0: 就这样用骑兵拿下了定襄城。
1: 这次战争呢，还有一个附带的这个胜利，是李靖就从突厥的手里接回了萧皇后和杨正道，这是隋炀帝的皇后和隋炀帝的孙子。
0: 对，
1: 杨正道，
0: 李世民是一直惦记着这两个人的。
1: 所以李靖把这两个人安全的接回到李世民的身边的时候，哎呦，李世民肯定很高兴，
0: 很高兴啊。这个萧皇后啊，也是李世民少年的一个梦啊。李世民搞了一个很隆重的迎接仪式，而且在那个仪式上，他对身边的大臣发起了感慨啊。
1: 对，
0: 他说过去李陵提不足5000，不免身降匈奴，还能够名垂青史。我现在李靖把突厥打败了，以3000轻骑深入鲁庭，克服了定襄城，威震北狄，那是古今所未有啊。而且李靖这一仗足报当年渭水之恨啊，你知道我在渭水边上被他们喝住了，当时
1: 这评价可够高的。李靖不过也完全担得上，但问题在呢，大家别忘了，此时突厥虽然败了，但是仍然有不少兵力在逃跑，
0: 而且颉利可汗还在，
1: 对，
0: 带着军队在逃跑。因为这个沙漠草原地区范围很广啊，他就逃走了。
1: 李靖这个时候该怎么办？是来个一将胜勇追穷寇，把他一窝端了，还是见好就收，收兵吧？
0: 他接到命令了，接到什么命令呢？史书上记载，因为颉利可汗打败了，吃了败仗以后，丢掉定襄城以后啊，就向唐朝求和，派了使臣到了长安。
1: 对，
0: 李世民呢接待了这个使臣，而且派了自己最亲信的一个人叫唐俭，去出使突厥，去那里跟颉利可汗去谈判去。
1: 对，
0: 那么李靖是接到这样的这个命令呢，就是说
1: 要收兵
0: 、要等待谈判的结果，因为要和谈的双方。
1: 那李靖已经打到这份上了，他能说收就收吗？
0: 这个时候正好啊，另一个总管李绩和李靖会合了。
1: 对，
0: 这两个人一商量，说皇上派人去谈判，让他谈他们的。咱们呢不能够被这个谈判所束缚，我们现在趁这个机会，一定要斩草除根，把颉利给抓住。
1: 对，
0: 可是你像皇上已经下令派人去谈判了，底下人都接到这个命令了。
1: 对，
0: 所以当时李靖手下的一员大将张公瑾就提议了，在会上就说，皇上派人谈判，咱们是不是不能违抗诏命呢？咱们怎么能够违命继续追击呢？当张公瑾提出这个疑问以后，李靖没有多解释，回答了一句，跟你说不清楚，这是兵机啊，此兵机也，时不可失，韩信所以破其也，如唐俭等何足可惜。他的意思是说，稍纵即逝啊，这个机会啊。那么当初韩信打下了齐国，就是抓住了机会，没有听上方的命令的，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
1: 对，
0: 至于我打了，你不是提出来人家唐俭去谈判了，你打那颉利把他杀掉怎么办呢？你就说唐俭这等人，哎呀，为了国家这个大仗啊，那唐俭牺牲就牺牲吧。
1: 对，嘿，这话确实果断，但是呢有点冷血啊。唐俭这个人也绝对不是什么小角色啊，啊，怎么叫何足可惜呢？那是太原起兵时候的功臣呢，
0: 可真是不是个小人物。
1: 嗯，
0: 太原起兵他是很重要的核心成员之一，
1: 对，
0: 是跟李渊出主意的人，
1: 嗯，
0: 而且后来和李世民的关系很好啊。
1: 嗯，
0: 唐太宗在当皇帝最初一段时间里面，每天吃饭唐俭不来他都吃不下，你想想，而且跟他下棋，
1: 对，
0: 当然后来因为下棋生了点气，
1: 对，
0: 生了点气。但是在那个时候，唐俭和李世民关系是很铁的，皇上最亲近的人派去出使了，你怎么能说牺牲就牺牲了呢？
1: 所以这样的一个人物，李靖就这样把人家给牺牲了，
0: 反正李靖没管，继续派兵去追。而且呢他安排李绩啊，装成去受降，就接受颉利投降的样子。
1: 对，
0: 那颉利看到，哎呦，唐军来接受我们投降了，
1: 对，
0: 真的要投降，李靖自己带着军队把他给抓起来了，就不接受你投降了，我要把你抓起来送到长安去了。
1: 对，就这样唐朝啊就收复了定襄等等这些地方啊，应该说自阴山以北一直到大漠，那个时候都归唐帝国的管辖呀。
0: 所以这一仗真的是对李世民来说，对唐朝来说太重要了。
1: 对，
0: 那是心头之恨，心头之痛啊。贞观四年2月，因为正月打下了突厥，二月李世民宣布大赦天下，那是天下的大喜事。
1: 对，
0: 然后等到3月份的时候，北方原来受突厥控制的那些少数民族都到长安来朝拜了，而且尊奉唐太宗为天可汗。
1: 我们还惦记一个人呢，那个唐俭他到底结果如何？
0: 哎，唐俭后来神奇的逃生了，逃出来了。你想从这件事啊也给我们很多的疑惑，就是好像背后是有一些安排的。首先是唐俭出使的问题，难道李靖就不怕

0: 不管他有没有接到这个情报，
1: 嗯，
0: 或者是指令，但是他体会到了。意会到了唐太宗用兵的高明之处，
1: 嗯，
0: 我想这一重君臣之间的默契啊，
1: 嗯，
0: 看来是非常的难得的。
1: 那么这次李靖大功告成啊，李世民该怎么犒赏他？
0: 李靖是应该带着一副来这个领赏的心情，
1: 对，
0: 回到长安的吧？
1: 对呀，啊。
0: 但是回到长安，他发现错了，
1: 嗯，
0: 因为等待他的是一份弹劾报告，
1: 嗯，
0: 御史大夫萧雨给唐太宗上了一份报告，说李靖在打突厥拿下定襄城以后，
1: 嗯，
0: 御军无法纪，
1: 嗯，
0: 突厥的那些珍玩呐，啊，器物都被李靖的部下掳掠殆尽，
1: 嗯，
0: 这就是御军无法呀，
1: 对对对，
0: 所以要告他，要用军法惩处。
1: 我觉得任谁都想不到，立这么大一个功，回来没落好果子吃，等待的是弹劾的奏章。这李世民怎么处理这事儿？
0: 实际上，太宗见到李靖，最先说的一段话呢，
1: 嗯，
0: 是搬出了前朝的一个典故。
1: 嗯，
0: 他说隋文帝的时候，史万岁带兵打败了突厥。
1: 嗯，
0: 打败了突厥以后呢，不仅是有功不赏啊，
1: 嗯，
0: 而且听信谗言，因为一些过错，
1: 嗯，
0: 把史万岁给杀掉了。
1: 对，
0: 他说我现在不会杀你，也不会听信这些报告，要赦免你的罪过，
1: 嗯，
0: 给你奖赏。
1: 对，
0: 当然就给他奖赏了，
1: 嗯，
0: 拜他为光禄大夫，
1: 嗯，
0: 而给其赏赐了十封500户。
1: 尽管李世民啊没把李靖怎么样了，但是呢搬出史万岁这样一个典故，这实际上这里面也是话中有话，意中有意啊。
0: 我想这里面有个很难的问题，
1: 嗯，
0: 就是李世民怎么样来见面，就是李靖打了胜仗回来以后，唐太宗跟他见面说什么话呢？
1: 嗯，
0: 你想唐太宗去拥抱他吗？祝贺你吗？
1: 嗯，
0: 可是这唐太宗心里有一个疙瘩，
1: 嗯，
0: 你立了这么大的功劳，我必须要敲打敲打你，
1: 嗯，
0: 可是又不好敲打，对吧？人家毕竟是一件好事，应该高兴见面才对啊，
1: 嗯，
0: 就唐太宗很犯难，
1: 嗯，
0: 我要给他摆庆功宴，
1: 嗯，
0: 这对我心里来说其实不放心的，
1: 对，
0: 会不会怂恿他今后更出问题？
1: 嗯，
0: 可是我要骂人家一顿呢也不合适，人家打了那么大的胜仗，怎么办呢？我想萧雨干了一件这个非常，对唐太宗很好的一个机会，给了一个话把子。
1: 嗯，
0: 正好萧雨打了一个报告，
1: 嗯，
0: 告发这个李靖治军无方。
1: 对，
0: 正好这件事情李世民拿过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借口。
1: 我们要说古代的这个臣呢，啊，最可怕的一件事就是功高盖主。那李世民其实也是怕有自己的大臣功高超过自己呀，啊。
0: 你想从唐朝开国以来，
1: 嗯，
0: 那李靖是很少有的，甚至是唯一的，
1: 嗯，
0: 能跟他一样作为方面元帅的人呢，啊。
1: 对，
0: 现在又立了那么大的功，
1: 嗯，
0: 所以他是要找一个话把子。那个皇帝最怕大臣是给他撤台阶，
1: 对对对，
0: 而萧雨这种人很会铺台阶，
1: 哎，
0: 正好需要的时候就铺在这里了，给他一个机会。
1: 所以这种君臣默契，看来今天呢，我们是得到了一个很大的启发。
0: 正好利用萧雨打报告这个机会，
1: 嗯，
0: 对李靖敲打了一下，
1: 嗯，
0: 让李靖呢这个心态呀，啊，就是带着那个得胜者的心态，
1: 嗯，
0: 回到一个你应该有的心态上来，
1: 对，
0: 不要得意洋洋的，
1: 嗯。
0: 但是过了几天，李世民又找到李靖跟他谈话，
1: 嗯，
0: 说前几天那个事情啊已经过去了，
1: 嗯，
0: 我也没有把他当回事儿，
1: 嗯，
0: 也你呢也不要往心里去，
1: 嗯，
0: 又给他安慰了一番，嗯，而且重新给他一个很重的赏赐，
1: 对，
0: 2000匹绢赏给了李靖，
1: 嗯，告诉您就这四个字啊，叫帝王心术。
0: 太宗本人是明白的，
1: 嗯，
0: 李靖也需要明白。唐太宗最怕的功臣武将是李靖，
1: 嗯，
0: 但是这两个人处的就保持了一个既有一点距离，
1: 嗯，
0: 但是有没有产生大冲突这种关系，嗯，这在唐初真的是很经典的一对君臣关系，
1: 嗯，
0: 但是李靖呢就是后来还是会碰到问题的，
1: 嗯，
0: 就是从打完突厥这次敲打回来以后，
1: 嗯，
0: 以后接着在贞观九年又出了一件事，
1: 嗯，
0: 因为贞观九年李靖带兵去打败了吐谷浑，
1: 嗯，
0: 那也是唐太宗心里很大的一个苦恼，
1: 对，
0: 最终李靖把他给打败了。李靖打完吐谷浑以后啊，
1: 嗯，
0: 面临着更大的危险了，
1: 嗯，
0: 打完突厥人家只是告状说他御军不严，
1: 对，
0: 这次呢，
1: 嗯，
0: 有人告他谋反。
1: 哟，谁要告他谋反？
0: 这是李世民的秦府旧将高振生啊，
1: 嗯哦，
0: 他也是跟着李靖去打吐谷浑的，因为他御军无方，
1: 嗯，
0: 李靖在军中啊曾经批评过他，
1: 对，
0: 他现在就瑕疵报复，回来打小报告说李靖要谋反了。
1: 嘿呦，那么这事儿李世民相信吗？
0: 你想，功臣谋反了，啊，那是最敏感的一个字眼，
1: 嗯，对呀，
0: 就是如果说此前唐太宗李世民的心里一直隐隐的有这么一个声音提醒他的话，
1: 嗯，
0: 这一次这个字眼终于跳出来了，
1: 嗯，
0: 有人告发了要谋反了，
1: 嗯，
0: 那是非常敏感的一个话题。
1: 那么这一次李世民是怎么处理的呢？
0: 太宗就好在这里，他当然要派人去调查，

0: 而且他坚信李靖不会谋反。可是呢，底下的人呢、他们琢磨错了皇帝的心思，因为李靖又立了一次大功啊，
1: 对，
0: 而且是最有本事的人。如果这个时候一告他谋反，他肯定死个准。因为高正生恨李靖啊，李靖处分过他嘛。可高正生想错了，太宗没有上他的当。所以太宗是不仅安慰了李靖一番，而且把高正生发配到边疆去。尽管有很多的秦府旧将啊求情说高正生过去跟你出生入死，
1: 对、
0: 再怎么说错了话也不能把人贬出去。唐太宗很严厉的说、他敢诬告李靖谋反，那李靖是什么人呢、我信得过他。这君臣之间啊，这过了很多招以后，其实心里已经很明白了，定位很准确了。
1: 李靖这下应该很高兴了吧，又还了个清白。
0: 清白是清白了，可是李靖想啊，尽管皇上是相信我，但是皇上身边总是有一些人看不惯我，最后拿谋反这样的事情来告我。
1: 对，
0: 所以他觉得是危险。皇帝相信，其实身边人说多了也未必呢。所以李靖从这个贞观九年打完吐谷浑以后，开始闭门谢客呀，所以轻骑步的往见，不见人了。基本上就是自己躲起来了。
1: 其实这种状态呢，也正是李世民所希望的，你就老老实实在家待着吧啊。那么老老实实在家待着，还有人告他谋反吗？
0: 有啊，这个唐太宗李卫公问对这部兵书里面记载了这样一个事情。就到了贞观后期，唐太宗让李靖去教侯君集兵法。侯君集觉得李靖呢有很多保留，不是把全部这个都交给他，所以侯君集就向唐太宗告状，说李靖这个要谋反。唐太宗说，他你怎么知道他要谋反呢？侯君集说，他留着好几手，交给我只是很少的一部分，说明他是要谋反的。
1: 那听了这话以后，唐太宗是不是就得去问李靖了？李靖怎么说？
0: 李靖说啊，说我怎么会谋反呢？这个时候他心态很平和了。
1: 对，
0: 就是再有人告他谋反的时候，唐太宗也没有那么紧张。
1: 对，
0: 李靖也没有那么紧张。李靖开玩笑的说，看来侯君集要谋反。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兵法呀，是用于乱世，
1: 对，
0: 要平定天下。现在天下已经安定了，侯君集他要学那么多招干什么呢？那说明他想要谋反嘛。
1: 其实呢，我们知道历史上呢，侯君集后来就死于谋反罪啊。
0: 他参与太宗
1: 玩笑
0: 谋反，
1: 所以这个玩笑看起来还准了呢。
0: 不幸而严重、
1: 不幸而严重。
0: 李靖和唐太宗这一对君臣关系啊，在历史上是非常经典的。就李靖功劳很大，而且总有人拿李靖来说事儿，最后告他谋反。
1: 对，
0: 但是呢，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互相的适应、互相的磨合呀，其实他们心知肚明呢。最后，唐太宗对李靖还是非常信任。
1: 对，
0: 所以在贞观十七年的时候，李靖被列为凌烟阁功臣之一，作为唐朝的功臣，让后世敬仰。
1: 那么最后，李靖还算是寿终正寝。
0: 李靖是、李靖在开国功臣当中活得也算比较长的。
1: 对，
0: 他一直活到贞观二十三年的四月。最后病死了，虚岁80岁了。那是高龄了，在唐朝是高龄。
1: 对，
0: 而且唐太宗跟李靖这一对君臣啊，他有一种互相的依赖性。当李靖去世以后不到一个月，唐太宗也去世了。李靖死了以后，也享受陪葬昭陵的这个宠遇，身后的这个待遇是很高的。而且唐太宗下令，为了表彰李靖一生的军功啊，在他的墓前竖起了两座山，一座是铁山，在这个突厥境内，一座是积石山，在吐谷浑境内。
1: 这种形式呢，就像汉武帝当时呢为卫青和霍去病那样立山为碑一样。那么李靖这样一个总是被谋反嫌疑笼罩着的人，能这样寿终正寝啊，也算不容易了。其实说完了李靖了，咱们明天啊要说说另外一位啊，李绩，也就是传说中的瓦岗军师徐茂公。那么在传说里面他是一位半仙呐，历史上他到底是个怎样的人物啊，咱们明天再说。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说到这儿啊，我的脑海里突然出现了史书上的一段记载，李靖打下突厥后，唐太宗给他升官成了尚书右仆射，这个职务啊相当于宰相。李靖每次参加宰相大会，凡事都保持沉默。史书称赞李靖性情沉厚啊，要不是这份沉厚，像李靖这样立下不是军功的大臣，又怎么躲得过兔死狗

0: 崩的结局呢？李靖的沉默中含有多少智慧和无奈啊？关于隋唐英雄，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贞观天子李世民之时走出玄武门的阴影上集。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今日咱们继续来说李世民。公元626年，刚做了一个多月皇帝的唐太宗李世民追封在玄武门事变中被杀的故太子李建成为西王，封齐王李元吉为海陵郡王，以礼改葬。下葬的当天呢，唐太宗到宫城的宜丘门城楼上是大哭了一场，哭的那个伤心啊。元太子的下属魏征、王圭向唐太宗提出申请，要为两位呢送葬到墓地。唐太宗不仅批准了他们两个人的申请，还下令原来东宫和齐王府的旧僚都要去送葬。看来啊，李世民是想尽快从政变和家庭的矛盾中走出来，把精力转移到治国方面来。但是这毕竟是一场兄弟父子之间的自相残杀呢，李世民能够走出这场心灵的阴影吗？还有他的父亲现在已经退到了太上皇的位置上了，是他心甘情愿的吗？今天咱们请到的依然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刘厚斌教授。教授您好。
2: 金波你好。哎，
3: 刘厚斌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研究隋唐史20年，受盛唐气象熏陶，讲课充满激情。
0: 您看咱们前面的节目还在花园里面聊呢，今天呢咱们就换到书房里面，感觉这环境怎么样？
2: 很好啊，有书卷起，非常舒服。
0: 哎，好，那我们切入正题啊。李世民是通过武装政变得来的皇位，他的父亲李渊呢，基本上是突如其来的就到了太上皇的位置上了。那这样的话，他们父子两个人的关系不是就变得非常的微妙了吗？
2: 对李渊来说，他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政变，退位了。
4: 对，
2: 你现在看历史书上好像他没想法，
0: 在
2: 现场就表示，那我早就想传位给他了，那是我的夙愿，对吧？
0: 啊，对。
2: 现在他继位了，那我可以休息了。
0: 嗯，
2: 可是实际上李渊心里是有想法的。那李世民呢？其实他心里也有顾忌。
0: 对，
2: 你把兄弟给杀了，把父亲给逼迫退位了，他怎么来面对父亲？这也是一个问题。
0: 对，您觉得李渊这太上皇当的冤不冤呢？因为在历史上实际上他算是第一个被逼到太上皇皇位上面的人呢。
2: 对，对李渊来说，他逼到做太上皇了，这个在历史上没有先例啊。
0: 对，
2: 你像秦始皇，他是第一个皇帝嘛，叫始皇帝，他的父亲去世以后，秦始皇当皇帝以后呢，就把他追封为太上皇。
0: 对，
2: 可是那个是把过去的父亲，他过去是王，秦庄襄王，
0: 对，
2: 现在他儿子当皇帝了，他要追尊他的父亲为太上皇。
0: 对，
2: 第二个太上皇呢是刘邦给他的父亲上的尊号。因为刘邦自己打天下开国皇帝，
0: 对，
2: 他父亲可是一介平民呢、皇帝是至尊的，至高无上的。
0: 对，
2: 那儿子对父亲可是怎么办呢？他礼节上有麻烦，所以刘邦为了避免礼节上的麻烦，就给他父亲上一个尊号，给他也叫太上皇。
0: 对，
2: 可是那些太上皇都好办，好相处。
0: 对，
2: 李渊就不好相处了。对李世民来说也是问题。
0: 对，
2: 如果李世民总在那个阴影里面，怎么样治国呀？心理上不踏实啊。
0: 可是呢，史书记载呢好像不是这么回事。这李渊呢，就像您之前所说的啊，这个我本来就想传位给老二的，啊，现在这种情况我正好传给他，我自己主动到太上皇来。您对这个说法怎么看？
2: 这是李世民当皇帝以后授权史官呢对这段历史有一个定调，是一种取笔。真实的历史，李渊还是很不心甘情愿的。当然他也只能接受事实了，因为这个政变以后没有办法了。
0: 对，
2: 但是李世民从他这个角度来说，把父亲逼到这个太上皇的位置上，也不能再继续往前逼啊。
0: 对，
2: 你还得给他一个相对的这个空间，怎么样来相对的和平相处，怎么办？这是个问题。
0: 这个时候问题啊就集中到了李世民这个地方来了。您想，如果父子之间这疙瘩解不开，那肯定会极大的牵扯李世民的经历，影响到说贞观时期的国家治理，对不对？李世民肯定要费点心思来解决这个问题，毕竟那是他父亲，
2: 对，
0: 他怎么解决？
3: 当年皇帝上朝的大清宫，如今虽然已经变成了残垣断壁，但仍然投射着唐朝曾经的辉煌，见证着岁月的沧桑。虽然李渊只做了8年的皇帝，但是每天大殿之上文武百官山呼万岁的情景，在他退位之后还会时时缠绕在他的心头。这个看似正常的权力转换，却也让李世民感受到了李渊心中巨大的失落。该怎样处理好和父亲的关系，是李世民站在大清宫前思考的问题。这个代表着皇帝至高无上权力的宫殿，还能留下太上皇李渊的多少个日子？
2: 在父子个人感情、个人关系这一方面，李世民是比较宽容，或者是对李渊是非常尊重的。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啊，就是李渊这个退位以后，并没有马上搬出皇帝坐朝的那个大清宫。而是留在那里住了3年多的时间。而李世民呢，尽管后来做皇帝了，但是他还在太子住的那个东宫里面办公，没有到正殿来上朝。
0: 对，
2: 因为他想给他父亲这个心态上过不去啊，刚刚做了几年皇帝，现在你要赶出宫去，他心里可能不太舒服，
0: 对，
2: 所以给他留了一个很大的空间，一个缓冲。
0: 但是你说他在这个宫里面待着他就踏实吗？毕竟他现在不是皇帝，对不对？
2: 对，
0: 哎，缓冲归缓冲，总有一天要搬出来的吧。
2: 他一当太上皇，就从皇帝退位以后，他就想过这个问题，我还能继续待在这个正殿里面吗？大西宫里面吗？所以你看这个史料记载里面有一段说，在武德9年的7月，也就是玄武门事变以后1个月的时间，他就提出来说，旁边有一个宫叫弘毅宫，那个地方呢风景很好，我比较喜欢那个地方。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他心里有想法了，我不能在这里待，是不是跟李世民表示了我能不能搬走，把这个位置腾给你？
0: 对啊，这个弘毅宫呢，实际上就是过去李世民的府邸所在，对吧？应该讲那个地方还是确实是挺雅致的吧，所以李渊才提出来说是，哎，那个地方我也喜欢。但是呢，这种我们都能听得出来，尽管你他说喜欢，你说那个弘毅宫不至于比大兴宫还大吧？
2: 这个肯定不是。在贞观6年呢、就是李世民从那个东宫移到了大西宫以后呢，有一个官员叫马周，就给李世民上了一个奏折，他是替李世民着想啊，说你看你父亲现在住在这个弘毅宫啊，那个地方虽然过去是为你盖的，武德5年就给你盖了，功劳、你功那时候功劳大嘛，宫殿盖的也不错，但是比起这个大西宫来啊，还是卑小，就是显得矮小，显得没有气魄，条件也差。这是刚刚政变以后1个月，事实是没有腾啊，3年多以后才腾出去，就是到了贞观3年的4月，太上皇才从大西宫移到了弘毅宫。可是移出去以后呢，李世民是不是马上就到大西宫来了？这个还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0: 对，我们知道呢，他又过了大概3年的时间，
2: 对，
0: 然后才慢慢吞吞地搬到了这个大兴宫里面。你说这个前面的一个3年和后面这一个3年，整个贞观的前6年，父子俩就在折腾这俩宫了。这里面到底是什么问题，什么玄机？
2: 我认为是李世民在顾及李渊的情面。尽管我政变把你给逼下皇位当了太上皇，但是因为这是皇帝坐朝的地方，您还继续坐着，我呢到我原来那个东宫啊临时办，可是这个临时时间很长，先是李渊住了3年，李渊搬走了以后呢，李世民到这个地方来听政，但是没有正式住进来，又过了3年，您说的到了贞观6年，有记载说才正位于大西宫，那就实际上是给足了李渊的他的面子。
0: 对对对，前3年后3年，尤其在后面这个李渊已经搬出大兴宫，李世民 为什么不马上搬回
4: 大兴宫？
0: 这里面是不是李世民有些什么别样的从内心道德以及这个想要消除家庭阴影的这个角度的考虑呢？
2: 李世民得来皇位是本来就是政变得来的，就是逼宫。那么现在你既然得到了这个皇位了，在一些细节的问题上啊，他就是比较大度了，不跟父亲计较了。
0: 对，
2: 所以他不能再给人一个逼宫的形象。你连父亲不当皇帝，当太上皇，在这多住几年不行吗？你非要把人家赶走。
0: 对，
2: 所以他搬出去以后呢，李世民没有马上搬进来。要是李渊前脚搬出去，李世民马上搬进来，给人一个印象就是那是你逼宫，把你父亲逼走了，是吧？那我再留几年，我不着急，行吧？那这样的话，你看。哎，他就是显得跟父亲之间呢，其实关系很缓和，给人一个印象，他是很光明正大的。
3: 李世民登基后，在六年时间里，为了把李渊退位后的心理落差降至最低，他始终不去入住每天治理朝政的大兴宫。他的隐忍和大度，也许是为了向李渊证明，让他做皇帝是李渊最好的选择，或者只是为了让自己能够早日走出那场血腥的噩梦。
0: 从刚才我们一直在说的这个前三年后三年啊，这个李世民呢一直在他和父亲之间呢做着缓冲，还是非常想把这个关系处理好的。可能因为啊这个移宫的问题呢还不是那么大的命题，所以呢李世民呢好说好商量，对不对？但是下面呢可能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说当初啊这个李世民去灭东突厥，把这个叫竭力可汗呢俘虏到了长安以后，哎呀，他就用李渊的名义，太上皇的名义，召开了一个庆功会。那《资治通鉴》当中呢有记载说，场面十分的盛大，是吧？太上皇弹琵琶，然后呢，这个李世民呐伴舞，呵，那各位公卿频频起坐啊，这，然后呢，整个。一夜
2: 通宵达旦，
0: 通宵达旦的热闹。有人说啊，这个就是李世民要向李渊来表明自己的这种能力、做派和成就，是不是这样？
2: 因为他是抢来的皇位，
0: 对，
2: 抢来的你就要证明，你凭什么要去抢来？
0: 对，
2: 我是有能力，这个天下应该是我的，我有资本，我有实力，
0: 对，
2: 所以现在我领导下。把我们最强大的敌人，
0: 对，
2: 曾经是我们开国史上的耻辱，我把这个东突厥我把它消灭了，
0: 对，
2: 他的可汗已经被俘虏到长安，你看现在成为我的阶下囚，
0: 对，
2: 我要向父皇表明，你看你传位给我没有错吧，你看我能做大事啊，对吗？
0: 对对对，
2: 你要传给我哥哥肯定没戏
0: 啊，
2: 所以他这个心态是很强烈的。
0: 对，灭东突厥，然后呢这个大肆表功这件事也就罢了，接下来好像李世民又接二连三的去做了一些举措啊，这里面呢就包括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个安葬这个他的啊哥哥和弟弟这件事情。
2: 对他是要证明自己的实力，
0: 嗯，
2: 当然他首先是做了一些安定政局的事情呢，就是包括刚才讲的改葬这个李建成、李元吉，包括要分封一些功臣，干完这些必须干的事情，他马上脑筋想过来，我要针对我父亲在位时候的一些政策做出调整，我要把我自己的这个治国的这一套东西拿出来要亮相了，那么其中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裁汰这个李渊分封的一些亲王。
0: 哦，其实当初啊李渊呢封了很多的亲王，这好像在古代帝王当中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目的呢是为了叫强宗室以振天下。那么李世民要去裁撤他们，不光他们不干，这李渊也不会答应吧？
2: 因为李渊的宗室观念很强，宗室也很大，
0: 嗯，
2: 他把从他高祖这一辈以下的，就是三四代人以下的这些堂兄弟的子侄们全部封王啊，几十个，那李世民是不干了。李世民说这种做法变封宗子不利于天下，因为封了一个王他就要占很多地，要老百姓为他们服务，
0: 对，
2: 所以李世民提出来要裁减他们，可是这个一定会引起很大的这个反弹，
0: 对，
2: 宗王们是一定不干的，
0: 那当然，
2: 李渊也是不愿意干的，可是有一个人呢支持他，这个人是很会拍马屁的宰相封德仪，李世民这个想法一出来，封德仪就告诉他，说这个做法呀、过去是有过，但是呢没有这么大，说你这个太上皇啊封的确实太大了一点了，这个对天下不公啊，所以您这个做法我坚决的支持。他的原话说，上皇 敦睦九族，大封宗室。自两汉以来，未有如今之多者。绝命既崇，多己利益，恐非是天下以治公也。
0: 对，
2: 就是你是为天下老百姓来打天下，你现在打下天下都跟你自家人来这个分封，那不是一个天下为公的这个这么一个治国观念，所以这样不好。所以李世民呢就充分肯定了封得仪的意见。他说，你说的确实对，朕为天子，所以养百姓也，岂可劳百姓以养己之宗族乎？我不能劳动天下百姓来我给我一家人的宗室养起来呀。所以他就除了个少极少数的几个人功劳比较高的人保留了郡王这个封爵以外，其他的郡王当初那几十个全部降封。
3: 公元627年，为了减轻百姓负担，李世民开始大刀阔斧地裁撤皇室宗亲。从这时起，他开始抛开过去，全新规划大唐的江山社稷。在贤妻长孙皇后的鼓励下，李世民逐渐走出了玄武门政变、暴力夺权的阴影。
0: 我觉得李世民这句话讲得非常好，劳百姓以养己之宗族。但是我又返回来说了，这句话实际上就是对李渊提出的批评啊！啊，李渊作为太上皇，还是有点权力的，对不对？而且呢，宰相当中啊，还有几位那都是过去李渊的旧臣，对不对？
2: 对
0: 啊，包括什么裴寂呀、萧瑜啊、陈叔达呀、
2: 封德仪，
0: 还有刚才说到那个两面派封德仪，
2: 对，
0: 对不对？
2: 对。
0: 那么，在当时朝廷决议这些事情的时候，会不会纷争和这种分歧呀、还是特别厉害？
2: 一定会有。宰相会有不同意见，
0: 对，
2: 太上皇的声音还在背后会发出来。另外呢，就是这些被裁撤的这些亲王们、郡王们肯定不干。但是李世民在这个问题上没有退缩，他绝不愿放弃。他决定了的事情就一定要贯彻，因为这个事情是他树立起自己一个天下民君形象一个很好的一个步骤。因为我是要以天下为公的，打天下不是为了养我一个家族的。所以这个事情他是要坚决贯彻。而且他上升到一个理论上，因为这里面有个矛盾，你要改变你父亲当皇帝时候的政策，那历史上经常讲祖宗家法你要遵守嘛，对吧？那开国皇帝的一套做法，你怎么能随便变就变呢？
0: 对。
2: 那么李世民自己有一套理论，他的话叫做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虚和变通。这套理论很重要，因为周易里面讲这个穷则变，变则通。李世民是把这个变通两个字合在一起来说。变通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现在要改变政策，并不是我违背了我的父亲，因为统治形势、国家形势变了，他这个也是符合这个治国理论的。
0: 对，
2: 他要上升到这个层面来，情况变了，政策要变。
0: 没错，
2: 就是这样。
0: 对。
3: 六年移宫，李世民用时间来疗伤，他的伤，他父亲李渊的伤。裁撤宗亲，李世民用心来治政，为的是他的江山、他的百姓。公元628年的秋天，同样是为了尊重生命，李世民又做了一件让李渊没有料到的事。
0: 那么这件事情呢，在李世民的坚持下是办成了，裁减宗室亲王，减轻百姓负担，对李渊也可能没多大影响。那么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李世民把李渊宫里的那些宫女儿啊，全都给遣散了。我觉得这李世民可把李渊要惹个急了吧？
2: 确实有这么一件事。
0: 嗯，
2: 他是在贞观二年呢、由于天下大旱，旱灾啊，那么就有人给唐太宗李世民上了一道奏书，说为什么会旱灾呢？因为宫中还有很多宫女，她们也没有什么作用，
0: 对，
2: 而且她们长期幽闭在深宫啊，
0: 嗯，
2: 本身就是一种阴阳失调，那阴阳失调就会引起天上的阴阳失调，就发生了旱灾。所以为了抗旱救灾呀、你最好把这些人放出去。可是放出去放谁的呢？放的是叶庭宫和太上皇身边的这些宫女，就是大行宫为太上皇服务的这些勤杂人员啊，他要给他遣散了。
0: 哎呦呵，这不明摆着是要降低太上皇身边服务人员的数量吗？那么生活质量不也由此就下降了吗？
2: 好像是要缩减他的服务人员的编制啊。
0: 对呀、
2: 但是李世民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有他的理论。尽管我们会想这有点冲着太上皇来的，但是实际上他解释，第一个是为了缩减宫廷的开支。
0: 对，
2: 你想 几千个人养在这里，呵，且不说发工资呢，吃饭、穿衣服还要花很多钱吧？这是缩减财政开支，这个是很名正言顺的，对吧？因为既然用不着，你又不是皇帝了，
0: 对，
2: 你养那么多人也用不着，那放出去吧。第二点理论呢，就是阴阳理论了哈。他说这个这么多年轻的女人在宫里面长期阴阳失调，
0: 对，
2: 那也是引起大旱的一个原因。我要顺随人性呐、顺了人性，天意也就好了。我是为了老百姓多想的。
0: 对，但是后世有一些人呢，认为这个李世民呐、还不光是出于这些考虑，还有更加人性化的考虑。
2: 李世民当时有一个指示，他说，妇人长期幽闭于深宫，确实情有可怜。他举了很多例子。说隋朝的时候，很多隋炀帝很多离宫别馆都养了这么多女人，皇帝多少年也不去一次，对吧？
0: 对，
2: 那些人没什么用。他我们现在呢，尽管这个太上皇这里还需要一些人，但是不要那么多。这些人除了洒扫之外，亦何所用？宜皆出之，任求抗力，非独以省费，兼以吸人，亦各得随其情性。
0: 对，
2: 就讲了要随人家的人性。
0: 对对。所以这些宫女啊，你在宫里面待着，天天除了洒扫之外，估计就做宫怨师了，这个怨气十足。现在呢，放出去以后，那真的应该是该嫁的嫁，是该生孩子的生孩子，对不对？那么过正常人的生活。
2: 对，
0: 所以他这段指示当中啊，给人感觉这个人情味十足。
2: 就是表面上看呢，好像李世民为了跟他父亲作对，
0: 对，
2: 要把你身边的服务人员给裁减了。实际上李世民拿出来说的话都是很亮堂的，
0: 对，
2: 对吧？我节省开支，我为了抗旱救灾，顺应阴阳。第三，我是顺遂了人性，尊重了人性。
3: 从皇宫中那扇不知何时才能开启的门终于打开的那一刻起，从三千宫女踏上回家之路的那一刻起，从亲人相见泪流满面的那一刻起，贞观之治的辉煌序幕开始拉开，遮蔽在李世民心头上的那块阴霾终于消失了。
0: 所以我觉得李世民这么做啊，似乎还有一点将心比心的这样一种姿态在里面啊，不一定非是针对李渊来的，是吧？那么李世民还有哪些举措是和李渊的主张相矛盾的？这个啊，咱们明天再说。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2: 好，谢谢。
0: 李世民终于当上皇帝了，被迫成为太上皇的李渊，从大兴宫搬到弘毅宫，用了3年的时间。李世民到大兴宫正位又是3年的时间，这左3年右3年，6年的时间来疗伤那一场兄弟父子之间自相残杀的噩梦，应该已经越走越远了。走出这场心灵阴影的李世民推行新政，非常的磊落，开始自信满怀地行使起他作为天子的权利来。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解密清末四大奇案太原奇案下集。
0: 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清末四大奇案，今天咱们接着来讲太原奇案。这太原城里面是连出了新娘走失和和尚抛尸的命案，恰巧都跟豆腐店的老板莫老师扯得上关系。哎呦，这可怜的莫老师是百口难辩，只得屈打成招，被押入死牢等待行刑啊。谁料想已经成功带着玉姑私奔的曹文煌回来找莫老师还驴，结果被判为同谋，一同打入大牢。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啊，一位翩翩美少年前来探监，并承诺要为他们翻案。哎呦，这突然降临的救星究竟是谁呢？这桩棘手的案子是怎样水落石出的呢？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来自南京的近现代史研究者王小华教授。教授您好。
4: 金波你好。
0: 这位翩翩美少年是谁？衙门里面定了案的，他能翻得了案吗？
4: 这个少年呢， 您猜怎么着？她正是玉姑的丫鬟秀香。
5: 秀香不是一女孩子吗？
4: 对呀、但是她女扮男装，混入了监牢，想了解实情。
5: 其实前面啊，咱们就已经说过了，这个秀香啊是聪明伶俐呀、后来在这个整个案件过程当中是立了大功的。那看来指的就是她这次的行动了。哎，您来给说一说，她的行动计划到底是怎样的？
4: 她是这样，先找了张府的那个家丁，一个叫赵贵的，这个赵贵啊，他有点暗恋这个秀香，然后秀香就问那天晚上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赵贵啊把这个金姑家里抬了一个箱子，然后发现死和尚怎么样给和尚穿上了新娘的衣服冒充玉姑，然后这个和尚怎么又诈尸又跑了，这个情况跟他说了一遍。他了解了这个情况以后，第二步就必须了解在墨家豆腐店发生了什么事儿。因此呢，他就混进了这个牢房，从莫秀英那里得知了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5: 这里他为什么找莫秀英不找莫老师呢？莫老师那个时候60多岁了，被吓成那个样子，想说也说不清楚了。哎呦，看来这个秀香还真是挺有心计的一个人。
4: 对，他得知了这个和尚怎么样换了衣服这些来历以后，他又混到大堂里边。大堂正在审这个曹文煌。曹文煌呢，当时给杨县令交代了一个细节。
5: 什么细节？
4: 他说啊，他从交城县出来的时候，走了50多里，到了一个叫净慈的地方，进了这么一家酒店，一看这个老板和老板娘啊，还有点面熟，然后他就问这个老板，你好像是太原的吧？当时那个老板就吓了一跳，你怎么知道我是太原的？他说我好像记得你叫吴一刀吧？是个卖肉的。当时这个老板就说，怎么你认识我呀？他说我早年好像在你那儿买过肉。他说你怎么上这儿来了？他说啊，太原的生意不好做，我就到这个净慈了。净慈这个地方啊，像旅游区一样，人来人往很多，生意好做。这个时候呢，这个老板呢又请他喝酒。喝酒的当中，只见这个吴一刀啊拿着刀就去切肉。
5: 哎呦，刷刷刷，
4: 刀法相当娴熟。
5: 那可不嘛，过去他是屠夫嘛，而且你听这个吴一刀，你就说明他切肉不用第二刀的啊，一刀就能解决点问题。
4: 曹文煌就夸他，哎呀，没想到你这个手法还那么利索。他这算什么？当时在太原城曾经一刀就把一个和尚脑袋给炫下来了。
5: 这吴一刀一高兴就把自己杀人的事儿给都给说出来了。
4: 当时曹文煌呢也以为他是酒后乱说的。后来呢，他在大堂上，因为杨县令问到这个和尚的事儿，他就想起这个吴一刀了
5: 啊，
4: 他就把这个事儿啊，在大堂上给这个杨县令说了。杨县令没有相信，可是旁边呢，秀香啊，记得脑子里了。
5: 其实在这儿啊，我们恐怕得把这个案子的来龙去脉交代一下，这和尚到底怎么死的。前面咱们已经说过了，仵作在验尸的时候发现啊，这和尚被杀的时候那是被一刀就解决了，毫无拖泥带水，刀法纯熟。看来这吴一刀的功夫是够得上这个杀手级别的。哎，可是吴一刀不是在晋祠吗？他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杀的人呢？
4: 吴一刀呢是太原比较有名的一个屠夫。那天早上呢，他去卖肉，他老婆叫阿菊，正在家里。后来呢，提着一个这个马桶啊，就出来了。我们再说这个和尚呢，先到这个寺里边去，想去挂单呢。可是呢，当时天还早，山门呢是紧关着，他没事儿在街上溜达。哎，一看呢，这个吴一刀这个老婆啊，一个人又动了邪念了。然后呢，跟着他到了家以后，上去就把这个吴一刀老婆给抱住了。正在这个时候啊，吴一刀回来了。
5: 他不是出去卖肉去了吗？怎么这时候回来了？
4: 走到半道一看，秤砣没带。虽然是吴一刀，但是有时候你还得给人家称称啊。
5: 都会。
4: 结果呢，又回来拿秤砣，就碰上了这一幕。
5: 看到这一幕，就吴一刀那种屠夫那种脾气的话，那能受得了吗？
4: 怒从心头起啊，恶向胆边生。拿起他的飞刀，照着和尚脑袋上就是一刀。
5: 嘿呦，
4: 一刀准。
5: 好嘛，小李飞刀变小吴飞刀了。这一刀下去，和尚就人手分离了。这次这和尚可真成了死和尚了，他也不能再去扮新娘了，他也不可能再诈尸了，该怎么办？抛尸吧。
4: 但是吴一刀傻了。杀人的时候那会儿他兴起了，杀了人以后又害怕了。倒是他老婆倒有主意。说我们赶快把他扔到那个寺庙前面那个井里边去，结果就有了这个抛尸这一幕。
5: 那么看来吴一刀两口子到晋祠是抛了尸之后的畏罪潜逃。那么咱们现在啊，还得回到那案件审理当中来啊。在大堂之上，曹文皇把他知道的这个线索一五一十的跟着杨县令一说，杨县令能够改变他过去既有的那种思维定势吗？
4: 杨县令只重证据，你空口无凭啊。再说你们俩喝酒，他说的是酒话呀，醉话呀，这能让人相信吗？他根本就不相信这回事儿。
5: 那完了，这么有价值的一个细节他也不相信，那看来啊，什么都改变不了这杨县令的死脑筋了。怎么办？
4: 事到如今看来是没有希望了。但是又出现了转机。
5: 是凡是故事，他就肯定不会在这儿走死胡同。又出现什么转机了？
4: 秀香到了晋祠，经过他的明察暗访，还真有吴一刀开的这么一个店。然后呢，他就到了交城，见到了他家的小姐，然后把这个案子的前前后后他得到的所有的信息都告诉了陈县令。
5: 但是县官不如县管呀。啊，人家杨县令手里的案子，你陈县令有权利干涉吗？
4: 这个时候啊，陈县令升官了。身为山西提刑按察使司，
5: 哟，
4: 就是按察使了。
5: 对，那不就成了这杨县令的上司了吗？
4: 他不但成为他的上司，所有的案件各个县报上来的都要经过他来审理。
5: 哎呦，那这样的话不就很容易真相大白了？
4: 对呀，他就抓了吴一刀，然后到了阳曲县，把这个案子怎么来怎么去这么一说，到此案子是真相大白。张百万也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又认了这个女婿，让这个女婿啊跟他这个女儿啊完婚了。
5: 其实呢，故事讲到这儿，这是一个非常圆满的一个大团圆的结局。那么您之前也说了，太原奇案这故事在正史野史上都不见记载，那么您觉得它的来源可能是哪里？
4: 这种故事呢还是有影子的。因为清朝野史大观上啊记载了这么一个阳春奇案，也是这么一个诈尸走尸这么一个事儿，
5: 有
4: 跟这个故事啊有雷同的地方。
5: 那您呢给我们简单讲讲这个阳春奇案这个故事。
4: 就阳春这个地方啊，有一个老头60多岁了，有一个儿子叫红玉，他呢非常喜欢这个儿子，给这个儿子呢很早就娶了一个童养媳在家。眼看着这个童养媳啊渐渐长大了，老头急于抱孙子，就赶快给他俩完婚。就在结婚的第二天早上，出了这么一件事儿。老头呢早晨去了以后去敲门，
5: 对，
4: 儿子媳妇呢没开门，没人答应。他以为呢新婚夫妇嘛，是吧，贪睡嘛，
5: 对，
4: 一直等到中午还不见两人起来，
5: 怎么着，
4: 然后又去敲门，没人答应，自己最后老头把门打开了，进去一看大吃一惊，
5: 怎么了，
4: 儿媳妇赤身裸体死在床上了，儿子不见去向。
5: 哎呦，好端端的一个新娘就这样死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4: 老头也不知道啊。可当时呢是五黄六月天啊，他怕这个尸体啊腐烂了，儿子又找不着，
5: 对，
4: 就央求这些邻居啊帮他把这个丧事给他办了。
5: 他这丧事给人家办了，人家娘家人能就此善罢甘休吗？
4: 对呀，娘家姓柳，这个刘老头听说这个噩耗以后啊，就100多里啊赶到这个阳村，一看这个时候闺女已经没有了，
5: 对，
4: 而且呢已经被埋了， 老头就问了，我闺女怎么死的？
5: 杨老头哪知道，我也不知道，第二天早上起来就看着已经死在床上了。
4: 那我女婿上哪儿去了？
5: 你问我，我还在找他呢。
4: 但你为什么不等到我来见我闺女一面，你就把他埋了？
5: 这不是天热吗？我这放的时间长了，尸体会腐败吗？
4: 这理儿都让你一个人说了，咱们上衙门去讨个公道。
5: 得了，这又是一场官司啊！正所谓呢，《玉堂春》那出戏当中词儿，公道不公道，只有天知道啊。
4: 县太爷有他的办法，咱们开棺验尸。
5: 对呀，刑侦嘛，依靠法医来验一下。哎，赶快挖坟。开棺，
4: 所以当时呢，带着他的衙役啊，带着他的仵作都去了。棺材盖一打开，出轨了。
5: 怎么了？
4: 里边是一个白胡子老头，而且背上啊，被人用斧子砍了好多下。
5: 哟，这就奇怪了，因为不仅仅是杨老汉瞠目结舌啊，不知所措。而且呢，其实当时下葬的时候，他不是都央求邻居来下葬的吗？
4: 对啊，
5: 他们应该能证明那棺材里面原本埋着的就应该是他那个儿媳妇啊。
4: 所以这个事儿当时就说不清楚了。县太爷就把杨老头押到大堂上。你招吧，没准啊，这个媳妇是你害死的，儿子也是你弄死的。
5: 我觉得不管这杨老汉怎么去屈打成招，怎么去冤枉，有一点他解释不通啊，这尸体怎么被掉包的呢？
4: 他当时是确实是解释不通。过去的衙门嘛，只有一招，那就是屈打成招。
5: 这一打不要紧，杨老头招了吗？
4: 他招了。他说啊，这个媳妇儿啊是我自己害死的，儿子呢是我放跑的，我怕他吃官司，所以我让他跑了。
5: 所以这样的一个冤案后来又是怎么发展下去的？
4: 老头呢判了死刑，就等这个案子批下来的时候呢，出现了一个转机。他的儿子红玉出现了
5: 啊，回来了，
4: 到衙门自己来投案了。
5: 看来他是听说他爸爸受刑了，于心不忍回来自首，那他该老实交代了。
4: 对，红玉呢是一个孝顺的孩子，听说他的父亲被判了死刑以后啊，自己到衙门来领罪了。他跟大老爷说，新婚那天夜里，小两口打着玩，一不小心啊，新郎用手指啊戳着新娘的脐窝了。新娘这个时候呢大笑不止，突然呢就背过气去了。但红玉再一看呢，死了。
5: 哟，这个肚脐中间呢叫神阙穴啊，是经属任脉，击中以后啊，它可能会冲击啊肋间神经啊，震动肠管呐、膀胱啊，伤元气，最后导致身体呢失灵，这应该是有可能的。但红玉跑回来交代这些以后，有一个连他也解决不了，就是这棺材里面怎么就变成了一个老头？
4: 确实，红玉解释不了这个事儿。但是他做了一条，就是让县令把他的父亲换出来，他替他父亲顶罪，进了大牢。
5: 好，杨老汉就这样出来了。不过这出来有什么意思呢？啊，自己最疼爱的儿子还在监狱里面呢。
4: 所以呢，回家以后啊，老头也是日夕泪水洗面呢、非常郁闷。于是呢，就决定啊，出外啊，就走走，就散散心去。
5: 对，他去哪儿了呢？
4: 离他家100多里啊，有一个大城镇叫建昌。他决定到那儿啊去玩玩，去散散心。这一天呢，他坐着船，正在船上行走的时候啊，听着旁边有人议论，说：“嘿，你看那个河边啊，那个洗衣服那小娘子长得多漂亮。”这老头啊，抬眼这么一看，正是他的媳妇儿，惠姑。
5: 但是这世界上长得像的人很多啊，敢不敢确认啊？
4: 他一想，我干脆喊两句吧，就是错了也不要紧啊。这老头就喊起来了，惠姑惠姑，喊了两声，结果这个女的真抬头了、
5: 啊，真的是他的儿媳妇惠姑啊。
4: 对，老头赶快就让停船、
5: 哎呦，这杨老汉惊喜之下赶快上岸吧，见了第一句话那肯定就是，你不是死了吗？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4: 惠姑呢就说了当天晚上发生的事儿。她说我当时是背过气了，憋住了。然后呢又被他们装进棺材，再抬到这个地里。这个时候啊他又醒了。
5: 哎呦，醒来以后一看自己的四周都是一片昏黑，用手一摸，木板子，那赶快喊叫挣扎吧。
4: 对呀、这个时候知道自己啊在棺材里边，就拼命的打，拼命的踢，再加上那个棺材呢是个薄皮棺材，结果就出现了缝隙。
5: 对，
4: 正在这个时候啊过来两个人。
5: 两个什么人呢？
4: 两个木匠，一个叔叔一个侄子。两个人从那儿走，听见这个坟里边啊有人在喊救命。于是这两个呢仗着胆子就过去把这个坟子给它刨开，把这个棺材盖打开以后，把这个惠姑给救出来了。
5: 这不是其实挺好的，就把人家惠姑哪儿来的送回哪儿，这事儿不就皆大欢喜了？
4: 对呀、叔叔当时就说你哪人呢？他说我是杨村人。他说正好我们俩呀就到杨村去干活，我们就给你送回去得了。
5: 对，你看人家这人多好心，这送回去不就也就没这事儿了吗？后来是怎么了就没送回去呢？
4: 他侄子不干了。说叔叔啊，咱家又挺穷，我娶不上个媳妇儿，这个媳妇儿是老天送给我的，是我从棺材里救出来的，再说呢你给他送回去他家人还害怕呢，对不对？他死了吗？所以这个媳妇我们正好给他领回家得了。
5: 哟呵，这侄子看到人家媳妇长得漂亮，有点动歹念了。
4: 对，但是叔叔坚决不答应。说非要把这个女的给送回杨村不可。结果呢走了没三步出动静了。他的侄子就拿起了他的斧子照他叔叔背上啊就砍了几下子，就把他叔叔砍死了。砍死了以后还不拉倒，把这个尸体啊就给装到棺材里边，又把盖子盖上把它埋上了。
5: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侄子也就把惠姑呢强行带回了自己家去了。
4: 对，杨老汉听完了惠姑这一番话，就是惠姑啊你赶快跟我回去，咱们得把红玉啊从监狱里给他救出来。惠姑开始还不愿意，因为跟了强人了嘛，再回去怎么说呀。但是呢经过老汉呢再三的哀求，结果这两人呢就回到了杨村。又遇到一件巧事。
5: 又怎么了？
4: 正好又碰上他这个侄子了。这个侄子呢听说杨老汉呢从监狱里放出来了，想去杀人灭口呢，没找着。结果呢在路上呢他们又碰上了。
5: 对呀、这个抢了惠姑的这个侄子啊够狠心的，想想我这媳妇儿待我身边不踏实，我得把那杨家灭了，然后就可以断了惠姑的念头。
4: 但是他扑了一个空。老头出去旅游了。
5: 对，
4: 结果呢他是无功而返，冤家路窄啊。惠姑和杨老头正在回来的路上，跟他这个侄子碰上了。结果呢老头一喊抓坏人，村里的邻居就来了，当场就把他摁住了。送到衙门，真相大白。
5: 最后呢是这个恶侄子被斩立决，红玉呢被当堂释放了。所以这件事情呢就是杨村奇案的。哎呀，他确实是跟这个太原奇案有几分相似之处啊。
4: 这样看呢太原奇案呢就是综合了当时许多的案子当中的很多因素，把它虚构成了这么一个故事。
5: 所以我明白您的观点呢是说，严格意义上来讲太原奇案是不应该算作清末四大奇案之一的。那么您觉得这个能够得上这种几大奇案的案子，它要具备什么条件？
4: 第一个，它必须建筑于正史和野史记载的。第二个，这些案件必须经过清朝的中央政府最高当局 拍板给他翻案的。第三个呢，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当时就是轰动社会、震惊中外的这些大案子，这才能够构上是奇案，大奇案。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王老师您还是认定的是司马案、杨乃武与小白菜、明幽案和王树文喊冤案是比较可靠的四大奇案。
1: 对，
0: 我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在清末这个时期啊，总会发生这么样轰动的一些大案奇案呢？
1: 我分析呢，大致有这么几个原因。
0: 嗯，
1: 第一个，清朝末期啊，政治黑暗，
0: 嗯，
1: 这是产生啊冤案的主要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吏治腐败，
0: 嗯，
1: 官僚之间呢构成一个集团了。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当时新旧两种观念的碰撞，
0: 嗯，
1: 所以像这个明幽奇案这种情况，就完全是两种不同的观念发生的一种对撞，
0: 对，
1: 才产生这种奇案。
0: 对，
1: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呢，
0: 嗯，
1: 就是当时的验尸的手段呢和侦查的手段都非常落后，
0: 对，
1: 很多这个奇案呢、冤案呢就是这样造成的。
0: 清末四大奇案，我们到今天就全部讲完了。其实听了这么多啊，非常扑朔迷离的、让人拍案惊奇的故事啊，我们呢也希望大家能够从中体会到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原因。好，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1: 谢谢，嗯。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解密清末四大奇案河南喊冤案下。
0: 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今天咱们接着来讲清末四大奇案。清朝光绪七年，河南发生了一起离奇的法场喊冤大案，大盗胡体安临行前突然间喊冤，自称是农民王树文，不是胡体安，之前的供述全都是屈打成招啊。这件案子按律退回重审，可这时候河南各级官吏上至巡抚下到县令，为了掩盖事实真相是不遗余力啊。河南巡抚李鹤年更是发表强硬的言论，不管这个犯人是否冤枉，都要砍他的头。那么事情的真相到底是怎样的呢？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来自南京的近现代史研究者王小华教授。教授您好。
1: 金波你好。
0: 您倒给我们大家说说，这胡体安怎么突然间变王树文了？
1: 这个人呢还真叫王树文。
0: 嗯，
1: 也就是他自己所说的，是邓州东乡大王营的人。
0: 嗯，
1: 生于呢清咸丰十一年，就是1861年，到案发的时候也就是17岁。他家里呢是务农的，也做点小买卖。
0: 嗯，
1: 他父亲呢早年呢给他说了一个媳妇儿。
0: 嗯，
1: 然后呢娶了亲以后，他出去做生意，没想到这个生意啊给做赔了。
0: 嗯，
1: 回家以后他父亲就责骂他，你都娶了媳妇儿啊，连这个事儿还做不好啊，就揍了他一顿。
0: 对，
1: 当着媳妇的面被父亲揍了一顿，自己脸上也没面子，所以一气之下就离家出走了。
0: 出走到哪儿去了？
1: 他就来了镇平。
0: 嗯，
1: 因为身上没有钱呢，就在那个罗马大殿里边啊，在人家门口待着。
0: 嗯，
1: 正好就碰上了胡体安这帮人。
0: 哟，
1: 胡体安呢看着这孩子挺可怜的。
0: 嗯，
1: 就问他你是干嘛的。他说我跟家里生气，我出来了。他没地方去了，他说那你跟着我吧。
0: 哦，
1: 当天晚上啊，胡体安这帮人就去抢这个张肯堂家。
0: 那我们想问一下，王树文当时知不知道这帮人是江洋大盗啊？
1: 他并不知道。
0: 嗯，
1: 在一个土地庙跟前呢，这帮人把外边的衣服都脱了，露出了夜行衣，让王树文，小子你给我们看衣服啊。
0: 呵啊，仅仅是看衣服，他以为他们这帮人可能今天晚上晚间要锻炼一下啊，跑个什么马拉松似的，就给看着衣服。等那帮人回来以后呢，
1: 那帮人呢可是满载而归啊。
0: 嗯，
1: 胡体安呢看王树文啊，当时是衣衫单薄啊，冻得是哆哆嗦嗦，顺手啊拿了一件皮袍子就撂给他。
0: 哟，
1: 哎，这算你今天晚上的酬劳，你也走吧。
0: 呵呵，
1: 结果呢他们就分道扬镳了。
0: 哎呦，这个胡体安也够大方的啊，一个皮袍子穿在这个王树文身上，那是什么一副衣服？

0: 被抓起来了，后来他怎么就变成了胡体安了？而那个真的胡体安又跑哪儿了呢？
1: 真的那个胡体安呢也被抓了，
0: 嗯，
1: 但是他在监狱当中呢跟那个捕快刘学泰两个做了一笔交易，说啊，你把我放了，我给你100两银子，下边呢事情你就看着办吧。
0: 哦，公然贿赂衙门里面当差的，这刘学泰能同意吗？
1: 当然同意了。
0: 哎呦，
1: 他就是吃了这碗饭嘛。
0: 嗨，瞧瞧那时候的吏治腐败啊！可是把这真的胡体安放了，刘学泰下面该怎么办呢？
1: 就拿这个王树文来抵这个胡体安。
0: 哦，
1: 顶缸嘛。
0: 说到这个顶缸啊，在《清人笔记》当中呢是多有记载，说有一些捕快啊，他们就专门花钱去养一群罪犯啊，平常呢给他们好吃好喝，那到他们年纪大点的时候，就没事了就把他们放出去，这个杀人放火啊，偷盗抢劫，而一旦遇到那些被捕了以后的罪犯需要顶缸的，就专门找他们养的这些个罪犯来冒名顶替。哎呀，而且那些罪犯呢还都是视为固然慷慨就死不恐不怖啊，所以这专业顶缸啊在那个时候呢都有记载，这也是清代监狱当中的一个潜规则啊。
1: 对，
2: 原来王树文真的是被冤枉，那么为什么从案宗记录上看没有刑讯逼供他就认罪了呢？几年来这个案子经过数轮审理，难道王树文就真的没有喊过冤吗？庭审的真相到底是怎样的呢？
1: 有了这个顶缸的人呢，
0: 嗯，
1: 下一步就要审问了吧。
0: 对，
1: 王树文到了大堂上，他不承认他是胡体安的。
0: 当然了，
1: 县官惊堂木一拍，你不承认那好，大刑伺候。采取了一个办法，
0: 嗯，
1: 弄一把香啊给他点着了，就烧他的肉。
0: 哎呦，
1: 你承认不承认、
0: 嗯、
1: 你什么时候承认了我就不烧你了。
0: 王树文能熬得过去吗？
1: 熬不过去啊。
0: 嗯，
1: 所以他只好承认他就是胡体安。就这么着，王树文就变成了大盗胡体安。
0: 其实啊，在这个捕快刘学泰拿到这100两银子的时候，这县令啊也做了他的帮凶。
1: 没准这个县令啊也分钱了，
0: 嗯，
1: 所以呢他也花钱贿赂了南阳知府任凯，这样就一级一级往上报、
0: 嗯、
1: 冤案就是这样形成的。
0: 所以现在啊我们明白为什么这么长时间这个王树文一直都不喊冤。你想想，他这样一个农村孩子，即使喊了冤也没人理睬啊，那么换来的呢只有酷刑。所以最后是不是他也就不抱着平反的希望了？
1: 对呀、啊、
0: 嗯，
1: 所以到了上一级法庭、
0: 嗯、
1: 重新审核的时候没有动刑他也招。
0: 那么直到最后拉车的骡子钻进了城隍庙，人家说这当中大有冤情，他才忍不住喊起了冤来。哎呀，一桩冤案原来就是这样铸成的。但是现在呢我们又要开始解另外一个谜团了，明明是一个冤案，为什么河南那些官员，尤其是河南巡抚李鹤年，会对王树文的态度如此强硬？
1: 李鹤年呢，
0: 嗯，
1: 他也是用的大清律来对付皇上的。他说大清律不是明明规定了吗，你杀人放火或者纠集100个人以上的去进行抢劫的，不管你得财没得财，
0: 嗯，
1: 都按这个强盗罪啊一律处斩。
0: 嗯，
1: 我这也是按照你的法律来办的。
0: 听起来也没有错，但是既然我们说这是个冤案，那看来后来是有人反对的，是吗？
1: 对啊，就在光绪7年，有一个御史啊，叫胡荣寻的，
0: 嗯，
1: 他就提出这个意见，说在这个大清律虽然是这样规定的，
0: 嗯，
1: 但在雍正5年的时候啊，有这么一个旧例，盗劫之案，将法所难用，情有可原者，分别正法及发钱。意思就是说呢，就是该正法的你正法，不该正法的你就给他发钱就得了。有的人也是生计所迫或者是被迫不得已的情况下，
0: 对，
1: 他当了强盗了，
0: 嗯，
1: 这个时候呢你就要应该分清谁是首犯谁是胁从。
0: 其实啊雍正五年当时颁布

0: 的这个法令呢，还是比较合情合理的。当时呢，是考虑了很多人情人性方面的东西。可是到了咸丰五年的时候，它是被废止了。哎，这当时出于什么考虑呢？
1: 咸丰五年呢，正是1855年太平天国占领南京的时候，当时为了镇压农民起义，曾国藩首先上书朝廷，这个法律啊应该废止。
0: 对，
1: 不管你是主犯还是协从，只要你参加强盗了，一律处斩。
0: 可是到了光绪年间啊，农民起义已经没有那么强烈了。那么这条法令是不是有点过于严厉了？难道就没有人提出来那个效果可能会适得其反吗？
1: 有人提出来，但是反对的意见更大。李鹤年这些依靠军功当了巡抚、当了总督的这些人是坚决反对用这个旧例的。
0: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来，李鹤年这个人的立场就是对地主阶级的一些利益呢是坚决维护，而对农民这一块有什么问题他一点都不考虑。其实啊，巡抚关键在于一个抚字，可是李鹤年坚决不要抚，他要把抚变成打。这样的话呢，其实我们也就理解了为什么在这个案子当中他对农民王树文如此的仇恨了。
2: 由此看来，小小的一起王树文喊冤案不仅反映了晚清官场的腐败黑暗，也深刻反映了自太平天国运动以来当时深重的社会矛盾，尤其是那些以镇压农民起义而获军功的重臣大吏，他们任意妄为，严酷苛刻，使平民百姓深陷水深火热之中，这才是王树文想要平反昭雪的最大阻力。
1: 这个时候啊，镇平县的县令马柱也没闲着，他知道这个案子一旦翻了，他的官就丢了，他又在做小动作了。
0: 哦，他做了些什么？
1: 他这次啊还真逮住两个，就是胡体安他们一伙的那小喽啰，一个叫陈孤堆，一个叫王老幺，抓了这两个人，然后呢花了钱了，让这两个人到开封府的衙门来指认这个王树文啊，他就是胡体安。
0: 哎呦，这可是直接证人啊，基本上是同伙帮凶来这么指认的话，那这案子就根本不可能翻了吧。
1: 因此这个李鹤年会同梅启照在重审这个案子的时候还是依着原来所判向上报。
0: 所以此时啊，案子再次回到了原点，王树文又被判死刑，想要申冤比登天还难。哎，难道河南的官员都是这么昏庸无能、草菅人命的贪官污吏吗？
1: 这个时候啊，咱们也不能说洪洞县里无好人呐。偏偏有一个就是地方官，就是我们刚才说过的那个邓州牧朱光地这个人，这个人还是比较正直的。
0: 那么就凭一个朱光地能和这些官僚对抗吗？
1: 朱光地他自己有自己的信念，就是借实民，耳奉耳禄，民脂民膏，下民欲念，上天难欺。他就秉着这一个信念，就敢公开的和整个河南的官僚集团来进行对抗。他到了大王营啊，还真把王树文的父亲王继福给找着了。
0: 前面咱们说过啊，比他官大的任凯当时是给他写信威逼他，你不要给我多事，你不要去把王树文的父亲给我找来。看来啊，这朱光地还真没吃他那一套吧。
1: 对，
0: 其实啊，朱光地这个时候已经公然违反了当时官场的潜规则了。你说河南那些参加黑幕的官员能够听之任之吗？
1: 当时也有人呢动了要杀这个王继福的念头。朱光地采取了一个举动，他把王继福招到自己身边，冒充了一个家人，所以躲过了一劫。
0: 这朱光地看来还真不简单，官儿不大，骨气可不小啊。那么这样的话，找来了王树文的父亲，这案子那就容易多了。
1: 对呀，当时把王树文的父亲啊送到开封，大堂上父子相见，两个人是抱头痛哭。事情到这儿啊，基本上这个案子啊也就真相大白了。 全天下的人都

0: 道，
1: 嗯，
0: 王树文不是胡铁安了。
1: 嗯，
0: 就在这个时候，刑部啊，来了一道命令，
1: 嗯，
0: 让河南巡抚李克年把所有的人证、物证通通解到北京，
1: 嗯，
0: 由刑部大堂来会审。
1: 这几天我们讲清末几大奇案的时候呢，都会上升到这个高度来进行审案啊。这下可好，河南那些官员想要在里面做点什么手脚可就不容易了。
0: 李鹤年偏偏不吃这一套。
1: 哦，
0: 你不是刑部要我把这个人证啊、物证啊都写到北京吗？
1: 嗯，
0: 不理这个茬儿。
2: 李鹤年气焰嚣张，公然拒绝执行来自北京的命令，再次使此案陷入僵局。那么李鹤年的这个举动究竟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呢？
0: 你不是刑部要我把这个人证啊、物证啊都写到北京吗？
1: 嗯，
0: 不理这个茬儿。
1: 哎呦，这李鹤年是负隅顽抗啊，这皇上的上谕都来了他都不执行啊。
0: 他还振振有词，
1: 嗯，
0: 不管这个胡铁安还是这个王树文，
1: 嗯，
0: 只要参与抢劫了，
1: 嗯，
0: 通通应该杀头，没有什么可赦的嘛。
1: 他还是在秉承着当时的那个大清利率，
0: 一拖拖了就是三个月，
1: 拖三个月不可能拖再长的时间了吧。
0: 朝廷三令五申，
1: 嗯，
0: 最后迫不得已把这一帮人全部押送到北京。
2: 当人证物证送到刑部，案子就脱离了河南官场的控制，案情终于向有利于王树文的方向发展了。但是以李鹤年为首的官员们会就此坐以待毙吗？
1: 那么由谁来审这个案子？
0: 当时的刑部尚书呢叫潘祖英，
1: 嗯，
0: 这个人呢也是一个铁面无私的官员，他把这个案子呢交给他手下的一个人，这个人呢叫赵书桥，
1: 嗯，
0: 让他来负责审这个案件。
1: 嘿，赵书桥这个人呢还是有点名气的。当年啊，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慈禧太后呢往西边跑，结果为了平息洋人的怨恨，就把这个赵书翘啊给拎出来赐死。可是老百姓不干了，当时有很多人都站出来表示反对。
0: 因为呢赵书翘这个人呢可以说是一个清官，
1: 嗯，
0: 尤其在办案上面，
1: 对
0: 对王树文这个案子，包括这个前面我们讲过的这个潘祖英，
1: 嗯，
0: 李鹤年通过人跟潘祖英做工作，
1: 嗯，
0: 让啊把这个案子还说成是胡铁安。
1: 那么刑部尚书潘祖英当时听了李鹤年的话吗？
0: 潘祖英是这样想的，我们犯不着为一个小小的一个农民，
1: 嗯，
0: 来得罪那么多朝官吧，
1: 嗯，
0: 他毕竟不是杨乃武这种举人呢，
1: 对，
0: 所以他就跟赵书桥说，这个案子睁个眼儿闭个眼儿过去就算了。
1: 赵书桥能听他的话吗？
0: 赵书桥跟潘祖英是什么关系你知道吗？
1: 嗯，一个是尚书，一个是郎中嘛，上下级关系啊。
0: 还有一层关系，
1: 嗯，
0: 赵书桥考举人的时候潘祖英是他的主考官。
1: 哎呦，原来还有师生情谊啊。
0: 对呀，
1: 啊，那么有这层关系的话，赵书桥应该是很听潘祖英的话的。
0: 但是
1: 嗯，
0: 赵书桥并没有接受潘祖英对他的建议，
1: 嗯，
0: 他说了，只要我一天不离开这个刑部，
1: 嗯，
0: 这个案子我要审得水落石出。
1: 那么这下的话李鹤年怎么办？
0: 李鹤年呢也通过他的内线到刑部里边啊去打听这个案子的内情，
1: 嗯，
0: 最后呢得到的消息是这样的，说这个案子啊非常奇怪，
1: 嗯，
0: 奇的有点像什么案子呢？像杨乃武和小白菜那个案子一样。
1: 哎呦，
0: 但是呢，
1: 嗯，
0: 由于这些所有的人证物证都提到刑部以后啊，
1: 嗯，
0: 大概平反是没问题的。
1: 哎呦，这调子终于是定下来了。那这下李鹤年他们一帮官员就没办法了吧？
0: 这个时候啊，案子呢就由三法司来共同会审了，
1: 嗯，
0: 就刑部、督察院、大理寺来进行审，
1: 嗯。
0: 结果是什么呢？光绪九年，也就是1883年二月，朝廷谕开封知府王兆兰、头部知府马永修、镇平县县令马柱、军柱革职发往军台效力赎罪；河南巡抚李鹤年、东河道总督梅启照，即行革职。 其他涉案官员一并交付议处。意思就是说呢，河南大大小小参与这个案子的人一律摘顶处分。
1: 嗯，
0: 河南呢有这么一个歇后语流传到今天。
1: 嗯，
0: 怎么说的呢？就是说河南的官没顶儿，说的就是这个事儿。
1: 不过这里呢，咱们还是要给大家交代一下，尽管很多官员都被摘了顶，但他们依然呢还是在一定的官位上，因为当时啊，你说实在也不能把所有的官全部一撸到底吧？那谁来干这活呢？
0: 对呀、啊。
1: 那么咱们刚才说了对官员的处置，而王树文呢，尽管平反昭雪了，可是他一点罪都没有吗？
0: 他还是被判了3年徒刑。
1: 嗯，
0: 这就算幸运了。
1: 嗯，
0: 比他还不幸运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陈孤堆和王老幺那两个人，
1: 就是曾经他所谓的同伙。
0: 对呀、啊，被处斩了。
1: 哟、嗯、呵，死刑啊！
0: 对呀、啊，所以李鹤年还不服气呢。
1: 嗯，
0: 一个看衣服的你给他放了，
1: 嗯，
0: 一个是把风的，就是望风的，
1: 对，
0: 一个是给人家接脏的，这两个人跟王树文是一般大。
1: 嗯，
0: 他们两个为什么要杀头啊？
1: 其实啊，也真不能怪这李鹤年不服气，这里面是不是确实有很多法律的漏洞呢？所以这儿我们要问了，您说造成像王树文这样的冤案，它的根本原因在哪儿呢？
0: 这个法律漏洞啊，嗯，是一方面。
1: 嗯，
0: 当时呢，因为它属于人治，
1: 嗯，
0: 谁的官大谁说了算，
1: 对，
0: 就上级决定下级。
1: 嗯，
0: 真正拍板的呢，皇帝有决定一切。
1: 嗯，
0: 所以呢，这个案子能不能平反呢，最后还要看最高当局的意见。
1: 另外呢，在整个案子当中，我们看到河南的上上下下那些官员形成了一个严密的一个利益集团，
0: 对，
1: 官官相护，这是不是也是造成冤案的一个重要原因？
0: 对呀、啊，各级政府啊勾结在一块儿，腐败渎职，上下勾结，沆瀣一气，也是造成这些冤案呢不得平反的一个主要原因。
1: 刚才我们说了冤案如何造成的，现在我们是不是来分析一下这冤案啊后来又是如何才能够得以平反的？
0: 这个冤案之所以能够得以平反，朝廷当中啊的确还有一些良心未泯的官员，
1: 嗯，
0: 就像朱光帝、陈启泰、赵书翘这些人，这是一方面的原因，其实还有更深层的一个原因
1: 啊。
0: 真正啊打动这个皇帝啊决定平反的并不是你这个造成冤案的。
1: 嗯，
0: 有一个清流党人呢写了这么一个奏折，
1: 嗯，
0: 有这么两句话：长大力，草菅人命之风，奇幻犹浅。就说你们这些封疆大吏啊，你们草菅人命这个事儿对朝廷来说啊祸害是非常小的，根本我们不在乎这个问题。
1: 对，
0: 但是起强臣，这个强臣指的是督抚大员，
1: 嗯，
0: 藐视朝廷之见，奇幻尤甚。
1: 嗯，
0: 就是说如果你们这些督抚大员公开出来像李鹤年这样人藐视朝廷，不听朝廷的指令，那将来怎么办呢？这个朝廷不就垮台了吗？
1: 所以当时呢那个清廷啊根本不管你老百姓的生命如何，他所看的是你这帮大臣是不是欺君罔上，你要犯了这条我对你不客气，其余的我才不管呢。
0: 对呀、啊、
1: 这就是这个故事带给我们的启示。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之五，高俅平步青云的秘籍。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讲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儿。提起高俅啊，这梁山好汉就气不打一处来，更是异常的鄙视，他不就是个踢业余联赛的足球选手吗？怎么都是出来混的，他就混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皇帝跟前了呢？其实啊，梁山的那些肌肉男们不知道啊，同样 在江湖上靠体力打拼的那是王老五，比如他们自己，连个老婆都讨不上，靠脑力打拼的呢是钻石，比如说李师师，看得起他买不起呀、啊。而一旦脑体并用，那就是钻石王老五，比如说高俅，连皇帝都听他的。在《水浒传》里啊，高俅被塑造成一个无恶不作的大坏蛋，但是呢，在这个看似很坏的文学形象的身上，却隐藏着在现代社会奋斗的成功秘籍。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之常教授。教授您好。
3: 您好，
1: 请坐。说起来高俅啊，在《水浒传》当中他可是梁山的头号劲敌啊，似乎所有的坏事都跟他有关，梁山好汉恨不得把他分成108块给吃。
3: 这里面的原因呢，主要是因为梁山上这些好汉啊，他们被逼上梁山有一个很大的动力，都是来自高俅，所以他们肯定就很恨他，比如说林冲。可是你反过来看看呢，他们上了梁山以后，尤其是宋江上了梁山以后，高俅呢又成了他们很重要的一个拉拢或者说是统战对象。他们最想把谁拉到手呢？就是高俅，因为他想被招安呢，就只有一个，把高俅呢拉在手里向皇帝说话，因为他们又不可能直接去找皇帝嘛。
1: 所以在《水浒传》当中呢，就塑造了这样的一个啊，让人充满了矛盾的这么一个坏蛋角色，这也是文学的需要啊。
3: 哎，他主要是要歌颂水浒梁山这些好汉，他当然就要把他们的对立面写得很坏。但是咱们今天要实事求是说呢，高俅呢其实也不是那么坏，而且啊，咱们如果看一看呢，应该说在高俅的身上啊，他也有那么一点闪光点，也有那么几处啊值得咱们现代人学习的地方。
1: 这样吧，今天呢咱们分析高俅这个人物，还是以高俅早期的这个发迹史啊作为分析的根据。至于他后来到了宋徽宗的旁边做了多少坏事，这个呢咱们就不多做论述了。在120回的《水浒传》当中啊，第一个出场的呢就是高俅，他是东京开封府人呐、啊。那个时候开封是首都啊，高俅和其他的首都人一样，都有着强烈的优越感。虽然说是混迹市井，但是高俅好像也不是什么都不会，一无是处。他首先你看，吹拉弹唱到歌舞，使枪弄棒到踢球，他是样样熟练，尤其是踢球。就因为这个，他取名字叫高俅，是毛字俅，后来因为可能觉得不雅，才改成人字边的俅。
3: 那咱们就要把高俅踢的这个球呢要解释一下。他踢的这个球呢在中国古代叫蹴鞠。他是从皇帝开始就发明了。然后呢历朝历代到了汉朝呢就开始提倡全民呢都踢这个球。到了宋朝时候呢，从皇帝开始也是大家都喜欢踢。但是这个球呢咱们不能把它想象成是足球。如果看一看古代的书的记载呢，它大概有点接近咱们今天说的花样足球。
1: 我们看到那些图谱的记载上面呢，基本上就有点像现在那样的颠球啊，或者是几个人围成一圈在那传球这样的一个样式。
3: 我猜吧，他很可能就是一个人呢颠着球往前走，然后对方的队员呢把他拦住。他一个办法呢就是颠球过人，还有一个办法呢就是传球。如果对方抢到了就颠球攻他的球门。
1: 对，
3: 所以我想呢，他可能主要是强调那个表演性比较强。要不然你看那个高俅后来夸他说这个球踢得好，不是说他临门一脚射得多好，像那个马拉多纳似的，是吧？他是好在什么地方呢？那个球啊粘在他身上。
1: 其实你说这样的一个有绝技在身的男子，你说放在现在的话哈，他呢各方面都懂一点，业余爱好又那么多，又有这方面的一技之长啊，这样的男子应该说是很受欢迎的，甚至是某些女孩子心目当中的白马王子啊。
3: 对，在宋朝的时候呢，咱们可以猜高俅呢也是很受欢迎的，只不过学的技艺不精。
1: 属于样样精通样样稀松的这么一个人。
3: 后来呢他这个样样精通啊就开始发挥作用了。他最早在东京是干什么呢？当一个街头上的小混混。东京有一个大户人家叫王员外，其实按今天的话说就是王老板了。
1: 对，
3: 大概家里稍微有点钱。然后他家里呢有一个小孩 富家子弟嘛，大概是这个钱多的花不了嘛，那么高俅呢就整天跟在人家后头，大概就是帮他花钱吧，或者用今天的话说。

0: 他当随从、
1: 嗯、
0: 帮他出主意，另外呢陪着他玩，陪着他乐。
1: 对，我们想一想啊，像高俅这样一个说兴趣爱好特别广泛的人，那钱怎么花，应该说呢他是最在行的了。什么斗鸡遛狗啊，什么玩马打球啊，哎，整个就是一个娱乐经纪人的感觉。
0: 哎，这个词说的大概有点那个意思。他大概就是整天帮王老板的儿子花钱。
1: 嗯，
0: 那王老板的儿子当然他很高兴了。
1: 嗯，
0: 有人给他出主意是吧，钱多的花不了，这次能花了。
1: 对，
0: 但是有一个人他不高兴了。
1: 嗯，
0: 就是王老板。王老板一看啊，他儿子整天这样的胡作非为，他又不求上进、
1: 嗯、
0: 王老板就不愿意了。
1: 对，
0: 后来呢他就找了个茬子啊，把这个高俅呢告到法院。
1: 嗯，
0: 这一告，高俅呢就开始遭殃了。
1: 既然被人家当成坏人了，那就应该受惩罚。高俅被拉到开封府，痛打20大板，然后还叫人给赶出城去了。哎，以后不准他在开封府的地头上觅食发展了。高俅在开封府的户籍以及什么粮油关系什么全部被吊销了，连暂住证都没有了。
0: 你知道他这个暂住证没有了、
1: 嗯、
0: 他这一下子被撵得有多远？
1: 哦，到哪儿了？
0: 从河南的开封，他没有办法，像丧家之犬一样一路跑到了安徽。在水浒上呢把它叫做淮西临淮州。
1: 嗯，
0: 那个地方呢大概也有一个挺有钱的叫柳大郎。这个高俅他没地方去了，就跑那么远，跑到柳家。倒是在那个地方呢他倒是临时落下脚了。
1: 嗯，
0: 这个柳大郎呢他倒也不会相面，他也不知道高俅以后啊会发展的那么厉害，弄到这个三军统帅的份上啊。
1: 嗯，
0: 他当时呢只是出于好心，一看毕竟是从首都来的嘛、
1: 嗯、
0: 大概吃喝玩乐也样样精通。
1: 对，
0: 他呢大概也想找人帮他烧钱。
1: 嗯，
0: 所以他呢就把高俅留下来了。
1: 对，
0: 这一留应该说给了高俅一个喘息的机会。
1: 嗯，当然了，接下来呢是个3年时间啊，不知不觉就过去了。高俅啊实际上这个时候他应该算等来了人生的第一次很好的机会。
0: 对，
1: 那就是正好赶上大赦天下啊，该杀的不杀了啊、在监狱里面待着呢就开门回家吧，该进去的也就免了，不要进去了。那么像高俅这样过去呢有过案底，被人家打过20大板这样一个人，本来人生就完了，到这儿全部一笔勾销了。
0: 这个时候的高俅啊，咱们可以想象到肯定是特别想回首都。
1: 嗯，
0: 因为你想当时在宋代的时候南方还没怎么开发，他当时是逃跑跑到了安徽。
1: 对，
0: 那现在有机会了他肯定想回去啊。
1: 嗯，
0: 所以当时呢他就让柳大郎啊给他写了个推荐信。
1: 嗯，
0: 大概柳大郎啊也到首都去玩过，在开封府呢大概认识那么一两个小老板。结果他就给他写了一封推荐信，又把他推荐给开封一个稍微有那么一点钱的一个大户人家，他叫董将士。
1: 可是啊，董将士这个人呢眼光可能和柳大郎有点不太一样，他一看高俅就知道这样一个人呐、啊，恐怕不能留，留在家里面还不知道给自己惹出什么事儿，或者把自己家里面弄得空成什么样子呢。
0: 结果这个董将士呢他就想办法再把他请出去。
1: 呵，
0: 结果他这个推荐啊那是惊天动地。
1: 嗯，
0: 因为他推荐的这个人呢实在是名气太大了。
1: 哦，
0: 他把他推荐给谁呢？苏轼。
1: 哟，
0: 中国人没有人不知道的、哦、是吧。
1: 对，
0: 但是呢很可惜，高俅呢他是吹拉弹唱，
1: 嗯，
0: 玩这个足球玩得不错。
1: 对，
0: 苏轼呢不会玩足球，
1: 嗯，
0: 吹拉弹唱呢也不是很感兴趣。苏轼呢喜欢写诗词，这高俅他又不擅长。
1: 嗯，
0: 结果苏轼呢就也不想留他。
1: 哎，苏东坡就让高俅在府里面住了一夜，就把他又推荐出去了。可怜这个时候的高俅就这样被人呢像踢皮球似的踢来踢去啊。
0: 确实是这样。
1: 嗯，
0: 我看到这个苏轼踢高俅这一脚啊，
1: 嗯，
0: 我就觉得苏轼拿高俅当球踢呢踢的确实是让高俅啊太伤自尊。
1: 嗯，
0: 为什么呢？
1: 嗯，
0: 用现在的话这应该叫一夜情。
1: 嗯，
0: 是吧，因为高俅在苏轼家只住了一夜，然后就给踢出去了。
1: 嗯，
0: 又踢到什么地方呢？苏轼他在东京啊认识一个朝廷的一个贵族。
1: 嗯，
0: 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对高俅一生影响特别大的王都尉。
1: 嗯，这个时候我们恐怕要停留一下。
0: 嗯，
1: 我们来看一看啊，已经被人家踢成这个样子，踢来踢去这么好几回的高俅，
0: 嗯，
1: 愣没有气馁，也没有懊恼，
0: 嗯，
1: 似乎安于现在被踢来踢去的这种现状。
0: 哎，你算一算，从王老板家踢到了柳大郎家，
1: 嗯，
0: 然后又踢到了董将士家，
1: 嗯，
0: 然后又踢到了苏东坡家，
1: 对，
0: 又踢到了王都尉家，
1: 嗯，
0: 踢来踢去。但是我觉得呢，高俅在这个被踢的过程中啊，他倒是很懂得踢球的奥秘，
1: 嗯，
0: 他对踢球的理解显然超过了那些踢他的人，
1: 嗯，
0: 踢球有一个什么很重要的概念呢？就是要允许别人合理冲撞
1: 啊，对呀，你别看被撞的人仰马翻。人家那是规则，
0: 所以高俅呢，他就把踢球踢到了人生，
1: 嗯，
0: 他的人生呢也是踢球，一开始呢被人家合理冲撞，
1: 嗯，
0: 对方脚下有球，哎，他就可以撞你啊，
1: 嗯，
0: 高俅他聪明在什么地方呢？他脚下没球，
1: 嗯，
0: 他就听任别人撞，这个接受最重要的是他心平气和，
1: 始终保持一颗平常心，不抛弃不放弃，带着这样的心态在足球场上或者职场上奔波，机会总有一天会降临的，就是说球迟早会到自己的脚上来的。
0: 这一天呢还真的慢慢的他就来了，
1: 嗯，
0: 高俅他后来不是到了王都尉家吗，
1: 嗯，
0: 谁知道王都尉呢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亲戚，就是他的大舅子啊，
1: 嗯，
0: 就是后来当了皇帝的赵佶，
1: 嘿，那就是宋徽宗啊。
0: 所以这个时候咱们就可以发现，
1: 嗯，
0: 临门一脚的机会来了，
1: 嗯，
0: 高俅呢带球跑的机会来了，
1: 嗯，
0: 哎，有一天呢这个赵佶呢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当皇帝啊，那个时候他是什么呢，是端王，
1: 对，
0: 有一天呢他到王都尉家去玩，也就是高俅命好，他呢内急他就要出来去找卫生间，
1: 嗯，
0: 就卫生间上完以后呢，因为这是自己亲戚家嘛，
1: 对，
0: 他就在王都尉家转一转，这一转呢转到什么地方呢，王都尉的书房，
1: 嗯，
0: 到了书房，因为赵佶他喜欢琴棋书画嘛，
1: 对，
0: 他就左看右看，结果呢看中了一个文房四宝，
1: 嗯，这是一对镇纸狮子，放平常人眼里觉得没什么，可是呢宋徽宗他恰恰是一个对书画艺术狂热的这么一个爱好者，一看这对狮子走不动路了，
0: 因为他是亲戚嘛，所以我猜呢当时他也没客气，
1: 嗯，
0: 他就跟王都尉要，
1: 嗯，
0: 这一要呢应该说就给高俅要了一个临门一脚的机会，
1: 嘿嘿，当然了，如果说赵佶只喜欢文具他不喜欢踢球，那么高俅也没戏，关键是啊赵佶也是一个超级球迷，
0: 说来也巧，
1: 嗯，
0: 那天高俅呢他去给赵佶送这个镇纸狮子，
1: 嗯，
0: 结果他一去呢赵佶正在球场上踢球，
1: 嗯，
0: 那高俅呢他肯定不敢打脚吧，
1: 嗯，
0: 他就站在一边看，这一看看来一个机会，
1: 嗯，
0: 那个球一飞啊他不偏不斜正好飞到了高俅脚下，
1: 嗯，
0: 高俅呢这个时候就看得出来他这个人很聪明很敏捷，
1: 嗯，
0: 换一人呢大概一紧张还不敢动，他呢就灵机一动，用了水浒传里一个非常著名的那个动作，叫做鸳鸯拐，咱们可以想象啊，那个球远远的一过来，他用那个鸳鸯拐呢很潇洒很漂亮的把它踢过去，
1: 嗯，
0: 这一踢呢赵佶是看呆了，而且这一踢呢这个高俅呢他的命运呢从此也就完全改变了，
1: 嗯，所以后来有人猜测鸳鸯拐这个动作应该是一个难度极高姿势极为漂亮的动作，估计呢中国足球运动员是踢不出来的啊，换个贝克汉姆真有可能，
0: 但你想想啊，这也是历史的遗憾，
1: 嗯，
0: 那个时候如果有电视的话这一定格，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足球运动员踢到三军统帅的份上啊，
1: 嗯，总之啊就这一个鸳鸯拐让高俅的一生就此这么一拐彻底的他就飞黄腾达到达青云之巅了，
0: 哎，一点不错，第二天这个赵佶就去找王都尉了，
1: 嗯，
0: 就商量高俅同志的转会问题，
1: 嗯，
0: 本来呢高俅大概是个业余玩票的，
1: 嗯，
0: 这回呢要进国家队，
1: 呵呵，
0: 这应该说高俅呢一脚把自己踢进了国家队，
1: 呵呵，高俅就这样上去了，就那么一脚定了乾坤，市井混混从此啊成了准皇帝的足球陪练了，
0: 还不止这样，高俅这一脚呢应该说他踢的还有惯性，他的影响呢他的辐射力量啊他还很远，因为没过多长时间那个宋哲宗啊他驾崩了，他膝下无子啊， 太后呢就要出来选一个新任的皇帝。
1: 嗯，
0: 一选中了赵佶。
1: 对，
0: 这下子呢赵佶就飞黄腾达了。
1: 嗯，
0: 那你想一想，高俅是赵佶身边的红人，赵佶飞黄腾达了，他肯定也飞黄腾达。咱不是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吗？
1: 对，
0: 那高俅就属于赵佶的鸡和犬。
1: 嗯，
0: 所以最后呢他也平步青云，成了当时国家的主要领导啊。
1: 对，其实高俅呢可能也没想到，这半年以后突然间就变成太尉了，三军统帅了。
0: 这里面呢我想它可能有两个方面。
1: 嗯，
0: 一个方面呢就是咱们过去经常说的，一个社会啊它越是不正常，
1: 嗯，
0: 一个社会呢它越是不走正道，那些不走正道的人呢他就可能会有很多意外的发展机会。
1: 对，
0: 那咱们首先还是要批评当时那个大宋社会啊是有很多不正之风的。
1: 嗯，
0: 所以让高俅这样的人爬上来了，这个咱们是要批评的。
1: 对，
0: 但是咱们还要讲呢高俅个人的因素。
1: 嗯，
0: 高俅这个人呢也确实品行不端。
1: 嗯，
0: 可是你仔细想一想，一个人他如果一点本事也没有，哪怕是咱们今天说的歪门邪道的本事也没有，他不可能上去。
1: 对，
0: 所以看一看高俅呢，在高俅的身上啊他也有那么一点闪光点，也有那么几处啊值得咱们现代人学习的地方。第一个方面呢，他的特殊的才能啊对他的最后的上去呢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1: 对，咱们前面说过高俅啊是吹拉弹唱到歌舞，使枪弄棒到踢球，他是样样熟练，样样精通啊。
0: 咱们就可以把它叫做艺多不压身。
1: 对，如果高俅不具备踢球的才能，他如果是一个喜欢文学的文学青年，那想必他要是在苏东坡的门下的话，他是拼死拼活也不愿意走的。
0: 那也可能那一下子呢就成了苏轼门下的高徒了，或许呢后来这个中国文学史里啊就有高俅写的诗留下来呢。
1: 嗯，
0: 不过一个人他特殊的才能多也不一定就能上去，尤其是不一定当国家的主要领导啊。
1: 嗯，
0: 那就是说高俅呢他肯定还有别的小小的优点，那就是只选对的不选贵的。
1: 哎呦，咱们来看看所谓只选对的体现在哪里。
0: 比如说，
1: 嗯，
0: 他和赵佶之间，赵佶跟高俅呢有一个很一样的地方，就是琴棋书画他们都喜欢，更重要的是球友。
1: 对，
0: 所以高俅选择他实际上就选择了起码是叫做臭味相投吧。
1: 嗯，
0: 或者叫做物以类聚吧。
1: 对，
0: 这样呢他就容易找到新的发展机会。
1: 确实如此啊，假设高俅当时遇到的不是宋徽宗而是唐太宗会怎么样呢？估计啊早就会让李世民身边的魏征踹回街头卖口皮膏药去了。
0: 再看一个例子，
1: 嗯，
0: 高俅如果是上了梁山，我看呢他一百单八将里他也排不进去。
1: 嗯，
0: 因为他的那一套呢宋江根本不感兴趣，什么吹拉弹唱啊，什么踢球啊，咱们就没看见在梁山上也弄一处平地，然后呢弄一个足球场，然后高俅去当梁山足球队队长。
1: 对，
0: 不可能，因为梁山对这样的人呢他根本就没有需求。
1: 嗯，
0: 但赵佶当了皇帝呢他反过来他也要只选对的不选贵的，我要的就是对我最有用的人。
1: 咱们可以设想一下，你说赵佶刚刚登基了以后，看到满朝文武那脸拉的和各个苦大仇深的看着呢，他就觉得怕。而在这个时候呢，赵佶回头这么一看高俅，哎呀，这个平常和自己一起冲锋陷阵，一起在球场上拼杀的人，正在对他亲切的微笑呢。哎呀，他觉得多舒服啊，就是他了。他们心里面呢都会有一句话，原来就是你呀。 啊他们觉得都找到了彼此的对的。
0: 所以高俅呢他不被重用他根本也就是不可能的。高俅的第三个特点啊就是不抛弃不放弃。你想一想，高俅他在他的这个早期的人生当中啊，他在球场上踢球结果被人家冲撞来冲撞去，
1: 嗯，
0: 但是这个时候呢咱们就看见了高俅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1: 嗯，
0: 他还坚守在场上，他还是踢。
1: 比如说被王财主给告了，比如说被赶出开封以后在柳大郎董将士和苏东坡门下吃白食，结果被人家又给驱逐走了。你说要是个一般人的话，他在这个时候恐怕内心 已经承受不了这种巨大的打击了吗？
0: 是，咱们在生活里也经常看到有些人在单位关系没搞好，或者呢有些人在商场上遇到了一些什么什么复杂的事情，这些人的表现是什么呢？

0: 是乱了分寸。哎，结果你看看他们的动作就变形了，他会反击，他会进攻，他还会什么呢？鲁莽行事。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实际上呢只能让自己呢更倒霉。可是看看高俅呢，他很聪明，在形势不好的时候他能够韬光养晦，而且呢他能够随遇而安。对他来说，等待比进攻更重要。遇到事情啊急于出手的人，他肯定不如那个静静等待的人呢心态啊更成熟。
1: 即使在被别人呢踢来踢去，但高俅啊选择保存实力，放弃自尊。我觉得他可能在想，面子是什么？面子是给别人看的，里子对自己来说才是最重要的。
0: 高俅的最后一个特点是在关键的时候啊他能勇敢地向前一步走。最典型的就是赵佶在那踢球，球飞到他这，他勇敢地来了个鸳鸯拐。这一鸳鸯拐呢，他的整个的生命的拐点就出现了。咱们俩过去做节目讲到那个《红楼梦》，
1: 《
0: 红楼梦》里有一个小丫鬟是最成功的，就是小红。
1: 对，
0: 她也是本来呢是想嫁给宝玉，后来一看没机会，没机会怎么办呢？她也是静静的等待。后来有一天王熙凤叫她办事，这个时候别的丫鬟呢都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小红呢也是勇敢的出列向前一步走。高俅他也是在这个时候他勇敢的出列向前一步走，那对方就会注意到他，而且如果他把这个事情做得好，那成功的命运呢就会降临啊。
1: 试想啊，在一列人当中，如何让你的领导立刻注意到你？最简单的答案就是出列向前一步走，这是高俅成功最关键的点。
0: 用今天的话说呢，咱们可以把它叫做抓住机会，而且呢成功的展示自己。
1: 所以啊，高俅这个人尽管很坏，但是我们把他坏的东西呢全部剥离掉以后，也许留下的这一些他成功的一些因素啊，能够带给我们一些启示。今天非常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咱们下次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贞观天子李世民之十九，瓦岗军首李密传奇下集。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今儿咱们继续来说隋唐英雄李密。话说瓦岗原首领翟让啊，看李密确实有两下子，心中佩服，就把自己瓦岗首领的位置让给了李密，推李密为主，号为魏公。但是啊，翟让万万没有想到，他这一让，让掉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宝座，同时把自己的命也给让掉了。哎呦，李密在军中设下鸿门宴，正当翟让不备之时，身后一条黑影跳出，一刀结果了翟让。瓦岗那些其他的将领，包括徐茂公在内，头上也中了一刀。又这场乱子闹的，那么李密是花了一番功夫去做安抚工作的。没多久瓦岗又一切恢复了正常，但是瓦岗内部还像过去那么团结一致吗？今天呢咱们请到的依然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刘厚斌教授。教授您好。
3: 金波你好。
1: 您说安抚了半天，包括徐世绩头上都给挨了一刀啊，看起来也没事了，但就此瓦岗就恢复正常了吗？
3: 表面上瓦岗还是正常，发展势头正旺，但是嫌隙已经埋下来了，
1: 依然是这个发展的速度非常之快啊。
3: 就是城里密打下了新洛仓以后，那个威势就是非常的向外长得很快，老百姓都来归附，不仅是那些穷苦百姓来归附啊，就是隋朝在洛阳周边的地方官也来归附了，其中有这个巩县的县长柴孝和，还有裴仁基这些人，隋朝的军官裴仁基等等，都来向李密投降了。李密的队伍一下子长大了很多。你知道裴仁基来投降还带来一个人呢，带来了这个秦叔宝。
1: 那么我们一直在说李密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 那么壮大到这个地步的话，他是不是又要考虑下一步该干嘛？
3: 对，过去嘛，跟着瓦岗这批人好像是一批绿林占山为王哈。
1: 对，
3: 而且他下了一道檄文呢，就是移州县檄，在檄文当中呢列举了隋炀帝的十大罪状，
1: 政治口号都喊出来了，政治目标都明确了，这就不是一般的军事力量了。好，有了目标，行动如何？
3: 他有几个地方可以考虑，一个是在打洛阳，还有一个是要打长安。
1: 对，
3: 哎，要不是推翻隋朝，要不你去打扬州呢？皇帝在那里，
1: 皇帝在那。
3: 当时呢，这个柴孝和呀，因为他是隋朝的地方官，他也很有眼光，他就给李密出了一个主意，说我们现在到了这一步，目标应该是长安，应该把长安打下来。
1: 对，哎，这不是当初这个啊，李密也是向杨玄感提出来的一个上策吧？
3: 对呀、啊，这个柴孝和提出来以后呢，李密就给他一个答复，
1: 对，
3: 说我也不是不知道打长安的重要性，
1: 对，
3: 但是我现在没法去打，哎，几个原因，第一个是那个皇帝还在扬州啊，
1: 对，
3: 我们这次部队贸然就入关了以后，等隋炀帝他们哪天回到了这个河南地盘上来，我们叫腹背受敌嘛。第二个担心，他跟柴孝和说啊，我们手下这批人啊都是关东人，
1: 对，
3: 就是都是河南河北人。
1: 所谓的山东豪杰呢，不是现在这个太行山以东啊，是主要是这个函谷关以东、华山以东，
3: 对
1: 啊，
3: 所以我们这些将领呢都是这个东方的人，那我们要入关的话，他们的老婆孩子都在这边呢，所以在那边迁延时太长啊，他们不一定愿意去。
1: 对，
3: 其实李密呢没有说出来这个更大的担忧啊，就是在长安呢、他没有多少根基。
1: 好，他是琢磨了这么一大圈啊，决定不要打长安了。那不打长安，那打哪儿啊？
3: 哎，那就只有打洛阳了。
1: 再打洛阳，洛阳他是周边打了半天还没打下来呢，因为啊，我们要说到这个当时隋炀帝啊四大留守的据点，对不对？长安、洛阳、太原、扬州，
3: 对，
1: 那洛阳也是重兵把守啊，很难打。
3: 对，就是李密呢，在洛阳啊受阻了很长的时间，他现在提出来了政治目标了，可是没有办法，没有选择，还只能在洛阳周边打。打的正是焦头，因为打了来回几十仗啊，六七十仗，没有什么进展的时候。正好这个时候呢，李渊在太原起兵了，所以李密就想，要是李渊能够加盟我的话就好了，他就给李渊写了一封信。
1: 李密跟李渊是怎么说的呢？
3: 那个时候他在洛阳啊周边已经拥众百万了，
1: 对，
3: 就是整个江淮以北的反隋武装都归他来指挥了。他就给李渊说，老兄，因为都姓李嘛哈，说老兄，你在太原也起兵了，希望你南下来跟我会盟，我们一起来把洛阳打下来。
1: 对，但是您说的呢是比较委婉的，可是李密写给李渊这封信，实际上口气是非常之狂妄的。
3: 对，
1: 啊，那就跟命令你是你，
3: 对，
1: 就来吧来吧，跟我结盟，他是这个口气。那么李渊在此时刚刚起兵啊，他会怎么回复李密呢？
3: 李渊接到李密的信以后啊，心里其实窃喜，看出来这小子也就这两下，尽管他当时那个势头太大了，
1: 对，
3: 但是老谋深算的李渊心里有底了，他就命令他手下的笔杆子温大雅给李密写了一封字斟句酌的回信，在信里面把这个当今天下纷扰、生灵涂炭的形势说得非常的严峻，就说天下鼎沸了，现在需要一个阴主了，而你李密老弟就是这个主人，你今后就统一天下的真命之主。而且呢，李渊说，如果一旦你统一了天下，不要忘记了我老兄啊，你继续让我做个唐国公，我就很满足了，我对您呢简直是攀龙附凤啊，我能够攀上你的老弟，我实在是太高兴了。
1: 我对你的敬仰之情有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的感觉，就把这个话，这哪像哥哥和弟弟在讲话，这就是下级在向上级在那儿拍马屁呢。
3: 李渊的目标是要南下入关，占领长安。可是他最担心的是洛阳周边的隋朝势力非常强，如果那支洛阳的部队回头来打进关中的话，那李渊占领长安是很困难的。
1: 对，
3: 所以他要把李密呢稳住在洛阳，要牵制住隋军的主力。
1: 事实证明李渊这招确实是非常的高妙啊！正当李密接到回信那还得意的时候啊，人家李渊呢早就从洛阳旁边绕过去了，以后打长安去了。
3: 对
1: 啊，这一打长安，哎，在李密看来，在杨玄感看来都很难打的长安，竟然让李渊一下子就拿下了。这个时候反衬出来，李密呢 他的现实就变得会越来越困难。

0: 一直久攻洛阳不下，而到了大业十四年三月的时候，我们前面讲过，宇文化及啊，在江都变乱就杀死了隋炀帝，然后拥兵北上。这个时候的局面就变得更混乱了。
1: 混乱了，宇文化及这支部队北上，他们的目标当然是要西入关呢、啊，
0: 对，
1: 要经过洛阳，汇合洛阳的力量，再进长安。
0: 对，
1: 那宇文化及想得很好，可是宇文化及也是有算盘打错的。
0: 嗯，
1: 他要去入关进洛阳也好，入关也好，必须要经过李密的地盘。
0: 对，
1: 李密就面临几个选择了。
0: 嗯，
1: 他怎么办呢？继续打洛阳，
0: 嗯，
1: 打长安也不现实。
2: 对，
1: 扬州没有必要打了，皇帝被杀了，这些部队北上了。
0: 嗯，
1: 所以呢，那个时候他真的是又一个艰难的选择。
0: 对，最大的一个选择，我认为他应该是很好的称帝的一个机会啊。
1: 按道理是，
0: 嗯，
1: 但李密是不敢呢、啊，他还有很多的顾虑。
0: 顾虑啊，什么呀？
1: 洛阳还没有打下来吧？
0: 嗯，
1: 你拿什么向天下人号令呢？
0: 嗯，
1: 你称帝，你的根据地在哪里啊？我又没有长安，又没有太原，又没有洛阳，还没有扬州，我一个据点也没有。
0: 对，
1: 所以李密一直想着，我必须拿下洛阳以后，我才有可能来称帝号令天下。
0: 所以这个时候呢，李密不称帝，实际上是一个很尴尬的局面。为什么呢？你看长安城里面，李渊拥杨佑为帝啊，洛阳城里面王世充他们拥这个杨桐为帝，那边宇文化及把隋炀帝杀了以后自己为帝，现在呢就把李密夹在了中间，你说他难过不难过啊？
1: 是，李密这个时候是很难处的。
0: 对，
1: 那么洛阳城里这个时候有了一个动向，
0: 嗯，
1: 就是杨桐和底下辅助杨桐的一些人，包括袁文都这些人啊，就想了一个办法，
0: 嗯，
1: 说我们要招降李密，
0: 嗯，
1: 让李密去打宇文化及，因为对于杨桐来说，宇文化及是有杀君父之仇啊，
0: 嗯，
1: 杨桐就给李密说，
0: 嗯，
1: 只要你带兵去打掉了宇文化及，
0: 嗯，
1: 我就给你任命为尚书令、太尉、东南道行台行军大元帅，
0: 嗯。
1: 封你为魏国公，
0: 呵，
1: 就说你可以在我这个洛阳隋朝政权里面谋得一个最高的职位。
0: 这几个职位啊，太尉是军队最高的，
1: 对，
0: 尚书令、行政当中
1: 最
0: 高的，
1: 对，
0: 元帅那更不要说了，又是公爵，
1: 对，
0: 所以这个好像挺有诱惑力的啊。
1: 但是李密就这点出息，他一听说这个，他觉得也是个机会，
0: 对，
1: 所以他就真的就带兵呢、啊。不去打洛阳了，我去前线去打这个宇文化及。他把宇文化及呢还真打跑了、把他赶到窦建德的地界上去了。
0: 哎，行了，就是本来他就是有点那个割据的感觉的人啊、
1: 哎。
0: 然后这个时候宇文化及你跑了就行了，我啊，赶快回去我领赏去。
1: 哎，可是这个时候又出现变化
0: 啊，
1: 洛阳城里啊、发生了政变。
0: 嗯。
1: 袁文都这批人，包括越王杨桐，当初是也可能真心想招降李密。
0: 对。
1: 但是王世充不干了、
0: 嗯、
1: 王世充在洛阳的势力越来越大，
0: 对，
1: 他就担心李密进来那么大的位置比我还高、
0: 嗯、
1: 那今后还有我的天下吗？
0: 对，
1: 所以王世充就发动政变、
0: 嗯、
1: 把袁文都等等这个杨桐手下那批重臣都给杀掉了、
0: 嗯、
1: 自己控制住了杨桐，
0: 嘿，
1: 成了洛阳城里的主人
0: 了。哎呦，您想一想啊，李密这个时候正兴冲冲地往洛阳赶呢，觉得我又能得了洛阳，我又能捞个大权啊，美着呢，听到这个消息，完了，自己这条啊，眼看着就要走通的路，又被堵死了。他不可能为王世充所容啊！
1: 啊，这两个人已经是敌手交战很多次了。
0: 对，
1: 那本来李密的目标就是要打洛阳，
0: 嗯、
1: 就是你分析的，他真的只要进入洛阳，他觉得自己有机会。
0: 对，
1: 他当初进入翟让了，你不把翟让给干掉了吗？我现在进入洛阳，今后我能把越王杨桐也干掉，我就能够成为洛阳的主人了，对吧？
0: 对，
1: 可是这一招讲行不通了、
0: 嗯，
1: 行不通没有办法，只好再打，因为他就是要打下洛阳、
0: 嗯，
1: 因为没地方好打了。
0: 对，但是这一次他所面对王世充，他想要打洛阳，就跟之前打洛阳情况不一样了吧？
1: 不一样了，就是首先呢，瓦岗内部啊，
0: 嗯，
1: 产生了分歧。
0: 对，
1: 就跟以前打洛阳同心协力不一样了。
0: 嗯，
1: 那么徐世绩那边未必那么配合呢，主力部队也拉走了很多。
0: 对。
1: 同时呢，他跟宇文化及的这一仗啊、
0: 嗯，
1: 也是有不小的损失啊。
0: 嗯，
1: 这个人马有很多的损伤，
0: 对，
1: 所以再打你的战斗力也不行了、
0: 嗯。
1: 相对来说，人家王世充那边呢、
0: 嗯，
1: 其实是以逸待劳，而且王世充新接管洛阳政权了，
0: 对、嗯，
1: 正在势头上呢。
0: 嗯，
1: 而且是这个整个的军备供应情况也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李密最缺在什么呢？
0: 嗯、
1: 他是占领了粮仓啊，
0: 嗯、
1: 有粮食，军粮不缺、
0: 嗯，
1: 但是他没有仓库，没有库。这个仓和库是两码事，
0: 对，
1: 仓是放粮食。

0: 是的，护士放钱帛的，他没有东西可以来犒劳将士，打了这么多年仗没有奖赏，所以人心啊也不是那么齐，战斗力时时下降。
1: 对，我觉得他已经没有别的出路了，他只有跟王世充决一死战吧。
0: 哎，是要决一死战，这一死战不是人家死，是他死，就把李密自己给打进去了。
1: 对，
0: 这一次洛阳作战啊，李密就彻底失败了。
1: 对，
0: 剩下的一万多人呢、啊，这时候又面临一个选择了。
1: 我觉得有一条路，好像在通常人看来是应该首选的，那就是到这个徐茂公啊。到黎阳原来瓦岗的主力军驻地去啊。
0: 对，瓦岗主力还在呀、啊、
1: 嗯，
0: 但是李密呢心里又犯嘀咕了。
1: 嗯，
0: 当初杀翟让的时候不是把李绩也砍了一刀吗、
1: 对，
0: 这个嫌隙已生、我去他能接纳我吗？
1: 对，
0: 所以他也不太敢去。
1: 好，那么再说一条路，你说他有没有可能去投奔像窦建德或者是这个宇文化及这样的人呢？
0: 也更不可能了。
1: 嗯，
0: 一个是他要去窦建德那里要经过黎阳，
1: 对，
0: 这个他丢不起这个人。宇文化及被他打跑了，那支军队当然也不是他的目标
1: 啊，
0: 那没有路可走了、只有一条路，西入关进长安、向李渊投降。
1: 当初李渊不是在信里面真的跟李密是兄弟相称嘛，啊，号称都姓李，对不对？那么这次李密来到李渊这里，李渊对他怎么样？
0: 李渊呢、当然是很高兴的迎接了这个特殊的归降者，搞了一场规格很高的迎接仪式，那个场面啊，其实李密看在心里很高兴
1: 啊，对，
0: 原来这位老兄还是对我很好的，
1: 对，
0: 而且李渊呢还把自己舅舅的女儿独孤氏许配给了李密，你看看，而且叫了一声老弟，你终于来了。可是你要知道，这一声老弟跟当初那个戏里面写的那个老弟那是不一样的老弟了。
1: 他们两人那个心态现在啊应该是发生点变化。
0: 变化，其实李密是有期许的，
1: 对，
0: 他要投奔唐朝，他也不是说我现在是落魄了、落难了，我没有路可走了，但是我也不至于落难到只到你那混口饭吃的程度啊。
1: 对，
0: 他跟身边的人说，说我好歹是李密，我曾经号令百万之众、我现在在关东地方还有很大的影响力，我要投奔李渊，当初他对我也很佩服，好歹能够捞个宰相级别的官当当吧。
1: 但是你觉得李渊心里面能接受或者能让他如愿吗？
0: 他们两个人的心思啊，就是你说他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个心态，我觉得呢，对李渊这个角度来说是一个比较主动的问题，就是你现在来投降我，我就安排你就得了，可是也很难安排，就是说安排什么职位是一个难题。
1: 李渊这个时候当然处于一种比较主动的位置，说给不给你，给什么，这是我的事儿。
0: 对，李渊呢，首先第一个态度是我可以接纳你，接受你的投降。
1: 对，
0: 为什么要接受你呢？因为首先接受你表明我的胸态很姿态很高啊，心胸很宽广呢。
1: 对，
0: 过去你这么说话粗鲁的这个对待我，我现在能够接纳你。
1: 是，
0: 还有实际的问利益在里面，就是李密在关东啊确实还有很大的力量，你知道唐朝建国只是占领关中一地呀、那么他最大的敌人后来你看统一战争就要打这个洛阳，打河北，那么李密在那些地方还有号召力，所以进来以后可以有一个示范作用，可以接纳更多的山东英雄豪杰到我这个长安来。
1: 对，
0: 所以李渊是能够接纳他、
1: 嗯、
0: 而且呢李渊想好了，你这样的人呢、没法安排，当然我从感情上人际关系上我跟你亲近哈，我把舅舅的女儿嫁给你了、
1: 对了，
0: 其实这是降了他的辈分嘛，你是个外甥女外甥媳妇儿、啊、对吧？
1: 对，
0: 这个没关系，很近了、而且呢你的爵位也给你，赏赐也可以给你，
1: 对，
0: 但是位置呢只给你做一个从三品的光禄卿。
1: 嘿，光禄卿这个官职啊，其实说白了就是掌管宫廷御膳的这么一个这个伙房主管的这么一个概念的啊。
0: 对，
1: 级别呢不低，但是呢对于李密来说，这个简直对离他的期望值差得太远了，
0: 落差很大呀。所以他心里呢总是有点不快，就我满心高兴，尽管我是落魄，但是我还有很大影响，我到你这里来，老兄怎么就给这么个安排呢？
1: 对、
0: 而且他还碰到一些难题。在唐朝啊有一些人，史料记载是有一些当权的人呢向他索贿。
1: 我觉得这个时候李密肯定会说那句话，哎呦，想当年我怎么样的时候你们还不知道怎么样呢，啊，叫虎落平阳被犬欺啊，你说这种心理落差他能承受得了吗？
0: 是，这也是李密自找的。
1: 嗯，
0: 这个心理落差承受不了，他心里在想，我 这不是我待的地方。
1: 嗯，
0: 像李密这个人狂妄啊，他就狂妄到底。
1: 嗯，
0: 他在内心里还是不太看得起李渊。
1: 对，
0: 别看你当皇。

0: 哎，放没放？
1: 李渊放到去了。我觉得李渊是真是老谋深算。其实手下人讲的这些东西，李渊未必没有考虑到，但是他有谱。他就是让他去考验一下他。
0: 对，但是在这一路上，李渊似乎并不是放放心心的让他就带着部队走人呐。
1: 对，李渊对李密还是有防范的。
0: 嗯，
1: 就是当他走到华州的时候，
0: 嗯，
1: 就下令。李密，你只能带一半人马出关，另外一半留住原地。
0: 对
1: 啊，这李密其实心里就有点犯嘀咕了。
0: 对，
1: 这什么意思呢？
0: 嗯，
1: 好吧，就继续往前走，
0: 对，
1: 带着一半人马。
0: 嗯，
1: 走了没多久，李渊又来了一道圣旨，
0: 嗯，
1: 说你原地不动，
0: 嗯，
1: 你一个人回到长安来。
0: 对，
1: 这时候李密就犯嘀咕了。
0: 嗯，
1: 我好好的派我出关，
0: 嗯，
1: 说得好好的，现在怎么让我一个人回去呢？李渊对我产生疑心了，
0: 嗯，
1: 我回去就是死路一条了。
0: 对，
1: 这个时候李密决定要造反了。
0: 嗯。可是他那个时候手头可调动的人应该是非常之少啊，
1: 而且手下的人不太同意他的意见，贾润甫、王伯当都反对啊。
0: 嗯，
1: 他这样风险太大了。
0: 对，
1: 可李密不听。
0: 嗯，
1: 李密就在当地叫桃林县的地方，
0: 嗯，
1: 就真的造反了。
0: 嗯，
1: 他假装啊说我有亲属家眷，
0: 嗯，
1: 要安排到县衙去安排。
0: 对，
1: 他就把那些卫兵啊，
0: 嗯，
1: 自己的手下的这个敢死队员呢，
0: 嗯，
1: 装扮成妇女老太太的样子，
0: 嗯，
1: 在这个袍子里面装着刀，
0: 嗯，
1: 一下子十几个人就把桃林县的县衙给拿下来了，
0: 嗯，
1: 占领了桃林县，在这个地方他造反了。
0: 嗯，看起来李密啊还没丢掉瓦岗时候那种造反的那种感觉
1: 啊，这些能力他很强，就是搞袭击啊，搞突袭啊，然后搞埋伏啊，
0: 嗯，
1: 他很强。
0: 对，
1: 所以你看打一个桃林县他很简单就打下来了，
0: 嗯，
1: 十几个人就打下来了。
0: 可是打下一个小小的桃林县那又能怎么样呢？
1: 对，他自己以为盘算得很好，他想李渊肯定会认为我会往东出关，
0: 嗯，
1: 投奔我的主力去。
0: 对，
1: 所以呢他觉得唐朝的伏兵应该埋在出关的路上，我偏偏要调虎离山，
0: 嗯，
1: 我要往南山走，因为那里还有我这个过去我的部下张善相在那个地方，
0: 嗯，
1: 他要投奔到那里去。
0: 对，
1: 没想到李渊早算好了他这一招啊，
0: 嗯，
1: 就是在他往南山的路上埋下了伏兵。
0: 嗯，
1: 所以李密最终在这个唐朝伏兵的这个危机下，
0: 嗯，
1: 丧命了。
0: 嗯，
1: 那个时候李密才37岁呀。
0: 嘿，哎呀，这个听完这个以后，我真是非常的感慨哈，啊。就是我们先不说到底李密和李渊之间谁猜忌谁的问题，有人说了，如果说，李渊换成了李世民，可能李密啊，他不一定造反，可能两个人呢能够融洽。您认为这观点怎样？
1: 是李密是见过李世民的。
0: 嗯，嗯，
1: 那个时候李世民在陇西啊打下了薛仁果，正好班师回朝呢，
0: 嗯，
1: 李渊就派李密去迎接这个秦王的军队。
0: 嗯，
1: 在那个地方李密见到秦王，哎呀眼睛一亮，他就说了一句话，
0: 嗯，
1: 有秦王果然是英明神武啊。
0: 对，
1: 说这样的人才是统一天下的英主啊。
0: 那其实你看命运啊就差那么一步，他其实完全可以投到李世民底下嘛，对不对？那样不就好很多嘛。
1: 哎，
0: 我们这两天在讲李密啊，给我们感觉就是李密的才能应该还是很可以的，对不对？但是这个人呢就常常的是叫心比天高啊，但是又命比纸薄啊，而每次一个机会出现的时候似乎他总是把握不好。人讲话叫无欲则刚啊，就他欲望可能太多了，每次一选择总选错。有时候呢我们说这人呢想法不要太多，心眼儿不要太活，反倒可能会有福气啊。所以李密的事情啊真的很值得思考。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1: 好，
0: 李密死后原来的瓦岗大将现已归附唐朝，并被赐予国姓的李继请求收葬他，李渊准许了。李继以君臣之礼将李密呢葬于黎阳山南5里的地方。归葬之日，三军缟素旧部失声痛哭啊，更有弃置吐血者，由此足见李密往日也是甚得人心的一位将领。因此呢他和项羽一样啊都称得上是一位悲剧英雄。虽然呢瓦岗军已经4分5裂了，众将各奔东西，但是隋唐英雄们依然继续战斗。明天咱们将为您介绍隋唐名将的故事。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 梁山那些人，水浒那

0: 街市之四，林冲，英雄的窝囊人生。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讲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儿。熟悉林冲的朋友都知道，在上梁山之前，他担任着东京800,000禁军的枪棒教头，那也是声名显赫。善使林家枪法，威猛神勇，在《水浒传》当中始终保持着不败的战绩。而且呢，他还有一位如花似玉的夫人，那恩恩爱爱，琴瑟相携，这是多么令人羡慕的一种人生啊！但是林冲的不幸，恰恰就从他那位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夫人开始了。当花花太岁高衙内第一眼看到林冲娘子的时候，神秘莫测、冷酷无情的命运便像宇宙中的黑洞一样，把林冲渐渐吸了进来。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之常教授。教授您好。
2: 您好，
1: 请坐。有水浒研究者啊，在分析啊各位好汉上梁山的动机的时候啊，发现似乎唯一的一位啊称得上是被逼上梁山的人，那就是林冲。
2: 在这个方面呢，林冲啊，他说得上是个倒霉蛋，或者说呢是个大苦瓜。水浒传写来写去就写了四个字，逼上梁山。比如说有人是为了上梁山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还有人呢是杀了人没办法了上梁山躲命的。但是真正被逼上梁山的，他的一生等于这四个字的，还就是林冲一个。
1: 那咱们今天来看看林冲这个被逼上梁山，其核心的原因到底是为什么。
2: 那就得从林冲一开始的事说起了。其实林冲呢，他的小日子过得还不错。他在部队是个技术军官，每天教教武术，回到家里有漂亮老婆。而且他的生活呢，咱们想象一下呢，应该说也是如花似锦。可是呢，他碰到了一件很意外的事，就是有一天他带着老婆带着丫鬟去到庙里呢烧香还愿。结果呢，他路过一片空地，看见有一个人在那练武术，他就跟他的老婆说，哎，你带着丫鬟呢先走，我呢看两眼。这也不奇怪嘛，
1: 对，
2: 以武会友嘛。这一看他的一生就改变了。
1: 当时在那空地上练武术的那正是花和尚鲁智深啊，当然后来呢他也和林冲呢成了好朋友。可是确实他贪着和这个鲁智深相谈甚欢了，不知道那边发生了什么，还是他们那个丫鬟啊比较机灵，赶过来报信儿，说不好了，老爷。
2: 林冲一听说呢，马上就跑过去，到那一看，果然是大事不好。
3: 哎呀，宝贝儿，老七呀，七呀，这放了我，
4: 我走。哎呀，光天化日之下挑衅良家妇女是何道理？
3: 别跑，别跑！
1: 看到这种情景啊，我们想任何一个血性男儿都应该是冲上去保护自己的爱人，对不对？
2: 林冲果然就冲上去了。冲上去以后，他扳着他的肩膀把他转过来，这一转不打紧，本来高高举起来的拳头啊要落下去了，这一看不敢落了。
1: 拳头下不去了。这人是谁呀？哎呦，正是林冲的顶头上司，当朝太尉啊，那个时候军事最高领导高俅的干儿子高衙内。
2: 水浒传里呢就专门写过林冲的这个招牌动作，叫什么呢？先自手软了。我一直想啊，要知道林冲为什么被逼上梁山，或者说要了解林冲一生的悲剧，这几个字很重要。为什么他会先自手软？因为这几个字说明啊，林冲性格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窝囊。
1: 窝囊这个词儿啊，一般来说用在男人身上那是贬义词儿。我们就有一种不理解，那林冲的长相和林冲的绰号，他的特征是豹头环眼，绰号那是豹子头小张飞啊。就这样一个长相英武而且武艺高强的人，在我们觉得是铁定的血性男儿， 那么您为什么要用这么一个贬义的窝囊来形容林冲？
2: 你说的很对，其实很多人呢，他们讲到林冲的时候啊，也会说他能忍，但是一般人呢不愿意说他窝囊。当然我说林冲窝囊呢，其实我心里呢也有点痛心，因为林冲嘛也是个盖世英雄了。
1: 对，
2: 但是仔细看一看林冲的一生啊，应该说窝囊是其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1: 也许在林冲的意识当中啊，他觉得如果眼前这件事儿能够啊息事宁人，大家呢也就没事了，我以后还能过我的安稳日子，这是他忍的一个重要动机啊。
2: 林冲呢确实是忍了，他的忍呢毫无底线，他认为安全大于尊严，我只要有安全，我可以不要尊严，我只要有我的幸福的小家庭的生活就够了。结果这一忍就忍得很窝囊，而且这一忍呢事实上忍的是一个家破人亡的结果。
1: 我们先来寻求一下林冲他这种忍的底线到底在哪里，是不是像您所说的根本就没有底线？
2: 在这个方面呢，咱们只要看一个例子就可以了。水浒传里谁最软弱呢？就是武大郎啊。可是武大郎他也遇到了类似的事件，他软弱了吗？他没有，他去捉奸。为什么呢？他认为他的尊严大于安全。很显然啊，西门庆的武功很强啊，他去捉奸很可能的结果就是会受伤，甚至会被打死，但是他没有退缩。这就是忍的底线。哎，林冲就不是了，遇到这样的事情他本来是想动手的，结果一看是高衙内，他就先自手软了。其实不是因为他的手软了，而是因为他的人格软了，他的人格根本就没有站起来。这种没有尊严的表现呢，高衙内是很聪明的，他一看就看出来了，结果事实是什么呢？高衙内没有知难就退，而是知难又上。
1: 这个事情啊进一步又升级了，高衙内找来了从小和林冲一块长大的林冲的把兄弟陆谦啊，那个时候正在拍高俅的马屁的这个人，来和他一起来做这件坏事儿。
3: 哎，大哥，走吧。
5: 林冲不会想到跟他穿开裆裤一起长大的把兄弟会害他，所以当陆谦约他出去喝酒的时候，他欣然前往。与此同时，陆谦派人去林家，谎称林冲突发疾病，把林娘子骗出来，交给了花花太岁高衙内。
4: 你要干什么？
3: 你好啊，
6: 娘子，娘子，娘子。
2: 当时林冲去救他的太太的时候，他问了他太太很重要的一句话。你可曾被玷污？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林冲呢他不是从尊严的角度考虑，他考虑的是身体是不是被玷污。事实上呢，他身体被玷污或者没被玷污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人格受到了侮辱，他的尊严受到了玷污。但是林冲呢他没有这样想，
1: 这个时候他的心理底线实际上就在于他的娘子只要没有被玷污，他的日子还可以安安稳稳的再继续过下去。
2: 再往下面看呢，就还能看到林冲的窝囊。高衙内他是不敢反抗的，但是陆谦呢，陆谦的身份跟他比较平等，他应该是感动的。不过仔细看一看呢，连陆谦给他带来的人格的侮辱，带来的尊严的损失，他也没放在心上。小说里专门写啊，林冲别了一把刀，倒真还是在东京城里找了几天找陆谦，没找着，没找着接着找啊。大丈夫报仇不是十年不晚吗？林冲是三天就晚，三天以后啊他自己就把这个事忘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意识到陆谦的所作所为，包括高衙内的所作所为是有伤他的尊严。他就以为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大概人家也不提了，既然人家都不提了，那我也就不提了。
1: 可是啊，林冲一次次的想从这个侮辱当中脱出，再继续呢安安稳稳过下去的时候，高衙内现在就上升到高俅都要找他的麻烦了。
2: 这个地方呢就到了咱们都很熟悉的那个白虎堂事件了。在这个事件里呢，林冲算是掉到了一个事先设计好的一个大陷阱里。
1: 故事情节呢是有一天林冲呢在街上啊遇到一个陌生男子，说愿意呢以超低的价格出售一把宝刀。林冲这个人呢非常的单纯啊，一听说宝刀，哎呀， 高俅高太尉府中也有一口宝刀啊，那我能不能把这口宝刀买下来去和高太尉比试比试呢？
2: 林冲啊，还确实是太单纯。你想一想，一个下级怎么敢跟上级去比刀？而且呢，这几天这个上级的干儿子正在找你的事，突然他要跟你比刀，你也得多个心眼啊。
1: 对，
2: 还有啊，你跑到街上去买刀，那个卖刀的人从哪儿来从哪儿去不知道，
1: 对，
2: 而且那个刀的价钱呀、出奇的便宜。
1: 嗯，
2: 如果林冲呢他多个心眼儿，把这些因素加起来想一想，或许啊那个白虎堂啊他怎么他都不敢进去。
1: 嗯，可是这林冲呢兴冲冲的把这刀买下来了，头一天买，第二天这高太尉啊就得知了消息啊，让他带着宝刀到这个太尉府来见识见识。结果这林冲被骗到了专门商议军机大事的白虎堂之后，便以手持利器啊意欲行刺这样一个罪名啊被人家给抓了起来，最后落得个啊级杖20刺配沧州的下场。
2: 中国有一句话叫好了伤疤忘了疼，林冲他很奇怪，他总是伤疤没好他那个疼就先忘了，为什么呢？其实还是一个，他没有觉得这有伤，他更没有伤疤。
1: 对，不过他还是心存希望啊，因为在临走的时候还跟他爸爸说呢，哎，再过个3-5年我就又回来安安稳稳的过日子了。
2: 所以他临行之前还专门给他老婆写了个休书，什么目的呢？就是要保护他的老婆，叫外人一看，哎，跟林冲已经没关系了。但是林冲觉得呢，再过个2-3年他一定能够回头，
1: 他对未来充满的这种希望看来呢是一厢情愿的，因为处处都有人想置他于死地。
5: 单纯的林冲带着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离开了东京，但是他没有想到高俅事先已经买通了押送他的两个公差董超和薛霸，必取他性命。在发配沧州的路上，林冲被折磨得死去活来。
7: 起来，烫烫脚，解解乏，明日也能走得更快一点。
8: 有了二位工人费心。
7: 行了行了行了，来吧来吧。
8: 太烫了，
2: 在野猪林里，董超薛霸要杀他，其实按照林冲的武艺啊，董超薛霸算什么呢？碾死他们还不就像碾死两只蚂蚁啊。可是咱们要看林冲呢根本就没有反抗，而且小说里写他是痛哭流涕哀求他们，
1: 要不是鲁智深出手相救，这林冲早不知道人头在哪里了。
2: 所以换任何一个人他都应该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可是林冲到了沧州呢，他还不是到了草料场，那已经到了人间地狱了吧。哎，可是林冲呢，他竟然还想安居乐业，他还想在那个地方呢把他的本职工作做好，做一个小小的螺丝钉，最好再闪点光，万一被主要领导高太尉呢发现，然后再来个良心的忏悔，或许他还能回东京。
1: 当然我们这儿呢也要特别交代一下，林冲为什么一直认为自己还有余地啊，因为在宋朝的时候啊，经常会遇到大赦天下，有人统计了平均至少3年就会有一次大赦天下，像他这样不就没罪了吗？
2: 其实这就是林冲的一厢情愿。
1: 嗯，
2: 你想一想啊，高俅他怎么可能放过他呢？他肯定是在家里想各种各样的办法要害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他过去那个好朋友陆谦，陆谦害他没害成，那陆谦他不是留了一个把柄在林冲手上吗？他要想好好的过日子，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加害于林冲，要一定把他害死。
1: 于是呢，他们就买通了草料场的人，在林冲的住处放了一把大火。可巧呢，那天呢，由于风雪交加啊，林冲外出打酒，回来的时候见到草房已经被雪给压垮了。于是呢，他就在附近的山神庙呢寄宿了下来。到半夜了，林冲听着草料场里面噼里啪啦的火这就起来了。善良的林冲啊，当时第一反应依然还是去救火。
2: 这就是林冲了，他遇到什么事都是想不到。他的好朋友要害他，他想不到。公差要在野猪林杀他， 他又想不到。在草料场要放火烧他，他还是想不到。可是他的队

0: 手每一次都想到了，
1: 要不是偶然听到了陆谦他们这帮人啊说我要如何如何害死林冲的话，也许他一辈子他还在蒙在鼓里呢。
0: 也幸好是林冲听到了，如果不是这两个人说这几句话，那林冲还要无限期的忍下去呢。嗯，这一说林冲算大梦初醒，开了杀戒。嗯，咱们经常说要命的枪玩命的刀，可是林冲那个枪他要命，他从来没要过别人的命，到了现在开始要别人的命了。
1: 这一次他可终于不窝囊了吧。
0: 可是这个不窝囊的结果是所有的窝囊造成的。比如说咱们反过来推测一下，如果是鲁智深碰到这样的事件，他会怎么样？在第一场看见高衙内把肩膀转过来就会一拳打上去，高衙内的脑袋就是面将，当然结果是亡命天涯。可是你想一想，如果这样亡命天涯的话，那鲁智深的损失很小啊。林冲如果是也这样做，他亡命天涯，他身边会多几个人啊，他的岳父，他的美丽的妻子，都不会有任何问题。可是他一直在忍，为什么呢？他总是觉得这个社会啊，可能最后会网开一面，给他最后的一线希望，最起码他还能跟他妻子团聚吧。可是事实上呢，他妻子最后的命运是自杀。看起来啊，林冲是想委曲求全，结果呢，偏偏是越委屈越不能求全。
1: 我们再看看，如果野猪林事件啊，换一个人，不是林冲在场，而是武松在场，那你说董超薛霸他们两个人能有好果子吃吗？你们对我不仁，我当然对你们不义了。
0: 这里面就有个重要的区别，鲁智深、武松，包括咱们一开始讲到的武大郎，他们都是守了一个忍的底线，他们也不是不忍啊。
1: 对，
0: 但是有一个底线他们不能践踏，那就是尊严。如果尊严一旦受损，他就坚决不忍。咱们再往后面说，林冲风雪山神庙不是最后被逼到梁山了吗？
1: 对，
0: 到了梁山应该有救了吧，可是还没救。王伦逼他干了一系列的事，其实还是有损人的尊严的。最典型的就是投名状。
1: 所谓投名状，就是你下山去杀一个无辜的人，这样你就有了案底，你就有了上山的资本了。
0: 水浒传里写了最重要的两个字，我一直说这两个字啊，是林冲一生里说的最值钱也是最不值钱的两个字。林冲去那投名状的时候，不是看见对面来人了吗？林冲当时是先大喊了一声才过去杀人的。林冲喊的是惭愧，说明那个时候呢，他放下的就是他最后的一点尊严。
1: 惭愧二字啊，也代表了林冲在万般无奈下啊，做了一次最后的挣扎，然后再向过去的生活呢告别。
0: 不过咱们确实也应该替林冲说两句公道话，因为咱们是现代人嘛，总不能站着说话不腰疼嘛。
1: 对，
0: 生活在林冲那个时代啊，想维护一个人的尊严，那也确实是太困难。以个人的力量去反抗他，那就是以卵击石。
1: 对，
0: 再加上呢，林冲他对这个社会的黑暗程度啊，一直也就没有一个足够的认识，所以他也不可能和这个社会啊做到彻底的决裂。
1: 其实啊，林冲啊一直都不愿意去对抗这个封建朝廷啊，遇到统治者一步步进逼的迫害，他是一再的退让，想从妥协当中呢找到临时的避难所，以便于有挣扎着回来的希望。
0: 他的眼睛里就是那个小家庭，我只要保住这个小家庭，我付出什么代价我都愿意，而且他觉得我是可以做到的。可是事实上呢，他做不到。哎呀，
1: 所以我们就在想，一个社会如果逼得像林冲这样的好人都不得不上梁山的话，那是一种无奈，也是对当时社会的一种嘲讽。
0: 林冲的悲剧呢，首先是一个社会的悲剧，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尊重人的尊严。一个社会它不但要给每一个人一个小康生活，它还应该给人一个人格的呵护。当然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呢，林冲的悲剧啊也有他自己的原因。我们经常说性格决定命运，林冲的性格呢就决定了他的悲剧。咱们设想一下，如果当初林冲像鲁智深那样，像武松那样，或者像别的梁山好汉那样把高衙内杀了， 实在不行，高太尉也是。

0: 然后冲上梁山，那给我们带来的就是一个全新的故事了。那我们就会对林冲呢更加敬佩，更加尊重。可是我们看到的林冲的故事是什么呢？只能说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1: 后来啊，高俅有一次亲自带兵来攻打梁山，结果被梁山生擒。到这山上之后，林冲见到了不共戴天的仇人，他多么想去手刃仇人，但是让他万万想不到的是，在梁山上的所有那些好汉几乎没多少人要站起来帮他，而是让他眼睁睁地看着他的这个仇人被活活地放走了。
0: 其实宋江并不是不知道林冲特别恨高太尉，也不是不知道高太尉呢曾经把林冲弄得家破人亡，但是对宋江来说啊，他想的更多的是高太尉来了，他终于有一个机会有可能被政府招安了。于是呢，宋江他本人啊就带头纳头便拜，你自己拜也就算了，他还让他手下的那些将领呢全都穿上那个五彩缤纷的节日的服装，然后列队欢迎。
1: 所以我们就在想，这个时候的林冲多可怜呢、啊、多痛苦啊，现实就这样眼睁睁地粉碎了他的最后一丝挽回尊严的可能性。
0: 所以啊，林冲的一生实在就是窝囊的一生。忍呢，他应该是有底线的，如果忍他没有底线，那他不是窝囊吗？林冲他一生最大的问题在哪儿呢？一个人他必须捍卫他的尊严，如果没有了尊严，所有的忍就没有意义。
1: 所以后来啊，林冲尽管在这个梁山英雄排座次的时候，在100单八将当中他排第6，而且呢是5虎上将当中的第2，名次是够靠前的了，地位也够显赫，但是感觉到他呢却是在郁郁寡欢当中度过了他的余生。
0: 这就要讲到林冲的死了。林冲的死呢是在征方腊以后，那个时候啊他得了风瘫，他到什么地方去养病呢？杭州的六合寺。但是宋江根本就没有去看他，只是派武松陪着他，直到死宋江也没有露面。
1: 哎呀，东京80万禁军的枪棒教头啊，啊，梁山新时代的开创者就这样孤独谢幕了。今天非常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咱们下次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之15，石秀，金牌特工的职业病。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讲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儿。一说007詹姆士邦德，您会联想到两个字儿，就是特工。哎呦，电影里面的头号特工就是他，外形条件好，业务素质过硬，电影连拍21部，票房动辄过亿，全世界少男少女们的偶像。但俗话说得好，一山还有一山高啊。《水浒传》里面也有一位金牌特工，想要和邦德老兄呢是一较高下。这位水浒特工，论武功算不得是水浒当中的顶尖高手，论出身呢也没有像杨志、柴进那样显赫，但他却靠着自己的独门杀手锏摘下了金牌特工的桂冠。这位神秘的特工是谁呢？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志常教授。教授您好。
0: 您好，
1: 请坐。潘志常，南京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国内知名美学家，著有《红楼为什么这样红》《说红楼人物》《说水浒人物》等专著。您来说说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位大宋邦德，他是何方神圣？
0: 当然是拼命三郎石秀啊。
1: 其实啊，看过了很多间谍电影，那当中呢一般培养特工都要给他们建立一个档案，定个什么接头暗号之类的。咱们呢也带大家看看石秀的间谍档案。石秀身高不详，体重

0: 也不小，代号拼命三郎。
1: 虽然他身高和体重不详，但是《水浒传》里呢对石秀还是专门介绍过的。从这个介绍里啊，咱们可以猜到他的身高和体重。《水浒传》里这样说石秀：身似山中猛虎，性如火上浇油，心雄胆大有计谋，到处逢人搭救。
0: 后面还有呢：权杖一条杆棒，只凭两个拳头，先天生下满黄州，拼命三郎石秀。
1: 这么一看啊，他还真是一个梁山最优秀的特工人员啊。
0: 当然他这个特工啊相当重要，重要到甚至啊不受这个当时的这个间谍部门的头戴宗的管辖，基本上啊直接听命于梁山领导核心的。石秀的武功在梁山好汉当中他不是最厉害的，但他为什么就能够成为所谓的金牌特工呢？
1: 他有几个杀手锏啊。第一个杀手锏就是火眼金睛。
0: 这应该不仅仅是说他视力好吧？
1: 当然不是说他视力好，而是说他善于发现问题，尤其是那个蛛丝马迹，他就能看到背后的问题的严重程度。比如说裴如海和潘巧云那个案子，就完全是石秀一个人的功劳。他是怎么发现的？里面有两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一个细节是潘巧云跟石秀介绍裴如海，潘巧云啊，他千不该万不该，最后他带了一句，他说呢，裴如海的嗓子很好听。石秀马上就注意到了，他说他嗓子很好听，肯定是对他有好感。下面呢，潘巧云请裴如海喝茶，喝茶就喝茶吧。潘巧云下意识呢，有一个替裴如海把茶杯擦了一下的动作。石秀又注意到了。就这两个动作，石秀就断定两个人是狗男女。
0: 哎呀，这种敏锐的感觉啊，确实这一般的那些粗线条的好汉他们是不具备的。
1: 可是这只是石秀的杀手锏的第一个。他还有第二个杀手锏，就是心思缜密。
0: 这事儿啊还是要说杀裴如海和潘巧云这件事儿。其实呢，千不该万不该，潘巧云呢就不该诬陷石秀勾引自己。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石秀决心痛下杀手，先杀裴如海，再来看潘巧云怎么办。
1: 可是这里面你要注意一个细节，他杀人啊比那个一般的杀人犯呢心思要缜密的多。比如说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他杀人就杀人，他还把他们的衣服全都剥光了，
0: 这主要是为了留下表记啊，也就是证据，好像杨雄证明勾引你老婆的人那不是我就是这和尚啊。所以杨雄看了以后自然啊一切都明白了。
1: 更重要的还在后面，他一方面啊是想让杨雄知道，一方面呢还不想让社会知道。因为社会如果知道了，杨雄的名声不就受损吗？
0: 对，
1: 所以他还知道伪造现场。一边是裴如海身上被捅了几刀，还有一边呢是头陀自杀而死。头陀的身边呢放了一把匕首，这样呢他就给人一个感觉是头陀呢杀了裴如海，他自己啊又畏罪自杀。杀人的也很清楚，被杀的也很清楚，朝廷一来肯定就是收尸啊。
0: 对，
1: 那下面如果不追究的话，杨雄的名誉就不会受损。应该说啊，他的心思是非常缜密的。
0: 实际上他拿走两个和尚的衣服以后啊，他的那些什么血迹啊手印也已经被消灭掉了。你看在那个时候没有指纹识别技术啊，这就几乎叫做完全犯罪了，杀人于无形。所以石秀这个时候所表现出来这种特工的能力啊绝对是很强的。
1: 下面还有啊，石秀的杀手锏的第三个就是出手毒辣。咱们还看刚才说的这件事，石秀呢他本来无非是想证明自己的清白，想漂白自己，这个呢应该说也不算错。可是他杀了四个人，这个代价呢实在是太大了。仔细想想，这四个人实际上都命不该死。
0: 如果说死的冤呢，恐怕有人要说话了。裴如海的跟班啊头陀胡道和丫鬟莹儿都是给他两个主人放风的，那么他们的死呢确实有点冤。可是潘巧云和这个裴如海两个人奸夫淫妇，那死的冤吗？
1: 这里面他就有两个问题存在了。第一个问题，裴如海 确实有错误，潘巧云也有错误，但是他们的错误呢罪不当死，可以通过法律来惩罚他。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他们两个的错误是对杨雄犯下来的，所以如果杨雄去杀他，或许咱们还可以说他们死的不太冤，可是杨雄并没有这样做啊，这就涉及到我要说的第二个问题了，他们两个所犯的错误呢跟李石秀根本不相干啊，他是为了证明自己啊出手太毒辣了。
0: 好，那么火眼金睛啊，心思缜密以及出手狠辣这三点呢，我们可以看到这石秀要是不当特工，那屈才可就屈大了，但是他要想当上像007那样的金牌特工，那也得有叫得响的事迹才行啊。那么您觉得石秀他是靠什么一炮打响的？
1: 石秀啊，他还真有几个经典作品。他的经典作品之一呢应该算是处女作了，就是潘巧云一案。其实潘巧云跟裴如海呢应该说他们的计划还是很缜密的，要是杨雄来破案，我估计啊是很难把他弄得很清楚。但是呢他遇到了谁呢，遇到了一个高手，咱们可以叫做强中自有强中手。所以遇到了石秀，结果这个案子呢竟然就很快就被侦破了，就应该说是石秀的处女作。
0: 这件事呢咱们就算是石秀小试牛刀啊，能看得出来他是铁定能吃特工这碗饭。那么上梁山以后他就基本上业余转职业了啊，从这个替别人去打击婚外恋就要到替梁山打探消息了。
1: 他这一转呢应该说他的才能啊还真的得到了很大的发挥。这样呢咱们就要讲到他的第二个经典之作了，咱们可以把它叫做什么呢，成名作，就是探路祝家庄。宋江要打祝家庄，但是祝家庄的路啊又不好进又不好出，宋江他不把路弄清楚他不敢去。
0: 对，
1: 结果他就派007派特工去啊，当时他是派了两个特工，一个就是石秀，还有一个呢是杨林，
0: 基本上可以说一个是007一个是008，执行同一个任务最能够看出来两个人的水平怎么样了。我们要说这两个人呢他们有一点倒不含糊，做特工呢最需要学会的就是易容术哈。两个人精心打扮了一番，杨林是装成法师，而石秀啊是装成卖柴的，混到村子里面就去探路去了。从他们所采取的策略来看，我觉得已经显示出来他们两个人特工水平的高低了。咱们先来看杨林，他采取的是叫瞎猫撞死耗子的办法啊，专捡大路去走，结果这一来二去就迷路了，村上人看他可疑，于是就把他抓起来了。
2: 说了梁山戏说在此，各家各户严加戒备。
0: 他这个特工显得有点菜鸟，
1: 跟杨林一比呢石秀他就技高一筹了。石秀当时他是怎么弄呢，他是真像一个特工，他潜伏在村子里找了一个孤苦伶仃的老大爷，然后跑到他家，到他家以后怎么样呢，去哭哭啼啼跟他说我是做生意到了村子里，结果进来以后啊迷路了，我听说梁山上的强盗就要来了，强盗一来肯定就要有一场厮杀啊，那我要想办法躲啊，所以求求你还是把路告诉我吧，我要赶紧躲出去。
3: 小人在江湖上折了本钱才误入此地撞见厮杀，我如何走得脱呀，请爷爷给我指条路，小人谢爷爷救命之恩了。
4: 你若出状啊别问道路的宽窄，见着白杨树那转弯便是活路，别处啊就都是死路了，遍地陷阱埋着竹签铁蒺藜，要是踏着飞签性命就难保了啊。
3: 小人谢爷爷救命之恩，改日定当厚报。
0: 那位老人家本来就是个普通老百姓啊，既没有这个反间谍的训练，同时呢也没见过演技这么高超的人，所以呢就一五一十的把祝家庄的最高机密路地形告诉了石秀。根据这个情报，石秀呢也就很轻松的将困在这个迷魂阵当中的宋江解脱了出来，就此奠定了在梁山的地位。
1: 但是啊这还不是最精彩的，最精彩的是什么呢，他的经典之作三，就是登峰造极之作大名府。
0: 对， 当时的情况呢，就是梁山的二哥卢俊义被关进了大名府的大牢里面，那么石秀就被派往大名府去打探消息。
1: 这次呢，石秀应该说是真是登峰造极。他去打探消息，本来他的任务是潜伏，是刺探军情，可是他一去军情一刺探，发现这个军情呢不得了，当时就要问斩卢俊义。他回去汇报来不及了，石秀啊还真的就是石秀，在水浒里呢把他叫做拼命三郎，还真是名如其人。石秀当时就做了一个决定，他竟然一个人去救卢俊义，
0: 一个人去救。这个时候所能采取的策略没有别的，那只有劫法场啊。
1: 是啊，石秀的办法啊也确实是很聪明，过去李逵他也劫过法场。李逵的办法呢就是挥着两把板斧冲上去，石秀可没有那么呆。石秀呢他是大喊一声说梁山好汉全都在此，然后他就冲上去了。小说里描写他还真的砍翻了七八十个人呢。我估计啊，当时朝廷的那些官兵呢，肯定是一听说梁山好汉全都来了，就吓得鸟兽散嘛。所以他当时呢，还真是把场面全给搅了。当然，他没有救得成卢俊义，可是呢，毕竟这一次不杀卢俊义了，这就给梁山来救卢俊义啊，提供了一个机会。
0: 对，把卢俊义从屠刀底下解救出来，那么卢二哥呢，对这位小弟呢，当然是感恩戴德了。于是啊。在回到梁山以后啊，石秀其实是始终以卢俊义副将的身份呢出场，他也是算得上是卢俊义的铁哥们了。这也使得他呢后来能够在排座次的时候位列36天罡之一，是第33位，那也算是重量级的大哥之一了。靠着自己的英明果敢，金牌特工石秀在梁山站稳了脚跟，但高压下的特工生活却也让石秀染上了不少职业病，成为了他性格中的阴暗面。
1: 第一个问题就是心胸狭隘。有很多问题啊，咱们现在回过头来替石秀看一看，应该说都是芝麻绿豆的事。如果换一个正常人，他可能就一笑置之，但是石秀呢，遇到这样的事啊，他总是反应过激，他的动作过大。比如说石秀在杨雄家的肉铺当账房先生，杨雄家的肉铺有三天没开，他不是去问一问，而是马上就想到什么呢，别人要赶他走，这就属于心胸狭隘。
0: 你说如果换成鲁智深他会怎么样啊？比如说在桃花村的时候看到这个刘老太公啊闷闷不乐，就直接上前问道啊，太公为什么看上去不太高兴的样子，该不会是嫌我打扰了你吧，大不了明天把房钱还你嘛。你看这种性子呢是多么的坦率，多么的直接，相比之下好像石秀确实呢会把问题想复杂，会想多了。
1: 这就暴露了石秀的第二个缺点了，就是生性多疑。因为他看见一个事呢他就看得比天还大，结果这样一来呢，他就把一个简单的世界看复杂了，
0: 对，
1: 把一个太平世界呢看得弹片横飞，当然他就会生出很多事情来。
0: 咱们还是得说石秀在杨雄的肉铺里面当账房那一段，看见人不开门以后，他想法实在太多了，就觉得别人呢认为自己贪污啊，或者是在里面做了什么手脚，于是啊他就给人家准备出一份精美的账本来让人家对账，并且还说啊，若有半分私心，天诛地灭；还有如有毫厘昧心，天诛地灭。好吧，动不动就跟人家天诛地灭，就觉得随便有个什么蛛丝马迹，全世界都要怀疑他，所以他只能用这种最恶毒的语言啊，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1: 你刚才讲到的全世界都要怀疑他，是石秀的一个很重要的心态。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出身。从水浒传里看呢，石秀应该是一个孤儿出身。因为他一出场呢就是跟他的叔叔做生意，当然最后生意失败了，他叔叔呢又回南京了，他自己呢流落在外。这样的出身呢一般他都会有一个心理的缺憾，就是没有安全感，因为从小没有人呵护他。石秀对这个世界就充满了怀疑的目光，所以他看这个世界就是这个世界都在怀疑他，
0: 所以从小到大的这种成长啊，就会使得他的聪明啊变成了
5: 狡黠，
0: 坦荡胸怀就变成了神经过敏。事实证明啊，他对世界对人的那种判断确实很多时候啊跟常人不太一样，
1: 结果就肯定还会出现第三个缺点，
0: 嗯，
1: 就是手段凶残。
0: 他直接导致了啊潘巧云、裴如海他们四个人的死亡。其实我觉得这还不算，他压根儿啊就没有在这个时候考虑过杨雄的感受。如果不是石秀步步紧逼的话，杨雄也许不会对潘巧云痛下杀手。
1: 是啊，对杨雄来说呢，他也愿意放潘巧云一条生路，因为他对潘巧云呢还是喜欢的，也是有感情的。但是石秀就不同了，他要的就是我要洗清我的清白，这个清白已经涉及到了我天大的问题，你呢只能用你的生命作为代价。
0: 嗯，所以啊，金圣叹就评价道，以姓石之人而杀姓杨之人之妻，此何法也？若石秀之杀四人，不过为己鸣冤而已。也就是说，当时他的那种动机并不是那么大，可是呢，已经被他呢是无限的放大了。
1: 说了上面三条呢，咱们再回过头来看石秀的性格，咱们就比较清楚什么叫做拼命三郎了。用咱们今天的话说，实际上就是生命赌博。他所有的生命转折啊，还真的都是拿命拼回来的。比如说第一次他一出场就是遇到了杨雄啊，被几个人围在那儿毒打。这个时候呢，他不认识杨雄啊，他而且是过路的，他是个流浪汉嘛。但是他就冲过去了。哎，
6: 你们为何打着阶级？要饭的，谁让你多管闲事？
7: 快走！哎呦啊！快跑！
6: 多谢壮士解救。
1: 对他来说，这是他的第一次的生命赌博。但是他赌得很成功啊，因为他赌到了他的第一次的生存保障啊。
0: 那就是杨雄。而且他这一次的出手啊，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他正好被路过的戴宗和杨林给看到了。哟，一看到石秀这么好的身手，就有拉他入伙的心，这呢无疑也为石秀日后的人生啊开辟了另外一种可能性，那就是落草。不过呢，这个受人赏识的机会呢，也是靠他自己拿命拼出来的。
1: 他的第二次生命赌博呢，应该说就是潘巧云这件事了。从一开始呢，潘巧云这件事石秀做的倒也不错，因为他是为了帮杨雄嘛。
0: 对，
1: 可是后来潘巧云诬陷他，石秀他就陷到这件事情里去了。石秀是怎么解决呢？他就是拼命去赌，你诬陷我对我来说就是不让我活，那我怎么办呢？既然你不让我活，那我就先不让你活。结果他就把潘巧云呢把他杀了，这应该说就是他的第二次的生命赌博。
0: 那么这样说来的话，他的第三次生命赌博就应该是在大名府相救卢俊义吧。
1: 这是他最成功的一次赌博，因为他这一赌呢等于是为他人生做了最重要的一次投资，他后半生的所有的回报都跟这一赌有关。
0: 投资在梁山第二号人物的身上，尽管他的后半生不错，但是呢依然让我们感觉啊，这种拿命来投资的行为还是有点惨烈啊。我们在想啊，石秀的这个拼命三郎绰号的背后是不是应该浮现出两个字，那就是极端。
1: 石秀的人生的缺点就在于极端。从今天的角度来说呢，咱们也可以看到现在很多人他也会犯石秀这种错误。从表面上看他的心理是正常的，可是遇到事以后你就会发现他的反应很快，而且呢动作变形。为什么呢？就是和他看待世界的态度和眼光有关。如果一个人他有安全感，他眼里的世界呢就是一个美好的世界，他就不会对别人的一些可能是过激的言行呢做出过激的反应。但是如果你眼睛里的世界呢是一个不安全的世界，那你可能所看到的一切就都是不安全的。这样一来呢，有任何一个对你不利的言行，你就会做出过激的反应， 这个过激的反应呢，实际上就是石秀性格里的那个极端，或者叫做走极。

0: 端。
1: 现代心理学上有一种说法，那些心理扭曲者啊，他们往往会把自己内心的阴影呢无限制的放大，直到最后阴云笼罩了整个的世界，他的世界就完全没有了色彩。那么到那个时候啊，他就会失衡，他就会崩溃。看来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啊，我们还是远离极端二字吧。今天非常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咱们下次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之十一，扈三娘，诗雨的美女打星。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讲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儿。有女性朋友这样说梁山啊，那就是一个臭男人堆儿。可就在这带引号的臭男人堆里啊，却有一个生得如花似玉的美女将领，她就是梁山第一女打星一丈青扈三娘。要放今天，她跻身娱乐圈，准保成为像杨紫琼、刘玉玲那样国际知名的功夫女星啊。不幸的是，她生错了年代，在经历了丧家之痛，又被胁迫上了梁山之后，嫁给了梁山啊最矮最低能的色狼王英，于是她就成了一个只动手不动口的哑美人。那么她的沉默里究竟包含着什么呢？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之常教授。教授您好。
0: 哎，你好。哎，
1: 请坐。潘之常，南京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国内知名美学家，著有《红楼为什么这样红》《说红楼人物》《说水浒人物》等专著。水浒当中出现的女人本来不多啊，而扈三娘跟其他那些女人相比啊，她的话真还就不多。
0: 其实这个也是扈三娘呢，她没办法，就是水浒给扈三娘分配的这个工作啊，实在也是太差了。这个顾大嫂啊，她是开个酒店，她是酒店幕后的老板，她当然风风火火。这个孙二娘呢，她也开个酒店，她不但是幕后的老板，她还是前面的大堂经理。所以她还要去吸引顾客，她要是不能说她不行。扈三娘呢，水浒给她分配的什么工作啊？这个白天呢她是上阵杀敌，晚上呢她还要配合那个色鬼王矮虎。所以想一想啊，她也不是话不多，她实在是没什么可说。
1: 那咱们就来分析分析，这扈三娘到底为什么他就变得没话了，失语了？
0: 那还得从他出生开始讲。这个扈三娘呢，她是远近闻名的大美女啊。这个扈三娘啊，在她生活的那一代就是大名鼎鼎。当然这首先是因为她的漂亮，比如说她的绰号叫一丈青，就很能说明问题。
1: 当然了，关于这个一丈青啊，有好多种说法。有人就说了，这一丈青指的是一种插在发髻里面的发簪，还有人说了，说是因为呢他身材高挑。又有人说一丈青指的是他一头亮丽乌黑的长发，长有一丈。您想想，满头乌云般的秀发那得有多漂亮。
0: 咱们还可以参照一个说法啊，叫做一丈白。一丈白呢，一般在古代啊都是指的那个年老色衰的女性，那一丈青呢当然就是指的年轻貌美的女性了。
1: 有一句话叫不爱红妆爱武装，指一些呢这个具有男性气质的勇武的女子。可是扈三娘啊是既爱红妆也爱武装，
0: 是
1: 她好像是我们很少见到的上战场都要化妆的美女啊。
0: 哎，你想一想，万军丛中一点红，那个气势肯定是非常壮观非常漂亮。
1: 可是如果她要是一个花瓶中看不中用，那也就不是扈三娘了。因为在《水浒》当中写到扈三娘出场的多少次打斗当中啊，她经常是一马当先杀出阵前。
0: 咱们跟《水浒传》里她还有两个搭档比一比，那个区别就出来了。总的来说呢，这个顾大嫂跟孙二娘呢，应该说呢跟扈三娘那是没有办法比。
1: 顾大嫂和孙二娘再能忽悠再能折腾，这两位女性很不幸与美貌无缘呢。
3: 您看顾大嫂形象啊，会让所有的水浒男人们感觉到很遗憾，不是因为美丽而可爱，而是因为另类而恶俗。眉粗眼大，胖而肥腰，插一头异样钗环，露两臂实心串着。你看，这很时髦，不过就是不协调。
0: 那这个孙二娘呢，比这个顾大嫂呢，应该说她的那个形象啊，看起来更怪。头上黄红红的插着一头钗环，鬓边插着些野花，下面系一条鲜红生绢裙，茶一脸胭脂铅粉，敞开胸脯。
3: 哇，所以她这副打扮给人感觉不光是个老板娘，还兼带整个酒店翠花儿的这个角色。
0: 不光是长相啊，咱们再看一看才干。水浒每次出来打仗，他们三个都是在一起，扈三娘是在中间，然后顾大嫂、孙二娘在两边，后面呢是他们三个的老公。每一次打仗，显然扈三娘啊都是领袖。
3: 所以啊，扈三娘是实打实的，不凭脸蛋，完全靠着精湛的武艺打出来的。
0: 水浒呢也给了扈三娘一个评价，就是四个字，说她是能战佳人。
3: 可是刚才咱们说了，她有这么好的一些先天条件，但是呢，她的命运却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0: 这个扈三娘呢，她原来未婚夫已经有了，就是那个祝彪。
3: 说起来这祝彪那也是一表人才，而且呢武艺也很高强，
0: 对吧？对。
3: 所以按扈三娘当年的这种人生的发展方向，拿我们现在的话来说的话，那也是玫瑰色的呀。
0: 哎，但是呢，这个扈三娘的命运啊，后来就突然之间发生了改变。
3: 这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三打祝家庄的故事，它真的是堪称一只鸡引起的血案。
0: 石谦、石秀、杨雄三个人，他路过祝家庄，然后呢，石谦这个人他就是专门干这个买卖的嘛。他顺手就没牵羊，牵了人家一只鸡。
3: 嗯，
0: 牵了一只鸡，祝家庄就不愿意了。
3: 嗯，
0: 结果呢，这一下就把事闹起来了。
3: 梁山实际上不仅仅是要打祝家庄，顺道要把李家庄、扈家庄也都要给铲平了。
0: 当时宋江他要带人去打，当然就先要搞火力侦查，看看这个地方他的火力分布是什么样。回来以后跟宋江汇报，结论是一个说。这三个地方啊没什么了不起，但是有一个人很厉害，你要防着，叫扈三娘。
3: 可是就在这一而再再而三提醒之下，真的两军一对垒的时候，哎呦，这扈三娘依然是这梁山众位好汉措手不及啊。
0: 第一个上去的就是那个王英啊。
4: 王英，你干什么？秦将军你少谢，看我来生擒这个小娘子呀。嗨嗨，我王英一生杀人无数，却从不杀女人，像娘子这样如此的美貌，我王英又如何舍得下手呢？啊，
5: 哎呀，哎，王英，哎哎哎，
4: 娘子好身手，我不舍得杀你，你却舍得杀我。
3: 王英哪是扈三娘的对手啊？打一会儿就被人家给活捉了，
0: 又赶紧换人啊！
3: 但是换的还不是一个人，
0: 对，
3: 这次啊是什么欧鹏啊、邓飞啊、马林呢、几个人轮番上阵打人家，都打不过。
0: 更精彩的是扈三娘跟他们一打，打出了威风，结果扈三娘呢，她的斗志就起来了。她抬眼一看，对方主将的地方站了一个黑胖子。他就想，哎，这个大概就是他的主帅了，那我擒贼先擒王啊，我就去抓他。这一抓不得了，宋江呢被他追的是满山遍野的到处跑啊。
3: 对，后来多亏林冲出手相救，才解了这个围。
4: 我那婆娘哪里去？
6: 休得胡言，看刀。
0: 而且是在水浒梁山的战史上啊，怎么说他也不光彩，五打一还打成这个样子，而且那个一还是个女性啊。
3: 当然最后呢，扈三娘是被擒了，不过也不丢人。
0: 对，
3: 因为呢能够活捉他的是啊梁山当中马军的第一高手，80万禁军枪棒教头林冲啊。
0: 何况当时扈三

0: 就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必须得认仇为亲。你看，梁山是他的杀父兄的仇人，可是他必须得认宋江为义兄。
1: 第三大痛呢，就是他还必须得嫁给一个他最恨的敌人王英做妻子。
0: 所以有人说啊，他是仅次于玉麒麟卢俊义的梁山第二号悲剧人物。而且呢，让很多男性感觉到非常不理解的是，当时梁山上好汉那么多，他完全可以有的选，可是为什么最后呢，他的这个婚姻的结局就那么糟糕？
1: 如果是从扈三娘的角度啊，咱们可以猜，就扈三娘她选谁都不会选王英。
0: 对。
1: 但是从梁山的角度，如果是选，那梁山呢肯定是只能给他选王英。
0: 哎，这是为什么呢？我们能不能做几个假设啊？
1: 好啊。
0: 其实呢，在我们看来，如果说一丈青扈三娘，要是能够和豹子头林冲走到一块儿，那太合适了。你看啊，一样的叫有型有款，一样的武艺高强，还有一样的是同是天涯沦落人呢。
1: 但是如果再反过来分析呢，那林冲跟他呢又最不合适。
0: 哦，
1: 第一个不合适呢，就是林冲啊，他对他那个林娘子呢应该说是一往情深。他那个林娘子号称是水浒传里的第一美女嘛。那林冲呢，他是个有情有义的人，所以从感情上来说呢，他起码是不可能马上就想到我再去找扈三娘。
2: 可人总是说嘛，时间可以抚平一切创伤啊，林冲总有一天他能够使他心灵的创伤呢愈合的吧，到那个时候他或许能和扈三娘走到一起去吧。
3: 这就是读者的一厢情愿了。
1: 扈三娘要嫁给谁呢？不是决定于扈三娘，而是决定于宋江要把她分给谁。仔细看一看呢，宋江把她分给谁也不会把她分给林冲。
2: 哦，这里面到底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呢？
1: 因为林冲在梁山上武功很强，如果这个扈三娘跟林冲结盟了，那这个林冲他不是如虎添翼吗？
0: 对，
1: 那林冲连当老大的可能都有啊。
0: 那现在看来啊，林冲注定是不可能和扈三娘走到一块儿的。那么在这件事当中啊，还有一个争议非常大的人物，那就是宋江。
1: 因为那一天林冲把扈三娘捉了以后呢，宋江下了一个很奇怪的命令，他让把扈三娘啊连夜送回梁山，让他老爸看管。
0: 所以呢，这引起了很多读者的争议，认为啊，这宋江可能真的对扈三娘有意思，而且呢，要先让他老爸宋太公给把把关。
1: 《水浒》里就写了，那天不是把扈三娘送回梁山了吗？然后当天晚上一晚上，宋江没睡着觉，那些放哨的，包括那些将士在外面打牌的、喝酒的，都看得清清楚楚啊。宋江的那个帐篷里呢，那个灯一夜都没有熄，所以很多人当时就猜宋江呢，当时肯定是动心了。
0: 哎，看来还真有那么点苗头啊。
1: 苗头呢还大了。有一个人，他平时是最没心没肺的，就是李逵。李逵都看出来说宋江有意思，结果李逵啊，他把两个这个板斧呢往腰里一别，连夜下山，杀回扈家庄，把扈家庄扈三娘的亲戚杀了个遍。
0: 他这样一来，那真叫宋江有苦难言。这一下啊，宋江就和扈三娘有了不共戴天之仇了。
1: 对呀，本来宋江跟扈三娘呢只是公对公的关系，现在呢成了他不共戴天的仇人了。所以宋江呢气得要死，把李逵呢大骂了一通。
0: 可是宋江骂李逵，李逵这回话一语道破：
4: 虎城已经降我，你何故违我军令还要追杀？
5: 哎，哥哥前几日被那婆娘赶着追杀，今日又做起人情来了。你又没娶那婆娘，虎城是你大舅啊，休得胡说，违我将令本该重罚。
6: 不是你大舅，你为何护着他？还不是想娶那婆娘做压寨夫人呀？
1: 所以这样往下一排呢，咱们就可以看到那个结果了。就是排这个也不合适，排那个呢也没机会，排到宋江本人也不行，那就剩了一个最合适，就是矮脚虎王英。
4: 王英兄弟啊，你休听这黑厮胡说。当初在清风山，我曾许愿为你定一

0: 门亲事。如今这扈三娘已认作我父的干女儿，我父做主招你做女婿。
1: 公明哥哥，多谢成人。
2: 但是我们总在想，为什么宋江非得要把扈三娘送给王英？为什么不会是其他一些稍微再出众一点的将领呢？
3: 因为到了这个时候啊，扈三娘呢，她就完全变成了一件礼物。因为喜欢她的人不喜欢她的人已经跟这个都没关系了，那就是把扈三娘送给谁对梁山最有好处。这个时候呢，王英的地位就重了，他手下还有几百个小兵卒呢。
2: 嗯，
3: 那宋江把扈三娘送给王英，重要的不是拉住了王英，而且拉住了王英手下的几百号人。
2: 这个时候啊，拉拢势力对于宋江来说呢，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我们这个很多对宋江的分析当中来说的话，他是希望在这个时候啊，和晁盖在势力上呢取得一点平衡。
3: 但是这样呢，对扈三娘就很不公平了，就成了一个礼品被送来送去，
2: 一朵鲜花就这样就被插到了大大的一堆牛粪上了。
3: 其实呢，说牛粪啊，还是抬举了王英。这扈三娘呢，她是一朵鲜花插在了一堆垃圾上。
2: 嗯，要说起来，这王英啊，她过去呢还是车家出身，说白了，也就是现在啊快递公司职员吧。那么您说说她身上到底都有些什么问题存在？
3: 最少呢有三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他是最卑鄙的入伙，每一个人上梁山他都不一样。但是不管怎么不一样，得有一个说得出口的理由。没有说得出口的理由的，大概首先就是王英。他连本职工作他都不好好干，他就见财起心，把人家叫他送的东西抢了就跑了，然后上了梁山。
2: 这还真没冤枉他啊，他的这种加盟方式基本上是属于车匪路霸型的啊，端不上台面。
3: 还有第二个，就是最低档的好汉。梁山好汉呢，尽管有很多缺点，但是他们做人应该说还起码有一定的档次。但是王英在里面呢，实在是没有档次。他出马打仗理由往往就是两个，第一个就是美女，只要一看对方阵前有个美女，他就肯定要冲上去。第二个呢，就是见财起心，一看什么地方有东西可抢，他就冲上去了。
2: 而且最重要的，王英这个人呢，武功实在太差了，就没看他打过什么胜仗。
3: 他还有第三个，就是当时梁山好汉都不能忍的，今天咱们看起来也够瘦，就是最无耻的色狼。结婚前嘛，打仗有一点个人目的那也罢了，是吧，顺手牵羊牵一个老婆回家。他结了婚以后，而且是扈三娘就在旁边，他看见美女他还是冲锋在前。你想想扈三娘在一边看会是什么感觉。
2: 可是面对这样一个糟糕的不能再糟糕的丈夫，扈三娘啊最后选择了接受。面对那一群如狼似虎的梁山好汉的招揽，扈三娘啊选择了加盟。为什么她就没有去报杀父兄之仇，或者是大闹水泊梁山，然后呢以死抗争，而是恰恰选择了顺从？这是怎么回事？
3: 这里面呢，应该说宋江啊是很厉害。他跟扈三娘说啊，说我把你呢分配给王英，我的理由是三个。王英呢也是咱们这个梁山里的精英，他现在没有老婆，你呢去给他当老婆，你责无旁贷。这是第一个。这个扈三娘呢，她没有办法拒绝，因为她是俘虏嘛。第二个更厉害，因为扈三娘不是认了宋江的老爸当干爹吗？
2: 对，
3: 这个宋江就说，那我是你干哥了。我干哥叫你嫁，你能不嫁吗？还有第三个，就是很多人看了水浒都说宋江这句话太厉害了，我梁山所有的好汉跟你当媒人，让你嫁给王英。
2: 所以有网友啊这样评价宋江的这句话啊，说这叫典型的强盗逻辑。因为照他们这种婚配的话，在水浒传当中恐怕只有潘金莲啊被张大户许配给武大郎这宗婚事可比了。又有网友说，如果这样也行，那在红楼梦当中，哎，林妹妹应该嫁给焦大也可以了。
3: 那你说扈三娘她还敢不嫁？所有的好汉站在王英的后面看着她虎视眈眈。
2: 所以啊，一介女流终究对抗不过众位梁山好汉呢。那么扈三娘和王英的婚礼啊，很隆重的举行了。那个时候梁山上众

0: 汗，脸上都笑开了花。可是唯独扈三娘呢，是笑不出来。我们在揣测他的心里在想什么，那是不是应该就是哀莫大于心死了？当他得知他已经是家破人亡了，那么这个时候他的心是不是已经死了？
1: 她过去呢很高傲，是个大美女，可是现在这个结果呢，应该说她过去做梦都没有想过，白天给梁山打仗，晚上给王英打工，你说说她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0: 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一提到扈三娘，很多人都会叹上一口气。仔细想想，你说这对夫妻啊，一个是水浒里最高的女人，一个是山寨中最矮的男人，但是他们之间的这种差距啊，还不仅仅是海拔之间这么简单的。
1: 所以让我说呢，他是最高贵和最卑贱的结合。到了这个地步呢，你说扈三娘她还能说什么？
0: 有人就说在《水浒传》当中描写了那么多的女性啊，唯独这个扈三娘啊，因为没有多少的这个事和没有多少的话，那所以呢，她是《水浒》人物当中的一个败笔。您怎么看？
1: 我认为呢，这不是败笔，而是写得非常的成功。在扈三娘的一生里呢，她有两个反差，一个反差就是她一开始她的生活很好，后来呢她的生活很差，这是一个。第二个反差呢，扈三娘的结果呢，跟所有的女性的结果相比呢，都有一个反差。应该说很多女性在生活里都没有落到扈三娘这么惨的地步嘛，所以要把这两个反差要把它强烈的表现出来，她没有别的办法，沉默就是最好的表达。
0: 那么我们在揣测这样的一位悲剧的女人的内心，那是不是她当时也在想，好死不如赖活着，
1: 或者说呢叫忍辱负重？你想一想，她扈家被满门杀光了，这个时候呢她考虑的可能不是她个人的荣辱了，而是比个人荣辱呢更重要的一些东西。这个时候呢她可能采取的办法就是自保。
0: 是不是在这种自保的最终目的之下，他选择了一种沉默的表现方式？
1: 我倒是认为沉默就是最高贵的表现。另外呢，其实他的沉默呢，应该说还有第二层含义，那就是他用他的沉默呢来表达他对梁山的这种男权的不公平的一种抗议。
0: 想想也是啊，他没有自己的感情，没有自己的意志，甚至没有自己想要的生活，那么他的这种沉默或许呢，正是他对这个社会啊和对当时的现实的一种无声的呐喊。今天非常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0: 咱们下次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贞观天子李世民之十三，将心比心的皇帝。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还说李世民。大唐贞观六年，即公元632年年底的一天，这就要过年了，大家都在准备着辞旧迎新呢。唐太宗李世民来到了长安的监狱，亲自过问囚犯的情况。当他看到那些行将被处决的死囚时，心里呀顿生怜悯之心，觉得他们不能回去与家人团聚啊，非常可怜。于是下令把全国所有的死囚犯都放回家过年，并且规定等到来年秋天都必须按期回到监狱接受行刑。于是啊，这些死囚犯们就回家过年团圆去了。那么秋天到了，这几百个死囚都会准时回来报到受死吗？他们会不会趁机逃跑呢？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依然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刘厚斌教授。教授您好。
3: 金波你好。
0: 那么秋天来了，这些死囚都回来报到受死吗？
3: 回来了，一个不缺都回来了。这让唐太宗很感动啊。特别信任他呀，所以唐太宗一感动了，当场就宣布你们都不要去受死刑了，全部赦免了。
0: 哎呦，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当唐太宗宣布赦免这几百人的死刑的时候，怎样的一个感动人的场面呢？ 但是回过头来想，虽然啊，我们看这个新旧唐书和资治通鉴当中啊，这正史书上都有记载，还被白居易呢写进了什么七德五这诗当中去了。怨女三千放出宫，是四求四百来归玉。但是这事儿听起来还是让人觉得有点悬，究竟是不是真实的呢？
3: 这件事情听起来哈，让人觉得有点难以置信。白居易在诗里面也是说把他作为李世民的一个圣德来歌颂的，尽管这个事情记载下来有一点官方宣传的味道，唐太宗的圣德呀因此就拔高了许多。
1: 对，
3: 但是在《旧唐书》的《唐太宗本纪》里面，贞观六年的记事就不太多，而这件事是作为那年很少有的几件大事被记载下来的。
0: 对，
3: 是我相信这件事情应该是发生过的。
0: 其实我们来计算一下啊，从这个隋炀帝被杀到唐太宗继位前后啊，不过是十年的时间。十年在历史长河当中非常的短，但是呢却出了两个在历史上评价截然相反的皇帝。隋炀帝典型的暴君，好大喜功；唐太宗少有的明君，大从善如流。那么放缓死囚之事，是不是正是这暴君和明君之间的一个具体的体现？
3: 什么是暴君？什么是明君？你要讲标准有很多，因为隋炀帝啊，其实也不是一个没有作为的皇帝。隋炀帝在继位之初呢，其实一直干了很多的大事，修东都、开运河、打突厥，
0: 对吧？
3: 到处去巡游。户口大增，生产也发展了，国家的府库也很充足了，所以他觉得国家掌握的人力和财力都很充沛，想干什么都能干成，所以他有点为所欲为，有点忘乎所以了，动不动就是几百万劳动力的征调啊，这种大的工程就敢建，最后打高丽闹得民怨沸腾啊，天下鼎沸，所以把自己给搭进去了。就是隋炀帝已经忽略了，觉得老百姓完全是为了我成就皇帝个人的功业，为我用的工具，老百姓的命不是命，他不把人当人看的。
0: 对，你看他视老百姓为贱命一条，但是他自己最后呢当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啊。但是呢李世民同样是皇帝，他就是把老百姓啊这个看得非常的重啊，百姓的生命是值得珍惜的。那么如此大的这个反差，是不是和他们两个人的这个出身、性格和经历有着很大的关系呢？
3: 当然他的经历是不一样的。
0: 对，
3: 隋炀帝从他父皇那里接过来的呀，是一个天下已经比较稳定的。
0: 对，
3: 而李世民呢是从动荡当中走过来的，两个人心态截然不同。
0: 对，
3: 隋炀帝认为这些老百姓杀了就杀了，多一个少一个没什么关系，他经常是动不动来杀人的。而李世民觉得任何人的生命都是值得尊重的，懂得尊重人的生命的价值。
0: 那么像释放死囚这样的事情，实际上在历史上是不是从来没有过？
3: 那个在历史上真的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呀。
0: 对，
3: 李世民就敢这么做，他是一种尊重人的生命价值的这样一种理念。
0: 对，
3: 同时呢还要有一种自信。
0: 他的这种自信是在哪里，对吧？难道真的就不担心这些死囚犯真的跑了就不回来，然后这个到了社会上去危害社会呢？
3: 这个事情发生在贞观六年，贞观六年正是李世民的自信心最高的时候，不仅是人事关系摆平了，社会也稳定了，自然灾害也克服了，生产恢复了，而且东突厥给消灭掉了，那个时候李世民觉得自己做得很到位，超过了古代所有的帝王。
0: 对，
3: 而且我是把老百姓当人看的。
0: 对，
3: 我尊重死囚犯，死囚犯一定也不会来这个辜负我的这一片苦心的。
0: 对对对，其实当时呢东突厥被打败的时候啊，很多这个东突厥的人呢要被安置到内地，那么有些人就有反对意见了，说这不是给咱们自己制造不稳定因素吗？万一他们联合起来要造反，那不就我们就难以收拾了吗？
3: 是有人反对，担心李世民说将心比心，说少数民族的人也是人，
0: 对，所
3: 以他说少数民族的我们的败兵呢、可以人心相通，那我相信这个死囚犯的人心和我们也是可以相通的。
0: 这就叫换位思考啊，他是对人性当中美好的那一面充满了信心。哎，但是你就说天下事儿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你说在内地安置突厥的决策啊，我觉得呢唐太宗呢是应该是留有后手的，因为到时候呢东突厥的人想要捣乱，唐太宗也不怕，毕竟在掌控之内。可是死囚犯一旦散开了啊，你怎么控制？我想 他难道一点后手或者一点防范都没有吗？
3: 自信心呢，也要建立在一些客观的基础上，不能盲目自信。
0: 对，
3: 有几个客观的基础，就是到了贞观六年的时候，首先是社会比较稳定，
0: 对，
3: 就是社会上这个动荡的因素不多啊。如果社会上到处是火药桶，放回去一个引线，那就点燃了，对吧？那实际上李世民那时候很自信，社会很稳定的，
0: 对，
3: 少数人回去捣乱，捣乱不起来。另外，李世民从他建立起来一套严格的社会基层的控制的这个体系，在唐朝的制度啊，是每100户。就要设一个基层的行政单位，叫做里。每一个里设一个长官，叫做里正。
0: 对，
3: 这些里正呢，其实是要负责这个地方治安的这个功能的。
0: 对，
3: 而且四家为邻，五家为保，就是一种邻保制度。就是你这个四家邻居，你结成一个单位，五家又是一个保。如果你这四家当中出了一个刑事案件，来了一个外来人口，那大家都知道的。
0: 对，
3: 那么你家里有人逃跑了，你是要承担连带责任的。
0: 哦，
3: 你看这个社会控制的能力系统非常的完善。它有这么一个基础。
0: 对，这样就不怕你说你散到哪个地方，总有那么一个小的控制圈子在那儿把控着。
3: 就是从社会最基层，真的是天网恢恢都布控好了的。
0: 说白了，你就是想逃，你也逃不到哪儿去，对不对？
3: 对，
0: 所以这感天动地的这个场面，又有人说了，好像就是李世民的一场政治秀，您怎么看？
3: 你要说他政治秀也可以，但是是很高明的一招政治秀。就是说李世民把这300多个人、400个人放回去呀，其实风险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
0: 对，
3: 但是这个效果呢却是出奇的好。你想把死囚犯放回家过年可以待几个月，你回家团聚去，那个不仅感动了囚犯，也感动了全国人民呢。那个皇帝的这种爱惜生命、尊重人性的这个旗帜很快就竖起来了。
0: 对，所以我们其实也不要去挑剔他到底是为了什么目的啊，毕竟能做出这件事来就很了不起了。根据史书上记载，唐太宗这次放还的死囚呢是390人，白居易写那个400呢应该是个约束哈。那么我就问了，当时全国的死刑犯的总数难道只有390人吗？这太少了吧。
3: 其实这里面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这300多个人、400个人啊，他有可能就是一个冤假错案，他们本来就不是那些穷凶极恶、罪大恶极的人应该杀头的人。那李世民正好用这么一个方式呢，又纠正了自己的错误，同时还树立了一个很大的威信。我想这个记载是比较客观的，有一个对比可以来参照。就是在贞观四年，《资治通鉴》记载，贞观四年是一个什么局面呢？就是前面两年的那个自然灾害基本上过去了，
0: 对，
3: 老百姓逃荒的人也都回来了，社会上比较稳定了，夜不闭户，马牛不野，然后出差可以不带干粮，路上有供应等等这些。司马光说，终岁断死刑才29人，也就是在贞观四年的时候啊，全国判决的死刑案件只有29个人。那你现在社会治安状况很好啊，犯罪率很低嘛，对吧？
0: 对对对。
3: 那现在贞观六年，390个人，那么大一个国家，判死刑有那么300-400个人，应该是比较正常的。
0: 那么将近400人，难道就没有一个人尝试逃亡，而乖乖的回来等待处决受死吗？
3: 我们看记载是这样的，
0: 全
3: 都回来了，
0: 从
3: 这些死囚犯的心理来讲，他们一方面是不太容易逃。我想这是唐太宗其实已经布控好了，社会基层已经很稳定了。其实还有一个我理解呀，就是李世民确实感动了他们。你想这些死囚犯本来就准备要就刑的人，然后皇帝那么信任我们，我们已经是多活了那么多天了，这都是捡回来的，还跟家人团聚了。用白居易的话来说是以心感人，人心归呀。就是你感动了这些人，这些人都回来了，所以唐太宗一感动，他们信任我，就把他们全放了。
0: 对啊，白居易这一句啊说得非常好，以心感人，人心归啊，皇帝把死囚犯的人心都给换回来了，那么其他的人自然就不难感化。
3: 前面我们讲到过，李世民把后宫幽闭的3000宫女外放，让他们去过正常人的生活，这也是一种感化呀。李世民在很多时候都注意这个，也感化人心。
0: 对，贞观二年的时候，由于旱灾引起饥荒，所以有的人家只好就是卖儿卖女。唐太宗在这个时候也采用了，真的是跟以往的那些君主不一样的地方，
4: 就是赎买制度。
3: 他派人去地方上调查，看谁家有卖儿卖女的，从国库里面出钱，找到一个国库赎回来一个，
4: 对，
3: 把全国他能找到的这个卖掉的人全给赎回来。
0: 这就是白居易诗当中提到的鸡人卖子分金赎啊。
3: 对，
0: 对不对？
3: 我想这些方面都很具体的体现了唐太宗的那种仁政爱民之心，视民如子啊，将心比心呢。
0: 对，说到唐太宗仁政啊，其实有一个这个案件似乎也能说明这一点，那就是叫板桥店杀人案啊。在这个唐人小说当中呢也有记载，
3: 这个朝野千载里面有这个故事的记载，就是有一个士兵呢要去上岗，去到任务上投一个店，在那里住宿。那天晚上呢，正好这个店主的妻子啊就回娘家了，没在这个店里面。第二天呢，发现这个店老板呢被人杀死了，而且个士兵的刀刃上有血迹。然后当地的地方官就判这个士兵是杀人犯，
0: 对，
3: 就把这个杀人犯就处决了。但是呢，后来朝廷派来视察工作的人呢，检查这个案件的人，发现这个里面有疑问，因为这个士兵没有杀人动机。所以这个派来的御史就想办法，想了很多办法，最后终于破了案。原来这个案子呢，是这个店主人的妻子和他的奸夫，为了把这个人杀死，嫁祸于这个士兵，把这个士兵搞了蒙汗药，然后晕晕乎乎，就是睡着了以后拿搭的刀借刀杀人，这个血迹在那个士兵的这个刀身上。所以唐太宗知道了这个冤假错案，引起他很大的震动，因为枉杀了一个好人呐。
0: 对，所以唐太宗呢后来实行从三复奏这样一个审核制度呢到五复奏的一个死刑审核啊，就是说判定一个人死刑啊需要五次审核啊，这给人的感觉就好像我们现在呢就是说这个一审二审再审等等这样的一种多次审查制度，在历史上真有这么个制度吗？
3: 有，五符奏三符奏的制度是从唐太宗即位以后开始实施的。原来唐朝的死刑判决是什么样的呢？他是要召集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的朝廷的主要官员要集体决议才能够定一个人的死刑。
0: 拿我们现在话来讲，这就已经有点像合议庭了。
3: 对，
0: 这已经是很慎重了，怎么还会再出现什么几复奏这样的一个很复杂的程序？
3: 在唐代呢，他刚开始地方上可能也有这个权力来处决犯人，
0: 对，
3: 但唐太宗觉得这个可能会轻率，他决定凡是京师地区的死囚犯要打五次报告，皇帝批五次才能够行刑。三符奏是指对于外地的京师以外地方的，因为路途比较远，你也要打三次报告，我第一次批准你不能够处决的。
0: 对，
3: 三符奏五符奏跟这个板桥店杀人案倒不一定有多少直接的关系，但是和另外一件事情有关系，就是和大理臣张运古被杀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发生在贞观五年，有一个河内人叫李浩德，
0: 对，
3: 他呢说了一些妖妄之语，我想就是喊了一些反动口号之类。按照唐律规定，他是大逆不道之罪，十恶不赦，是应该杀头的，所以就判了他一个死刑。张运古作为大理臣啊，他经过调查，他觉得这个李浩德呢实际上是神经不太正常，说了一些这个反动的话，不应该死罪。唐太宗听了这个张运古的汇报以后，那因为他是仁政的皇帝嘛，
0: 所以
3: 这个人就不杀了。这个张运古呢憋不住气，他听到皇帝这个答复以后啊，他没有经过正常程序，他就回到监狱里面，就去找这个李浩德去下棋，去喝酒，去赌博，而且告诉他你不会死了，皇帝答应要放掉你。就有一个大臣就跟皇帝说，张运古这个人是徇私舞弊，徇私枉法，是知法犯法。其实李浩德确实是正常人，骂了皇帝。那么他这么做是因为李浩德的哥哥就是张运古老家的父母官，所以他要把他弟弟放过去。唐太宗一听那生气啊，
0: 对，
3: 你这不是耍皇帝吗？对吧？你我的话你怎么就这么传得这么快？而且你是徇私的，
0: 对，
3: 所以一气之下，把张运古拉出去就问斩了。当时唐太宗杀得很痛快，可是没过两天，唐太宗缓过味儿来呀，这个人真的是值得杀吗？他就找了房玄龄和来开骂了。你们当初为什么不劝住我呀？
0: 对，
3: 因为后来房玄龄说，你当初都急成那样了，我还敢劝吗？我劝得住吗？是吧？
0: 对，
3: 所以杀掉就杀掉了。那李世民后悔啊，
0: 对，
3: 错杀了一个人啊。
0: 对，其实在 这事儿前后还发生过两件事儿，一个呢是在胶州，也就是现在这个越南河内这个地方，那是叫当地的都督卢祖尚。
3: 这个卢祖尚是地方大员呐、也是方面大臣。
0: 那应该叫所谓叫封疆大吏，
3: 对，
0: 是吧？因为违抗了皇帝的旨意，结果就被斩了。
3: 而且是他一生气斩于朝堂，当场就没有拉出去，当场就给杀掉了。
0: 第二个呢，是几个朝廷的小吏因为贪污，虽然是拿的钱数额不大，但是呢，当时李世民一怒之下把他们也都杀了。
3: 李世民后来都会后悔，他觉得人死不能复生，
0: 对，
3: 所以为了避免错杀，不该杀的人应该不杀的话，今后要形成制度，就是规定，凡是我认为要杀的人，我同意杀的人，
0: 对，
3: 不能当场杀。因为等我的情绪过来，你报告五次，我认为还应该杀，那大概我不会五次都在那个冲动吧，对吧？
0: 对，
3: 我这个气头总会过去，我五次应该说杀，这个人可能真就要杀了。
0: 当然了，也留了一个这个活头啊，就是犯恶逆罪的人啊，就是一副就可以斩了，
3: 对，
0: 一副奏，
3: 对
0: 吧？那么。整个这个几副奏的规定出台了以后呢，唐太宗啊，为自己是下决定处决犯人赢得了这个慎重考虑的时间啊。此后很多被断为死罪的人在太宗的这种谨慎政策下都活了过来，避免了许多的冤假错案。也许呢，可能正是这个张运谷的死啊，换来了很多臣民的生。
3: 是，所以这个事情就是应该是唐太宗那次怒杀有一个意外的收获，用张运谷的死真的就是活了很多人呢。
0: 对，如果说啊，这个唐太宗对死囚、对宫女儿和那些待定罪之人的仁慈啊，有人说那是一种政治宣传的话，我觉得另外一个可能有点假不了，那就是李世民是叱咤战场的将领，他对他部下的体恤和关怀如何，这一点是肯定假不了。
3: 李世民其实你说他善于宣传也可以，但是那些事情我相信都是发生了的，他会抓住一些边缘人物，有新闻这个热点的这个场景他来宣传，包括这个白居易在《七德五》的诗里面提了一句叫寒雪损窗辅战士，就是他在贞观后期啊，亲征辽东，每到一个地方凡是有将士来集合的时候，他就会登上城楼，会去对战士们劝勉抚慰，而当战士在军中的战士有人得了病的时候，他是会去关照，有时候走到这个受伤的犯病的战士面前，会去安抚一番，在贞观十九年啊，他回到柳城以后，因为在战场上死了一些人，来不及收葬这些遗骸，
0: 对，
3: 所以他就下令要根据花名册死了多少个人，要尽量找到他们的遗骸，一个一个的安葬，而且要给他们的父母发唁电，发信，要给他们发抚恤金。
0: 对，
3: 所以他把这个整个的安抚工作做的是非常的到位的。
0: 白居易诗当中就是王族遗骸散播收啊，这点太难得了。所以呢，很多这个战死的将士的家人哈，听说皇帝是这样的对待他们，说行了。我们家的孩子死的也值，
3: 但是是这样，还有一个将领叫李思摩，那个将领中了一个箭，化脓了，
0: 对，
3: 化脓了，唐太宗亲自趴下去把他那个化脓的那个吮出来呀，
0: 对，
3: 那个感动，不仅感动了这个将领啊，感动了所有在场的人，这个一传开去，整个军心呐、一下子就齐了。
0: 不光是白居易来给这个唐太宗歌功颂德，唐太宗自己呢写的诗当中也能反映出来他对将士的那种关怀关爱，对吧？他曾经写过这么一首诗，是凿门出凤绿，仗战使林荣，镇林方月浪，逞义正灵风，未斩六旗树，先亏一溃功，防身起伐志，殉命有余忠。这里面呢其实就已经体现出了他的那种无奈伤感之情。当然了，今天呢咱们把这个唐太宗的这个功劳好好的摆了一摆，不过这些呢都是记载在官方的史料当中去的。
3: 根据唐朝国史写的《新唐书》《旧唐书》，
0: 嗯，
3: 还有唐朝人自己写的《贞观政要》，
0: 嗯，
3: 还有后来司马光编的《资治通鉴》里面，
0: 嗯，
3: 都把这些事情作为很正面的宣传，出来了。
0: 对，
3: 那我想这些事情呢，事实上都是存在的，
0: 嗯，
3: 但是它是一种官方宣传的口径，
0: 嗯，
3: 可能有不同程度的把唐太宗拔高的味道。
0: 当然了，以心感人，人心归，不管唐太宗真实的是怎么做的，毕竟他依靠着这个治理出了一片盛世，所以呢，这些呢，依然值得我们去思考很多。那么明天啊，咱们给大家讲讲贞观之治。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以心感人，人心归，战争的腥风血雨使得唐太宗李世民啊，深知生命和人心的可贵，所以他才会自信的释放四百死囚，所以他才会制定五副奏，所以他才会吸吮战士伤口的血污。但是唐太宗能够治理出盛世之景，光靠他的宅心仁厚是远远不够的。一个时代造就一个时代的英雄，而英雄李世民则开创了贞观之治。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4: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永远的李白之五，弄臣与帝王师的冲突。
5: 左手美酒，右手绝句，七彩李白醉鹤蛮夷。
6: 喝高了，哎，喝得晕晕乎乎了，然后又是被架进去的。
0: 拿给他一看这文书，
7: 呼，李白懂啊，这咱懂。
5: 皇恩浩荡，红遍长安，一腔热血极待挥洒。
6: 得到了皇帝的重用，我是肝脑涂地，也要为唐玄宗做点什么。
5: 文化中国正在播出。
0: 各位好，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今天接着来讲李白。李白进京以后啊，成了唐玄宗和杨贵妃身边不可或缺的人物。他做的歌词在梨园传唱，他写的诗文被模仿推崇，一时间这李白红遍了宫廷内外，人人都要拍他的马屁。据说皇帝一时半会儿没看的李白都会问内侍李清何在啊。甚至还有一次啊，这御厨呈上白木耳莲子汤，唐玄宗是亲自调羹，然后又亲手送到李白的身边。李白在宫中受到如此礼遇和优待，但是好景不长啊。公元744年，李白就从云霄跌落谷底，被赐金还乡。关于李白离京的原因呢，他自己的解释是得罪了小人和厌倦了宫廷生活，但事实真如李白所说的那么简单吗？这背后究竟有什么难言的隐情呢？我们请到的是上海师范大学的朱一安教授。教授您好。在他入宫的那一刻开始，他实际上呢是一个非常美妙的开局啊。
6: 对，一下子受到皇帝的恩宠。传说当中是唐玄宗从他的龙位上面走下来迎接他的。
0: 对，
6: 李白太受感动。
0: 是皇帝给自己这样待遇，任谁都得受宠若惊啊。
6: 接着又是跟着他一块到骊山的温泉宫去。
0: 嗯，
6: 所以在这个阶段当中，李白自己的感觉就是得到了皇帝的重用，我是肝脑涂地，也要为唐玄宗做点什么。
0: 对，
6: 这里头还有一个传说和故事。
0: 哎，
6: 有一天唐玄宗提了个问题，我现在统治的和当年武则天统治的时候比一比，你们评价一下。李白就抢先发言。
0: 嗯，
6: 当年武则天统治的时候，他选拔人才的时候，我有个比喻，比喻什么呢？就像在市场上挑西瓜一样，
0: 哦，
6: 就挑那个大的，
0: 哦，
6: 认为大的就是好瓜。他挑人也这么挑。
0: 嗯，
6: 皇上您不一样，您挑人才是沙里淘金。
0: 嘿，
6: 就算埋得再深，只要他是金子，您总能把他挑出来。
0: 哎呦，这马屁拍的可是够露骨的呀。
6: 是啊，
8: 好像不是太像李白这样有傲骨的人能说出来的话。
6: 我想李白如果要奉承他的话，还可以水平更高一点。
8: 这个比较低层次啊。但即便故事是假的，但我想这唐玄宗对李白的好或者是恩宠，那应该是真的吧。
6: 对，但是这种重视跟李白自己想要的那个理想差了十万八千里了。
8: 对的，
6: 李白曾经提到过两句话，如逢渭川猎，犹可帝王师。做帝王师就是他最大的愿望。
8: 毕竟李白不是想做一个诗歌方面帝王的老师哈，专教诗歌的，不是的。这个帝王师是一个全面的，这是一个政治抱负。
6: 对，最后他在唐明皇那里，也就是唐玄宗那里得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不过就是一个宫廷的弄臣的地位。
8: 对，娱乐明星。
6: 对，所以这个是李白最大的不满足。所以我们现在把他到京城以后写的作品排下队来看，给皇上写的那些音质的作品背后都带着一个传说或者故事，那就是基本上是在半醉的状态底下写的，那就说明进了京城以后李白喝了很多酒。
8: 对，
6: 除了别人请他喝，除了有饭局之外，他天天喝得酩酊大醉，也说明一个问题，说明他心里头不痛快，
8: 故意买醉来麻痹自己啊。
6: 对，
8: 他的苦闷我们也可以理解，可是他这样不断的去借酒浇愁，那他自己的诗句愁更愁，那么会不会就造成一种恶性循环呢？
6: 是啊，不断的有人请他喝酒，然后他就喝得酩酊大醉，然后七分醉的时候呢，他还得装三分狂。
8: 对，人人都知道喝醉了以后都容易失态，你指不定什么话就得罪别人了，指不定什么行为就让人家记在心上了。
6: 对，
8: 哎呀，所以呢这个时候他的处境其实呢是越来越危险，
6: 而且对于李白本人来说，其实他的情绪也在不断的恶化。
8: 对，
6: 一开始是非常的兴奋，觉得自己机会来了，
8: 对，
6: 好好的要报效朝廷，结果剩下来做的事情都是做那个宫廷弄臣的事情，他就开始不高兴了，然后又喝酒，到最后又招来很多的风言风语和矛盾，所以他更要下决心离开朝廷。
8: 所以在公元744年的时候，李白呢离开了京城走了。表面上看起来和您刚才所说的都是李白啊厌倦了当时宫廷的生活啊，觉得我实在是不愿意再强迫我自己做我不愿意做的事了。可是啊，还有很多学者认为这其中还有别的隐情。
6: 对，学术界就有人猜测李白犯了一个忌，叫做言温是术的忌。
8: 要说言温是术啊，咱们得给大家介绍一个典故。哎，汉朝有一个大臣叫孔光，他呢在宫中做事儿，外面他那些朋友每次见到他之后对宫中的事情特别好奇，然后就问，结果呢问什么他都不回答，最后呢直到人家问说，哎呀，那宫中的树长得怎么样啊，连这个他都闭口不谈，所以呢典故就留下了不言温室树。
6: 是啊，皇家宫廷里有很多的事情，当然那些人也是有七情六欲的，本身也是普通的人呢，只不过因为生活在宫中，
8: 对，
6: 所以有一些事可能对外言传不太合适，所以你作为宫廷的近臣就要牢牢记住要有保密的纪律约束自己。
8: 对，口风要紧呐。
6: 是啊，
8: 其实当时你说传这些八卦新闻娱乐新闻，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唐玄宗啊率领着他们家的这家皇族啊，其实本身就挺乱的，而且这种乱呢就是根本就不避讳世人的眼光啊。比方说吧，杨玉环本身就不是说一开始唐玄宗
6: 养在深闺人未识，不是这么回事，
8: 不是直接迎娶过来的呀。
6: 对对对对，实际上杨贵妃啊是唐玄宗儿子的老婆，后来被唐玄宗看中了以后呢，不是说抢，就是说想要他，但是又不能直接要，怎么办呢？就先让他度为道士，先到道观里去待着，
9: 对，
6: 那就不是跟他儿子没有关系了吗？然后再把他引进宫中。
8: 对，再加上后来杨贵妃又把他那三个姐姐哎迎到京城来，
6: 是是是，
8: 里面那个国国夫人，
6: 是是是是，
8: 再加上他们哥哥杨国忠，好像这些事情都不太避讳。
6: 哎，实际上因为有人说唐王朝李氏王朝，因为他有胡人的血统，
8: 对，
6: 他的风俗习惯生活习惯跟中原的汉族是不太一样的。

0: 呀，李渊家族本身就是西域的，包括杨坚、杨广家族都是西域来的。然后再加上什么李世民的妈妈、李世民的老婆，他们全都是胡人，所以他们的胡人血统是非常明确的，他们的这种胡人文化背景也是比较明显的。
1: 是，所以他并不一定很在乎这些互相之间的这样的伦理的道德，这个是汉人的传统看法。
0: 对的。
1: 但是问题是，如果说你对这些事有一定的评论，而且有一定的议论，那么也就说明你这个人在宫廷当中做事，对宫廷当中的这些事情你都要议论，这件事虽然传出去不怎么样，但有可能你也会传出一些不能传的事。
0: 哦，那么您说李白究竟透露了什么宫中的秘密出来呢？
1: 其中有一点呢，现在有学者猜测，就是李白有一首诗，相思不相见，托梦聊城东。有人说啊，这个聊城就是指安禄山。
0: 嗯，对，因为安禄山就是东北聊城人呢。
1: 对，安禄山跟杨贵妃之间有一些暧昧的事情，这个大家都知道。
0: 对，
1: 所以就怀疑李白这个句子是有所指的。那么也就是说，他透露的就是这些宫中的隐情了。
0: 不过要说刚才这两句诗文当中还有那么一点八卦的影子的话，那我再看李白其他的诗当中，就基本上很没有什么涉及到宫廷内部的那些细节的事情嘛。
1: 是啊，所以我觉得通读李白的作品，你会发现他关心的都是一些大事情，他要议论的全是大事情。关于那些鸡毛蒜皮的那些事儿，特别是那些八卦的那些事儿，他很少议论。
0: 所以他当时应该是善于那种国际新闻评论的，而不善于这种什么娱乐八卦评论的。
1: 所以您现在如果请李白来做八卦新闻的评论员的话，也是一种错位。
2: 李白关注的除了宫廷中的是是非非之外，他更心系于国家社稷、天下苍生，但是就这一点上竟也为朝廷所不容，并最终导致他被赐金还乡，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 因为李白本人对战争一直是非常的厌恶。
0: 对，
1: 虽然他也写过一些赞扬边塞战争获取成功的这样的句子，也是写得非常斗志昂扬。
0: 对，
1: 但是他的本质上是一个不喜欢战争的人。
0: 对，
1: 因为我们看到他曾经多次提到先秦的勇士，也包括像鲁仲连这样的英雄，
0: 对，
1: 是他最佩服的。
0: 嗯，
1: 而这些先秦的勇士解决问题的办法都不是打仗，也不是杀人，而是谈判。
0: 他是非常推崇那个纵横术啊，合纵连横，靠着一张嘴去游说各国，取得最后的成功。
1: 对，
0: 你说在艺术上面，李白和唐玄宗的业务关系还是挺近的呀，所以他是不是完全有机会能够去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呢？
1: 唐玄宗跟他喝酒喝得高兴，作词作得高兴，唱歌唱得高兴的时候，也许李白会借一个什么机会，谈谈最近他对什么事情的看法，我想这个肯定有机会。
0: 哎，但是有用没有？
1: 李白要告诉唐玄宗的一定是不打仗，然后告诉他我有才能去说服别人。我想这个唐玄宗是绝对听不进的。因为当时其实吐蕃这个松赞干部死了以后，
0: 对，
1: 边塞的战争就一直没有断过。
0: 对，
1: 唐玄宗还亲自带兵打过吐蕃。唐玄宗的这样的一种对边塞的这样的一种政策和他的指导思想，那肯定跟李白是相左的。
0: 对，
1: 我们现在猜测，李白有机会经常接触玄宗，然后他的思想上面又非常愿意做一个宰相，这样来治理国事的这样的一个职务。
0: 对，
1: 我想他绝对不可能一点风都不透给唐玄宗。也许有机会他就去跟唐玄宗说国事。我觉得他要对国事发议论的话，他一定会尽心尽力的。而且你不想听我也说给你听。
0: 对，
1: 哎，所以时间长了也很烦人的。
0: 对，这只是一种传说啊，说这个跟当时的主流理念

0: 同。那么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别的原因促使李白必须得离开长安了？
1: 我们刚才更多的讲的是李白自己的原因，实际上客观上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怎么来看待李白进京以后，皇上给了他这么一个叫做供奉翰林的位置，这个位置究竟是怎么回事？
0: 哎，对，这个名字本身就很奇怪，翰林就翰林，你还弄个供奉翰林，搞得跟老菩萨似的啊。那么这个供奉翰林，实际上在当时的官职当中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官职叫翰林学士，哎，同是翰林，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同？
1: 说起这个问题啊，还真有意思，因为学术界也在不断地研究这个问题。
0: 对，
1: 现在看到的记载，有的时候叫李白供奉翰林，
0: 对，
1: 但是有的时候叫他李学士，那就是翰林学士咯。
0: 对，
1: 所以后人的记载，这个两个是相混的。那么后来呢，又有人提出来说，其实在供奉翰林和翰林学士之前，还有一个讲法叫做翰林代诏。
0: 代诏，
1: 对，这个代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在那儿坐在那儿，皇帝什么时候招你，你就过来办事儿。
0: 对，
1: 那么这个翰林院养些什么样的人呢？各种各样有一技之长的人，比如说你会画画，皇帝什么时候想要找人绘画了，或者画个像啊什么的，
0: 对，
1: 完了一招你就过来画。
0: 嗯，
1: 有的时候啊还有那些医仆，比如说会算命的，会看病的，都候在那儿，这个都是翰林代诏。但是后来呢，你写文章写得好，作诗做得好，这个呢从这个代诏当中呢分离出来，给他一个更加稍微尊贵一点的位置，这个就是供奉翰林。
0: 哦 ，VIP 级的代诏。
1: 哎，对对对对对，
0: 供奉翰林。
1: 对，
0: 不过说来说去，总觉得这供奉翰林还是得归到啊翰林代诏当中去。
1: 是啊，
0: 跟这个翰林学士那还是有一段距离的。
1: 是，
0: 翰
1: 林学士后来的权重越来越重。
0: 对，
1: 这个其实是要到天宝以后，也就是说安史之乱以后，要接近中堂了。主要还是要把这一批能够起草诏书的人能够再分离出来为皇帝所用，就像皇帝的私人秘书一样。所以翰林变成翰林学士的时候，他也不是一个正式的官，他没有官职的，级品都没有的，要拿一个实职的官去冲，就像我们现在的秘书一样，领导的秘书也不算是一个官职。做一个处长的秘书和做局长的秘书，还有做总理的秘书，那级别肯定是不一样的，重要性也是不一样的，但是他都叫秘书。所以翰林学士后来因为不断地给皇帝起草诏书，参与很多机密的讨论，所以后来他们的这个分量就越来越重，最后就变成叫做内相。
0: 李白当初想做的恰恰是后来的这种翰林学士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对不对？但看来啊，没赶上这个时候。
1: 李白生得太早了，再晚一点就好了，是吧？实际上，李白虽然说这个还不是宰相，但是至少他应该替唐玄宗做这样很机密的、决策性的工作来说，那么就接近他的理想。所以这个时候，实际上李白进京变成一个翰林供奉的话，其实他是一种错位。他自己对这件事情的认识也是一种错位，
0: 就是
1: 后人对李白的评价也是一种错位。
0: 说白了，这是一种误会，是吗？就是说，当时李白对这个官职的认识就恐怕有偏差啊。后世人们对这个也有偏差，
1: 对
0: 啊，看到翰林两个字，拼命要往要把学士安到上面去。
1: 是，所以你看，后来到了明代，小说当中。李白的传说就开始无限的扩大，尤其是李白的这个学士的功能开始扩大。
0: 您说到这个的话，我想到《警世通言》，
1: 对，
0: 这三言二拍当中，
1: 对对对，冯梦龙
0: 有一篇叫《李太白醉草贺蛮书》。
1: 是啊，
0: 啊，这个故事很有意思。
1: 是，
0: 里面呢是这样的，
1: 这是一个章一个章回，
0: 对，一个很
1: 完整、
0: 很全的一个故事。
1: 对对对，
0: 然后说的是呢。当时啊，所谓这个蛮夷之地，派使者过来，到了这个大唐朝廷当中来，表现出傲慢的那样的一种姿态。
1: 是，
0: 然后呢，下了一个那种挑战书一样的那样的一
1: 檄文，
0: 檄文，这战书上全是看不懂的文字，拿咱们现在话说，那是外文呐。
1: 对，
0: 哎呀，这怎么办？ 还是得李太白出场啊。可是李白这时候啊，他不是好好的出场，他是喝的已经差不多了，
1: 喝高了。
0: 哎，是的。拿给他一看这文书，呼，李白懂啊，这咱懂。然后他发现这些啊夷蛮人在字里行间当中充满了不敬和挑战，他在气愤之下心血上涌，立刻让人准备纸笔，在现场一气呵成，注意啊，是用外文蛮夷之文写了一封回书。这回书写完之后交给夷人一看，哎呦，大唐有此人才啊，咱呐算了吧，别惹他们了。
1: 就是，
0: 这些故事啊寄托着我们后世人对李白一种怎样的情感呢？
1: 奇才，
0: 对，
1: 别人做不了的事情，
0: 嗯，
1: 他来做，而且这个身份为皇帝起草诏书，那就符合翰林学士的身份了。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地位一下子就上去了，后人赋给他的这样的一种理想啊。第二个，这个小说的这个题目叫醉草
0: 啊，对，别忘了是喝酒的，
1: 哎，喝得晕晕乎乎了，然后又是被架进去的，
0: 对
1: 啊，然后醉得一塌糊涂啊，在一种醉的状态底下，
0: 嗯，
1: 草，然后一气呵成，
0: 对，
1: 这篇文章就成了。
0: 嗯，
1: 所以这样的形象也许并不一定是李白当初真正的形象，
0: 嗯，
1: 但是在李白身后，在很多的传说当中，在戏曲小说当中，给我们一个栩栩如生的李白的形象，就是这个样子的。
0: 这里面的其实真的是寄托了太多啊后世人对李白的那种爱戴了。
1: 对
0: 啊，就希望李白啊真的能够实现他心中那个愿望，
1: 是
0: 哎，在朝廷之上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
1: 对，
0: 这个正如了李白所写的那句诗啊，我以一荐书能取聊城宫啊，叫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不正是李白的理想吗？
1: 是，李白并没有放弃他的最终的理想，离开京城只是离开他现在的官位，
0: 对，
1: 离开他现在的处境，但是他从来也没有动摇过，
0: 嗯，
1: 哪一天真的有这个机会起草这样一封贺蛮书。
0: 咱们一直在说李白的这种个性，可是现在呢也有人愿意强调这样一句话，就是说既然这个社会不会来适应你，那你为什么不能改变自己去适应社会呢？
1: 我觉得这句话在今天的社会是有一定道理的，
0: 嗯，
1: 但是并不是说你不断的改变自己，无论大事无论小节都改变了自己，你就适应了社会。我倒是觉得李白做人有自己的原则，
0: 嗯，
1: 他并不是说在小节上不适应那个社会。你看他原来准备做宰相的，愿为辅弼，但是给了个供奉翰林，他也不是照样去了吗？我觉得这个他也是改变了自己，但是他的大原则不改变，他的那个终极的目标不改变，
0: 嗯，
1: 就是我为这个社会要做的一定是件大事情，要有价值，要比我现在做个宫廷弄臣更有价值的事。
0: 嗯，
1: 第二个，我想他的非战思想在当时实际上也是非常有价值的。
0: 嗯，
1: 他反对穷兵黩武，他觉得这个对老百姓的伤害太大了，所以他是一个很有良心的、有责任的知识分子。
0: 嗯，
1: 这一点他不可以改变，这是他的做人原则。我想李白在后世得到充分的评价，而且还不断地增加对他的很多好的形象的叠加，正是因为他的这种不改变。
0: 那么关于李白离开京城之后的经历如何，这个咱们下次再说。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3: 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大话三国谋略之五，恩威并施，曹操的用人之道。
0: 讲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今天啊，继续来大话三国谋略。话说曹操的老对手袁绍手下有个非常有才华的谋士陈琳， 他曾经写了一份声讨曹操罪行的檄文，轰动一时啊。

0: 究竟又怎样呢？
1: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上海大学历史系的朱子彦教授。教授您好。
2: 你好，
1: 请坐。
3: 朱子彦，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朱子彦论三国谋略》《走下圣坛的诸葛亮》和《朋党政治研究》等专著。
1: 陈琳的讨曹操席啊，和后世骆宾王的讨武曌席并称史上最有力度的两大檄文。你说看到这样的檄文，曹操还不得气个半死啊？
4: 对，当时曹操看到这个檄文的时候呢，正好是头痛病发作。
1: 嗯，
4: 我觉得可能是偏头痛。哎，这种病呢，要发作起来呢，非常厉害，痛起来痛得要命。但曹操坚持要读这个檄文，
1: 啊，
4: 一边读啊，一边浑身直冒冷汗。
1: 所以我觉得在看这个檄文的时候，会不会对曹操的病情那叫做雪上加霜啊？
4: 说起来呢，还真有点令人难以置信。曹操读完这个檄文以后呢，居然从床上跳起来说，我的病已经好了
1: 啊！
4: 陈琳的这个檄文呢，比灵丹妙药还要灵。
1: 这个说来就让人奇怪了，咱们就做个猜测吧，会不会是曹操在看了陈琳的檄文以后，突然间怒气冲天，血液循环呢得到了激活，所以呢他当时比如说有脑血管病或者其他中风高血压之类的，就被一下子呢冲开了，才使得疼痛大减了呢？
4: 那金波你讲的很有道理，因为陈琳在檄文上骂曹操骂的实在太厉害了，
1: 嗯，
4: 我觉得就像一把匕首一样捅进了曹操的心窝，使得曹操精神上受到了一种很大的冲击，血管呢得到了扩张，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曹操的病情呢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所以曹操觉得我病就好了嘛。
1: 咱俩在这个地方啊来做名医会诊了，实际上呢真正起功效的那是人家陈琳这篇檄文的啊，竟然还有治疗头痛的功效。
3: 陈琳的檄文阴差阳错地缓解了曹操的头痛，之后因为官渡之战曹操打败了袁绍，并且活捉了陈琳。那么以曹操有仇必报的性格，他会如何处置陈琳呢？
4: 看到陈琳以后，曹操这个气就不打一处来啊，他就大骂陈琳道，你骂我罪孽已丑也就算了，因为曹操的祖父曹腾呢做过中常侍，
1: 对，
4: 就是大宦官了，
1: 嗯，
4: 曹操是阉人的后代，
1: 嗯，
4: 所以呢陈琳就骂曹操，你是宦官的后代跳梁小丑，就是这个意思。
1: 对，可是曹操对陈琳说，哎，你骂我也就罢了啊，你还骂我爹啊。
4: 曹操的爹也不是寻常之辈啊，曹操的爹做过东汉的太尉，
1: 嗯，
4: 于是他就骂曹操的爹呢在做太尉的时候呢他贪赃枉法败乱朝纲，
1: 嗯，
4: 甚至骂他是颠覆社稷。
1: 嘿嘿，可是这还没完呢哈，曹操又气不愤，哎，你骂我，你骂我爹也就罢了，你还骂我爷爷啊。
4: 骂爷爷更厉害了，骂爷爷曹操的爷爷曹腾是妖孽。
1: 哦，这个太狠了。那么咱们来看陈琳啊，既然他写檄文的时候能把曹操骂得狗血喷头，那么面对曹操的破口大骂，陈琳什么反应？是不是再骂回去呢？
4: 陈琳这个时候呢自己知道这个罪孽深重了，所以陈琳当时呢是无言以对，
1: 嗯，
4: 等着被曹操斩首了。想不到出现了一个意外的情况，
1: 嗯，
4: 曹操骂完以后呢居然这个怒火也就熄下去了，
1: 哎，
4: 下令把陈琳给我放了。所以当时陈琳也觉得很奇怪啊，曹操居然这么宽宏大量啊。不久以后啊，曹操居然还封陈琳做司空府的军谋祭酒，相当于啊后来的大概总理的办公室主任，
1: 嗯，
4: 所以陈琳呢得到了曹操的重用。
1: 那看来曹操啊是真的这个欣赏陈琳啊。要说曹操在一般人的印象当中，那是一个有仇必报的人呢，曾经是为父报仇，兴兵打破了敌人的城池以后，甚至把所有无辜的百姓都不放过，惨无人道的进行屠城。你说他怎么会不计较陈琳的这些所作所为呢？
4: 哎，我觉得不外乎两点原因。
1: 嗯，
4: 第一点，陈琳起草这个檄文呢是身不由己，
1: 对，
4: 他是袁绍的谋士嘛，
1: 对，
4: 这肯定这个檄文是在袁绍的授意下起草的嘛。第二点呢，我认为更重要的是陈琳呢是个文学家，他是有名的千岩七子之一，
1: 对，
4: 曹操本人也是个大文学家，
1: 对，
4: 曹操而且还是建安文学

0: 领袖啊。嗯，所以我觉得曹操和陈琳啊两人呢在文学上呢志同道合，
1: 对，
0: 他们是英雄惜英雄啊，惺惺相惜。
1: 看来曹操在用人方面他能用那反对过自己的人，甚至是自己的敌人，其实这一点呢一般人很不容易做到的。
0: 还有一个人呢，曹操能够重用他，就显得曹操更了不起了。这个人呢就是张绣。
1: 嘿，说到张绣啊，他是当年董卓的部将张济之侄。张济死了以后呢，张绣就率领余部驻扎在宛城啊，那是和曹操为敌的。在建安二年的时候，曹操呢率军征讨张绣。张绣看到自己现在的这种军事实力，那是没有办法和曹操去抗衡的，无奈之下干脆啊，我举白旗投降啊，投降曹操。看来这张绣不过就是个降将嘛，那也没什么呀。
0: 有一个特别的，就是张绣和曹操呢是有大过节的，而这个起因呢实际上要归咎于曹操。曹操这个人呢不是一般的好色，他是太好色了。
1: 对，这个呢在历史上呢实际上是有记载的啊。说曹操有夫人姬妾十几个，更不用说那些没名没分的了。甚至呢人家关羽，你说一辈子好不容易看上一个女子，对他说了，说你看我觉得她挺不错的，结果曹操一看，要是真不错，那我把她占有了吧。所以这一次你说曹操他看上谁了？
0: 曹操进入宛城以后，你知道他做的第一件事什么？
1: 嗯，
0: 问手下人说，你给我到处找一找，宛城内啊是不是有漂亮的小妞，给我找几个来。
1: 嘿，
0: 那么手下的人就告诉他，我可以推荐一个人，这个人是一个美丽的女子，虽然是娶娘半老啊，但又有风骚
1: 呀。
0: 这个人呢是张济的老婆张绣的婶婶。于是两人呢就当晚呢同舱共眠，共度良宵啊。
1: 哎呀，这曹操也太明目张胆饥不择食了吧。啊，这么做你说让张绣刚刚投降这么一个降将，他的面子往哪儿搁？人家已经够屈辱的了，那您说张绣能容忍得了这件事吗？
0: 张绣当然非常愤怒，认为这是对他人格上的莫大的侮辱。在这种情况下，张绣就非常愤怒，要报复曹操。于是他就同手下的谋士商量，决定趁曹操疏于防范之际呢，发动突然袭击。由于这个时候呢，曹操昏了头，贪恋美色，
1: 对，
0: 所以对张绣的这种异常的举动呢，丝毫没有察觉。
1: 嘿，要知道这个时候的曹操啊，真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呐！啊，其实正好啊，这给了张绣一个机会，可以趁着曹操没有防备，打他个措手不及。实际上，接下来的这一出啊，就是在《三国演义》当中非常经典的那一出战宛城啊。
2: 宛城一战，曹操惨败，毫无防范的他不仅痛失了自己的汗血宝马，更不幸的是长子曹昂和侄子曹安民也都没有幸免于难，被乱箭射死。但是最让曹操心痛的还是他的一员爱将因此丢了性命。
0: 曹操的爱将颠维为了保卫曹操啊，他是拼死奋战，拼着老命让曹操脱走重围，结果呢颠维也战死了，被张绣的军队啊射成了像刺猬啊。我觉得非常可惜，颠维呢是曹操手下的第一号大将，武艺超群啊。
1: 对，所以大家给三国演义当中的名将排名，那是一吕二赵三典韦啊。典韦啊死得太早了，我们也可惜，当然曹操呢就更可惜了。而这一切曹操恐怕都要归罪于张绣了。我想两个人要再见面，那肯定要拼个你死我活。
0: 不，想不到的是过了几年以后啊，就在官渡之战之前啊，张绣手下的谋士啊竟然劝说张绣啊，你再去投奔曹操。
1: 呀，这是为什么？张绣可是对曹操怀有夺沈之恨呢，曹操对张绣呢则有这个杀子之仇，他这么一投降不是找死吗？
0: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官渡之战此前啊，这个形势很微妙。袁绍也派人来传说张绣投奔我。当时的贾诩就给张绣分析两个人物的不同。

0: 他就对张绣说啊，我认为投降曹操呢只有三条理由。第一条，曹操挟天子令诸侯，投奔曹操名正言顺，他有政治上的优势。第二条，袁绍强大，我们去投奔袁绍，袁绍肯定觉得你投奔我无足轻重，你不过是个小半拉子，对吧？曹操比较弱小，我们这个时候去投奔曹操就会给曹操加上一个重重的砝码，所以曹操肯定会很高兴。第三个，更有道理，曹操这个人他有英雄的气度，就不会计较同你的一种个人的恩怨情仇。
1: 嘿，说的好像是挺有道理的。你说这张绣采纳了贾诩的意见吗？
0: 张绣对贾诩呢历来是言听计从，他觉得这个贾诩的分析太有道理了，所以就不再犹豫，于是决定第二次投奔曹操。
1: 那么曹操该如何面对当年令自己咬牙切齿的那个仇人呢？
0: 曹操确实是表现了一个大政治家的宽广胸怀。张绣到来以后呢，这个曹操不计前嫌，马上就大摆筵席为张绣啊接风洗尘。在酒席上呢还对张绣说啊，我的儿子正好没有老婆，你就把你的女儿嫁给我的儿子，化冤仇为亲家了嘛，对吧？而且到这个时候曹操还封张绣为扬武将军。
1: 哎呀，如此善待张绣啊，咱们想想之前两个人还愁的这个瞪红了眼睛，这次曹操接纳张绣，您觉得曹操是怎么考虑的呢？
0: 曹操是通过这个例子来向天下人表示，我曹孟德就有这么英雄的气度，我能够不计前嫌，只要你能够幡然悔悟前来投奔我，我照样能够不计前仇，我照样能够重用你。
1: 曹操啊，通过这些事情表达自己敢于用人，而且呢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这样的一种态度，难怪啊那个时候曹操手下的人才那真的是猛将如云，谋士如雨啊。
0: 但是这里我有一个情况必须要说明，张绣最后的结局还是很不妙的。因为官渡之战结束以后，曹操基本上平定了北方。有一次呢，曹操的儿子曹丕对张绣说，你杀死了我的哥哥，你还有什么脸活在世界上？张绣听了这句话非常紧张，不久张绣就自杀了。
1: 你说当年既然你们能够接受我张绣，你现在干嘛又来跟我提这个事情呢？曹丕也不是个笨蛋，那是个大英雄大文人呢。
0: 我认为呢，曹丕讲这句话肯定是曹操指示的，当时曹操已经平定了北方，张绣已经失去了他的利用价值，而曹操的这个杀子之恨呢，曹操是非报不可的。所以呢，到了建安24年，曹操又借了一个由头，说张绣的儿子参与了一个叫魏峰的谋反事件，结果把张绣全家全部给宰了。所以我觉得民间所说的曹操是个奸雄啊，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道理。
1: 我觉得对曹操的这个评价恐怕要考虑的方面呢多一点啊。我想曹操也是人嘛，他不可能把他所有的仇恨全都抛到一边，或者干脆丢掉，然后呢那样去使用张绣的。他只能是把自己的仇恨埋在心里的最深处，一旦到了张绣的分量压不住这个仇恨的时候啊，这仇恨自然就能冒出来啊。
2: 曹操在对待人才方面虽然能够做到唯才是举，知人善任，但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曹操的用人之道也并非没有缺陷。
0: 比如说他常常喜欢以貌取人。
1: 曹操以貌取过谁啊？
0: 比如说张松，当时啊刘璋呢害怕张鲁啊来攻打他，所以刘璋就决定派手下一个谋士张松前去见曹操，企图是利用曹操来抵御张鲁。而张松认为呢，刘璋昏庸无能，不能成就大业，所以他决定投奔曹操。张松见曹操的时候呢，准备把这个西汉的地图呢献给曹操，你作为觐见之礼啊。
1: 有了这份地图，曹操想要破西川那真的叫易如反掌呢。你看张松带着大礼来，曹操那还不赶快接纳人家？
0: 但是很奇怪啊，他居然是不理不睬，对张松非常怠慢。
3: 传西川使者觐见。
0: 我认为曹操怠慢张松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当时曹操已经平定了北方，而且曹操率领大军啊，兵不血刃而夺取了荆州，所以这个时候曹操非常得意，当时骄傲狂妄，认为平定天下是指日可待。还有一个原因，咱们是意想不到的。他认为张松这个人呢，其貌不扬。根据《三国演义》的说法呢，说张松这个人呢，身不满五尺，关云长身高九尺，也就是说，张松只有关云长的一半多，那么一点点，相当于武大郎的身材差不多。
1: 你个小点没关系，你得长漂亮点啊。可是呢，这书上描述张松这相貌，长说是额头啊像锄头，肩头塌鼻，牙齿还外露哦。个头再加上矮的话，那不就成张头鼠目了吗？
0: 对，曹操见了张松以后啊，见张松人恶猥琐，五分不喜，又见张松言语冲撞，曹操拂袖而去，转入后堂。因为曹操怠慢了张松，所以张松后来就转而把这份奏折呢送给了刘备。
1: 所以刘备转而就很快把刘璋拿下了。哎呀，曹操就因为他这次看走眼了，所以错过了一次统一天下的好机会啊。
3: 给我乱棍打出教场。
2: 曹操的以貌取人，使他错失了张松这个过目不忘的人才以及一统大西南的机会。但是曹操并没有吸取之前的教训，在他晚年甚至还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对心腹谋臣痛下杀手。
0: 我们再说一个人啊，就是曹操对他呢前后态度是截然不同，几乎有天壤之别。前期曹操把他看成是自己的心腹，后来曹操就容不下他，甚至要把他置于死地。这个人就是三国时期鼎鼎大名的荀彧。
1: 读读三国的朋友恐怕都知道荀彧的下场非常可悲。三国演义当中描写到说，曹操率领大军是征讨孙权的，荀彧因病没有同去，结果呢却收到了曹操派人送来的一盒点心。哎呦，他打开这盒一看，里面空空如也啊。结果荀彧一下子就明白了，这是曹操啊要自己死，于是他就干脆服毒自杀了。
0: 曹操暗示荀彧，你的一生可以结束了 你可以自我了断了。
1: 对，荀彧这个聪明人却上演了一出悲剧。你说曹操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对待给他立下这么大功劳的荀彧呢？
0: 这个建安十七年发生一件事情呢，是曹操和荀彧这两人关系的一个转折点。那当时有一个谏议大夫叫董昭上了一道奏章。董昭在这道奏章里面说啊，曹操的功劳大得不得了，服侍汉朝已经30年了，他已经扫平了各路诸侯啊，只有封曹操为魏公，赐九县，才能抵得上曹操的功绩。
1: 这个时候的曹操大权独揽啊，我觉得他就差啊没把这个汉献帝啊从宝座上一把救下来自己坐上去了。所以曹操要加封进爵了，那还不是曹操自己说了算吗？
0: 哎，当时朝廷文武百官没有一个人反对的，想不到的是曹操的第一心腹荀彧却提出了相左之见。荀彧说啊，现在朝廷已经给曹操以相当高的待遇，曹操不应该再有非分之想。
1: 您说这荀彧不是曹操手下心腹吗？他怎么会反对自己的主公更上一层楼呢？
0: 关键就是两点，董昭提出给曹操封国公加九姓，我们知道曹操一旦封了国公以后，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建立自己的曹魏政权，以逐步取代汉朝。特别是还有一点，加九姓。所谓的加九姓，就是说曹操今后可以享受天子的待遇。曹操就可以穿上皇帝穿的龙袍。在出门的时候就可以享受天子坐的车马。
1: 对，说白了，这九锡就是啊九种皇帝才能用的礼器，现在给你大臣了。那么荀彧是不是担心现在曹操接受了九锡，接受了魏国公，就准备要取代汉朝的天下了？
0: 对，这就正是荀彧所担心的。因为荀彧出生于一个崇尚仁义礼智的世家当中，荀彧当时辅佐曹操是因为他觉得在东汉末年这么一个乱世年间， 只有像曹操这样的雄才大略的政治家才能够辅佐汉室鸿济苍生。所以你曹操可以成就你的霸业，但是曹操你不能成就你的王业，不能成就你的帝业。你曹操可以当周公，但是你曹操不能当王莽。
1: 对，但是荀彧毕竟还是曹操的手下呀。你说当年曹操连张绣那样的仇敌他都可以接受，他难道就接受不了荀彧吗？
0: 曹操在原则问题上他是绝不含糊的。曹操的原则问题就是曹操要逐步的取代汉朝，为他儿子登上王位铺平道路。谁要在这个问题上面同曹操过不去，那你就是自寻死路。荀彧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同曹操针锋相对，所以曹操就瞪其杀心。
1: 总而言之啊，曹操这个人能用人用的也不错，有容人之量，但是呢这个量毕竟还是有限的。谁要是突破了他自己的那个政治底线的话，纵使这个人有丰功伟绩经世之才，那么曹操呢也会除之而后快，因为他奉行的原则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今天啊非常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让我们下次再见。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人生困惑问庄子之六，交友有秘诀吗？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人生困惑咱们继续来问庄子，今天咱们讲讲与人相处之道。庄子里有这么一个故事，说有一天呢，孔子最得意的学生颜回来跟老师请假了，说啊，老师啊，我要出国去了，不能呢再跟您继续学习了。孔子就问，你要到什么地方去啊？颜回就说，我要去魏国辅佐魏王。老师您不是跟我们说过吗，治理得很好的国家不要去，去了白拿人家工资，那多不好意思啊，要去就去危险的地方，去困难的地方。您看魏国现在很乱，正是需要我的时候，您怎么看这个问题？结果啊，孔子哀伤地说，哎，小心去了掉脑袋呀。这颜回心里肯定很纳闷，您可能也很纳闷，怎么之前让我们往困难的地方去，现在又说我去了要掉脑袋，这是怎么回事呢？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台湾大学哲学系的傅佩荣教授。教授您好。
5: 金波你好。
6: 傅佩荣，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美国耶鲁大学哲学博士，著有《哲学与人生》《活出自己的智慧》等近百种书，其学说深受各方关注与青睐。
1: 刚才呢，我们讲的是庄子《人间世》当中的一个故事哈。你说这个孔子为什么要对颜回那样说呢？
5: 因为孔子他想考验一下颜回准备好没有。嗯，你说你到魏国去想帮助他的国君，但是你了解什么是国君吗？那个国君的性格啊，他的这个想法你知道多少呢？颜回只是一片好心嘛，想要帮助国家做很多事情。
1: 对，
5: 但事实上你不了解实际的情况，到时候你恐怕是反而白白浪费了性命。
1: 照孔子看来的话，如果不了解当时的这个魏军的话，那会是什么后果？
5: 孔子问他说，你准备的怎么样？颜渊提出三种方法。他说，第一种，我设法能够跟自然学习。每一个人都是来自于大自然嘛。
1: 对，
5: 所以大家都不要有心机。等于是从头开始。第二种呢，我是设法按照人的规矩，该跪下就跪下，该请安就请安，那你国君也不能说我不合礼仪啊。
1: 对，
5: 第三种的话呢，我用古人的话来教训国君，不是我骂你啊，是古人在讲的。他说我有三套法宝，
1: 动不动加上个古人云啊。我觉得这三套方法听起来呢好像还是有点道理的呀。
5: 是啊，但是孔子还是很不满意。他说这样还是不够。那三套方法用在魏国国君呢、都没什么效果。
1: 为什么呢？
5: 所以你还是不要去了。因为孔子知道一个国君他是一个人，这个人如果说哪一天心情好不好，很多观念是转不转得开。
1: 对，
5: 一念之间，你从鲁国来的一个颜渊，他不会对你客气的。他 基本上他如果不信赖你，你说话说多了，他认为你诽谤他。你以为自己直言进谏，他认为你诽谤他。你说话说少了，他说哎，你这话说的不太中肯，你想来做官吗？
7: 对，
5: 又误会你了。所以怎么样都不好，叫做动辄得咎。
7: 孔子最后给颜回的建议是什么？
5: 那么孔子认为颜渊还不够，是因为他还需要某些修炼。这个时候他先讲一句话，他说古之至人呐、先存诸己而后存诸人。
6: 谈到怎样处理人际关系的问题，庄子总有惊人之语，他的许多观点都有别于传统观念。是庄子对于人际关系有着独到见解，还是人们误解了庄子的本意呢？
7: 先存诸己而后存诸人，这话听得有点怪，为什么呢？我们从小就听孔融让梨之类的这些故事啊，听的是这种教育，说别人的事情总是比自己的呢要重要。可是这儿庄子为什么要提出是先己后人呢？
5: 他的这个理由啊，你从今天来看也觉得是很有道理。为什么？因为所谓的人呐、是天下人。天下人这么多，又有从父母亲开始到亲戚朋友，到外面一般不认识的人，都是天下人呢。如果说你先考虑到别人的话，考虑谁呢？光是考虑到别人这两个字，那就是排不完顺序了。所以你自己本身如果说不能先站稳，你能帮得了谁呢？在庄子来说的话，他喜欢从长远来看，从整体来看。所以他说我先把我自己站稳，我的生命我先珍惜，
7: 对，
5: 别人都跟我一样珍惜他各自的生命，天下就太平了。这是他基本的观点。
7: 这个疑惑呢您倒给我解开了。我接下来还有一个疑惑，在庄子当中呢还曾经提到这么一个看法，说为人始义以伟，为天始难以伟。什么意思呢？受到人情的驱使，这个人呢会容易变得虚伪啊。受天道和自然的驱使的话，那这个人就不会变得虚假了。那么这里面呢好像说的这个周围的人呢都变得那么可怕，只要人和人在一起就会变坏，有没有这意思？
5: 庄子里面提到人心的这种描写啊，是我所认识的写的最丰富的最深刻的。他说人心险于山川，难于登天。你说人的心啊像山川一样这么危险的这种形式啊，人心像那样一样。并且你要了解人心的话，难如登天呢、因为人心啊变化莫测。早上想的是这个上海，晚上想的是巴黎了。甚至不要早上晚上的，一刹那就可以想到。
7: 对，
5: 现在想的是古代，马上又想今天的事。换句话说，人的心啊可以说是变化莫测。这种变化莫测放在社会上人际关系来往的时候啊，又构成它的这个是多重性的这种复杂。在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说庄子对于人的了解确实是让人惊讶。我自己念庄子念了很长的时间了啊，常常觉得说他这个人生活那么单纯，怎么对于人类社会的复杂的现象，对于人心这种微妙的情况如此的熟悉啊，真是一个这个奇迹。
7: 但是我们在这里面呢，这个疑问在哪儿？就是觉得是不是这个庄子啊有点社交恐惧症，他特别害怕一个人到了人群当中然后变坏，是不是他想要去逃避？
5: 确实很多人在批评庄子说他有逃避主义的倾向。他对于人间好像不太信赖，觉得太危险了，他要设法逃避。但是事实上呢，当时是一个战国时代中期，确实有很多危险的情况发生。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就是一种智慧的判断呐、你如何判断让自己可以活得平安还是长久？
6: 庄子并不排斥与人交往，正因为战国时代的形势复杂，人心多变，庄子就更强调要以智慧来分辨人心，这样才能找到值得付出真心的挚友。那么怎样才能判断一个人值不值得交往呢？庄子有哪些交友的秘诀呢？
5: 在庄子书里面提到九真，就是九种检验的方法。忠就是忠心耿耿的忠，敬就是尊敬的敬，能就是看你能不能干，
7: 对，
5: 然后是智，看你智慧够不够，反应如何，然后加上信，是不是守信用，
7: 对，
5: 然后是仁，是否有仁德有爱心，接着是节，看他是否能够有节操，然后是则代表

0: 说你能不能够坚持原则，遵守法度。
1: 嗯，
0: 最后一个是色，连色他都要检验。
1: 嗯，
0: 哎，你是不是可以经得起美色的引诱？
1: 对，
0: 哎，所以这九种可以介绍一下。
1: 那么九征，我们从这个字面上来理解的话，就是说，能够成为你自己朋友的人，他应该具备这九个特点。那么这九个特点该如何把它考察出来呢？
0: 第一个提到忠，他说，派遣他去远方，看他是否忠心。因为一般人在你身边很忠心没有问题啊，
1: 对，
0: 到远方之后是不是还忠心呢？不一定呢。
1: 嗯。
0: 第二个是安排他在身边，
1: 嗯，
0: 看他是否恭敬。
1: 对，
0: 就是你在身边的时候，有时候会很熟悉，之后就没大没小了。
1: 哎，
0: 人有时候啊，平常客客气气保持距离，
1: 对，
0: 一旦熟了以后，哎呀，就变成是规矩都不管了。
1: 嗯，
0: 啊，老张老李了，这个通通来了。
1: 对，
0: 就看他是否能够保持恭敬。
1: 你看，一会儿远了，一会儿近了。折腾你一下来考验你啊！接着呢，
0: 第三个就是交代他繁重的事物，
1: 嗯，
0: 看他是否能干。
1: 哦，
0: 有时候你要培养一个人才啊，
1: 嗯，
0: 你就给他很多事情做。
1: 对，
0: 通常他会说，哎，怎么老是找我一个人？但是能者多劳啊。
1: 对，
0: 哎，我就要看你能力到达什么极限，
1: 嗯，
0: 然后下一次我再有机会给你升职。
1: 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叫鸭蛋子哈、啊，但是给你鸭子蛋子尽管很重很多，可是。换句话来讲，你表现的机会不就多了吗？那接下来还有呢？
0: 第四个是看他是否明智。
1: 嗯，
0: 这时候就要突然问他问题。
1: 哦，
0: 有时候你看这些选美比赛，
1: 嗯，
0: 这些漂亮的小姐们到最后都有机智问答。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谁聪明谁不聪明了。
1: 没错。
0: 所以有时候你就要随时立刻问他问题，不要让他有准备的机会，
1: 哎、
0: 看他临场反应如何。
1: 对。
0: 接着给他急迫的期限，看他是否守信。
1: 嗯，
0: 比如说。我说你明天就要把这个节目录好，然后播放出来。
1: 嗯，
0: 这个太急迫了，看你能不能够加班了啊、嗯！你如果说拼命把它做好的话，代表你说话算话，言而有信。
1: 对，
0: 这就是一种检验的方法。
1: 只要我接受了这项任务啊，就不管任务有多紧，我就想办法一定要完成，要不然就干脆就不要答应。
0: 然后第六项呢，就是委托他钱财，
1: 嗯，
0: 看他是否行人。为什么有这样的话呢？因为在古代有一句话叫做为富不仁，为人不富，这是杨货所说的话、
1: 嗯、
0: 孔子的时代啊，他说你如果说看到钱财会不会起歹心呢、
1: 嗯、
0: 啊，起心动念呢、啊、
1: 对，
0: 你如果说这个是还能够坚持做我该做的事、
1: 嗯、
0: 走在正路上，代表这个人呢、啊、他可以这个行人没有问题。
1: 对
0: 啊，因为我们讲为富不仁是说你如果想发财，你做好事的话要花钱呢、啊、
1: 嗯，
0: 那你财就转不住了，就是你无法把钱财积聚起来。如果说你拼命做好事的话，你就发不了财，这两个好像有点矛盾的。
1: 是的呀，
0: 所以在这个时候就要说让你管钱，
1: 嗯，
0: 看看你是否能够行人，他从这边来的。接着第七项是跟他讲处境危险，
1: 嗯，
0: 看他是否能够有节操。节操就是说我坚持原则，
1: 对、
0: 嗯、啊，宁可杀身成仁这些。
1: 嗯，
0: 通常碰到处境危险的时候，有些人就变节了啊，就是我不能坚持我的原则了。
1: 嗯，这一点呢你就说了，这朋友他是不是条汉子啊？是不是能够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坚持住他自己的问题？第八呢？
0: 第八项就是我们常见到的，让他喝醉酒，
1: 嗯，
0: 看他是否守规矩。
1: 对，
0: 很多人酒能乱性啊，
1: 嗯，
0: 喝醉酒之后就忘了自己姓什么了，然后呢胡作非为了。
1: 嗯，
0: 平常还好，一旦喝醉酒就出问题了。
1: 是，
0: 这时候你就要看，因为他如果喝醉酒出问题的话，将来你让他办事儿、
1: 嗯、
0: 他到外面去别人灌他酒，那怎么办呢？
1: 对，这也是一个弱点啊。那么最后一点
0: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色了，他说让他男女杂处，看他是否端正，看他是不是像柳下惠，
1: 嗯
0: 啊，可以坐怀不乱。
1: 对
0: 啊，这是一个很难的一个挑战。
1: 对，其实啊在后三点当中，你看这个对钱以及喝酒以及男女共处这方面哈，从这些非常生活化的事情里面啊，庄子似乎已经设好了一个考察人的一个立体的这么样一个坐标。那这个人值不值得交往，一试便知。我觉得如果庄子要是哪天出上一本交友手册的书的话，我肯定第一个买。那么刚才呢是我去选择和我交往的人，那我选好了人家是合适的，那也得人家看得上我才能交往啊。怎么样才能让别人 看得上自己，愿意和自己相处。
0: 除了说我们自己也要经过酒精的检验，
1: 嗯，
0: 啊，你不能说我光检验别人啊，你不要管我，这不行，
1: 啊，要自检啊。
0: 对，嗯，然后呢，跟别人相处，有时候你没有办法一个一个去说，哎，我怎么样去投其所好了，这不可能的。
1: 嗯，
0: 庄子里面他就强调说，我设法做到就是真诚。
1: 嗯，
0: 他说所有我的表现在外的，都是由于内心里面的真正的情感我才表现。
1: 其实现在你说这啊，市面上那些假惺惺的啊，两面派，虚伪的人，做作的人，太多了。拿一句东北话来说，就别装了，对不对？装得太厉害了，痕迹太多了，这样其实反倒交不到真的朋友。
0: 没错，庄子在这一方面的描述啊，让我们感觉到说，人要活在世界上，你不管喜怒哀乐，你如果真诚表现出来的话呢，叫做顺着人性的自然倾向去走。那这个表现出来之后，对于自己的身心都有帮助的。
1: 对，
0: 就是你不用扭曲它，不用压抑它，这些
1: 这样的人呢，也许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性情中人。在历史上这样的人很多啊，有一个东床快婿的典故啊，说的是这个东晋时候啊，师界与王导那都是朝廷大官，门当户对啊。师界想去王导他们家挑选一位女婿，派专人送一封信到王府说明来意啊。王导对使者说，你到这个东厢房去，随便你怎么挑。结果这位使者啊，回去以后就禀告师界，王家的几位公子都是可取之才啊，他们听说您派人来选女婿，个个表现得庄重沉稳，只有一个人是袒露着肚子躺在东床之上，好像没听过这事儿。结果师界就说，就这个人了。结果打听之下，这个人就是王羲之啊。
0: 他这个做法呢，说明他念过庄子，
1: 嗯，
0: 并且之间这位宰相也念过庄子，
1: 嗯，
0: 他才会欣赏他。
1: 对，
0: 在庄子里面提到说，因为庄子是宋国人嘛，宋元君他说我要画一个像，
1: 嗯，
0: 就公告天下，画师都可以来。
1: 对，
0: 哎呀，一下子宫廷里面内外都排满了画师啊，各个鞠躬之后呢，规矩的在那边不动了，等待吩咐啊。
1: 嗯，
0: 最后来了一个画师，鞠躬之后就一个人跑进画室了，好像就是我该画画的。
1: 对，
0: 画室的时候，哎，宋元君一看，哎，说去看看这个人干什么？
1: 嗯，
0: 怎么我没叫他去，他也去了？
1: 嗯，
0: 他跑到画室里面，就衣服脱开了，露出肚子了，就开始准备画画了。宋元君说：“哎呀，这才是真正的画师，因为他心里面没有想到谁是帝王，
1: 嗯，
0: 啊，给帝王画画待遇如何，要怎么画画的漂亮一点，都没想到，他就想到我是画师，我做我的事情，做我的本分。”这是艺术家从这个故事里面都得到启发。
1: 嗯，
0: 所以呢，像这种庄子里面的故事啊，影响了后代很多人呢，啊，他在思考怎么样选择女婿。
1: 嗯，
0: 说这个女婿至少是有真性情嘛，
1: 对，
0: 他不会伪装，女儿嫁给他至少不会说受苦受难嘛。
1: 对，庄子鼓励人们敞开心扉，真诚地与人交往，但也有人误解了庄子的本意，不顾他人的感受，一味地想要表现个性，结果却适得其反，给别人和自己都带来了伤害。
0: 在魏晋时代，有一个名人叫做阮籍，
1: 那是竹林七贤之一啊。
0: 对，他还是挂头牌的竹林七贤之首。
1: 嗯，
0: 那么阮籍呢，他学到庄子的思想，总觉得说我不要受你这个名教礼法的束缚，
1: 对，
0: 我要设法做我自己，做真诚的人。
1: 嗯，
0: 但是呢，怎么真诚呢？
1: 嗯，
0: 他在妈妈过世的时候啊，
1: 嗯，
0: 他也不好好守丧，照样吃肉，照样喝酒。
1: 嗯，
0: 这是违背礼的规定啊。
1: 对，
0: 他说我不要遵守你们这些，你们这些都太虚伪了。
1: 对，
0: 我要真诚，
1: 嗯，
0: 想吃就吃，想喝就喝。但是呢，等到出殡那一天呢，啊，他一哭就吐血。
1: 对，
0: 代表什么？他心里其实很哀伤啊，但他就是不愿意遵守你社会的外在规范。
1: 嗯，
0: 这说明什么呢？你这样也太勉强了嘛。
1: 嗯，
0: 你要哭你就哭嘛，你不要因为说别人哭是在那边这个是照规矩去哭。
1: 嗯，
0: 那我现在想哭我也不要哭，省得你们以为我是照规矩来。
1: 嗯，
0: 那另外一个人更夸张了，也是竹林七贤，叫做刘伶啊。
1: 嗯，
0: 刘伶这个人更有趣了。
1: 对，
0: 在家里面一丝不挂。
1: 对，
0: 朋友到他家说，你也算念书人呢，怎么不穿衣服在家里面？
1: 嗯，
0: 他说天地就是我的家，我的房子是我的内裤，
1: 嗯，
0: 你们钻进我的内裤，怪我没穿衣服。 说像这样学庄子，庄子地下有知也觉得莫名其妙。

0: 是，那么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把这样的一类人呢、啊，叫做性情中人，因为他们都是由着自己的性情来表达自己真实的感受、真实的感想。
1: 话是没错，但是呢，庄子的做法无宁是另外一种方式。我可以做性情中人，但是我避免惊世骇俗。我如果让别人侧目，每一个人都看到我怪怪的，那我想过自然的生活也过不了了。别人把我当作某种这个是特殊的人物来对待，这样也不好。像老子说的啊，圣人披和怀玉，外面穿着很粗糙的衣服，里面揣着美玉。
0: 对，
1: 否则你的美玉抱在手上，马上抢走了。啊，所以你外表尽量和光同尘，缓和光芒，混同尘垢，跟别人都没有什么两样。这样才能够让他的生命啊，维持长久而平安。
0: 咱们尽管说社会上呢是表面上推崇性情中人啊，说你是个性情中人好，但实际上呢，做一个性情中人呐，往往是会碰壁的。关于这一点，庄子怎么看？
1: 庄子会建议说，你把那个性情啊，尽量表现在自己个人生活领域啊。其实今天这个社会啊，很强调公领域跟私领域。公领域就是我上班上课啦，跟别人来往，在社会上互动，这是公领域。公领域的时候，你一定要遵照大家的方式来做，不然的话，别人看到你就是，哎，位置还没排好你就坐上位去了啊！你这个相处的时候呢，没办法跟你来往。那私领域啊，就是下班之后放假的时候，我自己家里面爱怎么布置，我听什么音乐，我跟什么人来往，这完全是我可以自己选择的。
0: 对，
1: 我们建议啊，现代人学庄子啊，不能全盘搬过来。全盘搬过来的话，你自爱难行啊。你最好能够稍微分一下，说好，性情中人比较这个直爽，比较真诚，也比较快乐。那么我就设法在个人私生活领域里面呢，尽量减少很多干扰。那么至于上班啊，或是工作上其他方面的朋友的来往，那就尽量遵照别人可以接受的方式来互动。这样一来的话呢，大家可以有一个界限比较好。我总觉得人跟人相处啊，人在社会上有一个界限，把自己的个人的生活啊、这个安排好，不要引起别人的各种侧目或是非议，这样才能够。庄子总希望能够平平安安、快快乐乐过日子。
0: 那么今天呢，我们讲了这么多与人相处之道啊。那么如果去提炼庄子的这些说法的话，您觉得在他给我们的建议当中，最关键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1: 我想第一个是尊重个性，因为传统以来我们把个人的个性啊放在群性里面、互动里面，而忽略了我是一个人。那我这个人的个性啊，应该由我自己可以负责的部分。第一个尊重个性，第二个是人人平等，啊，庄子不太愿意去评论别人优劣，那么他也不喜欢别人评论他。那么不但是人人平等啊，人跟万物啊也都可以以从这个平等的眼光来看，所以你可以欣赏每一个人，也可以欣赏每一样东西。所以从这个人与人相处里面，这两点至少可以参考。然后如果落在说真的要相处的话呢，就要区分。哪些是我跟别人共同生活的公领域，在这一方面大家互相尊重，按照规则来，避免引起复杂的这个纠纷。那么在我个人生活的私领域方面呢，我不妨顺其自然，过得自在一点，这我想是可以参考的地方。
0: 人呢是社会动物啊，人必然是要和别人打交道的，如何打交道，希望呢今天听了庄子的这么多建议之后呢，会对我们每个人都有所启发。好，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0: 有人说啊，现代社会就像一座钢筋水泥的森林，人和人之间多了些防备，少了些亲近。其实啊，在庄子看来，和他人相处并不是一件复杂深奥的事情，只要在真诚自然地表达自己的同时，也能尊重他人，体谅他人，我们就都能交到真心的朋友。当然了，最重要的是要勇敢地把我们的心门打开。人生困惑，下次再问庄子。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3: 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明朝那些人，张居正之二，风云变幻。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明朝那些人，今天咱们接着说张居正。上次咱们说到，在徐阶和严嵩斗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张居正啊正在他老家休闲度日呢。那么徐阶在和严嵩的较量当中，他是非常需要张居正这样的帮手来协助自己的，因此呢想方设法的对他多方提携。于是在嘉靖38年，张居正就从家乡回到了京城，官复原职，继续在翰林院工作。徐阶之后啊，先是把他从翰林院编修提升为右春坊右中允，主管太子事宜，兼任国子监司业，继而啊又把他调入裕王府邸，担任裕王朱载垕的讲读官。这可是深谋远虑的安排啊。在徐阶的安排之下，张居正的政治命运将会如何呢？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樊树之教授。教授您好。
4: 你好。
0: 咱们知道嘉靖生了8个儿子，最后就是硕果仅存，就剩2个了。一个呢就是太子，那长子也就是裕王朱载垕，还有一个是幼子景王朱载振。其实按道理讲太子即位顺理成章，但据说这个景王啊，他当时也有夺取皇位的野心，
4: 就是严嵩支持他，
0: 嗯，
4: 要朱载振呢来继承皇位，
0: 嗯，
4: 其实宗王守规是裕王。
0: 那么徐阶把张居正安排在裕王府邸，用心何在啊？
4: 就是将来裕王一旦成为皇帝以后，
0: 嗯，
4: 就会成为从龙之臣。
0: 嗯，
4: 这是一个深谋远虑的安排。
0: 很对，那看得出来啊，徐阶和张居正他们还是站在啊太子裕王这边的。
4: 为了讨好嘉靖皇帝呢，徐阶派张居正去主编《新都志》。
0: 嗯，
4: 这个新都呢是后来改的名字。
0: 对，
4: 就是这个嘉靖皇帝的生父朱由元，
0: 嗯，
4: 的封地本来叫做安陆，后来改为承天。
0: 嗯，
4: 再改为新都，就是龙兴之地，就是出皇帝的地方。
0: 对，其实这个地方啊就是现在湖北的钟祥。之所以像您所说的把这个地方是认定为龙兴之地，这还要从嘉靖皇帝的继位说起。
4: 明武宗应该传给他的儿子，但是明武宗没有后代。
0: 对，
4: 是兄终弟及，
0: 嗯，
4: 把他的堂弟朱厚熵拿来继承他的皇位。
0: 嗯，
4: 这样子呢就发生一个皇位的世袭问题。他如果把明武宗的父亲明孝宗作为他的皇考，
0: 嗯，
4: 皇考就他的父亲了。
0: 对，
4: 那么他的生身父亲就变成什么了呢？这就麻烦了。如果把生身父亲新献王朱由元作为他的皇考，那么就这个明孝宗就变成了皇伯父了。
0: 嗯，
4: 所以这个里面啊，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叫做大礼议。
0: 这是当时呢，嘉靖年间头号政治话题啊，大礼议，他轰轰烈烈搞了9年时间，最后还都是屈从了嘉靖皇帝。
4: 对，
0: 还是把朱佑元确定为啊皇考现皇帝。
4: 对，
0: 其实呢，就意味着朱厚熵嘉靖皇帝啊，从自己父亲那里继承的皇位，而不是从武宗那里继承皇位。
4: 对，因为这样子的，
0: 嗯，
4: 去编那个《新都志》呢，就有特殊的意义了，就是讨好嘉靖皇帝的一个马屁文化工程。
0: 是的，所以《新都志》呢和一般的地方志那是大不相同，这里面有太浓重的政治意味。
4: 对对对，
0: 我想徐阶把张居正派去做这么一件事，用意应该是非常明显的。
4: 张居正呢确实在这个新都志里亲笔写了这样的话，
0: 嗯，
4: 就是把朱由元美化成为一个周文王一样的人。
0: 呵，
4: 那么嘉靖皇帝本人怎么办呢？
0: 嗯，
4: 他把他美化成金枝尧舜。
0: 嚯，
4: 父子两个人各得其所，马屁工程圆满告成。
0: 徐阶这个人就以圆滑而著称的啊。嗯，看来张居正作为他的学生，
4: 嗯，
0: 也不输于他呀。嗯，
4: 因为他虽然是个改革家，但他也是一个政客。
0: 嗯，
4: 他就是要达到他的政治目的，他可以不择手段。 这是他的政

0: 的本性所致。
1: 对，那么张居正这个时候的大树啊，应该说还是徐阶啊。徐阶此时呢是内阁首辅，官居要职。那么徐阶在这任上他都做了些什么事情？
0: 徐阶他主政以后呢，他必须拨乱反正，他必须有一些新的气象出现，就是把权威和复制归还给皇帝，把政务归还给政府的各个部门，把官员的用舍赏罚归还给公众的舆论，他这三条完全照办了。
1: 对，
0: 所以有人称赞他是杨廷和在世。
1: 我可不想成为严嵩第二啊。说自古以来常言道，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就说这个最大的奸佞是貌似忠诚啊，最大的欺诈是貌似诚信。如果皇帝能够知人善任，那就是哲人。据说皇帝当时听完以后是大加赞赏啊，可见徐阶这个人呢，还确实是很有思想的一个人呢。
0: 其实徐阶、高拱和张居正啊，他们三个连续相继的这个内阁首辅啊，在政治观点和治国理念上都有相似之处的，都是主张整顿、主张改革的。
1: 但是徐阶通过这一番运作之后呢，应该说当时啊，他的权力很大不说，他还把张居正这样的他的门生安排到像豫王府这样的重要的地方啊，这个目的是不是为了能够在这个新旧交替的时候能够过渡得更顺利一点？
0: 对，嘉靖45年，嘉靖皇帝病危，徐阶连夜召集张居正起草了一份遗诏，第二天嘉靖皇帝驾崩，徐阶就把这份遗诏公布于朝廷，稳定了从嘉靖到隆庆的过渡，这里面张居正呢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1: 所以后人就评说了，说这个遗诏里面压根儿就没有说是这个皇帝说的什么话，这都是徐阶和张居正的话。
0: 他们两个人的意思呢，首先要嘉靖皇帝检讨承认沉迷于道教玄修的错误，就是他表示反省了。第二，历年来批评皇帝沉迷于道教玄修的而遭到罢官和惩处的官员，为他们平反昭雪，重新启用。第三，把那些帮助嘉靖皇帝在玄修道教里面的道士要遭到惩处。第四，要重新启用贤能的人才。这是遗诏的主要内容，就这些。
1: 但是尽管如此啊，这朝野上下对这一份所谓的遗诏还是非常赞赏的。据说这个隆庆皇帝的登基诏书也是由徐阶来起草的。
0: 对，嘉靖皇帝的遗诏里面所提出的那些原则，在隆庆皇帝的即位诏书里面再次重申了。也是这几点。所以这个遗诏和即位诏书啊，两个是完全衔接得很好的。
1: 其实徐阶这样做啊，应该说是不合法理，甚至真要是让有人知道的话，这叫大逆不道。但是他这样做之后的效果啊，却非常的好。那您觉得徐阶的高明之处在哪里？
0: 徐阶和张居正一样，也是一个实务型的官僚。就是他不拘泥于所谓道德的标准，而看政治效果。那么当时他的心情很复杂，他写给友人的信里面他有点担忧，他感觉到需要有一位很伟大的了不起的人物来收拾这个局面。但这点上他觉得他自己还达不到这个水准，所以他感慨有时无人，这个时机出现了，但是我不是一个最恰当的领导人选。但是呢他还是尽力地做到了这点。比方说最大的问题就是吏治的败坏，
1: 对，
0: 当时叫做吏治的污染。
1: 对，
0: 那么他就大胆地启用一个很有才干也是很正直的官员，叫做年内，来出任吏部尚书，叫他整顿吏治。这个年内啊，确实不负众望。在整顿吏治败坏这点上受到了很大的成效。
1: 所以后来严讷呢自己对朋友说这事儿的时候，感触啊，说吏部尚书要和内阁首辅同心同德才能把事儿办好。 但是徐阶主政的嘉靖、隆庆之际，政坛的高层似乎也不平静啊。这个时候我们要提到一个人，他在后来的政治风云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就是高拱。
0: 高拱是河南新郑人，所以人称高新郑。
1: 对，
0: 他曾经在礼部和吏部都做过，有政治才干，也有革新精神，所以徐阶呢，出于全局的考虑，他极力推荐高拱进入内阁，另外还有一个传说呢，高拱曾经在裕王府做过侍讲官，和现在的隆庆皇帝关系很密切，
1: 对，
0: 所以可以通过他沟通大臣和皇帝之间的关系。
1: 他呢也曾经在裕王府内做侍读官呐，
0: 对，
1: 实际上他跟张居正关系还是不错的。
0: 对，虽然高拱年长他十几岁，是他的前辈，但是有过同事关系，那么两个人的政见呢也比较接近，所以呢，张居正和高拱也有过一些默契配合的这样一些事情。
1: 那这下好了，这徐阶啊，把他的这些所谓门生基本上全都动用起来了，都是高人，这样组合起来的这个政治班底是不是更有这个效率啊？
0: 但是内部的纷争很多哦，
1: 谁和谁的纷争？
0: 高拱这个人呢，他非常之狂妄，所以慢慢的呢，和徐阶的矛盾就尖锐起来了。有一个问题，就是徐阶瞒过他和张居正起草嘉靖皇帝的遗诏，他很有意见。
1: 你说高拱他好歹是徐阶把他给提拔推荐上来的，干嘛要跟他的这种恩师然后闹得那么不可开交呢？
0: 他认为这个你起草这个瞒过了他起草这个嘉靖皇帝的遗诏啊，要嘉靖皇帝在里面反省啊，这有悖于臣子应有的道德规范，所以他认为这件事不行。
1: 但是平心而论呢，你说当时尽管徐阶、张居正他们弄这个遗诏确实有点这个啊不合法理，但是呢他实际的政治效果却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你说高拱在这个时候跑来攻击徐阶他们的话，这不会把他弄得很被动吗？
0: 所以他就抓住这点做文章，那么就策动他的亲信来弹劾徐阶。但是徐阶呢当时的声望很高，他抓不出什么把柄，就是老是鸡毛蒜皮的问题来弹劾他，
1: 对，
0: 结果呢引起舆论哗然，因为人们认为他是杨廷和在世，
1: 对，
0: 你这个高拱刚进来就要唱反调，所以结果效果呢适得其反，自己搬起石头砸自己脚，他不得不只好提出辞职。
1: 对，哎，但是高拱这样一辞职的话，内阁的纷争就平息了吗？
0: 也没有，因为徐阶也被其他的官员弹劾，徐阶只好向皇帝表示我要辞职，那么他当然是一个姿态，因为皇帝会挽留他。
1: 对，
0: 但是这个隆庆皇帝呢，对于徐阶以国师之举，就是皇帝老师之举啊，
1: 对，
0: 也有不满，所以你既然提出辞职呢，我就同意你辞职吧。嘿，因此徐阶就也下台了。
1: 对，当时的隆庆皇帝那一直是高拱在旁边陪着读书啊，
0: 对对对，
1: 所以呢，好，徐阶把我的高老师给我啊。弄回家去了，现在你既然要回，谁要留你啊？你就走吧。
0: 是是，
1: 对不对？徐阶退休了，首辅的位子空出来了，那么接下来谁会坐在这个位置上？
0: 那个次辅李淳芳就升为那个首辅。这个人呢是比较温和的，四平八稳的典型的官僚，所以那个的其他成员都不怎么瞧得起他。
1: 不过我们这个时候要回到张居正，徐阶走了，撑在张居正头上的那把大伞就不见了。那么这个时候的张居正在做什么呢？
0: 张居正也进入内阁了。
1: 之前咱们还在说他是国子监司业，那只是个五品官而已啊。这么快就进到内阁里去了。
0: 因为他资历浅，所以排在内阁所有大学士的最末一位。虽然排名在最后，架势不小，毕竟是自诩为雷若其为之士，所以他对于内阁的当时的局面他是很不满意的，瞧不起中央政府各部门的官员。

0: 必须出于一个人，要独断，这是神医论，不要一来一去一而不决，这个官场就弊病。比方说他要重用人才的时候，他关于任用这个人才啊，他有一个比喻，不要把这个笨牛和良马绑在一起驾车，这样是会两败俱伤。这个官员的任免去留看他的实际，不要被他的名声所迷惑，也不要被舆论对他的赞誉和毁谤所动摇，不要看不要因为一个过失就否定了他的全部，如此等等。他提出的这些用人原则，不但是当事人叹为观止，现在人看来仍然是非常高明的。
1: 我们其实呢，从陈六世说的这些思想当中看到的是张居正当时所深信的一种法家思想在里面。
0: 对对对，
1: 这个和儒家的感觉是有点不太一样的。
0: 不太一样。我们中国历史上的很多改革啊，比方说王莽、王安石都捧入儒家经典《周礼》作为他改革的理论根据，
1: 对，
0: 和具体措施的出发点，我称之为向后看的改革。改革本来是要向前的，各固鼎行嘛，
1: 对，
0: 所以他们的改革都失败了。张居正不采用这个儒家的经典作为他的指导思想，他强调的是综合名实，信赏必罚，这是法家的理论。
1: 对，
0: 所谓综合名实，就是要兼顾官员的名声和他的政绩一起考虑。我令行禁止，我说一不二，要形成这样一个风气，所以他后来的改革就是按照他这个思想来做的。
1: 张居正当时是提出了这样的理念，他能得到内阁其他大臣的支持吗？
0: 当然不容易得到，因为他过分地强调严刑峻法的那一套，用这个铁腕来治理国家，就像海瑞讲的要下猛药，不能来一味赶草。
1: 对，
0: 那个官员们都习惯于原来那一套，
1: 对，
0: 所以他的东西没有得到大家的响应，
1: 尤
0: 其没有得到内阁首辅的支持。
1: 这个内阁首辅李淳芳啊，他正是一个一味甘草二字相愿式的官僚人物啊。
0: 对，海瑞形容那些官僚们是一味甘草二字相愿。
1: 对，
0: 这个甘草的性温，味甜，医不好病也吃不死人，这官僚就是干这个事情。
1: 对，
0: 二字相愿的这个相愿什么的，相愿就是明哲保身，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过一天日子算一天日子。这样子的，他这个政局不会好，所以他必须要彻底扭过来。要像海瑞提出的那样下一剂猛药。
1: 不过可别忘了，那没有李淳芳他们那些大臣的支持的话，皇帝要表个态的话，这也有可能得到实施啊。
0: 对，皇帝呢是比较欣赏张居正的陈六世书，所以他这个六件事情叫有关的部门去付诸实施。但是到了内阁首辅李淳芳那里啊，行不通啊。李淳芳是一个圆滑善宦的人，就是他八面光溜溜的，很善于做官，
1: 对，
0: 但是不思进取，他不像有所动作，所以他的东西呢被他扣押下来，没有付诸实施。
1: 所以这个时候啊，我觉得张居正一定应该明白了，只有自己大权在握之后，才可以施展宏大的抱负。对对，
0: 但是他的条件还不成熟，
1: 所
0: 以他联合了司礼监太监李芳，向皇帝做工作，准备重新启用高拱来取代李淳芳，出任内阁首辅，
1: 对，
0: 这一招成功了。
1: 于是呢，在隆庆元年时候啊，被迫回家的高拱，在家乡新政啊，过了两年多的这个散淡生活啊，那么到了隆庆三年的时候，皇帝真的召高拱回来了。那么高拱回来了以后坐的什么位置？
0: 内阁首辅兼任吏部尚书，这是非常权力大的一个岗位。
1: 李淳芳直接就下去了，
0: 他去贴军赐福了。
1: 呵，那么现在高拱正如了张居正和太监李芳的心愿，对不对？回到了内阁来，他真正达到了张居正的目的吗？
0: 应该说部分的达到，因为他高拱以内阁首辅兼任吏部尚书，这样一个方式啊比较少见，就是把这个内阁的票议权和吏部的人事权集于一身，

0: 你高拱他可以有条件施展他的手脚。
1: 嗯。
0: 那么张居正呢，他是认为他这样是可以达成他的改革的愿望。
1: 但是事实证明，张居正似乎是低估了高拱啊。
0: 就是，高拱一旦位置稳了以后，
1: 嗯，
0: 他就赶走了陈宜勤、赵振杰、李淳芳、殷世丹，只剩下高拱和张居正两个人。
1: 此时此刻呢，张居正觉得凭自己和高拱的关系，以后他们两人只要默契配合就能够共理朝政。那么这两个铁腕人物在一起能合作共事吗？能不发生冲突吗？这个咱们下次再说。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随着政局的日渐明朗，徐阶终于让严嵩父子彻底垮台啊，张居正也开始在徐阶的提拔下逐渐展露出他的政治才能和独到深邃的政治眼光。李淳芳圆滑善宦，八面玲珑，赵贞吉狂妄不羁，放肆无礼，高拱心胸狭隘，斤斤计较。复杂的政治斗争不再让张居正不知该左该右，他孤傲的、决绝的、信心十足，也是咄咄逼人的，站到了政治的最前沿。咱们下次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3: 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大话三国谋略之十二，攻兴为上，孙权巧计夺荆州，下集。
1: 讲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今天啊，继续来大话三国谋略。上回咱们说到，刘备借荆州一借永不还呢，孙权甚至把自己的亲妹妹嫁给刘备，都没能讨回荆州。于是他决定以破坏孙刘联盟为代价，用战争的手段夺回荆州。但是东吴大将吕蒙要面对的，那可是被后世称为武圣的关羽啊。关羽早年因温酒斩华雄，三英战吕布而声名鹊起，后又斩颜良、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英勇无比。就在和吕蒙交手前，他还刚刚水淹七军，威震华夏呢。那么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吕蒙究竟是如何巧施妙计，以四两拨千斤之势拿下荆州的呢？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上海大学历史系的朱子彦教授。教授您好。
4: 你好，
1: 请坐。面对声名在外的关羽，这吕蒙采取的策略是怎样的呢？
4: 东吴的吕蒙确实厉害，他当时看到了关羽的一个软肋。虽然关羽刚刚水淹七军，擒了宜君，斩了庞德，但是攻打襄樊的很不顺利。
1: 嗯，
4: 为了让关羽把江陵和公安的部队全部抽出来，增援他的襄樊前线，吕蒙就想出一条妙计。
1: 嗯，
4: 吕蒙这个人呢，身体一直不好，所以当时他就是自己啊生了重病，
1: 嗯，
4: 不能统帅三军了，所以他就离开了自己的防区，回到了建业。东的首都建业，也就是今天的南京。
1: 这个呢，在战略上应该叫能而示之不能，这是一种伪装嘛。吕蒙这点小伎俩能骗得过他吗？
4: 关羽南征北战数十年啊，虽然说不上是足智多谋，但关羽我认为他也不是没有军事常识的一介武夫。
1: 嗯，
4: 其实关羽在攻打襄樊的时候呢，对吕蒙也采取了防范之心。
1: 对，
4: 把一部分部队啊留守在江陵和公安，防止吕蒙在背后突然袭击，捅上他一刀。
1: 那么看来吕蒙的这一套关羽没有吃，那么此计不成，吕蒙下一步该怎么做？
4: 吕蒙也觉得关羽对他有防范之心，所以继续装病，同时找了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陆逊来接替他的职务。
1: 嗯，
4: 当时陆逊不过是个毛头小伙子嘛。
1: 对，
4: 关羽我们知道一直是老子天下第一啊，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啊。
1: 对，
4: 何况是陆逊呢。
1: 嗯，
4: 而且陆逊这个人也非常厉害，他走马上任的第一天，就马上写了一封信给关羽。
1: 哦，
4: 这封信妙了，仅仅吹捧关羽之能事，说关将军啊，你呀、啊、不费吹灰之力 水淹七军，建立了丰功伟绩。你关将军用兵如神啊，就是当年战国时期的名将白起。西汉初年的淮阴侯韩信用兵也不过如此，把关羽捧上了天。
1: 嗯，这是典型的假和好真备战啊。陆逊可谓叫笑里藏刀啊，但是他的这些糖衣炮弹有没有打中关羽呢？
4: 关羽果真中了陆逊的圈套。
1: 嗯，
4: 看了以后是哈哈大笑。
1: 嗯，
4: 被陆逊灌爆了迷魂汤，所以他就把江陵和公安的部队全部抽出来，增援他的相反前线。
1: 嘿，
4: 吕蒙要拿下荆州非常困难。
1: 嗯，
4: 因为关羽呢，他在荆州长江一线呢设置了大量的烽火台。
1: 嗯，
4: 就是古代的一种通信联络工具。
1: 对，
4: 守望在烽火台上的士兵一旦发现了敌情以后呢，就会点起狼烟。这个狼烟呢，就是用狼的粪便做燃料。
1: 嗯，
4: 然后点起以后呢，这个狼烟呢就会直冲云霄，据说几百里之外的人都能看到这个烟。
1: 嗯，咱们中国古代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叫烽火戏诸侯的故事，说的是在西周的末年啊，周幽王呢昏庸无道，他有个宠妃叫褒姒，平常都不笑，于是啊，周幽王呢他就命人点燃了烽火台，结果当诸侯到达的时候，发现根本就没事儿。褒姒一看有这么多人来了，没见过，于是就笑了。周幽王是心满意足了。
4: 但是这个事情呢造成了一个严重的后果，当时诸侯都来了，诸侯来了以后还看见这个情况，感到自己的人格受到了侮辱啊，被周幽王忽悠了。
1: 对，
4: 所以这个后来呢发生了一个真正的情况，就是狼来了。
1: 嗯，
4: 被周幽王废掉的那个王后的父亲啊，
1: 嗯，
4: 联络了一个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真的来攻打西周的首都镐京。
1: 对，
4: 周幽王急了，于是马上就点起了狼烟。这个时候的诸侯都不想在纸上当受骗，
1: 嗯，
4: 所以没有一个人带兵前来请王，结果西周的镐京就被犬戎攻破了，西周王朝也就此而灭亡。
1: 但我想关羽呢，他肯定不会在烽火台上去开这种玩笑，这个时候吕蒙陆逊该如何突破啊，关羽所精心设置的烽火台这道防线呢？
4: 这个呢，当然《三国志》里面是没有的，是我的一种合理的推测。
1: 对，
4: 吕蒙当时想出了一条妙计，就命令他手下的士兵全部给我穿上白衣服，
1: 嗯，
4: 化妆成商人，因为汉代的商人也是穿白衣的。接下来，吕蒙把战船改成民船，
1: 嗯，
4: 把所有的士兵都隐藏在民船之中，而东吴的大军就日夜兼程地赶到了烽火台。到了烽火台以后啊，这个吕蒙手下的人对守烽火台的士兵们讲啊，
1: 嗯，
4: 现在呢长江上的风浪太大了，我们的船子啊没办法行驶，军爷啊行行好，给个方便吧，让我们在烽火台啊避避风，等到风息了以后我们的船再开。
1: 对，
4: 那守在烽火台上的士兵有点犹豫不决。
1: 嗯，
4: 这个时候吕蒙手下的人啊见机要行事，他们就马上拿出一大把空枪，军爷啊，给弟兄们买碗酒喝喝吧，
1: 嘿，
4: 表表我们一点心意吧。
1: 对，这种情况其实挺难防备的，因为当时这个东吴的军士都是商人打扮，够具有迷惑性，手头还拿大把的钱过来，那当然不要白不要了，对不对？看来啊，烽火台关羽的那些士兵也就会变成有钱能使鬼推磨中的鬼了吧。
4: 对，守卫的士兵就中了糖衣炮弹，同意让东吴军队的船只停靠在烽火台。到了晚上，民船上的吴国军队发起了突然袭击，把守卫在烽火台的士兵全部生擒活捉。嗯，
5: 谁？什么人？
6: 什么人？
4: 这样呢，吕蒙大军呢就毫无障碍，啊，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了荆州城下。
1: 那么突破了这道防线以后，我想消息呢很快就会传到关羽那里。当关羽听到说东吴的军队已经兵临荆州城下了，他什么反应？
4: 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1: 嗯，
4: 所以当时他就责问手下的人，你们为什么不点烽火台？结果手下的人告诉他的事情真相以后，
1: 嗯，
4: 关羽气的是捶胸顿足，
1: 嗯，
4: 说我中了吕贼的奸计了。
1: 嘿嘿，
7: 吕蒙出战告捷，夺下了烽火台，但这仅仅是他攻占荆州的第一步，因为当时的荆州还有关羽手下的两员大将糜芳和傅士仁把守。那么吕蒙和这二人之间的兵戎相见又究竟会鹿死谁手呢？
4: 夺了烽火台以后，吕蒙要打荆州仍然不容易。
1: 嗯，
4: 因为江陵和公安这两座城市是刘备和关羽长期经营的，
1: 对，
4: 所以这两座城市的城防工事非常坚固。
1: 嗯，
4: 城墙又高又大，壕沟又深又宽。
1: 嗯，
4: 所以吕蒙要硬攻的话还不一定能够马上把它拿得下来。
1: 对，
4: 而且还有一个情况，如果当时的关羽得知荆州围歼的消息，如果关羽马上从襄樊前线撤退，那个情况就不一样了。
1: 嗯，
4: 吕蒙可能是腹背受敌啊。
1: 对，
4: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吕蒙要智取而不能硬攻。
1: 所以各位请看啊，这个夺荆州到现在依然还是吕蒙不断的在施展一个又一个的计谋。那么接下来他所谓的智取又是一个怎样的计谋呢？
4: 吕蒙的情报工作做得非常好。
1: 嗯，
4: 他得到了一个情况，知道关羽同他手下的将领糜芳有矛盾。
1: 嗯，
4: 所以吕蒙就决定派出使者去劝说糜芳归降。
1: 糜芳是刘备的小舅子，按理说他们之间关系挺亲近的，是什么原因使得关羽和糜芳之间有了矛盾呢？
4: 因为关羽在攻打襄樊的时候呢，曾经留下糜芳和傅士仁，
1: 嗯，
4: 两个人负责什么？负责后勤，
1: 嗯，
4: 保障前线的物资供应。结果关羽在攻打襄樊最激烈的时候，糜芳和傅士仁这两个混球没有及时的把粮食运到前线。
1: 嗯，
4: 那我们知道粮食是军队的生命啊。
1: 对，
4: 当时的关羽非常愤怒，就破口大骂糜芳和傅士仁这两个混球，等老子回来以后再收拾你们。
1: 嗯，
4: 但是关羽这句话呢很快就传到了糜芳和傅士仁的耳中。
1: 嗯，
4: 这两个家伙非常紧张，非常害怕。吕蒙知道了这个情况以后呢，他们马上就派出使者去劝降。结果糜芳和傅士仁经不起诱惑，吕蒙军队打来的时候，他们就把城门打开迎接吕蒙的大军进城。
1: 到这儿咱们来看吕蒙这一环扣一环的计策啊，终于献出了最大的成果，他不费一刀一枪就拿下了荆州城。但是咱们经常说啊，打人一拳还要防人一脚，困兽还要犹斗呢。你说这个时候吕蒙是不该考虑一下关羽的反扑呢？
4: 吕蒙占领了荆州以后，马上就采取了很多措施。
1: 嗯，
4: 首先他宣布所有的士兵不能擅取老百姓的一针一线。
1: 嗯，
4: 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是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1: 嗯，
4: 我这里举一个生动的例子。
1: 嗯，
4: 有一次啊，吕蒙手下的一个亲兵啊拿了老百姓的斗笠，但是这个士兵呢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吕将军。他说吕将军啊，因为天正在下雨，我怕淋湿了我的军服。吕将军，我和你是同乡，希望你吕将军看在同乡的份上放我一马。
1: 嗯，
4: 吕蒙听了以后呢确实是抱有同情心，
1: 嗯，
4: 但是为了要撵民进计，所以后来他还是含着眼泪把自己的老乡给斩首了，严格执行军纪。
1: 嗯，
4: 不仅如此，吕蒙还把荆州城里的仓库里的粮食拿出来救济荆州城内的比较贫困的百姓。
1: 嗯，
4: 所以荆州的老百姓对吕蒙的大军啊非常拥护，非常欢迎。
1: 吕蒙的这招呢，我觉得显然要比曹操他们高明多了。要知道三国时期啊，胜利者在攻占一个城池之后，为了树立自己的军威，往往呢是要来屠城的。您瞧，记载曹操账上就有六次屠城，而相比之下，吕蒙这样的人性化的扶危救困呐，那好像老百姓的人心被收买的差不多了。不过我们要说了，在荆州城内还关着很多啊关羽的亲人和亲信，那么这些人的话，吕蒙怎么对待他？
4: 吕蒙一进了荆州，就马上下令不许手下的将士闯入关羽及其将领的府邸。他下令要严格保护关羽家属的以及他手下将士的生命财产的安全。
1: 嗯，
4: 所以当时的将士的家属都非常感激啊。
1: 嗯，
4: 后来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
1: 嗯，
4: 就是后来啊，关羽得知荆州被吕蒙偷袭以后啊，这个时候的关羽想起了生刘联盟，所以他就派出使者来质问 吕蒙你为什么要破坏孙刘联盟啊？吕蒙对这个问题避而不答，让关羽手下将士的家属告诉使者说，吕将军对我们比关将军还要好，我们全家平安无事，衣食无忧。
1: 而此时此刻，关羽呢正准备率兵回来反扑呢，可是关羽的手下听说在荆州城内自己的家属安然无恙，你觉得他的军心会不会涣散呢？
4: 吕蒙的攻心战术啊实在太厉害了，关羽的军队啊彻底瓦解了斗志，有的士兵竟然开了小差，偷偷的溜回了荆州的家中，所以关羽的军队啊从襄樊退回江陵的途中啊还没有同吕蒙的军队交锋，就彻底土崩瓦解了。
7: 其实此时的关羽并没有落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当时他手中尚有一定数量的军队，若关羽能正确把握时机，还有扭转乾坤的机会。但当时的关羽因大意失荆州而失去了理智，孤注一掷地拼命要夺回荆州，却恰好中了吕蒙设下的层层埋伏，结果反而是全军覆没，一代名将败走麦城。
8: 必是从荆州来。
1: 关羽呢，最后是身首异处啊。但是呢，有一点呢，也值得咱们来注意，那就是关羽死后不久啊，东吴大将吕蒙也死了。
4: 你别说，吕蒙之死呢还非常蹊跷，
1: 嗯，
4: 简直我觉得有点令人匪夷所思。
1: 对，
4: 《三国演义》里面有这么一段描写，据说啊，孙权夺取了荆州以后啊，举行了庆功酒席。
1: 嗯，
4: 在这个庆功的酒席宴会上面呢，孙权拿着酒杯啊向吕蒙敬酒，吕蒙刚刚接过酒杯要喝啊，突然一把揪住了孙权的衣领，破口大骂孙权说：“孙权，你这个闭眼小儿，自然鼠辈。”什么叫闭眼呢？据说孙权的眼睛有点绿，像外国人。又说啊，孙权的胡子还不是黑的。
1: 嗯，
4: 据说这个孙权的胡子是长着一把紫胡子，所以叫闭眼儿。又说是自然鼠辈。
1: 嗯，后来啊，这吕蒙一把推倒孙权，然后呢是双眉倒竖，二目圆睁啊，怒喝道：“哈，我自破黄金以来，纵横天下30余年，今被辱，一旦以奸计屠我，我生不能啖汝之肉，死当追吕贼之魂。我乃汉寿亭侯关云长也。”孙权是大吃一惊啊，连忙率众将士呢一起进行跪拜。结果这个时候啊，吕蒙是大叫一声倒地，七窍流血而死啊。
4: 三国演义当中啊，关羽显灵还不止一次啊。
1: 嗯，
4: 孙权把关羽斩首以后呢，把关羽的首级呢献给了曹操。
1: 嗯，
4: 曹操非常高兴，就把存放关羽首级的盒子打开，居然这个关羽的头啊对曹操还瞪斧子吹眼睛啊，把曹操吓得半死。
8: 大王，
1: 曹操也就因为这次一下以后啊，然后呢头疼病犯了，到最后呢实在治不了了，死了。好嘛，那么吕蒙真正的死因在历史上究竟是什么呢？
4: 吕蒙要为了夺取荆州不是伤病吗？
1: 对，
4: 其实呢吕蒙身体确实不好
1: 哦，
4: 为了夺取荆州呢他操劳过度，费尽了心机，真的生了重病。当时的孙权非常焦急，于是就把吕蒙呢迎接到了公安，住进了孙权住的内殿之中。
1: 嗯，
4: 孙权当时请了很多医生为吕蒙治病，而且孙权还下令，如果谁能够治好吕蒙的病，我就赏赐给他1000两黄金。
1: 哟，一国之君能对自己的爱将啊有如此的关心，好像我觉得跟刘关张也差不多了嘛。
4: 我觉得孙权对吕蒙比起刘备对关张，其实我认为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1: 嗯，
4: 比如我举个例子，当吕蒙病重的时候，孙权想去探望吕蒙，他又怕吕蒙呢给他行君臣之礼，所以孙权不忍心。于是啊，孙权想了一个办法。
1: 嗯，
4: 当时啊，孙权悄悄的在吕蒙睡的房间里面啊，墙壁上挖了一个洞。
1: 嗯，
4: 孙权就从洞里面去看吕蒙。看到吕蒙病情稍微有点好转，能够稍微吃点东西，孙权就非常高兴。如果吕蒙的病加重了，孙权就非常着急，但终究是无力回天，无济于事，最后吕蒙是一病不起。吕蒙呢 是壮年而死，享年仅42岁。
8: 嗯，
4: 吕蒙死后，孙权是悲痛万分，寝食不安。
1: 继关羽之后啊，吕蒙也死了，那么等于吴蜀各损失一员大将，那么对于荆州的争夺会就此画上句号吗？
4: 当然不会，刘备怎么会甘心荆州就这么丢了呢？所以在刘备称帝不久以后，就要调动军队讨伐东吴。
8: 嗯，
4: 接下来就要爆发了一场三国历史上的著名战略，
8: 嗯，
4: 也就是夷陵之战。
7: 夷陵之战和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并称三国时期的三大战役。当时报仇心切、倾全国之兵力的刘备，若能一鼓作气，水陆两军齐头并进，沿江而下，那么攻打东吴必定能够势如破竹。可为什么刘备会落得个火烧连营800里的下场呢？
4: 当时的陆逊啊，最担心的就是刘备这一招棋，
8: 嗯，
4: 水陆俱进，
8: 嗯，
4: 但是想不到的是，刘备放弃了这一军事优势，
8: 嗯，
4: 因为到了夏天以后啊，在长江上作战的水军啊，受不了这个炎热的酷暑啊，
8: 嗯，
4: 刘备抱有同情心，其实是吃不挡兵啊，应该是这样的，
8: 对，
4: 结果刘备抱有同情心，担心水军受不了这个炎热酷暑，结果就把水军全部给撤退到岸上。让他们躲在树林里面避暑，实际上这个刘备很愚蠢，
8: 嗯，
4: 等于是断掉自己的一臂，
8: 嗯，
4: 本来是两个拳头打人，现在是一个拳头打人，怎么能够把对方置于死地呢？
1: 对，
4: 相反，你看陆逊就聪明得多，
8: 嗯，
4: 他不计较一层一滴的得失，
8: 嗯，
4: 把自己的部队大踏步的向后撤退，
8: 嗯，
4: 占领了有利的地形，
8: 嗯。
1: 一般人在第一时间是没办法理解，就是陆逊这种战略性撤退到底是为了什么，是吧？因为一撤退不就等于给刘备一个进攻的空间吗？
4: 陆逊采取对付刘备的办法是退避三舍，后发制人，以静制动，因为刘备当时气势汹汹前来挑战，
8: 嗯，
4: 啊，而且在阵前是高声叫骂，
8: 嗯，
4: 所以当时的东吴将领们都非常气愤啊，
8: 嗯，
4: 纷纷表示要向东都请战，
8: 嗯，
4: 要同刘备决雌雄，
8: 嗯，
4: 但是你想不到陆逊这个人真不简单，他年纪虽然轻，但是我们讲他的耐压能力非常强，刘备前来挑战他就是不理不睬，
8: 嗯，
4: 后来刘备实在没办法了，于是命令他手下的一个将领吴班率领了一批老弱残兵前来挑战，
8: 嗯，
4: 刘备自己率领了8000精兵埋伏在山谷之中，想采用钓鱼的办法等待鱼儿上钩，
8: 嗯，
4: 而这个时候的东吴的将领又忍不住了，又要请战了。陆逊非常厉害，他看出了这是刘备的诱敌之计，
8: 嗯，
4: 所以仍然是高挂免战牌，不理不睬。
1: 嘿嘿，那么这一相持啊，双方就是1年多的时间啊，我就在想了，刘备的手下是不是连周围夷陵那美好的风光也都看腻了？
4: 对啊，刘备军队开始来的时候士气很旺，
8: 嗯，
4: 气势汹汹，
8: 嗯，
4: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刘备的士气越来越下降了，
8: 嗯，
4: 打仗这个事情呢，就是要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所以史书上说刘备当时是兵疲力居，
8: 嗯，
4: 计不复身，再想不出什么妙计来了，
8: 嗯，
4: 而这个时候却给陆逊抓住了有利的战机，
8: 嗯，
4: 当时正好到了7月份，天气非常炎热，刘备就很愚蠢的把他的军队驻扎在树林里面，我们知道这个树林这个地方最容易起火吧，
8: 嗯，
4: 而且当时的天气老天又不帮刘备的忙，天气干涉，
1: 对，
4: 所以陆逊就想出一条妙计，就决定采用火攻的办法来打败刘备，结果陆逊是有名的火烧连营700里，把刘备打得片甲不留，刘备全军覆没，差点刘备自己都当了陆逊的俘虏。一世枭雄的刘备居然败在一个当时还名不见经传一介书生的陆逊手中，
8: 嗯，
1: 说到这儿，孙权呢是彻彻底底的把荆州呢给收回来了，但是呢失去了荆州却恰恰是刘备集团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所以可见荆州实在是太关键了。今天啊，非常感谢您，谢谢，
9: 谢谢，
1: 让我们下次再见。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7: 听众朋友，大家好，
8: 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永远的李白之六，为君谈笑镜湖沙。
7: 诗人暮年雄心壮志踏上征程，
9: 他的夫人呢就拉着他的衣服不放手，你又老又病，你能去干什么呀？
7: 满怀信心纵横天下扫平战乱，
9: 为君谈笑镜湖沙，很潇洒，然后给你出主意，最后呢你很快的就把战事给结束了。
7: 文化中国正在播出。
1: 各位好，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今天接着来讲李白。天宝十四年，安禄山以奉密诏讨伐杨国忠为名，在范阳起兵。一时间呐，20万大军烟尘千里，鼓噪震天，浩浩荡荡向洛阳进发。安史之乱就此拉开了序幕。对于这场动乱，唐代最伟大的两位诗人李白和杜甫的反应是截然不同啊。杜甫悲天悯人，写下了大量关注人民疾苦的诗篇，而李白呢却是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的，恨不得击掌大呼，一个机会或者一个时代来了，该轮到我李太白出山了。为什么这场国家的危难对李白而言却是难得的机遇？他自以为实现理想的舞台最终又将如何收场呢？我们请到的是上海师范大学的朱一安教授。安史之乱对于李白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9: 我想李白离开京城以后已经10多年了，但是李白的心还是挂在长安的。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为什么是咸阳树而不是别的地方？就是人在江湖还是心向未却，还是在想那个京城里头的事。但是呢，李白从天宝三载离开京城以后，再也没有机会让他有一个展现的舞台。
1: 对，
9: 安史之乱开始以后，因为他后来入了永王李璘的幕府，对于他的整个的人生来说已经到了晚年了，又提供了一次他可以报效祖国的机会。但是永王李璘的诏书来了以后，李白的夫人宗室夫人她是一个道教徒，宗室是反对他去的。
1: 按理说这李白也是道教徒啊，怎么同样是道教徒他和宗室的理念就不一样呢？
9: 我想这个可能是男性和女性的差异吧。
1: 嗯，
9: 宗室想的更多的可能就是家庭，而李白想的更多的是他的事业心。
1: 对，可以说这个时候的李白啊，儒家思想更占上风，
9: 是
1: 道教的那些先放一边去吧。
9: 对对对，这个现在在李白自己的诗歌里可以找到依据。出门妻子强牵衣，问我西行几日归。李白应这个永王李璘的招，准备西下从军去了。那么他的夫人呢就拉着他的衣服不放手，不让他走。所以这个看得出，就是不光是一个夫妻离别啊，实际上宗室夫人是觉得太危险了。
1: 嗯，
9: 而且又觉得你又老又病，你能去干什么呀？
1: 对
9: 啊，所以这个看起来家里头有一个很激烈的冲突。但是最后那个宗室夫人拦不住他，还是只能让他走。因为什么？李白的这个雄心壮志，你看下面有两句诗，他说：“归时倘佩黄金印，莫见苏秦不下机。”这个黄金印，看苏秦的典故。
1: 对，这个典故呢，就是说当时啊，苏秦游说秦国不成，改为啊去联合六国，最后呢六国都拜他为相，黄金印集于一身。那么苏秦这个地方实际上就是还是体现了李白的那个纵横家的思想，依然在他身上影响太大。
9: 是，李白就觉得机会来了，
1: 对，
9: 他完全能够成功，可以报效国家。所以后面那句诗用了一个反用那个苏秦的典故。
1: 对，
9: 就是说苏秦当日的时候，因为他没成功，所以回去了以后谁都不理他。
1: 对，
9: 这里呢李白就说，如果我成功了以后见了我你不要也不理我，我成功了以后你看你到时候在那个纺织机上也不下来，你会不会？还是一句开玩笑的话。
1: 对对对，
9: 所以说明李白当时的心情啊很振奋。
1: 对，
9: 而且他觉得成功的把握很大。
1: 那么永王李璘为什么会想到请李白呢？
9: 李白是一个非常有名气的人，而且也有号召力啊。
1: 对，
9: 所以他在扩张自己的队伍的时候，也要找几个知名人士来支持他。这个恐怕是永王李璘请李白的主要原因。
1: 哎，要借助他的名人效应。
9: 对， 而且李白他非常关心这个战事的进展，心如火焚，他老是想我有一个什么样的机会为这个

0: 平定安史之乱能够做一点事情。所以后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又有一段时间所谓的避地善终，善终就是在现在的浙江新昌天台山这一带。这一段的历史很奇怪，李白到那去干什么？李白后来的诗集当中始终没有看到有什么痕迹，始终是一个谜。现在有学者猜测，其实他当时跑到那儿去是想说服徐王能够起兵，帮助朝廷镇压安史之乱。
1: 就在那个时候他已经开始为这个而奔走了，
0: 雄心勃勃，然后他老想做点什么事情。
1: 对对对，
2: 永王李璘的邀请为一直寻找报国机会的李白提供了展现的舞台。满怀信心的李白踱步于永王幕府中，满腔的热血与信心使他脱口而出为君谈笑尽胡沙。
1: 我只要在谈笑之间就可以让胡人刮起的这种妖风魔尘那通通安静下来。这口气挺大。
0: 所以啊，李白的这个思想里面他还一直是记挂着他自己的那种理想的状态。就是他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底下，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底下他可以发挥作用，就是这个样子。为君谈笑尽胡沙，很潇洒，
1: 对，
0: 然后给你出主意，最后呢你很快的就把战事给结束了。所以这是他最理想的一种状态和愿望。
1: 有人呢非常不认同李白的这种思想，认为李白当时这种纵横思想啊实在是太不切实际了，太天真了。您怎么看？
0: 为君谈笑尽胡沙，这是一种气势。但是具体的做法，我想李白是个聪明人，也不见得老是夸海口吧。
1: 对，
0: 所以李白也可能会研究过一些兵法。这个呢也是有根据。愿欲四作功，尽弹金匮篇。这个金匮篇呢就是姜太公的兵法，也是一个秘籍。所以李白在具体的战略的布置上面可能也会有一些想法。只不过是他在诗歌里面没有展开而已。
1: 李白在我们心中一直以来是个诗人，但是今天我们也看到他还是具有一点点军事思想的人啊。最起码一点，我觉得孙子兵法他读过，不战而屈人之兵，
0: 对，
1: 上攻伐谋啊。
0: 他的纵横家的这些做法的学习和提倡其实就跟他的非战思想有一定的关联。就至少我们打仗不要把所有的老百姓都卷进去，我们尽量的给老百姓要有一个保障，然后尽量的减少对老百姓的伤害。但是他不一定同意唐王朝特别是唐玄宗用兵那样直接的这样的正面冲突，就像我们现在看到那个美国大片里面多少万人啊，泰山压顶一样的盖过来。他不一定会赞成这样的方式。
1: 对，其实在当时呢有一位赫赫有名的战将号称军中战神，那就是哥舒翰。他也是在平定啊这个安史之乱当中立战功的人。李白对他的评价怎么样？
0: 当然他作为一个打仗的英雄来说，那李白还是钦佩的。但是李白对哥舒翰的评价有一些诗实际上是对唐玄宗穷兵黩武政策的一种批判。我们来看，他有这样的诗句：君不能离高金句学斗鸡，坐令鼻息吹红泥。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铺取紫袍。说的这个实际上是对唐玄宗穷兵黩武了以后嘉奖他的立功的将士。你看你屠了那么多的人，最后你升官了穿紫袍。
1: 在唐朝呢是三品以上的官员才穿紫袍。
0: 对对对，啊，
1: 说明是重赏。
0: 对，
1: 这里面呢有一点我们要提醒大家注意，就是前面李白呢是曾经把这个斗鸡人呐，当时靠斗鸡也可以混官位的这些人和哥舒翰放在了一起比的。
0: 是他跟他的朋友说，我这个人我就做不来这些坏事儿。我也不会去这个斗鸡啊，取得皇上的对我的欣赏。我也不会像哥舒翰那样啊，我就去打仗，最后这个杀人，最后我取得功名。他有这样的意思在里头。
1: 我们说了李白在战乱时期的这种非战思想，那么他这种思想究竟啊能不能用在实用当中，我们就要看他在永王李林府当中的这段经历了。可是令人意外的是，他在永王府

0: 当中最后的结果啊是悲惨，是失败的，被背上了一个叛乱的坏名声。您说李白啊，他真的是叛乱吗？
1: 我想李白是绝对不可能叛乱的，而且对于永王李陵的叛乱这件事情，我们也是要打问号的。因为实际上唐代的这个宫廷里面的内部的政治斗争一直是很惨烈的，儿子杀老子，兄长杀兄弟，这些事儿包括他们互相的残杀，
0: 嗯，
1: 这个在唐代的历史上还少见吗？
0: 对，这都能数过来的。唐太宗怎么上台的？玄武门事变，对不对？唐中宗怎么上台的？哎，也是逼迫自己的母亲。然后呢，李隆基唐玄宗怎么上台的？也是政变。到唐肃宗现在还是属于
1: 有点这个
0: 非正常的，
1: 对对对，
0: 这样的一种继位状态。
1: 对对对，其实我们看这个安史之乱爆发以后，朝廷采取的一系列的措施，就整个的事件的发展，
0: 对，
1: 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0: 哎，您把这个脉络呀给大家理一理。
1: 公元755年，也就是天宝十四载，这一年的11月份，安禄山就在范阳起兵，
0: 嗯，
1: 然后一路下来，这个里面我们看到朝廷其实也是找人去打的，比如说他用过封常清，这也是著名的这个武将，用过高仙芝，但是他们两个人最后都打败仗，最后被朝廷杀了。所以你看唐玄宗的这种穷兵黩武的政策，不仅害了百姓，其实也害了他的官员，
0: 对，
1: 都没好下场。
0: 对，
1: 安禄山11月起兵，他到第二年的正月就把洛阳攻下，而且他在洛阳称帝，
0: 嗯，
1: 所以这个事情发展得非常非常的快。
0: 所以唐玄宗到现在还不明白，他过去极力主张这种硬碰硬打，已经酿成了多大的灾祸了，还要继续打下去吗？
1: 天宝15年的6月份，一看大势所趋，这个皇帝真是很混蛋，什么事儿都不管了，往四川逃跑了。
0: 跑了，跑到那没人的地儿去了，躲着去了。
1: 所以7月份的时候，太子李亨，也就是后来的肃宗，
0: 对，
1: 就在灵武宣布就位了，自己宣布当皇帝。
0: 李亨，你说那个时候他也够自觉的啊，这个当爹的一跑，他就开始称帝。
1: 是，
0: 所以这个一切都在不正常状态。
1: 所以现在的这个历史上的这个记载，因为后来肃宗也是做了比较长的时间，而且是一个比较成功的皇帝，
0: 对，
1: 所以正史上都没有什么对他有这一段，没有很具体很细致的说他究竟是不是得到他老子的同意了，然后他一继位，然后立马就尊唐玄宗是太上皇。所以这个太上皇承认也得承认，不承认也得承认，
0: 对，
1: 反正唐玄宗也很自觉，就很快的就承认自己是太上皇，李亨是肃宗皇帝了。
2: 太子李亨擅自登基后，在巴山蜀地间避难的唐玄宗，由于交通闭塞，并没有在第一时间知道自己的时代已经成为了历史。在儿子称帝后的第3天，他还以皇帝自居下发诏书，希望自己最倚重的两个儿子李亨与李陵都来参与这场报国战争。
0: 这个形式咱们得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当时啊，实际上唐玄宗指派太子李亨，所谓的要节度朔方、河东、河北，还有呢平卢这四个地方，其实全部都是安禄山他们的势力所在。那你等于没有这个实际的势力和权力，
1: 对，
0: 反倒是永王李璘所节度的这个四个部分，倒都能够是扎扎实实的当时唐朝军队的占领军。
1: 对，
0: 所以您说按唐玄宗的旨意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是永王李璘还占点上风，还更有底气来说话的。
1: 李陵奉诏以后，就集聚队伍，然后向西沿江进发。这个时候他还是遇到很多的阻力，因为我们知道节度使当时不一定都听他的话，
0: 对，
1: 特别是到了丹阳这个地方，然后他就遇到当地的地方的守官不听话，不让他进去。李陵也很厉害，就把地方上的这个首领就杀了，一下子进去，然后他在江淮一带名声大振。
0: 所以到这个时候，从实力上来看，永王李璘更加在诸王当中占据上风了。但是呢，我觉得那个时候呢，很多文人都很聪明，尽管永王李璘占上风，可是呢，很多明智之人都不选择他。您比方说，当时的长沙太守李宪，永王召他，他说：“ 我病了，我得养病，我辞官，然后就跑了。可是啊，转头他就跑到这个李亨那个地方去了。您说这李白怎么就不掂量掂量这两大阵营之间的分量呢？
1: 李白在这个上面，他的私心的成分，就是为他自己考虑的这个成分，可能要比其他人少一些。因为你想，这社会一旦发生这个阵营啊，这个分散的时候，然后就会有很多的这个观望派，所谓做壁上观的人，
0: 对。
1: 但是李白因为当时这个烽火起来以后，特别是这个安史之乱给整个全国造成的这样的一种威胁来说，李白是心里头非常非常的不平静，所以他，我觉得他很少考虑他个人在这个问题上他究竟会得到什么。
0: 可是很快李白就为他的这种这个报国心切付出了代价。那么永王本来正在势头当中，突然间就成了叛乱的罪犯，成了阶下囚了。
1: 所以啊，这个就是政治风云的突变。肃宗继位以后，他作为皇帝，他完全可以给李陵安一个罪名，安一个叛乱的罪名。
0: 对对，
1: 因为李陵如果他的军队的阵容超过了李亨的话，那是一个极大的威胁。
0: 对，
1: 所以肃宗必须要尽快的解决这个内部的争斗的这样的一个对象，
0: 将矛头对准自家兄弟啊，还所谓什么攘外必先安内。所以有人说这唐肃宗啊，就是一个会窝里斗的皇帝。
1: 对，天宝十五年的第二年正月，李陵就被捕。所以这样一来，李白就莫名其妙的成为叛军幕府里的一员了。
0: 冤枉啊，太冤枉了。咱们做个假设，如果说啊，永王李陵真是叛乱，那您说李白会不知道吗？李白还会跟着他吗？
1: 李白其实在当时不可能会花很多的心思去分析哪个是皇帝的正统，哪个不是。我们从他的另外一首诗里面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南风一扫无尘尽，击入长安到日边。我可以把所有的人都摆平了，让他们坐在你的宴会上，最后是干什么？西入长安到日边，还是要回到长安去收复长安。所以你看他的这样的思想多正统，怎么能够说他想叛变呢？他想归属谁呢？所以我觉得李白甚至于想都没敢想过这个问题。
0: 您说这李白多冤枉啊，莫名其妙现在也成了阶下囚了，这个时候他该怎么办？
1: 李白下狱以后，其实他自己也觉得自己挺冤枉的，所以他就到处的写信和求人，然后来解释自己为什么加入了李陵的幕府，当然这个里面也有一些是言不由衷的语言，因为上面的这个大统领已经被扣上帽子了，
0: 对，
1: 那李白一定要在这个前提之下才能解脱自己。李白当时有这样的诗作：虚传一片雨，汪作阳台神，纵为梦里相随去，不是襄王请国人。你看，虽然我在梦里头跟着走了一段路，最后其实李陵也没看中我呀。
0: 我没有像楚襄王看中那美女一样的啊，成为李陵的这个亲信。
1: 其实永王李陵也并没有对他怎么样，甚至有学者认为李陵连见都没见他。
0: 才一个月的时间，
1: 对，
0: 然后呢就招此罪名，哎，实在确实是冤得慌。
1: 是，
0: 我们现在呢都知道李白成为叛乱之臣，这纯粹是冤枉。那么当时的人们是如何看待他的成为阶下囚这件事呢？
1: 其实很多人也认为李白是被冤枉的。
0: 嗯，
1: 李白在京城内外还有很多好朋友，他们当时都不断的上书为李白求情做解释。所以因为他们的努力，也包括他的宗室夫人的努力，所以李白很快的流放夜郎，在半途当中就被赦还，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0: 对，
1: 我觉得绝大多数的人还是会怜惜李白作为一个大文豪，作为一个才子，不会太追究他的政治问题。
0: 哎呀，但是这个时候的李白啊，我们就想想他两次和政治沾边，结果呢两次都是失意而归啊，最后一次还败得这么惨，那么您说他的这内心的功名欲 有没有彻底明灭，彻底的心灰意冷呢？
1: 直到他最后临终之前，李白的这样的一种雄心，这样的一种想为朝廷做点事的这样的一种想法，一直没有明灭。
0: 还不死心呢？还有机会吗？
1: 公元761年的时候，天下兵马副元帅李光弼，率兵出征去平讨那些残留下来的叛军，正好要路过睢阳，李白的激情就一下子又起来了。他居然又写信写诗，要求去参加李光弼的队伍，然后贡献他的力量。
0: 嘿，
1: 你看这样的热情，谁能超过他呀？
0: 对，李白那个时候实际上呢，人已经在当涂垂暮之年了，
1: 是
0: 已经没办法出去走动了。但是呢，睢阳呢又是他当初客居过的地方，
1: 对，
0: 一听说要到那儿打仗，
1: 心想我熟啊，还离得比较近，
0: 离得也不远，因为睢阳就是现在苏北这一带。
1: 对，
0: 那么他当然感觉到兴奋，我终于又有机会了。
1: 对，他也不在乎他去究竟干什么了，反正只要来了个机会，他就马上就想去。但是你也不想想，他那个时候已经是又病又老，根本没有这个能力了。
0: 对，真让人感慨啊！李白已经经历过两次惨痛的政治失败了，现在还有如此的报国热情啊！
1: 是，
0: 也许这正是李白的可爱之处。正因为如此，所以后世文人实在太爱戴他了，或者当时的人们也实在太爱戴他了。
1: 对，
0: 所以呢，才有了李白啊卓越奇经升仙这样的一个故事。
1: 对，
0: 而从来没有人描述他那种病逝的过程，
1: 是不让大家看到李白有这样的一种病态。
0: 对，
1: 而且要淡化他的政治上的失败，所以把李白的最后升天的这样一个形象，能够描绘成非常的潇洒，在一种醉酒的潇洒的状态里头，穿到水里头去捉月，然后突然有一条金鱼来了以后，他骑上金鱼就飞天了。这个也比较适合他作为一个道教徒升天的身份，所以这个传说很有趣。
0: 对，所以最终的李白啊，就是在当涂啊结束了他的一生，也告别了那曾经让他悲伤的失意的那个残酷的现实世界。
1: 对，
0: 但是他却永远活在了那个浪漫的诗意的境界当中去了。
1: 对，
0: 关于李白啊，咱们下次再说。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3: 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明朝那些人张居正之五，阴谋与是非。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明朝那些人，今天咱们接着说张居正。万历元年正月19日清晨，皇帝朱翊钧像往常一样离开寝宫，前往正殿上朝，一切都是按部就班的重复昔日的动作，平淡而乏味啊。但是今天却出了件意外，这皇帝的轿子刚刚抬出乾清门，忽然间在晨雾迷蒙中，一个身穿宦官服装的男子就从西面的台阶上直奔过来。紫禁城内高手云集，闲杂人等哪里那么容易接近皇帝呢？当即这个人就被警卫人员抓住，搜查之下让人大吃一惊，因为在那个人的腋下竟然发现刀和剑各一把，显然这是图谋行刺皇帝的刺客。那么紫禁城恭敬森严，这个刺客怎么能够如此从容地来到乾清门呢？今天呢，我们请来的依然是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樊树志教授。教授您好。
4: 你好。
2: 樊树志，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明清史专家，所著《国史概要》和《国史十六讲》均为史学畅销书。
0: 什么人如此大胆，敢行刺万历皇帝啊？
4: 这个人叫做王大臣。但是大家不要误会，他不是什么大臣，他姓王，名大臣。
0: 这个名字起得挺有意思啊，叫大臣，敢来行刺皇帝，那赶快审问吧。
4: 初步审讯以后呢，这个人交代他是常州府武进县人， 本名叫做张龙。
0: 哦，
4: 王大成呢是他的化名。
0: 哎呦呵，那么再审他的图谋到底是什么呢？
4: 再审讯的话，他其余一概不说。
0: 哦，
4: 冯宝就把这个案情呢报告给皇帝，皇帝呢就把这个事情呢交给专管征集刑事事务的东厂，就是冯宝主管的这个机构，
0: 对，
4: 来审理这个案件。
0: 嗯，东厂这个地方啊，据说有30多种酷刑啊，一个月内啊，那是每天都推陈出新，而且不带重复的。那么这个王大臣张龙到了那儿，他嘴还能硬得下去吗？
4: 他还是嘴硬啊，只是说我是戚总兵那里派来的
0: 啊，
4: 就是戚继光派来的。
0: 哟，戚继光那个时候叫蓟辽总兵，他是抗倭英雄，他怎么会派人来行刺皇帝？
4: 所以这个事情张居正知道以后啊，马上跟冯宝讲，你千万要告诉他，不要说是戚总兵那里来的，因为戚继光呢是张居正很器重的一位将领，他在嘉靖年间呢，在东南沿海抗倭的过程当中啊，显示了高度的军事才能，张居正很仰仗他，所以绝对不能把戚继光牵连到这个案件里面来。
0: 对呀，那么现在不想让王大臣的口供牵连到戚继光，那该如何处理当前这个局面呢？
4: 张居正呢是明白的，说一定要利用这个案件呢来株连高拱。
0: 哦，
4: 借这个案件来灭高拱的口。
0: 你说高拱这个时候咱们讲已经下台了，干嘛还要这样赶尽杀绝呢？
4: 因为张居正和冯宝联手把高拱赶下了台。
0: 对，
4: 但是他们还担心高拱可能会东山再起。其实高拱也曾经有过东山再起的事情。
0: 对，
4: 所以呢他们要铲除这个祸根，想把这个事情呢牵连到高拱身上，说他指使王大臣来行刺皇帝。
0: 我们就不明白了，你说张居正这样的一个人啊，他跟冯宝不是一个层面的水平，你说冯宝他如果说是图一时之快，那张居正是干大事的人，为什么他要在这个里面非得要把高拱置于死地呢？
4: 张居正呢完全是从这个政治权力的这个角度来考虑的。他必须要跟冯宝结成一个巩固的权力联盟，因此呢冯宝的策划呢他当然支持他，那么他自己也感受到高拱要报复，他害怕他东山再起。
0: 那我们来看看张居正和冯宝他们打算怎样做到斩草除根。
4: 张居正呢得到这个情况以后呢，他马上向皇帝报告了，他特别强调宫里面啊警卫非常森严，如果没有内部的人主使和勾引的话，他不可能顺利的进来，
0: 对，
4: 进到乾清门。
0: 所
4: 以一定要皇帝下圣旨追查主使人，以及宫里面的勾引的人。
0: 对，
4: 这个万历皇帝呢对张居正是言听计从的，非常崇敬的，他完全同意张居正的这种分析。他也认为宫廷里面警卫森严，怎么可能混进来这样一个人呢？而且带了武器，可见是蓄谋已久。因此一定要查主逆及勾引之人。那么把这个事情呢交给了冯宝掌管的东厂。
0: 那我觉得这下高拱恐怕要倒霉了。这个冯宝他接了这个案子以后，他该如何进行下去？
4: 他做了周密的布置。首先呢，他自己亲自到关押王大臣的监狱里面，跟他讲，你要老实的招供，说是高阁老指使你来行刺皇帝的。如果这样讲的话，我可以给你升官，保你享受富贵。
0: 呵，这是利诱，还带训练人家说口供的啊！
4: 而且他派了他的亲信，叫做辛儒，住到这个王大臣的监狱的房间里面，跟他朝夕相处，训练他招供，招假口供。
0: 对，
4: 造假口供呢，就是一个要说这是高拱指使来的，另外呢和高拱手下的家人就是奴仆啊，有密谋。
0: 哎呦，做的简直是天衣无缝啊。那么如果获取了这个口供的话，是不是就应该可以去捉拿高拱及其家人？
4: 对，冯宝又派人到河南新郑高府 把他几个家人抓来作为他的同谋犯、当地的知县官呢派人包围了高府。那么

0: 的政治手腕。而蒙在鼓里的高拱能否逃过这场劫难，还自己一个清白呢？
1: 高拱是被冤枉的，他是一个受害者，他能否洗清这个冤情呢？
2: 因为朝廷上上下下都有不同的反应，认为高拱这个人虽然很专横，但是绝不会干涉这种事情的，所以这个舆论啊一下子汹涌起来。言官系统里面啊，刑科即事中一帮人，他们就出来讲话了，向皇帝提出，希望把这个犯呢从东厂提出来，放到刑部由司法部门来审理。为了要和张居正打一个招呼，获得内阁的同意呢，所以跟张居正报告了，向张居正讲了。张居正呢采取一个敷衍拖拉的措施，就是说哎，等几天马上给你们回应。
1: 那可不嘛，把人犯送到刑部，张居正和冯保的阴谋不就败露了吗？但是老这样拖，你觉得他们能拖下去吗？
2: 拖了五天，他们这些言官要去找张居正呢找不到，于是呢这个刑科记事中里面有一位呢耐不住了，就写奏书弹劾张居正前置言路，就是对言官的这个进言的途径啊怕他堵塞，
1: 对，
2: 就是虽然他接受了但是不予理睬，这下子他压力更大了。
1: 哎呀，舆论反响如此强烈，我估计张居正始料不及啊。据说在进退两难之际，张居正曾经一度到午门的关帝庙去抽签儿，祈求于神灵，有这回事？
2: 有这回事。这是他压力很大之下，心里有一种发虚的感觉，于是会在关帝庙前呢顶礼膜拜，焚香祷告，然后求了签。这个签文呢这样说的：才发君心天已知，何须问我去嫌疑，愿只改图从孝悌，不愁家事不相宜。
1: 从字面上来说，尤其是后两句，给人感觉这签啊似乎是调解家庭矛盾的，这好像和张居正所求的完全是两码事儿啊。
2: 对，刚才我们讲到的这签文的正文，它就四句话，
1: 对，
2: 像一首诗。这个大字下面有很多小字，就是解释这个签文的内容的。
1: 对，
2: 他的解释呢就比较宽泛一些：所谋不善，何必道神意决于心，改过自新。他是明确告诫你，你所谋不善，要你改过自新。
1: 连老天都劝张居正要迷途知返啊！那么在舆论和所谓神灵指示的双重压力之下，张居正有没有改变态度？
2: 当然有一点心虚了。去找葛守礼来商量这个事情。督察院左都御史葛守礼，和张居正呢曾经就这个案件有过一次辩论。葛守礼的意思很明显，说这个从嘉靖以来啊，内阁的权力纷争啊不断，下野严嵩、徐阶、高拱互相斗来斗去，
1: 对，
2: 把这个内阁的名声搞坏了。那就意思就警告张居正，你再这样搞下去呢，你的名声也要受到损失。
1: 对，
2: 张居正的态度呢，好像很姿态很高，摆说好像这个事情跟我无关，这是东厂在干的事情，他还是拿出东厂审问的这个笔录给他看。
1: 对。
2: 这个葛守礼啊拿过来看，发现张居正写了里面补充了几个字，一理有据。这个葛守礼很熟悉张居正的笔记，
1: 对，
2: 他笑着把这个东西放到袖子里去了。张居正马上敏感到了，有点自嘲，他们这些人不明法理，我为他们修改了几个字，就加了一理有据四个字。这下子呢就暴露了。
1: 你说张居正这记性啊，自己在上面留了笔记，这硬说自己没掺和，这不是自己打自己耳光吗？但是现在呢，他不承认也不行了。按照规矩啊，东厂的机密审问的文件非得要经过皇帝的许可啊，否则是不得向外人泄露的。你说如果还进行了自行篡改，那可是死罪啊。所以这事儿要让上面知道了，或让周围人都知道的，张居正也要吃不了兜着走啊。
2: 所以张居正就软下来了。葛守礼呢就劝告他，我不是说你张公一定是现在的这个案子里面，但是这个案子要缓解，非你出面不可。
1: 哟，我出面那我该怎么办呢？
2: 于是他想杨伯讨教，杨伯给他出了个点。

0: 子。
1: 嗯，
0: 说这个事情呢好办，你找一个侍臣插手这个案件。
1: 哦，
0: 那么有转弯的可能了。
1: 嗯，那么杨伯所说的这位侍臣指的是谁呢？
0: 锦衣卫左都铎。
1: 嗯，
0: 朱熹校，他的祖先啊，就是燕王朱棣搞靖难之役的时候啊，有过大功的朱能。
1: 哦，
0: 他是第五代孙。
1: 嗯，
0: 他的哥哥呢，朱熹宗呢，被封为陈国公。
1: 哟，
0: 所以是侍臣。
1: 呵，公爵一级的，那很厉害。那么当时朱熹校啊，身居这个位置上面，他能够在里面起到什么作用呢？
0: 朱熹校呢，他曾经当过张居正的幕僚，
1: 嗯，
0: 而且跟高拱的关系也不错，所以呢，杨伯认为这个朱熹校他肯定能够把这个事情办好的，
1: 嗯，
0: 就是秉公判例这个案子，同时他出了点子，叫他怎么做，不是把高拱家里面的家人奴仆找来了吗？说他是王大臣的同谋吗？你把这些人呢架在闲杂人等里面，叫这个王大臣去辨认，他如果真的是同谋，他一认就认出来。
1: 对，
0: 如果是假的，他认不出来。
1: 对，
0: 这是一手很厉害的。第二手呢，就是说你赶快派你锦衣卫的人，跟这个王大臣呢去谈话，要他推翻他的假口供。这两手做下来呢，这个案子就有转弯的可能了。
2: 转眼就到了万历元年2月19会审的日子。原本天气风和日丽，朱熹校一行人来到了东厂，和冯导一起审理王大臣案。就在此时，忽然狂风大作，黑雾弥漫，不一会儿就下起了冰雹。
1: 古人呢，往往都非常迷信天象啊。您说这一个啊奇怪的天象，会对王大臣案的审理有什么影响呢？
0: 感觉到有点惊慌。
1: 嗯，
0: 因为他们心里也明白，因为他们审理了好几遍，这个王大臣的口供始终有矛盾，
1: 对，
0: 前后矛盾不一样，所以知道这个案件其中有诈。他们的估计就是说，高阁老这样的人呢，不会干这种事情的。
1: 嗯，
0: 我们如果牵扯到这个案件里是也是伤天害理，将来要遭杀头之罪啊。
1: 嘿嘿，
0: 所以呢，在审判之前，他们已经心里做好一点准备了。
1: 在那些人的心里啊，这个其实一方面呢是怕上面追究，另一方面害怕天谴。
0: 对对。
1: 不过这个天色呢，据说过了几个时辰之后啊，就稍微的有些开朗，于是呢，会审就开始了。
0: 按照东厂的规矩，
1: 嗯，
0: 审判犯人不分青红皂白，先打15大板。
1: 对，这个就是已经历史很悠久的叫做杀威棒吧。
0: 对对对，
1: 对不对？过去《水浒传》当中就有，对吧？先尝300杀威棒。他这次是挨了多少杀威棒？
0: 15板。
1: 嗯，那么这顿板子，王大臣是必须挨了。挨完之后，他交代点什么呀？
0: 王大臣当然很不满意了。
1: 嗯，
0: 他说：“你原来说要给我做官的，永享富贵的，怎么不一上来就打我15大板呢？”
1: 大家别忘了，这个时候在上面主审的人还依然是冯保呢，旁边的都是坐着什么朱熹校等这些人呢，他怎么当着面就把这些话给兜出来了？还说什么？
0: 这个王大臣很有意思，他扬起头来，两眼瞪住冯保，说：“是你使我来的，你难道不知道吗？还要来问我？”
1: 冯保啊，这肯定不会料到王大臣居然一下子就推翻了他精心训练了这么长时间的口供啊，把他这个幕后指使的人都给招了出来，那怎么下台啊？
0: 但是冯保还不罢休啊，他要套用他的这个口供，然后说：“你昨天说是高阁老指使你来的吗？今天为什么不说了？”
1: 哟呵，那王大臣怎么回答？
0: 他还是瞪着冯保，
1: 嗯，
0: 你叫我说了，我何曾认得高阁老呢？就是我根本就不认识高阁老的嘛。
1: 对，事情已经给揭穿到如此明朗的地步了，这冯保该怎么在朱熹校等这些人的面前下台呀？
0: 朱熹校很灵活，马上质问这个王大臣：“你这个人简直在胡说，怎么连审判官你都要攀扯呢？就是要诬陷审判官呢？”然后他跟冯保讲：“冯公公，不要问他了。”
1: 再问什么都问出来了。好嘛，估计冯保听了这句话之后呢，那脸上可就挂不住了， 现在这个份儿上的话，那高拱肯定是整不垮了，矛头反倒指向了冯保自己。那么冯保这个时候不能再进攻了，他是不是只能在防守了？
0: 他还没有想退。
1: 嗯，
0: 他审完了以后啊，
1: 嗯，
0: 到皇帝那边去汇报。
1: 嗯，
0: 还是讲这个王大臣是高拱指使来行刺皇帝的。
1: 哦，
0: 那么皇帝身边有一个年逾七旬的英太监看不过去了。
1: 嗯。
0: 就跟皇帝讲，万岁爷爷，你不要听他胡扯。
1: 嗯，
0: 高阁老这个人啊，虽然很蛮横，但他绝不会做这种事情。他为什么要来行刺万岁爷爷呢？不可能的，你不要相信他。
1: 嗯，
0: 然后对过转过头来对冯保讲，叫他冯家，因为宫里面太监啊，都以姓带一个家字，冯家。
1: 对，
0: 你不要干这种事情。
1: 嗯。
0: 张阁老要想夺高阁老的位置、
1: 啊、
0: 所以干这个事情，你掺和进去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连累到我们大家太监都没有好下场，这个事情对冯保打击很大。
1: 嗯，所以这个时候冯保是不是就应该意识到了他真的应该是罢手了？
0: 对，事态严重了、
1: 嗯、
0: 应该罢手，而且向张居正打招呼，我们罢手吧。
1: 对，罢手归罢手，那个刺客王大臣的事儿还没了呢。
0: 就是因为会审还审了第一场吗？
1: 对，
0: 还会再审下去吗？那么冯保毕竟是老谋深算的、
1: 嗯、
0: 他马上派人给在监狱里面的王大臣一杯酒，酒里面放了生漆、
1: 嗯、
0: 油漆的生漆、
1: 嗯、
0: 吃下去喉咙全部哑了，他再也不能讲话了、
1: 嗯、
0: 他再也不能叫招供什么口供了。
1: 对，其实史料上并没有交代到底是谁使得王大臣不能讲话，但是其实您刚才已经说了，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这肯定是冯保和张居正干的，对不对、
0: 嗯、
1: 那么王大臣虽然不能说了，但是他还能写呀，只要这个人存在，那对冯张二人就是威胁啊。
0: 第二天再开审呢，就匆忙宣判了。
1: 嗯，
0: 不再问他了，宣判死刑，就把王大臣处死了事，就是杀人灭口。
1: 哎呦，但是我觉得王大臣案呢，其实是充分暴露了明朝那个时候政治斗争的险恶、
0: 嗯、
1: 我觉得有时候呢，这是个政治家的冷酷无情，让人有点毛骨悚然呢。
0: 而且高拱和张居正两个人的反应都不一样。
1: 嗯，
0: 高拱当然感觉说冤枉了，说他虽然没有死，幸免于一死，但他对张居正很有意见。
1: 对，
0: 那么张居正呢，很有意思的表现，他反而对外界扬言，我是要想营救高拱的，而且他跟朋友写的信里面、
1: 嗯、
0: 多次强调了这一点，是我主张不要牵连到高拱。
1: 嗯，
0: 好像他从一开始就是站在这个立场上的。
1: 对，
0: 所以让人感觉到政治家的言论啊、
1: 嗯、
0: 往往我们要从反面去看，才能看出他的真相来。
1: 对，其实无论张居正如何去辩解，如何去做好人，但是在后世史学家看来呢，这依然呢是张居正呢不太光彩的一笔。
0: 但是我们从现在远距离的去看这个事情，毫无疑问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张居正和冯保权力联盟很巩固的勾结起，这对于他后来推行万历新政搞改革肯定是有好处，就是扫除了很多障碍，是他有比较高的权力的支撑。
1: 嗯，
0: 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1: 王大臣案之后啊，张居正算是坐稳了首辅的宝座，那么他的下一步是不是就应该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了？
0: 在推行新政之前，
1: 嗯，
0: 他首要的任务是培养小皇帝，
1: 嗯，
0: 训练他成为一个英明的君主。
1: 对，关于他如何培养万历皇帝这个咱们下次再说。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王大臣案轰动中外，甚至连朝鲜使臣也有耳闻了。其实归根结底，这不过就是一场司空见惯的权力清洗运动，但却让人深切的领会了内阁首席大学士与司礼监掌印太监联起手来的威力啊。同样，不需要多长时间，张居正和冯保也会知道，不管手中的权力有多大，他们都无法避开舆论的压力而为所欲为。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3: 听众朋友， 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4: 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大话三国谋略之十三，左右逢源，孙权的灵活外交，上集。
1: 讲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今天啊，继续来大话三国谋略。在《三国演义》当中，有所谓魏、蜀、吴三足鼎立。可是，各位看官，您有没有感觉到，其实啊，这鼎的三个足似乎不是那么一般的长？您想想，整个《三国演义》当中。哎呦，我们就看到那魏国和蜀国打的那是不可开交啊！从曹操开始起，刘备那一代，两边呢就是你争我夺，非常的热闹。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在想了，吴国在干什么呢？整个《三国演义》当中，就给人感觉啊，吴国似乎是在这个三角关系当中处于配角的一种神秘莫测，甚至常常被人淡忘的这样一种地位。可是这种被人淡忘的同时，隐含着的却是两个字，那就是安全。孙权究竟靠什么来换得了乱世之中的安全呢？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上海大学历史系的朱子彦教授。教授您好。
5: 你好，
1: 请坐。
2: 朱子彦，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朱子彦论三国谋略》《走下圣坛的诸葛亮》和《朋党政治研究》等专著。
1: 魏蜀之间啊，打的是不可开交，叫国无宁日啊。孙权究竟是靠什么能够换得他的安宁与安全的呢？
0: 他靠的就是外交的谋略。
1: 两边魏蜀打得热闹的时候，实际上吴国是在不断地用外交来寻找一种平衡点，是这样吗？
0: 他无论是联曹抗刘也好，联刘抗曹也好，反正是风云多变的情况下，他都能够灵活地采取他的外交手段。
1: 其实在魏蜀之间确实是无外交可言的，因为诸葛亮的《出师表》之中啊就说了，那汉贼不两立，王爷不偏安，所以他们两方彼此都认为对方不是正统，所以一见面就要拼个你死我活。似乎在这当中啊，就只有吴国能够做到左右逢源了。
0: 他不是汉吗？
1: 对，
0: 也不是贼吗？贼是曹魏啊，所以吴嘛，这一点上他是很主动的，相对来讲比较处于一种平和的状态，就是不是针锋相对的。我觉得给孙权啊施展他的外交才能啊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
1: 如果这样说的话，孙权可不可以算得上是三国时期啊这个君王当中啊最好的一位外交家了？
0: 他不愧为三国时期最杰出的外交家，在这方面我觉得远远超过曹操，包括刘备。
1: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哈，在三国时期第一外交家孙权的外交谋略。说到这个联刘抗曹，大家都非常的熟悉。赤壁之战以后啊，孙权上赶着就把自己的妹妹孙尚香嫁给刘备了，然后呢又把这个荆州的南郡借给了刘备。这样做的好处呢，不仅仅是进一步巩固了孙刘联盟，同时啊还把刘备推到了啊与曹操对抗的第一线，因为南郡啊同曹操当时的地盘相反，那就紧邻着呀，这招应该很妙吧？
0: 对，但是问题是这样，因为整个荆州呢实际上是东吴的国门，和孙权占领的江东六郡面积几乎差不多。孙权等于是把这个国土的一半是给了刘备啊，他怎么能够放心呢？
1: 正所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啊。
0: 而且第二个不放心的是孙权觉得刘备的势力发展的实在太快。咱们想一想，赤壁之战之前呢，刘备真的是我觉得穷得叮当响，一寸土地都没有。但是赤壁之战以后就不同了，
5: 就夺取了荆州的江南四个郡。
1: 嗯，
5: 接着他又往孙权那里借到了最重要的一个郡南郡。荆州当时一共是七个郡，刘备这样一下子就拿到了五个郡，接下来更不得了，刘备又从刘璋手里夺取了一州，整个四川拿下来了。接下来刘备又从曹操手中攻下了汉中郡。从这个趋势来看，孙权在三国时期的老二的位置啊，我看已经保不住了。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孙权可能会更加担心的，刘备这个人给人的感觉是言而无信。那不是有句话吗？刘备借荆州，一借永不还。
5: 后来为什么孙权会夺荆州杀关羽，同刘备反目成仇？
1: 嗯，
5: 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要责怪刘备这个人，确实是一个言而无信的小人。刘备从孙权那里借到了南郡，当时答应孙权，我等我拿到了一州，不仅把南郡还给你，我而且同意把整个荆州都还给你。等到他把一州拿下来，
1: 嗯，
5: 那么当时孙权准备就是派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
1: 嗯，
5: 去问刘备，你把荆州可以给我了吧？想不到啊，刘备这个家伙傻无赖了，那我这个怎么荆州可以给你呢？我现在要去攻打曹魏的凉州，等到拿到了凉州以后，我再把荆州给你。
1: 大家想想啊，这个话还可以循环往复的讲下去啊。等到拿下凉州以后，诸葛瑾又来了，该还了吧？不，我等我拿下许昌以后，我再还你的荆州，到时候也不迟。
5: 当时孙权就非常愤怒啊，
1: 嗯，
5: 他就骂刘备了，
1: 嗯，
5: 大儿贼，你竟敢耍无赖，你看我怎么对付你。
1: 对，
5: 当时孙权也不加思考，就派了三个官员去接收啊荆州南面的三个郡。想不到这个接收大员刚刚一到，被刘备结拜兄弟关羽通通给赶了回去。
1: 您看看啊，在那个时候啊，这讨债的就变成孙子了啊，这借债的变成爷爷了。他实际上这样做，不就等于把自己盟友就得罪了吗？孙权对刘备的这种温和外交的政策，不就由此变味了吗？
5: 所以孙权也恼羞成怒了，好说好讲你不听啊，
1: 嗯，
5: 和平手段解决不了，
1: 对，
5: 老子干脆用武力来解决问题。
1: 嗯，
5: 但是孙权也考虑到一个问题，
1: 嗯，
5: 那还有曹操这个强大的对手啊，
1: 对，
5: 如果说他不同曹操搞好关系的话，两线对敌啊，这个局势对孙权很不利。于是在建安22年、孙权做出一个惊人之举。
1: 什么？
5: 他派人到许昌向曹操称臣，就决定联曹抗刘。又后来外交政策来一个180度大转了。
1: 曹操做梦都想拆散孙刘联盟啊，现在孙权主动找上门来求和，哎呦，曹操应该是求之不得的呀。
5: 孙曹两家结盟啊，有基础。
1: 为什么？
5: 哎，咱们都知道，当时的两个军事集团或者两国之间的这个婚姻关系，绝对不仅仅是婚姻关系吧？
1: 那当然，
5: 婚姻关系肯定就是政治关系吧？
1: 那是。
5: 进一步的就是军事同盟了吧？
1: 对。
5: 早在孙策时期，曹操就把自己的弟弟的女儿许配给孙策的弟弟，叫孙况。曹操的儿子曹彰又娶了孙坚的哥哥孙奔的女儿做老婆，
1: 哦，
5: 所以两家早就有婚姻关系
1: 了。对，
5: 所以这样一来以后呢，孙曹两家呢要亲上加亲，
1: 好
5: 啊，通过婚姻关系以后呢，结成一个什么军事联盟。
1: 哎，可是孙权这么一转变外交方向，这么一背盟不要紧呐，这孙曹两家就在建安24年的时候，和刘备打了一场叫襄樊之战。就在这一战当中啊，孙权借助曹操的帮助啊，是如愿夺取了荆州。
5: 对，孙权不愧为是一个老练的政治家，确实是能够能屈能伸，权杂多变。孙权夺取荆州啊，应该讲是不得了的胜利，使得东吴的领土呢这个时候扩大了，我觉得1倍多。不久以后呢，孙权又占领了一个新的州，就是南方的胶州。
1: 嗯，要知道这个时候啊，拿下荆州，他东吴的版图就变得非常之大了，他也就此坐上了啊魏蜀吴三国当中的第二把交椅了。不过这个时候孙权可并没有自我膨胀，相反非常这个谦卑。
5: 孙权的头脑我觉得最冷静了，
1: 嗯，
5: 他当时分析了形势，他觉得我夺取了荆州，又杀死了刘备的结拜兄弟关羽，那就和刘备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啊。 他就估计到刘备肯定会前来报复。
6: 嗯，
5: 如果这个时候曹操万一再来一个趁火打劫，
6: 嗯，
5: 这个江东政权两面受敌，这个形势不得了啊。
6: 嗯，
5: 所以孙权当机立断，采取了几条措施。
6: 哦，
5: 比如说我们先讲第一条吧。孙权马上就把关羽的首级星夜兼程啊派人送给曹操。
6: 嗯，这招从细节上来讲也很妙。
5: 孙权很狡猾，其实他是嫁祸于人啊。
6: 嗯，
5: 让你刘备看一看，我这次夺取荆州啊，是我是奉曹操的命令啊。
6: 嗯，
5: 不是我要杀关羽啊，是曹操叫我杀关羽的。所以他就把这把火啊引到了曹操身上，企图使得刘备啊大举伐魏，然后他想从中渔利。
6: 曹操看到关羽的首级的时候，他也已经意识到了，实际上啊，这孙权是把火往自己身上引啊。
5: 曹操也不是傻瓜，于是曹操就想出了一个主意，关羽的脑袋没有了吗？
6: 嗯，
5: 他就用香樟木给关羽雕刻了一个脑袋，安放在这个关羽的尸首上面，以最高的王侯的待遇隆重的来下葬关羽，以显示说曹操对关羽的敬仰。
6: 但是曹操在这件事之后不久他也去世了，接下来呢是曹丕登基。那么这个时候孙权又采取了一种什么样的外交策略呢？
5: 他也不加考虑了，曹丕称帝，孙权马上做出一个决定，向曹丕称臣称藩。
6: 称藩的意思就是我作为你的藩属国啊，我是你的臣属国，没事了我还要定期给您上贡呢。
5: 对，所以当时的曹丕要这个大量的比如说翡翠，
6: 嗯，
5: 玛瑙，
6: 嗯，
5: 金银珠宝，满天要价，狮子大开口。
6: 东吴就是现在我们非常广大的江南地区啊，那个时候就非常的富庶了，珍奇异宝很多。不过在当时所有东吴人看来，这明摆着是曹丕在羞辱东吴啊，把东吴放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面，那你觉得孙权的心理能平衡吗？
5: 那当然不可平衡了。
6: 嗯，
5: 本来咱们是平起平坐的嘛，要点东西我忍痛割爱嘛给你就是了。孙权说我都不过当瓦片石头啊。
6: 好，
5: 接下来味道就不好受了。
6: 嗯，
5: 曹丕封孙权为吴王，变成了一个什么关系呢？君臣关系。
6: 哦，
5: 宗主国和藩属国的关系。
6: 对，
5: 所以当时的情况下呢，孙权手下的人就忍受不住了。
6: 嗯，
5: 都认为主公接受曹魏的册封啊是一莫大的耻辱。
6: 嗨，
5: 就串主公，我们绝对不应该接受曹丕的册封，应该自称为上将军、九州伯。
6: 别看这个称号不是什么直接的皇帝，但这里面呢有一个九州二字，那意味着就是整个这个中华的土地都是我的。
5: 但是呢孙权呢不以为然，为了平息下的怨气嘛，他就对手下的群臣讲，你们想一想，当你汉高祖刘邦、不是也接受过项羽的册封吗？
6: 对，
5: 对吧？
6: 嗯，
5: 我现在接受曹丕的册封，这不过是缓兵之计、权宜之计。
6: 对，
5: 大丈夫能屈能伸嘛，你们又何必当真呢？
6: 当时吴魏交好，他们之间是有使臣往来的，那你说孙权手下那么大的怨气，那还能不让这个魏国的使臣知道吗？
5: 孙权自有他的妙计啊。接下来曹丕就派了一个使臣叫嬴政到了建业，东吴的首都。结果孙权就是不惜以自己一国之君的身份，委曲求全，居然同嬴政称兄道弟啊，行政大大力力的了，坐着车进了南京门啊，都不下车了。所以当时东吴的将相都是愤愤不平，张昭就火得不得了了。你以为江南没有方寸之刃吗？是吧？你既然敢胆大妄为，到了我们东吴的首都都不下车，像什么话？孙权说不要紧，不要紧啊，我和他就像兄弟两人一样。
6: 哎呦呵，这事儿啊，竟然让卫使邢真听到了，他当时就感觉到，哎呀，吴国手底下有这样的这个忠臣悍将啊，看来吴国江东啊不会久居于魏国之下的。所以邢真把这个消息一带回去以后，那曹魏内部也要有所担心了吧？
5: 对，曹魏内部当时展开了讨论。
6: 那
5: 曹魏的谋臣叫刘晏，竭力主张大举攻吴，我们如果把吴国灭掉了，蜀国也保不住了，那么这样的话呢一统天下。
6: 对，刘晏这个计谋啊是相当老道的。曹丕有没有采纳刘晏的意见？
5: 曹丕没有采纳有刘晏意见。曹丕是文人出身，其实 缺少政治家的气质，和他父亲是不能同日而语的。第二点呢，我觉得声音

0: 权的外交谋略实在太高，向曹丕称臣。但是在和曹魏的交往当中啊，东吴居然也能够做到不卑不亢，这个保持了东吴国家的尊严。孙权派了一个使臣叫赵咨出使曹魏，这个赵咨的口才好得不得了。曹丕想，你这个家伙这么会吹牛啊，是不是在黄袍卖瓜，自卖自夸？赵咨说，我举例给你听，吴王在鲁肃还没有显山露水的时候，就发现鲁肃是个人才吧，
1: 对，
0: 这就是他聪。吕蒙是一介武夫，他居然能够把他提拔到三军统帅，这就是我们主公的名优，对吧？我们把于禁俘虏了，没有伤害他吧，而且把于禁附送到洛阳，送给了你们，这就是我们主公的人吗？对吧？兵不血刃夺取荆州，这不是我们主公的资吗？
1: 可是还有两个更大的字眼，就是雄和略，这又怎么讲？
0: 我们江东占领了江南的大片土地啊，有三个州嘛，胶州、扬州、荆州，虎视天下嘛，
1: 嚯，
0: 对吧？这不是他的雄吗？屈身于陛下，向你陛下称臣，是我们主公的略。
1: 哎呦，有点意思，这诠释的实在太好了，这姿态啊，应该说叫不卑不亢。
0: 曹丕是个文学家，建安文学的领袖之一嘛，他估计大概孙权不大会多读书的，以嘲笑的口气又问了，你们的主公读不读书啊，他有没有学问啊？我们的主公读书是取其精要，不像有的书呆子那样咬文嚼字、舞文弄墨。
1: 这意思我们主公完全是素质教育出来的，活学活用啊。
0: 曹丕又不甘心了，以威胁的口气来问了，赵咨是豪气万丈，这个外交使节的水平高到了极点，曹丕还不甘心，就问了，像你这样的人在吴国有多少？赵咨说啊，吴国的一流人才大概有八九十个，像我这样的是凡夫俗子啊，在吴国是车载斗量，数不胜数了。
1: 哎呦，满大街都是啊。曹丕一听，这还得了啊，那你们江东整个就是人才宝库。您瞧瞧赵咨的对答如流啊，颇有战国时期啊这个苏秦张仪这种纵横家的风采啊，那么没有让这个魏国占到一点点的便宜。但是曹丕在这种的外事活动当中如此去考验东吴使臣，说明啊他的内心也是并不踏实啊。
0: 对啊，其实曹丕还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开国之主啊，他绝对不会被你的孙权那种雕虫小技所迷惑，接下来他有个更厉害的杀手招，要孙权质子。
1: 质子过去啊政治上常用的手段就是啊，把你的儿子抵押在我这地方做人质，这对孙权而言那可是烈火真金的考验啊！如果孙权真的将自己的儿子抵押过去作为人质，一旦两边出现争端，他这儿子就得成为人家案板上的肉啊。
0: 孙权自有他的妙计，就是于禁手下有一员大将叫浩州，孙权在浩州身上呢下了很大的功夫。浩州回到洛阳以后啊，他对魏文帝说，孙权是绝对效忠你皇帝陛下的，我愿意以我全家100多口的人替你做担保，你尽管放心好了。而且我认为孙权不久以后就会把他的儿子送到洛阳来。
1: 如此的保证，那这孙权的感情投资真没白做。曹丕真能相信浩州的话吗？
0: 魏文帝曹丕当然不是这么好欺骗的，于是他就要采取措施了。到公元221年这个12月的时候，吴蜀夷陵之战已经到了相持阶段，正在吴蜀两国相持不决的情况下，曹丕再次派行征率领外交使团到达东吴，濠州带口信给孙权，要孙权马上把自己的儿子送到洛阳。这个时候你想不到吧，孙权又开始演戏了。孙权就对浩州讲啊，你能够在皇帝面前为我以全家人的性命做担保，真是我感动的无以言表。说完孙权还老泪纵横啊，哭了起来啊。
1: 哎呦，
0: 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啊。
1: 谁说三国当中只有刘备会哭了，这孙权也是如此会哭，眼泪说来就来呀。哎，那么就这一招就能够蒙混过关吗？
0: 接下来孙权表演叫局啊，他是指天为誓，说我

0: 孙权是绝对不会辜负你好奏的，希望你好奏回到洛阳以后啊，在皇帝面前啊，为我孙权多多美言。
1: 嗯，
0: 说我的儿子啊，年龄太小了，又不懂事，又不懂礼貌。我想呢是这样，我等过了几年以后，我的儿子稍微大了一点，叫他们护送我的儿子到洛阳来，还拜托你件事，希望你好奏啊做一次红娘，在曹魏的宗室里面啊，挑一位美貌的姑娘，
2: 哦，
0: 做我的儿媳妇。那你看怎么样？
1: 嗯，
0: 浩州想好啊，孙权看得起我啊，叫我当红娘啊。
1: 哎，
0: 所以浩州回去以后啊，添油加醋的在魏文帝曹丕面前为孙权讲好话。
1: 嗯，
0: 那么这样一来以后呢，魏文帝也非常高兴，所以对孙权的假投降呢，居然是深信不疑。
1: 这么步步紧逼的质子事件呢，难道曹丕就此就打住了吗？
0: 曹丕当然是不甘心了，
1: 嗯，
0: 不断的派使者去催促孙权赶快把儿子送过来。
1: 嗯，
0: 结果孙权又采用了一招，
1: 嗯，
0: 他突然宣布啊，封申敦为太子。
1: 嗯，
0: 咱们知道啊，一国的太子是不可以轻而易举到别的国家去当人质的。
1: 对，
0: 所以孙权又以此为借口来堵住曹魏。
1: 您瞧瞧，孙权的点子啊，那叫层出不穷啊，不断的为自己赢得时间。这时间啊，转眼就到了公元222年了，这就发生了刘备和孙权之间的夷陵之战。
0: 夷陵之战以孙权大获全胜而告终。
1: 嗯，
0: 这个时候孙权就腰杆子挺直了。
1: 对，
0: 当时的曹丕恼怒了，孙权不听话，
1: 嗯，
0: 我要教训你了。曹丕调动了三路大军，几十万军队，杀气腾腾的杀了过来。
1: 嘿，
0: 好，孙权说，我这个时候我有力量了，他也调动了三路军队反扑过来。
1: 嗯，
0: 结果孙权的三路大军把曹丕的三路大军打败。
1: 嗯，
0: 啊，打败以后孙权生气了，宣布废除曹丕的年号，确立我自己的年号，就表示我东吴是一个独立的政权。
1: 嗯，
0: 和你曹魏已经没有这种臣属关系了，我不再是你的附属国。
1: 可是这时候啊，孙吴他们面临的局面是既得罪了曹操，同时啊跟刘备也没有了联盟。那么接下来孙权的外交走向又是怎样的呢？这个啊，咱们下次再说。今天啊，非常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让我们下次再见。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之21，戴宗，飞毛腿的人生困局。
1: 讲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讲《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儿》。一提到神行太保戴宗，人们马上就会想到他是梁山的第一飞毛腿啊。在那个信息传递十分缓慢的古代社会，他的神行术无疑是梁山的特快专利。他在梁山担任总探生息头领，是梁山谍报团队的核心人物啊，带领着10000等一干手下从事情报工作。可是这位负责情报的领导，平常干起工作来却常常是力不从心，漏洞百出啊。为什么这梁山上跑得最快的人却处处碰壁呢？而且始终跑不出自己的人生困局呢？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志常教授。教授您好。
4: 哎，你好。哎，
1: 请坐。潘志常，南京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国内知名美学家，著有《红楼为什么这样红》《说红楼人物》《说水浒人物》等专著。说戴宗啊，咱们得先说他的绰号“神行太保”。大家都知道，神行跑得快，太保又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那所谓13太保的太保呢？
4: 太保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他是庙里啊管续香火的那个人。
1: 嗯，
4: 因为戴宗啊，他是个单身汉，白天呢可能在办公室坐一坐，或者到外面去巡视巡视，他晚上啊还没什么地方好去。
1: 嗯，
4: 结果他就负责兼职在庙里啊去管那个香火，这个工作就叫做太保。
1: 嗯，
4: 还有一个就是神行，因为水浒里说了，说他有一等神行功夫，那就是跑得很快。 快了，所以一个跑得快，一个加上他在庙里的这个兼职，合起来就叫神行太保。
1: 那么所谓的神行又到底有多神呢？
4: 就是他会一种神行术，他把那个两个甲马呢，如果拴在腿上的话可以日行500里，如果他把四个甲马拴在腿上，他就可以日行800里。
1: 在那个时候啊，十万火急多少里加急的信呢，是飞马日行500里。所以神行太保戴宗，那搁在现在那也算得上是特快专利了。
4: 当时也没有宝马，也没有奔驰，也没有现在大家经常坐的那个特快专列。
1: 对，
4: 所以戴宗的那个速度啊，应该说在大宋都是非常快的了。而且也就是因为他快，他还弄了个一官半职。在水浒里他还有一个正式的官职呢，叫做江州两院押牢节级。后来在水浒里大家不是喜欢称他戴院长吗？就是因为他是江州两院，所以叫戴院长。
1: 那么您倒评价一下这份工作戴宗干得怎么样？
4: 他干得很舒服啊，在水浒里在监狱谋差的其实不光他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杨雄。可是杨雄呢，他在监狱谋的这份事儿谋得很惨，一个月有20天住在监狱，还有一个他的老婆放在家里还被别人拐跑了。但是戴宗呢他就不一样了，他当这个监狱长当得很轻松，待遇很高，然后生活呢也很悠闲。在水浒里咱们看见平时那个监狱啊好像他就不大去，他到监狱呢可能主要就是一件事，去收银子啊。
1: 其实戴宗啊在大宋朝的时候，尽管他身上看起来是有这么一个职务，可是呢这个职务的地位呢是比较低的，天天和囚犯呢打交道啊，也不怎么光鲜体面，不过却是个肥差呀。
4: 戴宗这个人呢，他在当监狱长的时候啊，咱们应该说他是第一脾气没少发，第二呢江湖的朋友没少交，还有第三个犯人的钱啊他也没少收。所以当时呢不但他管的那些囚犯啊特怕他，而且他手下的那些狱卒啊也特怕他。
1: 其实在那个时候的监狱啊，通常情况下有人刚进来的话就要先赏赐100军棍，号称叫杀威棒，这个大家呢实在太熟悉了。但是呢如果你有点钱，你就可以上上下下打点一番，以后在监狱里面呢恐怕呢日子就要好过一些。可是有一个人他谁都打点了，偏偏就没有打点戴院长，这敢骑在戴院长头上的人到底是谁呀？
4: 那当然是宋江了。宋江他不是杀了阎婆惜然后被发配到江州的监狱里吗？
1: 对，
4: 他一到监狱里他很会来事啊，他就把那个小狱卒啊全都塞了点银子。他这一塞那个杀威棒没打，而且给他派了一个很体面的工作，在监狱里又当起他那个小文书来了。
1: 其实不仅如此啊，那些囚犯和那些管营的甚至倒过来请宋江来吃饭喝酒，有时候还送礼给他的。哎，你说那宋江到底塞人家多少钱呢？
4: 一般的囚犯啊，《水浒传》里写了，就是给监狱长这一级，也就是5两左右。那咱们倒推一下，给到那个狱卒嘛，大概也就是1两到2两。可是宋江呢，他一出手是10两，他比其他的犯人啊都缴了10倍。那些狱卒还不拿他当老爷供着？
1: 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现在这江州监狱里面，上上下下都在给他宋江那推磨呢。但是偏偏宋江就没有孝敬神行太保戴宗啊。
4: 这下子呢就把戴宗惹了。因为戴宗啊他心里很清楚，来了一个犯人他就肯定有银子进账。
1: 对，
4: 可是这一次他听说来了个姓宋的犯人，10天半个月过去了，就是不给他送钱，不给他送钱那也算了。可是他还听说呢，这些狱卒啊倒过来巴结宋江，给宋江安排那个很体面的好差事。这个戴宗他心里就气不打一处来啊。他就想，我要去看看这个姓宋的是个什么东西，他凭什么敢不孝敬我。
1: 谁知道这后来宋江的贴身机要秘书在第一次见到他未来的老板的时候，他的见面里啊竟然是一通咆哮，甚至就快要来一通暴打了，大喊道：你这黑暗杀才，倚仗谁的势要不送常吏前来与我？ 哎呦，那意思我倒要看看你到底什么来头啊。
4: 这个戴宗啊，看来当时确实是火了，因为《水浒》里描写呢，他是搬了个凳子坐在大厅当中去骂的，那也就是监狱上下全都听得见。可是很奇怪，宋江呢不买他的账。宋江说什么？人情人情在人情愿，说我不情愿，你非要跟我要，你这不是小人脾气吗？
0: 嘿，
4: 他这一说，那戴宗他当然就不愿意了，他就马上抄起那个训棍啊，上去就打。可是没想到呢，宋江根本就不怕他，而且一句话就把他撂翻了。宋江说，我左右我都是有罪，可是有人他勾结梁山二当家的吴用，他该当何罪？
1: 哎，等，戴宗一听不对呀，这不是揭我老底儿，赶忙上去问你到底是谁呀？宋江这才不紧不慢地说自己，哎呀，我就是山东运城的及时雨啊。
2: 戴宗和宋江的第一次见面就这样戏剧性的开场了。戴宗见到了自己未来的上司，而宋江从此之后就在戴宗的关照之下过起了非比寻常的牢狱生活。
1: 但是您说说，三言两语戴宗就被宋江给搞定了，您觉得戴宗这个人他的问题在哪儿？
4: 这里面有三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你戴宗虽然不算是当时的官，但是你也算当时的吏嘛，可是他一点当吏的那个原则，一点当吏的那个立场他都没有，他眼睛里看的，哎，就是那点蝇头小利，该我的那五两银子给我没有。还有第二点，戴宗他是一个官吏，他主管的就是监狱，那他本来应该是把他的本职工作干好啊，可是他偏偏不，他一旦知道手下的某个犯人还有背景有来头，他干脆还跟他搅在一起。还有第三个，应该说呢就更严重了，就看他和宋江的这个事儿，咱们就可以看出来这个人呢他的脑子似乎不行。因为宋江是个犯人，他竟然敢不给你钱，那只有两个原因呢。一个原因，我就是拿我的脑袋去赌，我没钱，我命赌给你。还有一种情况，那就是宋江这个人啊水特深，他的背景啊是你根本就猜不透的，那你也不应该去要钱。
1: 对呀，人家不给钱肯定有不给钱的道理，肯定没那么简单，一点都不打听直接就奔人家去了，这样确实有点欠考虑欠城府。
4: 咱们过去有一句话叫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其实戴宗呢他也是这样，他的目标就是那个蝇头小利，我看到什么对我有利的东西，哎，我就想办法去要啊。看来这个人就是有钱就赚。
1: 不过戴宗自以为得利了，你看这下啊，宋江我也保护住了，我呢也因此而得到了不少的好处。可这样一来啊，实际上他把宋江害了，把自己也害了。最典型的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所谓浔阳楼宋江引反诗，梁山泊戴宗传假信这出了。
4: 宋江呢，因为他跟戴宗后来关系很好了，戴宗每天的一个重要的事儿就是陪着宋江吃饭。但是有一天呢，可能戴宗啊他忙别的公务，他没来找宋江。哎，宋江觉得挺闷呢，就自己从监狱出去了，到酒楼上去喝酒。但是宋江这个人啊，他有点小小的臭毛病，他酒一喝多了他就喜欢胡言乱语。那一天在酒楼上酒一喝，他又犯了这个臭毛病了，他竟然留反诗一首。
5: 心在山东身在吴，
1: 他不记得了，可是有人记得呢。这个人呢名字叫黄文炳。
4: 这个黄文炳啊，他是蔡九的手下，他呢一直想巴结蔡九，可是这一下子呢他抓住了宋江的一个把柄，这正是他们立功受奖的好机会啊。所以黄文炳呢就抓住这件事啊他不放。
1: 这时候戴宗就面临一次选择，一边是自己的工作前途，另一边呢那就是自己的大哥宋江啊。当然这次啊他是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宋江。
4: 在戴宗的心里啊，他也有一个小算盘，他如果是帮蔡九他得不到什么好处，可是他如果帮宋江呢，蔡九不一定知道，可是宋江包括宋江背后的那些梁山好汉啊肯定都要感谢他。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又开始想，哎，我有钱我要赚，我有利我也要图啊。
1: 于是乎呢，戴宗就让宋江在监狱里面装疯，自己呢则想办法去搭救宋江。
6: 800斤，杀杀 待宋江。

0: 我是玉皇大帝的女婿，丈人叫我领十万天兵来攻打江州，阎罗大王左前锋。
1: 哎呀，哎，本官以为是什么反贼呢？这不就是个疯子吗？
0: 扶我家轿。
1: 小题大做，
2: 这也算是戴宗在《水浒传》当中为数不多的计谋之一啊。不过，似乎他低估了黄文炳的智慧，并且呢，他还采用了智多星吴用的一个主意。就这一个主意，坏事了。
3: 大人，换我何事？
1: 戴宗，我这里有封书信，你把他送到东京太师府里，讨回我父亲的一封回书。快去快回，不得有误。讨了回书，我有重赏。
3: 戴院长辛苦了，下官还等着太师的回书，好处置罪犯。
1: 大人尽管放心。
4: 戴宗呢，他领了蔡九的命，他要到京城给蔡九的老爸去送信。结果半道上啊，被梁山好汉劫了。不但劫了，把这封信还看了。吴用就出主意啊，咱们篡改篡改，弄一封假信，就说是蔡九的老爸说了，让蔡九啊把宋江送到京城去，然后梁山好汉好半路下手啊。
1: 对，
4: 可是谁知道这封信就出了大事了。
1: 祖和一切，
2: 蔡九的老爸正是当朝太师蔡京啊。本来蔡九没太注意的，可是黄文炳却发现了这封信，那是盗版。
3: 相公，此信有假。
1: 难道我连家尊的字都不认得了吗？
3: 相公，小人问一下，以往令尊大人给相公的家书中有这个图章吗？
2: 有一个印章，上面竟然是翰林蔡京。哎呦，哪有老爹给儿子署名还署的这么正式的官名啊？
4: 这下蔡九他就多了个心眼啊。他把戴宗找来，他就假装是让戴宗给他汇报工作。蔡九呢，就问了他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进京城从哪个城门进的？戴宗根本没去啊，但是他灵机一动，他说哦，那天晚上已经是黄昏了，我没看清楚。结果蔡九又问他第二个问题，那天晚上你进城以后在哪个宾馆住的？他说那天晚上啊，天黑了，我住了个宾馆，名字啊我没看见。
2: 嘿嘿，
4: 接下来啊，蔡九就问了第三个问题。这个问题一问，戴宗呢就纸里包不住火了。蔡九怎么问呢？他说哎，我们家门子长什么样啊？戴宗他根本没去啊，他当然回答不上来，他就只好编啊，因为天色嘛都有点暗，看不清楚啊。我只看清楚他是个中等身材，个子不怎么高，脸上有点胡须。
2: 其实按戴宗的描述啊，蔡家的门子该有些岁数了。可巧啊，蔡家那个老门子早就死了，如今看门的是一个小门子。哟，门子而且是没有权利接收礼物的，尤其还是蔡太师家人送来的礼物，所以这下可坏大事了。
4: 戴宗呢，他本来是想铤而走险，一方面保持跟官府的正常的联系，还有一方面呢，他私下想保护宋江，然后还有利可图啊。可是他没想到他的能力呢不可能做到，比如说他根本就没有去过京城，蔡九一问他，他肯定要露馅啊。结果蔡九一问呢，他就得临时编谎话，可是谎话又不能编到底啊，他就一个谎话再接一个谎话，以更大的错误来掩饰前面那个比较不大的错误，最后呢他就弄成了一个最大的错误。
2: 想想这戴宗啊，胆儿也够大的。那面对一位那这个从小在京城长大的蔡九，他就这样敢编。你说如果他要是有点能力，这么一路搪塞下去啊，含含糊糊只推不知道，没准呢也能混过去，那总比在专家面前瞎掰好吧。
4: 可是这就是戴宗啊，那前面他见了宋江，他一跳能跳那么高，那后面他跟蔡九这些人交手啊，他就肯定还是这个样子。
2: 更何况那个时候比蔡九还要恶毒的 就是他的那个对手黄文炳。黄文炳这个时候给蔡九的第一个建议，那就是要处死戴宗。啊，所谓眼见得这个也结连梁山坡，通同造义，谋叛为党，若不去除，必为后患。黄文炳狠呐、啊。那么此时此刻的戴宗，除了上梁山，他还能去哪儿呢？
4: 他没地方去了，因为最后他是在江州被劫法场劫下来的。那他只有一个结果，就是被梁山好汉抬着抬到梁山上去啊。
2: 按理说戴宗到了梁山以后，他完全可以依照自己的特长去发展，甲马一拴，施展神行术，他的这个位置啊永远不会被人们所替代。以他神行太保的身份和功力，就是梁山的首席法师入云龙公孙胜，那也比不上呀。
4: 当时那个时代呢，咱们可以给他起个名字叫信息蜗牛，就是所有的来往信件啊，所有的信息太慢太慢了，那你碰到戴宗，他肯定是大有用武之地啊。他的那个神行的那个技法有三大特长，第一个特长是速度快，你想一想，他日行500里，日行800里，他跑得快啊。第二个是支持手动变速，用两个甲马是500里，用四个甲马呢就变成800里了。还有第三个就是便携，可以共享，他不但一个人跑他可以跑，而且他要是把甲马绑在别人的腿上，那别人也可以跟他一起跑得飞快。
2: 所以戴宗啊，只需要做到就像他过去一样跑来跑去就可以了呀。
4: 可是戴宗这个人呢，他偏偏就做不到，又犯老毛病了。前面咱们说了，他是有钱就要赚，然后是有利呢就想图，现在呢他是有官就敢当。
2: 戴宗当的这个官叫总探生息头领，说白了就是梁山情报工作的头。那么这个位置做的有什么错呢？
4: 如果是换别人啊，可能没什么错，可是戴宗啊，他除了跑得快，他的管理才能、领导才干基本上没有，他手下也有好几拨人马呢，而且有十几个人，最重要的是里面还有精兵强将，像石谦啊、像燕青啊，全在里头。可是比一比呢，咱们就可以发现他的管理才能从来就没看见，除了管理才能，他实际的侦探本领呢也没看见。有一次到曾头市去探路，结果呢他跑了一趟回来，得到的信息很一般，就是一句大白话，不去也知道。人家石谦呢是把里面的大路小路摸得很清楚。
2: 用今天的话来说，戴宗这就叫外行领导内行啊。那么戴宗的工作排不上号，这个时候咱们得看他的关系。他可是紧跟着宋江的大旗走啊。那么宋江又为什么要把一个外行安排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呢？
4: 原因肯定就是一个，因为他们两个才是生死朋友啊。你想一想，在梁山上宋江有很多铁哥们儿，可是一起在法场上要被斩的也就是一个戴宗。那宋江当然他最相信戴宗，可是这个戴宗呢，虽然他有一双巧腿，但是他可没有一颗巧心，他也没有一张巧嘴，他更没有一双巧眼。所以如果按照实际条件，这个总探生息头领那怎么说都应该是燕青的，可是燕青是谁的人？卢俊义的人啊。宋江不相信他，所以宋江呢宁肯把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工作交给他的一个亲信，他也不会交给燕青，所以这个工作呢他就肯定是戴宗的。
2: 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呢《水浒传》当中戴宗的梁山位置是挺高的，可是我们却没有记住几句他说的很有分量的话。也许是不是在说话的时候呢缺乏了点底气啊？
4: 他当然底气不足了，因为《水浒》里写戴宗啊，其实主要就是写了咱们上面说的三个方面。在有钱可赚的时候，他放弃了根本利益去赚钱，在有利可图的时候呢，他又没有跟官方站在一起，在有官可当的时候呢，他也没想一想，哎，我这个能力不行，我这个官呢还是让给燕青当吧。说到底是一句话，跑来跑去没有跑出一个利字，跑来跑去没有跑出自己人生的困局。
2: 那么换句话说，就是神行太保戴宗跑得很快，但跑来跑去却始终找不着自己的目标。总之啊，《水浒传》当中的神行太保戴宗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但纵观全篇却让人难以感受到 他性情。

0: 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
1: 明朝那些人，今天咱们接着说嘉靖。上次啊，咱们说到蒙古军围在京城之外，惊慌失措的嘉靖向众大臣寻求退兵之计呀。平日里主意很多的严嵩也没了方向了，倒是徐阶用了一个缓兵之计，把蒙古军呐、一直拖到援军到来的时候。这时候嘉靖可高兴了啊，让你来打我，我非得让你知道知道我朱厚熜的厉害不可。于是他着令兵部尚书丁汝奎出战，给我打，把俺答呀彻底打跑打垮。可是这个丁汝奎啊，在出征之前却特意去拜访了严嵩。哎，这是为什么呢？他有没有出战呢？今天呢、咱们请到的依然是年轻的历史研究者啊，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明月你好。
2: 金波你好。
1: 你说丁汝奎为什么要出征了还要再去拜访一下严嵩？
2: 你要知道严嵩是什么身份？
1: 内阁首辅啊。
2: 没错，嘉靖皇帝平时干什么？修道。具体国事他不管。
1: 对，
2: 所以很多事情严嵩是实际掌控者。丁汝奎问他相关的情况，那是很正常的，因为军事行动是非常郑重的行动，算是军国大事。这样的事情一个兵部尚书，说穿就是国防部长，一个国防部长不可能把这样的大事由自己一个人来做主。所以他一定要请示严嵩。就是目前外面的援军到了，里面的军队也整顿了，到底打不打，你要拿个主意。但是他就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1: 什么问题？
2: 他根本不知道严嵩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严嵩就给了他一个回答。
1: 什么回答？
2: 不能出战。
1: 嘉靖皇帝啊，有这个出战的意思。你现在首辅又不要出战，这好像这俩人有点唱反调了嘛。
2: 这个考虑就能充分体现出严嵩这个人的奸诈。严嵩是这样告诉丁汝奎的，他说如果你出战，如果说现在是远处，我就不挡你了，打败了你说到时候是不是也能够做点手脚，也可以掩饰过去。但是就在皇帝眼皮子底下打仗，如果你输了怎么办？你就要负责任。为了逃避责任，他就告诉丁汝奎不要出战。
1: 你不出战，反正俺打他们呀，到一定时候东西抢够了，或者达成他们的目的了，那么他们就会走的。
2: 严嵩呢，他就是把俺答当成了来抢劫的强盗。打强盗是要负责任的。不打他就说老百姓被抢了，与我无关呢、关我屁事。
1: 对，这样就是这个大明帝国内阁首辅严嵩的啊所谓治国哲学，对吧？
2: 对，
1: 我只要考虑好我的利益，其他的事情与我何干。
2: 对，这里我们要讲一讲为什么在明史中间严嵩被称为奸臣。比方说他们说啊，严嵩这个人啊，腐化贪污不说，而且还干了很多小动作，甚至有些说他意图不轨。所有的脏水都往他脑袋上扣。但是事实上呢，严嵩这个人他其实在很多地方看上去还是一个非常正常或者正直的人。比方说生活作风问题，他只有一个老婆，而且由始至终。就贪污这一项而言，他贪污的数额虽然也有很多了，但是相对于当时一个整体的这个官场吏治的这样一个腐败情况来说，不算是非常过分。因为有很大一部分是他儿子贪污的。他也做过很多好事，什么比方说他曾经也是着力救灾，着力赈济，但是历史这么多年来给他依然是挂上一个奸臣的名头。
1: 那么为什么最后严嵩的形象在老百姓的心目当中就是那么样的一个坏呢？
2: 除了那些不当的宣传之外，还有一点真正的能够说明他确实列入奸臣传不算太冤枉。自他担任首辅以来

0: 一贯实行的是一种政策，
1: 嗯，
0: 但凡有什么事情就躲着去。
1: 对
0: 啊，因为嘉靖这个人很难伺候，我能不惹就不惹。消极哲学，作为一个国家的首辅宰相，必须为国分忧。你像敌人打到门口，你难道说你什么都不做，你说让人家抢完你就走，那还要你这个宰相干什么呢？
1: 嗯，
0: 他的这种行为，用今天的一句流行的语言讲，叫行政不作为。
1: 嗯，但是丁汝奎他当时听了严嵩这个话，他心里面也得打打转呢。毕竟他在官场那么多年，他能到兵部尚书的位置上，那也不含糊。你说这事儿，那皇帝说要打，你说不要打，你说一旦这皇帝追究起来，这不是要杀头吗？
0: 丁汝奎也不是傻瓜，
1: 嗯，
0: 你说我不要出战，到时候追究责任怎么办？
1: 嗯，
0: 严嵩说不要紧，有我在，
1: 嗯，
0: 保你没事。
1: 嚯，那丁汝奎听了严嵩的话，他能相信吗？
0: 当然相信了。
1: 嗯，
0: 你要相信这是大明帝国的内阁首辅，
1: 嗯，
0: 是宰相说的话。他说话我还担心什么？回家睡觉去了吧？他就。
1: 那么丁汝奎回家睡觉的结果是什么？
0: 这个我有开一句玩笑，
1: 嗯，
0: 我说严嵩的这个保证呢，
1: 嗯，
0: 啊，确实还是有用的。
1: 好
0: 啊，我说写在纸上拿去卖废纸啊，还能卖点钱。
1: 嗯，
0: 他的这个保证呢，事实证明到后来就是灾难了。
1: 嗯，
0: 因为丁汝奎听了他的命令就没有出战。
1: 嗯，
0: 结果呢，所以就出现一个非常滑稽啊又很悲惨的景象。
1: 嗯，
0: 就是十几万人就是等着看，
1: 嗯，
0: 看着俺的任意抢掠，
1: 嗯，
0: 啊，想干什么干什么，抢完了，哎，他的屁股走人了，甚至于到最后没有一个像样的追击。
1: 嘿嘿，阿达在那个地方动作搞得那么大，你说嘉靖他不可能不知道吧？
0: 他当然知道了，
1: 嗯，
0: 眼皮子底下干的。
1: 嗯，
0: 整个大明帝国竟然没有任何还手之力，当然愤怒了。
1: 嗯，
0: 他就招来丁汝奎。
1: 嗯，
0: 这事儿是你负责的呀，你为什么不出战？
1: 嘿嘿，丁汝奎该怎么回答呢？他有没有说是啊，是严首辅让我不要反攻的？
0: 当然不能说了。
1: 嗯，
0: 你想想，这是一个常识问题啊。
1: 嗯，
0: 如果说当时他就说这个是严首辅跟我说，哎，你不能出战，那么严嵩肯定不会再保他了呀。
1: 嗯，
0: 你相当于这第一句话就已经把上级出卖了。
1: 对，如果不出卖，恐怕严嵩这条路还可能是条退路。
0: 对呀，他现在走投无路了。
1: 嗯，
0: 唯一的指望就是严嵩说的一句话。
1: 可是这个时候，丁汝奎嘴里面说不出来嘉靖想听到的解释啊，那能饶得了他吗？
0: 当然饶不了他们，就把他关进了牢里。
1: 呵呵，
0: 但是在牢里啊，
1: 嗯，
0: 他还是没怎么说。为什么呢？
1: 嗯，
0: 因为严嵩也托人带话给他，
1: 嗯，
0: 就说你呀，
1: 嗯，
0: 就尽管放心，
1: 呵，
0: 在里边安心的去做，不会有问题，到最后你一定能够平安释放，安然无恙。
1: 那意思，丁尚书你要挺住。他真挺住了吗？
0: 对呀，啊，就一直挺一直挺，最后挺到了刑场上
1: 啊，要杀头了。
0: 对呀，
1: 啊，那严嵩呢？
0: 还别说严嵩，我先说丁汝奎对这个事儿的判断就错误了。
1: 嗯，
0: 他总以为严嵩靠得住，他也不想想这么重要的事情，
1: 嗯，
0: 怎么可能能放过他呢？等到啊，刽子手走到面前，
1: 嗯，
0: 准备拿他开刀，
1: 嗯，
0: 他才意识到啊，自己上当了。因为直到这个时候，
1: 嗯，
0: 严嵩都没见影儿啊。
1: 呵，
0: 于是啊，他才发出了哀叹呐，啊：“嵩贼误我。”
1: 哟，
0: 用今天话什么呢？就是，嗯，严嵩，你忽悠我了呀！
1: 呵呵，悔恨的声音啊，他终于醒悟了自己的罪过。你看看，那达达走了以后，满目焦土，生灵涂炭。那严嵩固然在这里面有点主谋的感觉。
0: 对，
1: 那你说这丁汝奎他还不算帮凶吗？他还不是死有余辜吗？
0: 对呀，啊，
1: 嗯，
0: 其实在最后那一刻呢，啊，我们从史料中看他还是有悔恨的。
1: 嗯，
0: 他就问旁边的人，
1: 嗯，
0: 他说王郎中现在何处？
1: 这个所谓的王郎中啊，也就是兵部直方司郎中王尚学。
0: 没错，直方司的最高长官就是郎中。所以直方司郎中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总参谋长。
1: 嗯，
0: 这个部门专门负责一项工作，
1: 嗯，
0: 就是军事筹划跟计划。你说像丁汝奎这种惨败，
1: 嗯，
0: 压根不出战的。按例直方四郎中要连坐，
1: 嗯，
0: 就说你即使没有责任，
1: 对，
0: 你都要背黑锅。
1: 哎呦，所以在这个时候了，这丁汝奎还在关心着这个王郎中，
0: 就说明他还是有良心的，
1: 嗯、
0: 啊，这个时候他儿子就站出来讲，
1: 嗯，
0: 他说这个您就放心吧，我的父亲已经免死了。这个时候丁汝奎就感叹一声，
1: 嗯，
0: 说当初王郎中曾经反复劝我出战，但是我被严嵩所误，一直不肯出战，才有今天的结果。
1: 这个时候感慨还有什么用呢？啊，早干嘛来着？所以呢，在嘉靖29年，也就是公元1550年的时候呢，这场风波就在丁汝奎的叹息声以及他被砍头的声音当中结束了。
0: 这一件事儿啊，可以说让明朝丢尽了脸面，是明朝自建国以来少有的耻辱，奇耻大辱。
1: 嗯，
0: 像你今儿踢球一样，
1: 嗯。
0: 被人踢个0-5，
1: 嗯，
0: 你至少得扳一个回来。这明朝连挽回面子的赢球都没有。
1: 对，
0: 所以这一次事变在历史上有一个专门的称呼，
1: 嗯，
0: 叫做庚戌之变。
1: 尽管遭此大辱，但是呢，徐阶在这件事情当中呢，倒是表现非常出色啊，危难之际挺身而出啊，所以他应该在嘉靖的心里面。啊，留下了非常美好而深刻的印象了吧？
0: 没错，
1: 嗯，
0: 自从这件事儿过后，他的日子是越过越好了。
1: 哦，
0: 哎，就是经常被皇帝叫进西院，就是皇帝当时住的地方，去陪皇帝聊天喝茶，
1: 嗯，
0: 而且还受封了一个称号，
1: 嗯，
0: 就是太子太保，相当于是一品大官了，
1: 对，
0: 成为了皇帝身边的红人，就是宠幸也是日复一日的增加。
1: 对，你说大臣一般。受到皇帝恩宠之后，往往会忘乎所以，这就是不成熟的表现。
0: 对，
1: 徐阶在这个时候还能保持头脑冷静清醒吗？
0: 当然是飘飘然了。
1: 嗯
0: 啊，但是呢，我说客观来讲，以严嵩当时的水平，
1: 嗯，
0: 徐阶还不够范儿。
1: 嗯啊，
0: 也就是说，徐阶还没有上升到能跟严嵩斗争的那个水平上。
1: 钱钟书的这个作品当中。提到的一句话叫猴子爬得越高的红屁股被人看得越清楚。
0: 对，
1: 你说现在的徐阶飘飘然的话，那应该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啊。
0: 没错，你想啊，严嵩这样的一个人自然是不能容许人家跟他争宠的。
1: 嗯，
0: 但是徐阶如果说头脑发热，很容易被对方趁虚而入啊。
1: 我相信过了不久，这严嵩是不是就要采取点什么措施啊？
0: 但是还没等他采取措施，
1: 嗯，
0: 就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就打击了徐阶，才让他明白自己到底是几斤几两。
1: 这是一件什么事情？
0: 这个事儿呢，是从死人开始的。
1: 啊？谁死了？
0: 嘉靖的孝烈皇后
1: 哦
0: 死了。
1: 嗯，
0: 那么按照规定呢，应该搞一个什么类似像追悼会啊，或者说像什么纪念仪式什么之类的。
1: 嗯。
0: 但是我说过，嘉靖皇帝这个人刚愎自用，
1: 嗯，
0: 得寸进尺，
1: 嗯，
0: 就是你给你做初一，他还要做15。
1: 哦，
0: 他不但要求有这些仪式，他还提出了一个以往闻所未闻的要求，
1: 嗯，
0: 他下文礼部就要求啊，让这位皇后进入宗庙，
1: 嗯，
0: 这个学名就叫父庙。
1: 嘿呦，可是据我们所知，这是违反古代的礼仪规定的，女后的牌位。不能进宗庙，只能放在专门的大殿当中。而这个嘉靖皇帝从一上台开始起，就喜欢折腾这个礼制方面的问题。这次他怎么又搞上这事儿？
0: 是啊，你要知道，徐阶对这个很反感的。
1: 那是
0: 他原来为了孔子的问题，就跟张聪闹过。
1: 对，
0: 那你现在他怎么可能放过这件事情呢？
1: 而且他现在的身份是礼部尚书。
0: 对呀、啊，这事儿呢，他肯定要管的。
1: 嗯，
0: 于是呢，他最后就上书皇帝说这个事儿不能办。
1: 嗯，
0: 啊，也是一五一十讲为什么不能办。
1: 嘿，我想这个时候的严嵩看到徐阶竟然敢上书，他估计啊，那要没事偷着乐了。呵呵，心想徐阶你小子不识时务、
0: 嗯，
1: 你要倒霉了，你知道不知道？
0: 结果，
1: 嗯，
0: 就出事了。
1: 哦。
0: 嘉靖就很不高兴，
1: 嗯，
0: 就叫徐阶进来。在这个时候， 徐阶就表现出了一个难得的态度。
1: 怎么着？
0: 如果这个时候如果是夏言、啊、以他的性格原来就跟嘉靖对着吵的，现在自然也会对着干、啊、我要坚持原则什么什么之类的。
1: 对，
0: 但是徐阶没有这样做，他一反常态，他们说你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了。
1: 哎呦，这徐阶这个时候突然间又变聪明了，识时务了。哎，那么这算不算是躲过一劫了呢？
0: 他确实是躲过一劫了，但是他没有想到啊，下一个灾祸，却是严嵩为他制造的。
1: 严嵩怎么算计他啊？
0: 有一天，这个嘉靖呢跟严嵩闲聊，聊着聊着，然后两个人就谈起徐阶来。
1: 哎呀，这个时候不正是严嵩可以随意诋毁徐阶的时候吗？
0: 应该说出乎你意料了。这严嵩啊，没有大张旗鼓的说徐阶哪里不好，他反而啊还夸奖徐阶，说这个人有非常大的才能，而且有很好的工作能力，新词也写得好。嘉靖是连连点头。
1: 嘉靖是连连点头，我们这儿直摇头啊，这怎么回事？严嵩啊，有点不太正常嘛。
0: 你要这个世界上骂人最狠的一招就是先夸你再骂你。
1: 哦啊，
0: 在严嵩夸完之后啊，总结性的一句话，徐阶这个人呢、啊、是不缺乏才能的，但是就是有二心。
1: 前面的话说一万句看来也比不上这一句啊。
0: 对呀、
1: 啊、这嘉靖听这句话了以后那什么反应啊？
0: 嘉靖的反应呢，应该说是赞同了这句话，也就是说他也认为徐阶有二心。
1: 但是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徐阶只不过是因为孝烈皇后进不进宗庙的问题上了一份反对奏书嘛，这能叫二心吗？
0: 关键问题不在这里。严嵩的这一句话那是有典故的。
1: 哎呦，
0: 这件事儿呢、是徐阶曾经办过一个不太理智的事情。嘉靖30年啊，他曾经上书皇帝，希望皇帝早立太子。当然徐阶的本意呢、我们今天也可以了解，你像那嘉靖天天修道，
1: 对，
0: 吃仙丹，吃仙丹容易中毒，你说万一真的你哪天不行了，你走了是没问题啊，但是你又没有选一个皇太子出来，我们找谁去继位啊？
1: 这徐阶确实是为皇帝考虑啊，但是这话嘉靖要听了就变另一个意思了。我还没死呢啊，怎么着你现在就准备另起炉灶了？
0: 对呀、所以说就这句话就相当于毁灭了徐阶在皇帝心中的美好形象啊。
1: 呵，
0: 严嵩这一招非常狠毒。事实上所有的皇帝，无论是英明神武啊，或者说是本身也是衰弱不堪，他都会担心这件事情。
1: 对了，
0: 我还没死呢，你说要立太子还着急的要命，你比我还急。
1: 对，
0: 我的儿子我都不急，你急什么？那很明显你想投机嘛，你想背叛我嘛。
1: 好嘛，这下徐阶真的吃瘪了。不过徐阶面对皇帝对他的日益冷淡，他也应该有所觉察吧。
0: 确实皇帝在冷淡的时候他是感觉到了。你想一想，你说原来很亲热的今天咱们去聊聊天喝茶啊，突然没有了。而且不但徐阶敏感，那些朝廷里的官吏也敏感的，这个皇帝对谁亲近对谁不亲近一目了然了。遇到这种情况谁愿意跟他沾边啊？
1: 对，所以呢身边的朋友啊都纷纷离去，徐阶又一次陷入到了孤立无援的境地。
0: 他得明白是肯定是有问题，那么在面对这种不利的情况下他才终于明白啊，自己还差得很远。因为严嵩这个人不仅仅是他自己很有政治经验，他手下还有一大帮人。啊，当时历史书上有这样一个叫严党，可以说朝政某一部分也是控制在他们手中，就面对这样一个敌人，徐阶就开始意识到，他可能随时会成为严嵩诋毁的牺牲品，
1: 现实实在是太残酷了吧，
0: 所以他从此改变了策略，

0: 啊，表面上就什么都不干了啊，凡事呢也听命于严嵩，而且呢他也是加紧时间干一件事情，写青词。哦，
1: 徐阶现在也开始布什么夏衍呐、严嵩他们的后尘，琢磨起这个来了。
0: 对呀、天天就在家里就写这玩意儿、然后呢遇到什么事儿呢他也听严嵩的招呼。嘉靖在之后的一段日子里，他就逐渐的发现了说徐阶好话人越来越多，左右多为言者，就是说左右的人啊很多都为他说好话。虽然啊我们没有具体的东西说徐阶到底是如何拉拢他身边人的、但是我想他一定是做过相关的某些行动和举动，
1: 把皇帝身边的人打点好了，经常啊让他在皇帝的耳朵里美言美言。那么严嵩和他之间的关系他有没有去做一些工作？
0: 当然也有了。因为严嵩呢毕竟是内阁首辅，
1: 对
0: 啊，徐阶也是努力搞好跟他之间的关系啊，包括严嵩的儿子严世蕃，慢慢的呢跟严嵩的关系也有所缓和啊。应该来说呢这一段时间他属于韬光养晦。
1: 徐阶的这种示弱也很容易让严嵩的感觉到，哎，依然是像我过去想的那样，他毕竟是个小角色而已。
0: 对
1: 啊，我不用费什么太多的力气来对付你徐阶，
0: 但是只是表面现象。因为徐阶是不会放弃的，而严嵩跟徐阶的矛盾也是不可调和的。这两个人有仇啊。
1: 对
0: 啊，在沉寂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已经找了一个目标，准备从这里打开一个缺口。
1: 他的这个目标或者说矛头所指是谁呀、这个咱们下次再说。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庚戌之变让大明朝是丢尽了脸面的，但徐阶无疑是胜利者，他在危难之际挺身而出，承担了重任，赢得了嘉靖的信任。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呀，严嵩借孝烈皇后覆庙事件狠狠地还击了徐阶。徐阶终于明白了，自己虽然得宠，但和严嵩的战争还远远没有结束。经历了大起大落的徐阶沉默了下来，沉默之后那又将会是怎样的一场爆发呢？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贞观天子李世民之十四，房谋杜断辅天子。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讲贞观天子李世民。隋朝末年，当时的吏部侍郎高孝基正在主持全选，也就类似于今天的公务员考试。当这个高孝基啊看到参加考试的两个小县尉的时候，十分惊讶，主动屈尊向两人行礼啊，还把他们请入内廷一起进餐。高孝基这个人在当时是以知人著称的，他就说了，这两个人可不得了，都是兴亡左命之才呀，将来一定会位极人臣。若干年后，这两个人果然成为辅佐唐太宗的谋臣，他们就是房玄龄、杜如晦。历史上把他们两个人组合成了一个典故，叫做房谋杜断。但是别以为房谋杜断是治理国家，这背后隐藏的其实是武装夺权。今天呢咱们请到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刘厚斌教授。教授您好。
3: 金波您好。
1: 您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房谋杜断是怎么回事吧。
3: 就是在宋齐欧阳修编的《新唐书》和司马光编的《资治通鉴》里面都有大体相同的记载，讲了他们两个人之间的这个配合的一个过程，是谋和断的过程。
1: 对，
3: 就大凡要决定大事的时候，刚开始是房玄龄和唐太宗李世民在商量，可能会摆出很多种方案来， 正说到心头上，到底哪一个方案好呢？杜如晦就给你拍板了，还是这个方案好。但是杜如晦拍的这个板呢，实际上是房玄龄的主意。
0: 对，
3: 这样的话，历史上就把他们叫做房玄龄的谋，杜如晦的断。是房谋杜断。
1: 可是为什么说这个房谋杜断的背后隐藏的是武装夺权，而不是治理国家呢？
3: 李世民最重要的谋，是在武装夺权过程当中的谋，因为这是他一生当中最关键的谋。
1: 对，
3: 这个谋是房玄龄做出来的。而这个断是杜如晦替他断下来，最后要发动政变。那么为什么说房玄龄杜如晦的这个最重要的计谋是在武装夺权呢？我们看两份功臣的名单一对照就发现了。
1: 您说说是哪两份名单？
3: 就是唐朝开国以后，李渊公布了一份唐朝开国功臣的名单呢。那么这份名单上这些人呢，我们其实不太熟啊。
1: 对，
3: 这份名单当中的第一号功臣是秦王李世民。
1: 这个我们大家比较熟，
3: 都知道。因为李建成不能作为功臣。李建成已经被立为太子了。那个太子啊，是作为接班人来培养的。所以李世民的定位，其实在功臣名单当中就给他定下来了。
1: 对，
3: 那么接着往下的这些人呢，裴寂，
1: 对，
3: 刘文静，什么殷开山、刘正惠、长孙顺德、刘洪基等等一大批啊，
1: 对，
3: 就是太原跟着李渊起兵的这些人，你看不到房玄龄、杜如晦的影子。
1: 没错，不光是看不到房玄龄、杜如晦，就是我们后面所熟悉的那些隋唐英雄，在这里面也没有，
3: 没有，一个也没有。
1: 对，要说有一点点知名度的，也可能就算是裴寂和刘文静了。就是为什么这些真正的开国元勋，他们在后世流传的过程当中，这名气反倒变得这么小呢？
3: 这个和唐朝开国的背景有关系。唐朝是先打下长安，建立了唐朝，然后再去打最艰苦的这些统一战争。
1: 对，
3: 所以其实最难打的仗都是在后面。那个后面产生了很多的英雄。
1: 对，
3: 还有一个背景呢，就是这个太原起兵这批开国英雄啊，都不是李世民的人，因为李世民后来太有名了，而李世民的部下在统一战争当中都成为了传说中的隋唐英雄。
1: 对，您下一个要给大家看的名单就应该是李世民后来拟定的那个贞观的功臣名单了。
3: 对，这份名单当中呢，第一名是长孙无忌。
1: 对，
3: 然后就是房玄龄。然后是尉迟敬德。杜如晦，然后是侯君集。房玄龄、杜如晦俨然是第一等的功臣啊。
1: 对，这实际上呢是对玄武门之变当中功臣的一个奖赏。
3: 对，
1: 您的意思是不是说这可能就是他们防谋杜断真正起作用的地方？
3: 对，就是他们为李世民的这个武装夺权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而且他们为李世民这个夺权的作用呢，不是从这个到了武德九年才开始的。他们有一个很长的背景。
1: 对，
3: 就是房玄龄、杜如晦进入李世民的这个班底呀，是在很特殊的背景下。
1: 这个杜如晦和房玄龄是怎么加入到李世民的队伍当中来的？
3: 因为李渊从太原起兵南下，后来打下长安的这个过程当中啊，那个时候李世民已经知道了，天下要归属到李家，这个局势很明朗了，权力格局发生了变化，就李世民开始要策划要营建自己的一个班底。那么就属于李世民个人旗下的最早的谋士，就是这个房玄龄和杜如晦。其他的人都是他父亲给他的，或者跟父亲一起起事的人。
1: 对，这个房玄龄、杜如晦，其实在这个李世民他们围攻长安之前啊，这俩人不过就是小县尉啊，一个是叫做
3: 西城县尉，
1: 另外一个是叫阜阳县尉。
3: 这个县尉啊，是隋朝最低级别的这个地方官。九品官呢，他们当时这个隋朝末年的时候呢，正好因为任满以后回到长安呢，就是当李世民在渭北围攻还没有进长安的时候，房玄龄就仗策夜御军门，带着自己想好的奇谋异策到李世民的军帐里面来自我推荐。
1: 他当时带来的是些什么谋略呢？
3: 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很清楚的记载，说房玄龄跟李世民说了些什么。但是这个一见面以后，李世民简直对他就很佩服。这个人厉害，所以他就把房玄龄从此就留在身边啊，这就跟了一辈子了，跟着李世民。
1: 据说这个杜如晦啊，还是房玄龄推荐给李世民的。
3: 对，李渊太原的部队进入长安以后，那个时候 方先生就把曾经同为小小县尉的都尉呢，应该推荐给了李世民。从此这两个人呢，就跟着李世民开始这个出谋划策、南征、东征西讨了。
1: 所以就这样啊，房玄龄、杜如晦形成了历史上的一对黄金组合，有点像这个焦赞和孟良那种的所谓叫焦不离孟，孟不离焦，他们两个人就基本没怎么分开过。
3: 没有，有一次就是在李渊做皇帝不久的时候啊，因为那秦王部下的人才太多，这个儿子这个势头太旺了哈，
1: 对，
3: 手下人稍微分散一下，就正好把杜如晦啊外放出去做官。这个时候房玄龄找到了李世民说，你手下这么多的人呢、啊、别的多放几个少放几个没关系，但是有一个人坚决不能放走，说你如果只想做一个亲王的话，放走他就放走了，但是如果你有什么想法，其实背后说你如果今后要想要什么夺取天下，重新夺取政权，要干这些事情的话，有一个人坚决不能放，这个杜如晦是不能放走的。李世民求情又把他给留下来了。
1: 对，说白了这个房玄龄的弦外之音就是我离不开他。
3: 对，我们一起要做大事是离不开他的。
1: 对，
3: 因为房玄龄的性格比较犹豫，那这种人也很麻烦，他的脑袋里面主意很多。
1: 对，
3: 最后哪一个方案呢不能离开他。
1: 对，
3: 他会拍板吗？
1: 那么后来其实在武德年间哈，李世民呢住在他爸爸给他盖的那个天策上将府当中，组建了一个秦府十八学士这样一个文人班底，这里面就有房杜二人了。
3: 对，那是当时的文人最羡慕的一个工作岗位啊。其中这十八学士排名第一个人就是杜如晦，这个房玄龄、杜如晦都在这十八学士当中，而且是排名很前的两个人。
1: 但这里有个问题，如果说房杜二人真的是非常有才学的话，那么他们为什么不直接干脆就投奔李渊？毕竟当时李渊还处于绝对的主要的位置，对不对？
3: 对， 对，
1: 为什么他们反倒是投了个偏门到了秦王李世民那儿去了？
3: 李渊他的眼光啊，可能还没注意到他这个层次的人。你看他用的人呢、都是关陇集团贵族出身的人。另外呢，从房玄龄本人来说，他要去套这个李渊的这么近乎啊，可能还没这么个勇气，你知道吧？胆子没有那么大。李世民结交的人实际上是社会层次要低一点的，三教九流他都交接了，所以我想房玄龄选择了李世民，他是有很多客观背景的。
1: 那么他们在李世民的身边具体是做什么？
3: 李世民常年这个率兵在外打仗啊，要给李渊打报告，而很多报告都是房玄龄起草的，因为房玄龄安排在身边的职务就是这个行军的记事参军，就是机要秘书，所以房玄龄去替李世民向李渊奏事的时候，李渊特别欣赏，说你说的好像就像我儿子在我身边向我报告一样的，你怎么那么了解他呀？
1: 那按道理自己的儿子有这样的谋士，这个做父亲的应该高兴才对呀，对不对？
3: 对。
1: 可是之前说了，李渊觉得李世民身边啊好像人才太多了，非要调走杜如晦。
3: 对。
1: 哎，那么李渊到底是存个什么心呢？
3: 他对李世民很了解呀，就是自己的这个老二啊，其实是很有野心的，而且他身边的人你看文臣武将都很厉害，所以李渊呢实际上对于这个儿子之间今后的争端是有一防备，所以他有意识的想把他身边的力量呢稍微削弱一些。
1: 那么我想呢，当时李渊想要打压自己的二儿子的这个势力的这种感觉，相信很多人都能看得出来吧。那我就在想了，房杜二人这个时候还紧密地团结在秦王的身边，你说他们这个时候是不是也在为自己的将来去下赌注了呢？
3: 当李世民野心越来越明显的时候，这个野心是会传染给他手下的这些谋士的，就是对于房玄龄、杜如晦来说，他已经绑在李世民的这棵树上了。
1: 对，
3: 他不太可能再选择别的，别人也不会相信他。所以房玄龄、杜如晦为了自己的前途着想，其实在背后是不断的在推动着李世民来进行这个今后要夺权的这样一个计划呢。
1: 他们到底是怎样推动和策划了这次政治事变？
3: 刚开始我想李世民的这个谋划是要和平夺权，但是当和平夺权彻底破灭了的时候，其实最早提出来武装夺权这个方针的人是房玄龄，因为李世民毕竟武装夺权要杀兄逼父啊，
1: 对，
3: 那个事情在人伦上他会有压力。
1: 对，
3: 哎，房玄龄给他定个调，当初周公要杀管叔和蔡叔啊，那不也是杀了
1: 兄弟、
3: 杀了兄弟吗？
1: 对，
3: 但是要成为历史上的圣人，所以我们要成就大事，你就不应该顾忌这么多。
1: 房玄龄所谓的这个为国者不顾小节啊， 这句话他能直接就向秦王李世民去说吗？
3: 不敢啊。嗯，房玄龄尽管跟李世民关系很近，
1: 对，
3: 但是他觉得自己还是一个有一点隔阂的人。嗯，如果房玄龄这么一说，李世民觉得这个风险太大，不能干的话，那这个就整个不好推进了。他就找一个人最合适，长孙无忌。长孙无忌是李世民的妻子的哥哥，大舅子。这种事情呢，通过长孙无忌说，会有一个回旋余地。
1: 可是这里面有个问题，这最先说的那个人，实际上风险是很大的。嗯，万一别人跟你想的不一样，那你以后不光是杀头的罪，还可能是千古骂名啊。
3: 对，嗯，房玄龄要冒这个险，因为当兄弟相争到了这个水火不容的时候啊，嗯，对方是容不下秦王这边的这批人的。
1: 对，
3: 另外呢，是凭他对李世民的了解呀，嗯，他觉得也应该这个奋力一搏，嗯，一搏还有希望，
1: 嗯，豁出去了。这就是长孙无忌正愁没人来说呢，对不对？现在你有人来说，正中我下怀。
3: 当李世民还在犹豫的时候啊，嗯，其实房玄龄心里也没底啊，但是房玄龄要骨气，他说，大王功盖天地，世中压纽，神赞所在，匪机人谋。嗯，也就是说，这不是你个人的事情，这是天命所在，你一定能够干成。
1: 那么武装夺权的谋划就这样定下来了。可是在具体的部署当中呢，这个房玄龄和杜如晦都做了哪些工作？
3: 首先他们安排了很多周密的计划，嗯，包括收买玄武门那个成河，
1: 对，
3: 包括这个制造机会，嗯，就是当这个太史令傅毅上奏这个太白金星在天上晃来晃去的时候啊，嗯，太白金天的时候怎么样利用这个机会，最后还借这个机会告太子和齐王淫乱后宫，嗯，这么馊的主意，但是是很损招啊，也是房玄龄杜如晦给出的招。
1: 好了，这一切的这个谋划都已经就位了哈，嗯，一个谋，一个在那儿拍板。那么我们来看看玄武门事变的现场，我们只看到那些武将好像在那儿厮杀呢，就没提到房杜二人在哪儿，他们在哪儿呢？
3: 我们看《旧唐书》的《唐太宗本纪》，嗯，它记载着武德九年六月四日早上，
1: 对，
3: 这个秦王李世民要反戈一击，嗯，这个名单当中就有杜如晦和房玄龄，
1: 有，
3: 他们是在现场的。
1: 看来呢，他们可以不用去动刀动剑，但是他们在临场指挥，坐镇指挥，有点像那个总参谋长的感觉哈。哎，啊，
3: 嗯，是。那他们两个在整个玄武门事变当中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嗯，这是毫无疑问的。
1: 经过刚才这么一说啊，大家基本上就已经搞清楚了房谋杜断背后为什么隐藏的是武装夺权。那么，事实证明这个计划呢，最后成功了。可是问题又来了，不少这个历史上的皇帝呢都是猜忌功臣的。你像朱元璋，那，啊，建国之后大开杀戒，把那些功臣呐，啊，杀得差不多了。那么房杜二人帮助李世民采用这样的一种手段夺权的功臣，等到李世民当了皇帝以后，实际上他们两个人面临一个威胁，就是皇帝有可能杀人灭口，
3: 因为他们知道的阴事太多了。
1: 对呀，啊，
3: 但是实际上，嗯，房杜到了李世民当皇帝以后，嗯，依然是这个前台的头面人物，嗯，是宰相当中的首席，所以他们这个君臣关系啊，在历史上也是一个典范。嗯，李世民和房杜这一对君臣关系当中，为什么在夺权成功以后还能够相得益彰呢？两方面都有良好的心理基础。对于李世民来说，他的这个自信心能够容得下这帮人，他相信他们不会造我的反。
1: 对，
3: 我干的这些所谓阴事，那么在我的治国的这个成就面前，他可以不算什么。
1: 对，
3: 从房杜本人来说，他们自己的定位也找得比较准，他们有老拿这个东西来说事，为人相对是比较低调的。
1: 对，哎，有这么一件事情，不知道能不能说明唐太宗呢对这个房杜二人的信任啊？就是后来唐太宗亲征高丽啊，命房玄龄留守京城，处理朝中的事务，还要筹措运输军粮军械，对不对？做后勤保障。当时有人就告发说，房玄龄啊要谋反，那，啊，结果了，这个人没落着好果子，唐太宗当下三下五除二就给这人腰斩了。敢说我的忠臣谋反，活腻了。哎，这是不是就能代表他对房玄龄的一种信任？
3: 他都不去调查一下，嗯，是不是诬告，他对房玄龄的这份信任从来没有动摇过。
2: 李世民做了皇帝以后，房玄龄和杜如晦都被任命在朝廷担任重要的职务。他们除了帮助唐太宗制定各项典章制度之外，还负责搭建人才班子，成为唐太宗李世民得力的左膀右臂。
1: 然而史料上有关他们具体事迹的记载却寥寥无几。
3: 房度这两个人能够推美于君，就是把他们干过的很多事情功劳都放到了李世民的身上去，推美于君呢，就是成就了一个伟大的皇帝。
1: 我们说了这么多的房谋杜断哈，就为什么能够形成这样一种绝配组合啊？那么是不是跟他们两个人的这个性格互补有关？
3: 是啊，杜如晦是这样一种人，比较血性男儿，他敢拍板，敢决断，同时也比较容易冲动。啊，房玄龄呢是办事叮咛谨慎的那种人，同时也有一点优柔寡断。
1: 对，拿我们现在的话来说，这个人黏黏糊糊的，对吧？
3: 但是他是有主意的，谋划很多。
1: 房玄龄这个人呢，好像天生就是一个政治家的料子啊。据说他小的时候随父亲到京城，那个时候还是隋朝隋文帝的天下，国富民安呐，但是呢，这个小小的房玄龄却和他父亲说啊：“隋帝嫡庶长幼无序，终会自相残杀。这个朝廷里面，啊，整个不分大小，长幼无序，有一天肯定会乱得一塌糊涂，自相残杀。啊，说现在虽然太平，但他的末日是指日可待。你看，大家都知道，最后是被他给说准了。”
3: 但是他也有一个缺点，总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就缺少一点鼓励，缺少一点气度。
1: 你说来也怪啊，就是一个呢是有谋却不果断，一个呢是果断却缺少智谋。这两个人呢，我真的叫绝配，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啊。但是呢，在玄武门之变以后，贞观年的时候，好像他们两个合作时间并不是很长，
3: 合作了四年吧。贞观四年，杜如晦就去世了，死的时候才46岁。
1: 对，
3: 那李世民对他简直是非常的怀念。
1: 对，
3: 说有一次啊，吃一块瓜，吃到一半，哎呦，突然非常伤心，这杜如晦还没有吃的呢，就派人把这半块瓜送到杜如晦的这个墓墓地去。还有一次他给房玄龄赏赐了一根黄银腰带。哎，突然想到，那你都是房玄龄，你得到这个赏赐，可是你的搭档杜如晦也死掉了，不能得到这个赏赐了，说不行，应该给杜如晦也送一条去。可他突然一想，这个鬼神最怕黄银的东西，说不行，给杜如晦送一条黄金带去。每一件事情他就老想起这个杜如晦。
1: 这现在啊，这个房谋杜断啊，杜断没了，就单留房玄龄一个人，他不就等于像少了一条腿吗？
3: 他面对唐太宗的时候就更加的小心谨慎了。我们在《资治通鉴》在《贞观政要》的记载里面经常看到，一旦皇帝有一点情绪上的变化，房玄龄就紧张，就满头流汗，经常是叩头流血，死罪诚惶诚恐，因为他确实知道东西太多，所以整个后半生房玄龄过得是非常的小心谨慎的，也很低调。
1: 对，内心装得太沉重了，他哪敢高调啊。说房玄龄这个低调啊，这个人倒真是够低调的。你看，虽然是功劳很高，但是当年秦府18学士当中，人家杜如晦排第一，他数不着的，对不对？到后来呢，贞观17年的时候，为那些功臣重新排定位次的时候，他是排在第5。我就觉得这也许就是房玄龄那种尴尬，或者说是房玄龄一生啊处在这种压抑状态当中那种命运。另外还有一种说法，说他的家庭生活并不幸福，
3: 也不能说他不幸福，但是呢他家庭生活可能也有压抑的一面。说这个房玄龄呢，到了60岁的时候，因为唐太宗也喜欢他嘛，说我赐给你一个美人怎么样，做家里去做妾去。
1: 对，
3: 房玄龄说我不敢要，我家里的老婆太厉害了。说唐太宗说我跟你来说情，说我要赐给房玄龄一个美人哈，你必须接受。那夫人说我死也不接受。
1: 对，
3: 那太宗说你真的死不接受，我现在给你一个选择，我赐给你一坛毒酒，你要不喝掉这坛毒酒，要不接受我赐给房玄龄这个美人。他夫人说我宁愿喝掉这坛毒酒，我也绝不同意他接受这个美人。咣咣咣端起就喝下去了，后来发现原来是一坛醋，是一坛醋，那就喝吃醋的典故就这么来。
1: 你看吃醋啊，包含那个醋坛子都有了。
3: 对，
1: 其实这个毒酒对房夫人来说实在算不上什么，因为有一次呢，这个房玄龄啊病得很重，说以为啊自己快死了，就对妻子说：“哎呀，你还年轻啊，这个你就不要为我守寡了，找个好人家嫁了吧。”结果这个房夫人呢听完之后，流着眼泪就走了出去。当她再回来的时候，她竟然是挖出了一颗眼珠 给房玄龄看呐、啊，以示绝无二心。哎呦，
3: 就是你要死了，我肯定活不下去，我不会嫁出去了，因为我眼睛都瞎了一只
1: 嘛。对，
3: 所以我说这个房玄龄之所以这么怕老婆呀、
1: 嗯，
3: 也不光是他老婆太凶了，
1: 对，
3: 其实因为他老婆对他太好了。
1: 所以呢，我们不要去为房玄龄去定位幸福还是不幸福，对吧？他有这样一个对他忠贞不二的一个妻子，
3: 对，
1: 也是他的一种幸福。
3: 对，
1: 今天呢，咱们说了房谋杜断啊。给大家揭示了一个大大的秘密，这背后呢隐藏的是武装夺权。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唐宋以来啊，房玄龄和杜如晦就不断赢得贤相的赞誉，房谋杜断也作为一个特定的词语流传了下来，然而史册中却很难找到他们的事迹。之所以无迹可寻，是因为他们所谋议决断的事情啊，都变成了唐太宗的智慧和功劳。尽管如此，贞观之治的一片盛世之中，不也同样有他们的一片心血，一份功劳吗？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解密《红楼梦》里的情爱谜团之十二，赵姨娘最不快乐的女人。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说《红楼梦》中的情爱谜团。《红楼梦》中啊，有三句著名的粗话：红刀子进去，白刀子出来，画出交大之口；拔一根汗毛，比咱腰还壮，画出刘姥姥之口。还有一句，看人下菜碟儿，则出自赵姨娘之口。要论骂人呢、啊，赵姨娘绝对排名第一。《红楼梦》第60回里，在不到200个字的话当中，他就骂了小娼妇、小粉头等等十分难听的词语不下10个之多。就连自己的亲生儿子贾环，他也常用不堪入耳的话来骂他。有人说啊，如果选《红楼梦》里最让人讨厌的女人，赵姨娘肯定当选，甚至连她自己的亲生女儿探春对她也是深恶痛绝。那么赵姨娘是如何成为《红楼梦》中最不受欢迎的人呢？今天啊，咱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志常教授。教授您好。
3: 你好。
1: 《红楼梦》当中坏人不少，但坏到赵姨娘这份儿上呢好像不多啊。咱们经常说让所有人说自己好话不可能，但是呢没有一个人说谁的好话，那恐怕也就只有赵姨娘了吧。
3: 一个人呢不被说坏话那是不现实的，
1: 嗯，
3: 但是一个人的一生当中应该说有两种人不应该去讲他的坏话。
1: 嗯，
3: 一个自己的亲人总不能说坏话吧。
1: 对，
3: 探春是他的女儿，
1: 嗯，
3: 可是探春说到他也是一声叹息，怎么说他呢？有失体统，是个呆人。
1: 嗯，
3: 还有一种就是在生活里为人最厚道的人，他也不应该去说坏话吧。
1: 对，
3: 有两个人，一个是李纨，一个是宝钗，他们是从来不说别人坏话的，可是遇到赵姨娘这样的人，他们忍不住也要说两句，说这个人美声诽谤。
1: 嗯，
3: 也就是说这个人总去讲别人坏话。
1: 对，
3: 还有一个平儿。
1: 嗯，
3: 平儿的性格呢是最温顺的，他也从来不讲别人坏话，可是轮到赵姨娘他也上阵了。
1: 嗯，
3: 他说赵姨娘这个人啊倒三不着两。
1: 嗯，
3: 也就是说赵姨娘这个人呢办事没边，动不动就惹是生非。
1: 对，
3: 说他好话的没有。
1: 嗯，
3: 说他坏话的很多。
4: 赵姨娘是贾政的小妾，是贾探春和贾环的生母。赵姨娘的身份很特殊，在《红楼梦》里她可以算得上是半个主子，可他平日里行动猥琐，言语粗俗，贾府里上上下下对他都没有好感。但潘教授对赵姨娘这个人物却有着另一番不同的观点。
1: 您在评点红楼人物当中啊，有一个说法，说这赵姨娘是最不快乐的女人。这个定义当中啊，给我们感觉似乎还对她抱有很大的同情啊。
3: 这里面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
1: 嗯，
3: 一般人都说赵姨娘是一个最坏的女人，
5: 但其实呢，赵姨娘呢，她也有让人同情的地方，因为她的坏，包括她的不讨人喜欢，其实都是因为她所生存的环境逼迫的。所以更确切的评价呢，应该说她在《红楼梦》里是最不快乐的。就是她受这个环境的压迫太深了，她怨气冲天。结果她看这个

0: 环境里的所有的人、所有的事都是臭狗屎。
1: 也就是说，他看谁他都不顺眼。其实啊，赵姨娘也有做人事儿、说人话的事儿，只是谁真的对她好，她才这样去做。
0: 对，
1: 比方说，对彩云啊，彩云一直都挺照顾他们赵姨娘母子的，而赵姨娘啊，甚至为了彩云受委屈，还骂过贾环呢。
2: 哼，你这两米三刀的东西，不要脸二心，不是天打五雷轰，动摇李东兵，不是好人心。你这个没造化的下流种子，虚心的孽障。好孩子，他辜负你的心，我看得真。让我把东西收起来，过两日他自然会回心转意的啊。
1: 如此看来啊，其实赵姨娘也不是一个疯狗型的人物，逮谁咬谁啊。
0: 对于他喜欢的或者喜欢他的，他是从来不咬的。刚才你说了彩云，还有一个人呢，也可以作为例子，就是贾政。
1: 说起来贾政和赵姨娘，咱们都知道赵姨娘是贾政的小老婆，可是他们两人之间的感情到底怎么样呢？
0: 感情很好。《红楼梦》里呢专门写了一段，就是贾政跟赵姨娘之间的私房话。说是有一天晚上，贾政到赵姨娘的房间去休息，然后赵姨娘跟贾政聊天，其中就聊到了宝玉的年龄一天一天的大了，贾政说要给他找一个小妾，先来照顾他的生活。这个时候赵姨娘就接了一句，说王夫人在两年前就已经定了袭人做宝玉的小妾。这段话呢其实是很有意思，因为贾政跟王夫人从来没有这样说过话。贾政跟王夫人之间关系呢比较远，《红楼梦》里呢写到贾政跟王夫人之间说话都是打官腔。
1: 也就是说，和大太太王夫人比起来啊，贾政和赵姨娘的关系反倒更密切一些。但是我们要问了，在贾政面前更加得宠的赵姨娘，按理说的日子过得应该不会太差呀，怎么她就会把自己搞到变成了一个人见人恨的这么样一个角色呢？
0: 这个结果呢，当然首先是跟赵姨娘自己的所作所为有关。可是咱们现在呢，首先还是要强调，还是这个社会造成的。
1: 那您把姨娘这个身份啊，再给我们大家的好好解释一下。
0: 姨娘这个名称呢，听起来不错，所以有些读者呢，可能就以为她的身份比较高。其实姨娘还是奴隶，她只是工作的岗位不同。
1: 那可能她的工作的岗位主要就是服侍这个男人，同时为男人生孩子。
0: 对，所以从表面上看她是姨娘，但是实际上呢，这个社会还是看不起他，还是拿他当奴隶看，所以最终就把他逼到了一个非常畸形的一个心态。
1: 那我们来说说他这个姨娘的来历哈。我记得贾政呢应该不止他一个姨娘。
0: 是，还有一个周姨娘，她也是贾政的小老婆。
1: 那么他和周姨娘到底是怎么样成为了贾政的姨娘的呢？
0: 周姨娘和赵姨娘呢，其实都是贾政这一房里面的丫鬟。要说起来呢，周姨娘还是大丫鬟。但是贾政不喜欢她，贾政喜欢谁呢？喜欢赵姨娘。所以贾政就把赵姨娘扶为姨娘。但是贾母呢喜欢周姨娘，因为她本来排在前头的嘛。她是大丫鬟啊。
1: 对，
0: 后来就由贾母下令把周姨娘也升为姨娘。
1: 不过我想赵姨娘当年应该是青春貌美的，要不然的话不会啊让贾政先看中他，而后才扶周姨娘上。
0: 哎，确实是这样，
1: 对不对？再加上他还有一个那么漂亮的女儿探春呢。可是为什么就这样一个本来也曾青春貌美的女子，后来就能够变成一个十足的甚至丑陋的泼妇？
0: 她表面上是被升为姨娘，但是她的地位啊并没有什么改变。比如咱们举一个最小的例子，就从他们每月开的工资看。王夫人她也是在贾府领工资的。她一个月工资是多少钱呢？20两银子。赵姨娘呢，她比她少了10倍，2两。所以他们之间的差距实在是非常大。
1: 对，还有一个细节呢，也可以看出来她条件呢真的不咋地，就是马道婆来看赵姨娘啊，炕上堆着些零碎绸缎，马道婆就说了，哎，给我2块碎缎吧，我好回去呢做鞋面。赵姨娘叹气说了，你瞧瞧那里头还有哪一块是成样子的，成了样的东西也不能到我的手里来啊。 这说明他的日子确实也不怎么样。
0: 有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管教他的儿子。
1: 嗯，
0: 有一天呢，他儿子犯了点小错，
1: 嗯，
0: 然后他就在家里管教，结果呢，正好被凤姐听见了，凤姐呢，反过来把赵姨娘管教了一通。
2: 呸！又到哪儿叫人给踹脚窝子了？我能背过来？哎呀！谁叫你上高台攀去了？下流没脸的东西，哪里玩不得？谁叫你到人家跟前去讨没趣儿？
3: 大正月里这又是怎么了？环兄弟是小孩子，你跟他说这些干什么？凭他有什么错？还有老爷太太管呢，他现在是主子，你就大口啐他，他好不好与你什么相干？
0: 这很奇怪，本来贾环是赵姨娘的儿子，
1: 嗯，
0: 赵姨娘最有权利管他，可是凤姐随口就训他，说跟你有什么相关？意思就是说，虽然贾环是从你肚子里爬出来的，但是他是王夫人的儿子，
1: 嗯，
0: 他现在跟你没关，你还是个奴隶，你可以生他，但你没权利管他，因为你不是主子，你的儿子倒是主子。
1: 嘿嘿，看起来荒唐，这可是封建大家庭的理之所在。过去常说封建时代女人就被男人用作生育工具，
0: 对，
1: 可是如果你是正房，你除了生育之外，你还有个身份，就这些姨娘啊，你除了生育，你连个身份都没有。但是我觉得赵姨娘内心对这个身份啊，应该说是不服的。虽然说她这个老婆前面还加个小字儿，
0: 对，
1: 但是呢，她还是总想把这个姨娘啊变成一个主子的地位。
0: 她总觉得小老婆也是老婆嘛。
1: 对，我们很多读者呢会认为，哎，赵姨娘他应该是主子呀，因为他有丫鬟伺候他呀。
0: 他是小老婆，
1: 嗯，
0: 小老婆呢还是奴隶里的一个工作岗位，尽管有丫鬟伺候他，
1: 嗯，
0: 但那是因为他这个工作岗位呢需要有人照顾，
1: 嗯，
0: 他的衣食住行呢涉及到主子，所以就安排了奴隶伺候他，
1: 嗯，
0: 但是绝不是说他就不是奴隶了。
2: 呸，小长凤，你是我银子奶奶学戏的，不过娼妇粉头之流，我家下三等的奴才也比你高贵些，你都会看人下菜碟。
4: 我一个女孩家知道什么是粉头面头的，你奶奶犯不着来骂我，我又不是你奶奶家买来的，没香拜把子都是奴才。
2: 什么？
4: 你要奴才着嘎子起我吗？你不照一照，我让你打了。
0: 他一口一个我们，他动不动强调我们花银子把你买来的，你是我们家的丫头。
1: 对，
0: 但是他这样一说呢，把方官是惹了个底朝天。
1: 嗯，
0: 为什么呢？方官觉得你跟我才是我们，你跟王夫人算什么我们？
1: 您的意思就是说，他以及伺候他的丫鬟实际上没有隶属关系，
0: 对，
1: 他们两个人都属于他们上面的那个主子。
0: 对，伺候他的丫鬟是主子派来的。
1: 对，没有主子地位也就罢了，最可悲的是啊，连自己的亲生女儿探春也都不认她这个妈。
2: 如今你说一是一，说二是二，你舅舅死了多给二三十两银子，难道太太她会不依你？
4: 谁是我舅舅？我舅舅年下才升了九省检点，哪里又跑出个舅舅来？
2: 你何苦来？谁不知道我是姨娘养的，必要故意的表白表白。
0: 探春知道她的这个妈说穿了还是个奴隶，
1: 嗯，
0: 她的这个舅舅说穿了也还是个奴隶，跟探春相比啊，这个赵姨娘呢就是个糊涂人了，
1: 嗯，
0: 所以咱们前面讲了赵姨娘的这些事情是跟社会环境有关，
1: 嗯，
0: 但是反过来咱们也要说，都是处在这个环境，人家周姨娘就没有得罪这么多人啊。
1: 为什么本来可以安安稳稳像周姨娘那样生活的，到后来赵姨娘啊就落得个过街老鼠的这样的一个名声？她最致命的根源在哪儿？
0: 就是一句话，多要一点点。她从丫鬟生了姨娘，
1: 嗯，
0: 说穿了她是一个工作岗位的变换，
1: 嗯，
0: 但是赵姨娘呢，她生了一个女儿一个儿子，
1: 对，
0: 然后她就觉得我为贾府做了贡献啊，
1: 嗯，
0: 她做了贡献，她就希望有更大的回报。但是话又说回来了，面对这种情况呢，可能有两种处理，一种就是知足，
1: 嗯，
0: 还有一种就是不知足。
1: 其实这世界上啊，就这两种女人嘛，一种是眼睛看着自己碗里的，一种是眼睛盯着别人锅里的。

0: 他因为有贡献，他就想多要一点点。
1: 对，
0: 按说也没什么错。问题是贾府根本就不会给他。
1: 嗯，
0: 在贾府的眼睛里，你是个生孩子的奴隶。
1: 嗯，
0: 你应该赵姨娘越要，贾府对他的印象就越坏。贾府对他的印象越坏，
1: 嗯，
0: 赵姨娘就越反抗。最后就等于他自己套了个绞索，把自己的脖子勒住了。
1: 嗯，
0: 而且结果是越勒越紧。
1: 而曹雪芹呢，更称赵姨娘为余妾。该如何理解啊曹雪芹的这个定位呢？
0: 他的余妾的余表现在他不但想错了，
1: 嗯，
0: 而且他根本就没有能力去得到那个更多的一点点。
1: 对，所以呢最后他就是在怒气冲天的狂躁当中失了体统，失去了所有的身份和尊严。而且呢你看，我们每次见到他一出现，永远那是鸡飞狗跳，人仰马翻。他呢是横冲直闯，屡战屡败，可是又屡败屡战。而且呢好像他的那种笨呢很可笑。你说王熙凤，人家那是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赵姨娘对人呐永远都没有一盆火，只有一把刀。明眼人是不是一眼就能看穿他的心思和伎俩啊？
0: 赵姨娘呢，他认为他的眼中钉肉中刺是谁呢？凤姐跟宝玉。所以他就找了马道婆施巫术，要害凤姐和宝玉。
1: 嗯，
0: 这个手段呢应该说从进宫上说本来就是很笨的，而且你把他害了，那你躲得远一点啊。他不，他还凑上去看热闹。
2: 老太太，老太太，这已是不中用了，依我看呢不如把哥的衣服穿好了，让他早些回去，以免些苦。只管舍不得他，他到那个市里也受罪不得安生啊。
3: 呸，你这个烂了舌头的混账老婆，谁叫你到这儿来多嘴舌的？你怎么知道他不中用了？与你有什么好处？你别做梦，
4: 还不快滚去。
0: 赵姨娘呢，她在进宫上她的手段是不行的。
1: 所以这人呐，心术不正吧，招数还不高明，
0: 而且你挑事不成，起码你还要会防事吧。
1: 嗯，
0: 这个赵姨娘啊，她就愚在什么地方呢？
1: 嗯，
0: 她防守也不行。
1: 哎，
0: 《红楼梦》里有一个故事呢，说的很有代表性。
1: 嗯，
0: 贾府的一帮丫鬟要出去玩，然后各房的丫鬟都把最好的衣服穿出来。
1: 嗯，
0: 可是赵姨娘的丫鬟没有好衣服穿。
1: 对，
0: 后来就发生了一件事。
1: 嗯，
0: 赵姨娘呢，他不是进宫吗？
1: 嗯，
0: 他就经常跟贾政说宝玉如何如何不好。
1: 嗯，
0: 可是他手下的丫鬟有一个叫小雀的，就跑到宝玉那儿去告他的黑状。
1: 嗯，
0: 说你要当心，昨天晚上赵姨娘又跟郑老爷说你的坏话了。
1: 嗯，
0: 你想一想，如果你要是把这个丫鬟笼络住了，他怎么也不可能去告你的黑状啊。
1: 对，
0: 就说明他连防守他都不会防。
1: 对，所以啊，曹雪芹这个余妾说得好啊，你工于心计，手段拙劣。他这样的人，你说搁在现在的话，是不是得去看心理医生啊？
0: 他真是得看心理医生。
1: 嗯，
0: 说到赵姨娘呢，其实我一直想说的是她的心理的问题。
1: 嗯，
0: 她不能进宫，她也不能防守，而且她连一个最起码的她都做不到，就是心理的宣泄。
1: 嗯，我们现在的人的心理疏导的问题啊，被看得很重。因为你心里要不疏导的话，老这么郁闷着，那不就是抑郁了吗？
0: 对，赵姨娘呢就有点是心理抑郁症。
1: 哦，
0: 她最典型的表现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她平时受了很多的气。
1: 嗯，
0: 这个气呢可能是社会环境对她不公平。
1: 嗯，
0: 但是还有一个，她不善于排解。
1: 嗯，
0: 不善于宣泄。
1: 对，
0: 结果增加一点的是她就反应非常强烈。
1: 嗯，
0: 在别人看来能容忍，在她看来就要有灭顶之灾。
1: 呵呵，
0: 她就会强烈的反应。
1: 但是咱们现在能看清楚他的这个病症啊，心理抑郁啊，可是那个时候又没有心理医生，你说他碰到这种情况，他的病该怎么治呢？
0: 完全可以治啊。
1: 嗯，
0: 但是有个前提，就是他一定要看清楚自己的病根在哪儿，也就是说他对他的生存环境要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了解。
1: 其实说起他的处境还真不是最差的，他和其他的那些侍妾相比还要好得多，因为毕竟他生下一儿一女，拥有更多的感情寄托。生个女儿，那人家是才貌双全；生个儿子，也不傻不呆的，好歹还是贾府的一位爷。你说这样的日子，他应该快乐吧？可是他为什么？

0: 后来就成了您所说的最不快乐的女人呢？
1: 赵姨娘有两句话很典型。
2: 你们俩都先坐下听我说，我在这屋子里熬油似的熬了大半辈子，又有了你和你兄弟，如今我连袭人都不如了，我还有什么脸？哎呀，
1: 也就是说他把他的人生呢当成是熬油，他就认为我熬油似的这么熬了，我就要有回报。
0: 对，
1: 如果没有回报，我就没有脸面。结果这样一来呢，他就把贾府所有的对他不利的东西，都完全当成是对他的排挤了。结果他的心里就很不平衡啊。
0: 对，
1: 但是心里不平衡，这也正常啊。贾府里其他的女人，她很会排解，也就是说，我们经常说的这个气呢，要让它顺着生，不要让它横着长。但是赵姨娘呢，她都是横着长。
0: 在心理学方面该如何看待他的这个气往横里生的问题呢？
1: 有个心理学家举这样的例子，他说有个孕妇，她在怀孕之前她出去一看，看见的都是美女。
0: 对，
1: 她怀孕以后有一天她一回家跟她老公说，哎呀，现在孕妇真多啊，我一出门看见了六个。
0: 对，
1: 她老公跟她说，不是孕妇多，而是你是孕妇。
0: 对，
1: 其实也就是说你的心情是什么样的，这个世界就是什么样的。你心情很阳光，世界就很阳光。你心情乌云密布，这个世界呢就很黑暗。
0: 这和你平常关注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很有关系。
1: 所以啊，现在一些心理学家就开始教宣泄的办法。有怨气这很正常，尤其是赵姨娘她地位很低下嘛，但是有怨气以后怎么去处理怨气，是宣泄还是把它攒起来，这很重要。
0: 对，
1: 所以赵姨娘啊，咱们打个比方说，她呢因为有怨气她就积攒，她不宣泄，结果她把自己熬成了一杯碳酸饮料。正常的人呢应该是有怨气我就宣泄啊。我把自己宣泄成什么呢？一杯清水。
0: 对，哎，您这个碳酸饮料很有意思，就是说老是把这气也压在自己的体内不释放出来。
1: 是啊，
0: 其实很多人的心理不平衡往往会出现什么现象呢？哎，穷人看到富人从车里面出来了，一定会说这个人呐，肯定肚子里面没东西。
1: 对，
0: 可是对方会说，说这个话的人肯定兜里没钞票。
1: 对，
0: 也许啊，我们在赵姨娘这样一个可恶而可悲的人物身上应该好好反省一下自己，别让自己的生活的路越走越窄，别把自己推到不快乐的人生。好了，今天呢非常的感谢你，谢谢
1: 谢谢。
0: 在这《红楼梦》里啊，赵姨娘是时常出现在矛盾冲突的风头浪尖上，总扮演着尴尬的角色。按照女儿探春的话来说，她是个糊涂不知福的女人。我们相信啊，她一定也曾经快乐过，只是那个时代和她自己的愚蠢让她成为了《红楼梦》里最不快乐的女人。于是他就痛恨这个世界，成为一个气急败坏的破坏者。但他没有看清楚的是，被他破坏的最严重的其实是他自己的生活。再见。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贞观天子李世民之三，君帐夜哭的背后。
4: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在隋末群雄纷争的局面中，为什么偏偏是李渊父子推翻了隋朝的统治，建立了新的大唐帝国呢？我想啊，唐朝建立多年以后，唐高祖李渊回首往事的时候，他固然怨恨李世民夺取皇位的不择手段，但是内心深处对这个二儿子或许也充满着感激。因为在李渊进军关中的时候，如果没有李世民那一夜的眼泪，说不定也就没有大唐的江山。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呐，这李世民他为什么要哭呢？今天我将和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刘厚斌教授一起为您讲述李世民这个沙场英雄的战争智慧。教授您好。
1: 金波您好。
4: 昨天呢咱们说到啊，这个李渊父子太原起兵了，当时我们也说了，他把这个突厥这个后患绝了，向人家称臣，当时

0: 还有一股势力，那就是大名鼎鼎的瓦岗寨瓦岗军呐、
1: 啊。对，
0: 对他们也是有威胁的吧？
1: 没错，李密那个时候率领瓦岗军在围困洛阳，洛阳是当时天下之中啊，那个政治军事地位都非常重要，而且瓦岗军的势力是最大的，所以李渊就给李密写信说，天下一定是你老弟的，我呢今后等你夺取了天下之后，我就在你手下混个饭吃就得了。
0: 哎，这说的挺妙啊。
1: 对啊，
0: 哎，就把这个李密的位置抬得很高啊，
1: 史书叫做卑辞推奖啊，自己很谦卑，把李密推得很高啊。
0: 那么李渊这一忽悠，李密吃他这一套吗？
1: 李密的脑袋比李渊还是简单多了。
0: 嗯，对，
1: 他太自信，他觉得自己真的是天下盟主了。
0: 对，
1: 所以说没关系，你老兄怎么样怎么样，你该怎么干，我呢先把洛阳打下再说，以后我们再一起会师建立新的朝代。
0: 嘿，
1: 那李密自己觉得自己快到手了。
0: 于是呢，这个瓦岗军这个强大的实力又一次对李渊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威胁了。
1: 对，
0: 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继续向关中挺进。关中这个地方对于中国的政治格局来说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对吧？
1: 对，长安是隋朝的首都，洛阳是东都。
0: 对，
1: 那么关中在李渊起兵的时候，他为什么非常看重他？第一，关中是政治中心呐、
0: 对，
1: 具有政治号召力，而且那个代王杨佑在那里，他已经遥尊他为皇帝了，那有号令天下的这个政治影响。
0: 对，
1: 其次呢，关中受到的农民起义的冲击比较少，所以那个地方受到的破坏比较少。李渊看准了关中地方有什么呢？关中有仓，有很重要的永丰仓，有长安这个首都大内的国库，有布帛，
0: 对，
1: 还有隋朝的这个皇家的牧马监呢、就是有军马养马场。
0: 你又能占领国家粮库，
1: 对，
0: 又能占领国库，
1: 对，
0: 还能占领最重要的军用物资，
1: 对，
0: 马
1: 战马，对，
0: 哎呀，
1: 对，
0: 他看得很准。
1: 李密也不是不知道长安重要，
0: 对，
1: 可是为什么李密打不进不打长安呢？在洛阳那里交缠半天干什么呢？
0: 是不是他想一步步来啊？先把布匹先拿下来，对不对？
1: 对呀，这是李渊蒙蔽了他、他觉得李渊即使占领了长安，也是我的小老兄，他今后也是听我的，
0: 他
1: 自己人啊，他认为
0: 他拿到的那些战马，将来也得分我一半。
1: 对呀、他认为是
0: 这样的，你先帮我去拿去，
1: 对，
0: 就是这个心态。
1: 对，
0: 所以他全力以赴去夺取洛阳的国库。哎，周围呢，看来很多的情况对李渊他还是很有利的，但是。他走到了一个地方就又停下来了，那这个地方呢就是叫做霍邑，也就是今天的山西的霍县。在这儿他为什么他就停下来走不动？
1: 霍邑的守将那是隋朝的一员猛将，叫宋老生，这个人也是死心塌地的隋朝的这个忠臣啊，而且在旁边的河东还有一个更大的更厉害的将领，那个人叫屈突通。就是李渊要南下，你走河东还是走霍邑，两条路都有一个隋朝的这个猛将在那里守着，怎么办？
0: 哪条路都不好走。
1: 对，
0: 这个拦路虎太强大。
1: 对，
0: 哎呀，那他是选择了霍邑这个地方。
1: 要走霍邑，
0: 走到这儿，那就是遭遇宋老生的抵抗。
1: 对，关键是这个李渊的部队人马不多呀，而且是有点疲乏了，而且又传出一个消息，说。山西北部的刘武周啊，那个割据势力想勾结突厥来占领我们的太原。
0: 哦，
1: 你看前线是受阻，
0: 对，
1: 宋老生在那里挡住了，
0: 对，
1: 后方又说起火了，说刘武周勾结突厥南下要占领太原了。这个怎么办呢？
0: 哎呦，这前面走也走不动，后面自己老巢可能要被人家端掉。
1: 对，
0: 这唐军呢就在这个霍邑这个城外啊就驻扎下来了，天又下起雨来了，粮食又有点跟不上。这个时候李渊是进呢还是退呢？
1: 进退都难呢。进现在眼看不一定马上能打下，你长期在这里相持，你粮食都供应不上了，对吧？退呢，退你等于放弃了。
0: 应该说在这个时候呢，这军中肯定出现两种意见，
1: 主张退，就是回师太原的代表人物石培济，
0: 赶快退吧，我们家在那儿呢，
1: 对呀、
0: 老婆孩子都在那儿呢，
1: 哎，
0: 别让人家突厥一锅给端了，那咱们将来这成了流民了，那损失可大了。裴寂这番话的杀伤力应该是非常大的，所以我想那个时候肯定很多人站到了裴寂这边来。
1: 回师派占主流，
0: 当然另外一派就是主进了，
1: 最主张要往前走的是 他的两个儿子，嗯，李世民和李建成，
0: 嗯嗯，老大老二，
1: 老大老二
0: 不行，一定要往前走，
2: 不能全军回撤，现在夺取长安是天赐良机呀。
3: 可是太原是我们的根据地，我们可一定不能失手啊。总之太原绝不能丢，
2: 事关重大，绝不能撤军呢、啊、
1: 他们认为，嗯，如果你就做一个占山为王的这个土豪的话，嗯，你可以往回撤，
0: 对，
1: 你今后就在太原好了，你守住你这点地盘，嗯嗯，可是你今后天下怎么打呢？嗯嗯，你在出师第一步就回撤，你的号召力就大打折扣了。
0: 对，哎、嗯、他这个问题提出来的也很尖锐啊。
1: 对，
0: 那么在这个时候李渊该怎么决定呢？
1: 最后还是听从了裴寂这一帮人的话，嗯，就是撤师
0: 走吧。
1: 对
0: 吧，你说我们这，对吧，我们这年龄图什么呢？
1: 对，
0: 哎，于是李渊决定班师回家。哎，但是啊，大家都知道最终的结果，实际上李渊呢是打下了霍邑，通向了关中。
1: 对
0: 的，他不是回师了吗？对不 对,
1: 对，
0: 那怎么着能够再继续鼓起勇气来前进呢？
1: 晚上了，嗯，李渊已经休息了，军队已经回撤了，
4: 嗯，你就不用来
1: 了，一天下来这个不知道，对对对，不知道如何下决定。
0: 对，
1: 哎，等到睡到半夜的时候，嗯，军帐外面有个人在那就放声大哭，嗯，一看是这老二啊，说儿子你哭啥呀？他儿子这个时候跟他说了，嗯，说你现在如果一撤，军士们散于前，嗯，整个四周这么多敌人成于后，到时候你不光是做土匪做不成啊，嗯，你是生死兵败，天地之间无以救援，后果是不堪设想啊。嗯，说我很难受，说父亲你做了这么一个愚蠢的决定，
0: 嗯，我怎么能够不悲伤，
1: 对呀，
0: 不流眼泪呢？
1: 对呀，这明明白白的，你再撤就是没有出路了，历史上叫军帐夜哭啊。嗯嗯，
0: 那么李渊听到这个肯定触动很大了，
1: 很大，因为李渊在白天，嗯，吵吵嚷嚷当中，而且确实心态上有点保守，也有和裴寂他们一样的担心。
0: 对，
1: 老家的家属都在太原什么的。嗯，但是经李世民这么一说呀，嗯，哎，醒过来了。嗯，是啊，我们起兵干什么？
0: 对呀，
1: 不就是要争夺天下吗？嗯，经过这么一激，哎，明白了。他说跟李世民说，嗯，我来不及了，我都已经回撤了。李世民跟他哥哥两匹快马去追啊。呵。
0: 啊，这个时候终于追到了，
1: 追到了，
0: 你就把这个军队呢，嗯，又搬回来，
1: 哎，回到了霍邑郊外。
0: 既然已经不走了啊，所以不退则进嘛，嗯，那一定要坚决拿下霍邑城。
1: 对，那么现在就是怎么打的问题。
0: 对，
1: 他也是李世民出的主意，嗯，说要他父亲啊在正面跟宋老生较正，嗯，把他引出来，嗯嗯，然后李建成、李世民两兄弟在后方去包抄敌人。
0: 嗯，混战当中有人就在欢呼说宋老生已经被抓获了，宋老生被抓了。然后这宋老生的这个军中士兵呢不知是诈，一时呢军心动摇，潮水般的就溃败了。
1: 这是李世民搞的鬼啊，哎，
0: 这招很妙啊，
1: 兵不厌诈嘛。
0: 对，嗯，而宋老生呢也往城下赶快逃，就被当时这个李唐啊军队当中的一员猛将刘弘基，
1: 对，
0: 一刀
1: 砍下去，
0: 砍下去，对，身首异处了。
1: 对，
0: 你看，李渊就大获全胜。
1: 对，
0: 这张
1: 这张很漂亮，啊，确实打得很漂亮。
0: 对对对，这个很擅长心理战的这个啊，哦，我觉得这是好像是他的一个特点。嗯，那么就这一仗下来之后，李渊这个就完全朝着啊一个很好的方向就走下去了。
1: 这个事实证明李世民的估计是正确的啊，粮食不是问题，
0: 对，
1: 天气也会好转，而且打下宋老生也是不是问题。
0: 当然了，李渊可能也应该知道李世民的这一切表现呢也许并非我偶然啊，他可能会挺得意，这都是我培养的结果，嗯，李世民的自幼的爱好弓马，嗯，是吧，而且呢好读兵书，嗯，这个当年隋炀帝啊燕门被围的时候，他以一个无名小卒那样一建议夸立刻解围，所以他这个兵法修养可见一斑。所以呢从他和李渊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相比较而言的话，那真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个李世民军帐夜哭，哭的是那么真切啊，哭的也那么有作用，对不对？嗯，所以呢他当时呢似乎给人感觉就是说一刻都不能等，我等不及，似乎错过战机就会错过一切。嗯，但是事实也表明，在李世民的戎马生涯当中，这面对战机他不等也有道理，可是等同样也有道理，
1: 他也等得起，
0: 等得起，
1: 他敢等，
0: 哎， 就是他和当时啊特别擅长骑射、力大无穷、号称万人敌的薛仁果的这场战役，我觉得他就一个字儿，等
1: 等。
0: 薛仁果呢，他当时呢，实际上呢，心理上占着很大的优势。这里面呢，就是因为李世民曾经跟他的父亲薛举曾经打过一仗，
1: 就是薛举在李渊带兵这个进入长安的时候，也想来争夺长安，李渊就派李世民去打这个西边的薛举，那一仗呢打败了，
0: 嗨，是，
1: 可是李世民后来要当了皇帝，他不能有失败的记录啊，所以你看正史上记载那场败仗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李世民正好指挥战在那天拉肚子了，哎嗨，让他两个副手去指挥了，这里面有刘文静啊。
0: 就是刘文静，你们指挥不到，
1: 对，是他们指挥不到。
0: 趁我拉肚子的时候，你们打了败仗，
1: 对对
0: 啊，就这样的把自己责任推卸掉了。
1: 但其实是李世民这一仗是败，
0: 因为薛家父子呢是确实是也是武功盖世的英雄，
1: 对啊。
0: 那么薛仁果这个时候呢，自然是你是我爹的手下败将，你跟我这支军队那怎么打呀？所以两军对垒的时候，薛仁果那边天天有人叫阵骂阵呐、
1: 什么脏话难听的话都喊出来、
0: 对，
1: 那士兵们着急啊，
0: 对，
1: 摩拳擦掌，怎么还不打呀、能不能受这个气？
0: 是是，
1: 李世民别着急，等，一直在等，他等什么呢？
0: 哎，是啊，他等什么呢？他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1: 他在等时机啊。第一个要等的是，因为不久前，唐军跟这个西行军队打过仗，刚刚吃过败仗，
0: 对，
1: 士气不行啊，你必须在等待当中让士气恢复，另外等就是要把对方拖垮，
0: 让你们骂。等你们哪天骂累了，我再打你们。可是自己等也得等累啊，
1: 对，
0: 自己耗也得耗累了呀。
1: 对，那说明李世民的这个后勤供应是有保障的。
0: 他心里有底，
1: 有底。
0: 哎，实际效果怎么样呢？
1: 等啊，那就是等啊，等了真的对方等不住了。两个将领向李世民来投降，说我们那边不行了，我们那边粮食吃完了，将士离心啊。旁边的人一听呢、说话，你看他们都已经粮草用完了，而且都有将士投降了，我们是不是该出击呢？
0: 啊，对呀。那么这时候真该打了。那李世民打没打？
1: 先派出小股部队，经常去挑衅敌人，把他们引出来。
0: 对面薛仁果的部队压了那么长时间，气都气死了，都是你们这帮人把我们害的，所以肯定是全部出动，
1: 对，
0: 打死你。结果他们呢，
1: 不接战啊，我又回来，
0: 然后再死守，
1: 又守的，
0: 这还不打，他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1: 有一天啊，李世民觉得时机到了。
0: 终于
1: 要
0: 打
1: 了，可是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出来拦住他了，李世民的亲舅舅窦轨，说你不能亲自去追啊，这很危险啊，那薛仁果的军队也是很强大的，几十万人在那里，
0: 咱们等等吧，咱们回城吧。
1: 可是
0: 他等了吗？
1: 不，李世民不等，该等的时候等，等多少天都可以等，看准时机，一天也不能等，一刻也不能等，马上就出发，他带着部队就直接往前追啊，
0: 追到了吧？
1: 追到了。当时他舅舅要他等的意思呢，是你要看看形势，他们是不是有诈呀？
0: 对，
1: 对吧？要是他把你诱进去，李世民他知道，如果再等，让这一支部队逃回城里，那就不得了了。
0: 那他将来养好了，他还可以
1: 对
0: 重整旗鼓再跟你打，
1: 对
0: 不对？
1: 就是要趁他逃回城里之前，我们先在城外就把这一支部队给消灭掉了。
0: 他这就不给对方以任何喘息之机。
1: 所以傍晚的时候，李世民就开始围城，一个晚上就把薛仁果逼出来了。
0: 哎呀，您说这李世民他等了两个来月，
1: 对，
0: 可是这薛仁果他连一天都等不得啊，他这怎么回事？人家傍晚一围城他就投降了。
1: 李世民的等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他在等一个消息，突厥的问题，因为薛举薛仁果父子是有突厥的支持，那么李世民知道唐朝在做一个交易，跟突厥放弃支持薛仁果，李世民终于等到朝廷来密报，突厥答应了，
0: 对，
1: 不支持薛仁果了。其实薛仁果也知道这个消息了，他等不起啊，那突厥不支持，那早上就投降吧。
0: 同样的一个消息产生了两种结果，
1: 对
0: 啊，对于李世民，突厥对我没威胁了，好。我更坚定的去打你，
1: 对。
0: 然后呢，薛仁果一听，哦，泄了气了，完了。突然间，这个等和不等之间就产生这样逆转。
1: 对，
0: 所以说呢，李世民呐，他等的有道理啊，不等当然更有道理哈、 战局上面他那种局部的得失呢，看起来呢不是很重要。你比如他前面先吃一场败仗，但笑到最后呢才是真正的胜利者，是吧？所以李世民后来就被赋予了常胜将军这样的一种美称。李世民呢好像天生就是为着战争而来的这个战争高手，除了能够精确的把握战机之外，他还出招老辣，而且呢是不达目的的，誓不罢休。话说李世民攻打洛阳的王世充这一仗，那久攻不下，伤亡很大，疲惫不堪，手下呢是一再有人劝他回去，李世民就有点烦了，下了一道死命令啊，说洛阳要打不下来绝不走，那敢要再说回去的事儿砍。哟，这命令够狠的，大家没办法，行，你是老大，算你狠。但在这种僵持的时候啊，有一个关键人物出现了，这位呢也是在隋唐这个期间呢出现的一位大英雄，窦建德。这个窦建德当时是
1: 河北农民起义的领袖，隋末三大农民起义军的首领之一啊。
0: 对，
1: 一个是李密，一个是窦建德，一个是江淮的杜伏威。
0: 嗯，
1: 那窦建德在河北地方割据建立了一个政权叫夏国。
0: 嗯，
1: 窦建德这个人其实是一个真的是个大英雄。
0: 嗯，
1: 他不光是善于作战，
0: 嗯，
1: 他也善于这个也关心百姓，
0: 嗯，
1: 对手下宽厚仁慈。
0: 对，所以怪不得呢这个时候呢双方都想请他帮忙啊。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啊，他的行为呢有点不够英雄。刚开始的时候呢他答应了帮李世民的，可是不久又改变主意了，率领着精锐部队去帮
1: 支援这个王世充
0: 去了。
1: 嗯，如果
0: 嗯
1: 窦建德和王世充联手的话，
0: 嗯，
1: 那将是一个什么局面呢？
0: 那李世民根本就没好日子过了，
1: 那统一战争就一定会延迟很多。有人比喻这是这个年代又一场赤壁之战呢、啊。你想啊，
0: 对对，
1: 那又是一个三分天下，
0: 三足鼎立啊。
1: 对啊，
0: 对。那李世民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做？
1: 李世民必须要阻止他们两个会合。
0: 嗯，
1: 哎，如果先关键是先把窦建德给堵住，
0: 嗯，
1: 不让他和到王世充这里来，
0: 隔断他们两个。
1: 对。
0: 那就必然要在他们两个之间汇合的道路上面设个障碍，他把这个障碍关隘设在了什么地方？
1: 那就是啊、洛阳东北部，
0: 嗯，
1: 有一个叫虎牢关的地方，这是窦建德来援救王世充的必经之路。
0: 嗯，守住虎牢关就等于掐住了窦建德的脖子。但是有一点啊，窦建德如果要硬过你这关呢？从当时的这种这个军力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应该窦建德是占绝对优势吧？
1: 对，
0: 那因为当时李世民的兵力主要的都在跟王世充在那儿打呢，
1: 嗯，
0: 那他只能分出很少的兵力来守虎牢关。
1: 窦建德号称三十万大军呢，
0: 嗯，
1: 李世民这边也就几千人呢，但这几千人当中，
0: 嗯，
1: 有什么人呢？
0: 嗯，
1: 秦叔宝，
0: 嗯，
1: 程咬金，
0: 嗯，
1: 尉迟敬德，
0: 呵，
1: 这都在里头啊。
0: 好，即便是有那三员虎将啊。可是这个兵力悬殊实在也太大了，从这种悬殊的兵力格局上面，我们就要提一个问题了，这李世民他怎么就敢跟窦建德赌一把，跟敢跟这种实力的差距去赌一把的呢？
1: 他不得不赌啊。
0: 嗯，
1: 虎牢关太重要了。另外呢，就是李世民其实在虎牢这个设下埋伏的时候，前一天他就带着尉迟敬德和另外两个人到敌人前，那就离这个窦建德的大本营很近了
0: 啊、
1: 嗯！被敌人的前锋部队发现了，李世民大喝一声啊：“嗯、我就是秦王李世民！”
0: 哎呀，他就是李世民，快抓李世民呐、啊！
1: 可是李世民一回头一箭、
0: 嗯、
1: 射中一个，又走两步，他不着急，
0: 嗯，
1: 又射死一个。
0: 哎呦，这李世民还是神射手，
1: 八百中啊！
0: 那么是不是就因为他这几箭射了之后？
1: 在气势上，
0: 嗯，
1: 就把敌人给吓坏了。第三个原因呢，
0: 嗯，
1: 他敢赌是打心理战，就是窦建德啊，
0: 嗯，
1: 其实一直在骑墙，在摇摆。
0: 对，
1: 他到底要跟王世充合兵，还是要跟李世民合兵？其实是三大势力嘛。
0: 嗯、
1: 那么李世民是一方面在做攻心战，
0: 嗯、
1: 还打的前一天还在给窦建德写信呢，
0: 嗯，
1: 说你也别跟王世充跟他会合了，还是跟我吧。
0: 对，
1: 哎、他用一个烟雾弹，
0: 嗯，
1: 把他给迷惑住了，
0: 嗯、
1: 同时在这里下了狠手啊。
0: 窦建德这个心理上面呢，实际上呢是属于劣势了，因为寻思这李世民他跟我也不是死敌啊，
1: 对，
0: 我跟他打的是打什么劲呢、啊？对不对？这王世充我帮不帮他呢？这么一犹豫之间，他这种战斗力呢，就他这种决心呢、啊， 就有下家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啊，实际上就是李世民已经摸准这种心态，
1: 对，
0: 敢跟

0: 他这种的就是在犹豫不决之间的这种兵力去对抗。
1: 这一年是武德四年，
0: 嗯，
1: 在五月份，
0: 嗯，
1: 这一战打的窦建德惨败啊，
0: 嗯，
1: 几十万大军是全军覆没，窦建德本人被俘虏了。
0: 王世充一看
1: 扛不住了，
0: 大势已去，真的叫扛不住了啊，
1: 对，
0: 开城投降吧，
1: 打掉了窦建德，在虎牢关，嗯，其实洛阳很快就打下来了。
0: 有其父必有其子，或者有其子必有其父的这种感觉，李家父子确实是厉害，要怪不得人家去，他们能当的帝王，
1: 很有手腕，
0: 帝王，对，嗯，这个李世民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卓越的指挥才能，那军事才能，真可以称得上常胜将军。但是呢，除了这个智之外，李世民还有一个字儿，勇。
1: 嗯，
0: 这一点呢，咱们明天再讲好吗？
1: 好，明天见。
0: 好，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1: 好，
0: 征战沙场的李世民显然有了犀利而宏大的眼光，他不仅仅能够看到战争中敌我以及眼下和将来的形势，而且能把握战场上获胜的时机，掌握制敌的关键。战场上的李世民呐，睿智无比，神勇无比。然而这还只是李世民政治风云的开始，路还很漫长啊。好了，文化中国今儿就这么多，明天接着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文化中国是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的谈话节目，每天晚上19点首播，次日下午13点重播。上海故事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晚上22点30分首播，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30分重播，播出频率是 FM107.2。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贞观天子李世民之19。瓦岗军首李密传奇下集。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今儿咱们继续来说隋唐英雄李密。话说瓦岗原首领翟让啊，看李密确实有两下子，心中佩服，就把自己瓦岗首领的位置让给了李密，推李密为主，号为魏公。但是啊，翟让万万没有想到，他这一让，让掉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宝座，同时把自己的命也给让掉了。哎呦，李密在军中设下鸿门宴啊，正当翟让不备之时，身后一条黑影跳出，一刀结果了翟让。瓦岗那些其他的将领，包括徐茂公在内，头上也中了一刀。又这场乱子闹的，那么李密是花了一番功夫去做安抚工作的。没多久瓦岗又一切恢复了正常，但是瓦岗内部还像过去那么团结一致吗？今天呢，咱们请到的依然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刘厚斌教授。教授您好。
1: 金波你好。
0: 哎，您说安抚了半天，包括徐世绩头上都给挨了一刀啊，看起来也没事了，但就此瓦岗就恢复正常了吗？
1: 表面上
0: 嗯，
1: 瓦岗还是正常，
0: 嗯，
1: 发展势头正旺，
0: 嗯，
1: 哎，但是嫌隙已经埋下来了，
0: 依然是这个发展的速度非常之快啊，
1: 就是城里密打下了新洛仓以后，
0: 嗯，
1: 那个威势就是非常的向外长得很快，老百姓都来归附，不仅是那些穷苦百姓来归附啊，
0: 嗯，
1: 就是隋朝在洛阳周边的地方官也来归附了，
0: 嗯，
1: 其中有这个巩县的县长柴孝和，
0: 嗯，
1: 还有裴仁基这些人，隋朝的军官裴仁基等等，
0: 对，
1: 都来向李密投降了，
0: 嗯，
1: 李密的队伍一下子长大了很多，
0: 嗯，
1: 你知道裴仁基来投降还带来一个人呢，
0: 嗯，
1: 带来了这个秦叔宝。
0: 那么我们一直在说李密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那么壮大到这个地步的话，他是不是又要考虑下一步该干嘛？
1: 对，过去嘛，跟着瓦岗这批人好像是一批绿林占山为王哈。
0: 对，
1: 而且他下了一道檄文呢，就是移州县檄，
0: 嗯，
1: 在檄文当中呢列举了隋炀帝的十大罪状，
0: 政治口号都喊出来了，政治目标都明确了，这就不是一般的军事力量了。好，有了目标，行动如何？
1: 它有几个地方可以考虑，嗯，一个是在打洛阳，嗯，还有一个是要打长安，
0: 对，
1: 哎，要不是推翻隋朝，要不你去打扬州呢？皇帝在那里，
0: 皇帝在那儿。
1: 当时呢，这个柴孝和呀，因为他是隋朝的地方官，嗯，他也很有眼光，嗯，他就给李密出了一个主意，嗯，说我们现在到了这一步，目标应该是长安，嗯，应该把长安打下来。
0: 对，哎，这不是当初这个啊，李密也是向杨玄感提出来的一个上策吧？
1: 对呀，啊，嗯，这个柴孝和提出来以后呢，嗯，李密就给他一个答复，
0: 对，
1: 说我也不是不知道打长安的重要性，
0: 对，
1: 但是我现在没法去打，嗯，哎，几个原因，嗯，第一个是那个皇帝还在扬州啊，
0: 对，
1: 我们这次部队贸然就入关了以后，等隋炀帝他们哪天回到了这个河南地盘上来，我们叫腹背受敌嘛，嗯。第二个担心，他跟柴孝和说啊，嗯，我们手下这批人啊，嗯，都是关东人，
0: 对，
1: 就是都是河南河北人。
0: 所谓的山东豪杰呢，不是现在这个太行山以东啊，是主要是这个函谷关以东、华山以东，
1: 对啊。所以我们这些将领呢，都是这个东方的人。嗯，那我们要入关的话，嗯，他们的老婆孩子都在这边呢，嗯，所以在那边迁延时日太长啊，他们不一定愿意去。
0: 对，
1: 其实李密呢没有说出来这个更大的担忧，啊，嗯，就是在长安呢，啊，他没有多少根基。
0: 好，他是琢磨了这么一大圈啊，决定不要打长安了。那不打长安，那打哪儿啊？
1: 哎，那就只有打洛阳了。
0: 再打洛阳，洛阳他是周边打了半天还没打下来呢，因为啊，我们要说到这个当时隋炀帝啊四大留守的据点，对不对？啊，长安、洛阳、太原、扬州，
1: 对，
0: 那洛阳也是重兵把守啊，很难打。
1: 对，嗯，就是李密呢，在洛阳啊受阻了很长的时间，嗯，他现在提出来了政治目标了，嗯，可是没有办法，没有选择，还只能在洛阳周边打，嗯，打的正是焦头了，因为打了来回几十仗啊，六七十仗，
0: 嗯，对，
1: 没有什么进展的时候，嗯，正好这个时候呢，李渊在太原起兵了，所以李密就想，要是李渊能够加盟我的话就好了，他就给李渊写了一封信。嗯，
0: 李密跟李渊是怎么说的呢？
1: 那个时候他在洛阳啊周边已经拥众百万了，
0: 对，
1: 就是整个江淮以北的反隋武装都归他来指挥了。嗯，他就给李渊说，老兄，因为都姓李嘛哈，说老兄你在太原也起兵了，嗯，希望你南下来跟我会盟，我们一起来把洛阳打下来。
0: 对，但是您说的呢是比较委婉的，可是李密写给李渊这封信实际上口气是非常之狂妄的。
1: 对
0: 啊，那就跟命令你是你
1: 对
0: 就来吧来吧，跟我结盟，他是这个口气。那么李渊在此时刚刚起兵啊，他会怎么回复李密呢？
1: 李渊接到李密的信以后啊，嗯，心里其实窃喜，看出来这小子也就这两下，嗯，尽管他当时那个势头太大了，
0: 对，
1: 但是老谋深算的李渊心里有底了，嗯，他就命令他手下的笔杆子温大雅给李密写了一封字斟句酌的回信，嗯，在信里面把这个当今天下纷扰、生灵涂炭的形势说得非常的严峻，嗯，就说天下鼎沸了，现在需要一个英主了，而你李密老弟就是这个主人，嗯，你今后就统一天下的真命之主，嗯，而且呢，李渊说，如果一旦你统一了天下，不要忘记了我老兄啊，你继续让我做个唐国公，我就很满足了，嗯，我对您呢简直是攀龙附凤啊，我能够攀上你的老弟，我实在是太高兴了，
0: 我对你的敬仰之情有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的感觉，就把这个话，这哪像哥哥和弟弟在讲话，这就是下级在向上级在那拍马屁呢。
1: 李渊的目标是要南下入关，占领长安，嗯，可是他最担心的是洛阳周边的隋朝势力非常强，如果那支洛阳的部队回头来打进关中的话，那李渊占领长安是很困难的，
0: 对，
1: 所以他要把李密呢稳住在洛阳，要牵制住隋军的主力。
0: 事实证明李渊这招确实是非常的高妙啊！正当李密接到回信那还得意的时候啊，人家李渊呢早就从洛阳旁边绕过去了，以后打长安去了。
1: 对
0: 啊，这一打长安，哎，在李密看来，在杨玄感看来都很难打的长安，竟然让李渊一下子就拿下了。这个时候反衬出来，李密呢他的现实就变得会越来越困难了。一直久攻洛阳不下，而到了大业十四年三月的时候，我们前面讲过，宇文化及啊在江都变乱，就杀死了隋炀帝，然后拥兵北上。这个时候的局面就变得更混乱了。
1: 混乱了，宇文化及这支部队北上，嗯，他们的目标当然是要 西入关呢、啊，
0: 对，
1: 经过洛阳，
0: 嗯，
1: 会合洛阳的力。

0: 再进长安。
1: 对，
0: 那宇文化及想得很好，可是宇文化及也是有算盘打错的。
1: 嗯，
0: 他要去入关，进洛阳也好，入关也好，必须要经过李密的地盘。
1: 对，
0: 李密就面临几个选择了。
1: 嗯，
0: 他怎么办呢？继续打洛阳，
1: 嗯，
0: 打长安也不现实。
2: 对，
0: 扬州没有必要打了，皇帝被杀了，这些部队北上了。
1: 嗯，
0: 所以呢，那个时候他真的是又一个艰难的选择。
1: 对，最大的一个选择，我认为他应该是很好的称帝的这个机会啊。
0: 按道理是，
1: 嗯，
0: 但李密是不敢呐，他还有很多的顾虑。
1: 顾虑啊，什么呀？
0: 洛阳还没有打下来吧、
1: 嗯、
0: 你拿什么向天下人号令呢、
1: 嗯、
0: 你称帝你的根据地在哪里啊？我又没有长安，又没有太原，又没有洛阳，还没有扬州，我一个据点也没有、
1: 嗯、
0: 所以李密一直想着我必须拿下洛阳以后、
1: 嗯、
0: 我才有可能来称帝号令天下。
1: 所以这个时候的李密不称帝实际上是一个很尴尬的局面。为什么呢？你看长安城里面李渊拥杨佑为帝，那洛阳城里面王世充他们拥这个杨桐为帝，那边宇文化及把隋炀帝杀了以后自己为帝，现在呢就把李密夹在了中间，你说他难过不难过啊？
0: 是、
1: 嗯、
0: 李密这个时候是很难处的。
1: 对，
0: 那么洛阳城里这个时候有了一个动向，
1: 嗯，
0: 就是杨桐和底下辅助杨桐的一些人、
1: 嗯、
0: 包括袁文都这些人啊，就想了一个办法，
1: 嗯，
0: 说我们要招降李密、
1: 嗯、
0: 让李密去打宇文化及，因为对于杨桐来说宇文化及是有杀君父之仇啊。
1: 嗯，
0: 杨桐就给李密说、
1: 嗯、
0: 只要你带兵去打掉了宇文化及、
1: 嗯、
0: 我就给你任命为、
1: 嗯、
0: 尚书令、太尉、
1: 嗯、
0: 东南道行台行军大元帅、
1: 嗯、
0: 封你为魏国公。
1: 呵，
0: 就说你可以在我这个洛阳隋朝政权里面谋得一个最高的职位、
1: 嗯、这几个职位啊，太尉是军队最高的，
0: 对，
1: 尚书令行政当中
0: 最高
1: 的，
0: 对，
1: 元帅那更不要说了，又是公爵。
0: 对，
1: 所以这个好像挺有诱惑力的啊。
0: 但是李密就这点出息，他一听说这个他觉得也是个机会、
1: 嗯、对，
0: 所以他就真的就带兵呢、啊、不去打洛阳了，我去前线去打这个宇文化及。他把宇文化及呢还真打跑了、嗯、把他赶到窦建德的地界上去了、
1: 哎、行啊，就是本来他就是有点那个割据的感觉的人啊、
0: 哎、
1: 然后这个时候宇文化及你跑了就行了，我啊赶快回去我领赏去。
0: 哎，可是这个时候又出现变化
1: 啊，
0: 洛阳城里啊、
1: 嗯、
0: 发生了政变。
1: 嗯，
0: 袁文都这批人包括越王杨桐当初是也可能真心想招降李密。
1: 对、嗯、
0: 但是王世充不干了。
1: 嗯，
0: 王世充在洛阳的势力越来越大。
1: 对、
0: 嗯、他就担心李密进来那么大的位置比我还高、
1: 嗯、
0: 那今后还有我的天下吗？
1: 对、嗯、
0: 所以王世充就发动政变、
1: 嗯、
0: 把袁文都等等这个杨桐手下那批重臣都给杀掉了、
1: 嗯、
0: 自己控制住了杨桐，
1: 嘿，
0: 成了洛阳城里的主人。
1: 哎呦，您想一想啊，李密这个时候正兴冲冲地往洛阳赶呢，觉得我又能得了洛阳，我又能捞个大权啊，美着呢，听到这个消息完了，自己这条啊眼看着就要走通的路又被堵死了，他不可能为王世充所容啊。
0: 啊，这两个人已经是敌手交战很多次了。
1: 对，
0: 那本来李密的目标就是要打洛阳、
1: 嗯、
0: 就是你分析的，他真的只要进入洛阳他觉得自己有机会。
1: 对，
0: 当初进入翟让了，你不把翟让给干掉了吗？我现在进入洛阳，今后我能把越王杨桐也干掉，我就能够成为洛阳的主人了。
1: 对，
0: 对吧？可是这一招讲行不通了、
1: 嗯、
0: 行不通，没有办法，只好再打，因为他就是要打下洛阳、
1: 嗯、
0: 因为没地方好打了。
1: 对，但是这一次他所面对王世充他想要打洛阳就跟之前打洛阳情况不一样了吧？
0: 不一样了，就是首先呢瓦岗内部啊，
1: 嗯，
0: 产生了分歧。
1: 对，
0: 就跟以前打洛阳同心协力不一样了。
1: 嗯，
0: 那么徐世绩那边未必那么配合呢，主力部队也拉走了很多。
1: 对，
0: 同时呢，他跟宇文化及的这一仗啊，
1: 嗯，
0: 也是有不小的损失啊。
1: 嗯，
0: 这个人马有很多的损伤。
1: 对，
0: 所以再打你的战斗力也不行了。
1: 嗯，
0: 相对来说，人家王世充那边呢，
1: 嗯，
0: 其实是以逸待劳，而且王世充新接管洛阳政权了，
1: 对、嗯，
0: 正在势头上呢。
1: 嗯，
0: 而且是这个整个的军备供应情况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李密最缺在什么呢？他是占领了粮仓啊，
1: 嗯、
0: 有粮食，军粮不缺、
1: 嗯，
0: 但是他没有仓库，没有库。这个仓和库是两码事，
1: 对，
0: 仓是放粮食的、
1: 嗯、
0: 库是放钱帛的，他没有东西可以来犒劳将士，打了这么多年仗没有奖赏，所以人心啊也不是那么齐，战斗力实是下降。
1: 对， 对，我觉得他已经没有别的出路了，他只有跟王世充决一死战吧。
0: 哎、
1: 嗯、
0: 是要决一死战，这一死战不是人家死是他死就把李密自己给打进去了。
1: 对，
0: 这一次洛阳作战啊、
1: 嗯、
0: 李密就彻 彻底失败了。
1: 对，
0: 剩下的一万多人呢、啊，
1: 嗯，
0: 这时候又面临一个选择了。
1: 嗯，我觉得有一条路，好像在通常人看来是应该首选的，那就是到这个徐茂公啊，到黎阳原来瓦岗的主力军驻地去啊。
0: 对，瓦岗主力还在呀、啊。
1: 嗯，
0: 但是李密呢，心里又犯嘀咕了。
1: 嗯，
0: 当初杀翟让的时候，不是把李绩也砍了一刀吗？
1: 哎、对，
0: 这个嫌隙已生、
1: 嗯，
0: 我去他能接纳我吗？
1: 对，
0: 所以他也不太敢去。
1: 好，那么再说一条路，你说他有没有可能去投奔像窦建德，或者是这个宇文化及这样的人呢？
0: 也更不可能了。
1: 嗯，
0: 一个是他要去窦建德那里要经过黎阳，
1: 对，
0: 这个他丢不起这个人。宇文化及被他打跑了，那支军队当然也不是他的目标
1: 啊，
0: 那没有路可走了、嗯，只有一条路，
1: 嗯，
0: 西入关，进长安，向李渊投降。
1: 嗯、当初李渊不是在信里面真的跟李密是兄弟相称嘛？啊，号称都姓李，对不对？那么这次李密来到李渊这里，李渊对他怎么样？
0: 李渊呢、啊，当然是很高兴的迎接了这个特殊的归降者，
1: 嗯，
0: 搞了一场规格很高的迎接仪式，那个场面啊，其实李密看在心里很高兴
1: 啊，对，
0: 原来这位老兄还是对我很好的，
1: 对，
0: 而且李渊呢还把自己舅舅的女儿独孤氏许配给了李密，你看看，而且叫了一声老弟，你终于来了，可是你要知道这一声老弟跟当初那个戏里面写的那个老弟那是不一样的老弟了，
1: 他们两人那个心态现在啊应该是发生点变化，
0: 变化，其实李密是有期许的，
1: 对，
0: 他要投奔唐朝，他也不是说我现在是落魄了、落难了、我没有路可走了，但是我也不至于落难到只到你那混口饭吃的程度啊。
1: 对，
0: 他跟身边的人说，
1: 嗯，
0: 说我好歹是李密，我曾经号令百万之众、
1: 嗯，
0: 我现在在关东地方还有很大的影响力，
1: 对，
0: 我要投奔李渊。当初他对我也很佩服，
1: 嗯，
0: 好歹能够捞个宰相级别的官当当吧。
1: 但是你觉得李渊心里面能接受或者能让他如愿吗？
0: 他们两个人的心思啊、
1: 嗯、
0: 就是你说他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个心态、
1: 嗯、
0: 我觉得呢对李渊这个角度来说是一个比较主动的问题、
1: 嗯、
0: 就是你现在来投降我，我就安排你就得了、嗯、可是也很难安排，就是说、嗯、安排什么职位是一个难题，
1: 李渊这个时候当然处于一种比较主动的位置，说给不给你给什么这是我的事儿。
0: 对，李渊呢首先第一个态度是我可以接纳你、
1: 嗯、
0: 接受你的投降。
1: 对，
0: 为什么要接受你呢、
1: 嗯、
0: 因为首先接受你表明我的胸态很姿态很高啊、
1: 嗯、
0: 心胸很宽广呢，
1: 对，
0: 过去你这么说话粗鲁的这个对待我，我现在能够接纳你，
1: 是
0: 还有实际的问利益在里面、
1: 嗯、
0: 就是李密在关东啊确实还有很大的力量，你看唐朝建国只是占领关中一地啊、
1: 嗯、
0: 那么他最大的敌人后来你看统一战争就要打这个洛阳打河北、
1: 嗯、
0: 那么李密在那些地方还有号召力、
1: 嗯、
0: 所以进来以后可以有一个示范作用，可以接纳更多的山东英雄豪杰到我这个长安来，
1: 对，
0: 所以李渊是能够接纳他、
1: 嗯、
0: 而且呢李渊想好了你这样的人呢、
1: 嗯、
0: 没法安排，当然我从感情上人际关系上我跟你亲近哈，我把舅舅的女儿嫁给你了、
1: 嗯、对了，
0: 其实这是降了他的辈分嘛，你是个外甥女外甥媳妇了，对吧，
1: 对，
0: 这个没关系，很近了、
1: 嗯、
0: 而且呢你的爵位也给你，赏赐也可以给你，
1: 对，
0: 但是位置呢只给你做一个从三品的光禄卿。
1: 嘿，光禄卿这个官职啊其实说白了就是掌管宫廷御膳的这么一个这个伙房主管的这么一个概念的啊，
0: 对，
1: 级别呢不低，但是呢对于李密来说这个简直对离他的期望值差得太远了，
0: 落差很大，
1: 嗯，
0: 所以他心里呢总是有点不快，就我、
1: 嗯、
0: 我满心高兴，尽管我是落魄，但是我还有很大影响，我到你这里来老兄怎么就给这么个安排呢，
1: 对、啊、
0: 而且他还碰到一些难题，
1: 嗯，
0: 在唐朝啊有一些人史料记载是有一些当权的人呢向他索贿，
1: 我觉得这个时候李密肯定会说那句话，哎呦想当年我怎么样的时候你们还不知道怎么样呢，啊叫虎落平阳被犬欺啊，你说这种心理落差他能承受得了吗，
0: 是这也是李密自找的，
1: 嗯，
0: 这个心理落差承受不了，他心里在想我这不是我待的地方，
1: 嗯，
0: 像李密这个人狂妄啊他就狂妄到底，
1: 嗯，
0: 他在内心里还是不太看得起李渊，
1: 对，
0: 你看你当皇上了、
1: 嗯、
0: 他没有真正的心悦诚服啊，
1: 是不是他还有什么其他企图想要东山再起，
0: 是啊，就是在长安待了一个来月，
1: 嗯，
0: 他就给李渊上了个报告，
1: 嗯，
0: 说我你看我山东还有很多旧部，
1: 对，
0: 你能不能让我出一趟关、
1: 嗯、
0: 我去把他们招降回来，
1: 嗯，
0: 哎有这么一个请战，
1: 对、
0: 嗯、
1: 李渊有没有多想，有没有答应他的请求，
0: 李渊当然也在考虑了，当李渊想要答应

0: 的时候，其实李渊身边很多人就在劝他，
1: 嗯，
0: 说李密这个人一个是野心很大，
1: 嗯，
0: 另外他山东确实还有很多势力，
1: 对，
0: 现在放他回去呀，也无异于放虎归山，
1: 嗯，
0: 我们最好不要放他去。
1: 嗯，最终呢，李渊放没放？
0: 李渊放他去了，
1: 嗯，
0: 我觉得李渊是真是老谋深算，
1: 嗯，
0: 其实手下人讲的这些东西李渊未必没有考虑到，
1: 对，
0: 但是他有谱，
1: 嗯，
0: 他就是让他去考验一下他，
1: 嗯，对，但是在这一路上李渊似乎并不是放放心心的让他就带着部队走人呐，
0: 对，李渊对李密还是有防范的，
1: 嗯，
0: 就是当他走到华州的时候，
1: 嗯，
0: 就下令李密你只能带一半人马出关，另外一半留住原地，
1: 嗯，对
0: 啊，这李密其实心里就有点犯嘀咕了，
1: 对，
0: 这什么意思呢，
1: 嗯，
0: 好吧，就继续往前走，带着一半人马，
1: 嗯，
0: 走了没多久李渊又来了一道圣旨，
1: 嗯，
0: 说你原地不动，
1: 嗯，
0: 你一个人回到长安来，
1: 对，
0: 这时候李密就犯嘀咕了，
1: 嗯，
0: 我好好的派我出关，
1: 嗯，
0: 说的好好的，现在怎么让我一个人回去呢？李渊对我产生疑心了，
1: 嗯，
0: 我回去就是死路一条了，
1: 对，
0: 这个时候李密决定要造反了，
1: 嗯，可是他那个时候手头可调动的人应该是非常之少啊，
0: 而且手下的人不太同意他的意见，贾润甫、王伯当都反对啊，
1: 嗯，
0: 他这样风险太大了，
1: 对，
0: 可李密不听，
1: 嗯，
0: 李密就在当地叫桃林县的地方，
1: 嗯，
0: 就真的造反了，
1: 嗯，
0: 他假装啊说我有亲属家眷要安排，
1: 嗯，
0: 到县衙去安排，
1: 对，
0: 他就把那些卫兵啊，
1: 嗯，
0: 自己的手下的这个敢死队员呢，
1: 嗯，
0: 装扮成妇女老太太的样子，
1: 嗯，
0: 在这个袍子里面装着刀，
1: 嗯，
0: 一下子十几个人就把桃林县的县衙给拿下来了，
1: 嗯，
0: 占领了桃林县，在这个地方他造反了，
1: 看起来李密啊还没丢掉瓦岗时候那种造反的那种感觉，
0: 这些能力他很强，就是搞袭击啊，搞突袭啊，然后搞埋伏啊，
1: 嗯，
0: 他很强，
1: 对，
0: 所以你看打一个桃林县他很简单就打下来了，
1: 嗯，
0: 十几个人就打下来了，
1: 可是打下一个小小的桃林县那又能怎么样呢，
0: 对，他自己以为盘算得很好，他想李渊肯定会认为我会往东出关，
1: 嗯，
0: 投奔我的主力去，
1: 对，
0: 所以呢他觉得唐朝的伏兵应该埋在出关的路上，我偏偏要调虎离山，
1: 嗯，
0: 我要往南山走，因为那里还有我这个过去我的部下张善相在那个地方，
1: 嗯，
0: 他要投奔到那里去，
1: 对，
0: 没想到李渊早算好了他这一招啊，
1: 嗯，
0: 就是在他往南山路上埋下了伏兵，
1: 嗯，
0: 所以李密最终在这个唐朝伏兵的这个危机下，
1: 嗯，
0: 丧命了，
1: 嗯，
0: 那个时候李密才37岁呀，
1: 嘿，哎呀，这个听完这个以后我真是非常的感慨哈，就是我们先不说到底李密和李渊之间谁猜忌谁的问题，有人说了，如果说李渊换成了李世民，可能李密啊他不一定造反，可能两个人呢能够融洽，您认为这观点怎样？
0: 是李密是见过李世民的，
1: 嗯嗯，
0: 那个时候李世民在陇西啊打下了薛仁果，
1: 嗯，
0: 正好班师回朝呢，李渊就派李密去迎接这个秦王的军队，
1: 嗯，
0: 在那个地方李密见到秦王，哎呀眼睛一亮，他就说了一句话，
1: 嗯，
0: 有秦王果然是英明神武啊，
1: 对，
0: 说这样的人才是统一天下的英主啊，
1: 那其实你看命运啊就差那么一步，他其实完全可以投到李世民底下嘛，对不对，那样不就好很多嘛，
0: 哎，
1: 我们这两天在讲李密啊，给我们感觉就是李密的才能应该还是很可以的，对不对，但是这个人呢就常常的是叫心比天高啊，但是又命比纸薄啊，而每次一个机会出现的时候似乎他总是把握不好，人讲话叫无欲则刚啊，就他欲望可能太多了，每次一选择总选错，有时候呢我们说这人呢想法不要太多，心眼儿不要太活，反倒可能会有福气哈，啊。所以李密的事情啊，真的很值得思考。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好，李密死后，原来的瓦岗大将现已归附唐朝，并被赐予国姓的李绩请求收葬他，李渊准许了。李绩以君臣之礼将李密呢葬于黎阳山南5里的地方。归葬之日，三军缟素旧部失声痛哭啊，更有弃置吐血者，由此足见李密往日也是甚得人心的一位将领，因此呢他和项羽一样啊都称得上是一位悲剧英雄。虽然呢瓦岗军已经4分5裂了，众将各奔东西，但是隋唐英雄们依然继续战斗。明天咱们将为您介绍隋唐名将的故事，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贞观天子李世民之六，兄弟间的王位之争。
3: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大唐武德七年六月，太子李建成私自招募2000多人为东宫卫士，名为长林兵，又密派手下将领可达志去幽州找燕王罗毅，要他调派300骑兵来增援东宫的武装力量。这些事情都是瞒着他的父亲李渊偷偷干的，可是偏偏有人向李渊告发了，说太子那招募状是图谋不轨，这个罪名可不小啊，这李建成有麻烦了。今天咱们请到的依然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刘厚斌教授。教授您好。
0: 金波您好。
4: 刘厚斌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研究隋唐史20年，受盛唐气象熏陶，讲课充满激情。
3: 这李建成为什么他要瞒着李渊，瞒着父亲来招兵买马呢？
0: 等到武德七年的时候，差不多的仗都打完了，兄弟之争开始表面化。李建成到这个时候，受到李世民的挤压是越来越严重啊。而且李世民手下那么多的将领，那么大的部队，李建成并没有多少人马，所以他要扩充他的队伍，要招募长林兵啊，或者是要找罗毅、燕王罗毅来给他派骑兵呐、
3: 啊。这李建成私自招兵就被人家给抓住把柄了啊！但是谁胆子这么大给告发了呢？
0: 应该说这件事情是兄弟之争最早的一个亮相。很显然，只有李世民的人或者李世民本人才敢来告太子在私自募兵呢、啊。
3: 对、啊，
0: 别人敢吗？
3: 好像一般人不敢的。哎，真的。所以尽管历史上没有对这个告发人的记载，
0: 没有，
3: 但是我想真的不用大脑思考，好像基本上就可以想出来这个答案。
0: 对，对
3: 那么就是给告发了。告发，那李建成有麻烦了。
0: 他确实惹了麻烦。可是最敢麻烦的还是李渊呐、
3: 啊，对，
0: 是皇帝。因为兄弟之间的这个在私底下的这种争斗啊，不能拿到桌面上来。有的事情李渊知道，这老二的实力太强，老大呢要稍微扩充一点实力呢，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而且是符合李渊来平衡这个局面，的一个步骤。没有人说就不要紧嘛。可是李世民或者李世民这边的人恰恰把这个不能拿到桌面上的事情给抖了出来了。
3: 哎，还搞得可能满城风雨。
0: 对呀、啊，那私自募兵呐、啊，
3: 对，
0: 这是大事啊。
3: 李建成扩充兵力、招兵买马，那是由李渊支持的，
0: 至少是默许他的，
3: 对吧？那么是不是因为这一点，李建成会减少很多的麻烦？
0: 就是有人告发出来以后，李渊还不能没有下文，不能一点都不处理。
3: 对，
0: 可是他又知道又不能因为这个事情把太子给废掉了吧？怎么办呢？找一个太子手下的人吧，找一个替罪羊，贬一个官，或者是怎么样，就把这事情就给过去了。
3: 再加上我们昨天给大家介绍的，李建成特别善于走后宫路线，
0: 对，
3: 估计有不少人为他说话，
0: 这些枕边风一吹，也就是这么回事了。
3: 于是就这样过去了。
0: 过去了，
3: 但是这告发者李世民他能善罢甘休吗？
0: 不能，这才开始啊。这一招没有把李建成动摇，那就得再想办法。
3: 他接下来又对李建成做了什么事儿？
0: 更大的麻烦来了，对李建成来说。在武德七年的六月，
3: 就是这也是
0: 当年的六月啊，那个李渊带着李世民、齐王元吉和百官嫔妃啊，到人质宫去避暑。在避暑期间，那个太子是留守在长安的，李建成留守在长安，就发生了有人告发太子谋反的事件呢。
3: 又一次被告发了。
0: 被告发，而且这告发是很大的谋反呢、这个罪啊。哎，
3: 那这次李建成到底做了什么，这不让人家给告发了？
0: 有一个沁州都督在甘肃这个地方啊，一个地方官叫杨文干。杨文干曾经在太子的东宫当过警卫员，他和李建成的关系很密切。等他到了沁州上任以后呢，就不断的在当地招募一些死士、一些敢死队员送给东宫。而且在这个过程

0: 如果他谋反了，我想他不敢、
1: 嗯、
0: 但是李建成去了、
1: 哦、
0: 当然去他做的，因为这个谋反的罪一出来不得了啊。
1: 嗯，
0: 那么李建成是戴罪，就是一路上这个把自己的这个行头什么礼服都脱掉了，我就是个罪人、
1: 嗯、
0: 而成是罪臣、嗯、一路上这个哭哭啼啼来见李渊来了。
1: 来了以后面见李渊，李建成怎么解释？
0: 李建成说，我肯定不是要谋反，
1: 嗯，
0: 如果我谋反我就不会来了、
1: 嗯、
0: 而且你可以派人去跟杨文干去对质去，我到底有没有干这些事情。
1: 派人去找杨文干过来。
2: 李建成忐忑不安地等待着，等待杨文干来还自己清白，可惜他永远也等不到杨文干了，杨文干起兵谋反了。
0: 杨文干得到消息以后，
1: 嗯，
0: 得到这个说太子被关起来了，有人告发他和太子勾结起来谋反、
1: 嗯、
0: 他敢来吗？他不敢来啊、
1: 嗯、
0: 因为他肯定是死罪、
1: 嗯、
0: 因为李渊不会杀他儿子，也不一定会保他呀、
1: 嗯、
0: 所以他就干脆造反了。其实那是孤注一掷，鱼死网破。
1: 对，在这种情况下，
0: 对、
1: 哦、那么李渊该怎么办？
0: 哎，杨文干真造反了，要去派兵去镇压吧。
1: 嗯，派谁去？
0: 派的人很有意思、
1: 嗯，
0: 一个是林州都督杨师道，
1: 嗯，
0: 那个人是李渊自己的心腹。
1: 对，
0: 还有一个是左武卫将军钱九龙，
1: 嗯，
0: 这个钱将军呐、啊，
1: 嗯，
0: 恰恰是跟太子关系比较密切的。
1: 哦，
0: 所以如果真的是太子勾结杨万个谋反，他能够派太子的人去镇压吗？
1: 这李渊明摆着就啊，看着、找一个太子的心腹去吧。
0: 对、嗯，
1: 其实呢，说到这儿，咱们就都明白了，李渊心里面也不相信。这个李建成能造反，
0: 嗯，
1: 那但是是谁告发了呢？这个时候我们又有一个大大的问号。我们前面一件事刚说了啊，想也不用想李世民，这次的告发会不会又是李世民呢？
0: 李建成派这两个人给杨文干送甲胄送武器，
1: 嗯，
0: 尽管这不是谋反，但是也不是什么光明正大的事情，他是要私自扩充自己的兵力嘛。
1: 嗯，
0: 那么这两个人，李建成派去的肯定是自己的心腹干将，铁杆子。
1: 嗯，
0: 那这两个人为什么向李渊告发李建成这个事情？
1: 嗯，
0: 这两个人肯定是有更硬的后台。
1: 嗯，
0: 那么这个后台能够跟太子配对作对的后台会是谁呢？只有李世民。
1: 要不然你一般人的后台，那我干嘛要去得罪太子呢？这个谁敢再得罪太子？
0: 而且某种形式上李渊也是默许这样的。
1: 嗯，
0: 那明显是一个恶状啊，在历史记载当中，
1: 嗯，
0: 就是等到派了这两个将军去镇压杨文干的反叛以后啊，
1: 嗯，
0: 李世民又请战了，
1: 嗯，
0: 说我请求出征，这个李渊就答应他，好，我就派你去镇压杨文干的反叛，等你镇压他回来，我就立你为太子。这不是不打自招吗？
1: 给人的感觉就李渊这人呐，反复无常，这个耳朵根子好像特别软。
0: 一会儿答应李世民，后来又没有兑现，又是被别人给说，又没有兑现。实际上，这些都是假的。
1: 嗯，
0: 李渊根本就没有动摇过李建成是太子这个想法。
1: 对，
0: 所以他做的事情都是要把李世民控制在亲王这个份上，一定不能僭越。
1: 可是这个时候嘛，当然李渊也不能说我就是你老二干的坏事儿。杨文干呢已经被
0: 镇压下去
1: 了
0: 啊。
1: 那李建成后来该怎么办？
0: 建成该放出来。
1: 对，
0: 你现在看到历史记载是又由于这帮嫔妃这个枕头风吹的，建成怎么样，是李世民陷害的，是这样放出来的。实际上李渊呢，就是知道你们两个哥俩在斗，李建成手下三个主要的官员贬出去，李世民手下的官员也贬出去，还把儿子先放出来再说。
1: 对，各打五十大板。我想李建成出来了两次吃亏，窝囊火啊，那窝囊气啊，真是受不了。你说
0: 再宽容的人也受不了啊。这被告谋反的多大的事，那时候多狼狈啊，在长安留守做太子嘛，哭哭啼啼到当着那么多群臣百官，到人质宫去请罪。你想想，
1: 明明知道老二啊，全你老二干的事儿，怎么着还真要跟我开干呢？
0: 你还说不出来。
1: 对，
0: 也没有说是他没有承认。
1: 我都是哑巴亏呀。
0: 对呀、
1: 啊、对呀、啊、都被人家给揪着小辫子了。
0: 哎，
1: 心里窝囊啊。
0: 哎呀，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哎，李建成也该反击了吧。
0: 哎，该出手了。
1: 嗯，
0: 先得教训教训他，得出口恶气。
1: 嗯，
0: 所以有一天啊，
2: 李渊带着三个儿子打猎，并且让儿子们比赛骑射。这个时候，李建成想出了教训弟弟的方法。
0: 李 李建成正好有一批历

0: 这个很野的马呢，
1: 对，
0: 他要教训这个弟弟，你不是爱出风头吗？
1: 嗯，
0: 你不是老爱使点小诡计吗？
1: 嗯，
0: 好，我这有一匹马，你敢不敢骑？我告诉你啊，这匹马可厉害了，
1: 哦、对，
0: 激将他。
1: 对，
0: 哎，李世民说行啊，我就从小就不怕骑马，
1: 嗯，
0: 可是这匹马真厉害，骑上去蹦极一下摔了好几丈远，李世民没摔倒，又站立起来了，
1: 嗯，
0: 然后再骑上去，哎，又给连续摔了撂了三四次啊，
1: 呵。
0: 这李世民有没火呀、啊？这是这自己骑马从来没受过那么个马欺负成这样子。
1: 对呀、啊，
0: 哎，本来李建成是就是出出恶气，
1: 对，
0: 摔死你这小子，摔你几下。哎，这李世民一看，摔了一下，他也来火了。
1: 嗯，
0: 他说了一句话，
1: 说什么？
0: 说这个，哎呀，看来我哥哥这是想暗害我呀。可是天命在此，我命不当死啊。
1: 嗯，
0: 哎，他怎么可能能够真的摔死我呢？
1: 人家李建成呢？事先已经说过，这是一匹烈马，没经过
0: 驯服，
1: 对不对？
0: 啊，
1: 是他自己呢，这个骑不住这个马，然后呢摔下来了，结果还倒打一耙，啊，医院说这我哥想把我杀了，其实这马怎么能杀人呢？那又不是杀手马。
0: 但是李建成抓住这个话了，
1: 啊，
0: 李世民竟然敢说天命在此，那还了得？
1: 李建成到李渊跟前怎么说的？
0: 哎，不见得是李建成去说、
1: 嗯、
0: 李建成不是有内线吗？有后宫路线吗、
1: 嗯、
0: 哎，他就会通过这些后宫的嫔妃、
1: 嗯、
0: 就在李渊耳朵边上吹了、
1: 嗯、
0: 这老二不得了啊，
1: 对，
0: 自己居然敢说自己有天命，
1: 嗯，
0: 哎，那还了得？李渊一看就急了，
1: 对，
0: 哎，李渊本来就觉得这儿子这够呛，当狂的要命，现在你急什么急？你就急到就要喊自己有天命呢？
1: 对呀，
0: 这还了得？
1: 任哪个皇帝听到这话他都不会高兴的。
0: 嗯，
1: 哎，这怎么着，我还没死呢，啊，这太子还是你大哥呢。
0: 李渊要把李世民收拾了，这么急干什么？你
1: 想当太子，这心里面想疯了吧你？
0: 嗯，
1: 啊，
0: 对，
1: 你怎么搞的？连这种话都能说得出来？
0: 对，真是你急疯了，要来收拾他了。
1: 对，
0: 恰恰这个时候，
1: 嗯，
0: 又有一件事情救了李世民。
1: 哦，什么事情？
0: 突厥来了，李渊正想着把李世民拉来打板子问罪呢。
1: 嗯，
0: 不行啊，哎，前方来报，
1: 嗯，
0: 突厥打过来了。
1: 嗯，
0: 派谁去？
1: 对啊、
0: 李世民还有用啊、
1: 嗯、
0: 这突厥还得李世民来打呀，因为李世民总是有在突厥面前不败的记录嘛。
1: 哎呦，这个时候李世民的价值又体现出来了，对不对？李渊一看这种情况下，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眼下有突厥来犯，你要去打，至少我还能记你一份功劳，对不对？哎，那么李世民去对付突厥，他该翻一翻身吧。
0: 突厥退兵还是干得很漂亮，
1: 嗯，
0: 就是没打仗，
1: 嗯，
0: 他上前线啊，
1: 嗯，
0: 带兵跟那个突厥的可汗嘀咕嘀咕几句，答应他一点条件，
1: 嗯，
0: 突厥就退兵了。
1: 哟呵，
0: 啊，这对李世民来说，以为这一下，哎，自己主动了吧？
1: 对，
0: 那他父亲下来责备他吗？我现在跟你把突厥给退兵了，按理说我该化被动为主动了吧？
1: 对呀，
0: 他又想错了，
1: 儿子，怎么着？
0: 哎，本来李渊对李世民啊，
1: 嗯，
0: 他跟突厥之间的关系就心里面有一点疑惑，
1: 嗯，
0: 这个突厥怎么每次一来就是只有你才能够把他退了，不管是打还是不打呀，是不是你把突厥勾来的？当我要找你麻烦的时候，你把突厥勾来了，故意利用突厥来威慑我呀？你看看，哎，恰恰有人告他这个状，
1: 有点意思哈，
0: 就告他这个状，
1: 哦，
0: 说你看一看，嗯，他跟突厥是有勾结的，李渊对他的猜忌就更重了，这李世民更被动了，
1: 这李建成可就要乐了，嘿嘿。看你小子乐啊，这下你不乐了吧？哎，接下来李建成
0: 还要出招，
1: 又出什么招了？
0: 还要出招？
1: 嗯，
0: 李世民自己说有天命的事情，
1: 嗯，
0: 又这么呼噜呼噜过去了吧？
1: 对，
0: 哎，李建成想不行啊，就是这口恶气，当初被告我李建成谋反的恶气还没出完呢，
1: 对，
0: 我得再收拾收拾你，这匹马摔你两下，你反咬我是吧？想说我要谋害你，
1: 嗯，
0: 哎，没有出成恶气，没有出透这口气，
1: 嗯，
0: 好。后来兄弟之间啊争来争去，李建成呢还是个宽厚长者，
1: 嗯，
0: 说啊这个弟弟是该教训教训，
1: 嗯，
0: 但是呢别想别的招，酒桌上来把他给要他认输，
1: 啊，
0: 叫兄弟几个来东宫太子那里晚上来喝酒。
1: 嗯，
2: 李建成请弟弟李世民喝酒，没想到这一喝却喝出大乱子来了，对于酒桌上发生的事，史书上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记载。
0: 历史记载是这样的，
1: 嗯，
0: 他哥哥下毒，
1: 嗯，
0: 而且呢他喝了酒以后被人救回去了，
1: 嗯，
0: 救回去以后啊吐血塑身呐，
1: 啊，嗯，
0: 吐了几身血，
1: 喝
0: 几百个 cc， 不知道这个很多的血，
1: 我这吐货，哎，全身的血全给吐出去了，啊，
0: 居然没毒死他。现在的历史记载是李世民这个福大命大，嗯，活过来了。
1: 可是这李建成也太笨了吧，啊， 存心下毒还杀不了李世民，要么李世民就是像《天龙八部》里面那段誉一样百毒不侵。嗯，我觉得这事儿古怪。
0: 要真毒死，能毒不死他吗？他当然不是段誉，那药也不会是假药啊，
1: 没错，
0: 他肯定能毒死他。嗯，那看来建成真是不想毒死他，但是李建成是想教训他。这两年来这个恶气没出完，
1: 对，
0: 这小子老在捣乱。嗯，哎，想教训教训他。就是在酒桌上把你给喝服你，你小子总想来暗害我，
1: 对，
0: 你老想这些坏主意，
1: 对，
0: 这哥哥嘛，反正教训弟弟就是这样啊，
1: 对 对, 对，
0: 哎，我让你喝酒喝怕了行吧，让你服了，
1: 肯在酒桌上见个高下，这也挺爷们儿的，对不对？
0: 是，
1: 我觉得那个李世民喝多了吐血，那是不是喝多了给胃出血了这种感觉？啊，
0: 也可能是被他哥哥给灌多了，也可能是又心情又一紧张啊，他心里有鬼嘛。
1: 对，
0: 其实李建成确实你说的还是比较豁亮的嘛，不信咱们俩喝喝酒喝个高下嘛，对吧？
1: 对，哎，但是不管怎么说，可能李世民就此做文章，又把这事儿反映到
0: 李世民手下的人，有人告到李渊那里去了，说秦王，喝毒酒吐血了。
1: 哎呦，
0: 看来这兄弟俩之间争得厉害了。
1: 这是李渊
0: 李渊得想办法了。这两兄弟再在一起，这下面怎么办呢？
1: 对，
0: 说干脆想个办法吧。他因为他从来没动摇李建成要做太子的事情，那么就把李世民调走吧。
1: 对，
0: 说李世民你别在长安了，老二你去洛阳去吧。
1: 洛阳想当年是李世民打
0: 下
1: 来
0: 的。对呀，
1: 而且呢当年东都在那个地方，
0: 对，
1: 城市也不错。
0: 对，
1: 那李世民去不去呢？
0: 他表面上是跟他父亲说，你看我会天天想你的，我走了以后更不容易看你，洛阳去长安嘛还有那么远路又不方便。
1: 李渊就可以这样说嘛，这个一看李世民跟自己还这么感情深啊，天下一家嘛，咱们隔得不远，你呢一想我你就回来看看我，对不对？可是我在想，这李世民呐，他客气归客气，
0: 其实
1: 但他那心思啊谁都懂。
0: 哎，
1: 是不是？
0: 哎，巴不得去。真去了以后，那是可以，你想那是他的根据地啊。
1: 对，放虎归山了。
0: 对，
1: 难道李渊没意识到这点吗？
0: 哎，可能有人提醒李渊了。李渊很快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啊，哎，把这个命令收回来，不能这么干。私下想，反悔了。
1: 这次李世民这洛阳他就没去成了。
0: 哎，
1: 但是呢，这李建成根本不会闲着吧？心想，我请你喝顿酒，还喝出毛病来了。
0: 哎，
1: 这小子。看我怎么对付你，怎么对付的？
0: 哎，李建成想啊，首先李世民手下这批人，得该一个一个想办法来收拾了，要不是把他们拉拢过来，要不是把他们干掉，他真去拉拢啊？
1: 怎么拉拢？
0: 哎，首先他看上了于斯进德，这李建成在这个方面也不高
1: ，
0: 他去拉李世民最得力的干将，
1: 是
0: 拉程咬金，程咬金个粗人，我就跟定秦王了，拉得动吗？又去拉于斯进德，
1: 对，
0: 还送了很多东西去，对吧？这都不行啊，在互相拉拢对方的人、收买对方人这个问题上啊，李建成是输了。但是李世民不像李建成那么简单啊，不能拉他最得力的人，要拉他那个第二流、第三流不是很受重视、不显眼的人。李世民就拉拢过来几个人嘛，
1: 就挖来挖去，挖来挖去。我想这个时候啊，他们两个人那闹得凶，所有人当中最烦的那个人啊，那是李渊，
0: 肯定是李渊。
1: 你说这爹看着儿子那儿斗来斗去呢，心里能不烦吗？
0: 啊，
1: 那么李渊该怎么办？
0: 李渊得想办法，解决李世民的问题。这不解决不行了，这哥俩已经闹到这个份上了，这互相拆墙角了，你看，
1: 是
0: 公开的拆墙角啊。
1: 对，
0: 哎，那李渊怎么办呢？原则不能变，李建成必须稳定太子地位。
1: 对，
0: 现在只有把李世民给削弱一些。首先要把李世民身边几个主要的文臣，尤其是房玄龄、杜如晦这两个最会出谋划策的人给他调走。
1: 对，
0: 不然让在这个老二身边嘀哩咕噜嘀哩咕出这些馊主意。
1: 对对，
0: 挖来挖去的。
1: 对，
0: 哎，
1: 是第一步。
0: 第一步，然后要想办法把李世民这批这个武将啊给他撤走，不能跟李世民那么近，要找机会。
1: 哎，那这随便撤走，这不太现实。
0: 机会来了，突厥又来了。
1: 这突厥啊总是在适当的时候出现啊，拿我们一句歌词叫突厥来的正是时候。
0: 突厥和唐初政治确实关系很密切，说不清楚。那么现在突厥来了，哎，李建成、李元吉那边认为是个机会，跟老爹说不能再让老二带兵了，哎，派老四去带兵。李元就同意了，让齐王挂帅去抵抗突厥。李元吉就开始点将了，说我要挂帅可以，我手下没多少兵，
1: 对，
0: 你得把什么尉迟敬德啊，什么秦叔宝、程咬金调配给我指挥。
1: 哎呦，
0: 他尤其看上尉迟敬德。
1: 说到尉迟敬德和齐王李元吉有那么一个渊源，那让李元吉呢是久久不能忘记。
0: 哎
1: 啊，主要是因为他们两人都擅长使术的，然后这李元吉认为自己也是高手，你尉迟恭尽管名气很大，我不服你。
0: 尤其是李世民经常在外面说，我手下的尉迟恭那是天下无敌啊。
1: 对对对，
0: 哎，
1: 于是李元吉不服，就要跟他比试。
0: 哎，对，
1: 结果比试确实实力太悬殊，被人家尉迟恭是赤手空拳，三趟交锋，三次把槊给夺了过来。
0: 对，
1: 哎呦，这多没面子，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就要你这个黑家伙过来跟我走。
0: 对，李元吉也是有点这个不太光明，
1: 对，
0: 非得点将尉迟敬德归他指挥。
1: 对，
0: 哎，可是李渊呢，也就这个时候就同意了。
1: 嗯，
0: 其实李渊心里也明白啊，
1: 对，
0: 这么一招是有利于平衡局面，
1: 对，
0: 不让这个老二咄咄逼人。
1: 这样一来，李世民身边的羽翼就被剪除了相当一大部分。
0: 李世民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
1: 嗯，对，
0: 没有人了。
1: 想干嘛都不行了，
0: 而且底下这些人同意吗？
1: 底下这些人呢，看这个也应该看得很清楚，这个局势
0: 不干了。
1: 哦，
0: 尉迟敬德就不干了。
1: 嗯，
0: 尉迟敬德长孙无忌这批人，
1: 嗯，
0: 就找李世民说了，
1: 嗯，
0: 就来激将他。就是李世民如果还在犹豫的话，
1: 嗯，
0: 你再这样下去，我们大家一起完蛋。你要怎么样讲究你的这个道德？你要去寻难、去寻节，你去，我们不跟你玩了。这一急，那这边人真逼急了。
1: 对对对，
0: 他们对李世民很忠心的，
1: 因为这个正好是个节骨眼上。
0: 对，
1: 因为如果一旦他们调走，马上李建成就要对他动手了。
0: 对，他也
1: 看得
0: 没有还手之力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哎，
1: 可是这个时候呢，你说李世民他依然还在犹豫。
0: 哎，
1: 刚才手下那话，尉迟恭那话都已经说到，说是你殉节你殉你的去吧，我才不跟你殉节呢。
0: 嗯，
1: 这话已经说到这份上了，所以一道难题就摆在了李世民的面前。在这危急时刻，李世民怎么样做了呢？今天时间有限，咱们明天再说好吗？今天非常的感谢您，谢谢。好，李世民此时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了，再不发动就再也没有力量发动了。不过这个时候，史书上记载发生了一件奇异的事情，让李世民的处境变得更加尴尬和急迫。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大话三国谋略之十九，料事如神，司马昭平定叛乱。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今天啊，继续来大话三国谋略。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在钟会的眼里啊，司马昭不过就是一个弱小的蝉而已。如今自己拥兵300,000，那才是真正的强大的螳螂。可是，在钟会身边相伴左右的姜维，在他的眼里，无论是你司马昭也好，还是钟会也好，不过就是他将来的食物而已。不过大家都别忘了，第四方那就是手拿弹弓的庄子，谁堪当此角色呢？司马昭啊。在整个这个事件的计谋链当中，每一个人都认为吃定了对手，但是只有一个人才是最终能够掌控全局的高人，第四方，那就是司马昭。司马昭要出手了。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上海大学历史系的朱子彦教授。教授您好。
3: 你好，
1: 请坐。朱子彦，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朱子彦论三国谋略》《走下圣坛的诸葛亮》和《朋党政治研究》等专著。之前我们已经讲了，钟会已经折腾到这份上，马上就要起兵谋反了。那么司马昭他的对策是怎样的呢？
3: 所以这个时候司马昭出手了，他写了一封信给钟会。
1: 嗯，
3: 在信中 司马昭是这样讲，说宗师徒啊，嗯，我恐怕你拿不下邓艾，嗯，所以我先派贾充率领10000军队进驻于汉中，我自己亲率10万大军进驻于长安，咱们两人很快就可以见面了。
1: 不久以后就见面了，这句话实际上是大有响头的呀。如果在一般情况下，咱们一听这句话，哎呦，多么温情啊！啊，君臣之间大家的交流多么感觉多么默契呀、啊！可是，这个时候心生谋反之意的钟会看了这句话，他的内心会不会是拔凉拔凉的呀？
3: 司马昭这封信实际上是敲山震虎啊，嗯、警告你，钟会你不要轻举妄动。嗯，钟会接到这封信以后非常紧张，他就对左右心腹说了：“嗯，进攻明明知道我的军队要比邓艾的军队要多5-6倍，
1: 对呀、啊，
3: 由我来解决邓艾，那不是手到拿来吗？
1: 对，
3: 绰绰有余的事情嘛。嗯，为什么现在进攻还要亲自出马呢？嘿，他对我猜忌了。”而这个时候姜维在一旁啊、嗯、也在敲边了。哎呦，姜维讲啊，君一臣则臣必死，邓艾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1: 看来这姜维啊，敲边鼓煽风点火，那真叫一绝啊，这机会抓得多好。那么这个时候钟会要该决策了，到底该怎么办？
3: 所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只有起兵和司马昭对抗。钟会已经下了决心，准备要动手了。嗯，你司马昭既然亲自带领10万大军，我有30万大军，我来对付你，我觉得也是可以有胜算的。所以当时姜维呢就催促了，进攻已经来了，你赶快行动吧。
1: 对，
3: 我们讲谋反是件大事啊，总要有个借口啊。姜维就对钟会讲，我听说郭泰和刚好最近死了，驾崩了，我们可以采取这个办法，假装郭太后临死的时候有遗诏给你，嗯，叫我们起兵讨伐司马昭，弑君之罪。钟会一听，伯爷此计甚妙，正合我意。嗯，伯爷你可以率领50000精兵充当先锋，我率领大军紧随其后。当平定天下以后啊，咱们一起共同享受富贵荣华。啊，我绝不会亏待你老哥。姜维也对钟会讲，我愿意为钟将军效犬马之劳。
1: 嗯，所以我们看整个过程当中啊，姜维一直都在推着钟会往前走，你不是不走吗？我就踹你这么一脚。那么他这第二脚又该如何踹出去呢？
3: 这个时候起兵谋反不仅要取得姜维的支持，总得要他手下将领的们的支持吧。所以这个时候呢，姜维就提醒钟会，我恐怕你手下的将领不一定服气啊，不一定肯赞同你的起兵之事啊。钟会说啊，不要紧，明天正好是元宵佳节，嗯，咱们可以在蜀汉的皇宫里面摆一个庆功宴，宴请各位将领。
1: 对，
3: 等到酒过三巡以后啊，我就宣布起兵，谁敢不服从立刻斩首。
1: 哎呦，你说这姜维这两脚踹了，这马上就出现窝里斗了。
3: 第二天啊，元宵佳节，众位将军都来了，酒过三巡以后啊，钟会就开始演戏了。嗯，钟会突然之间就嚎啕大哭起来。哎，将士们看这个奇怪，钟会讲这个司马昭啊，谋反之心啊早就有了，他早晚要篡位，我现在奉到了郭太后的遗诏，叫我们讨伐司马昭，弑君之罪。在当时的这个情况下，诸位将领毫无精神准备。嗯，所以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不知所措了。
1: 对，其实这不正如司马昭所料的吗？魏军将士没有人愿意跟钟会造反的。你想啊，现在打了胜仗了，我还谋什么反？我回去应该是论功行赏的时候，我们都是有功之臣呐。哎，还有一个第二点非常之关键，魏军士兵为什么不愿意造反？他都有一个世家制度。所以您说那些将士他不想吗？啊、哦，我现在我自己拎着脑袋跟你叛乱，我自己在后方的妻儿老小将来也要跟着我掉脑袋，那怎么能行？叛乱没门。那么这个时候的钟会啊该怎么办？
3: 钟会没想到手下的将士如此的不愿意跟他走，所以当时气得拔出宝剑，谁敢违抗命令立刻斩首。同时他又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保证书，承诺书，你每个人都给我签字画押。啊，在钟会的威逼之下， 这些将士们都违心的在保证书上面签了字，画了押，但是魏军将士都不服气。姜维又提醒钟会了，我看不行啊，干脆来个彻底解决，把他们全部给杀了，斩草除根，不留后患。
1: 你看看这姜维啊，要不是他在我们三国迷心目当中是个正面形象的话，那他这一条条的计谋就都堪称叫毒计了。
3: 其实是不能这样理解的，姜维是诸葛亮的接班人，而且他对蜀汉政权确实是忠心耿耿，如同诸葛亮一样的。
1: 对，
3: 当时蜀汉政权已经灭亡了，为了要恢复忠心蜀汉王朝，
1: 对，
3: 所以他不得已为之。你要对付钟会吧，你首先要把钟会的手下的人全部干掉，否则的话他的计谋怎么来实施呢？
1: 这是姜维身在敌营当中啊，所采取的种种这个间谍手段啊，最后呢做的是卓有成效啊。那么眼看着魏军内部的一场大屠杀就要开始了，
3: 于是他们两人商量好了以后呢，决定啊，就是准备了几千根大的木棒，然后把诸位将领一个一个叫出来，谁敢不服从当场活活的打死。而且在蜀汉的故宫之中啊，挖了一个大的土坑，打死以后就就地掩埋。
1: 哟，好，那么现在这个计划那要实施了，那么多将领都面临大棒子的威胁了。
3: 说来也巧，这个绝密的计划给他手下的一个人给捅了出去，叫邱建。而这个人原来是吴烈将军的一个部下，那么当时的邱建出于同情心啊，所以就悄悄地把钟会的这个阴谋啊告诉了吴烈。吴烈得知以后又惊又怒啊，钟会这个家伙手心这么多啊，所以他就对邱建讲，我准备写一封密信，你无论如何要把这封信给我送出宫外。
1: 邱建尽管现在是钟会手下的这个得力干将啊，但是他想要离开钟会的身边跑出去送信，在当时宫门紧闭的情况下有这种可能吗？
3: 当时啊，宫门啊已经被钟会的军队啊围得水泄不通。
1: 那么这个时候到底该怎么办？
3: 在这种情况下呢，邱建想出了一套，他就对钟会讲，吴烈将军啊，现在是又饥又渴又饿，我们不如啊请吴烈手下的一个亲兵啊给他送点吃的东西来。钟会他居然没有识破邱建的这一套鬼把戏，居然同意了。然后这个吴烈的亲兵呢就进了宫中。当时呢邱建就把这封信带出了宫外，交给了吴烈的儿子胡渊，他就联络了周围的一批将领，准备啊联手作战，打救胡烈，这个粉碎钟会的阴谋。
1: 此时最重要的高级将领都已经被关押起来了，他们这几个小毛头叫人微言轻，哪能调动得了军队呢？
3: 这个时候有一个关键的人物，就是监军魏冠还在宫中，没有办法脱身啊，给这个钟会紧紧的盯死了。魏冠这个人呢是计谋很多啊，他又想出来一招，他于是就服下了大量的盐水。咱们知道这个盐水吃多了以后呢会引起生理上的呕吐，
1: 对，
3: 所以当时魏冠吃了盐水以后啊就狂吐不止啊。钟会呢就派了一个医生给魏冠看病，医生回来以后就告诉钟会，魏监军啊你现在已经病得很重了。钟会就放松了警惕，所以趁钟会监管不紧的情况下，这个魏冠找了一个机会悄悄地溜出了宫中，于是就回到了自己的军营之中。
1: 其实正如司马昭所料，他当时派魏冠这个人应该是没错的，足智多谋啊，你看危机时刻他就能够站出来啊，改变局面。那么魏冠这溜出来了以后又做了什么？
3: 那首先他故伎重演，当初捉拿邓艾的时候不是写了结文吗？
1: 对，
3: 这次他又写了结文了，向全军将士宣布钟会谋反，大逆不道。
1: 对，
3: 我魏冠挺身而出，三军将士这个时候没有高级将领吗？
1: 对，
3: 我愿意挑头率领军队诛灭钟会。
4: 从这两次利用檄文来看，我们觉得魏冠这个人呢、是非常善于利用舆论工具的。
3: 实际上我分析下来了，

0: 为这个时候呢真的是四面楚歌了。
1: 嗯，
0: 首先我们看啊，以钟会为首的魏国将士，
1: 嗯，
0: 当时已经是同仇敌忾，准备粉碎钟会发动的叛乱，这是一面吗？
1: 嗯。
0: 第二面，司马昭率领了十万大军进驻长安，
1: 嗯，
0: 随时准备镇压钟会发动的叛乱。
1: 嗯。
0: 第三，就是钟会身边的他想不到的一个人物，
1: 嗯，
0: 以为是自己的心腹，
1: 嗯，
0: 其实这是一只随时要把他吃掉的老虎。
1: 对，
0: 这就是高级间谍、高级卧底姜维。
1: 对，
0: 还有一路，
1: 嗯，
0: 就是钟会的死对头，
1: 哎，
0: 邓艾的手下的将士。
1: 嗯，
0: 邓艾被钟会抓进囚车了吗？
1: 对。
0: 那么邓艾这批手下的将士不把钟会恨得要死啊，
1: 嗯，
0: 所以趁这个机会他们也要反击了。
1: 对。您说这个四面楚歌还真是四面啊！您看钟会现在处在什么位置啊？实际上他的心里呢已经是非常的脆弱了啊。在《三国演义》当中呢有这么一段情节提到了，说当时啊钟会做了一个梦，
0: 《三国演义》上面是有这么一个情节，钟会做了梦，
1: 嗯，
0: 居然在梦里面梦见很多蛇了，
1: 嗯，
0: 几十条蛇去咬他，
1: 对，
0: 所以他这个就搞不清楚了，这个梦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1: 对，
0: 所以他又去请教姜维了。
1: 呵，
0: 姜维说，嗯，这大喜之兆啊，蛇者龙也，在古代把蛇看成是小龙，对不对啊？
1: 对，
0: 现在由龙来陪伴你，这是大喜的征兆啊！
1: 哎呀，
0: 钟会以为姜维讲的话真的是有道理，
1: 嗯，
0: 梦里面是蛇咬我，现在是大喜之兆，所以他高兴得不得了，
1: 嗯，
0: 其实是大祸临头了。
1: 那是没人跟他这样说啊！啊，谁让他找了那个心理分析师、解梦师是姜维呢？其实只有司马昭是非常清醒的，在那个地方等着收他的尸呢。
0: 公元264年正月18号，
1: 嗯。
0: 魏国的将士们在魏冠的率领下攻打蜀国的宫门，但是这个蜀国的这个宫门啊非常坚固啊，一时三刻也打不下来。但是魏国的军队毕竟是多，有的人就爬云梯，有的人用放火烧宫门，而且里面的本来被囚禁起来的将士听到了外面的喊杀之声，于是里应外合啊，所以宫门很快的就攻下来了。这个时候的钟会和姜维已经是穷途末路，他们最后退缩到一个大殿之中，
2: 关上殿门，快快迎敌，走。
0: 但是很快的把殿门也冲开了。
1: 嗯，
0: 钟会说抵抗了一阵，被魏国的军队用浪箭把他射死。
1: 对，
0: 人心向背是决定成败得失的关键。而钟会之所以必然失败，之所以最后落得这么一次悲惨的下场，
1: 嗯，
0: 最主要的是钟会发动的这次叛乱绝对是不得人心，
1: 嗯，
0: 所以胜应人心者昌啊，失人心者亡啊，正应了这句老古话。
1: 对，好像三国志当中说姜维最后是寡不敌众被杀死的
0: 啊，确实如此。
1: 嗯，
0: 姜维最后抵抗了一阵也被魏军将士杀死，而且魏国的军队的将士们还恨透了姜维，
1: 嗯，
0: 因为他们认为钟会之所以谋反就是你姜维挑唆的嘛，所以他们不仅杀了姜维，妻儿老小全部杀光，
1: 嗯，
0: 而且姜维死得非常惨，
1: 嗯，
0: 姜维后来被魏国的军队用刀铺开了他的胸膛，
1: 嗯，
0: 把他的五脏六腑都挖了出来。据史书记载了，说姜维的胆啊非常大，
1: 嗯，
0: 为史实见碰，胆如斗大，
1: 嗯，
0: 这个胆大的像斗。
1: 可是在《三国演义》上面啊，也许是因为罗贯中也觉得《三国志》当中这个记载呢似乎夸张了点，不敢相信，所以呢他上面写的呢叫做胆大如鸡卵。那这个差别呢其实就有点大了。
0: 我觉得《三国志》的裴松之志的记载呢也不可全信，因为你想想看，人的胆怎么可能像斗，也不管是斗也好生也好，
1: 嗯，
0: 这个都绝对是不可能的，
1: 嗯，
0: 他是就是形容姜维这个人呢胆大心粗。正因为他胆大心粗，他踏中屯田这个事是犯了兵家之大忌，丢掉了韩仲，
1: 嗯，
0: 正因为他的胆大心粗使得邓艾偷渡阴平成功，
1: 嗯，
0: 这是他没有想到的，当时诸葛亮倒考虑到的啊。当然这是三国演义了，我必须要说明了，诸葛亮曾经在阴平小道埋伏下一支伏兵，
1: 嗯，
0: 就估计到后人会偷渡阴平，但是姜维就粗心大意啦，
1: 嗯，
0: 说这个阴平小道鸟都飞不过去，人怎么过得去啊，所以他就粗心大意使得邓艾偷渡阴平成功。第三，我认为姜维

0: 是低估了司马昭。
1: 嗯，
0: 他就没有想到钟会的强大对手是司马昭，所以他的诈降之计最终是失败，也是说明他的胆大心粗。所以我觉得这样来分析呢，《三国志》的记载呢，稍微有点夸张，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的。
1: 姜维的诈降尽管没有成功，但是呢，还是能够表现出来姜维这个人呐，对于蜀国的那种的赤胆忠心呐。
2: 我计不成，乃天命也。

0: 国之孽，绝非将军之罪。
1: 不管怎么样，我认为姜维的这种精忠报国的精神在三国历史上也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很值得为后人所称道。
2: 咱们常说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吧，可是现在呢，我们发现姜维啊和这个钟会这两虎没怎么争，就已经是叫同归于尽了。你看人家司马昭一兵一卒都没用呢，就顺利把这个阴谋给瓦解了。但是我们别忘了还有一只虎啊，那就是邓艾。那此时他应该正在被押解往洛阳的路上啊。
1: 但是情况发生了变化，钟会叛乱被消灭了嘛。
2: 对。
1: 于是邓艾手下的这批士兵高兴了，所以他们马上就出动，连夜派兵去追，准备把邓艾解救出来。这时候魏冠知道了，魏冠当然非常紧张了。当初是我捉拿邓艾的，
2: 对，
1: 现在如果放虎归山，我不是要被邓艾吃掉吗？所以当时魏冠急中生智，派人去追杀邓艾。他派了一个非常厉害的人，邓艾手下的一员大将叫田旭。
2: 为什么派的恰恰是邓艾手下的大将去杀邓艾呢？
1: 当初这个邓艾不是去偷渡阴平吗？那路途当中，这个不是高山峻岭吗？
2: 对呀、啊。
1: 田旭这个家伙啊，有点贪生怕死，他畏缩不前。
2: 嗯。
1: 所以邓艾恼怒之下就要把田旭杀掉。由于三军将士苦苦的哀求吧，所以后来邓艾总算放了田旭一马。
2: 对。
1: 但是田旭却怀恨在心。
2: 嗯。
1: 于是他就骑着快马，带了几百个刀斧手啊，就赶往了洛阳的途中。
2: 嗯。
1: 当田旭赶来的时候，邓艾一看，哎，我自己手下的部将嘛，所以他就根本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了。
2: 对，
1: 想不到田旭不由分说拿起一把大刀就往这个邓艾的身上砍了过去，一刀就把邓艾砍为两段。接着呢又把邓艾的儿子邓忠也杀死了。所以邓艾父子啊，这个很死得很惨，被这个田旭啊斩首，死于非命。
2: 好，这一下三只老虎啊，这个钟会、姜维、邓艾全都死了，那么一场叛乱呢也被平息下来了。不过有人说啊，这次钟会谋反，它实际上呢就是啊魏国统治阶级内部权力的一个斗争。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1: 这个问题是不能纯粹的看成是魏国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斗争的问题。实际上我认为呢，钟会如果这次叛乱成功的话，这个后果确实是不堪设想。就是司马昭整个隶属三军将士浴血奋战，统一大业即将完成的这个战国，我认为如果是钟会叛乱成功的话，全部都要付诸东流。那么我们想一想，从公元184年黄巾起义以后，一直到司马昭隶属是公元263年吧，这个中国当时已经这个分裂了将近大半个世纪了吧，在这个军阀混战到后来三国鼎立这个时期呢，整个社会呢是大倒退了，生产力遭到破坏，百姓流离失所，土地荒芜，人口大量死亡，所以当时的老百姓是迫切希望国家能够统一起来，迫切希望能够老百姓能够过上这个安居乐业的生活，所以我觉得司马昭这个统一呢是顺应历史潮流的，顺应民心的，而钟会这个叛乱是反历史潮流的，是开

0: 如果钟会叛乱成功，是钟家的苏派政权，中国的统一恐怕还要拖上更长的时间。从这个角度来讲，钟会和司马昭的斗争，我认为是统一与分裂的斗争，有不同的这个潮流的斗争。
1: 所以啊，钟会的叛乱正如司马昭所料的，他既得不到魏国将士的支持，也得不到蜀国百姓的支持啊，所以这也是钟会最终必然要失败的一个原因所在。今天啊，非常感谢您，谢谢，
2: 谢谢，
1: 让我们下次再见。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贞观天子李世民之妻，山雨欲来风满楼。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大唐武德九年，唐高祖李渊收到了太史令傅毅的一份秘密奏折，上面写着：“太白见秦分，秦王当有天下。”这里呢，所指的这个太白是指太白惊天这一天文现象，也就是说，日照中天中午的时候，这太白金星啊还在那天上运行呢，而且这太白金星还是在那秦地的地界上面。天象表示了天下将有兵戈，百姓将要换君王，这新的君王不是别人，就是秦王李世民。这李渊一看啊，倒吸一口凉气，心说这火可就直接烧到自己的眉毛上来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刘厚斌教授。教授您好。
4: 金波您好。
5: 刘厚斌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研究隋唐史20年，受盛唐气象熏陶，讲课充满激情。
1: 这个太白惊天这个天象显示秦王当有天下，这就把李渊李世民的关系推到了最危险的地步。那么这样的一个密奏，到底是天意的巧合还是人为的安排？
4: 这个天象当时肯定是出现过的。
1: 太白惊天，
4: 太白惊天呢，就是大中午的时候还一颗这么亮的星在天空运行，
1: 对，
4: 这个天象出现的。而且当时傅毅作为太史令，必须要把这个天象报告给皇帝，这是他的职责，而且只能报告给皇帝。而且呢，根据当时的天象理论，傅毅也只能做这样的解释。李渊就把李世民招进宫，
1: 他们两个人见了面，那什么感觉啊？那李渊看着前面这个秦王，这小子啊，我这天下还没做完呢，怎么就出这个天象了呢？
4: 这对李世民来说简直是一个死定了。
1: 对，
4: 这李渊还不把他给就得给他除掉了，因为他不是兄弟相争威胁哥哥的问题，现在天象都表明他威胁到老头子身上来了。
1: 那这个时候李世民该怎么办？
4: 毕竟是战久经沙场啊，他碰到过很多这样的局面，这一次眼看自己快不行了，他要想办法。
1: 对，
4: 我必须要在这个死境当中找出一条生路来。
1: 他该怎么对他的父亲说呢？
4: 天象我说不清楚，但是父亲，你知道你这个是因为你心理上对我一直这么戒备，一直这么紧张，才会搞成这个局面呢。其实天象也许不是表达这个意思呢，我没有做任何准备说要对父皇怎么样啊。你知道兄弟两人一直在嘀嘀咕咕在逼我，我没有办法。他两人不是好人，他想一个办法。恶人先告状。他跟李渊说。
1: 说什么？
4: 他们俩要杀我。这哥俩要杀我。不仅要杀我，那哥俩还特别干了这个见不得人的事情啊。
1: 哎呦，李渊一听，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啊？
4: 不好意思跟您说。什么事情啊？这哥俩淫乱后宫，你知道什么尹德妃张婕妤跟他们有说不清楚的关系。
1: 这话其实李渊听了心里会很有感触的，因为之前我们说过，这个太子建成元吉他们是走后宫路线，对不对？
4: 而且他本人出入后宫啊。
1: 哎呀，这李渊这个时候就在想琢磨了。是啊，
2: 我说怎么我的那些妃子老在我耳朵边说这个太子和老四好呢？啊，就说这老二不好呢？
4: 哎，
2: 你这么一说，还真有这么回事儿。
4: 他不管有没有这么回事儿，
2: 嗯，
4: 这种事情真凭实据是很难拿到的，
2: 嗯。
4: 但是李世民要这么一说，
2: 嗯，
4: 是捅中了李渊的那个痒痒处，那个难受的地方啊。那个时候李渊，我想差不多50多岁的年龄啊。
2: 啊。
4: 这个你像那个两个女人，
2: 嗯，
4: 据说啊，
2: 嗯，
4: 这两个女人是当初裴寂在晋阳宫给他搞过来的。
2: 对，
5: 尹德妃张婕妤原本是隋炀帝的女人，被收买后陪醉酒的李渊过了夜，李渊无意中犯下了死罪，只能造反了。
4: 这两个女人，哎，本来就，哎，有点问题吧？
2: 对，
4: 哎，就不是让人省心的人
2: 啊。对，
4: 哎，现在。我老头子这把年纪了，他居然就跟我这两个儿子搞起来了，那个老男人的心态受不了了，那刺激死了。这么一说 他把那个太白今天的事情倒抛一边去了。
2: 对，
4: 一激怒他，激动他，不行，我身边这个都出问题了，太白金星还是天上的事情，先说我身边的事情吧。
2: 但是反回头来，咱们得问个事实，您说真会有太子和老四后宫淫乱这事儿吗？
4: 这是没法落实啊。他李世民只要这么一告，
2: 嗯，
4: 这李渊心里就难受，
2: 啊，
4: 对吧？所以这个是触中了李渊的，说白一点是这个男人更年期心态，
2: 对对，正好是他那个时候情绪的痛处。这个时候李渊啊，他想不犯疑惑都难。
4: 你看李世民就高在这里，
2: 嗯，
4: 已经是眼看是绝路没有退路的时候，
2: 对，
4: 他把话题一转，
2: 嗯，
4: 掌握了主动权。掌握了这个主动权，他讲完这两个妃子跟这两兄弟的这个事情以后啊，
2: 嗯，
4: 接着往下又转了一个话题。
2: 好，
4: 他说，
2: 嗯，
4: 这兄弟俩不光要杀我呀，
2: 嗯，
4: 你知道他们想要杀我的目的是好像要替王世充和窦建德报仇啊，这个话很损呐。
2: 对，
4: 哎，当初我们这个唐朝能够统一天下是靠着我在洛阳打败了王世充，这个打败了窦建德。
2: 对，
4: 哎。他其实也在提醒这李渊呐，
2: 嗯，
4: 你别忘了我这档子功劳啊，
2: 垂死这么一挣扎，结果
4: 哎，挣扎出来了，
2: 哎，那么李渊这个时候的心情肯定，
4: 李渊已经落入了李世民的套路当中去了。
2: 那么李渊该怎么办？
4: 李渊这时候就想着，
2: 嗯，
4: 而且是下定主意了，
2: 嗯，
4: 明天，
2: 嗯，
4: 要把你们三个人叫进宫来，
2: 嗯。
4: 要调查清楚这件事情。
2: 对，
4: 老二说你们两个跟后宫有不清楚的关系，
2: 嗯，
4: 你们三兄弟来对质。
2: 嗯，
4: 李世民想得好了，机会来了，
2: 啊，好了，
4: 这个时候是双方要出手了。
2: 嗯，
4: 因为李世民没有退路了。
2: 嗯，
4: 都太白今天见秦奋，
2: 对，
4: 那李世民就是他父亲，必须要把他处理掉了。那怎么办呢？他必须下手了，必须下手要找机会啊。这个机会从哪里来？哎，终于来了，让父亲决定明天把三个人招进宫。
2: 嗯，
4: 这三个人进宫对李世民是个大好的机会，因为平时太子府、齐王府都是有重兵的。
2: 嗯，
4: 你不可能一个一个你去打，怎么打呀？
2: 嗯，
4: 哎，三个兄弟招进宫都不可能带太多的兵。
2: 嗯，
4: 而且要消灭这兄弟俩，
2: 嗯，
4: 你还必须控制这个皇帝。哎，正好这四个人都在一起了，
2: 嗯，
4: 能够想办法一下子控制最好。
5: 可是李世民还要面对一个问题。宫廷警卫森严，他该如何带兵入宫呢？
4: 三兄弟都要去见父皇，
2: 嗯，
4: 那么李世民想利用这个机会来消灭这俩，
2: 嗯，
4: 那他如果都没有兵，你怎么消灭呢？
2: 对，
4: 你不能三兄弟在父亲面前打架吧？
2: 是
4: 搞不定的，
2: 那比剑法那不行啊。
4: 所以李世民还是想，
2: 嗯，
4: 他们带不进去兵，我能把兵带进去，
2: 他怎么就能带兵进去呢？
4: 长期以来，
2: 嗯，
4: 对于李世民怎么样能够带兵进去，
2: 嗯，
4: 这兄弟俩为什么带不进去，
2: 嗯，
4: 我们没底，
2: 对，
4: 只能是推测，
2: 嗯，
4: 推测他收买了什么什么人，
2: 嗯，
4: 哎，后来就是在上个世纪初啊，
2: 嗯，
4: 在敦煌的这个石窟里面终于出土了一份残文书，那份文书叫做长河的墓碑啊，
2: 哎呦，
4: 墓碑出现了，
2: 嗯，
4: 终于让我们有一定的线索了，因为那个墓碑上记载，
2: 嗯，
4: 武德9年6月4日，
2: 嗯，
4: 这个长河总北门之际，
2: 嗯，
4: 就是掌管北门守卫的这个重任。
2: 这长河啊， 他来路如何，他到底是站在哪一边的人。
4: 长河原本应该是跟太子比较亲近的人。
2: 嗯，
4: 因为长河本来为什么说他跟太子更近呢？
2: 嗯，
4: 因为他原本呢、啊、
2: 嗯，
4: 他是李密的部下，他也是瓦岗军的将领。
2: 哦，
4: 哎，那么李密归唐以后，他也跟着到了唐朝，后来跟着太子去

0: 过一些仗啊，干了一些事，哎，是这么一个人。
1: 据常和的墓碑上记载，早在武德七年，李世民就和常和有过交往，是他把常和从外地调入京城担任玄武门的警卫长官，还送给常和一把金刀子。正是这位常和在事变前将李世民的伏兵放进了玄武门。
2: 这金刀子可真值，
3: 再来
2: 啊，就断送了一朝太子以及齐王的性命。不过呢，一旦李世民失败，无论是李建成还是李渊啊，都会追查的。到底是谁把这个军队放进宫里来呢？这一查，他肯定能查出来这个造反共谋，常和就是你。
0: 嗯，
2: 相反，如果说常和向李建成告密的话，那李建成那赏的可能就不是金刀子了，那估计金猪金牛什么都来了。
0: 哎
2: 哎，在这种情况下，常和干嘛他要把宝压在李世民？
0: 这是一个问题。
2: 对呀、啊，
0: 就是为什么李世民就能够把常和拉过来、
2: 嗯、
0: 而且还能冒那么大的风险，
2: 对，
0: 来协助他把部队放进去、
2: 嗯、
0: 把人马放进去。
2: 对，
0: 为什么？这是一个问题。就是说常和啊，
2: 嗯，
0: 首先我想他是佩服李世民是个军人。
2: 对，
0: 因为常和是军人出身啊。
2: 嗯嗯，
0: 这在意气相投方面他是有跟李世民相通的地方。
2: 对，
0: 更重要的、
2: 嗯、
0: 常和所属的那个集团、
2: 嗯、
0: 从瓦岗寨走下来的这批人、
2: 嗯、
0: 大部分的这些精英人物啊、
2: 嗯、
0: 都已经到了李世民的帐下
2: 啊、
0: 嗯、兄弟们都跟着李世民跑了。
2: 你像什么秦叔宝了、陈咬金了，当时
0: 是
2: 属于
0: 这都是那边的人
2: 啊，
0: 都是当初常和的这批兄弟们。
2: 对 对, 对，
0: 那兄弟们都在秦王那边、
2: 嗯、
0: 那么秦王现在，而且秦王的威信很大，在军队里面，那么又给你金刀子了，他能不收吗？
2: 对军人的号召力上面，李世民是更胜一筹，对不对？你看那边太子呢，想要去拉尉迟恭什么一车的金银财宝、啊、没打了，
0: 拉不动
2: 人家这一把金刀子。行行行，跟我吧。
0: 对, 对，
2: 这一点是他的一个大优势，发挥了巨大作用。
0: 而且常和没有表态我要支持秦王啊，
2: 对，
0: 他一直是一个被拉拢了以后还是一个潜伏着的人，他没有表明自己的身份是倒向哪一边的。
1: 不过李世民送给常和金刀子是在武德七年，离玄武门事变还有两年，难道那个时候李世民就在策划玄武门事变了吗？
0: 他是会有这个安排的，因为武德七年啊，
2: 嗯，
0: 就是告太子谋反的时候，
2: 嗯，
0: 你想那个时候兄弟之争是白热化了，
2: 嗯，
0: 李世民一定在想招，
2: 嗯，
0: 要想远一点，
2: 嗯，
0: 哎，今后总是有一些人要用得着的，
2: 对，
0: 说不定有一天就会真刀实枪的决战了，
2: 嗯，
0: 要有布下一些棋子，
2: 嗯，
0: 我想这个根据他往这个以往的战争的经验呢，
2: 嗯，
0: 你看有的时候可以等很长时间啊，几个月半年，等到机会来一出手，
2: 对，
0: 就是狠的。
2: 李世民擅长在等待中寻找时机，这是我们前面节目当中呢提到过好几次了。好了，时机出现，李世民在这个时候就把一切都安排好了。那么在李世民决战前夜的时候，他和他的智囊们决定伏兵玄武门的时候，当时就有要杀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念头吗？
0: 李世民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有一个犹豫，
2: 对，
0: 他觉得杀人这个兄弟亲，这个情同手足总不好吧，
2: 嗯，
0: 这、
2: 嗯、
0: 杀人还留下很多的麻烦，
2: 对，
0: 说哎不杀行不行？智囊们说不杀不行啊，哦，你不杀你就得死，你带着兵来胁迫父亲改立太子，那绝对是犯上的事情，对吧？
2: 嗯，
0: 李元吉改变主意，等你回去好，我立你了。回头一反悔、嗯，又把你给干掉了，肯定的。
2: 只要李建成存在一天，
0: 对，
2: 将来李元就有可能再立他为太子。
0: 对，因为你是强迫我这个、嗯、这个现场强迫的。
2: 对，
0: 所以他们想，干脆这个时候房玄龄、长孙无忌都出主意了，还有尉迟敬德。
2: 嗯，
0: 尉迟敬德急了，说不行，就得把这俩干掉。杀兄弟总比杀父亲好吧？
2: 嗯，
0: 那杀父就更受不了了。
2: 对对对，
0: 那你不杀父，你今后李渊改变主意怎么办呢？
2: 嗯，
0: 要不你就全干掉。
2: 嗯，
0: 全干掉也不行啊。
2: 嗯，
0: 所以把这哥俩杀掉，今后要找理由就他们两个逼人太甚，把兄弟杀掉，然后再把李渊控制起来，要强迫李渊交权。
2: 尽管李世民当时有一点犹豫和不情愿，
0: 嗯，
2: 但是最后制定的方案实际上就已经起了杀机，一定要把这两个人干掉。
0: 对，等他们第二天早上要进带兵进了玄武门以后，这个方案是非常明确的、嗯、就按这个方案来执行。
2: 所以啊，他们这几个人也真够狠的啊，也许不狠的就干不成大事儿。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回到六月初四的案发现场。哎，在这儿呢，咱们请刘老师呢给咱们做个现场报道怎么样啊？
0: 哎，我们看到的记载是这样的，
2: 嗯，
0: 六月初四一大早，
2: 嗯。
0: 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带着少量人马，只是随身的这个卫士，进了玄武门。三兄弟要对峙，是不是他们俩心里很紧张啊？
2: 对，
0: 因为被告他们这个淫乱后宫啊，忐忑不安去进了玄武门，走过灵湖殿，因为李渊还在后面，在西海池泛舟啊，
2: 对，
0: 在划船，在船上喝酒来跟裴寂几个宰相们，突然之间，两匹马撒叫起来了，伏兵四出。兄弟俩骑马回奔要夺门而出啊，
2: 对，
0: 他知道中、知道中埋伏了，
2: 对。
0: 可是这个时候秦王李世民马上出现了，一骑马飞过来，哎，拿一支箭瞄准了李建成。
2: 说到李世民的剑法，在前面我们不止一次，那是百发百中，百步穿杨啊。这一箭射出去，这老大李建成能好得了吗？
0: 一箭毙命，齐王李元吉被吓得坠马落地啊，连滚带爬到了一片树林子里面，抬头一看，哎，好事！那个时候李世民的马，他射了他哥哥以后啊，他也慌了，马就乱了，马缰绳被这个树缠住了，那齐王元吉要跟李世民拼命呐、
2: 对，
0: 就拿着弓弦就来勒死李世民，要勒李世民呐、那李世民是命悬一线啊，
2: 当时弓弦往脖子上这么一搭，已经勒住了，
0: 对呀、对呀、
2: 只要这么一脚，
0: 哎，李世民也就。
2: 差不多了，
0: 差不多了。李世民真是，危在旦夕啊，命悬一线的时候啊。
2: 对，
0: 这个时候，来了一个人，
2: 谁？
0: 尉迟敬德出现了，大喝一声：“
2: 哎呦，
0: 来了！”这个李元吉最怕尉迟敬德，
2: 对，
0: 一看都顾不得到手，就马上要把李世民给勒死了，顾不得了，夺命就跑，往这个武德殿便跑啊，想跑到他这个老头子那里去啊。那里尉迟敬德硕士是哪是个，邦击一箭飞出去，把秦王元吉给射死了。
2: 呵
0: 啊。
2: 哎呀，关键时刻啊，还是尉迟敬德啊，可怜这李建成空有他招募的那么多所谓的东宫啊士兵卫士，事到临头这个时候呢也帮不上忙了，
0: 帮不上忙，
2: 就这样，
0: 哎，
2: 老大老四命丧玄武门。
0: 对，战争没有结束，你知道这东宫离玄武门并不远呢、
2: 对，
0: 事情发生以后就闹腾起来了。
2: 嗯，
0: 而且李建成他们是早有准备的，因为今天进宫肯定是会出麻烦，因为被告淫乱后宫啊。如果出麻烦，东宫和齐府的这些卫队们要准备好的。
2: 对，
0: 事情出来以后，这个时候守门的长河已经把门关住了
2: 啊，
0: 所以在玄武门外边，
2: 对，
0: 那个东宫的部队在那里较量起来了，要往里冲啊，在门口有一硬仗啊，李世民手下的一个将军在那里挡了一阵子，可是再挡眼看也挡不住，怎么办呢？
2: 那如果这帮人进来，那就前功尽弃了，
0: 非常危机的时候。
2: 所以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0: 哎，尉迟敬德啊，特别忙活，先把李建成、李元吉的脑袋割下来，割下来就带着一部人马，骑兵往后直接到了湖边，李渊正在划船呢、哎，奇怪，你们怎么来部队干什么？谁谋反呢？没有人谋反，不能带兵进来的，而且把这个皇帝的卫队也给缴械了。
2: 对，
0: 尉迟敬德告诉他，太子和齐王谋反，秦王已经带兵把他们给镇压下去了，人头在此。李渊一下子慌了。
2: 对呀，儿子的人头就在别人手上拎着呢，
0: 这没想到这老二真是把事情闹大了。
2: 对，
0: 一下子反应不过来。还是裴寂啊，老宰相裴寂，他的铁哥们说，私下说事已至此啊，认了吧。
2: 对，
0: 所以李渊也反应比较快，好，那就好，既然秦王已经镇压了谋反的太子和齐王，那就听你们的吧，要怎么着。尉迟敬德告诉他，这个东宫的兵还在玄武门那里攻城呢、啊、情况很危机，
2: 对，
0: 他们谋反还没有结束，动乱没结束，怎么办？说你赶紧下令。尉迟敬德取到这个高祖的手谕呀、拿着两个人头，带着高祖的手谕来到玄武门，你们不用打了，皇上有令，一切听秦王处分。
2: 那攻城的东宫将士一看，哎呦，自己主子的人头和上谕都在那儿呢，这打什么呀？算了，别打吧。
0: 哎，大部分将士就放下武器，算了。
2: 对，
0: 有两个太子的死党，铁杆的哥们儿，一哭逃跑了，因为知道留下来是要跟李世民干了，今后
2: 对对对，
0: 就逃到山里面去了。
2: 哦，
0: 这两个人后来李世民还是把他给招呼出来了。
2: 这个时候的李渊呢，这心里面的那真的是难过啊啊！天底下最惨的事让他遇到了，一个儿子杀了另外的两个儿子，他听以后怎么心情啊？

0: 能说话，没从何说起啊，这个没法说起。
1: 对，
0: 干脆一抱住李渊呐、啊，而且他很奇怪，抱着李渊就吮着李渊的乳头就哗啦就哭了一大通。
1: 这怎么像婴儿一样的？
0: 他可能是一种习俗，他们北方少数民族带来的这种所谓乳翁啊，哎，小时候父亲要抢夺婴儿的抚养权。但是他用这个举措，实际上就是一种委屈也好，一种紧张也好，这一哭就不用说了，反正事实是已经是这样了。
1: 我估计那个时候呢，李渊啊，那也没有办法，对不对？只好原谅他了。想有办法能怎么样的？我把你杀了，杀也杀不了。这个时候局面已经不由他控制了，
0: 杀了就没儿子了，
1: 没儿子了。对对，算了啊，像裴寂刚才所说，事已至此嘛，哎，罢了罢了，认了，
0: 当场就决定，下令。军国庶务一切皆取秦王处分，就是政变的当天就把处理国家政令的这个权力交给了李世民，三天以后就立他做了皇太子，过了两个月，到八月初，李世民就正式登基做皇帝了。
1: 那么后世对这玄武门之变评价如何？
0: 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呢、李世民是这么英明的皇帝，德位居然如此不正不光明正大，
1: 对，
0: 所以司马光的评价很有代表性，他说玄武门之变是一场祸难，对国家对唐皇室是一场祸难，可这场祸难应该怎么样才能避免呢？他认为首先李建成太子啊，应该让贤，因为你弟弟比你功劳大，
1: 对，
0: 他又同时又说李世民呢也不应该那么咄咄逼人，尤其是李世民的部下呀，不应该怂恿他去争夺这个太子之位，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呢，各打五十大板的一个很难自圆其说的一个，
0: 这个不是出路，
1: 双重，你该说哪方面对呢？说这个也不对，说那个也不对，哎，等于没说，
0: 没说
1: 啊，
0: 对
1: 对，
0: 其实是关键在李渊，李渊其实态度一直是明确的，
1: 对，
0: 从来没有动摇过，是李世民一步步经营而得，
1: 对，
0: 所以后来明末清初的王夫之他就说得很明白，这件事情就是李世民亲手杀兄，叫旁边的人把他弟弟杀了，他就是一个不复列于人类的一个大恶人。
1: 哎呦，王夫之这个呢评价非常尖锐，我想后世也有很多人持这种观点，其实可能包括李世民自己内心当中也不好受。关于李世民如何走出他的心理阴影，开创贞观之治，咱们后面再说好吗？好，今天非常的感谢您，谢谢。不管历史怎样评价，李世民自己心中的那份阴影啊，是永远挥之不去，哪怕在梦中他也忘不了惨死的兄弟和侄儿们。不管表面如何开朗，自责和愧疚将永远埋藏在他内心深处。然而有一位美丽的女人却用她的温柔帮助李世民一步步走出了内心的阴影，她是谁呢？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解密《红楼梦》里的情爱谜团之十九，惜春恐婚族美女。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说《红楼梦》中的情爱谜团。如今呢，所谓的单身贵族是越来越多了，在北京就有这样一些女士，大龄且荒废的婚姻，成为啊未婚一族，人称京城里的北大荒。其实呢，在《红楼梦》里啊，也有一位被婚姻恐惧症所害的女孩。各位是不是以为我在说薛宝钗啊，那成天都要服食冷香丸的冷美人呢？但是啊，她的任是无情也动人的印象和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位冷小妹相比啊还不够。那今天我们要说的，她可是心冷口冷心狠意狠的一位冷美人，她就是四姑娘惜春。为什么小小年纪就已经不再相信生活的美好，不再向往爱情的力量，任美丽的青春生命在青灯古佛旁磨灭呢？今天啊，咱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志昌教授。教授您好。
0: 哎，你好。
1: 其实呢，在《红楼梦》当中啊，对惜春的正面描写似乎也不太多。
0: 对，
1: 您对这个人物是如何评价的？
0: 惜春呢，要把他这个人物讲清楚啊，咱们可以借助

0: 于今天的一个评价。
1: 嗯，
0: 我前一段看见报纸啊，还有一些书籍上，现在很流行一个词叫“爱无力”，
1: 嗯，
0: 或者叫做“爱无能”，是指现在从23岁到30岁左右的一批，主要是女青年，
1: 嗯，
0: 她们对生活呢已经没有了热情，对生活很冷漠，
1: 嗯，
0: 尤其是她对生活已经没有了那种很起码的热爱。这是从现代生活的角度说，
1: 嗯，
0: 咱们还回到300年前，其实惜春的这样一种心理问题呢，跟这个爱无力和爱无能也有很密切的关系。
1: 300年前的女性也有爱无力、爱无能啊。
0: 是啊，你刚才在介绍惜春的时候，其实有一句话翻译到今天就是爱无力、爱无能啊，
1: 嗯，
0: 就是口冷、心冷、心狠、意狠。
1: 嗯嗯，
0: 哎，惜春自己也说过啊，不做狠心人，难成自了汉。
1: 嗯，
0: 那就是说，哎，我一定要这样冷漠，
1: 嗯，
0: 我越是爱无力，越是爱无能，我反而就可以过得舒服点。
1: 对，
0: 这就可见刚才咱们说的未婚一族，还可以扩展一点，不但是未婚一族，而且是未生活一族啊。
1: 您这样一说啊，这个人物可复杂了。我们来分析分析惜春这个人物的性格哈。其实我觉得可能最能反映他性格的，算不算是那一段，就是他碾入化的整个的这样一个事件。
0: 对。
2: 在《红楼梦》第74回破奸缠抄检大观园中，惜春的丫头入画被当场搜查出了违禁物品男人的衣物，入画因此陷入了将被驱赶出府的危机。
3: 这是甄大爷赏我哥哥的，因为我们老子娘都在南方，如今只跟着叔叔过日子，我叔叔婶子只知道吃酒赌钱，我哥哥怕交给他们又花了，所以没偿得了，悄悄烦老妈妈带进来叫我收着的。
4: 这话若真呢，倒可以饶恕，只是不该私自传送东西进来，这个都可以传递，什么不可以传递的，这倒是传递人的不是了。
1: 要说一个人物极端，我们常常会拿这个《红楼梦》当中的王熙凤来说事儿，
0: 对，你看这个王熙凤，她从来是无所不用其极。
1: 嗯，在这次这个抄检大观园当中啊，你说迎春的丫头思琪偷藏男人的物件，她呢是毫不手软。但是就在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件事儿当中啊，她倒是网开一面，想给这个入画一个台阶下的，
0: 她是有道理的。也就是说，她不得不放她一马。一个呢，就是入画交代得很清楚，说这个物品呢是贾珍赠给他的哥哥的，
1: 嗯，
0: 这是一个很充分的理由啊。
1: 对，
0: 第二个理由，惜春她也不是一般人物啊，
1: 嗯，
0: 她是贾珍的妹妹。
1: 对，
0: 贾珍谁呢？《红楼梦》里有两府，一个是荣国府，实际的总掌门人是贾政。
1: 对，
0: 可是宁国府呢，贾珍是总经理啊。
1: 嗯，
0: 也就是说，惜春呢，她是到荣国府来客居的。他是住在荣国府的。那咱们有一句话叫不看僧面看佛面。
1: 对，
0: 那惜春是贾总经理的妹妹，哎，你能在他头上去大动干戈肯定是不行的。王熙凤反应是绝对快，
1: 他
0: 一看就说，哎呀，这个人要放他一马。
1: 是，那么相比较王熙凤的这个网开一面而言，惜春又是怎么样对待入画的呢？咱们来看一下。
4: 你说做金印的是谁？我便饶你。
5: 嫂子别饶他，这里人多，若不拿一人做法，那些大的听见了又不知该怎样的。嫂子若饶他，我也不依。
1: 其实咱们都知道，在大观园当中，很多丫鬟和这个主子都是从小一块长大，
0: 情同手足啊，
1: 对，关系是非同一般的。
0: 是是，
1: 嗯，尤其你比如说宝玉，那你看对晴雯，对这个袭人啊，黛玉对紫娟，那是姐妹相称的感觉。入画也是惜春从宁国府带来的，应该这关系也是非同一般吧？
0: 确实，他的关系也是非同一般啊。咱们就看一个就知道，就是惜春的丫鬟里只有一个是他从宁国府带来的，就是入画。
1: 对，
0: 所以按道理呢，他完全应该出手相救。
1: 对，
0: 因为你想一想，如果连入画都不救，那他还能救谁啊？
1: 是啊，要知道在大观园当中的丫头最怕的就是被撵走。你看金钏跳井啊，晴雯病死那都是前车之鉴呢。
0: 可是你看看惜春怎么说，惜春说连这次你都不要饶，就拿他就地正法，这个下手就是狠了一点。
1: 对，那么您说他这样做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0: 咱们可以往下面再看这个故事。
1: 嗯，
0: 头一天是把入画抓住了。

0: 然后抓住以后呢，等于是取保候审，也就是说还放在西村这儿，但是呢说好了第二天来处理。就是宁国府的总经理贾珍的老婆，就是尤氏，就是过来，然后呢来处理这件事。
1: 对，
0: 结果尤氏呢都忍不住要替入画求情，可惜西村呢还是不依不饶。
2: 他不过一时糊涂，下次再不敢了。看在他从小伺候你一场，就留下他吧。啊，
3: 我不但不要入画，如今我也大了，连我也不便往你们那边去了。况且最近老风闻得有人背地里议论什么多少不堪的闲话，我若再去，连我也编排上了。
2: 姑娘既然听见有人议论我们，就该问他才是。
3: 哼，我一个姑娘家只有躲是非，我反去寻是非，成个什么人了？我只知道保得住自己就够了，不管你们，从此以后你们也别连累我。
0: 咱们看看这个小片，咱们就可以看出来，其实西村呢在他看来呢，这个宁国府到处都是龌龊一片，要说干净也就是门口那一对石狮子，所以既然这么龌龊这么肮脏，我就要躲着他，只要我能躲开就行了，谁要是把我牵连进去，我就一脚把他踹回去。
1: 呵，所以由此看来，这个西村这个人不太可爱啊，甚至心里有点扭曲和阴暗。
0: 对，如果是仔细看看西春呢，本来应该说她应该是一个阳光少女。看一看小说呢，小说里有时候也描写说她很可爱。比如说刘姥姥进大观园，然后不是那个凤姐跟元阳他们开她玩笑吗？
1: 对。
0: 然后她说老刘老刘，这个食量大如牛，不是整个的就哄堂大笑吗？西春就是笑的呢，扑到她的奶妈的怀里，让她奶妈给她揉肚子。那就那个时候她是很可爱的。
1: 对。
0: 可惜《红楼梦》里呢，就描写她的可爱的，大概也就是这样很少很少的几个细节。
1: 那么您觉得她这样一种性格的形成，她这样一种心态的这种扭曲，到底是怎么样造成的呢？
0: 惜春的问题呢，可能主要还是她早年的童年生活。就是早年的童年生活啊，对一个人的一生的成长，它会有决定性的作用。
1: 对，
0: 这个惜春呢，她有几件事对她来说呢是影响特别大。第一件事，母亲早亡。
1: 对。
0: 第二个，他的父亲贾敬呢是一个天天炼丹的人，就想自己长生不老，至于他的子女一概不问。第三个，他的哥哥就是贾珍，他倒是去照着他那两个跟他其实非亲非故的尤氏姐妹，他的亲妹妹他就不管。那咱们可以想象，一个小女孩遇到了这样的一种生存环境，那她的整个心态呢肯定是会受极大极大的影响的。所以她的口冷心冷啊，我想首先一个原因就是她的这个童年的这样的一种生活。
1: 因为在这个宁国府这边呢也就这么一个小姐了啊，因为贾母呢是极爱孙女儿，便和这个贾赦之女迎春、贾政之女探春一起就到了贾母那边来住了。那么惜春呢，他是多大的时候到了荣府的？
0: 惜春呢，咱们看一看《红楼梦》啊，因为他没有明确说他的年龄，可是仔细算一算呢，也算得出来。因为黛玉到了贾府，那个时候黛玉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呢？大概是6到10岁。那他们三姐妹肯定要去见黛玉嘛。那小说里通过黛玉的眼睛呢，就描写了她当时的情况。其中有四个字叫形容尚小，也就是说她应该是黛玉的妹妹，所以一出场的时候她的年龄应该是在6岁以下。
1: 那这么小的小孩到了荣国府以后肯定应该是很受宠的，我觉得她也能够感受到啊一丝家庭的温暖。只不过好像贾母接她主要是出于一个怜，而不是爱。那么又是什么原因到后来她连这一丝怜都没有了呢？
0: 咱们用现在一个词说，可以叫做黛玉前和黛玉后。在黛玉进贾府之前呢，应该说贾母呢对惜春还是不错的。而且那个时候呢，因为黛玉没有过来，包括后来的宝钗啊都没过来，她还真的是有精力呵护她一下。可是黛玉一过来，小说里就描写了贾母呢就要让黛玉跟她一起住，可是她的房间呢比较小，因为黛玉住了别人就不能住了。就是把惜春他们全都牵走了。那一天呢应该说是惜春啊雪上加霜的一天。
1: 贾母态度的改变看来是惜春性格改变的一个关键点啊，所以小小的年纪就品尝这样的人间的世态炎凉啊，够难为他的。他的生活简直跟黛玉没法比啊，
0: 那差太远了。咱们可以简单比较一下，他们两个都是等于是客居是吧，当然黛玉跑得更远一点。
1: 对，
0: 但是

0: 他们两个的实际结果差得很大。那黛玉她从婚姻，从她的衣食住行，贾母都是完全操心的。
1: 对，
0: 还有一个呢，就是黛玉呢还有一个宝哥哥啊，天天一手遮天的罩着她。
1: 对，
0: 然后黛玉还有一个贴心的丫鬟。
1: 嗯，
0: 可是这些对于惜春来说呢都是没有。所以惜春呢实际上她的生存环境啊就是比较险恶。
1: 既然没有长辈的关怀，那实际上在大观园当中呢还有那么多啊年龄差不了太远的兄弟姐妹们，为什么不能和他们在一块好好的相处呢？
0: 他也处不好。
1: 嗯，
0: 在《红楼梦》里呢实在是看看觉得惜春呢到最后他要是不出家也实在没有别的路了。
1: 嗯，大观园当中啊这个才华似乎是跟大家聚会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他是不是缺这个呀？
0: 我倒是觉得有些人是缺才华，也就是说他天生他就不行。
1: 嗯，
0: 他就是笨鸟先飞，他最后还是个笨鸟。但是惜春呢可能不属于这种情况，我觉得他是属于他对生活根本就没兴趣。
1: 嗯，
0: 所以什么写诗啊，什么作赋啊，什么唱卡拉 OK 啊，他根本就没兴趣。
1: 嗯，
0: 他是因为没有兴趣，所以最后落了个什么下场呢？《红楼梦》里大家都知道，一说就是这个迎春惜春两个人不会写诗，在任何场合只要写诗哪怕猜个谜语他都丢人。
1: 人常说重在参与啊，
0: 对，
1: 他连参与都不想参与。
0: 对，
1: 其实论才能的话你说他也是会几笔绘画。
0: 嘿嘿，是、啊、是，说到绘画嘛也挺有意思。他这个画画呢实际上也不是他的才能的表示。
1: 嗯，
0: 哎，为什么这样说呢？看看《红楼梦》咱们能找到解释啊。他画画的时候宝钗竟然跑去指导他，没有人说宝钗会画画。
1: 对，
0: 可是他去画画的时候呢，宝钗竟然跑去讲了长篇大论，我数了数大概要上千字了，告诉他你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做。你想想一个按照红楼梦里的安排，他应该算一个稍微专业的一个小画家，被一个业余的绘画爱好者指点了一通，说明什么呢？水平不高。
1: 嗯哼。
0: 还有一次呢，他的几个姐妹跑去看他，说哟惜春画画这个难得嘛，都去看，结果大家看着他他就不画，就是他冷漠到了我连表演秀的欲望都没有。
1: 嗯，
0: 小说里描写的很传神啊，四个字，只管出神。
1: 那这么一说啊，看来这惜春啊是彻底跟兄弟姐妹们玩不到一块儿去了啊，是彻底跟周围环境格格不入了。
0: 对，他的这个爱无力或者叫做爱无能呢，
1: 嗯，
0: 首先是表现在对生活毫无兴趣上。
1: 嗯，
0: 咱们经常说，刚才你一开始也说了，宝钗是很冷的人。
1: 对，
0: 哎，惜春也是个很冷的人。
1: 嗯，
0: 可是他们两个比较一下，你能发现他们冷的不一样。这个宝钗呢是表面上冷，他冷是他的保护色，他是为了把自己保护起来，他像一个刺猬一样，他蜷缩起来，然后你没有办法进攻他。
1: 嗯，
0: 他的这个破绽和把柄没有暴露啊，所以宝钗的冷呢，应该说是一个被动的冷，是手段冷。但是你比较一下就可以发现，惜春的冷真是冷，真是三九严寒的那个彻头彻尾的冷。
1: 嗯，
0: 因为他完全是对生活没有了任何的兴趣，他不是宝钗那种手段那种被动，他是主动的冷。
1: 那么对过去的女孩子来说的话，哪怕是生活不太理想，但是哪天找个好人家嫁了不就得了吗？也是很好的一种结局啊。
0: 哎，这个嫁也难嫁，因为你想一想，生活他都做不到，那婚姻呢他就更难了。因为在生活里呢可能还能降低要求，但是在婚姻状态里呢是两个人整天面对面24小时全天候啊，对他来说就更难了。而且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说到这个婚姻呢，应该说惜春的教训呢是值得我们今天的很多少男少女去注意的。
1: 哦，
0: 为什么呢？就是他前面的三个姐姐啊，
1: 嗯，
0: 婚姻状态都遇到了一点问题。
1: 嗯，
0: 这《红楼梦》里就有一首诗嘛，前面几个字就是“堪破三春景不长”。
1: 嗯，
0: 她前面的三个姐姐的婚姻生活，总的来说都是不幸福的。
1: 嗯，
0: 当然，前面三个姐姐婚姻不幸福有两种处理办法，一种办法呢，她们不幸福不代表我不幸福啊。
1: 对呀，
0: 我还可以去争取。
1: 嗯，
0: 可是惜春就是惜春，她一看说她们三个都不幸福，那我就能幸福吗？所以她就主动的从婚姻这个舞台上退下来了。
1: 嗯，
0: 所以这一退，生活他没有兴趣，婚姻他更没有兴趣。
1: 这可能就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生态度啊。我们每个人都说看到别人的故事，然后呢，嗯，吸取经验教训，
0: 对，
1: 自己呢可以避免那样的悲剧的产生。
0: 对，
1: 而在惜春看来，他永远看到的只是失望。
0: 对，就好像今天的很多的那些这个单亲的小皇帝，他们往往也是这样，他们很容易走极端，看到这个社会一些阴暗的东西，他们就说这个社会糟透了。所以他就为了保持跟这个社会的界限，他可能就会做出很多

0: 极端的事。其实惜春呢，他也是这个毛病。
1: 那这样的话，我们也就明白了，在超检大观园当中啊，作者对惜春性格的这种定义，就是俩字儿：冷漠。
0: 对
1: 啊，当入画触犯了规矩被罚出府外的时候，惜春并没有想到去讨个人情，而是毅然断绝了和入画多年的主仆情分呢。在常人眼里看来，这似乎根本就没有人情味儿，但这恰恰表现了惜春内心的这种冷漠呢，和探春的泼辣以及迎春的懦弱相比，他的行为意味着他对这个世界毫无兴趣，一点兴致都提不起来了。
0: 哎，所以你看一看小说里从一开始暗示了，就是他将来要出家。
1: 其实啊，曾经有人做过这样一个调查，说在《红楼梦》的人物当中，你最想啊选择谁做你的意中人？
0: 嗯，
1: 有人就回答我愿意找惜春。
0: 哟，还真有这样的男人啊！
1: 真有。那么选择的理由主要是说，哎呀，像惜春这样的人呐，特别像我们现在现实社会当中的一些女孩子，尤其南方啊，尤其像上海这样大都市的女孩子，
0: 对对，有一些是
1: 啊，特别的现实。啊，咱们两人在一块相处啊，你可别连累我啊，我只管好我自己啊。咱们两人之间得说得一清二楚，啊，可以搞什么，婚前财产公证啊，家庭 AA 制了，这都没问题。所以这样的这个婚姻关系呢，特别的简单，也特别的实用，不会有什么麻烦。那么您对这样的问题怎么看？
0: 麻烦太大
1: 啊！
0: 你想一想，这个婚姻呢，它是一个最分不清的东西。其实谈恋爱目的是什么？就是越谈把两个人关系谈得越不清楚，最后不就搬到一起住了吗？
1: 对，
0: 他如果事先就要把他分得清楚，其实只能导致他的婚姻的失败。所以我倒是要说，这些人应该是去治病，就是他的心理状态不正常。因为他对生活的看法呢已经不正常了，开始冷漠了，所以他要去调整他的心态。如果不调整的话，他在生活里要碰壁，在婚姻上也要摔跤。
1: 那您倒给说说他们该如何调整自己的心态呢？
0: 哎，其实这里面也有一些很简单的心理的方法。比如说我看到英国的心理学家，他们做了一个研究，他们发现什么呢？平时在日常生活里喜欢写日记的人，往往心里比较灰暗，往往到最后呢，他的心态比较冷漠。为什么呢？这个心理学家他总结说呢，说喜欢写日记的人特别喜欢在日记里写自己每天遇到的不高兴的事。开始写一写，他是一个心理的宣泄，可是写到最后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他整个的心态就变得阴暗了，变得晦涩了，到最后就是冷漠。所以这个英国心理学家劝了很多少男少女一句，我觉得是很有用的。你要是写日记的话，那你应该去写那些高兴的事，每天把高兴的事写到日记里，不高兴的事呢你尽量少写。咱们现在看看惜春啊，惜春确实生活里不高兴的事很多，
1: 对，
0: 可是他要是当时用这样的心理调节技术，那好，那我也有一些高兴的事啊，比如说贾母对我还是不错啊，我的姐妹们对我也不错啊，如果他更多的去关心这些东西，去积攒这些东西，他慢慢的呢，他的心态不至于冷到这个地步。
1: 您刚才说的呢，这是社会生活。
0: 对，
1: 我们再看看婚姻生活当中，你要说人他是感情动物，
0: 是，
1: 他不是一个器物，对不对？不是说家里面摆着你就行了。那你说像惜春这样的人的话，他该如何去调整自己在婚姻生活当中的心态呢？
0: 其实呢，从大的方面说呢，应该也是一样。
1: 嗯。
0: 但是婚姻呢，它还有它的特殊性。惜春碰到的问题呢，应该说也是一个让所有人都头疼的问题，不光是惜春，当惜春是掉头就跑了。
1: 对，
0: 你想想，七年之痒，就是到了第七年头上，这个婚姻可能就出现危机。现在西方有些学者说，七年，现在七年都不要了，三年
1: 还不止呢。现代医学有人提出啊，说婚姻的保鲜期现在只有30个月了，两年半。
0: 是，所以婚姻呢，对所有人来说，它都是个挑战，不光是惜春面对它，也不光是惜春的三个姐姐。那我们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首先应该看到，就是婚姻不必然的带来不幸，就是你不能画等号。你说哦，有些人婚姻不幸，那婚姻就带来不幸，那惜春他就丧失了去进入婚姻之门的勇气，这是他第一个失误。第二个失误呢，婚姻它能给人带来不幸，它也能给人带来幸福。一个他对生活有热情、有向上的勇气的人，他愿意接受这个考验，正是在面对这个考验的过程当中，他其乐无穷啊。 这就是婚姻啊，婚姻是很现实的。
1: 对，
0: 谁也没说婚姻只要这个披着婚纱进去，他就永远没有矛盾，对吧？那结婚很可能还是矛盾的开始呢。
1: 对，
0: 但是解决这个矛盾，他应该说也是快乐的开始。那过去还有一句话呢，叫不打不相识。
1: 嗯，
0: 所以惜春呢，他是不打，当然跟谁也不相识，只好出家一走了之啊。
1: 嗯，所以啊，尽管婚姻有太多的变数，但是呢，咱们还是应该呢去赞美婚姻啊，捍卫婚姻，将婚姻呢进行到底。
0: 对
1: 啊，我们千万可不要像惜春一样对生活失去信心，不要对婚姻呢失去热情。好了，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嗯，谢谢。
1: 当一个人拒绝关怀关注他人，那么他也就拒绝了别人对自己的关注和关怀。其实啊，惜春最残酷对待的人，不是他的嫂子尤氏，也不是他的丫鬟入画，而是他自己。所以对那些因为坎坷，因为挫折而怀疑一切，放弃一切的人，我想说啊，首先请善待自己。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大话三国谋略之十五，老谋深算，司马懿崛起之路上集。
1: 讲完的故事，说不定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今天啊，继续来大话三国谋略。三国时期，魏、蜀、吴三足鼎立，分了天下。他们打来打去，好不热闹，就是为了要消灭对手，自己能够一统天下。可是他们三家谁都没有想到，他们打了半天，这最后的胜利者啊，不是他们当中的任何一家，而是三国归了晋，司马氏做了天下。今天啊，咱们就来分析分析司马家为什么能够做到天下。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上海大学历史系的朱子彦教授。教授您好。
3: 你好，
1: 请坐。朱子彦，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朱子彦论三国谋略》《走下圣坛的诸葛亮》和《朋党政治研究》等专著。三国时期啊，智者不少，但同时又能统帅千军万马的人不多，司马懿应该算其中的佼佼者吧。
4: 说起司马懿真的是了不得，他确实是三国时期我认为他是超一流的政治家、军事家。
1: 嗯，
4: 和同时代的曹操、诸葛亮、周瑜相比毫不逊色。
1: 对，
4: 经过司马家族三代的经营，最后司马氏取代曹氏，西晋王朝取代曹魏政权，非偶然也，非侥幸也，确实是他们父子三代谋略高人一筹的说明。
1: 很多三国迷呢，经常是喜欢拿司马懿和诸葛亮两个人呢来做对比。你看这两个人都姓傅姓，那名儿啊往一块儿一排列，跟一副对联似的啊。然后他们年纪呢相仿，也就差个两岁左右。后来呢，又成为这个魏和蜀两国的重臣。
4: 你讲的一点不错，他们两个人确实非常相似，特别是他们年轻的时候。
1: 对，
4: 我们知道诸葛亮在年轻的时候，当时就被人家称为卧龙嘛。
1: 对，
4: 对吧？
1: 嗯，
4: 司马懿也是如此。司马懿年轻的时候已经有相当多的名士看好他，说少有奇机，聪明有大略，就是他非常聪明，而且有大的谋略，是非常志气也。
1: 那么卧龙诸葛亮后来是被刘备那三顾茅庐给请出来了，而司马懿当时他们家是在曹操的地盘之上，以他那么大名气，被人那么看好，曹操是不是也该要请他出来做做官啊？
4: 当时曹操决定要把司马懿请出来，
1: 嗯，
4: 但是想不到啊，司马懿当时还很清高啊，
1: 哦，
4: 曹操请他出来他不干了。
1: 嘿，
4: 什么道理啊？
1: 嗯，
4: 他还看不起曹操。你曹操 所以宦官的后代，我司马家族啊是名士之后啊，所以当时司马懿就推脱了，我身体不好，早年我患有高血压，现在我已经中风了，而且我中风的很厉害，已经瘫痪在长宁不能动了。
1: 呵，那么曹操在这种情况下有没有像刘备一样也去挤雇一个茅庐然后去请司马懿呢？
4: 曹操哪里肯像刘备那样？曹操听说司马懿不肯出来以后，曹操非常恼怒，于是就派了一个刺客，他说我要试探一下，他给我讲是中风嘛，
1: 对，
4: 到底是真中风还是假中风？如果他是假中风，你就把司马懿杀了；如果他是真中风，就放他一马。
1: 曹操这个人呢，也够识人的啊，他一看司马懿这个人虽然有才，但是是不是野心也不小啊？如果他是真的装病，那说明他心怀意志，将来必然不能为我所用啊，不如把他先杀掉，是不是这样一个考虑？
4: 曹操确实想试探一下，然后这个刺客奉了曹操的命令呢，当晚就进了司马懿的家里。你想不到吧，司马懿这个时候真的能装啊，他已经知道曹操可能是来试探他，居然钢刀架在头上，司马懿能够做到面不改色心不跳，一动也不动。这一次可认为司马懿真的是瘫痪了，所以他就没有动手。
1: 也真是够惊心动魄的，夜半钢刀架脖子上啊，跟恐怖片差不多了。司马懿呢确实也不简单啊，当然他也是不是能看出来曹操应该不会轻易放过他，那么自己不能这样明面上跟曹操作对吧？
4: 对啊，后来司马懿也不摆谱了，他知道曹操的用意啊，
1: 对，
4: 所以后来呢就假装啊自己的病呢逐渐的好了，他就投奔到曹操的帐下，做了的一个小小的谋士。但是这个时候曹操已经不大相信他。
1: 曹操心想，中风瘫痪那么难的事情啊，你竟然创造了一个医学奇迹，又到我这当官来了。不过另外还有一个说法，三国演义当中说的就很明白，说曹操有一天晚上呢，他梦见说三匹马在一个槽子里面在吃草料呢，所谓叫三马吃一槽。这个梦被曹操认为是极为不利呀。
4: 三国志里面也有记载，三马同槽，你刚才讲到木字边旁那个槽和曹操那个槽不是同音字吗？
1: 对，
4: 三马同槽的意思很明朗，就是说将来司马氏父子要取代曹魏，所以当时的曹操就非常紧张，就曾经对他的儿子曹丕讲过一句话，
1: 对，
4: 司马懿非人臣也，必欲如家事。什么意思啊？司马懿不是人臣，他有野心的，你要当心了，酒后他要篡夺我们曹家的江山。
1: 曹操啊，真像预言家啊，已经把司马懿看作是脑后有反骨的这样的一个野心家了。不过啊，说句实在话，司马懿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被曹操看成如此人物，那是在古代来说非常可怕的一件事啊。
4: 面对这样一个险恶的环境，当时的司马懿的日子并不好过。
1: 对，
4: 这么情况下司马懿怎么办法呢？他拼命地为曹操工作，到了什么程度呢？勤于吏治，夜以忘亲，自以除墨之间习皆凌律。什么意思啊？司马懿在曹操手下干事达到了什么程度？废寝忘食的程度，甚至连牛马吃什么饲料他都要亲自去过问。
1: 所以司马懿基本上就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工作狂啊，一个循规蹈矩的官吏的这样一个形象，以让曹操放松警惕啊。
4: 不仅如此，后来司马懿的表现特别的好，曹操晚年已经准备开始代汉了。
1: 对，
4: 而这个时候司马懿和荀彧的表现极然相反，我们知道荀彧反对曹操吃酒席，
1: 对，
4: 奉公，对吧？司马懿拼命地说，曹魏代汉是顺应天意、顺应民心的一件大好事情。那曹操当然非常高兴。不仅如此，而且司马懿算一公关，
1: 对，
4: 他看准了一个人，认为这个人酒后肯定能够登上大宝，所以 曹操的儿子曹丕。杨修不是押宝押错了吗？
1: 对，
4: 押了曹植吗？他把宝押对了，押在曹丕的身上。
1: 你看看，

0: 到曹丕继位的时候啊，那就可以凭借和曹丕的良好关系彻底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了。
1: 等到曹丕当上皇帝，他李煜就翻身了，做到了辅军大将军，落尚书史。而且曹丕每当出征的时候，把司马懿留在许昌主持朝政。曹丕对司马懿讲，你就是我的萧何，已经把他看成是宰相了。
0: 而到了魏文帝曹丕病重的时候，这个时候啊，司马懿一下子就变成在历史上都要被人家说一下的这个托孤大臣了。曹丕是把自己的儿子曹睿啊放到司马懿的面前拜托了，这关系可就不一般了。
1: 对，在曹睿的时候，司马懿不仅是成为托孤大臣，而且曹睿已经把他作为周公一样的人物了。
0: 哎呦，你看看，司马懿已经被比作圣人了。但是这个时候啊，我们正好也顺便提一下啊，诸葛亮在得知曹丕新亡之后，就写下了啊这个名留千古的《出师表》，率军开始北伐，从此就和司马懿展开了长期的军事较量和对峙。这对冤家这个时候呢，才要面对面的狭路相逢。
1: 从军事才能来讲，政治才能来讲，这两个人确实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当然我们知道魏国的国力，综合国力要远远的强于蜀汉。
0: 对，
1: 但是从军事才能来上来讲呢，诸葛亮还稍稍的高于司马懿，略微占那么一点上风。
0: 那么到了战争当中啊，诸葛亮的军事才能到底在哪些方面比这个司马懿高了那么一点点？
1: 比如说蜀汉的军队经过诸葛亮的长期的训练，蜀汉军队数量虽然少于魏军，但是他的战斗力相当的强。蜀汉的军队有一个特点，特别善于打山地战。我们知道诸葛亮北伐的那个地区啊，都是山，高山峻岭，所以蜀军和魏军如果刀对刀枪对枪的来打的话呢，恐怕魏军不是蜀军的对手。而且这方面有过一个典型的战例，有一次司马懿熬不过手下将领的一再请战，居然也和诸葛亮开了一战，结果被诸葛亮打得大败，损失了不少人马。
0: 在这种情况下，面对诸葛亮啊这个前来北伐的大军，他该采取什么策略呢？
1: 他知道蜀军的战术特点，诸葛亮的军事才能，所以当时司马懿采用的最多的方法是高挂免战牌，拒不应战。
0: 大军来了你不跟我打什么意思？诸葛亮啊，有一次为了让这个司马懿跟自己打一仗，派使者给司马懿送去了一套女人的衣服。在这种情况下，司马懿呢是坦然把女人衣服接受下来之后，我依然还是不打。那您倒给我们解释一下，这司马懿他葫芦你卖的到底是什么药？为什么就不打？
1: 司马懿能屈能伸，确实大丈夫，敢于接受诸葛亮最大的侮辱，什么道理？我认为司马懿找到了诸葛亮的软肋。粮草问题，诸葛亮为了粮草问题绞尽脑汁，甚至采用了木牛流马。
0: 对，
1: 以前我们也讲过吧。千里运粮，蜀道难，难遇上青天。那么汉中要运到渭水流域，长达数千里啊，
0: 对，
1: 一千多里啊，补给线跟不上去啊。所以司马懿看准了这一点，等到你粮食没有了以后，我军队以逸待劳，趁胜追击，稳操胜券嘛，何必要同你打呢？
0: 在这种情况下，诸葛亮他必须是速战速决。可是无奈何，这司马懿不跟你打，他是不是一点招都没了？
1: 诸葛亮还是有他的想法。诸葛亮想，你司马懿沉得住气，你司马懿手下的将士们能够沉住气吧？所以诸葛亮不屈不挠，仍然一个劲的命令大将魏延阵前叫骂，
0: 对，
1: 逼着你司马懿出来。这个时候确实如诸葛亮所预料的，魏军的将士们沉不住气了。
0: 对，
1: 我们要同蜀汉军队决死战。
0: 其实军心到了这个地步啊，司马懿也会为难。别看他是一军之主帅， 但是你这样的去一意孤行，威信也要受损的呀。
1: 确实如你所说，司马懿当时的威信已经受到了损害。魏国的将士们都在嘲笑司马懿。哎，你这个三军统帅啊，胆小如鼠，看见蜀国的军队啊，你害怕的不得了。史书上也有记载，四个字：畏缩如虎。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要留意啊，司马懿的智慧，看看他的闪光点，在这个时候体现在哪里。
1: 司马懿又想了一招，于是他就派出使者，跑到长安去，向皇帝请示，我要同诸葛亮去战。
0: 这儿有个很奇怪的一点啊，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啊。
1: 对，
0: 这个时候的司马懿的权力本来在他手里的呀，没必要啊。
1: 对呀、这个是司马懿的计谋啊，魏明帝曹睿和司马懿配合的非常好，两个人唱了一场商网。魏明帝曹睿绝对是一个聪明的皇帝，反应非常灵敏，他知道司马懿的用心，所以魏明帝当时就命令手下的一个大臣叫辛毗赐给他一个戟，这个戟就相当于后来的明清时期的皇帝的尚方宝剑，可以有先斩后奏的权利。辛毗到了司马懿的营中，诸葛亮再次前来挑战的时候，司马懿就准备率领三军出营和诸葛亮决一死战。啊，好玩的事情来了，辛毗就拿着皇帝的赐的戟，站在了大营的门口，坚决的不让司马懿出营。我是奉着皇帝的圣旨来的，怎么能让你出营啊？你违抗皇帝圣旨吗？
0: 对，太有意思了。不光是这个司马懿啊，和这个魏明帝啊演双簧，他跟这辛毗演双簧的时候配合也相当的默契呀、一个拼命，我跟他拼了，我打，谁也别拦我；一个是拦住，千万不能去。然后这个时候司马懿可以趁机跟大家，看到没有，看到没有，是皇帝不让我去打的，不是我不去打呀。太妙了，
1: 司马懿玩的这一套把戏确实瞒过了他手下的将领。不仅瞒过了他手下的将领，连蜀国的大将姜维也蒙在鼓里了。所以姜维就对诸葛亮讲，丞相心左自仗节而盗，贼不复出也。
0: 姜维被蒙在鼓里，但是诸葛亮应该能够猜透司马懿的心吧。
1: 当然了，诸葛亮和司马懿两人是知己知彼啊。诸葛亮他就对姜维哈哈一笑，姜伯约啊，古代说将在军，军民有所不受啊，更能自侮，岂千里而请战也。他如果能够打败我，怎么会千里迢迢的跑到长安去请示皇帝同我决战啊？不可能的事情啊。
0: 没错，所以司马懿在这儿表现出两点：第一，演技一流啊，骗过那么多的人；第二，那就是确实很能忍啊，女人衣服放在这儿啊都无所谓。
1: 这个司马懿的演技是一流的，他不仅接受了女人的服装，而且他非常和颜悦色的对诸葛亮的来使说啊，你们的丞相身体怎么样？他一天能吃多少饭啊？他非常关心啊。来时呢也被感动了，他就讲了，我们家的丞相日夜操劳国家大事啊，甚至连我们军队里面的一些钱粮开支啊，积极账簿的事情啊，请丞相都要亲自操劳，所以丞相太苦了，每天是汗流浃背，而且他吃的少，他吃的这个每天大概只吃三四两啊，我们都不忍心啊。
0: 哎呦，我们能够体会到当时那个使者一说起他丞相来啊，那种由衷的心疼啊。可殊不知你这样一说，不等于把军事情报全部透露给司马懿了吗？
1: 使者是言者无疑，司马懿是听者有心。
0: 对，
1: 所以司马懿对诸葛亮的情况就已经基本上了解了。司马懿就讲了这么一句话：诸葛亮食少事烦，岂能久活？
0: 所以果然不出司马懿所料呀，五丈原诸葛亮啊，再也没有能够睁开眼睛。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
1: 三国时期这对老对手啊，诸葛亮终于熬不过司马懿啊。诸葛亮最后死的时候只有54岁，他的老对手比他活了 整整多了将近。

0: 经20年，司马懿一直要活到73岁。
1: 哎呦，那在当时是高寿了，
0: 高寿高寿。
1: 哎呀，所以司马懿最后能够辅佐曹魏4代君主，这是不得了的。健康状况看来，你要是诸葛亮跟他熬，他真没办法熬。
0: 到了诸葛亮时候，蜀汉已经江河日下，国势越来越衰弱，已经不再是魏国的对手了。
1: 当诸葛亮去世以后，您说放眼天下还有谁是司马懿的对手呢？
0: 司马懿的谋略的高明之处呢，他的随机应变能力非常强。比如说魏国当时又发生了一个脱变事件。
2: 公元228年的一天，司马懿获悉一份紧急军情，驻扎在上庸的新城太守孟达要发动叛乱。这时朝廷对此事一无所知，而司马懿则驻扎在相距甚远的宛城，他该怎么办呢？
0: 宛城和上庸两地相距1200里，哎呦，路途相当遥远。而且这个情况非常危急。那么古代我们知道交通非常不发达，
1: 对，
0: 魏明帝当时在洛阳，如果要请示魏明帝，时间拖得太久的话，孟达的这个谋略就要成功了。
1: 对，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司马懿当机立断，不再请示朝廷。
1: 这和之前啊，司马懿和诸葛亮对峙时候，那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该用兵了，现在还跟你皇帝请示，我该出手时就出手。
2: 司马懿立刻发兵紧急行军，只用了8天时间就兵临上庸城下，在孟达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一举镇压了孟达的叛乱。
1: 所以《孙子兵法·虚实篇》当中说得好，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呐。咱们老说诸葛亮神算，看来这司马懿也同样很神呐。
0: 对，所以我觉得司马懿在这一点方面远远超过诸葛亮，他的随机应变、灵机应变的能力特别强。陈寿就在《诸葛亮传》里面对诸葛亮有过一段评价，就是说灵机应变不是诸葛亮的长处，
1: 对，反倒是司马懿的长处。因为在这个时期的司马懿呢，军功卓著，也使他呢很快就上升到了权力的顶峰啊。实际上后来司马懿就是曹魏的实际掌权者。
0: 曹魏其实是很不幸的，这么一个好的皇帝，这么一个有本事的皇帝曹睿，短寿，他的寿命还不如曹丕，只活了36岁就去世了。所以曹睿临死的时候有责的再次痛哭，当时曹睿已经奄奄一息了。看到了司马懿的时候，曹睿就握着司马懿的手，司马爱卿啊，我马上不行了，但是我现在为什么不肯撒手西去，口眼不闭啊，我不放心啊，我的儿子太小了，只有8岁啊，所以我想把儿子托孤给你。说完他就命他的儿子曹芳啊扑上前去，曹芳呢就抱着司马懿的头颈，像孙子抱着爷爷一样。你想曹芳才8岁嘛，司马懿已经当时至少60多岁了吧。
1: 对，
0: 司马懿当时就跪在地上连连磕头，对皇帝讲，我一定为陛下效犬马之劳。这个景象我就想起了像当年刘备托孤于诸葛亮一样的。
1: 其实在历史上啊，连续被托孤2次的大臣是非常之少的，但是有一点呢，司马懿他可不是诸葛亮，他为曹魏这个打工30多年啊，一直兢兢业业啊，那是一个非常好的大臣。可是在曹睿死后不久，司马懿的真面目就要暴露了。这个呢咱们下次再说。今天啊非常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让我们下次再见。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之13，柴进玩心跳的拜金贵族。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讲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儿。

0: 话说有一天，宋江带着一波兄弟到一家大饭店就餐，不巧这店里大桌子啊都坐满了，总不能让兄弟们站着吃吧。正好啊，有一个看上去很拽的客人独自霸占着一张大桌子。宋江呢就请店小啊过去协商一下，能否请他呢换张小桌子用餐。没想到那汉子一听之下大怒，口出狂言呐、哎呦，说这天下除非两个人来，否则我是绝对不让。宋江忙道：“敢问您心中的偶像尊姓大名啊？”这个时候啊，山东及时雨宋江的称号那已经是威震江湖了。可是让宋江颇感意外和丢脸的是，这大汉口中的 number one 竟然另有其人，那是谁呀、啊？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志常教授。教授您好。
1: 您好，
0: 请坐。其实这宋江呢也应该感觉到欣慰了，因为这个汉子说出的第二个人就是及时雨宋江，可惜他不是 number one。
1: number one 啊，就是水浒里那个非常著名的小旋风柴进。你想一想，史南安在起绰号的时候两个人就起好了，一个呢小旋风，一个呢及时雨，加起来就是风和雨，风调雨顺，事情就好办。
0: 对，柴进人称柴大官人啊，后来上梁山以后呢，其实他充其量呢也就是梁山后勤部门的一个负责人，说白了财务总监，梁山好汉排名第十。但是在上梁山之前，他怎么就能比宋江的名气都大呀？
1: 因为宋江上梁山之前啊，他的名气呢主要是乐善好施，但是他的乐善好施呢其实就是拿工资补贴了。
0: 对，
1: 他是靠个人。柴进不同，柴进呢他有一个非常显赫的家族背景。
0: 对，
1: 他在江湖上他也乐善好施，但是他的家族背景呢在水浒传里是没有人能够比的，所以呢他在江湖上的名声呢就很大。
0: 咱们还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柴进的出身来历啊。
1: 柴进呢他是后周皇帝的后裔，这个后周他是五代时候的最后一个王国，他的灭亡后面接了就是大宋。
0: 按照大宋皇帝赵匡胤的解释啊，他有一天晚上喝多了起来上个厕所，结果呢稀里糊涂被他兄弟几个人硬把黄袍披在了他身上，他说实在也推辞不掉，于是呢就做了大宋朝的皇帝，夺的权就是后周。
1: 当然赵匡胤是这样说了，在历史上一般怎么说呢，就是赵匡胤啊他跟后周的皇帝柴荣两个人是把兄弟。后来柴荣死了以后呢，赵匡胤呢他就把兵权夺过来了，夺过来以后呢，柴荣的孤儿和寡母呢他就把他保护起来了。当时他是有一个誓词的，就是以后柴家不管多少代我把他养到底，他犯罪可以赦他无罪，当然你不能谋反。
0: 口说无凭啊，你得有个物证才能算真正的保证啊。
1: 这就是柴进啊天天挂在嘴上的那个丹书铁券。有的版本的水浒传呢也叫誓书铁券。
0: 对，丹书铁券也好，誓书铁券也好，那就是我们历史上所称的免死牌呀、
1: 啊、或者说叫护身符啊。
0: 嗯，有了这样的护身符，我们看柴家的生活是很滋润的，不愁吃不愁穿，还没有安全的问题。你说这个时候的柴进他最想做的是什么？
1: 当然就是要领先生活的潮流了。因为柴进呢他衣食无忧，所以他最想的问题就是我怎么样能够把生活的快乐呢发挥到最大值。所以他就特别的喜欢追求时尚的东西，越是新鲜的东西，越是让他心跳的东西，越是让别人羡慕的东西，他就越感兴趣。
0: 时尚圈咱们都知道那就是个烧钱的圈呢、啊美丽或者是新潮那是要付出代价和成本的。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哈，柴进在水浒里出场的时候的时尚镜头。
1: 这个地方呢咱们要提醒观众一下，看见柴进这个时尚的生活场面的可不是一个平头百姓，也不是一个在山东没见过世面的人，这是在首都生活过很多年的一个人，他的眼睛里的柴进。这个人是谁呢？林冲。
0: 说他的一亮相那是 马上那人生的龙眉凤目，皓齿朱唇，三牙眼口自诩34-5年纪，头戴一顶皂纱，转角簇花巾，身穿一领紫绣团。

0: 银肩袍，腰系一条玲珑嵌宝玉绦环，足穿一双金线抹绿皂朝靴，带一张弓，插一壶剑，这是典型的时尚贵族打扮。
1: 林冲当时落难了，他去拜访柴进，结果呢在柴进家的门口看见了柴进，所以林冲看见的柴进都是这么时尚。你想一想，咱们可以给柴进送上四个字，叫什么呢？拜金贵族。
0: 可是他哪来那么多钱来供他烧呢？
1: 宋代说啊，这个官绅不纳税，也就是说如果是皇家的遗产或者说是皇家的庄园呢，他是不纳税的。那柴家的那些庄园呢，他肯定也属于皇家这个系统，所以他比其他的那些地主啊，哪怕是大地主，他就会好很多，因为他不纳税，这样呢他的收入就会高很多。
0: 以上说的是政府优惠政策啊，免税。其实他还有一个经济来源，我觉得世书铁券本身作为一种政治资本，它也可以用来做生意。有了这种政治资本，那还不是财源滚滚吗？
1: 所以现在经常说叫要风有风，要雨有雨。这个柴进这个小旋风啊，他也不是没来由的。
0: 对，
1: 因为他的后台硬，他的后盾强大，所以他就可以想刮风就刮风。
0: 对，水浒传上的描写呢也能证明这一点。柴进一出场啊，那就是大把的撒钱呢啊。要说宋江是及时雨，我看这柴进呢、是刮着风的人工降雨，那幅度那规模都超过宋江许多。
1: 柴进这个人啊，他年轻英俊，时尚多金，放到今天他肯定是钻石王老五。
0: 那他这个钻石王老五那可是超大克拉的啊。咱们来看看他的这个女人缘怎么样。
1: 他这个人呢，不但有女人缘，还有男人缘。男人一看见他，哇，金钱财神来了。女人一看见他，哇，大众情人到了。咱们看一个例子就行了。在水浒传里最著名的美女那肯定是李师师了，因为李师师连皇帝他都见识过啊。可是有一次呢，宋江带着燕青也带着柴进去拜访李师师，李师师一见到他们几个，哎，就要互相认识一下啊。结果呢事情很奇怪，李师师一看他们过来了，竟然眼睛啊越过了宋江，看见了宋江背后那个人，首先问，哎，那个大帅哥是谁啊？那个大帅哥是谁啊？拜金贵族柴进。
0: 所以柴进给人的感觉那绝对不是凡夫俗子啊，出身高贵又有钱。可是为什么他偏偏喜欢和江洋大盗江湖好汉去搅和在一块儿呢？
1: 这个地方就要讲讲柴进的这种生活方式了。其实柴进这种生活方式啊，它是一种很典型的时尚生活。柴进手里有护命的铁券，别人干个什么事可能会出事，但是他干什么他都不出事。所以柴进呢，他就选择了一种特别有新意的生活方式，就叫做玩的就是心跳。他就是玩心跳，
0: 寻求刺激，什么不能玩他偏要玩什么。
1: 你想想啊，什么不能玩啊？其实就是江湖不能玩，哎，就是黑道不能玩。因为你一玩你就以身试法啊，可能杀头啊，可能脸上刺金印啊，哎，但是有一个人他不会杀头也不会刺金印，他可以拼命玩，玩得越大越刺激，最后还没事。
0: 对，
1: 这就是柴进。咱们打个比方，现在有一种游戏叫蹦极。
0: 对，
1: 就是腰上拴一个绳子，然后从几百米的高处跳下去，跳到了最后一瞬间那个绳子起作用了，把它一拉就拉起来。
0: 对，
1: 其实柴进玩的就是人生的蹦极。
0: 您这个说法非常有意思，那个免死铁券那就是蹦极的那根绳子。就这样柴进呢、就基本上成了江湖好汉的这个资金集散地了啊。尤其是啊，最先接受柴进接济的那就应该是梁山的第一任领导人了，高考落榜生王伦。当时为了给王伦去创业，柴进是给了他不少银子让他去挖第一桶金的。
1: 后面还有啊，比如说咱们熟悉的武松在柴进家住了很长时间吧，
0: 对，
1: 柴进是让他白吃白喝的。林冲在柴进家也住了一段时间啊，还有一个就是大名鼎鼎的宋江在柴进家也住了一段时间。柴进家大概每天都有二三十个江湖上的朋友啊。
0: 其实另外呢，玩这个游戏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那就是柴进的家啊和监狱基本上属于一墙之隔，所以有事没事你到柴进家串个

0: 就被传出去了。当时一切反朝廷的，一切被朝廷化为另类的，一切有案底的啊，柴进都是尽其所能，以最大的热情团结他们，保护他们。
1: 可是呢，有一件事让柴进摔了一个大跟头，就是这件事让柴进呢明白了一个从小到大都没明白的道理。他不是喜欢玩那个人生蹦极吗？可是这件事呢让他知道了，他玩这个游戏的时候背后竟然人家没给他拴绳子。也是这件事呢让柴进知道了，他每天都跟别人吹牛，我有丹书铁券，我有丹书铁券。可是这件事一出，他才弄清楚了，他那个所谓的丹书铁券啊，实际上就是上坟烧报纸糊弄鬼的。
0: 柴进这件事情起因呢是一次野蛮拆迁事件。
1: 柴进啊，他有个叔叔住在高唐州，他叔叔呢手里有一个祖上的遗产，咱们现在想想呢大概就叫做小别墅吧。可是高唐州呢要搞房地产开发，他们就决定啊要把他叔叔的这个小房子拆了，这一片地方要另作他用。最倒霉的是拆房子不说，什么赔偿金都没有。
0: 嘿，各位心说了，谁呀这么不讲道理进行拆迁，拆迁不给拆迁费。嗨，要拆这房子的人不是别人，正是知府的小舅子，叫殷天锡呀，那可是大有来头啊。
1: 结果呢两边就打起来了，柴进的那个叔叔当然是势单力薄了，被人家臭扁了一通。结果他回到家没受过这个气啊，越想越气，越想越气，结果就大病了一场，眼看啊这个身体就不行了。柴进呢听到了这个消息，当然就要赶过去要救他的叔叔啊。
0: 柴进要去这是应该的，可是柴进身边还有另外一个人也是嚷嚷着一定要去，这个人呢不是别人，正是黑旋风李逵。
1: 这件事呢就特别值得咱们分析。因为你想一想啊，柴进要去最应该带的是什么？丹书铁券。
2: 对，
1: 因为只有这个东西才能救他的叔叔。
2: 对，
1: 哎，可是柴进呢他很有意思，他每天喊我有这个我有这个，到了真该派用场的时候他不带。他带谁呢？带李逵。
0: 那么该带的不带，不该带的带了，您觉得柴进当时这种心态到底是怎么样？
1: 他就最喜欢就是玩心跳，结果这一回呢遇到事了，他就特别想借这个机会啊，他想玩那个心跳的游戏。我不是有丹书铁券吗？哎，我不带。
2: 对，
1: 我带什么呢？我带李逵，我带一个打手，我用黑社会那一套去评这件事，我把你去灭了，让你看看我怎么跟你玩心跳。
0: 可是结果呢，柴进的悲剧就此开始上演了，他一到他的叔叔就一命呜呼了，知府的小舅子殷天锡又过来来强制执行拆迁。柴进当时就说啊，哎，这个头七过去啊，七天以后咱们再拆行不行？可是殷天锡气焰太嚣张了，放屁呀！啊，我只宽限你三天，三天你要是不搬，哈，那我就把你铐起来打上他一百棍子。
1: 这下子呢，柴进发现他遇到了他一生里的一个最强大的对手。他就跟殷天锡说啊，说我有丹书铁券。那殷天锡呢也不客气，拿出来我看看。他又没有啊。
0: 对，
1: 两边就吵起来了。这一吵千不该万不该，他带的那个黑旋风李逵以为他该上场了，李逵就上去三下五除二把个殷天锡打死了。
0: 对，李逵这叫越帮越忙，这个殷天锡来路真不一般。我们刚才说了他只是知府的小舅子，可是知府不是一般的知府啊，高唐州知府高廉那是当朝太尉高俅的堂弟呀。哎呦，
1: 事情如果到这儿啊，柴进如果马上收住脚马上醒悟，其实还不至于弄得最惨。可是很有意思的是呢，李逵啊当时已经以刘翔的速度窜回梁山了。柴进你也跑啊。为什么呢？你跑回你的那个地皮，或者你把丹书铁券拿来，或者呢你到你的地面上，那你上上下下都有人，你可以打点啊。最奇怪的是柴进竟然没跑，他坐在那儿呢等着把他抓起来。
0: 我觉得这是不是他又在玩心跳，他想结结实实的来这个感受一下丹书铁券会带给他什么样的好处。
1: 打个比方，他跳那个人生蹦极的时候啊，他觉得还没有跳到离地面一米，他还一定追求那个感觉，他觉得我只有到了监狱里把这个丹书铁券拿出来，那才叫

0: 危险，那才叫活的一个刺激。
1: 对，柴进被抓起来了，也被高唐州知府呢打的是皮开肉绽啊，自己被收押了。当然了，柴进确实也叫人回家去拿丹书铁券去了。这丹书铁券拿来，它就有用吗？
0: 已经来不及了。因为这个时候呢又出来一拨人想跟柴进呢一起玩这个游戏，就是梁山好汉。吴用听说这个消息以后啊，他就带着梁山好汉呢要来救柴进。现在事后想想啊，这一招是吴用一生出的最损的一招。你想一想，救柴进最简单的办法是拿丹书铁券，你带着梁山的武装来救，那不是往死地里救吗？
1: 对，
0: 所以很多看水浒的人都说啊，就是梁山把柴进呢算是害了个惨，害到家了。
1: 我觉得柴进的所有的如意算盘都没有打准，那丹书铁券白费了，没用上，哼，日后就变成了一块铁皮。结果还被吴用给算计了，无家可归了，那就只能是逼上梁山了。
0: 上梁山以后怎么办呢？他在江湖上名气是 number one， 但是到了梁山上他没有那么高的政治才能和军事才能啊。
1: 对，
0: 再说他上梁山上的比较晚啊，给他一个名誉董事长大家肯定不服啊。
1: 对，
0: 宋江就想了一个最简单的办法，你不是大财主出身吗？你不是家里玩钱玩的哗啦哗啦响吗？干脆你就管梁山的财粮吧，当梁山的总务长。
1: 不过呢，柴进这样一个人上了梁山，他从此以后就基本没什么太多的亮点了。
0: 柴进的亮点呢，如果说起来呢，应该还有一个，就是后来朝廷把梁山招安了，让梁山去干什么呢？去打方腊。方腊呢，他是另外一支农民起义军的首领。柴进到了方腊那儿啊，哎，方腊还挺欣赏他，让柴进做了他的女婿。
1: 柴进呢娶了金枝公主，成了驸马。其实柴进的这次卧底啊，还是非常成功的，因为后来呢，方腊就这样被抓住了。被凌迟处死，而柴进的老婆金枝公主啊也自杀身亡了。其实这件事情啊对柴进的心理上是有一定伤害的，
0: 伤害应该说还是比较大。因为后来朝廷呢给柴进也封了一个官，虽然不大但是他也不小。可是柴进呢做了两天，大概心里觉得实在是有点忏悔吧，做不下去，他就辞官不做了，又回到家乡。
1: 就是因为他这最后的一念呢，使他得到了一个善终，这比梁山其他的那些好汉啊来的要好很多。
0: 他的后半生啊，他心跳也不玩了，人生蹦极也不玩了，
1: 从此再也没有听到柴进再去念念不忘于他家的那个丹书铁券了。
0: 其实丹书铁券啊，咱们现在回过头来替柴进看一看，那就叫皇帝的新衣，或者说呢就叫贵族的新衣，
1: 一切都是虚无缥缈的。那么我们纵观啊柴进一生的起起落落，他有哪些值得我们去思考的？
0: 其实柴进的一生呢，本来他是进了保险箱的，谁的一生不快乐，他的一生也不可能，谁的一生不幸福，他也不可能，因为他有丹书铁券啊。丹书铁券应该是个双保险。
1: 对，
0: 也就是说我本来有钱，我再加一个丹书铁券，我这辈子就没问题了。柴进他不是啊，他呢偏偏是逆道而行，他想的是我整天这样过有什么意思啊，最有意思的是一定要让我心跳，最有意思的是一定要玩刺激。这一玩呢就把自己玩到了和大宋王朝对立的那方面去了。柴进的一生呢，他是最喜欢交朋友，可是呢他交的朋友到最后都没帮他。比如说他跟梁山是打得火热，
1: 对，
0: 梁山第一桶金其实就是他送的。
1: 对，
0: 可是你想一想他的悲剧是谁造成的？梁山啊，当时他身陷大牢，如果是他的家人去把丹书铁券拿来，那其实当时那个高市长拿他也没办法。
1: 对，
0: 哎，可是梁山呢，他趁火打劫，我不让你拿铁券，我带着我的武装去救你，这一救成了谋反。
1: 如果梁山以吴用他们这些人把他给算计了的话，其实啊，柴进其他交的那些狐朋狗友也没让他怎么好。你比方说吧，他本来是托付董超薛霸去照顾林冲的，可是这两个人差点要了林冲的命，而林冲呢想要上梁山去，他又跟王伦打招呼，王伦压根不给他这个面子。
0: 对比一下武松，他被关到监狱里，武松的那个保护伞很小，就是施恩， 可是施恩硬是把武松在

0: 监狱里保护下来了。
1: 当然还有一个所谓的朋友，那就是李逵，在最不该去的时候跟着他一块儿去的，最后把他弄成那个样子。
0: 当然柴进手里的这个丹书铁券啊，它也算一个品牌，有品牌意识，应该说也能够横行江湖。但是咱们仔细想一想，一个品牌真的就能保你一生吗？这本身就没有人敢相信。更严重的是，这个品牌是150年前给的，150年以后这个品牌它早就生锈了。
1: 对，那又不是不锈钢的，而且呢也没经过什么防腐处理，对不对？其实在那种情况下，最好的办法还是应该是老老实实做人，这个只不过是给你心里面的有一个靠而已。
0: 何况啊，这里面最有意思的是柴进的丹书铁券是谁给的？大宋啊。谁能保证这个丹书铁券的实施啊？大宋啊。可是你柴进反对大宋，你把大宋的江山把它凿毁了，那这个丹书铁券还能怎么保你呢？
1: 对，今天啊咱们说柴进玩的就是心跳，也许他会笑着跟别人说我过把瘾就死，可是没想到他真的过把瘾就死了。所以啊，人生不是儿戏啊，我们每个人呢、还应该是踏踏实实老老实实的做人。今天非常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咱们下次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解密清末四大奇案太原奇案上集。
1: 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清末四大奇案今天开讲太原奇案。话说这清朝道光年间呢，山西太原府有一大户人家，主人叫张林池，因其家财巨万，人称张百万。张百万有两个女儿，大的叫金姑，小的叫玉姑，听着名字都有钱呢。这姐儿俩虽是一母同胞，性情却大不相同。这金姑啊，轻浮风骚，玉姑呢，贤淑文静。金姑出嫁几年以后，张百万就准备把自己的二姑娘玉姑嫁出去了。可是这位一向足不出户的二小姐却在结婚头天晚上与前未婚夫私奔了。她这私奔不要紧，引发了轰动一时的太原命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来自南京的近现代史研究者王小华教授。教授您好。
3: 金波你好。
1: 之前啊，咱们已经说了刺马案、杨乃武小白菜案、还有明幽案以及王树文喊冤案了。看起来啊，前三个案子在清末四大奇案呢是没什么争议的，可是呢第四个案子到底是什么有争议？现在呢有一些书以及网上有一种说法，第四大奇案应该是太原奇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3: 前面所说到的这四大奇案呢，清代的正史、野史当中，都能查到，像十二朝东华录啊，光绪朝东华录啊，清代野史大观呢、清代类钞啊，还有邓志成的这个古董所记等等，都有记载。
1: 那您的意思是说，这个太原奇案可能并不见于这些野史的记载？
3: 对，太原奇案呢是1986年，有个叫周楞嘉的作者，写过这么清末四大奇案，其中列了这么一个太原奇案，但是呢就是我在正史野史当中没有看到，这样来判断呢这个案子有可能是虚构的。
1: 看来啊，争议的焦点呢在于是否虚构。那这样我们先带大家了解一下这个故事吧，大家听听看会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么前面开头当中我们说了，这个玉姑要出嫁了，我们也说她这个人呢是贤淑文静，怎么跟前未婚夫私奔？这意思就是说她有两个未婚夫，这怎么回事？
3: 说来话长了。就是我们知道封建社会的女孩子，一般都在14、15岁的时候就有人登门说媒了。 张百万的闺女，你想一想，有钱吗？
4: 对，
3: 所以他有一个择婿的标准，就必须是门当户对。
4: 嗯，
3: 你不能来算我算计我的钱呢。
4: 对，本着这样一个择婿原则，他倒是给他两个女儿分别找了什么人家？
3: 大女儿找的这户人家是姓李，
4: 嗯，
3: 是个开当铺的，
4: 嗯，
3: 重利盘剥，
4: 嗯，
3: 人称李剥皮。
4: 嚯，那不管剥不剥皮，人家可能是很有钱啊。
3: 这个金姑嫁过去了以后啊，没两年，
4: 嗯，
3: 丈夫啊就死了，
4: 嗯，
3: 就成了寡妇了。但是这个李剥皮一想呢，这个媳妇养在家里还要吃的了吧？
4: 对，
3: 还要有花销吧？
4: 嗯，
3: 太不划算了，他这个门槛太精了。
4: 嗯，
3: 所以他说，让这个金姑啊自己搬到外边就住去。
4: 呵，
3: 我每个月呢贴补他一点这个生活费，这就完了。
4: 嗯，哎，我们前面刚讲的这金姑这个人品性不是太好，有点不安分，这一搬出去，那不是寡妇门前是非就更多了吗？
3: 对呀，
4: 嗯，
3: 他呢正好正想着这口呢，所以呢借坡下驴也就搬出来了。
4: 嗨，那咱们再说说这玉姑许给了什么人家？
3: 玉姑许的这个人家呢，
4: 嗯，
3: 姓曹，父亲呢叫曹世济，
4: 嗯，
3: 儿子呢叫曹文煌，父亲呢是个读书人，早年考过秀才，
4: 嗯，
3: 后来呢考举人呢是屡试不中，一怒之下，就欺文经商，
4: 嗯，
3: 带着他儿子就做生意了。
4: 嗯，
3: 可是这个念书人做生意呢又不行，最后呢就赔本了。
4: 呵呵，
3: 他听人家说呀，说广东那边海禁开了
4: 啊，
3: 来了很多外国人。
4: 嗯，
3: 这个外国人对中国的这个文物啊感兴趣，一想为了翻本啊，
4: 对，
3: 就带着他的儿子到这个广东啊去做生意，
4: 哎，
3: 去做这个古董生意。
4: 哎，说白了就是倒腾文物去了。可是他们这一走不要紧，那俩孩子的婚事怎么定了？
3: 走的时候呢，这个曹文煌啊，
4: 嗯，
3: 倒是上老丈人家去了一趟，
4: 嗯，
3: 就跟老丈人说，我要跟我父亲啊南下广州去做生意了，可能呢一年半载我发了财我就回来了。
4: 嗯，
3: 就在这个时候呢，玉姑听说他的未婚夫来了，就在这个门帘后边偷偷的瞧了一眼，嘿，小伙子长得英俊漂亮啊，
4: 呵呵，
3: 当时就一见钟情了。
4: 对，其实啊，按照过去的规矩啊，尤其像他们张家大户人家，这小姐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呀，基本上是见不到男人的。那么看来这故事的安排，这是老天有意让他能够见到这个曹文煌这么一眼，就注定了后面故事的发展了。当然了，曹文煌这么一走，咱们得关心一下这生意做得怎么样。
3: 生意做得不怎么样
4: 啊，
3: 因为倒腾文物嘛他又不懂。
4: 嗯，
3: 其中就有假文物，
4: 哦，
3: 卖给外国人以后呢，人家有懂的呀，
4: 嗯，
3: 发现了就告到衙门里去了。
4: 嗯，
3: 这一告不当紧，不但让这个曹家父子啊，
4: 嗯，
3: 赔了买卖，
4: 嗯，
3: 而且呢他父亲又一病不起，就死在广州了。
4: 可是本来啊是这个老曹死了，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传言传到他们的家乡啊，就变成他们父子两个人都死了。这传到张百万的耳朵里，那什么感觉啊？
3: 张百万当时听了这个消息以后啊，
4: 嗯，
3: 就想给女儿呢重新再说一户人家。
4: 哎呦，
3: 所以呢他就把他女儿叫来了，
4: 嗯，
3: 说玉姑啊，这个我听说这个曹家父子两个，
4: 嗯，
3: 到广州做生意死在外边啊，
4: 嗯，
3: 所以这个婚事呢眼看也就成不了了，
4: 嗯，
3: 都不如呢趁着现在啊，我赶快跟你再说一个人家，因为你现在也老大不小了，等着他好几年了。
4: 从这话的道理上来讲的话，应该是说得过去的，对不对？
3: 对，
4: 人死了你就不要再等了。那么玉姑怎么表态？
3: 玉姑说，
4: 嗯，
3: 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我怎么相信你啊。
4: 嗯，
3: 再说呢中国那个过去的妇女啊，她有这个从一而终的这个观念，
4: 哦，
3: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4: 嗯，
3: 所以呢他就是认定了我就喜欢这个曹文煌。
4: 对，这玉姑这个人看来够传统的哈，再加上他曾经见过这个曹文煌那么一面，那不是有感觉吗？可是他这一等，张百万能让他继续等下去吗？
3: 张百万只能劝他的姑娘，
4: 嗯，
3: 你别死心眼了，
4: 嗯，
3: 对吧，我赶快给你再说一家这个本城啊 有个叫姚半城的，哦，这家有钱。
4: 你听这名字，姚半城啊，嘿呦，那意思，有一半城市的财富呢，都在他们家呢。
3: 对呀，
4: 呵，
3: 他儿子呢又叫个姚思孝，
4: 对，
3: 这孩子啊还孝顺，嗯，咱们就找他家吧。
4: 这时候啊，我们得交代一下，这预估的年龄，那个时候都20岁了，在那个时候啊，女孩子过了20岁，那应该叫老姑娘了，对不对？到了老姑娘，你还不嫁？人家就要戳你的脊梁骨了，哎，那么张百万这个时候把姚家搬出来，这门婚事看起来也挺门当户对的呀。
3: 但是玉姑这个人呢，一根筋哦，我生是曹家的人，嗯，死是曹家的鬼，嚯，如果曹文皇真死了，嗯，我就给他披麻戴孝，父女两个就吵起来了。吵起来以后呢，张百万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嘛。
4: 对，
3: 我老头子说了算呢。嗯，干脆就不跟女儿商量了。嗯，自己就找个媒人，上这个姚半城家就说媒去了。
4: 呵呵，哎，姚家看到张百万家这么有钱，也应该满心欢喜，这门亲事应该很容易答应下来吧？
3: 很快就答应了，而且呢，张家这边提的条件呢，尽快把这个婚事给他办了。
4: 呵呵，谨防夜长的梦多，
3: 生米煮成熟饭。
4: 那就赶快办吧，啊，问名纳采，下礼行聘，然后大摆宴席，两口子就赶快拜了天地入洞房。其实故事要发展到这儿，本来也就没啥事儿了，对不对？您说后面出了什么枝节了？
3: 刚才说过了，玉姑呢，为了这个事儿啊，嗯，正跟他爹生气呢，嗯，闷闷不乐，嗯，这一天呢，这个丫鬟叫秀香，嗯，就上了绣楼了。恭喜小姐，贺喜小姐。嗯，小姐以为是调侃她了，
4: 对，
3: 说我都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贺喜的地方呢？
4: 是啊，
3: 你猜这个丫鬟怎么说？嗯，她说：“小姐啊，嗯，我看见姑爷了。”
4: 啊，哪个姑爷？可不，他要跟我结婚，你当然能见到他了。
3: 不是那个姑爷哦，是曹姑爷回来了。
4: 啊，公子回来了，那肯定他是高兴坏了。嗯，可是咱们别光看着玉姑高兴啊，这丫鬟看到曹文皇回来了，说明曹文皇啊，可能在之前已经见到张百万了。哎呦，张百万当时，你说这内心，他该怎么想啊？
3: 张百万那脸啊，看了这个女婿以后啊，一下就拉长了，人脸都成驴脸了。
4: 嚯，在他眼前的曹文皇那是什么样子啊？
3: 跟个要饭的差不多了，落魄书生啊。
5: 原来曹文皇的父亲去世之后，他是一路卖字为生，好不容易才回到了太原，第一件事就是拜见老丈人。哪知张百万见他如此落魄，当即就想赶走他，可又怕别人说闲话，只得硬着头皮把他先安置了下来。
4: 可是这府里张灯结彩，要大办喜事了，曹文皇难道看不出来吗？
3: 他也看出来了，嗯，他心里还纳闷呢，嗯，我说老丈人对我挺好啊，啊，我这来了投奔他了，你看这家里这喜事啊，这么这喜糖都给我布置上了，
4: 对，
3: 正高兴呢，啊，
4: 你看这文人有什么浪漫呢，啊，你说老丈人，你看你对我真好，太客气了，我一回来连澡都没洗你就让我结婚，嗨。可张百万这边啊，一边把这曹文皇打他的偏房了，另外一边他是不是也得封锁消息，不能让玉姑知道？
3: 对呀，啊，他当时就跟他的家人说，嗯，这个消息要严密封锁，千万千万不能让二小姐知道。
4: 可是呢，紧说慢说，二小姐的丫鬟秀香，我们前面说了，已经告诉了玉姑了。那么我们就要问了，这个时候玉姑该怎么办？
3: 玉姑一想啊，这个事儿坏了，嗯，因为呢，姚家来娶亲的日子就定在第二天，嗯，他肯定是不会让我嫁给曹文皇啊，嗯。这事儿咱得赶快想办法了。
4: 那么玉姑想了什么办法呢？
3: 玉姑当时听了这个消息啊，心乱如麻呀。嗯嗯。秀香在一边可着了急了。嗯。小姐，你还等什么？要是这样啊，还不赶快跑？
4: 跑？我跟谁跑？我跑哪儿去啊？
3: 跟曹公子私奔呢？哎。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地儿了。
4: 玉姑心想，一不做二不休，她内心想起了当年司马相如啊，携着卓文君去私奔，那也不是没有夫妻名分吗？现在啊，我也得这么做。那，怎么做啊？
3: 他赶紧啊，把自己的一些细软，嗯，打了个小包袱，
4: 对，
3: 然后让这个秀香啊，领着他去见曹公子。
4: 但是这里大家要注意啊，那个时候他们两个人呢、啊、实际上还没有正式见过面呢，对不对？
6: 对。
4: 那他们过来贸然来敲曹文煌的门，曹文煌当时是怎样表现的呢？
3: 不开门
4: 啊？为什么？
3: 男女当时还没结婚呢，授受不亲啊。当时曹公子就在屋里教训这个玉姑了，说我们马上就要成夫妻了、嗯、你哪差这一会儿呢？
4: 嗯，
3: 这会儿如果我把门开开了，你进来了，
4: 嗯，
3: 让人家知道了，你我的名声都坏了。
4: 呵，
3: 你还是回去吧。
4: 嗯，你看这曹文煌书生气十足，那玉姑赶快把这前因后果给曹文煌说一遍吧。
3: 他就把这个前因后果呀，
4: 嗯，
3: 一五一十的跟曹公子都说了。说完以后，曹文煌听的是这个情况，啪，把门就打开了。
4: 嗯，啪，这门一打开不要紧，这俩人就见了面了。哎，我们说玉姑已经见过了这曹文煌，曹文煌没见过，一看，哎呦，这玉姑生得如此美貌，不禁就平添了几分陶醉呀、啊。
3: 就像有一首诗里说的，
4: 嗯，
3: 慢脸笑盈盈，相看无限情。
4: 嗯，哎呀，一个佳人，一个才子，花前月下，然后，哎，不对呀、啊，这个时候他们俩已经没工夫谈情说爱了吧？
3: 丫鬟都着急了。
4: 对，
3: 说这个时候还顾得上谈情说爱吗？
4: 嗯、
3: 赶快跑吧！但是小姐就问了：“我们往哪儿跑啊？”
4: 嗯，
3: 跑了以后你怎么交代啊？
4: 嗯，
3: 丫鬟就说了：“小姐，你放心走吧。
4: 嗯，
3: 家里的事儿由我顶着呢。”
4: 所以这个秀香啊，真是一个非常贴心的丫头啊。这个人物呢，在后面他会成为故事的一个关键。好，就这样两个人私奔了。但是他们两个人，一个是没有出过门的富家千金，一个是落魄的书生，在太原城里面，他们基本属于无依无靠啊。你说这大半夜的，该去哪儿呢？
3: 他突然想起来了，他说：“曹公子，我姐姐啊，一个人住在离前面不远的地方。
4: 嗯，
3: 咱不如啊，上姐姐家去住一夜。”第二天再走，
4: 哎，这倒是一个不错的去处啊。那我们前面说了，这个金姑呢，一个人在独处呢。那么看到自己的妹妹和这样一位男子过来了以后，能收留他们吗？
3: 当时呢，他们两个摸着黑到了金姑的门前，
4: 嗯，
3: 然后进了院子，一敲门，金姑在里边搭话了：“谁呀？”他说：“姐姐是我。”
4: 嗯，
3: 他说：“你这么晚了，你来干嘛呀？”他就把这个事儿啊，前后的这个前因后果啊，就跟他姐姐说了，
4: 嗯，
3: 说父亲呢要明天要逼着我嫁给这个姚公子，现在曹公子回来了，现在我们两个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来投奔您了，
4: 嗯，
3: 就想在你这儿啊待一夜，明天我们再走。
4: 嗯，金姑就应该看在姐妹一场的份上，赶快收留这对可怜人吧。
3: 金姑有她的道理，她说：“妹妹啊，
4: 嗯，
3: 我劝你们赶快走，
4: 嗯，
3: 因为这个黑灯瞎火的，
4: 嗯，
3: 太原城里，如果父亲带人来抓，肯定知道你们到我这儿来了。
4: 嗯，
3: 这样你们谁也跑不掉，
4: 对，
3: 对不对？
4: 嗯，
3: 不如你们趁着这个机会啊，赶快再走。”
4: 金姑这话说的其实是有道理的，啊，所以呢，我想玉姑也不要再坚持，这一对苦命鸳鸯，赶快就到别的地方去找落脚点吧。那么他们能走到哪儿去呢？
3: 这对落难之人呢，又往前走，
4: 嗯，
3: 坚持着要逃出这个太原城，
4: 嗯，
3: 走不远，发现前面呢，有一个地方有一处灯光，
4: 嗯，
3: 一看呢，原来是个豆腐店，搁在这个门缝上里一瞧呢，有一个老头赶着这个驴啊，正在磨豆腐呢，然后呢，曹文煌就上去敲门了，老头呢过去把门开开了，谁啊？一看是一对年轻的男女，
4: 嗯，
3: 然后呢，曹文煌就说了：“老丈啊，我们是从外头啊，就是过路的，
4: 嗯。”
3: 天晚了，走到这儿啊，实在走不动了，
4: 嗯，
3: 想在你这儿呢买点这个豆浆喝一喝，我们在这儿歇会儿。
4: 嗯，
3: 老头一想，那可以啊，那你就在这儿歇着吧。
4: 嗯，
3: 啊，盛碗豆浆，两人趁热喝吧。
4: 对，
3: 老头呢自己去干自己的事儿，就出去了。
4: 嗯，咱们在这儿啊给大家交代一下，这老头名叫莫老实，本名啊叫莫志成，这年已经64岁了，他带着一个女儿莫秀英在开这个豆腐房做小本生意啊。这曹文煌见到这莫老师也出去干活去了，这是不是可以啊稍微能放松一下喘口气儿， 赶快和这个玉姑啊商量一下，这下一步该去哪儿啊？
3: 对啊。
5: 两人正在商量着，曹文煌突然想起父亲临死前曾提到过有个舅舅在交城县当县令，可以去投奔。正说得高兴，那时门后突然跳出个女孩子，说要拉他们告官。原来这女孩是莫老师的女儿莫秀英。待玉姑一番解释之后，莫秀英非常同情，主动把自家推磨的驴借给了他们。于是曹文煌和玉姑离开豆腐店，匆忙赶路。
4: 这边玉姑、曹文煌两位呢，现在在私奔天涯呢。那那边，这家里面，你说该如何收场呢？这秀香她能应付得过来吗？
3: 秀香呢，睡了一觉，然后大大方方的跑到老爷跟前去叫了。老爷可了不得了，二小姐没了。
4: 这张百万睡得正香，估计那梦里面还在盘算明天那个喜庆的日子，我该怎么张罗呢？一听这个消息，那不就要懵了吗？
3: 张百万可真急了，一想这事儿啊，八成是曹文煌这小子捣的鬼，赶快的去了曹文煌的那个房间，门一开，人也没了，这就知道大事不好了，明天来接亲怎么办呢？交代不了了，
4: 对呀，
3: 赶快把家人都给我叫起来，找二小姐。
4: 其实张百万这一般人马，正如金姑所料，那找不着自己的二女儿，首先是要到他这儿来找的，
3: 对，
4: 对不对？一般人马来到了金姑的门前，叭叭叭敲门，怎么样？开没开门呢？
3: 里边一阵大乱
4: 啊！
3: 听着是有动静了，半天，金姑才搭腔了：“这谁呀？”他说：“我说你爹，赶快把门打开。”
4: 哎呦，
3: 爹，这是半夜三更了，你到这儿来干嘛呀？我都睡了。他说你妹妹在不在？金姑就说了，我妹妹是来过，不但她自己来，还带着那个曹公子来了。但是呢，因为他俩私奔的，我就没收留他们，我就让他们走了。
4: 那么张百万听了这番话，他相信吗？
3: 他肯定不相信。非要金姑把门打开，我要进去看看。
4: 那金姑，你是人家大女儿，老爹敲门，你就赶快把门打开呗。
3: 那也未必
4: 哦，
3: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你管得着吗？我正睡觉呢，我这里没有人，我就不开门。
4: 呵，那这样一说，张百万不就更怀疑了吗？玉姑肯定在这儿呢。
3: 对呀、让他的家丁给我撞门。
4: 哦，
3: 在这个时候，金姑看实在没办法，扛不过去了，
4: 对，
3: 才起身把门打开。张百万带着他的一帮人就进去了，到处搜查，找了这么一圈没人。
4: 对，那当然没人呢，玉姑早就跑了。
3: 但是张百万不相信啊，他一看这个金姑啊，坐在一个衣箱子上，他说你坐在这个箱子上，箱子里边八成有玩意儿。
4: 哦，
3: 他就说金姑你给我过来，我要开箱。
4: 金姑让他开箱了吗？
3: 金姑说我没钥匙啊。他这个钥匙已经丢了好几年了，这个箱子就没人动过他。
4: 死锁箱子，这不可能，你这一说不张百万更怀疑你了吗？
3: 张百万过去把金姑就拉过来了，然后让这个家丁啊就抬抬这个箱子，一抬还挺沉，说八成就在这里边了，你不开好办，来人给他抬上，抬回张府，我们到那边打开再说。
4: 咱们且不说这金姑啊拗不过他老爹，就让他把这箱子就抬走了。这箱子回到张府以后，众家丁啊是这个敲的敲，是撬的撬，把这个箱子也就很容易打开来了吧。
3: 箱子打开了，众人一看大吃一惊啊！
4: 哦，
3: 这里边哪有什么玉姑啊、曹文煌啊？你猜有个什么？
4: 有什么呀？
3: 箱子里边有个和尚，仰面朝天，已经死了。
4: 啊，一个死和尚！这和尚到底是谁？怎么会和金姑在一块呢？这是怎么回事？咱们下次再说。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3: 谢谢。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6: 听众朋友，你们好。
2: 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明朝的那些人，嘉靖皇帝之22，遇火灾，严嵩失宠。
4: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明朝那些人，今天咱们接着说嘉靖皇帝。上次咱们说到这个嘉靖啊，非常喜欢玩文字游戏，他给大臣们下达命令的时候没有圣旨，也没有口谕，经常会使用一种特殊的方法，递纸条。这纸条上的暗语啊，常常让大臣们云里雾里，琢磨不透，整天你说要去猜皇帝出的这个哑谜，这日子过得累不累啊？可是有一个人他不觉得累，谁呀？严嵩。为什么？因为有他儿子严世蕃给他破译皇帝的暗语。哎呦，这个严世蕃实在太聪明了，他让他的老爹在嘉靖的面前保持着一种聪明的形象。但是严嵩要是得意的话，他就错了，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至少还有一个人也具有相同的能力。这个人是谁呢？今天呢，咱们请到的一人是青年历史研究者，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明月你好。
3: 金波你好。
4: 你说这个同样能够破译这小纸条暗语的人是谁呀？
3: 这个人呢，就是徐阶。他曾经接到过这样一张纸条，上面写的也是6个字：亲、慈与德和儒。徐阶呢，他一看这纸条，吓得不行了。为什么呢？因为根据一般的理解，这六个字是这样解释的：亲就是礼，慈就是年龄，德就是德行，串起来就是，你认为你的年龄跟德行是符合的吗？
4: 呵，哎，你这把年纪怎么是这德行？
3: 你觉得是要收拾他了？
4: 那当然了
3: 啊！但是呢，经过思索之后，他才觉得是虚惊一场啊。
4: 就是说，徐阶后来又反应过来，可能还有另外一层意思。
3: 没错，亲、慈与德，前3个字都没错，最后那个德却不是德行，
4: 那是什么？
3: 而是指一个人，这个人叫欧阳德。
4: 哎，欧阳德是当时的礼部尚书啊。
3: 对。
4: 那么这话把他拿出来的话，怎么理解？
3: 就是你的年纪跟欧阳德年纪比起来，谁大？
4: 过去古文呐，基本上没有标点符号。
3: 对，
4: 这一句断句应该是青史与德如何？
3: 对，
4: 所以我觉得这个嘉靖挺无聊的，想知道人家俩年龄谁大，就问一下不就得了吗？搞这么复杂，哎，除非他想利用这个含糊的问话，想问点别的出来。
3: 他也经常玩这一手，这是他人生的一个习惯，也是一个乐趣。我觉得啊，
4: 破译的这个标准呢，掌握在嘉靖手里。你能破译，领会我的意图，聪明，我重用；不能领会，一边去，笨蛋。现在徐阶和严氏父子看来都具备这样的能力。
3: 对，
4: 那么在政治实力对比上，就形成一种僵持的局面。
3: 没错，经历那么多事情啊，徐阶是一次是处于劣势，一次是扳回的，
4: 对，
3: 只能保证一个僵持状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啊，形势越来越对徐阶有利。特别是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情，
4: 又出事了。什么事情？
3: 西苑失火了。永寿宫被烧了。
4: 呵，永寿宫正是嘉靖皇帝当时的寝宫啊。
3: 对啊，他就搬到别的宫暂住。
4: 对，
3: 但是问题是呢，你总不至于总住在外面吧？
4: 是堂堂的皇帝，可不能无家可归呀。
3: 对，他就找了严嵩。他说你只要帮我重新整修这个房子，或者修新殿，让我有地方住啊。结果严嵩呢，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那天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啊，三大殿刚刚整修完毕啊，我们没有余料去给你修新宫殿。陛下呢，你要是没地方住，你暂时呢就住南宫就好。
4: 南宫啊？
3: 对。
4: 哎呦，这不是找死吗？你哪怕让嘉靖住宫棚也比去南宫好。为什么？所谓南宫是当年明英宗朱祁镇被自己的弟弟关押的地方。严嵩什么意思啊？要我去那个地方，是不是想幽禁我？
3: 你想想看，那么一个不吉利的地方，你让皇帝住那里，他自然很不高兴的。
4: 对
3: 啊，于是到最后
6: 就形成了一个僵持局面了。有这个时候徐阶站出来了。
4: 哦，徐阶，你别说，真会选时机呀、啊嗯、他站出来说什么、
6: 嗯、这个三大殿确实刚整修完毕，但是依我估计呢、嗯、这个余料还是能够重建永寿宫的，而且时间不用久、嗯、三四个月就行了。呵，这下皇帝就高兴了、嗯、非常赞赏徐阶、啊、
4: 哎呀，这事儿呢后来据说是交给徐阶去全权处理了。
6: 对对，
4: 就没严嵩什么事儿了。哎呀，我觉得在长达这十几年的忍耐之后，这徐阶算不算是终于占点上风了？
6: 没错，嗯，就在这严嵩啊吃不消的时候，就又有一个打击来了，他的老婆啊死了。
4: 这个严嵩其实坏归坏，但是呢他们夫妻感情倒是真不坏。
6: 但是这个打击造成的后果绝不仅仅是感情上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
4: 啊。有这么严重啊？
6: 你忘了啊，我们说过，如果说父母死了、嗯、那么儿子要守孝，对吧？
4: 对，丁忧啊，你多大的官你都得守孝27个月。
6: 所以根据惯例，你想想他的老婆死了由谁守孝呢？
4: 那应该是他的儿子严世蕃呐。
6: 对呀、啊、严世蕃这样一走、嗯、严嵩不就麻烦了吗？
4: 哎呀，我明白了，严世蕃在他爹的身后那是起了太大作用了。
6: 对，
4: 好像到了严嵩晚年的时候，就连那个青瓷啊、嗯、都是由严世蕃来代写。
6: 对，七八十了嘛，写不出来了，
4: 太难了。然后你看着主意都是严世蕃出啊，破译暗语也是严世蕃，现在他要去守灵了，严嵩身后那个支撑就没了。
6: 对呀、啊、本来嘉靖这个时候已经对徐阶另眼相看，宠幸一日胜过一日，
4: 嗯，
6: 而对严嵩已经是越来越不待见了。在这个关键时刻，这个能给自己写新词的人走了，
4: 嗯，
6: 能为自己猜皇帝心思的人也走了。
4: 对，
6: 怎么办呢？没有办法、嗯、对他是个很大的打击啊。
4: 嗯，
6: 甚至有的史料记载啊，
4: 嗯，
6: 据说当时嘉靖让严嵩办事儿，或者让严嵩写青瓷，老眼昏花，写也写不好，事儿也办不好，所以皇帝越来越对他不满了。
4: 哎呀，你说说，严嵩自打担任首辅以来，恐怕他该第一次感觉到自己竟然是如此的脆弱吧？
6: 对、嗯、但是我说老奸巨猾，老奸巨猾在这里、啊、
4: 嗯，
6: 虽然感觉快完蛋了，但是绝不放弃啊，就又想了一招。有一天啊，就找到徐阶，
4: 嗯，
6: 说啊，我想请您吃饭。
4: 那以徐阶之前的形势，一直呢都非常讨好严嵩，
6: 嗯，
4: 他一定是要去这个饭局的。
6: 对，不但去了，而且还是相谈甚欢呢。是在中途，这个严嵩啊，突然做了一件事情，就召集自己的一家老小都跪下，嗯、给徐阶跪下。
4: 啊，这徐阶饭吃的好好的，突然间眼前一大堆人哗啦啦都跪下了。这干嘛呀？这是
6: 这个严嵩呢就说话了，他说啊，我啊也是快死的人了，我的这些不孝子孙呢，就指望您帮我照顾他们将来。嗯、换句话说呢、嗯，这也算是一个求饶，放我一马。
4: 哎呦，你说面对徐阶这样一个后生晚辈，而且跟自己斗了很多年，
6: 嗯，
4: 就这样毫不犹豫的跪下去了，
6: 嗯，
4: 这也就是严嵩才能做得出来呀、
6: 啊！而且你不觉得这一幕场景很熟悉吗？
4: 我想起来了，您说的是不是就是在15年前，严嵩和严世蕃跪在夏言面前苦苦哀求的那一幕啊？
6: 没错，当年严嵩和严世蕃，
4: 嗯，
6: 为了让自己不至于被夏言一竿子打倒，
4: 嗯，
6: 就去求了夏言，而夏言答应了他。
4: 嗯，夏言是心太软，
6: 嗯，
4: 当时呢就表示啊。没事了，不要何必这样呢？这心一软，夏言倒了霉了。徐阶呢？
6: 徐阶他也是啊，非常客气啊，也是说你放心，这个事情我照一定会办，一定会照顾你的家人，我不会啊对你怎么样的。
4: 对，
6: 但是从后面的事情发展看，
4: 嗯，
6: 他采取了一种与夏言截然不同的态度，
4: 哦，
6: 叫痛打落水狗。
4: 哎呀，难道这个时候徐阶已经有了去痛打严嵩的机会了吗？
6: 还没有。
4: 嗯，
6: 因为我说严嵩毕竟势力太强大、嗯、这个时候呢徐阶之所以不发作，之所以还虚与委蛇，
4: 嗯，
6: 原因在于呢还没有到时候。要想彻底的把严嵩打倒，把优势转化为胜势，那还必须要有一个更好的切入点。
4: 那可不是嘛，当时的情况是嘉靖几乎是已经完全离不开 严嵩了。
3: 对，
4: 那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可不是一般二般的，不是一下两下就能拆散的。
3: 对，但是徐阶终究还是找到了一个切入点。
4: 嗯，
3: 我们说了，严嵩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嘉靖一直庇护他。
4: 对，
3: 所以只有利用嘉靖本人的弱点，才能够除掉严嵩。这个弱点就是修道。
4: 你修道，那么这里面的机会点到底在哪里呢？
3: 啊，除了祈求长生之外，嘉靖还有一件事情是要经常做的。既然信修道，他肯定对道教的神仙也是很信的。那么有什么事儿呢？如果解决不了，他就会去问神仙。比方说，你说封不封收啊？这个事儿该怎么办呢？怎么自己的事情要处理啊？这些事情很明显，大臣是不会告诉他的，他也不放心问大臣，所以他只好去问神仙。而这种问神仙的方式，啊，有一个特别的称呼，就叫做伏击。
4: 嗯，这种所谓的伏击啊，是一种玄乎其玄的玩意儿。大致的方法呢，应该是皇帝把要问的问题写在纸上，然后密封起来，交给太监，转交给道士，再由道士呢，当众把它给烧了。全当是转交给神仙，
3: 对，
4: 这就算问了问题了。
3: 嗯，
4: 这问是问了，答案上哪儿找去呢？
3: 是这个答案呢，当然也不可能是神仙，
4: 嗯，
3: 啊，从天上丢块砖头下来，
4: 嗯，
3: 砸给你，写四个字我不知道。
4: 对，他怕这砖头砸在人脑袋上出事儿啊。
3: 没错，
4: 开个玩笑。
3: 所以他只能用另外一种方式。
4: 嗯，
3: 不知道谁想出来的，拿一个沙盘，
4: 嗯，
3: 沙盘搭一个架子，
4: 嗯，
3: 要挂两根那个树枝或者木棍。人这个手指搭在上面，画，
4: 哦，
3: 画出来什么东西，
4: 嗯，
3: 啊，那就是答案。
4: 呵呵，这说白了就是鬼画符啊。
3: 对，
4: 那画出来了以后，那得要破译啊。咱们毕竟不能指望说这神仙大人有多么好的书法水平啊。
3: 画出来的那些字啊，
4: 嗯，
3: 是皇帝能够认识的。
4: 哦，不是像天书一样的那种莫名其妙的符号。
3: 因为如果总是天书，
4: 嗯，
3: 皇帝不会有兴致去研究它的。
4: 对，
3: 那也说明了一个问题。
4: 嗯，
3: 就是写答案的人，
4: 嗯，
3: 自然不是神仙，
4: 嗯，
3: 而是他身边参与这个伏击仪式的这个人。
4: 嗯，
3: 换句话说，
4: 嗯，
3: 嘉靖苦心寻求的神仙的答案，
4: 对，
3: 不过是身边的人玩的把戏而已。
4: 呵，你说那些道士们，他们也没办法，出来都是混口饭吃，写的让你看不明白吧，你不满意，问题回答太浅显吧，你又不行，所以呢，只好这样一直忽悠下去啊。
3: 对呀，啊，所以这也是一个没有办法的事情。
4: 是，
3: 你说怎么办呢？你总要问问题，但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你，所以只好有这种方式糊弄他。
4: 对，
3: 你也不要再难为我们了。
4: 嗯，
3: 所以呢，在这个把戏里面，最关键的人不是皇帝，也不是神仙，而是那个拿到嘉靖的问题并把它烧掉的那个道士。
4: 这个人呢，是转交皇帝问题的人，他会知道这个问题是什么。
3: 对，
4: 于是他也可以安排如何回答。
3: 对，
4: 嗯，
3: 所以这个职位呢，一向是由皇帝最信任的道士担任的。这个人叫蓝道行，
4: 据说他道行不错的，名气很大，就被推举进宫，然后呢为皇帝来服务了。他就是担当那烧纸工作。
3: 对，嘉靖皇帝是不信任太监的。
4: 对，
3: 但是他信道士，所以徐阶的这个计划，
4: 嗯，
3: 应该说就是从道士开始的。所以在之后有一次伏击的一个程序里，这个嘉靖呢就跟神仙又做了一次交流，而正是这一次交流，
4: 嗯，
3: 决定了严嵩的命运。
4: 那么这次嘉靖向神仙提出了一个什么问题？
3: 他提的这个问题也蛮有深度啊，
4: 嗯，
3: 说天下为何未能大治，
4: 哦，
3: 说明他还是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统治呢，
4: 嗯，
3: 并不是那么完美无缺。
4: 这个人还不是糊涂到家了啊。
3: 对，他这个问题提出来，
4: 嗯，
3: 神仙是不会回答他的。
4: 对，
3: 但是蓝道行却知道这个问题，
4: 嗯，
3: 所以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应之后，那个沙盘上就显现了这样的几行字：奸臣当道，贤臣不用。
4: 哎呦，神仙这个回答可挺要命的。
3: 嗯，
4: 那嘉靖是不是赶快得问，奸臣何人，贤者何人呢？
3: 啊，没错。
4: 嗯，
3: 啊，然后神仙呢就又回答了，就说奸臣如严嵩父子，
4: 哦，
3: 贤臣如徐阶等人。
4: 你看这个严嵩和徐阶名气多大呀，连 神仙都知道啊。
6: 对，但是你不要以为嘉靖这么容易糊弄啊，人家也很有思想的。
4: 对，
6: 他又提了问题了，他说既然如此，就是既然你都知道谁是奸臣谁是贤臣，那为何奸人不遭天谴呢？就是你怎么不收拾他呢？
4: 对，这个问题问得很有水平。哎呦，这个时候我们都得为蓝道行捏把汗啊。他能回答出这样的问题吗？
6: 他还是回答出来了。他的回答还特别巧妙。他是留待皇帝制裁。
4: 嘉靖一想，嘿，这老天还这么尊重我的意愿呢。
6: 对呀，对。这个时候呢，事情就发生变化了。照这样看来，这神仙似乎都对严嵩有意见。说对徐阶有好感。你说既然老天爷都不喜欢严嵩了，那么嘉靖自然也不能喜欢他了，是吧？你要真是啊还这么放纵严嵩的话，万一自己长生不老的要求到时神仙不同意，那就麻烦了呀。
4: 对，
6: 所以解决严嵩，这就成了一个顺理成章的事了。严嵩的命运就这么定局了。
4: 哎，那么咱们琢磨一下啊，在整件事情当中呢，徐阶并没有在明面上出现。
6: 对，
4: 你觉得这事儿是徐阶操纵的吗？
6: 他应该有很大的嫌疑。不然那个沙发上怎么说奸臣还是严嵩？贤臣是徐阶呀，你说徐阶的名字都这样出现了，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很可能是徐阶操纵的，或者徐阶安排的一个策划的一个阴谋。
4: 对，咱们不管这当中是不是徐阶在操纵啊，在后面事情的发展当中呢，就出现了两个不同的版本了。
6: 对，
4: 一个呢就是说当时的御史邹应龙，这个下朝以后为了避雨，就进入到了太监的值班室，闲聊当中就得知，哟，蓝道行这次啊进行伏击，得到神仙的旨意，贤能者不任用，不孝者不禀退，是吧？贤能者如徐阶，是不孝者如严嵩。
6: 哎呦，绝了！
4: 嘿，他得到这个以后不得了，这就是明史当中所记载的帝有意去嵩，所以邹应龙啊赶快上书弹劾严嵩。
6: 好机会啊。
4: 对，另外一个版本呢、说的比较全面，是唐贺征的皇明府事编，说这个严氏父子啊这个肆无忌惮，皇上也有所耳闻，但一直不忍下手，所以徐阶啊他就利用了蓝道行，然后呢向皇帝进行了这样的暗示，于是呢操纵了这次的伏击仪式，结果一出来，然后接下来赶快行动。
6: 像你说的这个版本很多，到底蓝道行跟徐阶有没有勾结，
4: 对，
6: 那我们也不知道，甚至于说那个邹应龙跟徐阶有没有勾结也不好说，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御史邹应龙，在这件事情之后就上书弹劾了，但是他弹劾的人还不是严嵩。
4: 哦，那是谁呀？
6: 严世蕃。
4: 哟，为什么弹劾他的儿子？
6: 我说这件事情呢，谁策划的那就谁就真是聪明到了极点。邹应龙的弹劾啊，就史书上很多都说很可能是徐阶所指使，不管是不是吧，反正这一招非常精妙。因为严嵩啊是嘉靖的宠臣，他对于严嵩有很深的感情，如果你直接拿严嵩开刀，嘉靖很可能会挽留，
4: 对，
6: 未必能下手。但是严世蕃就不一样了。你要知道严世蕃是严党的干将，
4: 对，
6: 也是严嵩的儿子，但是皇帝他没有感情了。如果拿他开刀，那自然皇帝是不会有任何吝惜的，哎呀这个人跟我感情很好，我要救一救他，没有那个事儿。所以当时上去就批了，
4: 而且最关键的也为后人所称道的是，邹应龙在他的奏书当中曾经写下一段玩命的话呀。
6: 对，
4: 臣请斩世蕃首，悬之于世，以为人臣凶横不忠之戒，苟臣一言失实，甘赴显露啊。
6: 哎，这就是玩命啊。
4: 对
6: 啊，就是说如果我说的不对，你就杀了我。
4: 所以呢在后世的这个民间戏曲当中呢，经常会把邹应龙啊描写成扳倒严嵩父子的一个大英雄
6: 啊。但是我们从种种蛛丝马迹可以看出来，这一系列事情的背后很可能是徐阶安排的。
4: 所以后世有一些史学家呢，他们可能看得比较清楚，就认为呢邹应龙这个人呢、 可能没有那么英雄，他只不过是个投机者而已。
6: 是因为相对于杨继盛那样的人而言，他只不过是完成了最后临门一脚，而在中途那十几年里，事实上是徐阶一直在制衡着严嵩。
4: 对，那么现在不管怎么说，这事情已经做到这一步了，皇帝看到邹应龙这份弹劾奏书之后，对严家采取了怎样的措施？
6: 他对于严世蕃就没有任何的联系了，当时就把他逮捕入狱了。
4: 对
6: 啊，当然那个严嵩呢，他还是抚慰了他，他就是说这是你儿子犯的罪，与你无关。但是呢，既然是你的儿子，你是教子无方，当然也是要负一定责任吧。当然严嵩呢，他也玩出老手段，表面上说我要自释，当然又通过种种场合也暗示说我还能干。
4: 对，
6: 但是这一次就真的是不行了。我们说有句谚语叫骆驼背上最后一根稻草，最后一根稻草叫压死骆驼，这就是说之前那么多事情积累到今天，终于导致了严嵩的最终垮台。所以嘉靖41年，严嵩就真的自释了，就真的退休回家了。
4: 哎呦，所以我们不管说严嵩这个人啊被评定为奸臣如何，但是呢当时啊他还真是政坛常青树，但是到这儿他的政治生命也就结束了。
6: 对，这个时候呢，对于徐阶而言应该差不多就是胜利了，对吧？啊，我们且不说道理最后的临门一击，邹应龙的那个奏书是不是他安排的，但是他起码他的政敌被打倒了，他的目的也达到了。
4: 对，
6: 但是徐阶这个时候却表现了一种旁人难以理解的态度，
4: 所
6: 有都认为他应该兴高采烈，他却做了一件事情，他去了严嵩的家里，还亲自好言抚慰了他。
4: 嚯，我相信严嵩也和所有人一样都感觉到非常的意外。那么关于徐阶为什么这样去做，咱们下次再说。好，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6: 谢谢。
4: 西苑的那把火烧掉了嘉靖居住的永寿宫，也烧掉了嘉靖对严嵩的信任，却点燃了他对徐阶的肯定和宠信。在长达十几年的忍耐之后啊，徐阶终于看到了希望。现在陆炳死了，严世蕃离开了，皇帝对严嵩厌倦了，那么决一死战的那一刻也就要到来了。神仙的回答也好，邹应龙的上书也好，背后挥舞着的也许正是徐阶的那只手。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之25，阮小七恶搞大师活阎罗。
4: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讲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儿。时下里恶搞二字成了网络上的热门词，有那么一些人呐，他们对精英文化和经典作品进行了恶作剧式的再加工，炮制出新鲜好玩的东西，娱乐自己也娱乐大家。当然了，恶搞呢必须啊要有法律和道德的底线，但是要说咱们现代人玩恶搞如何拿手，水浒传里面有一个人肯定要不服气了，他会跳出来呢叉着腰往你面前一站，很不屑地说，你们那点玩意儿那都是我玩剩下的，要说恶搞的祖师爷好汉我当之无愧。这人谁呀？他呀就是梁山第一心直口快之人，绰号活阎罗的阮小七是也。他凭什么能这么牛气哄哄的呢？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志常教授。教授您好。
0: 您好，
4: 请坐。潘志常，南京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国内知名美学家，著有《红楼为什么这样红》《说红楼人物》《说水浒人物》等专著。 在评定阮小七的恶搞指数之前啊，咱们先来基本的介绍一下阮小七这个人。
0: 一般咱们都不说阮小七，说阮氏三雄，因为他是三兄弟嘛，
4: 对，
0: 阮小二、阮小五加上阮小七，当然阮小七啊在里边名声更大一点。
4: 这哥仨是以打

0: 那么在他那快乐的歌声的背后，却是那令人胆战心惊的绰号，叫活阎罗。其实他们兄弟三个人呢，那长相是一个赛一个的凶啊，所以三兄弟不是什么太岁，就是阎罗，就是什么短命二郎。
1: 《水浒传》里呢专门介绍过这弟兄三个，首先呢是介绍他们的家，就是一条破船系在岸边，然后岸边呢有十几间草房，那可见呢他们的生活啊条件是够寒酸了。再看看这弟兄三个，第一个是赤着脚，第二个呢穿个破衣烂衫，只有阮小五啊稍微好一点，哎，头上还插了几朵那个石榴花，除此以外什么装饰也没有，那就说明这弟兄三个啊很穷。
0: 但是日子虽然过得清贫，可是阮氏三雄那兄弟感情啊也算得上是一种表率了啊。无论贫穷还是富贵，无论安全还是危险，这三兄弟啊始终团结的跟一个人似的。
1: 哎，这个在水浒里是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水浒里啊有开夫妻店的，也有开兄弟档的，还有各种各样的联盟方式，但是这弟兄三个在里面是关系最好的。
0: 这历史上啊兄弟反目成仇那咱们见的也多了，这当中呢很多人是因为钱，可是这三兄弟啊他们对那个钱财尤其是家财看的呢是非常的淡啊。有个细节说，阮小二听说弟弟阮小五连日来输钱输到这个身无分文，同时呢跑去讨了老娘的金钗，换了钱来继续赌，又赌输了。这个时候啊他不是说你看你凭什么你拿老娘的钱财那也是我的呀，而是半句埋怨的话都没说，只笑了一声就把船划开了。
1: 那阮小七的表现应该说就更好了。阮小七知道这个事以后呢他怎么说，他说难怪我这几天手气不好，原来就是因为你输的结果啊。如果换一个人还用你刚才的话往下接，那阮小七他肯定不高兴了，说哎，那个金钗你想拿就拿，有三分之一是我的。
0: 对，所以三兄弟的关系这么融洽，其实他们本来呢也可以就在那坡子里面凭着各自身怀的绝技呢讨生活，但是突如其来的这个生辰纲计划却改变了他们的一生。
1: 当时那个晁盖啊，他想结那个十万生辰纲，他一个人人手也不够啊，他得找几个得力的干将。吴用呢就跟晁盖推荐了他们三兄弟，而且吴用啊是拍了胸脯的，他怎么说啊，若得此三人大事必成。
0: 但是吴用呢在推荐他们三个人入伙的时候曾经特别指出，他们日常只打鱼为生，亦曾在铺子里做私商勾当。这私商勾当大家不要以为是私下里做生意，实际上呢那就是打劫过客的意思啊。
1: 其实他就是要晁盖放心，你跟他合伙没问题，他有案底在身，而且呢他怎么着他也是一个熟练工，所以彼此合作啊是最合适的。
0: 对，所以人们要问了，打鱼打得好好的，为什么私下还做一个这样的凶神恶煞般的兼职呢？
1: 这就因为他打鱼呢看来是养活不了自己，所以他还要打人，要打家，要劫舍。
0: 对，当时他们的生活状况可谓是民不聊生啊，那这样的话不就会造成官逼民反吗？
1: 所以如果放在今天啊这样的行为啊是要严格的绳之以法的，但是放在当时那个社会呢也有他的难言之处，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
0: 对，
1: 然后不是吴用来找他们弟兄三个来商量要结那个生辰纲吗？阮小二就说了，说既然要商量什么事儿，教授来了嘛，那就去我家吃饭。他的妻子一看客人来了，马上下厨做饭烧鱼，然后饭做好以后呢又没什么多话，就退到一边，他们在那高谈阔论。
0: 当吴用在阮小二家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后，把这个生辰纲的计划跟他们一说，嘿，这兄弟三人果然不出吴用所料，立刻就答应了。
1: 他不可能不答应啊，当时那个大宋社会啊就好像是一个大仓库，皇帝他想办法到里面去拿，这个大臣呢他也想办法到里面去拿，所以当时阮氏三兄弟啊他们可能想的也很简单，说你能拿我凭什么不能拿，而且啊态度还很坚决，爽快得不得了。阮小七当时还说了一句名言，若是有使我们的，水里水里去，

0: 里火里去，若能够见用一日，便死了，开眉斩眼。
1: 这话说的意思啊，就是今朝有酒今朝醉，这日子啊一定得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那种快活。
0: 还不光光是这样啊，
2: 嗯，
0: 他这个开眉斩眼啊，咱们还可以把他说的更符合阮小七的特点一点。
1: 嗯，
0: 因为阮小七这些人后来都是上了梁山的，
1: 嗯，
0: 但是上了梁山以后啊，阮小七跟梁山其他的好汉好像表现都不太一样。
1: 嗯，
0: 比如说，当然所有的好汉他都是比较快活的，但是他心里也有压力啊。他这个压力他怎么宣泄呢？像李逵他是靠杀人，他就拼命的杀人来宣泄他心里的焦虑。
1: 嗯，
0: 像那个孙二娘呢，就继续在路边开他那个黑店，然后卖他的人肉包子，顺便打探点情报，但是更重要的是赚点钱，然后他也是一种快乐的方式。
1: 嗯，
0: 阮小七的快乐方式啊最好玩，他是用恶搞的方式来宣泄他的那种心理的紧张。
1: 哦，那么咱们就来看看阮小七的恶搞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
0: 第一个，咱们就可以把它叫做恶搞耳朵。
1: 哦，谁的耳朵被恶搞了？
0: 哎，就是那个何涛的耳朵啊。
1: 嗯，
0: 当时啊，知府呢是派何涛来抓晁盖他们，阮氏三兄弟呢把他们打败了，那个何涛啊被活捉了，当然后来是没杀他，把他放了。但是这个放着呢，他很恶搞。
1: 嗯，
0: 阮小七呢把他送到村口，跟他怎么说？哎，说你的手下都被杀了，你这样回去那也不公平啊，我得给你留点见证。
1: 嗯，
0: 那个何涛他心里就急了，说留点见证什么意思啊？阮小七手起刀落，把他的耳朵砍下来了，他只好两个耳朵呢留在村里，自己啊跑回了冀州。
1: 那小的时候啊，看水浒的时候，又发现怎么手上有耳朵，那多血淋淋的，不敢看，从来没见过这样去来娱乐自己的。
0: 确实是血淋淋的，
1: 对，
0: 一般人惹不起啊。
1: 哎，
0: 那第二个恶搞呢，就是恶搞御酒了。这个事儿呢就跟宋徽宗有关，因为宋徽宗啊，他有一天他忽发奇想，当然也是当时大宋统治的需要，
1: 嗯，
0: 他决定啊要实施招安战略，他就选了一个试点单位，这个试点单位就是水泊梁山。
1: 嗯，那个时候的北宋朝廷是给人感觉有点窝囊啊，整个是内忧外患呐。外患就是辽、西夏以及后来居上的金都对他构成威胁，而内忧呢，应该说当时有四大内忧，就是四股农民起义的力量，对山东宋江、淮西王庆、河北田虎，还有江南的方腊，头都大了。
0: 所以啊，宋徽宗的主意就是，哎，我先打宋江的主意，如果宋江这边我一下子招安成功了，那三家我就照这个试点单位的办法办理啊。
1: 嗯，
0: 于是啊，宋徽宗他就派了一个特使，带了十瓶御酒，还带了他的诏书，就到梁山来了。
1: 嗯，
0: 可是他的这个手下欺压百姓欺压惯了，对那些江湖好汉他更是看不上眼啊。
1: 嗯，
0: 所以他态度特傲慢。
1: 嗯，
0: 他这一傲慢，那个阮小七他是个活阎罗啊。
1: 嗯，
0: 他怎么会吃这一套？
1: 对，
0: 他就灵机一动，决定恶搞了。
1: 嘿，话说啊，当天啊，宋廷派来的招安使者陈太尉、李虞侯等人到达了梁山脚下时，接应的人那就是阮小七啊。陈太尉呢，先是旁若无人，非常之傲慢。后来呢，当阮小七招呼众人开船的时候，两边的水手呢边划船一边唱起歌来，可是同去的那个李虞侯啊竟然破口大骂啊，说村驴贵人在此全无忌惮，这样一来把人家那欢声笑语就当成了噪音了。
0: 如果他只是说说吧那也罢了，就是骂两句，其实也就那么回事。
1: 嗯，
0: 最主要的呢他还动手打，他手里弄了藤条，左边打打右边打打，然后两边的水手就不愿意了，哎，说我们船也照划，唱唱歌也没碍你什么事嘛。
1: 对，
0: 李虞侯他就看不惯，说你们这些反贼，你们竟然还唱歌，说着他又拿藤条打，把那个两边的水手啊都打到水里去了。
1: 这一下可把阮小七给惹恼了。阮小七其实早有预谋，他预先是积下了两船舱的水，藏在类似于那种这个隔离层内啊。阮小七一看梁山派来的快艇准备靠上来来接李虞侯他们，于是呢就把一个塞子一拔， 这一下可把众人吓坏了啊！陈太尉、李虞侯他们那些御酒诏书什么都不顾了，赶快逃命啊！
0: 他们逃命，阮小七他就带着众人啊，又把那个船里的水呢，又给他放光，放光了以后，那个御酒不就出来了吗？阮小七他就带头，他说：“哎，这有御酒，说咱们来尝一尝。”大家当时可能还有点害怕呢，因为不知道朝廷对梁山到底是什么态度啊，
1: 对，
0: 那会不会是毒酒啊？阮小七这个时候他那个恶搞大师的性格就又上来了，他说：“你们不敢尝，我先来尝，我不怕有毒的酒。”
1: 问题是啊，你喝一口尝尝也就罢了，他这一下子就一饮而尽了，而且呢，一瓶就可以了吧？结果他连喝了四瓶，这可怎么办呢？
0: 哎，这就是阮小七了。他恶搞起来呢，他有点是不顾后果。但是当时众人一提醒他说：“哎，十瓶你喝了四瓶了，一会儿到宋江呢怎么交差啊？”他当时自己也有点紧张了，但是一回头啊，看见他的船上呢，平时带的那个打鱼休息时候喝的那个劣质白酒，主意又来了。
1: 对，
0: 接着恶搞，一不做二不休。不还有六瓶好酒吗？
1: 对，
0: 接着喝，把十瓶御酒全喝了，然后把那个劣质的白酒啊倒到这十个空酒瓶里。嘿，招安的这件事儿啊，是被他恶搞的没影没踪了。
1: 对，最后是在梁山好汉的咆哮声中，陈太尉他们一班人灰溜溜的啊离开了梁山。那咱们就来分析分析阮小七这种恶搞的心态到底是怎样的。
0: 他是很朴素的那种劳动人民，虽然他也干一点打家劫舍，最后呢他被逼他也上了梁山，但是他跟统治阶级啊，他完全是两张皮，或者叫做呢水和火，他是没办法交融的。
1: 对，
0: 所以他从心里根本就不相信朝廷能招安他们，可能还这样想，那招安是个什么好事啊，无非是弄个狗洞叫我钻钻。所以他从一开始他就不太看得上这样的招安。那何况你来了你又看不起我们，拿藤条抽，还说什么反贼，那可见你根本就没想招安嘛。
1: 但是我不满又能怎么样呢？似乎只能用这种恶搞朝廷的方式啊，来表现这种草根的情绪。
0: 说到草根呢，我倒觉得这是一个解释阮小七恶搞的一个很好的角度。因为水浒梁山它虽然好汉很多，但是里面啊离大帝最近的还就是阮小七。宋江他本来跟朝廷就比较近，
1: 对，
0: 鲁智深他跟朝廷也比较近，哪怕就是武松他也当过都头啊。但是里面啊那个真正本色的劳动人民，那大概还真的得算阮小七了。
1: 其实我们要注意到一点，就是阮小七毕竟呢仅仅还是恶搞，因为按阮小七他们的能力来说的话，想要陈太尉一干人的命，那可谓是易如反掌。
0: 那太容易了。因为梁山上最多的是什么？就是蒙汗药啊。阮小七起家那就是靠下蒙汗药嘛。智取生辰纲就是蒙汗药是立了第一功啊。
1: 对，
0: 咱们现在想一想，阮小七他当时如果不是想恶搞，他是想真正的大展身手，那很简单，蒙汗药放到酒瓶里，然后抬到梁山上。宋江他们一喝被麻烦了几个，那肯定就会埋怨陈太尉和李虞侯他们啊。就肯定说，哦，你们朝廷是不真心的。
1: 对，
0: 那还不把他们大卸八块，就不是从梁山上灰溜溜的逃回朝廷那么简单了。
1: 俗话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已经习惯了通过恶搞的方式来发泄心中不满的阮小七，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下一次的恶搞行为差点让自己背上了谋反的罪名。
0: 第三个恶搞就是恶搞龙袍。
1: 这故事大概是这样的，宋江他们被招安了以后，那就基本上变成了啊当时大宋朝的民兵预备役了，但是方案可是要把农民起义呢进行到底，不做宋江第二，而且呢在当时的杭州啊还自立了小朝廷，打造了龙袍，要和赵家来纷争天下。
0: 那朝廷他肯定是不愿意啊，所以宋徽宗啊他就想了一个特毒的招，安排宋江去打方腊。这一征宋江应该说是损失惨重。
1: 征方腊之后，梁山的好汉最后只剩下30几个人了啊，伤亡近2/3。阮氏三雄当中的阮小二和阮小五都是命丧战场，这对阮小七的打击应该是很大。
2: 胡哥， 二哥，虎哥，

0: 来在梁山上，三兄弟过得还挺快活的。至于上战场，情况不同了。但是阮小七呢，他也没办法出气啊。他跟朝廷出气，他肯定够不着。他跟宋江出气，那宋江是他大哥，为大哥去死，这是他们应该的。怎么办呢？他倒是能想，人家毕竟是恶搞大师嘛。
1: 对，
0: 他就想了一个很绝的招，恶搞龙袍。不是把方腊打败了吗？阮小七带着人杀到了那个方腊的朝廷，到了后宫，发现了方腊为自己准备的那个龙袍。阮小七一看，哎，这个东西有意思，他胆子也大，他就干脆把龙袍穿在身上，而且跑到街上，在这儿摆一个 pose， 在那儿摆一个姿势，给所有的人都去看。他自己呢也是得意洋洋的，觉得特过瘾，心里也特宣泄。
1: 要知道那个时候的龙袍，那可真不等同于戏服啊。你要穿了龙袍，甚至你穿了带黄色的什么衣服，都有可能面临着被人认为啊，你是要谋反啊。
0: 哎，但是当时那个现场效果，那你别说，还特别好。他的那些弟兄们猛一看，还真以为，哎，方腊还没杀死吗？怎么又出来了？就都围过来了。围过来一看，阮小七、阮将军，全都是哄堂大笑，大家都觉得很开心。这个恶搞呢，恶搞的特爽，
1: 因为大家都知道阮小七这不过就是逗你玩而已，他不会像赵匡胤一样黄袍加身就当了皇帝了。
0: 这就是阮小七的特色啊！你想一想，他的两个亲哥哥关系那么好，全是争方腊，战死了，所以他看到那个龙袍啊，按照一般人的想法，他肯定是恨不得把那个龙袍啊剁他108刀，再把他烧成灰，这样呢才能宣泄他心里的那些不满。可是他呢，他是把那个龙袍啊穿在身上恶搞了一通。但是仔细想一想啊，阮小七的内心肯定也很苦闷，因为他是个草根，他什么都没有办法决定，什么都要被别人决定，他心里有不满，他怎么办呢？就是恶搞。咱们在前面讲了，这个恶搞呢有利于心理宣泄，可是这个地方呢，咱们还要反过来强调，这个恶搞啊也特别值得咱们去替他感叹，因为这恰恰说明呢，阮小七他生活得很无奈，他决定不了自己的命运，碰到不高兴的事只有忍着，忍他又忍不下去啊，那只有一个办法，去恶搞。
1: 那么在《水浒传》的最后啊，这个玩惯了恶搞的阮小七终于啊因为自己最后的这个恶搞啊玩得太大了，于是连宋徽宗都看不懂了。
2: 阮小七在清溪城身穿方腊龙袍纵马狂奔，名为取乐，实为贼心未泯，应按律治罪。阮小七不识法度，一时玩耍所致，并无他意，念其二位兄长均已为国捐躯，本人又有大功，就不救其过吧。
3: 陛下，免去阮小七所封官职，赏金赏物照发，让其回乡去吧。宣旨。
0: 他又变成老百姓了，变成草民一个了。哎，这倒是命运又掌握在自己的手上了，他倒不用再恶搞了，因为他心平气和了，也没有什么恶气了，他就只剩下他快乐的那一面了。他对这个命运他很高兴，他不像别人，如果这样一弄还要去喝毒酒自杀，还要跑到宋江坟头去上吊，他没必要，他觉得哎，这蛮好，这倒本来就是我的本色，这就是我阮小七。所以他带着他的老娘又回到家乡，又去过他那个快乐的打鱼生活了，而且呢他还得享天年，活到了60岁他才去世。
1: 阮小七的一生啊看起来是大起大落，但最终的结局呢却恰恰是从起点又回到了起点。
0: 在这个起点上的阮小七呢，倒还真是一个最可爱的阮小七。清朝啊有一个人叫金圣叹，他评点过水浒，他说水浒里那么多好汉，他最喜欢的就是阮小七，是心快口快，是水浒里的第一个快人。这应该说啊是对阮小七的一个非常精彩，也是一个非常准确的评价。
1: 对，阮小七啊确实也很像《水浒传》当中的一粒开心果，一盘开胃菜啊！它的存在啊，冲淡了《水浒传》当中的那些阴霾气息或者是暴力之气。抛却它的恶搞不说吧，其实我们倒可以去思考思考阮小七的豁达和大度。

0: 就是平淡的生活，咱们也分出几分别样的滋味来。好了，今天非常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0: 咱们下次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明朝的那些人，嘉靖皇帝之久，进官场，严嵩出道。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明朝那些人，咱们接着来说嘉靖皇帝。说起明代第一奸臣严嵩，一般的百姓对他的了解并不是从明史的奸臣传，而是从小说和戏曲当中得来的比较多。比如宝剑记、明凤记啊、三言二拍等等。从这些作品当中啊，观众看到了一个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奸臣。但事实上，在走上这条奸臣的不归路之前，严嵩啊曾经是家乡出了名的神童和孝子。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这样一个人变得左右逢源、贪得无厌的呢？今天呢，咱们请来的依然是年轻的历史研究者，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明月你好。
1: 金波您好。
0: 在中国的这个戏曲舞台上面，严嵩呢从来就是一个大白脸儿。那么为什么严嵩的形象会是如此的恶劣呢？
1: 这个严嵩啊，他最大的一个恶名就是贪
0: 啊。对
1: 啊、嗯、而这个恶名呢又是有理论依据的。
0: 嗯
1: 啊，因为当时呢，明代的督察院的纪检官员们每年呢他都会评选一个榜，就是列出当年有贪污劣迹的人的名单。
0: 嗯
1: 啊，就是严嵩呢每年必上榜、嗯、上榜就是头名，这个就不是偶然的。
0: 对，
1: 事实上呢、嗯、最后证明在严嵩被抄家的时候，
0: 嗯，
1: 抄出黄金3万多两，
0: 嗯，
1: 白银2-300万两啊，相当于是朝廷大概可以抵上他一年的收入啊。
2: 除了大量的黄金白银之外，从严嵩家还抄出了包括《清明上河图》在内的大量名画，而这些抄家清单都被收录在了一本名为《天水冰山录》的书中，书名取自“太阳一出，冰山落”的意思。
0: 套用咱们现在啊犯罪心理学家的观点，贪污受贿之人一定程度上都有过苦难的过去啊。那么严嵩是不是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呢？
1: 这个事实上呢、嗯、严嵩这个人运气还不错的。
0: 嗯，
1: 虽然他的父亲严怀也是一个屡试不中的老秀才，
0: 嗯
1: 啊，总考不上。
0: 对，
1: 哎，所以到最后呢、嗯、也没有弄到什么功名，但是总体而言家庭环境还是不错的。
0: 而且严嵩这个人咱们前面不说了吗，神童。神到什么地步呢？据说严嵩啊3岁会写字，6岁能背诵4书5经，是这样吗？
1: 对，
0: 嗯，
1: 严嵩从小就是神童、
0: 嗯、啊，
1: 而且是诗书礼仪这些东西不教都会。
0: 嗯
1: 啊，真正厉害的是他8岁那年就作为优秀童生就考进了县学。
0: 呵，按照常规啊，年满12岁的童生经过2次考试都通过了才能够进入县学，严嵩整个就提前了4年呢、啊、
1: 而且呢为了让你明白这是什么概念，我再举2个人做例子。
0: 嗯，
1: 一个是著名的清官海瑞，27、28岁还是童生啊。我们再说一个可能是虚构的人物，叫范进，大家知道范进中举吧、
0: 嗯、对，
1: 他是到50多岁还是个童生。
0: 嗯，
1: 而且我在这里要指出，
0: 嗯，
1: 这还是好的啊。这两位毕竟后来还是考中了举人，
0: 嗯
1: 啊，
0: 对，
1: 比比皆是的是什么呢？是60、70岁的童生，
0: 嗯，
1: 他还在那混，啊，依然没有考进县学，没有当上秀才，还是个童生。
0: 其实严嵩啊，作为神童，还是留下了不少故事的，比如说他在读私塾的时候啊，那对出的那个对联啊。曾经让他的老师呢是赞不绝口啊，比如说什么手抱乌柱团团转，对，脚踏云梯步步高。你看接下来还有一对子叫7岁儿童未老先称阁老，然后接下来对的是3旬叔父无才却作秀才。
1: 哎呦。
3: 说一个这么样有才能的一个神童，我们说了，他要是去参加这个考科举，是不是也应该是一帆风顺的？
1: 是，他从小就是神童，背着神童的名头一直混啊，一直过了8年，
3: 对，
1: 啊，到了16岁，啊，他就准备去参加科举考试了，但是就在他准备参加的前夕，突然出事儿了，不用去了，
3: 啊，怎么回事啊？
1: 刚要出发，他爹就死了，40多岁就去世了。大家知道，根据明代规定，父亲死了要守制，
3: 对，
1: 就不能去考试了。
3: 丁酉3年，对不对？这3年之间都不能参加考试，这国家的政策好像应该是不能违反的。
1: 所以呢，他只好在家待了3年。然后3年后，他终于能够去了。因为他是江西人，
3: 对，
1: 他参加的是江西省的乡试。这一次呢非常顺利啊，才19岁。就一举中第，考中了举人，
3: 那应该说是个幸运儿。不过这位意气风发的啊青年才俊，你说后来他怎么就走上了以权谋私、阿谀献媚这样的一个奸臣的不归路呢？
1: 关于这个问题呢，其实你只要看一看严嵩一生的道路，你就明白了。其实他之所以会变成奸臣，有些时候啊，是把命运把他推到了一个位置上，他才有了那样一个选择。比如说19岁他中了举人，
3: 对，
1: 1年后按规定要去考进士了。严嵩呢也是踌躇满志啊，去了北京考试，结果是没有考上，名落孙山。
3: 是啊，有的时候这地方经验啊，你放到中央以后它可能就不灵了，但是会试3年一次，严嵩还年轻嘛，不是还有机会吗？
1: 对，3年后他就进京参加了第2次考试。这一次考试就又名落孙山了，拿着慰问品就回了家。
3: 如果说第一次啊不中，运气不佳，那么再次落榜好像就不能用这个原因来安慰自己了吧？那么严嵩是不是应该好好自我反省一下呢？
1: 对，在这2次失败之后，他就想了个辙，怎么办呢？我就去国子监苦读3年。最后在弘治18年，这一年严嵩26岁了，他就准备去参加科举考试。这一次呢他就没什么幻想了，是吧，原先还想着我是神童啊，尽早考上名次靠前，他就想能考上就不错了，二甲三甲都无所谓。
3: 那么实际的结果如何呢？
1: 结果是老天爷给他开了一个玩笑啊。我说啊，他让严嵩苦等6年不是白等的，因为这一次揭晓之后，严嵩的成绩是非常让人吃惊的。他考了2甲第2名。
3: 这里给大家说明一下，这1甲只有3个人，状元、榜眼、探花，所以2甲第2名就是全国的第5名。
1: 这个成绩确实太好了，好的超出了他的想象啊。于是呢辉煌前途就有了，我们就知道考中前几名的人有机会被选为枢机事，
3: 对
1: 啊，成为翰林，他也不例外。正德元年，他就被选为了枢机事，
3: 对，
1: 正式成为了一名翰林官。
3: 给大家介绍一下枢机事这个名词哈，它也称为枢常，这是由科举进士当中啊选择有潜质者呢担任，目的是让他们可以先在翰林院呢学习，之后啊再授以各种的官职，有点相当于现在的这个见习储备官员。这一年呢严嵩啊27岁，应该说是叫年少才高，前途无量啊，
1: 无量也就无量3年了。
3: 到
1: 了正德4年，他的辉煌前景似乎就结束了。因为这个时候一个噩耗传来，
3: 怎么着？
1: 他的母亲又去世了，
3: 那又得回家丁酉3年呐。
1: 对，
3: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你说这真正是严嵩的一个人生悲剧啊。
1: 对，我说但凡是个人遇到这种事情都会悲剧，父母双亡了呀，
3: 对，
1: 是吧，哭一场啊，守孝都是正常， 但是严嵩呢，真是孝子之名，名不虚传。
3: 嗯，
1: 悲痛的过了头。据说当时啊，几次是哭昏过去，
3: 哦，
1: 要抢救掐人中才抢救回来。
3: 嗯，
1: 但是呢，更让人奇怪的不是说他的悲痛状态，而是他在母亲守制期满之后啊，
3: 嗯，
1: 他没有回朝做官
3: 啊、哦，他干嘛了？
1: 他要辞官隐居。
3: 这实在是一个让人钦佩又无法理解的一个选择。你说一个有前途的年轻人放弃了自己的光明前途，放弃荣华富贵，为了能够给自己的母亲报恩，可是他就这样一直沉溺在丧母之痛当中，这也不是个事儿啊。
1: 对呀、
3: 啊嗯、
1: 事实上当他说他要回家归隐，国家也没有忘记他，
3: 嗯，
1: 经常跟他说你还是出来做官吧、
3: 嗯、
1: 国家有你这么一个人才不容易。
3: 嗯，
1: 但这个时候严嵩才真正说出了他为什么要辞官隐居的原因。
3: 哦，为什么？
1: 朝中奸臣当道，在下不堪与之为伍。他口中所说的奸人啊，是指两个人，
3: 嗯，
1: 就是在正德年间红得发紫的，
3: 嗯，
1: 一个钱琳，还有一个江彬、
3: 嗯。钱琳和江彬啊，是正德年间的两大佞臣啊，跋扈一时，是恶迹昭彰啊。后来嘉靖继位了以后，把这两个人给杀了。那么严嵩在当时啊，宁可不当官，也绝不与小人为伍，那看来还是个有骨气的人呐。可是我们又要问那个问题了、
1: 嗯、
3: 你看咱们现在把严嵩说的多好呀，
1: 嗯，
3: 他怎么后来就是明代第一大奸臣呢？
1: 啊，我就告诉你一个很简单的事实啊，
3: 嗯，
1: 严嵩26岁成为翰林，但是他真正得到高官的位置是什么时候呢？56岁，
3: 嗯，
1: 他才当上礼部尚书啊，到后来做首辅都已经60多岁了。
3: 嗯，
1: 他的前半生是非常之坎坷的。
3: 前面我们只说了严嵩为官的一部分，一小部分，那么他的这种坎坷到底到了什么程度
1: 啊？他，我们说了他26岁中进士，
3: 对，
1: 然后呢母亲死了，守孝3年，
3: 嗯，
1: 完事儿呢他又说他不愿意出来做官，
3: 嗯，
1: 啊，不堪以奸人为伍嘛，
3: 嗯，
1: 结果他就隐居。隐居了多久呢？隐居了10年。
3: 哦，
1: 一直到了40岁他才重新入朝做官。
3: 嗯，严嵩接近40岁再次出山，一出山以后有没有受到重用？
1: 当然没有了。
3: 嗯，
1: 啊，我们说了，虽然他是神童，
3: 嗯，
1: 啊，虽然当年名气很大，
3: 嗯，
1: 但那也是十几年前的事儿了。啊，你说啊，也要讲个先来后到吧？
3: 对，
1: 就你已经辞官走那么多年，你回来不能插队吧？
3: 嗯、
1: 所以呢，他回到翰林院就当那个小官编修，也就是个七品的官。嗯，
3: 您说眼看着啊，严嵩的岁数是一年年的往上涨，职场上却依然还止步不前，我们就说了，换谁这内心不焦躁不安呢？
1: 对，但是人生充满变数啊。
3: 嗯，
1: 还没等严嵩焦躁不安，就有更焦躑不安的事情来了啊。正德13年，这严嵩就得了一份差事，那是他39岁。
3: 嗯，
1: 啊，这个差事叫传旨。
3: 这传旨说白了就是钦差大臣啊，要说他算是一份体力活，不过钦差大臣这帽子往上这么一戴的话，到各地那也是耀武扬威，可以随便吃随便喝。
1: 所以严嵩当时是很高兴就上路了。
3: 对，
1: 但是走到一半他才明白这个所谓的美差实际上是苦差啊。
3: 啊，为什么这样说啊？
1: 严嵩呢，应该说这个传旨的使命他完成了，
3: 嗯，
1: 完成了他又很负责任，赶紧就往回赶、
3: 嗯、
1: 但是到古代没有飞机，
3: 对，
1: 来回传旨可能有1-2个月。
3: 嗯，
1: 这一晃啊就到了正德14年。他就在正德14年的时候路过了一个地方，
3: 嗯，
1: 我经常开玩笑概括一下说，这是上天觉得他的命运不够坎坷，
3: 嗯，
1: 在一个错误的时间把他送到了一个错误的地点。时间呢是正德14年6月、
3: 嗯嗯、
1: 啊，地点呢是江西临江府。只要回忆一下历史，你就会能找到，在这个年头，在这个地方发生了一件大事、
3: 嗯、
1: 正好被严嵩给碰上了。
3: 您说的那就应该是当时的宁王叛乱吧？
1: 对。
4: 宁王朱宸濠是朱元璋的五世。

0: 尊封地在江西南昌。由于正德皇帝荒废朝政，又没有子嗣，朱宸濠一方面幻想让自己的孩子入继大统，另一方面又暗中勾结宦官权臣，伺机培养力量。在不法之事被告发之后，他集结兵力十万，掀起了一场争夺皇位的叛乱。
1: 严嵩的运气不好，就是他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刚好是叛军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你说全国那么的地方你不去，你偏偏要去惹灵王叛乱这件事儿，还好有人急你，一看见势不妙，直接回家躲起来了。
2: 嘿呦呵，他这跑的真偏了哈。其实呢，宁王，叛乱，从起兵到被俘，他也不过就是经历了大概40多天的时间啊。
1: 对。
2: 就这40多天的时间，你说你回了家，那叛乱一平息，你干脆再跑回朝廷去复命嘛，这应该很正常。
1: 对，你说的没错。但凡的躲避战祸，躲完了咱们还得干活是吧？
2: 那是啊，
1: 就是这严嵩躲得很彻底啊，他也不回京，也不交代任务，就这么着，还躲了2年呢、啊。
2: 您研究这历史啊，您判断当时，你说这严嵩心里面他到底怎么想的呢？
1: 就我怀疑啊，这严嵩是不是精神受了什么刺激？就可能是战乱期间，或者是自己这一生太过坎坷。你想啊，考举人爹死了，
2: 对
1: 啊。然后刚刚当上官，母亲又死了，
2: 对
1: 啊，然后呢又是说不与奸人为伍，又躲个10年，现在好不容易出来吧，做一个小官传子，还碰上灵皇叛乱，
2: 呵，
1: 按理说这个人一生什么时候碰到了？
2: 对，
1: 我怀疑是因为受了太大刺激。
2: 可是严嵩这种行为啊，你说放到现在的话，往小了说那是怕事儿，往大了说就是玩忽职守。你说搁在朱元璋手里面啊，严嵩的人皮估计都晾干了。那么当时这个正德皇帝啊，武宗啊，有没有追究严嵩的责任？
1: 这开玩笑的话，这一句就是明武宗正德皇帝是出了名的喜欢玩啊。
2: 对，
1: 继位十几年，从头玩到尾，哪有时间去管严嵩啊？
2: 对，
1: 那严嵩何许人也，他根本不知道啊，所以不会拿老人家大架的。
2: 但这次待业2年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因为这2年之后就是武宗正德皇帝驾崩啊。
1: 对，
2: 那就由首辅杨廷和代理朝政了。好像这杨廷和跟严嵩是很有渊源的。
1: 没错，杨廷和可以说是严嵩的伯乐。因为当年严嵩考中进士那一次，点中严嵩卷子的人就是杨廷和，可以说是他的恩师啊。
2: 那我说杨廷和当年确实还是有眼力的啊，看中这么一个神童。咱们又提到他后来成贪官了，他为什么不和杨廷和好好学呢？杨廷和按理说也算是个比较正直的好官
1: 啊。这个问题呢，还是放到一个什么说呢，命运的多变呢。你说正德16年，正德帝啊差不多就完了是吧，他看着也是时候了，换新皇上了，他也就再回朝当官。过了一段时间，他感觉到时候了，就该去再见见恩师杨廷和。本来呢这个想法很好，可是等他再见到杨廷和的时候，却很惊奇
2: 哦，
1: 因为杨廷和已经不怎么理他了。就对他不冷不热，也不热情，当年曾经盛赞过他，现在似乎没什么反应了。
2: 你说这态度改变为什么会这么大呢？
1: 这个严嵩也纳闷。但是我们之前讲过的你就能想起来，杨廷和在那个时候正忙着另外一件大事儿啊，
2: 那就应该是咱们前面讲过的那个大礼仪事件啊。
1: 对，
2: 他正在和嘉靖皇帝在那地方较劲儿呢。
1: 是啊，是啊，出了这么个事儿，他自然就不会有什么精力去理会什么严嵩啊、王嵩啊、李嵩都没人管呢。
2: 那您说严嵩这个复出，那是不是有点不是时候啊？
1: 对呀，他可以算是倒霉到家了。
2: 你
1: 说在家窝了2年，好不容易出来，
2: 对，
1: 出来又碰上一个大礼仪事件，这么复杂的一个问题又让他碰上了。
2: 而且呢，最不幸的是啊，杨廷和在这次事件当中最后是以失败而告终，而因此呢他也致仕回家了。可以说严嵩啊当时在朝廷当中那 他觉得是靠山的那个靠山也

0: 你认为似乎他已经没有靠山了，
1: 对，
0: 但是事实告诉我们，他飞黄腾达的机会却是从这里开始的。
2: 哎，表面上说起来杨廷和是他靠山，他倒了怎么他反倒能升起来了？
0: 因为严嵩他除了有一个杨廷和那样的朋友外，他还有一个朋友叫桂萼。
1: 哎呦，这前面节目咱们当中介绍过好几次了，桂萼和张聪他们是这次大礼仪事件的最终受益者，也因此而得到了皇帝的宠信，摇身一变成为了皇帝的近臣。他和严嵩关系很好吗？
0: 他跟严嵩呢两个人是好朋友，而且还是同乡。所以不久之后呢，严嵩就升官了。升什么呢？他就由一个小官连升三级，做到了国子监的祭酒，就相当于是中央大学的校长。这之后呢，严嵩视野就进入黄金期了。嘉靖七年，他就当上了礼部右侍郎，相当于副部长。
1: 对，
0: 然后他又升到了礼部尚书，就相当于部长。后来又改任吏部尚书，就相当于人事部部长。就是飞黄腾达了。
1: 对，
0: 但是我说了，由于这个人呢经历太过坎坷，而且呢他算是命运真是多变的一个人。于是呢他在这种长期的这种怎么说呢，属于是颠簸中间呢，就掌握了一种所谓技巧，叫左右逢源呐。就是知道怎么样跟这种人打交道，知道怎么样去办事儿，就是这人会来事儿。慢慢的这个人就开始有一定程度的转变了。
1: 但我觉得至少说到现在，我们感觉严嵩呢好像仍然还是一个比较正派的一个官员啊。虽然他要求这个上进的这个手段，或者说他的这个途径啊，并不那么名正言顺。
0: 对，
1: 但是好像他也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啊。也依然好像是一个没什么瑕疵的官员。
0: 换句话说，你这句话就是他还是一个有原则的人。
1: 对
0: 啊，就做什么事还有个底线。但是这个底线啊，到嘉靖十七年就被打破了，因为一件事情的发生。
1: 到底因为什么事情？这个咱们下次再说。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如同所有的悲剧一样，严嵩的故事也有一个喜剧的开头。才华横溢的他，27岁就初入官场，并且立誓成为一个清正廉洁的好官。可是当他得到嘉靖皇帝的宠信之后，却独断专行，结党营私，最后沦为明代首屈一指的大奸臣。这其中啊，不乏有坎坷的人生，狡诈的官场对他的影响。不过真正让严嵩踏上弄权谋私这条不归路的，却另有原因。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明朝的那些人，嘉靖皇帝之20，宫女杀君之谜。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明朝那些人，今天接着说嘉靖皇帝。嘉靖21年10月的一个晚上，这嘉靖皇帝啊，和往常一样住在他的后宫。就在嘉靖皇帝和他宠爱的端妃熟睡之时，一群黑影悄悄地窜入了寝宫，来到了皇帝的床边。那个带头的人用颤抖的手拿出一根绳子套在了嘉靖的脖子上，然后打了一个结，慢慢的用力向下收紧。今天咱们请到的依然是青年历史研究者，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明月你好。
0: 金波你好。
1: 前面那段讲得够瘆人的，
0: 我听得都瘆人。我觉得你就是很适合讲那个恐怖故事。
1: 那么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敢来谋害嘉靖皇帝？
0: 是宫女，而且呢是一群宫女，当然带头的是一个人，叫做杨金英。
1: 那么他这个绳套慢慢勒紧，
2: 这下子嘉靖那不是死定了。
0: 你说他一个皇帝长期在宫中，想想体制应该不会强哪儿去，就半梦半醒之间，就算有反应也不会什么太大的反应。累到后来就失去了知觉。但是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情。这杨金英呢，他是打劫勒皇帝的。
2: 对，
0: 但是呢啊，也是根据很多史料反映，他那个劫呀可能就没打好。我推测呢，他可能打的是一个死结。因为活结是可以一直勒到底的。
2: 对，
0: 你像绑鞋带。我为什么对此很有体会呢？因为我小时候系鞋带啊是不太会系的。后来学会了叫系蝴蝶结。你知道蝴蝶结也能系紧。
2: 对，
0: 但它是一个活结。如果说勒到最后没有能够勒死，没有能够勒紧，说明它应该是个死结。
2: 对，他可能勒到这儿，把呼吸稍微有点阻塞，刚巧在那儿啊，那结就勒死了。
0: 对，
2: 所以勒不下去。
0: 很有可能这个杨金英呢，可能就是打结这个环节出了问题。
2: 其实如果杨金英当时头脑要冷静的话，发现这个绳子勒不下去了，他完全可以解开来再重新结一下，因为这个时候嘉靖皇帝不是已经背过气儿去了吗？
0: 但是问题是呢，你想想，一群人，鬼鬼祟祟的潜入深宫去勒皇帝啊，那是个什么概念？你怎么能够说让他安静冷静，这个咱们判定一下这人死了没？没死的话呢，咱们解开再记一次，不可能开会讨论的。
2: 对，
0: 而且这个杨金英麻烦就麻烦在他不是一个人来的。
2: 对，其实按照犯罪规律，一般这种暗地里进行谋杀的事情啊，只要不是什么力气活，人呢应该是越少越好，人多了往往会添乱呐。
0: 对，就是因为人多，导致了一个问题。杨金英呢，他当时有慌张了，因为很明显他可能是勒得不顺利，
2: 对，
0: 或者说是时间过长。
2: 当然了，杨金英他也不是职业杀手，
0: 对，
2: 勒半天好像使了那么大的力气还勒不死，这个时候一般人都会慌了。
0: 对呀，他慌还不要紧，旁边有个人更慌，为什么呢？我干这个事儿，那毕竟还有任务在身呢，对吧？但旁边的人就他根本不了解其中底细，
2: 对，
0: 看见混乱不堪，自然更慌。
2: 呵，
0: 这个更慌的人，叫张金莲。
2: 哎呦，张金莲在看到半天这个事儿都了结不了，他怎么样了？
0: 他呢，就临时起意了
2: 啊，
0: 他就赶紧呢跑回去报告了皇后。
2: 呵，这个人的意志啊是彻底崩溃了，这事儿办不成，干脆我想办法保我自己吧。
0: 但是我说他这个举动非常愚蠢。你想想，一群人进来敢去勒皇帝，你是同谋啊。
2: 对呀，
0: 你无论做什么补偿，这个又不是什么坦白从宽的问题了，也不是说你去自首你就能保命呢。
2: 呵，
0: 无论如何，我说从你进来的那一刻开始，你已经是死人了。
2: 嗨，
0: 无论成功与否，你肯定必死无疑呀。
2: 得，现在这同伙啊在旁边不好好望风，倒戈了啊，争取宽大处理去了，那这下嘉靖这条命是不是就捡回来了？
0: 对呀，皇后知道这个消息啊，就赶紧带人过来，就逮了个正着。然后呢就把这些宫女抓住。这个时候嘉靖呢已经没有知觉，
2: 呵，
0: 但是经过抢救，哎，竟然还是抢回来一条命呐。
2: 皇帝在自己的床上被人差点活活给勒死，而行凶者竟然是手无寸铁只有一点绳子的宫女儿。哎呦，这案子那在当时真是算通了天了。
0: 但是呢，出人意料了，是不是？这个案件的处理很低调。虽然大臣呢也议论纷纷，你说这种事儿大家当然愿意议论一下了，是八卦嘛。但是处理得很低调啊，也没有什么大规模搜捕啊，甚至于到今天流传的史料，很多正史上都是讳莫如深的。也不具体讲怎么回事儿。
2: 对，
0: 最后呢审来审去，当然还是要有个结果啊，对吧？审来审去，说宫女交代说之所以进宫谋刺，那是因为有人主使。这个人呢就是后宫的王林嫔。
2: 哟，王林嫔又是何许人也？
0: 他也是后宫的一个嫔妃嘛。
2: 就
0: 是当时根据他们的那种技术，就是说是他指使人啊这几个宫女进宫去杀嘉靖。
2: 那案子审到这儿算是找到个源头了。
0: 对，
4: 那从王林平开始起，那么多的宫女儿应该都活不了了。
0: 那是啊，自他开始一干人等全部斩首示众。
4: 嗯，
0: 这样一个事情到此就画上了句号。但是
4: 问题
0: 并没有说清楚，
4: 我们说凡事都要有个动机，你说这些宫女儿她为什么要来杀嘉靖皇帝？
0: 这个呢，你又说到点子上了，就是很多人也是想不通啊。
4: 嗯，
0: 你想你请两个江洋大盗啊，或者是经常干那种职业杀手的，
4: 对，
0: 为了某种政治目的进来杀皇帝，那我们觉得这个很可信。
4: 对，
0: 但是现在居然是几个宫女去的。
4: 嗯
0: 啊，而且我们说杀人他一般要有这样一个原则，特别是杀皇帝，他要有一个收益啊，跟一个成本问题。
4: 对，
0: 收益大于成本呢、啊、
4: 那当然了，亏本的买卖从来没人肯做。到底是什么样的收益，或者是为了什么样的利益，才让这些宫女干出如此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0: 根据当时的说法、说这个幕后指使者王林平，
4: 嗯，
0: 是吧？但是呢，疑点也在他身上。
4: 对，
0: 啊，你想一想啊，要作为一个后宫的嫔妃，他这么干有意义吗？
4: 哎，是不是后宫争风吃醋、争宠的问题啊？
0: 也似乎可以说得通。
4: 嗯，
0: 因为那个端妃呢，就是当时皇帝特别宠幸的嫔妃。
4: 嗯，
0: 出事儿天就住在他那儿。
4: 嗯，
0: 你说是不是说看不过去了，觉得我一定要办了他？
4: 嗯，
0: 就派人去杀他。
4: 嗯，
0: 这个似乎也还是不太合情理。
4: 嗯，
0: 因为你把皇帝杀掉了，对你自己而言、没有什么太大的好处啊。
4: 而且如果是说，争宠，其实这里面呢还轮不到像王宁嫔这样默默无闻的嫔妃吧。
0: 对，但是呢说能轮到她做皇后，或者说你要除掉什么什么人对她有什么好处，那似乎也没有这种可能。
4: 对，所以说到这儿呢，这谜团还没解开啊、于是有人会纷纷猜测，这会不会是女人心思难以琢磨，情绪失控而导致的呢？
0: 这个呢，我说实在是个没谱的事儿。
4: 嗯，
0: 你说谁情绪失控？怎么失控呢？
4: 嗯，
0: 而且我们到现在为止啊，只有肯定这样几条：第一，嘉靖被人勒脖子，差点勒死，这个是事实。
4: 对。
0: 第二，一干人等，包括王立民在内，还有杨靖英这些宫女，包括那位告密的张金莲，全部被杀掉了。
4: 嗯。
0: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还是疑点重重啊。
4: 对。所以说来说去啊，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找出来杀嘉靖皇帝谁会受益。会不会是皇后呢？
0: 你说的没错。
4: 嗯，
0: 杀掉嘉靖对皇后没有好处，但是这件事情闹起来，皇后确实是个受益者。
4: 哎，怎么说？
0: 因为王林平这个所谓嫌疑谋杀者、本身也是后宫中间他争宠的一个对象啊。
4: 嗯，
0: 杀掉他无疑解除了一个竞争对手。
4: 嗯，
0: 这其一啊。其二呢，宫女也干掉了，是吧？
4: 嗯，
0: 也算是救了皇帝的命。
4: 嗯，
0: 对于他而言也是大功一件。他更重要的是，他趁机啊还干掉了一个人。
4: 嗯，
0: 就是当天晚上皇帝在睡的那个端妃。
4: 哦，当时皇帝最宠爱的端妃也在这件事当中送命了。
0: 是啊，他呢就是借这个机会混乱、啊，而且当时皇帝呢自己被勒得七荤八素的，是吧、也不太清醒，把端妃一孤儿也拖出去杀掉了。
4: 嗯，
0: 毕竟是在你的这个地方出的事情。
4: 哦，
0: 他最后把他干掉了。
4: 啊，原来这皇宫里面也讲这个责任包干啊，在你地盘出事你就有罪
0: 啊。
4: 好，
0: 所以说像这种问题呢，
4: 嗯，
0: 最后就搞来搞去就搞成了私人的报复啊。包括最后这个皇后呢，她也是因为嘉靖醒悟过来之后，
4: 嗯，
0: 觉得你把我的端妃杀掉了，
4: 嗯
0: 啊，之后对皇后也很不好。但是我们额外还要提一下，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历史记载的说是这么一个结果之外，
4: 嗯，
0: 还有很多的说法。
4: 嗯，
0: 因为王林平主使宫女去杀皇帝，这个疑点明显是很大的。
4: 对，
0: 你想本身就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一群人，
4: 嗯，
0: 你说为了一个争风吃醋，有没有可能真的会上升到杀皇帝的地步？
4: 对，真正的想做这么大的事情，这个主谋啊他肯定要深思熟虑，那他派出来的什么样的人，绝不是像杨金英、张金莲这样的，说他们的心里这么脆弱的人去出手。最起码，最起码，那得派一个稍微力气大一点的、经验丰富一点的、琢磨好了绳子事先打结好了的， 太监吧，对不对？
0: 对，这个。

0: 问题呢就真的是非常耐人寻味、所以后来陆陆续续啊也有一些民间的野史，包括一些说法，他有这样一种讲法，说这些宫女啊是自发的。
1: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从宫女的身上来找动机了。
0: 对，
1: 宫女她为什么要自发的去杀嘉靖？
0: 就很多人说啊，只有一个可能，就是忍无可忍。
1: 究竟是什么事情让他们忍无可忍？
0: 因为有这样一个说法，嘉靖呢，因为他呢喜欢修道，
1: 对，
0: 啊，不要忘了，那么修道最重要的一个工序是炼丹，
1: 对，
0: 这个炼丹呢，我们知道那个丹药啊，那个成分真是复杂的没法说，啊，里边还有重金属，对吧？金啊银、水银都有，
1: 对，
0: 啊，还有一些东西，就像魏晋时期的像那个。散呢、
1: 五石散，
0: 五石散的散药那种东西一样，含有某些壮阳成分，也有某些很复杂的化学品，据说中间有一样就叫红铅。
1: 红铅是什么概念？
0: 红铅这个东西呢在历史上说法也很多，啊，但是呢就也有一种比较统一的说，就是它是女子的精血，它要修道就需要这个东西，所以说呢他对于那些宫女可能有一些违反身体常规的要求，还有一种说法说他呢，嘉靖皇帝喜欢甘露，这个甘露是怎么样得来的呢？像一个黎明的早上，一个树叶或者大的荷叶上，有那么一两滴，那个叫甘露。他为了得到甘露，曾经让宫女早上非常冷的时候站在外边手捧荷叶为他去取这些甘露，你说如果一天两天可以，嘉靖修道是长达几十年，
1: 对，
0: 你说一个宫女总是被这么折腾，很可能到最后呢就是生理跟心理达到承受的极限，
1: 对，
0: 最后就忍无可忍了。虽然这种说法呢争议很大，但是呢我们不得不说它是有一定的可信度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在封建时代，皇帝对于普通人而言是非常神圣的，能见皇帝已经非常荣幸了。你知道在取进士要殿试的时候，
1: 对，
0: 如果那些进士见到皇帝不能抬头，让他抬头都不敢抬头，就皇帝在他们看来呢是一种超出凡人的一种人。所以你说要几个弱不禁风或者手无缚鸡之力的宫女去杀这样一个人，需要多大的勇气啊？
1: 对，
0: 所以这个事情自发的可能性是相当大的。
1: 对，一定要有这种自发的推动力，
0: 对，
1: 他们当时才能有这么大的胆子，所谓吃了雄心豹子胆才敢做这个事情。
0: 但是说过来呢，这个事儿还是明代后宫的一个很重要的疑案，疑案就是你始终找不到答案，
1: 对，
0: 众说纷纭，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这个东西呢还留在史学界去研究，
1: 对，
0: 但是我们从中可以知道一个事情，一个肯定的结果，就是这件事情造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政治后果。
1: 什么样的政治影响呢？
0: 自从这件事情之后啊，这个嘉靖的心理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啊，因为你想你也能理解啊，
1: 对，
0: 一个皇帝最安全的自然是皇宫了，
1: 是，
0: 皇宫里最安全的自然是床嘛，他竟然在床上被人差点勒死，
1: 对，
0: 你说他对这个世界或者对这个皇宫对这个国家他觉得哪里是安全的呢？
1: 嘉靖皇帝这件事啊，不仅是之前没有过啊，之后被历代的皇帝引以为教训呐。
0: 是啊，
1: 这不是一般人可以承受得了的一个打击啊。
0: 从此他就不敢在后宫住了，从此他就搬到了西苑，他不但在这里住，也在这里办公，上朝也少去了，当时呢，大臣们开始还不以为然，
1: 对。
0: 他觉得呢这皇帝受了这么个事儿，可能这个心理受到打击需要一段适应过程，但是没想到啊，此后嘉靖就一直住在了西苑，长达十几二十年的时间啊，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政治体系啊，不在后宫住啊，也不上朝，就在西苑修道办公，全在那个地方。
1: 对，
0: 如果原来说修道只是嘉靖生活的一部分，那么现在啊，到西苑之后，那就可以专心致志的修道了。
1: 几乎啊，这修道就快要成为嘉靖生命的全。

0: 我要多么坎坷，
1: 嗯，
0: 是个无力不起早的人呢、啊、绝不会干那些无谓的事情。
1: 对，
0: 他干事情自然是要有收益的。他之所以在这里修道，
1: 嗯，
0: 是因为有一个对他而言无可抗拒的利益在诱使他，
1: 嗯，
0: 所以他把他全身心都投入到了修道中间。
1: 嗯，
2: 那当然就是道教所追求的羽化成仙、长生不老了。
0: 对，因为道教呢，他在他的那个宗旨里边既有这样一个目的，就是认为人呢、啊、到最高境界就能够羽化成仙了、
1: 嗯、
0: 就脱离凡胎长生不老啊。
1: 嗯，
0: 所以嘉靖找一大堆道士啊，到宫中哈、啊、天天烧炉子，
1: 嗯，
0: 是吧，看道经，
1: 嗯
0: 啊，炼金丹，就是为了长生不老。
1: 所以后来啊，他的这个极端的追求，最后就被史学家下个定义叫一心修道是无心从政。
0: 这个定义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说是脱离实际的。
1: 嗯，
0: 我们只要看看嘉靖的从政过程，发现他虽然有时候不上朝，
1: 嗯，
0: 但他对于国家大事把控得非常仔细啊，没有一件事情能逃过他的眼睛。
1: 嗯，
0: 他之所以修道是为什么，就是为了从政。修道只是方法，只是手段，他是为了借此达到长生不老。为什么要长生不老？因为长生不老可以继续做皇帝啊，
1: 嗯，
0: 啊，可以继续执政，继续掌权呢、啊、这说明他是一个权力欲望非常重的人，绝不是所谓无心从政。修道最终是为了更好的从政。
1: 历朝历代的皇帝呢，其实都有这个想法，都有这种追求。那比较有名的几个，咱们数下来就有秦始皇，就有汉武帝，那包括嘉靖是一个，还有后世的雍正也是一个。所以难怪电视剧《康熙王朝》的主题歌叫《再活五百年》。
0: 对，
1: 哎呦，我觉得可能唱在这个皇帝的心坎儿里去了
0: 啊，应该也是可以这样讲了。
1: 嗯，可是这事儿呢，真够悬的。你说，他们天天在那炼丹炉里面孤岛什么呢？弄个北京烤鸭还能够啊，实打实的美味儿。你弄这玩意儿，这能炼出来什么东西呢？
0: 但是呢，像你刚才说的、
1: 嗯，
0: 如果说一般炼出个北京烤鸭还能吃，
1: 对，
0: 炼出的一些金丹，
1: 嗯，
0: 我们的那个成分，今天的人都没有全搞清楚。
1: 嗯，
0: 啊，大家当然知道重金属很多，
1: 对，
0: 啊、水银也有，
1: 对，
0: 我们都知道这些玩意儿啊、
1: 嗯，
0: 对人体是有害的呀，
1: 对。其实那个时候呢，很多人也都知道吃这些玩意儿对身体不是很好，可是为什么追求修道的人还是非要吃这些重金属贵金属呢？
0: 这个呢啊，也算是历史悠久了啊，一般修道成仙者他都吃这玩意儿，而且是一直吃下来，可以说是上千年的历史。
1: 嗯，
0: 你可能会认为啊，说这个古人的思维很奇怪，那这种东西明明知道不好，为什么还要一日复一日、年复一日、一年的吃呢？
1: 嗯，
0: 因为他们事实上还很聪明。
1: 嗯，他们是怎么想的呢？
0: 源于一个非常有趣的思维。
1: 嗯，
0: 他们不是追求长生不老吗？
1: 嗯，
0: 由于人只能活可能不到100年吧，古代的话。
1: 嗯，
0: 那么他就会把目标瞄准已经长生不老，或者说已经始终存在的东西。
1: 嗯。
0: 动物是没有几个了，是吧？乌龟活得长，但是你没法仿效它。它慢慢就发现了，木头放在这里会腐烂，
1: 嗯，
0: 包括很多东西到最后都会变坏腐化。但是金银水银这些东西，无论多少年，一直是流传下来，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就是说，人呢总是要看准一个榜样的，
1: 嗯，
0: 我想长生不老，我只能去追寻那些长生不老的东西。所以他们都认为这个东西既然本身能够留存下来这么多年，把它作为材料去炼金丹，那么我吃了它，最后化为我所用，我自然也能长生不老了。
1: 哦，这颇有点中国传统思想啊，吃什么补什么的理论呢。所以我们就能理解了，在死亡的威胁之下，嘉靖开始修道，远离政事，也脱离了对群臣的控制。所以说到这儿呢，我们大家也就理解了为什么嘉靖朝最后是一团乱麻。可是啊，当前这个混乱的局面到底该如何收拾？别忘了，严嵩还没倒，徐阶还没有行。

0: 动。那么这个乱局最终会走向何方，这个咱们下次再说。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0: 某种程度上啊，我觉得这嘉靖的思路也和这宫女杨金英一样不可思议。不过呢，也有人说啊，嘉靖其实是一个最像皇帝的皇帝。你看他一边尽情享受皇帝该享受的一切，一边呢又指挥一帮大臣为他打理天下。那么在宫女暗杀事件的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似乎也只能从历史的只言片语中去寻找一些真实的碎片了。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贞观天子李世民之四，战场上的冒险王。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大唐武德四年，也就是公元621年的时候，秦王李世民带兵围攻洛阳，河北的窦建德前来洛阳救援王世充，两军就这样对上了。李世民带上尉迟恭等其他四个人去窦建德营盘探营。李世民对自己那是很有信心的，他们这五个人大摇大摆过去的时候啊，这李世民还对尉迟恭吹呢，说啊，我持弓箭，你用马槊，咱们走在一起，即便来千军万马也奈何不得，如果敌人见到咱们就跑掉了，那算他们聪明。这五个人呢，离窦建德军队还有三里地的时候，遇到了他们的刘栋绍。李世民不但不躲，还跳了出来，大喝一声，我就是秦王。李世民一剑还干掉了对方带头的将领。窦建德军队听了大吃一惊啊，这就是李世民，快抓呀，出动了5000骑兵杀了出来。哎呦，五个人对5000骑兵，这李世民能逃掉吗？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刘厚斌教授，和我们来说说李世民的胆大包天。教授你好。
3: 金波你好。
0: 刚才咱们给大家留了悬念，李世民这边五个人，人家那边5000骑兵，然后怎么样？
3: 然后李世民把这个仗打赢了。
0: 哟，
3: 哎，5000人追过来，当然剩下旁边的几个人是害怕了，李世民说你们先回撤，留下他和尉迟敬德殿后，这两个人是绝配呀，
0: 最佳组合，
3: 最佳组合，所以李世民在前面挽弓射箭，敌兵追来啊，应弦而倒，所以最前面的都被射死了。
0: 哎呀，
3: 啊，所以敌兵不太敢追进呢。
0: 这种场景描述下来以后，我觉得在电影当中那肯定很酷很牛，可是设身处地想一想，实际当中啊，这实际上非常的危险，
3: 很危险。
0: 对，我想就是李世民那么聪明的人，他怎么会敢于冒这种的险？他有什么其他的考虑？
3: 他是有考虑的
0: 啊，
3: 有考虑，
0: 有
3: 两层意思，第一，从战术上来讲，他是要诱敌深入，把敌人拖入埋伏圈，因为他带着四个人前去探营的时候，路员是设下了埋伏的，几员大将程咬金、秦叔宝、徐世绩都是在路上设下埋伏的，他就像这个农夫扔着骨头把老狼给引进来一样的，把敌人引进了口袋里面，这样敌人真的进来了，中了埋伏，副兵一出，把这一支窦建德的部队就给打跑了，仓皇而逃啊。
0: 哎，这是第一重啊，诱敌深入，然后呢这个一举包围。
3: 对，
0: 哎，那么第二重意思呢，
3: 它是一个战略考虑，
0: 因
3: 为啊，在隋末以来，天下这个四分五裂，有几支很重要的力量，窦建德是一支，李世民和李元贞也是一支啊，这两支力量从来没有交过手，在今天是第一次交手，第一次交手必须在心理上给对方一个下马威，因为从战争本身这个仗并不大嘛，才是四五个人，后面副兵也就是几百人，
0: 对，
3: 可是这个政治意义很大呀，两股力量第一次交手就把对方在气势上给压住了。
0: 我觉得还有一点啊，就是他为什么那么少的人数，然后呢跑到这个窦建德的门前去耀武扬威？
3: 对，
0: 这种感觉实际上是一种示威。
3: 对，
0: 我打你窦建德，我根本不要大部队，就这几个人够了，是吧？
3: 对，
0: 这就叫 战术上重视，战略上藐视，啊，最后而且呢还是胜利而归，这就给窦建德的这个军队啊心理冲击是非常大的。所以在气势上，窦建德就输给李世民了。
3: 对，尽管是这是第一次正面交锋就给输掉了。
0: 对对对，确实难怪窦建德会这个沉不住气生气的啊，五个人就敢挑战我五千人，是够嚣张的。
3: 而且到家门口来呀，先找上来的。
1: 其实五个人挑战对方五千人而取胜，虽然光辉，可这并不是李世民第一次孤身犯险。在这之前，李世民也曾带着小股部队遭遇埋伏，仓促之间情况十分危险。
0: 打王世充的时候，李世民就曾经有过这么一场，他随身带了500骑兵，就去洛阳城外北邙山查探地形，不料刚到那个地方，王世充就亲自带了10000精锐突然间出现了，将李世民团团包围。而王世充当时手下大将，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隋唐英雄单雄信，就冲到了李世民的马前，就要手起槊落。岔出来一下，王世充怎么就知道这李世民会在北邙山那地方出现呢？
3: 李世民是打了很多仗的，天下之民呢，也大家都摸准他的脾气，这个人喜欢单身赋闲，喜欢找这个自己带的小股部队去查看地形。当时是要李世民带领部队要围攻洛阳，在洛阳城外的北邙山上啊，那是查看洛阳城内地形最好的一个地段。
0: 对，
3: 然后王世充算准了，李世民会带着部队到那里去，所以先埋伏好了万人兵马呀，
0: 对，
3: 而且精兵干将都带过去了。
0: 两军阵前去探看敌阵啊，这似乎呢是一个战将的好像那个必修课，但是呢危险性也是非常大的呀。单雄信人家可不是吃素的，所以呢就出现刚才手起槊落，然后怎么样，
3: 很危险吧。这时候尉迟恭出现了，尉迟恭一将把单雄信挑下马来，把李世民救了出来，
0: 脱险了。
3: 这500人那是10000人，
0: 对，
3: 但是李世民脱险了。
0: 我记得在《隋唐演义》和《说唐》当中就有这个情节，但这个情节已经被演化成了，改成了玉果园或者枣园啊，秦王玉雄信，说李世民呢正在洛阳城外花园假山上看风景呢，这单雄信就杀过来了。单雄信杀过来，李世民一看就只好跑啊。小说上面的给人感觉啊，就这个李世民就是一个窝囊废，就只有逃跑份儿了。幸好尉迟恭及时来救，单鞭夺槊。事后李世民为了表彰尉迟恭，还准他呢跟自己同榻而睡，结果呢尉迟恭睡着了以后，还把一条黑毛腿啊搭在李世民的身上，就这李世民都默默的忍受了。在这个里面好像李世民显得呢是比较窝囊，尉迟恭特别的勇猛。
3: 这个尉迟恭在民间被描写的非常的神勇，实际上李世民也不简单呢，不像是会逃跑的人呢。
1: 为什么民间传说里尉迟恭如此神勇，而李世民却如此窝囊？其实这正是人们对李世民十分敬佩的缘故。
3: 这其实也是突出李世民呢，因为李世民英明啊，那么多神勇的强将都服了他嘛，最后
0: 对
3: 啊，
0: 就给人感觉就是你手底下有那么多强将了，你就不
3: 用不着
0: 有本事了，
3: 用不着那么有本事了。
0: 对对对，
3: 但实际上李世民是很有本事的。
0: 李世民的种种的这个所谓英雄事迹吧，那在当时呢也应该会被广为传颂啊。他会不会就是开创了一种孤身赴险的风气呢？
3: 那个北朝以来啊，李世民的家世我们讲过，他是混血，他就有胡人血统，
0: 对，
3: 他就是有一种冒险精神。那在这个时候啊，尤其是英雄尽起的时候啊，那李世民是少年英雄，确实是带得的很多人觉得这个过瘾。其中尤其有一个是李世民的族弟，叫李道玄。其实年纪很轻，14-15岁就跟着李世民打仗，曾经也跟着李世民去打过，在虎牢关打过窦建德。他佩服啊，
0: 对，佩服
3: 这个堂兄厉害，所以也喜欢这个东冲西撞啊，到前面猛冲。
0: 对，
3: 最后这个李道玄你知道，19岁那一年，跟李世民2-3年以后跟李世民打刘黑闼那一战，最后横冲直撞被刘黑闼给战死了。那是唐朝开国战争当中死的最高级别的将领，我们都细说啊，这是郡王级的烈士啊。
0: 所以从这点上来说，李世民这个堂弟啊叫盲目崇拜，盲目模仿，对吧？所以模仿他不该模仿，你要有这实力啊。看来这李世民呢、他不是一个热血少年的好榜样啊，他干的事情太危险
3: 危险
0: 太危险。 那么我们就想分析分析他胆子为什么这么大呢？
3: 就李世民本人胆子为什么这么大？
0: 对呀、啊，
3: 哎，他往往还成了，胆子大还他闯过来了。
0: 对，
3: 为什么？
1: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李世民能成为冒险王的几个原因。原来成为冒险王的第一个原因就是武功高，
3: 他有实力啊。他确实是武功很高。李世民的剑术非常好，他后来当皇帝以后经常自吹啊，我少好弓马，那骑马射箭是我的长项。你看一箭一个根本箭不虚发的。
1: 除了武功好之外，李世民能够成为冒险王和他的另一项素质是分不开的，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先听一个李世民攻打宋金刚部队的故事，听完了也许您就明白了。
0: 说到这个宋金刚呢，其实在隋末的时候呢也还算是一员勇将啊，因为他是当时在另外的一个割据势力刘武周的手下。
3: 对，
0: 那时候刘武周因为在这个北面了，
3: 在山西北部，
0: 在山西的北面，在太原的北边。
3: 对
0: 啊，所以呢刘武周一看，哟，只剩下李元吉来镇守太原，于是呢就叫宋金刚呢，你去给我拿下太原，抄他的老底，
3: 占领太原以南的很多地方。
0: 对
3: 啊，那山西是李家的老家呀，他们发家之地呀。
0: 对，
3: 所以前面打过几仗都失败了，最后派李世民，李渊决定还是要李世民出马，
0: 对，
3: 来对付这个宋金刚和刘武周。
0: 这个李世民呐、一出马，哎，就真的把这个宋金刚呢能够给打退了。但是退怎么办呢？追。这李世民就开始就穷追不舍啊，因为李世民也看到宋金刚呢其实这个部队给养也不行了，粮草也不咋地了，而且呢这个队伍也比较疲惫，一定要穷追猛打。那么在这追的过程当中，他显示了超凡的体能。
3: 那一仗很辛苦。你知道尉迟敬德尉迟恭就是那一仗收服的。尉迟恭原来就是宋金刚的部下。
0: 对
3: 啊，那一仗很辛苦。刚开始是李世民等啊，因为双方相持了很长时间。等到对方这个粮草断了的时候，哎，对方扛不住了，那就追。那追的厉害呀、那一追昼夜兼行200里呀、
0: 这是神行太保的感觉啊！一直追，追得太辛苦了，而且自己这一方的这个粮草啊也跟不上。粮草是不会像部队那么行进那么快的。那么他手底下的人，第一又饥又饿，然后呢又累，底下部下就说：“咱们还是别追了，咱们已经两天没吃饭，三天没解甲了，对不对？您再这样追下去，我们都会拖垮的。
3: 而且将士们都说了，我们已经打了胜仗了。
0: 对，
3: 刘武周、宋金刚占了我们很多地方，现在把他们赶得往回跑了。哎，我们已经胜了，实际上已经胜了，不用再费大那大功夫去追他们去了。
0: 对，
3: 啊，李世民不干，
0: 这是难得的，最后能够击溃宋金刚、刘武周的机会啊！
3: 对，
0: 千万不能放过，我们苦点累点没事儿，放过了以后，他们要是养好了，那就放虎归山了。
3: 你看李世民打的仗很少留下这个后患的，
0: 对，
3: 要干就干彻底了，
0: 拼命追赶宋金刚。
3: 对，
0: 最后是追的宋金刚那儿不行了，
3: 受不了，
0: 追垮了。最后被李世民呢在这个叫雀鼠谷呢追到，一日八场战斗，宋金刚败了八阵，整个
3: 八战八败，
0: 没有招架之功了。
3: 你追得太疲劳了。
0: 对，就在李世民连赢八阵这天晚上，他部下也不知道从哪儿就搞来一只羊。哎呦，军中无粮啊，这只羊估计那个时候可能够惨的，你想那么多人都要分吃它，
3: 几天没吃饭呢、这个部队、
1: 李世民并没有比部下多吃一点羊肉，大伙喝完羊汤后继续追赶溃逃的宋金刚部队，宋金刚部队却逃入了城池里。
3: 八战八败在雀鼠谷之后，宋金刚的部队退回到介休城里面去，那个时候李世民就接着打攻城。
0: 对，
3: 你想想，这个敌人害怕了，
0: 对，
3: 最后围困了两天以后，敌人都纷纷逃跑，说没法打了。说李世民围在外面，听到李世民就害怕，仗啊，结果是宋金刚就败了，没有办法打了，退出介休城，逃跑。他本来还想在纠集残部再来跟李世民打一仗，
0: 对，
3: 那这他手下人再也不干了，这李世民就不能打了。
0: 他底下的人最后纷纷表示，我这辈子我再也不想见到李世民了。到那个时候，李世民已经成了宋金刚部下，或者包括宋金刚本人。永远挥之不去的噩梦，就像一个影子一样紧紧跟随，像一个恶魔一样在后面挥舞着个刀剑啊！
3: 听到的害怕，
0: 害怕。当时他慷慨地说了一句话：“我竭力报效国家，这身体算什么？
3: 算得起才行啊！你这身板子要不行，你不算什么，你根本动不了啊。
0: 对，
3: 但他身体确实好，战士们都受不了了，扛着武器那几天急行军就没饭吃，什么？李世民还行，你看这个体能
0: 不得了，
3: 不得了。
1: 听完这个故事以后，大家该明白李世民能成为冒险王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了吧？那就是体能好。
0: 如果论起来，这个李世民这样超群的体力的话，如果搁到现在，估计那铁人三项赛的奥运金牌呢，就是他的了。什么赶上是中国国家足球队？不是了，那都是世界明星队级的人物啊。
3: 唐朝人的体制度很好，在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当中，唐朝人可能是最好体制的一个年代。
1: 下面我们来揭晓李世民成为冒险王的第三点原因，就是有责任感。
3: 他有责任感，
0: 嗯。哦、
3: 他什么事情觉得自己往前冲，
0: 对，
3: 觉得只有我比我手下干的都好，
0: 嗯，
3: 我别人往前冲我还不放心，
0: 对，
3: 打死一个怎么办，自己冲没问题
0: 啊。第一是冲锋在前，第二是撤退在后、啊、就是你们撤退我掩护，
3: 对，
0: 好了，就这样的一个人。
3: 本来李世民的出生，
0: 嗯，
3: 他是贵族，
0: 嗯，
3: 不管是父系母系都是贵族，
0: 嗯，
3: 我们以为贵族是贵族公子哥啊，那还有什么责任心，这种人是玩家嘛，可是李世民不是，
0: 嗯，
3: 李世民成长的年代，
0: 嗯，
3: 对，在政治上来说，他们家所处的政治环境非常险恶，
0: 嗯，
3: 从社会上来说，
0: 嗯，
3: 天下要大乱了，嗯，社会环境也是非常的这个复杂动荡，
0: 嗯，对，
3: 在那个环境下长大的这个贵族公子其实非常有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0: 嗯，
3: 啊，不光是对在打仗对部下好，
0: 嗯，
3: 他有天下苍生的这种观念，
0: 哦，
3: 要救民于水火，
0: 嗯，
3: 他曾经说在路很小的时候，在长安边上的永丰仓看到宇文述啊，嗯，占着国家的粮仓不放粮，老百姓饿死了，
0: 嗯，
3: 他就要想办法把粮食骗出来，
0: 嗯，
3: 他看不得老百姓受罪。
1: 李世民能成为冒险王的最后一点原因是什么呢？第四点原因就是年龄小。
0: 我们之前曾经讲过，他雁门解围的时候，之后才18岁，
3: 对，虚岁18岁，
0: 虚岁18岁。当这个军队的前线总指挥的时候，
3: 嗯，
0: 也才21岁，
3: 嗯，
0: 对，说唐里面呢，这个对方敌人总是骂他唐童，
3: 嗯，
0: 一个唐朝的小毛孩子，
3: 我秀未干呢。
0: 你比如说窦建德，一生气就说唐童这小畜生，
3: 嗯，
0: 对吧，
3: 嗯？
0: 也有书里面说，
3: 嗯，
0: 对手骂他市民小儿，
4: 李世民一个小儿，
3: 他的对手都是他的叔叔伯伯辈啊，
0: 真的是
3: 辈分都不一样，
0: 所以他只是个小毛头，那他的这些作为呢？是那些他的叔叔伯伯辈分好像做不出来的。
1: 洛阳之战中，瓦岗军的窦建德前来救援王世充，结果反被李世民抓获了。年轻的李世民实在是非常得意。
0: 跪下。那么捉到了窦建德以后，
3: 哎，
0: 李世民又怎么样？
3: 还得羞辱他一番。
0: 嗯，
3: 别看他辈分高，
0: 对，
3: 哎，英雄名气很大。
0: 对对，
3: 说我带兵到洛阳来打王世充，干你何事，
0: 嗯？
3: 你干嘛自来送死啊？
0: 嗯，
3: 哎，
0: 这话问的蛮尖锐的啊。
3: 哎呀，很那很激烈。
0: 对，
3: 窦建德说了，我今不来，恐翻原曲呀。我今天不到这里来，你哪天也是会打到我那里去。
0: 其实窦建德这话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如果要从幽默的角度来讲的话，大家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看，我不是来打您的，
3: 专
0: 门到这儿来，为的就是被您打败，
3: 省得麻烦你再跑那么远路去打我去。
0: 对，你不要跑路来，我路费我掏，
3: 对，
0: 这种感觉。
3: 窦建德不会是那样的人
0: 啊，
3: 英雄，窦建德是大英雄。
0: 嗯，
3: 窦建德明白，隋末动乱以后肯定要统一。
0: 对，
3: 眼看现在，等到李渊、李世民把其他的割据力量打得差不多的时候，
0: 嗯，
3: 最后剩下三个最大的势力，一个王世充，一个窦建德，一个是长安的李渊、李世民。
0: 对，
3: 那今后肯定是要交手的。
0: 与其你来打我，还不如我来打你呢。
1: 在窦建德面前显摆了一番之后，李世民更得意的一刻到了。
5: 窦建德在那笼子里了，开城门投降。
3: 把窦建德在虎牢打败了以后，
0: 嗯，
3: 逼着窦建德到洛阳城下，你哥俩去对话去吧。
0: 嗯，
3: 那王世充还有什么好说的？降吧。
0: 哎，
3: 王世充就举城投降。
0: 对，
3: 要举世，李世民搞了一个受降仪式。
0: 哟呵，
3: 这个时候王世充怎么说？王世充过去嘛，老骂他嘛。
0: 对对对，
3: 你这个市民小儿怎么样怎么样？
0: 对，
3: 李世民就问他，
0: 嗯，
3: 小儿怎么样？对吧？我就是小儿。
0: 嗯，
3: 你怎么着？
0: 嗯，
3: 你王世充能说什么？噎死你！
0: 在那个时候呢，王世充肯定是无言以对了。
3: 对啊，
0: 只能磕头，是我的错，是我的错。我们觉得李世民这个人呐，不光是这个，行动上面就不饶人。

0: 确实非常厉害。
1: 嗯，
0: 这嘴上啊，他也真不饶人，那叫年轻气盛啊。
1: 他真是年轻气盛。
2: 嗯，
1: 你知道有一个人，
2: 嗯，
1: 叫苏威，那是隋朝的老宰相，隋文帝朝开国元老啊。
0: 嗯，
1: 那老宰相比他父亲李渊的级别还高，这个资格还老。
2: 嗯，
1: 这个人呢，到隋炀帝的时候还在做宰相。
2: 嗯，
1: 宇文化及在扬州势力把隋炀帝给杀掉了以后，
2: 嗯，
1: 那按道理这个苏威是隋朝老宰相，你应该殉节呀，为国殉节。可是他没有，他就给跟着宇文化及往北逃，又做了宇文化及的宰相。
0: 对，
1: 后来宇文化及被窦建德打败了。
2: 嗯，
1: 哎，这个苏威老宰相呢，就被王世充给收拢了过来，就到了洛阳又做了高官了。等到你看这一年，李世民打下了洛阳，
2: 嗯，
1: 王世充投降了，
2: 嗯，
1: 苏威想拜拜老资格
0: 啊，
1: 你是小孩嘛，你父亲也是我的部下，你想想。所以他跟李世民传下话去说，啊，我这个年纪大了，
2: 嗯，
1: 腿脚不灵便，
2: 嗯，
1: 不能去拜望你，你能不能来看看我？哎，李世民说了，
2: 嗯，
1: 腿脚不灵便，
2: 嗯，
1: 你当初在扬州就能够给宇文化及下跪当宰相，你现在到了洛阳，这几年跟王世充也能下跪，
2: 嗯，
1: 怎么见我你就腿脚不灵便呢？看着损人的李世民这个架势，
0: 哎呦，这话，任谁听了，这得羞得找地方钻下去。
1: 对呀，啊，李世民后来把他带回长安呢，
2: 嗯
1: 啊，还活了几年。
0: 所以这李世民的年轻人嘴上不饶人，他除了盛气凌人之外啊，他呢也特别喜欢去显摆点什么啊。我就知道他曾经后来搞过一个叫玄甲军，
1: 嗯，
0: 这玄字大家知道是黑色的意思，
1: 对，
0: 是吧？这就是黑衣黑甲，
1: 对，
0: 这样的一支军队，
1: 嗯，
0: 不得了。所以李世民当时在全军当中挑选了精锐骑兵，组成自己的这样一个玄甲军的亲卫队，成员清一色啊，黑衣，应该是非常的威风。
1: 那战场上一出来，你看一支黑色的骑兵部队啊，
0: 没错，
1: 嗯，
0: 而且这里面的名将如云，像什么秦叔宝，这个程咬金。啊，尉迟恭，
1: 对，
0: 等等，
1: 对，
0: 都在里面啊。
1: 对，
0: 所以那个个出来了以后，带领着这个骑兵这么一冲，就跟一阵黑旋风似的。
1: 而且李世民自己领队啊，
0: 嗯嗯，
1: 他都是敢死队的队长，自己也是一身黑甲呀，啊，
0: 不得了，
1: 不得了，嗯。
0: 所以当时人们只看到这一身黑，哎，就知道李世民来了。
1: 嗯，黑旋风，
0: 啊，黑旋风，
1: 这一支黑色的部队啊，
2: 嗯，
1: 那是速度非常快，
2: 嗯，
1: 你知道每到战场上就讲究个气势啊，
0: 对，
1: 这一来把敌人就吓坏了，
2: 嗯，
1: 而且标志性很强，
0: 嗯，
1: 的形象的标志很强，
0: 这
1: 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现在来讲是企业文化的设计，很有标志性，
0: 对对 对， 对，啊，所以叫视觉系统标识啊，
1: 是
0: 一看就知道来啊，
1: 李世民就是这样，
2: 嗯，
1: 个性非常的张扬。
3: 历史上留下的李世民像画的已经是得了天下以后的中年男人李世民了，那些年少时的风采只能从史书的字里行间去寻觅。不过年少气盛的李世民虽然成就了他一代冒险王的风采，却也给他的未来埋下了深深的阴影。
1: 你知道他这种张扬的个性不光是对敌人，对窦建德，对王世充，对被他羞辱的老宰相苏威，这种张扬的个性对他的父皇，
2: 嗯，
1: 唐高祖李渊，对他的兄长太子李建成也是一种威胁啊。
0: 具体如何，以后我们再讲。
1: 好，
0: 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啊，谢谢。李世民这个人呢是武功高，胆子大，又有责任感，又是常胜将军，这样的人将领们当然是非常爱戴他。你看唐初名将比如尉迟敬德、秦叔宝、程咬金，那都是他的手下。明天啊咱们就来讲讲李世民和这些勇士们的相处之道。好，明天再见。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文化中国是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的谈话节目，每天晚上19点首播，次日下午13点重播。上海故事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晚上22点30分首播，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30分重播，播出频率是 FM107.2。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贞观天子李世民之22，智勇双全尉迟敬德上集。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今儿咱们继续来说贞观天子李世民。在有关隋唐英雄的传奇故事中，李世民手下的三员勇将 秦叔宝、程咬金和尉迟敬德是最富有传奇色彩的。秦叔宝和尉迟敬德在民间那名气非常之大呀，咱们老百姓过年时候张贴的门神就有他们两位啊，一个持剪，一个握枪，一个黄脸，是一个黑脸，都是威风凛凛的。从李世民手下的一员猛将变成了民间老百姓家门上让妖魔鬼怪闻风丧胆的门神，这从人到神，尉迟敬德的武功究竟如何了得，这个人又怎么样呢？今天呢，咱们依然请到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刘厚斌教授。教授您好。
1: 金波你好。
0: 哎，
3: 刘厚斌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研究隋唐史20年，受盛唐气象熏陶，讲课春暖激情。
0: 我是一个隋唐演义的这个小说迷啊，有道是双剪打成唐世界，单边撑住李乾坤，这说的就是秦叔宝和尉迟恭。那今天咱们要讲尉迟恭了，您能不能首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尉迟恭在历史上他是个什么情况？
1: 尉迟恭，这个恭是他的名儿，
0: 嗯，
1: 他字敬德，
0: 嗯，
1: 就是我们说尉迟敬德说的比较多。他本来是今天山西的朔县人，
0: 嗯，
1: 他的先辈呢是来自西域的于田人。你看尉迟这个姓呢，
0: 嗯，
1: 本身他就是个胡姓，他不是这个中原的汉人，
0: 嗯，
1: 他们家在这个山西这个地方呢生活了一段时间，
0: 嗯，
1: 但是历史上记载并不多。历史上，尉迟恭第一次露面呢，是在大唐武德二年，公元619年。
0: 嗯，
1: 那个时候山西的一支割据势力刘武周啊，
0: 嗯，
1: 来起兵，他在那里来和抢夺唐朝在山西的地盘。
0: 对，
1: 他们把唐朝逼到了黄河边上，
0: 嗯，
1: 甚至李渊啊想过我就放弃黄河以东的地盘，
0: 嗯，
1: 固守关中，
0: 嗯。
1: 但是山西这块地盘对唐朝太重要了，
0: 你
1: 知道那是他龙兴之地啊。
0: 对，
1: 他起兵发家于太原。
0: 对，
1: 刚开始李渊派的裴寂去打刘武周，但是裴寂节节败仗，
0: 嗯，
1: 最后退到了黄河边上，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李渊不得不又把他的老二李世民，因为那个时候从西边打完了这个薛仁国以后，
0: 嗯，
1: 又调派到山西战场去了。
0: 对，于是呢李世民的军队就和刘武周的军队有了一场美良川之战。
1: 美良川之战是这样，
0: 嗯，
1: 是刘武周派的宋金刚，
0: 嗯，
1: 和这个尉迟恭啊，
0: 嗯，
1: 在山西战场一路往前打，
0: 嗯，
1: 那个时候唐朝刚开始是很被动的。
0: 对，嗯，
1: 那么李世民来了以后呢僵持了很长时间，
0: 嗯，
1: 其实那个仗打得非常苦啊。
0: 对，
1: 李世民打刘武周，
0: 嗯，
1: 那么关键的后来宋金刚被打逃了以后，刘武周本来还坚守在介休城外，
0: 嗯，
1: 那介休城外有美良川呢，啊，
0: 嗯，
1: 这个时候呢李世民的手下就有这个秦叔宝了。
0: 对，
1: 是秦叔宝最终把这个尉迟恭给降服了。
0: 对，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讲到隋唐演义当中脍炙人口的一段，那就是三边换两剪了。哎呦，这说起来的之前呢有李世民跟这个尉迟恭的一段过招。
1: 对，
0: 那根本不是对手。接着呢秦叔宝听说李世民败了，赶忙来相救，就和这个尉迟恭呢就大战300回合，两个人呢不分胜负，最后干脆开始，哎，这也不要那也不要，咱们开始比膀子吧。于是呢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呢是说唐过去的旧评书说法，说是这个你一鞭我一剪，你一鞭我再一剪，最后尉迟恭打完了第三鞭，嘿，秦琼正回剪的时候他跑了，于是只有三边对两剪。还有一种版本，两个人比膀子，比到后来那都拿短兵器纠缠在一起了，都互相往这个背后打。在三边过后，这个秦叔宝扛住了这三边，而这个两剪过后啊，这个尉迟恭就受不了了，吐血了，于是败北。嗯，
1: 这个是小说家的演绎哈，
0: 嗯，
1: 我们在历史上没有看到这么具体的记载，
0: 嗯，
1: 那么我想这个文学的这种加工呢给我们很大的想象空间。
0: 对，
1: 事实上就是这一仗与这个秦叔宝把尉迟恭给降服了，
0: 嗯，
1: 因此尉迟恭来到了李世民的麾下，
0: 嗯，其实李世民之前可是吃过尉迟恭的苦头的呀。那么现在尉迟恭到自己的帐下，他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1: 这个李世民是个爱才之人呐、啊嗯，尤其在天下未定的时候、嗯，这样的人才啊急需。他早就听说这个尉迟恭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这样的勇将啊，嗯、猛将。那么这样的人正是需要。所以当钱叔宝把尉迟恭降服了以后，那么李世民对他就特别的看重，嗯、当场就把他引入内帐，请他喝酒，一起，当时就授给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职位，叫右一府统军、嗯、这样的职务，就是把自己手下的一部分人马就分配给他了。
0: 嗯，于是尉迟恭就这样和李世民走到了一起，而且呢，一直走下去了。但是呢，后来啊，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这个让尉迟恭啊就差点就没了命，
1: 就是从山西战场回来以后、李世民就带兵去打洛阳的王世充，尉迟恭也跟着去打仗，但是在洛阳前线僵持的双方对峙的过程当中啊，尉迟恭的一些部下，就是过去从山西投降了刘武周的这些人呢，陆陆续续有逃亡的。那么李世民的原班人马看到这个山西这批降将有逃亡的呢，就是警惕起来，所以呢就是没有请示李世民，就把尉迟恭给关起来了。
0: 啊，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投降人的心态哈、啊。其实尉迟敬德当时那也是了不得的人物啊，率众归降了唐朝，就希望能够得到一些基本的尊重。归降的人最怕在猜忌当中过日子，你不相信我。所以现在莫名其妙把他给囚禁起来了。
1: 你知道李世民了解投诚的人员了、啊、最担心的就是别人怀疑他，
0: 对，
1: 那个日子不好过，
0: 对，
1: 要有信任。那么现在李世民知道尉迟恭被关起来了、这个问题很尴尬呀。
0: 对，
1: 那么我是死心塌地来投降你的，你现在把我关起来了、怎么办呢？
0: 所以在这个时候李世民的处理啊就变得特别重要。
1: 李世民听到风声以后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但是呢他就找到了当时关尉迟恭的他的两个部下、一个是他的仆射屈都通、一个是他的尚书殷开山、这两个人跟李世民报告说我们是抓起他来了。为什么抓他呢、你看这个人骁勇绝伦呐、
0: 对，
1: 他的部下都有投降的、我们没有请示去抓他是有道理的，如果他一逃跑那后果严重啊，
0: 对，
1: 所以不能让他得逞，我们要把他关起来了，
0: 对，
1: 干脆把他杀掉算了。
0: 嘿，像尉迟敬德那样脾气火爆的黑面将军，那还不得惹恼了啊？不得埋下仇恨的种子吗？李世民该如何处理这件事呢？
1: 这个时候其实是一个死结啊，怎么样走出来呢？很难。应该李世民还是主动的一方，他要解开这个结。
0: 对，
1: 他没有听这个屈突通和殷开山的话，说正因为尉迟恭的本事很大，如果他要逃跑的话，他早就逃跑了，他最有能力最有条件逃跑、他没有逃跑说明他还是忠诚的、我们不能杀掉这么一个可用之才。
0: 对，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应该把这个尉迟敬德给放了、
1: 就是李世民当机立断、把他放了，不能够关了、更不能杀。
0: 对、但是啊，这么没来由的给人家这种折腾一番，你总该有个交代才对吧？那么李世民是如何向尉迟敬德解释的呢？
1: 李世民还是主动的一方啊，他先马上就叫过来，当面来谈，而且也不解释原因，只分析结果。我不解释我为什么会抓你啊，我们这边的人有什么误会啊，误会不解释，就直截了当的跟他说，你是个英雄，我喜欢你，那么现在就是发生过这个误会了，你能不能承受？你是做大事的人，
0: 对，
1: 希望不要以这点小小的误会存在心里面。如果你觉得我不可靠，我这个人不值得你投奔的话，我不会强留你、如果你有情绪的话，你可以走，那么我这里有一些东西，金银财宝、你拿回去路上用。
0: 哎呦，任哪个英雄能抵挡住这一番发自肺腑的诚恳之言呢？想必当时的场景也挺让人感动的啊。
1: 我觉得这是也是两个聪明人，就是李世民呢、没有去解释、也没有道歉，是我对不住你，
0: 对，
1: 因为我对不住你，对得住你，你明白。他没有去点破这个东西，而尉迟恭呢也明白李世民是在向自己啊施展一种安抚之术、好像装得很大方，你爱走就走吧，我再来很多钱，
0: 对，
1: 但是他也不点破这个东西、没有点破你、你是在对我施用这个安抚之术、所以双方呢其实都是留的面子，留足了面子，
0: 对、
1: 给对方以回旋的余地。
0: 尉迟敬德俯身跪拜，表示愿意继续效命。那么有了这样的一场生死考验和惺惺相惜之后呢，这个尉迟恭从此啊就成了李世民的心腹， 在以后的征战当中，基本上是须臾不离李世民的左右。
1: 尉迟恭投奔到李世民的帐下，不仅是结成了一对君臣关系，明君这个能成，更重要的，这两个人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搭档，尤其是在战场上。
0: 对，
1: 我们即使看正史的记载呀、就是在很多的战场的经典的场面，就是李世民是擅长于射箭的，
0: 对，
1: 弯弓搭箭，而这个尉迟敬德是善于使一杆长枪。李世民经常跟尉迟恭说啊，说咱们两个人在一起，我射箭，
0: 对，
1: 你拿枪、那绝对是能够所向披靡，没有人能够挡得住的。
0: 在之前呢，我们说到李世民有些打得漂亮仗的时候，就提到了他们两个人的这种配合啊，
1: 比如说在打那个窦建德的那一仗，
0: 对，
1: 他李世民去要把窦建德的部队引出来，对吧？他带着去挑逗那个窦建德军队的人就是尉迟恭。
0: 对，
1: 你看这两个人，一个射箭，一个使枪，那敌人简直是应声而倒啊！就是窦建德的前锋部队没有几个人回去的。
0: 对，人不要多，就他们俩。哎，先用尉迟恭，来来来，出来，小子，一起来斗，对不对？
1: 对。
0: 好，对方的先锋部队一起来追。
1: 啊、对。
0: 结果呢，尉迟恭在往回跑和李世民往回跑的过程当中，李世民呢回身射箭，基本上是一箭一个。
1: 对对，
0: 这个不得了，
1: 不得了。对，
0: 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点，不光是他们两人战场上形成一个好伙伴，尉迟恭还真是李世民生命当中的保护神。应该说他这个贴身保镖做得太好了。我记得像我们前面数过来的，应该讲尉迟恭救过李世民有三次吧。你看，第一次，啊，就是李世民带了一些随从在外面打猎。
1: 那一仗啊，其实就发生在李世民释放尉迟恭的当天。比如说上午把尉迟恭给释放了，下午呢，就是在洛阳的郊外呀、李世民就带着一帮随从，也有尉迟恭在那去打猎了。
0: 对，结果行至密林深处的时候，却遇到了王世充一伙的伏击。李世民身边的人本来就不多，哎呦，这下乱了手脚，纷纷被对方的是打落马下。王世充手下那又出了一个非常有名的战将，叫单雄信。
1: 对，
0: 这个时候他就追过来了。
1: 对，这个单雄信差点要把李世民给结果了性命的时候，
0: 对，
1: 这个时候是尉迟恭跳出来救了李世民的命。
0: 尉迟恭呢来的正是时候啊，看到单雄信正要这个对李世民下手，结果呢他赶快出槊。
1: 根据《两唐书》和《资治通鉴》的记载呀、尉迟恭这一次救李世民是非常的惊险。他就是飞马而来，一枪刺过去，把这个单雄信刺下马来，第一次救了李世民的命。
0: 对，在《说唐隋唐演义》当中，这一段的描述呢特别的精彩，这叫尉迟恭单鞭跃马救秦王。哎呦，我们当时听的是如醉如痴啊，说是这个尉迟恭有一项绝技，那叫单鞭夺槊啊。这个单雄信当时准备要下手了，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尉迟恭大喝一声，一鞭打过去，然后呢，这个单雄信一枪刺过来，一槊刺过来，他这么就手一抄，这一鞭打过去了以后，把这个槊抢了下来，还打了这个单雄信一鞭。哎，单雄信呢吐血而逃。这段的描写给我们留下太深刻的印象，这个尉迟恭实在太厉害了。哎呀，救了李世民呐。
1: 对，那李世民感慨呀，幸亏没有听那个屈突通和殷开山的话，否则当初把你杀了，那我今天没命了。
0: 对，
1: 说总说善有善报，没想到报得那么快，我上午放了你，下午你救了我一命呢。真的把尉迟恭给杀了，那唐朝开国的历史整个就要重写。武功非常的高强。
0: 对，
1: 这个在唐朝人自己写的这个笔记小说里面有一段记载，而且正史也采用了这段记载，是另外一个故事。就是讲尉迟恭单鞭夺槊，指的是对手是这个齐王李元吉。因为在洛阳的前战场的前线呢、这个齐王李元吉呢听说二哥手下有一员猛将尉迟恭，说这个人善于使长枪，就是槊。李元吉就找到李世民说，二哥听说你有个尉迟恭，我想跟他比试比试，看到底他厉害还是我厉害。
0: 对，
1: 这个李世民说，我把他叫来，你们俩来比试。
0: 在这次比武当中呢，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就是李元吉和李世民兄弟见面想坐下来了。李世民心想，不要因为这次比武把我的一员上将和我的兄弟都给伤了，
1: 因为这两个武功都很高嘛，
0: 都很高啊。
1: 对，
0: 万一两武相争必有一伤，对不对？
1: 对
0: 于是呢，他就让双方你们 都别来真的啊！你们把那个槊的那个槊头啊，那你们摘掉，就干脆拿两个木杆子，你们来比试一下，
1: 对
0: 对不对？商出个好歹来了。
1: 但是尉迟恭说不用了，说我的可以摘下来，齐王的不用摘下来，商的我没关系，因为他是很自信啊，他觉得肯定这小子玩不过我。
0: 对，结果比试下来怎么样？
1: 即使这样一比，齐王李元吉是连连招架不住啊。
0: 对，
1: 后来李世民一看来劲了，就问尉迟恭，到底是这个刺槊比较难，还是夺掉他的槊比较难？那尉迟恭说夺槊更难。
2: 对，
1: 好，那李世民说，你干脆你能不能把他的槊给我夺下来？
0: 嘿，这点用意很明确，哇，彻底让我这个弟弟明白，你不要那么狂。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好，这一下就演绎单边夺槊怎么样。
1: 最终就把真的是尉迟恭把这个李元吉啊，就是连让他三下，还是最后把他的槊连续三次给他夺下来了。那李元吉是不得不服啊，表面上是服了，但是心里从此是怀恨在心啊，以后还有很多的招要过他们俩。
0: 这个李元吉啊，对尉迟恭就此心中埋下了仇恨，这个呢咱们以后会说。要说这个尉迟恭啊，武功好生了得，不光是能够单边夺槊，同时啊，他还曾经帮李世民夺过一匹好马吧？
1: 是，就是在武德四年去打窦建德的时候，那个时候两军对阵啊，在这个窦建德的军队里面，就有一个人骑着一匹特别鲜亮的马，衣服也很鲜艳，很耀眼，在那里晃来晃去，李世民一看，这匹马厉害呀，他喜欢这匹马。
0: 对，
1: 那个骑马的人呢是王世充的侄子，因为王世充要联合这个窦建德来对抗这个唐朝嘛。
0: 对，
1: 他就派他的侄子到窦建德那里去出使，去搞这个外交工作。然后这个王婉呢就耀武扬威啊，觉得自己是身份了得，而且我这匹马是隋炀帝在洛阳宫中的御马。
0: 哎呦，李世民的号码呢在历史上那是有了名的，那不是昭陵六骏吗？
1: 对，
0: 对吧？几六匹宝马，说明他对马的特别的看重。
1: 对，李世民就在嘀咕，这个匹马好啊，他就翻来覆去在念叨，这匹马好啊，这匹马好啊。那尉迟恭就明白了，他喜欢这匹马。他上前去说，秦王，我要不要我去给你把这匹马给抢回来？
0: 李世民看尉迟恭这样的忠心耿耿，心里面肯定喜欢，但他会放他去吗？
1: 不，那个形势很严峻，对方的这个力量很大呀。
0: 对，
1: 所以李世民心下想，我是喜欢这匹马，但是你别去了，我不能因为这匹马而损失了一员上将啊，对吧？我这个不值当啊。
0: 对，
1: 但是尉迟恭不听啊，尉迟恭还是带着人两个人马就咣就冲出去了。眼都不眨呀，就是趁对方根本没有做好准备情况下，蹦就过去了，然后把人也压过来了，马也抢过来了。你看，牵着马压着王婉就来跟李世民报道了，你看我给你抢回来了。
0: 好嘛，这不是单边不是夺槊了，这单边出去连人带马就给夺回来了。
1: 夺回来了，
0: 不得了。
1: 那窦建德那边的人一下子懵了，反应都反应不过来，那黑面将军那么厉害呀？那你想想，这两三号人就把这一员大将这一匹御马就给抢走了，都没来得及反应呢，眼睁睁的看着就把马把人给牵走了。
0: 嘿哈，哎呀，所以从整个夺马的这件事情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尉迟敬德呢确实是对李世民呢是忠心耿耿。那当然另外一方面也可以看到，李世民呢也特别的爱惜他手下的大将。
3: 尉迟敬德在战场上勇武的身影被将士们到处传扬，使得他的形象在民间老百姓的心目中变得越来越高大，越来越传奇，也越来越神秘。
5: 天歪了，尉迟敬德天歪了，
6: 我成门神了。这边是我，那边是谁啊？
7: 那边是秦叔宝啊。
3: 尉迟敬德和秦叔宝从此就成了守卫千家万户的神仙，他们在人们的想象当中也被幻化成各种各样传奇的形象。但是无论百姓家门上的他们如何变化，他们那神勇无比、忠心耿耿的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0: 我们从小听书就是在听这个尉迟恭、秦叔宝如何如何厉害，是吧？照今天这么一说，这历史上的好像比那小说当中还厉害。对，那刚才我们说了，
2: 他第一次救啊、李世民的命，那第二次救李世民的命是如何救的？
1: 第一次我们刚才讲过了，是在洛阳郊外被单雄信差点给刺杀了。

0: 那么第二次呢，是在武德六年，打这个窦建德的余部重新起来这个刘黑闼的时候，那么当时呢，李世民安排好了，要由这个徐茂公，就是李世济做前锋，
1: 对，
0: 李世民在后面来救援。但是徐世济这个时候被刘黑闼的军队团团包围，已经展不开手脚的时候，李世民在后面要来援救他，可是刘黑闼军队太多了，一回身把李世民也包围起来了。李世民啊，眼看李世民是号称常胜将军啊，
1: 对，
0: 这个时候又一次在战场上遇到了风险，差一点就要被刘黑闼的部队给毙命的时候，又是尉迟恭这个黑面将军带着几十号人马呀，冲入了这个包围圈，一声怒吼把李世民给救了出去，同时也救了李世民身边的一个亲王，那个江夏王李道宗，第二次救了李世民的命。
1: 刚才呢，在这次突围当中提到了一个李道宗的问题。
0: 对，那是个亲王，江夏王李道宗。
1: 好像李道宗在历史上后来是和尉迟恭是闹过点不愉快的人，是不是？
0: 是，李道宗啊，也是很能打仗的一个人，李世民很喜欢他。就是李道宗跟李世民和尉迟恭的关系都比较近，所以在有的事情上呢，他愿意出来做一个调解人。
1: 关于这个李道宗和尉迟恭他们两个人的不愉快的问题啊，咱们留着后面再说。那么这儿还有一个悬念啊，就是尉迟恭在什么情况下第三次救了李世民，这个呀咱们也明天再说。好，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尉迟恭的那一只长槊真的是出神入化，骁勇无比啊，他的身影让战场上的李世民是如虎添翼，长驱直入，他的身影让惶恐不安的李世民内心平静的安然入睡，他的勇武成就了李世民的霸业，也写下了一段惺惺相惜的英雄传奇。也正因为如此，千百年来他的影子才会穿透时间的长河，紧紧地贴在中国老百姓千家万户的大门上。好，关于门神尉迟恭讲这么多，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3: 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明朝那些人，张居正之三，傅宝竹拱上。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明朝那些人，咱们今天接着说张居正。一般说来啊，太监由于出身不好，能识几个字儿，写出自己名字，那就算有文化了。那么按照这个标准，冯保啊，绝对属于太监当中的精英人士。他不但熟读经史，擅长演奏乐器，还对绘画有着一定的鉴赏能力。有一次呢，他在宫里的收藏库看中一幅画，便顺手啊收归己有。事实证明，冯保的艺术鉴赏眼光是相当的高啊，因为那幅被他收藏的画叫做《清明上河图》。由此我们不难想象，为什么冯保这个人会一路亨通，嘉靖年间就当上了司礼监秉笔太监，仅屈居于掌印太监之下。那么几年以后，掌印太监的位子空出来了，冯保能否如愿以偿地坐上太监中的第一把交椅呢？今天呢，咱们请来的依然是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樊树志教授。教授您好。
4: 你好。
5: 樊树志，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明清史专家，所著《国史概要》和《国史十六讲》均为史学畅销书。
1: 为什么掌印太监这个位置这么炙手可热？
4: 明朝的太监机构非常之庞大，可以称之为宫内的小政府，就跟宫外的政府一样，它宫内有个小政府，机构非常的齐全，太监的最高权力机构就是司礼监，而司礼监的第一把手就是掌印太监，它下面有若干个秉笔太监，那么秉笔太监里面的第一号人物就是兼任东厂总督太监的那个人，就是冯保。
1: 刚才咱们说了，冯保在太监当中是出类拔萃啊，他其实不光是司礼监秉笔太监，同时还兼任东厂总督太监。哎呦，这个

0: 权力已经非常大了。那么他能否升到掌印太监这个位置呢？
1: 司礼监秉笔太监兼东昌总督太监，在太监的机构里面已经是第二把手了，所以他要升为司礼监掌印太监呢，是顺理成章的。
0: 嗯，
1: 但是那个首辅高拱非常忌惮他的权力过于的膨胀，所以要克制他，不让他升上去，找了一个御用监太监陈洪，来代理司礼监掌印太监。
0: 嘿，这个御用监实际上他要办的呢，也就是负责为皇帝操办一些御用物品，说的不好听点，好像是一个管仓库的太监啊。他怎么能够当到掌印太监这个位置呢？
1: 一个方面呢，他确实是要限制冯保的权力过于膨胀。
0: 对。
1: 另一个因素考虑呢，他希望在宫里面培植他的亲信，就是他可以操纵的一个司礼监掌印太监。
0: 那么高拱把陈洪放到了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位置上，他有没有达到大权独揽的目的？
1: 没有达到。这个人呢是个大老粗，没有什么文化，
0: 对，
1: 经常犯错误，就是对皇帝的这个谕旨啊理解有错，所以皇帝不满意，把这个人呢外调出去了，下放到别的地方去了，所以没有成功。
0: 对，那么现在陈洪下台了，这回该轮到冯保了吧？
1: 高拱不会这样傻，他一不做二不休，他提拔一个上善监太监孟冲，来出任司礼监掌印太监，完全是笑话。
0: 对啊，上善监的太监，那其实就是掌管皇上膳食的人吧？
1: 因为他掌管皇上的膳食，不得皇上的欢心，所以呢，皇帝也乐意要他做。
0: 看来应了那句话哈，要想抓住一个男人，首先要抓住他的胃。怎么能这样呢？这有点太欺负人了。你说前面找一个管仓库的啊，也就罢了，这回又找一个做饭的，那下次难道还要找一个倒马桶的？看来啊，这个高拱是容不下冯保。那这是不是冯保就没有出头之日了？
1: 那也不尽然，机会还是有，这个机会就在隆庆皇帝驾崩以后出现了。
0: 哦，隆庆驾崩，万历继位，他是怎么把握这个机会的呢？
1: 冯保这个人呢，可以说是太监里面的佼佼者，知书达理，而且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因为这个关系呢，皇后和皇贵妃啊都很信任他，所以派他在太子幼年的时候，在身边侍候，和他一起生活，一起读书，培养了很好的感情。小太子后来的小皇帝从来不直呼其名，叫他冯盼盼，或者就是叫盼盼，而且他从小把他一抱长大的，史书上面讲一抱，就是小的时候还抱他，长大了以后呢拉着他的手才能走路，这样一起长大。
0: 其实现在冯保的优势就在于他后院的关系比较好。好，后院当年一个小主子，现在已经成为皇帝了，那自然有他的优势。他是怎么样成为掌印太监的呢？
1: 冯保始终没有服输，他在这个皇后和皇贵妃面前活动，向皇后和皇贵妃表示这个意思，由他来取代孟冲，把孟冲赶走，那么皇后和皇贵妃也有考虑，如果这个这个太子登基以后做了皇帝，那么冯保当然是不二人选，就是做掌印太监，肯定和皇帝会配合得非常的默契。
0: 对，
1: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转机就来在这个地方出现。
0: 对，我们来看看冯保是怎么运作的。隆庆皇帝驾崩，万历皇帝准备要即位，冯保怎么做的？
1: 他就通过这个皇后和皇贵妃通过这一关，然后呢用隆庆皇帝的遗诏的形式找冯保为司礼监掌印太监。
2: 冯保终于如愿以偿地坐上了太监中的第一把交椅，但是由于对冯保的任命是在隆庆皇帝死后用遗诏的形式公布出来的，因此引起了许多大臣的议论纷纷，甚至有人怀疑冯保在遗诏中做了手脚。那么这份遗诏究竟是真是假呢？
0: 那么多人都怀疑有诈，您觉得这里面有问题吗？

0: 后来的慈圣皇太后回顾当年的事情，她告诉司礼冯保，你们当年亲受顾命，就是说冯保也是受顾命的，所以这个事情呢不可能是假的。
1: 但是依然有问题啊，这个隆庆皇帝的遗诏是由冯保起草的，虽然他并没有违背皇帝的意愿，但按理说遗诏应该是由首辅，也就是当时高拱来拟啊，为什么是由冯保来代劳呢？
0: 这里面就要牵涉到张居正了。
1: 哦，
0: 在隆庆皇帝病危召见他们的时候啊，张居正呢非常机敏地察觉到皇帝可能不久于人世，因为他脸是像枯的枯叶一样，而且是神色暗淡，骨瘦如柴，所以他估计时间不长了。
1: 哟，这张居正看来还懂点医术啊，望闻问切，他只要一望就能诊断。哎呦，皇帝不行了。
0: 因此呢，他张居正起草了善后事宜的条例，写好以后派亲信交给冯保，叫他早做准备。等到他一死呢，马上可以发布遗诏。所以这个事情呢，实际上是张居正和冯保配合起来做的。
1: 明白了，看来这冯保之所以能够啊升任司礼监掌印太监，甚至是顾命大臣，其中张居正的功劳最大。但张居正为什么要和冯保来联手啊，同时来对抗自己的前辈和同事高拱呢？
0: 从明代中叶以来啊，这个内阁里面的权力斗争一向很激烈，就是次辅总是要把首辅干掉，然后上去，那好多了，严嵩搞掉下印，他上去了，
1: 对，
0: 就是这样的一个斗争，那么张居正当然也想做内阁首辅，要做内阁首辅，他必须要把这个高拱搞下去，凭他自己单枪匹马跟高拱斗，那肯定他没有胜算，他要联合一个实权人物，冯保。他就有胜算了。
1: 那么如今张居正和冯保终于在高位上形成了结盟，此时我们看到好像这高拱倒处于弱势了，那么张居正和冯保他们开始向高拱动手了吗？
0: 是，有一个前哨战。张居正授意他的亲信一个言官曹大爷，叫他写弹劾高拱的奏书，举了六条，其中一条很有意思，说皇帝病重了，这个高拱呢一点都不担忧，还到姻亲家里面去饮酒作乐，这个很大不敬呐、
1: 那么这次弹劾高拱有没有起到作用？
0: 没有起到作用，因为时机不对。这个隆庆皇帝呢对高拱还是很有感情的，因为他曾经在裕王府做他的讲官嘛，
1: 对，
0: 这个相处的时间很长了，而且他自己又病危，心情又不好，他这个时候他需要高拱这样的股肱之臣帮他撑住这个局面，所以适得其反，皇帝下令要严惩这个曹大爷。
1: 那怎么着？是廷杖呢，还是发配充军？
0: 没有
1: 哦，
0: 因为这个皇帝已经病重了嘛。
1: 哦，
0: 这个出文是冯保写的，说曹大爷之死，排陷辅臣，做降调外任。那么他把这个东西拿给张居正去看，张居正从词句上面稍加修改，把它缓和一下，冲淡一下，曹大爷妄言，调外任。
1: 妄言就是这个人胡说，你就走吧。这就比刚才那个要轻了很多了。
0: 对对对，他前面讲的是排陷辅臣嘛。
1: 对对对，排陷辅臣是有陷害之意。
0: 对对对对，
1: 而后面张居正这一改啊，好嘛，不就是胡说两句吗？有什么大不了的呢？调走。您瞧这文字游戏玩得多厉害啊。那么这一下的话，这曹大爷就算逃过一劫了，没事了。可是高拱能就此善罢甘休吗？
0: 高拱马上要展开反击，他这个反击手段啊非常高明，他首先以退为进，他向皇帝提出辞职。
1: 他这个时候请求辞职，这在官场上面叫冠纱帽，表示自己不满呐、
0: 有一点要挟的成分在里面。
1: 对，
0: 所以兵部尚书杨博和言官骆遵起哄了，纷纷挽留，这是当然对高拱是非常有利。
1: 是的，
0: 所以高拱认为时机成熟了呢，

0: 就叫一个御史张杰出来做含沙射影的弹劾。
1: 哦，他都写些什么内容啊？
0: 就是借用历史上的介乎于今，
1: 嗯，
0: 说赵高借用秦二世的名义杀害李斯，这就是含沙射影的指向张居正。
1: 这就是把张居正比作是当年的赵高啊。
0: 嗯，
1: 你说这张居正看到这样的奏章，他能不气吗？
0: 嗯，张居正当然脸红气急了，气急败坏了。
1: 对，
0: 他要找反诘，发现里面一句话，这个御史怎么样把皇帝比作秦二世呢？
1: 那可不嘛，秦二世是著名的昏君呐。
0: 对，
1: 哇，这不是其苛政甚至超过他爹秦始皇啊。你说你比谁不好，你把皇帝比为秦二世，这可是大不敬啊。
0: 冯保马上假传皇帝的圣旨，
1: 嗯，
0: 说万岁爷爷说这个御史怎么把我比作秦二世呢？
1: 哟，
0: 要停战，停战就是我要问他，今日谁是赵高？
1: 这还火上浇油啊，那是谁是秦二世啊？啊，谁是赵高啊？据说这么一弄啊，张籍就已经给吓得是魂不附体了，每天都胆战心惊，在朝房里面等着挨板子呢，等着停战。据说他还买了金疮药和疗伤的蛇胆，你看这外敷的内服的都全了。
0: 嗯，这个时候呢，张居正的门客也有点着急，去请示张居正，这个时候你怎么了解？张居正轻描淡写地说，再困扰他几天，让他尝尝这个滋味。
1: 对，其实张居正知道呀，对于张籍而言，等待是最难受的一件事情。据说张籍呀，心理素质不太好，到最后他居然让他家人啊，你给我买棺材吧，准备后事吧。
0: 这下子事情闹大了，双方剑拔弩张。
1: 对，
0: 所以张居正的亲信王传呢，就感觉到应该要收了，张居正也同意，哎，可以收了。
1: 对，
0: 然后呢，叫他去关照。
1: 嗯，
0: 张籍，你不要走，你不要再等了，可以回去了，不会停战了。
1: 哦、张籍说：“我等了这么长时间，这就没事儿了。”哎，您倒说说这张居正心里面是怎么想的？
0: 这几张是张居正和高拱双方一个妥协。张居正呢，把这个事情就是了结了。高拱呢也只是他手下的人，你们也不要在这个事情上做文章了。那么张居正呢还特地到高拱那里去赔礼道歉了一下，把这场事情就化解掉了。
1: 其实说起来啊，张居正最终还是有点向高拱低头的意味啊。
0: 嗯、
1: 看来啊，这个历经三朝的高拱那个时候呢确实还是地位相当的巩固啊。那么张居正他们这次计划没有能够成功，他有没有放弃掉和冯保的联盟呢？
0: 没有，更加进一步。关于这一点呢，高拱的回忆录并他遗言、有详细的描述。说冯保这个人啊，狡黠阴狠。张居正呢专门逼着入境。和他结拜兄弟。谄媚之姿。并且呢把他的亲信呢招到自己家里。在书房里面面目策划，而且用重金收买他，希望他从中斡旋。
1: 对，说到的冯保的这个亲信的名字就叫徐珏，但是我们刚才能够听出来啊，高拱的病榻遗言当中这话情绪性很足啊。
0: 对对对，
1: 那我们说了，他描述的这三个人之间在一块结盟，他们之间这种配合是怎么样的？
0: 配合非常默契。比方说他把冯保的亲信徐珏找到自己家里密谋策划，然后呢把这个东西呢由徐珏带给冯保，冯保用皇帝的朱批形式发出来。
1: 对，
0: 张居正呢在一旁佯装不知。高拱已经察觉了，作为内阁首辅感觉到大权旁落，所以他必须想一个对策瓦解张居正和冯保的联盟。首先他必须要引进他的帮手了。果然引进了高仪作为内阁的第三把手。
1: 嘿，这个高仪啊虽说姓高，但绝非高拱的亲戚啊，而是他同学。这个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老实人，他做礼部尚书的时候说家里的房子失火了，烧的呢是一干二净。其实好歹他也是一个部级干部，对不对？重新盖一座就是了。但是高仪啊非常的另类，他自己没有钱，也不像朝廷开口，竟然 到朋友家去借住，而且一住啊就十几年呢、啊、是不是就因为高仪这个人太老实，所以高拱才要把他拉进来的？
0: 当然高仪是跟高拱的关系比较密切。
1: 嗯，
0: 另一个因素呢，因为高拱早就提出要增加阁员，他感觉到只要他和张居正两个人在，一旦他们两个人发生矛盾呢，就没有一个裁判，没有一个公平的见证人。
1: 对，
0: 所以他把高仪引进来呢，就起到这个作用。另外要攻破张居正和冯保的权力联盟，达到这个目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要把冯保打下去。
1: 嗯，
0: 于是呢他起草一个奏折，呈五十书呈被呈新皇帝即位的仪式当中提出来。这个要点呢有三条。
1: 嗯，
0: 一个要限制太监的专权。
1: 嗯，
0: 第二条罢黜司礼监。
1: 啊，
0: 第三条
1: 嗯
0: 把权力收归内阁。
1: 哎，罢黜司礼监的概念、他是不是应该就说连司礼监这个机构都要取掉啊？
0: 从他的这个奏折本身来看，
1: 嗯，
0: 有这个意图在里面，所以他就很坦然地跟高仪讲了，
1: 嗯，
0: 我准备在新皇帝继位的仪式上面提出一个条陈，如果成功当然是国家的福分，
1: 嗯，
0: 如果不成功，我为正理正法而死也心甘情愿。
1: 哟呵，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感觉。
0: 嗯，
1: 看来高拱这个计划成功率可能只有一半，
0: 对，
1: 那就是50%。要不就翻身了，要不然就去见先皇了。
0: 嗯，
1: 那么对于这种近乎于这个搏命的政治较量，你说新加入进来这个高仪他什么态度呢？
0: 高仪呢夹在两个铁腕人物中间，
1: 对，
0: 他必须要考虑自身。
1: 嗯，
0: 所以他采取一种明哲保身的方法，两面都不得罪。所以高拱把这个东西摊给他看的时候呢，
1: 嗯，
0: 他一方面说你这个事情啊如果成功当然就好，
1: 对，
0: 但是不成功呢也有很坏的后果啊。
1: 嗯，
0: 所以我既不能赞成也不反对。
1: 嘿，那看来高仪也不是傻子，看起来表面上这个表态有点窝囊，但是呢他的判断非常准确。你们二虎相争，我何必做你们中间那块肉呢？
0: 对，
1: 对吧？当时内阁一共就这三个人呐，高仪打过招呼了，对不对？
0: 嗯，
1: 张居正对此事到底知不知道呢？
0: 高拱他肯定要向张居正打招呼。
1: 嗯，
0: 他的意图呢就是用三个人联名
1: 嗯
0: 上书给皇帝。
1: 对，
0: 那个就影响大了。
1: 嗯，
0: 所以他派亲信韩继去向张居正通气。
1: 对，
0: 说高拱行将要建立不朽的功勋了。
1: 哦，
0: 啊，那么就讲了要搞冯保。张居正呢佯装糊涂。
1: 哦，是吧？
0: 说这个去掉冯保这个阉宦嘛，就像去掉一个死老鼠那么容易嘛？哎，何必谈什么千古的这个功勋呢？
1: 啊，
0: 他是轻描淡写的。
1: 对，这样一下子就把这事儿化解过去了。高拱觉得，哎，这个话通报过了。其实啊，我们就在想，这个高拱啊，这个时候怎么会犯这种错误呢？明明知道张居正和冯保的关系，怎么还把自己的这个计划全盘托出呢？
0: 这是高拱的本性造就导致的。嗯，这个人呢自视甚高，而且粗枝大叶，他没有料到后面有阴谋在里面。
1: 嗯，
0: 张居正当面讲得很好听，等到韩继走啊，
1: 嗯，
0: 马上派他的亲信向冯保告诉有这个事情，叫你做好准备。
1: 哦，哎呦，张居正和冯保的联盟啊如此坚固，那么高拱的计划是否还能顺利进行呢？这个啊咱们下次再说。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张居正会选择与冯保联手去打击高拱，那是必然的，因为张居正与高拱有太多的相似之处了，两个人属于同一类的实务型官僚，而且精通法家的权谋术数，在权力博弈中啊寻求最大的利益，这样两个人是不可能在大权独揽的体制下长久共事的。毕竟张居正啊不甘永远屈居于高拱之下，而此时张居正与高拱的权力角逐才刚刚拉开帷幕，究竟是谁更棋高一招呢？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3: 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解密《红楼梦》里的情爱谜团之12，赵姨娘最不快乐的女人。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说《红楼梦》中的情爱谜团。《红楼梦》中啊，有三句著名的粗话：红刀子进去，白刀子出来，画出交大之口；白银汗毛比咱腰还壮，画出刘姥姥之口。还有一句：看人下菜碟儿，则出自赵姨娘之口。要论骂人呢、啊，赵姨娘绝对排名第一。《红楼梦》第60回在不到200个字的话当中，他就骂了小娼妇、小粉头等等十分难听的词语不下10个之多，就连自己的亲生儿子贾环，他也常用不堪入耳的话来骂他。有人说啊，如果选《红楼梦》里最让人讨厌的女人，赵姨娘肯定当选，甚至连他自己的亲生女儿探春对他也是深恶痛绝。那么赵姨娘是如何成为《红楼梦》中最不受欢迎的人呢？今天啊，咱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志常教授。教授您好。
0: 你好。
1: 《红楼梦》当中坏人不少，但坏到赵姨娘这份儿上呢，好像不多啊。咱们经常说让所有人说自己好话不可能，但是呢，没有一个人说谁的好话，那恐怕也就只有赵姨娘了吧。
0: 一个人呢，不被说坏话那是不现实的。
1: 嗯。
0: 但是一个人的一生当中，应该说有两种人不应该去讲他的坏话。
1: 嗯。
0: 一个自己的亲人总不能说坏话吧？
1: 对。
0: 探春是他的女儿。
1: 嗯。
0: 可是探春说到他也是一声叹息，怎么说他呢？有失体统，是个呆人。
1: 嗯。
0: 还有一种就是在生活里为人最厚道的人，他也不应该去说坏话吧？
1: 对。
0: 有两个人，一个是李纨。一个是宝钗，他们是从来不说别人坏话的，可是遇到赵姨娘这样的人，他们忍不住也要说两句，说这个人美声诽谤、
1: 哎、
0: 也就是说这个人总去讲别人坏话。
1: 对。
0: 还有一个平儿。
1: 嗯。
0: 平儿的性格呢是最温顺的，她也从来不讲别人坏话，可是轮到赵姨娘她也上阵了。
1: 嗯。
0: 她说赵姨娘这个人啊，倒三不着两。
1: 嗯。
0: 也就是说赵姨娘这个人呢，办事没边，动不动就惹是生非。
1: 对。
0: 说他好话的没有，
1: 嗯，
0: 说他坏话的很多。
2: 赵姨娘是贾政的小妾，是贾探春和贾环的生母。赵姨娘的身份很特殊，在《红楼梦》里，她可以算得上是半个主子。可她平日里行动猥琐，言语粗俗，贾府里上上下下对她都没有好感。但潘教授对赵姨娘这个人物却有着另一番不同的观点。
1: 您在评点红楼人物当中啊，有一个说法，说这赵姨娘是最不快乐的女人。这个定义当中啊，给我们感觉似乎还对她抱有很大的同情啊。
0: 这里面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
1: 嗯，
0: 一般人都说赵姨娘是一个最坏的女人，但其实呢，赵姨娘呢，她也有让人同情的地方，因为她的坏，包括她的不讨人喜欢，其实都是因为他所生存的环境逼迫的。
1: 嗯，
0: 所以更确切的评价呢，应该说他在《红楼梦》里是最不快乐的。
1: 嗯，
0: 就是他受这个环境的压迫太深了，他怨气冲天。
1: 嗯，
0: 结果他看这个环境里的所有的人所有的事都是臭狗屎，
1: 也就是说他看谁他都不顺眼。其实啊，赵姨娘也有做人事说人话的事儿，只是谁真的对他好他才这样去做。
0: 对，
1: 比方说对彩云啊，彩云一直都挺照顾他们赵姨娘母子的，而赵姨娘啊甚至为了彩云受委屈还骂过贾环呢。
4: 你这两米三刀的东西，我要二心不是天打五雷轰，狗咬吕洞宾不是好人心，你这个没造化的下流种子，虚心的孽障。
5: 好孩子，他辜负你的心，我看得真，让我把东西收起来，过两日他自然会回心转意的啊。
1: 如此看来啊，其实赵姨娘也不是一个疯狗型的人物，逮谁咬谁啊。
0: 对于他喜欢的或者喜欢他的，他是从来不咬的。刚才你说了彩云，还有一个人呢也可以作为例子，就是贾政。
1: 说起来贾政和赵姨娘，咱们都知道赵姨娘是贾政的小老婆，可是他们两人之间的感情到底怎么样呢？
0: 感情很好。
6: 《红楼梦》里呢专门写了一段，就是贾政跟赵姨娘之间的私房话。说是有一天晚上，贾政到赵姨娘的房间去休息，然后赵姨娘跟贾政聊天，其中就聊到了宝玉的年龄一天一天的大了，贾政说要给他找一个小妾先来照顾他的生活。这个时候赵姨娘就接了一句，说王夫人在两年前就已经定了袭人做宝玉的小妾。这段话呢其实是很有意思，因为贾政跟王夫人从来没有这样说过话，贾政跟王夫人之间关系呢比较远。《红楼梦》里呢写到贾政跟王夫人之间说话都是打官腔，
1: 也就是说和大太太王夫人比起来啊，贾政和赵姨娘的关系反倒更密切一些。但是我们要问了，在贾政面前更加得宠的赵姨娘，按理说的日子过得应该不会太差呀，怎么她就会把自己搞到变成了一个人见人恨的这么样一个角色呢？
6: 这个结果呢当然首先是跟赵姨娘自己的所作所为有关。可是咱们现在呢首先还是要强调，还是这个社会造成的。
1: 那您把姨娘这个身份啊再给我们大家的好好解释一下。
6: 姨娘这个名称呢听起来不错，所以有些读者呢可能就以为她的身份比较高。其实姨娘还是奴隶，她只是工作的岗位不同。
1: 那可能她的工作的岗位主要就是服侍这个男人，同时为男人生孩子。
6: 对，所以从表面上看她是姨娘，但是实际上呢这个社会还是看不起她，还是拿她当奴隶看，所以最终就把她逼到了一个非常畸形的一个形态。
1: 那我们来说说她这个姨娘的来历哈。我记得贾政呢应该不止她一个姨娘，
6: 是还有一个周姨娘，她也是贾政的小老婆。
1: 那么她和周姨娘到底是怎么样成为了贾政的姨娘的呢？
6: 周姨娘和赵姨娘呢其实都是贾政这一房里面的丫鬟。要说起来呢周姨娘还是大丫鬟。但是贾政不喜欢她，贾政喜欢谁呢？喜欢赵姨娘。所以贾政就把赵姨娘扶为姨娘。但是贾母呢喜欢周姨娘，因为她本来排在前头的嘛，她是大丫鬟啊。
1: 对，
6: 后来就由贾母下令把周姨娘也升为姨娘。
1: 不过我想赵姨娘当年应该是青春貌美的，要不然的话不会啊让贾政先看中她而后才扶周姨娘上。
6: 哎，确实是这样，
1: 对不对？再加上她还有一个那么漂亮的女儿探春呢。可是为什么就这样一个本来也曾青春貌美的女子后来就能够变成一个十足的甚至丑陋的泼妇？
6: 她表面上是被升为姨娘，但是她的地位啊并没有什么改变。比如咱们举一个最小的例子，就从他们每月开的工资看，王夫人她也是在贾府领工资的，她一个月工资是多少钱呢？20两银子。赵姨娘呢她比她少了10倍，2两。所以他们之间的差距实在是非常大。
1: 对，还有一个细节呢也可以看出来她条件的真的不咋地，就是马道婆来看赵姨娘啊，炕上堆着些零碎绸缎，马道婆就说了，哎，给我2块碎缎吧，我好回去呢做鞋面。赵姨娘叹气说了，你瞧瞧那里头还有哪一块是成样子的，成了样的东西也不能到我的手里来啊。这说明她的日子啊确实也不怎么样。
6: 有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管教他的儿子。有一天呢他儿子犯了点小错，然后他就在家里管教，结果呢正好被凤姐听见了，凤姐呢反过来把赵姨娘管教了一通。
4: 呸，又到那儿叫人给踹脚窝子了，我能背过来？谁叫你上高台攀去了，下流没脸的东西哪里玩不得？谁叫你到人家跟前去讨没趣儿？
7: 大正月里这又是怎么了？环兄弟是小孩子，你跟他说这些干什么？凭他有什么错？还有老爷太太管呢，他现在是主子，你就大口啐他，他好不好与你什么相干？
6: 这很奇怪，本来贾环是赵姨娘的儿子，赵姨娘最有权利管他，可是凤姐随口就训他说跟你有什么相干，意思就是说虽然贾环是从你肚子里爬出来的，但是他是王夫人的儿子，他现在跟你没关， 你还是个奴隶，你可以生他，但你没权利管他，因为你不是主子，你的儿子倒是主子。
1: 嘿嘿，看起来荒唐，这可是封建大家庭的理。

0: 之所在。过去常说封建时代女人就被男人用作生育工具，
1: 对，
0: 可是如果你是正房，你除了生育之外你还有个身份，就这些姨娘啊，你除了生育你连身份都没有。但是我觉得赵姨娘内心对这个身份啊应该说是不服的，虽然说她这个老婆前面还加个小字儿，
1: 对，
0: 但是呢她还是总想把这个姨娘啊变成一个主子的地位，
1: 他总觉得小老婆也是老婆嘛。
0: 对，我们很多读者呢会认为，哎，赵姨娘她应该是主子呀，因为她有丫鬟伺候她呀，
1: 她是小老婆。
0: 嗯，
1: 小老婆呢还是奴隶里的一个工作岗位，尽管有丫鬟伺候她，
0: 嗯，
1: 但那是因为她这个工作岗位呢需要有人照顾。
0: 嗯，
1: 她的衣食住行呢涉及到主子，所以就安排了奴隶伺候她。
0: 嗯，
1: 但是绝不是说他就不是奴隶了。
2: 呸，小娼妇，你是我银子买来学戏的，不过娼妇粉头之流，我家下三等的奴才也比你高贵些。
3: 好了，
2: 你倒会看人下菜碟。
3: 我一个女孩家知道什么是粉头面头的，你奶奶犯不着来骂我，我又不是你奶奶家买来的，没香拜把子都是奴才。
2: 什么？
3: 你要奴才
2: 着嘎的
3: 起我吗？你不照一照，我让你打了。
1: 他一口一个我们，他动不动强调我们花银子把你买来的，你是我们家的丫头。
0: 对，
1: 但是他这样一说呢，把方官是惹了个底朝天。
0: 嗯，
1: 为什么呢？方官觉得你跟我才是我们，你跟王夫人算什么我们？
0: 您的意思就是说，他以及伺候他的丫鬟实际上没有隶属关系，
1: 对，
0: 他们两个人都属于他们上面的那个主子。
1: 对，伺候他的丫鬟是主子派来的。
0: 对，没有主子地位也就罢了，最可悲的是啊，连自己的亲生女儿探春也都不认她这个妈。
2: 如今你说一是一，说二是二，你舅舅死了多给二三十两银子，难道太太她会不依您？
3: 谁是我舅舅？我舅舅年下才升了九省检点，哪里又跑出个舅舅来？
2: 你何苦来？谁不知道我是姨娘养的，必要故意的表白表白。
1: 探春知道她的这个妈说穿了还是个奴隶，
0: 嗯，
1: 她的这个舅舅说穿了也还是个奴隶，跟探春相比啊，这个赵姨娘呢就是个糊涂人了。
0: 嗯，
1: 所以咱们前面讲了赵姨娘的这些事情是跟社会环境有关，
0: 嗯，
1: 但是反过来咱们也要说，都是处在这个环境，人家周姨娘就没有得罪这么多人啊。
0: 为什么本来可以安安稳稳像周姨娘那样生活的，到后来赵姨娘啊就落得个过街老鼠的这样的一个名声？她最致命的根源在哪？
1: 就是一句话，多要一点点。她从丫鬟生了姨娘，
0: 嗯，
1: 说穿了她是一个工作岗位的变换。
0: 嗯，
1: 但是赵姨娘呢，她生了一个女儿一个儿子，
0: 对，
1: 然后她就觉得我为贾府做了贡献啊。
0: 嗯，
1: 她做了贡献，她就希望有更大的回报。但是话又说回来了，面对这种情况呢，可能有两种处理，一种就是知足，还有一种就是不知足。
0: 其实这世界上啊，就这两种女人嘛，一种是眼睛看着自己碗里的，一种是眼睛盯着别人锅里的。前一种呢，会品味和享受已经拥有的，呈现出一种满足啊而淡定的状态；后一种啊，会去博取更多的，够不着就气恨难平。赵姨娘她是属于哪一种的呢？
1: 肯定是后面那种。
0: 那么照您这样说，赵姨娘之所以找茬儿生事儿，都是她对地位或者待遇上那种耿耿于怀而造成的。
1: 对，这里面呢就有一个恶性循环。
0: 嗯，
1: 刚才我说了多要一点点，
0: 嗯，
1: 这个赵姨娘呢她因为有贡献她就想多要一点点。
0: 对，
1: 按说也没什么错，问题是贾府根本就不会给他。
0: 嗯，
1: 在贾府的眼睛里你是个生孩子的奴隶。
0: 嗯，
1: 你应该，赵姨娘越要，贾府对她的印象就越坏，贾府对她的印象越坏，
0: 嗯，
1: 赵姨娘就越反抗，最后就等于她自己套了个绞索把自己的脖子勒住了。
0: 嗯，
1: 而且结果是越勒越紧。
0: 而曹雪芹呢更称赵姨娘为余妾，该如何理解啊曹雪芹的这个定位呢？
1: 他的余妾的余表现在他不但想错了，
0: 嗯，
1: 而且他根本就没有能力去得到那个更多的一点点。
0: 对， 所以呢，最后他就是在怒气冲天的狂躁当中失了体统，失去了所有的身份和尊严。而且呢，你看我们每次见到他一出现，永远那是鸡飞狗跳，人仰马翻。他呢是横冲直闯，屡战屡败，可是又屡败屡战。而且呢，好像他的那种笨呢很可笑。你说王熙凤，人家那是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赵姨娘对人呐，永远都没有一盆火，只有一把刀。明眼人是不是一眼就能看穿他的心思和伎俩啊？
1: 赵姨娘呢，她认为她的眼中钉、肉中刺是谁呢？凤姐跟宝玉，所以她就找了马道婆施巫术，要害凤姐和宝玉。这个手段呢，应该说从进宫上说，本来就是很笨的。而且你把他害了，那你躲得远一点啊？他不，他还凑上去看热闹。
2: 老太太，老太太，哥已是不中用了。依我看呢，不如把哥的衣服穿好了，让他早些回去，以免些苦。只管舍不得他，他到那个市里也受罪不得安生啊。
4: 呸！你这个烂了舌头的混账老婆！谁叫你到这儿来多嘴舌的？你怎么知道他不中用了？与你有什么好处？你别做梦！
5: 还不快滚！去！
1: 赵姨娘呢？她在进宫上，她的手段是不行的。
0: 所以这人呐，心术不正吧，招数还不高明，
1: 而且你挑事不成，起码你还要会防事吧？这个赵姨娘啊，他就愚在什么地方呢？他防守也不行。《红楼梦》里有一个故事呢，说的很有代表性。贾府的一帮丫鬟要出去玩，然后各房的丫鬟都把最好的衣服穿出来。可是赵姨娘的丫鬟没有好衣服穿。
0: 对。
1: 后来就发生了一件事。赵姨娘呢，她不是进宫吗？她就经常跟贾政说宝玉如何如何不好。可是她手下的丫鬟有一个叫小雀的，就跑到宝玉那儿去告他的黑状，说你要当心，昨天晚上赵姨娘又跟郑老爷说你的坏话了。你想一想，如果你要是把这个丫鬟笼络住了，他怎么也不可能去告你的黑状啊。
0: 对，
1: 就说明他连防守他都不会防。
0: 对，所以啊，曹雪芹这个余妾说得好啊，你工于心计，手段拙劣。他这样的人，你说搁在现在的话，是不是得去看心理医生啊？
1: 他真是得看心理医生。说到赵姨娘呢，其实我一直想说的是她的心理的问题。她不能进宫，她也不能防守，而且她连一个最起码的她都做不到，就是心理的宣泄。
0: 我们现在的人的心理疏导的问题啊，被看得很重。因为你心里要不疏导的话，老这么郁闷着，那不就是抑郁了吗？
1: 对，赵姨娘呢就有点是心理抑郁症。他最典型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他平时受了很多的气，这个气呢可能是社会环境对他不公平。但是还有一个，他不善于排解，不善于宣泄。
0: 对，
1: 结果增加一点的是他就反应非常强烈。在别人看来能容忍，在他看来就要有灭顶之灾，他就会强烈的反应。
0: 但是咱们现在能看清楚他的这个病症啊，心理抑郁啊，可是那个时候又没有心理医生，你说他碰到这种情况，他的病该怎么治呢？
1: 完全可以治啊。但是有个前提，就是他一定要看清楚自己的病根在哪儿，也就是说他对他的生存环境要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了解。
0: 其实说起他的处境还真不是最差的，他和其他的那些侍妾相比还要好得多。因为毕竟他生下一儿一女，拥有更多的感情寄托。生个女儿，那人家是才貌双全；生个儿子也不傻不呆的，好歹还是贾府的一位爷。你说这样的日子他应该快乐吧？可是他为什么后来就成了您所说的最不快乐的女人呢？
1: 赵姨娘有两句话很典型。
2: 你们俩都先坐下听我说。我在这屋子里熬油似的熬了大半辈子，又有了你和你兄弟，如今我连袭人都不如了，我还有什么脸？哎呀！
1: 也就是说，他把他的人生呢当成是熬油，他就认为我熬油似的这么熬了，我就要有回报。
0: 对，
1: 如果没有回报，我就没有脸面。结果这样一来呢，他就把贾府所有的对他不利的东西，都完全当成是对他的排挤了。结果他的心里就很不平衡啊。
0: 对，
1: 但是心里不平衡，

0: 这也正常啊。
1: 嗯，
0: 贾府里其他的女人她很会排解，也就是说我们经常说的这个气呢要让它顺着生，不要让它横着长。
1: 嗯，
0: 但是赵姨娘呢她都是横着长。
1: 在心理学方面该如何看待她的这个气往横里生的问题呢？
0: 有个心理学家举这样的例子，他说有个孕妇，她在怀孕之前她出去一看，看见的都是美女。
1: 对，
0: 她怀孕以后有一天她一回家跟她老公说，哎呀现在孕妇真多啊，我一出门看见了六个。
1: 对，
0: 她老公跟她说，不是孕妇多，而是你是孕妇。
1: 对，
0: 其实也就是说你的心情是什么样的，这个世界就是什么样的。
1: 对，
0: 你心情很阳光，世界就很阳光。
1: 嗯，
0: 你心情乌云密布，这个世界呢就很黑暗。
1: 这和你平常关注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很有关系。嗯，
0: 所以啊现在一些心理学家就开始教宣泄的办法。
1: 嗯，
0: 有怨气这很正常，尤其是赵姨娘她地位很低下嘛，但是有怨气以后怎么去处理怨气，是宣泄还是把它攒起来，这很重要。
1: 嗯，对，
0: 所以赵姨娘啊咱们打个比方说，她呢因为有怨气她就积攒，她不宣泄，结果她把自己熬成了一杯碳酸饮料。
1: 嗯，
0: 正常的人呢应该是有怨气我就宣泄啊。
1: 嗯，
0: 我把自己宣泄成什么呢？一杯清水。
1: 对，哎，您这个碳酸饮料很有意思，就是说老是把这气也压在自己的体内不释放出来。
0: 是
1: 啊，其实很多人的心理不平衡往往会出现什么现象呢？哎，穷人看到富人从车里面出来一定会说，这个人呐肯定肚子里面没东西。
0: 对，
1: 哎，可是对方会说，说这话的人肯定兜里没钞票。
0: 对，
1: 也许啊我们在赵姨娘这样一个可恶而可悲的人物身上应该好好反省一下自己，别让自己的生活的路越走越窄，别把自己推到不快乐的人生。好了，今天呢非常的感谢你，谢谢。
0: 谢谢。
1: 在这《红楼梦》里啊，赵姨娘是时常出现在矛盾冲突的风头浪尖上，总扮演着尴尬的角色。按照女儿探春的话来说，她是个糊涂不知福的女人。我们相信啊，她一定也曾经快乐过，只是那个时代和她自己的愚蠢让她成为了《红楼梦》里最不快乐的女人。于是他就痛恨这个世界，成为一个气急败坏的破坏者。但他没有看清楚的是，被他破坏的最严重的其实是他自己的生活。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3: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永远的李白之五，弄臣与帝王师的冲突。
4: 左手美酒，右手绝句，奇才李白醉客蛮夷。
5: 喝高了，哎，喝得晕晕乎乎了，然后又是被架进去了。
1: 拿给他一看这本书，
6: 呼，李白懂啊，这咱懂。
4: 皇恩浩荡，红遍长安，一腔热血极待挥洒。
5: 得到了皇帝的重用，我是肝脑涂地，也要为唐玄宗做点什么。
4: 文化中国正在播出。
1: 各位好，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今天接着来讲李白。李白进京以后啊，成了唐玄宗和杨贵妃身边不可或缺的人物。他做的歌词在梨园传唱，他写的诗文被模仿推崇，一时间这李白红遍了宫廷内外，人人都要拍他的马屁。据说皇帝一时半会儿没看的李白都会问内侍李清何在啊。甚至还有一次啊，这御厨呈上白木耳莲子汤，唐玄宗是亲自调羹，然后又亲手送到李白的身边。李白在宫中受到如此礼遇和优待，但是好景不长啊。公元744年，李白就从云霄跌落谷底，被赐金还乡。关于李白离京的原因呢，他自己的解释是得罪了小人和厌倦了宫廷生活，但事实真如李白所说的那么简单吗？这背后究竟有什么难言的隐情呢？我们请到的是上海师范大学的朱一安教授。教授您好。在他入宫的那一刻开始，他实际上呢是一个非常美妙的开局啊。
5: 对，一下子受到皇帝的恩宠，传说当中是唐玄宗从他的龙

0: 位上面走下来迎接他的、
1: 嗯、对，
0: 李白太受感动，
1: 是皇帝给自己这样待遇，任谁都得受宠若惊啊。
0: 接着又是跟着他一块到骊山的温泉宫去，
1: 嗯，
0: 所以在这个阶段当中，李白自己的感觉就是得到了皇帝的重用，我是肝脑涂地，也要为唐玄宗做点什么。
1: 对，
0: 这里头还有一个传说和故事。
1: 哎，
0: 有一天唐玄宗提了个问题，我现在统治的和当年武则天统治的时候比一比，你们评价一下。李白就抢先发言，
1: 哦，
0: 当年武则天统治的时候，他选拔人才的时候，我有个比喻，比喻什么呢？就像在市场上挑西瓜一样，
1: 哦，
0: 就挑那个大的，
1: 哦，
0: 认为大的就是好瓜，他挑人也这么挑。嗯，皇上您不一样，您挑人才是沙里淘金，
1: 嘿，
0: 就算埋得再深，只要他是金子，您总能把他挑出来。
1: 哎呦，这马屁拍的可是够露骨的呀。
0: 是啊，
1: 好像不是太像李白这样有傲骨的人能说出来的话。
0: 我想李白如果要奉承他的话，还可以水平更高一点。
1: 对，这个比较低层次啊。但即便故事是假的，但我想这唐玄宗对李白的好或者是恩宠，那应该是真的吧。
0: 对，但是这种重视跟李白自己想要的那个理想差了十万八千里了。
1: 对的，
0: 李白曾经提到过两句话，如逢渭川猎，犹可帝王师。做帝王师就是他最大的愿望。
1: 毕竟李白不是想做一个诗歌方面帝王的老师哈，专教诗歌的，不是的。这个帝王师是一个全面的，这是一个政治抱负。
0: 对，最后他在唐明皇那里，也就是唐玄宗那里，得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不过就是一个宫廷的弄臣的地位。
1: 对，娱乐明星。
0: 对，所以这个是李白最大的不满足。所以我们现在把他到京城以后写的作品排下队来看，
1: 嗯，
0: 给皇上写的那些音质的作品背后都带着一个传说或者故事，那就是基本上是在半醉的状态底下写的，那就说明进了京城以后李白喝了很多酒。
1: 对，
0: 除了别人请他喝，除了有饭局之外，他天天喝得酩酊大醉，也说明一个问题，说明他心里头不痛快，
1: 故意买醉来麻痹自己啊。
0: 对，
1: 他的苦闷我们也可以理解，可是他这样不断地去借酒浇愁，那他自己的诗句愁更愁，那么会不会就造成一种恶性循环呢？
0: 是啊，不断地有人请他喝酒，然后他就喝得酩酊大醉，
1: 嗯，
0: 然后七分醉的时候呢，他还得装三分狂。
1: 对，人人都知道喝醉了以后都容易失态，你指不定什么话就得罪别人了，指不定什么行为就让人家记在心上了。
0: 对，
1: 哎呀，所以呢这个时候他的处境其实呢是越来越危险，
0: 而且对于李白本人来说，
1: 嗯，
0: 其实他的情绪也在不断的恶化。
1: 对，
0: 一开始是非常的兴奋，
1: 嗯，
0: 觉得自己机会来了，
1: 对，
0: 好好的要报效朝廷，结果剩下来做的事情都是做那个宫廷弄臣的事情，他就开始不高兴了，然后又喝酒，到最后又招来很多的风言风语和矛盾，所以他更要下决心离开朝廷。
1: 所以在公元744年的时候，李白呢离开了京城走了。表面上看起来和您刚才所说的都是李白啊厌倦了当时宫廷的生活啊，觉得我实在是不愿意再强迫我自己做我不愿意做的事了。可是啊，还有很多学者认为这其中还有别的隐情。
0: 对，学术界就有人猜测李白犯了一个忌，叫做言温是术的忌。
1: 要说言温是术啊，咱们得给大家介绍一个典故。哎，是汉朝有一个大臣叫孔光，他呢在宫中做事儿，外面他那些朋友每次见到他之后对宫中的事情特别好奇，然后就问，结果呢问什么他都不回答，最后呢直到人家问说，哎呀，那宫中的树长得怎么样啊，连这个他都闭口不谈。所以呢典故就留下了不言温室树。
0: 是啊，
1: 嗯，
0: 皇家宫廷里有很多的事情，
1: 嗯，
0: 当然那些人也是有七情六欲的，本身也是普通的人呢、啊、
1: 嗯，
0: 只不过因为生活在宫中，
1: 对，
0: 所以有一些事可能对外言传不太合适。
1: 嗯， 嗯，
0: 所以你作为宫廷的近臣，就要牢牢记住要有保密的纪律约束自己。
1: 对，口风要紧呐、
0: 啊。是啊。
1: 啊，其实当时你说传这些八卦新闻、娱乐新闻，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唐玄宗啊率领着他们家的这家皇族啊，其实本身就挺乱的，而且这种乱呢、啊，就是根本就不避讳世人的眼光啊。比方说吧，杨玉环本身就不是说一开始唐玄宗
0: 养在深闺人未识，不是这么回事，
1: 不是直接迎娶过来的呀。
0: 对对对对，实际上杨贵妃啊是唐玄宗儿子的老婆，后来被唐玄宗看中了以后呢，不是说抢，就是说想要他，但是又不能直接要，怎么办呢？就先让他度为道士，先到道观里去待着，那就不是跟他儿子没有关系了吗？然后再把他引进宫中。
1: 对，再加上后来杨贵妃又把他那三个姐姐哎迎到京城来，
0: 是是是，
1: 里面那个国国夫人，
0: 是是是是，
1: 再加上他们哥哥杨国忠，好像这些事情都不太避讳。
0: 哎，实际上因为有人说唐王朝李氏王朝，因为他有胡人的血统，
1: 嗯，对，
0: 他的风俗习惯、生活习惯，
1: 嗯，
0: 跟中原的汉族是不太一样的。
1: 对呀、啊，李渊家族本身就是西域的，包括杨坚、杨广家族都是西域来的。然后再加上什么李世民的妈妈、李世民的老婆，他们全都是胡人，所以他们的胡人血统是非常明确的，他们的这种胡人文化背景也是比较明显的。
0: 是。所以他并不一定很在乎这些互相之间的这样的伦理的道德，
1: 嗯，
0: 这个是汉人的传统看法。
1: 对的。
0: 但是问题是，如果说你对这些事有一定的评论，而且有一定的议论，
1: 嗯，
0: 那么也就说明你这个人在宫廷当中做事，对宫廷当中的这些事情你都要议论。这件事虽然传出去不怎么样，但有可能你也会传出一些不能传的事。
1: 哦，那么您说李白究竟透露了什么宫中的秘密出来呢？
0: 其中有一点呢，现在有学者猜测，就是李白有一首诗《相思不相见，托梦聊城东》。有人说啊，这个聊城就是指安禄山。
1: 嗯，对，因为安禄山就是东北聊城人呢。
0: 对，安禄山跟杨贵妃之间有一些暧昧的事情，这个大家都知道。
1: 对，
0: 所以就怀疑李白这个句子是有所指的。
1: 嗯，
0: 那么也就是说他透露的就是这些宫中的隐情了。
1: 不过要说刚才这两句诗文当中还有那么一点八卦的影子的话，那我再看李白其他的诗当中就基本上很没有什么涉及到宫廷内部的那些细节的事情嘛。
0: 是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通读李白的作品，你会发现他关心的都是一些大事情。
1: 嗯，
0: 他要议论的全是大事情。
1: 对，
0: 关于那些鸡毛蒜皮的那些事儿，特别是那些八卦的那些事儿、
1: 嗯、
0: 他很少议论。
1: 所以他当时应该是善于那种国际新闻评论的，而不善于这种什么娱乐八卦评论的。
0: 所以您现在如果请李白来做八卦新闻的评论员的话、
1: 嗯、
0: 也是一种错位。
2: 李白关注的除了宫廷中的是是非非之外，他更心系于国家社稷、天下苍生，但是就这一点上又也为朝廷所不容，并最终导致他被赐金还乡，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0: 因为李白本人对战争一直是非常的厌恶。
1: 对，
0: 虽然他也写过一些赞扬边塞战争获取成功的这样的句子，也是写得非常斗志昂扬。
1: 对，
0: 但是他的本质上是一个不喜欢战争的人。
1: 对，
0: 因为我们看到他曾经多次提到先秦的勇士，
1: 嗯，
0: 也包括像鲁仲连这样的英雄，
1: 对，
0: 是他最佩服的。
1: 嗯，
0: 而这些先秦的勇士解决问题的办法都不是打仗，
1: 嗯，
0: 也不是杀人，而是谈判。
1: 他是非常推崇那个纵横术啊，合纵连横，靠着一张嘴去游说各国取得最后的成功。
0: 对，
1: 你说在艺术上面，李白和唐玄宗的业务关系还是挺近的呀，所以他是不是完全有机会能够去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呢？
0: 唐玄宗跟他喝酒喝得高兴，作词作得高兴，唱歌唱得高兴的时候，也许李白会借一个什么机会，谈谈最近他对什么事情的看法，我想这个肯定有机会。
1: 但是有用没有？
0: 李白要告诉唐玄宗的一定是不打仗，然后告诉他我有才能去说服别人。我想这个唐玄宗是绝对听不进的，因为当时其实吐蕃这个松赞干部死了以后，边塞的战争就一直没有断过。
1: 对，
0: 唐玄宗还亲自带兵打过吐蕃。唐玄宗的这样的一种对边塞的这样的一种政策和他的指导思想，那肯定跟李白是相左的。
1: 对，
0: 我们现在猜测，李白有机会经常接触玄宗，然后他的思想上面又非常愿意做一个宰相，这样来治理国事的这样的一个职务。
1: 对，
0: 我想他绝对不可能一点风都不透给唐玄宗。也许有机会他就去跟唐玄宗说国事。我觉得他要对国事发议论的话，他一定会尽心尽力的。而且你不想听我也说给你听。
1: 对，
0: 所以时间长了也很烦人的。
1: 对，这只是一种传说啊，说这个跟当时的主流理念不同。那么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别的原因促使李白必须得离开长安了？
0: 我们刚才更多的讲的是李白自己的原因，实际上客观上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怎么来看待李白进京以后，皇上给了他这么一个叫做供奉翰林的位置，这个位置究竟是怎么回事？
1: 对，这个名字本身就很奇怪，翰林就翰林，你还弄个供奉翰林，搞得跟老菩萨似的啊。那么这个供奉翰林，实际上在当时的官职当中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官职叫翰林学士，同是翰林，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同？
0: 说起这个问题啊，还真有意思，因为学术界也在不断地研究这个问题。
1: 对，
0: 现在看到的记载，有的时候叫李白供奉翰林，
1: 对，
0: 但是有的时候叫他李学士，那就是翰林学士了。
1: 对，
0: 所以后人的记载，这个两个是相混的。那么后来呢，又有人提出来说，其实在供奉翰林和翰林学士之前，还有一个讲法叫做翰林代诏。
1: 代诏，
0: 对，这个代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在那儿坐在那儿，皇帝什么时候招你，你就过来办事儿。
1: 对，
0: 那么这个翰林院养些什么样的人呢？各种各样有一技之长的人。比如说你会画画，皇帝什么时候想要找人绘画了，或者画个像啊什么的，
1: 对，
0: 完了一招你就过来画。
1: 嗯，
0: 有的时候啊还有那些医仆，比如说会算命的，会看病的，都候在那儿。这个都是翰林代诏。但是后来呢，你写文章写得好，作诗作得好，这个呢从这个代诏当中呢分离出来，给他一个更加稍微尊贵一点的位置，这个就是供奉翰林。
1: VIP 级的代诏。
0: 对，
1: 供奉翰林。
0: 对，
1: 不过说来说去总觉得这供奉翰林还是得归到翰林代诏当中去。
0: 是啊，
1: 跟这个翰林学士那还是有一段距离的。
0: 是，
1: 翰
0: 林学士后来的权重越来越重。
1: 对，
0: 这个其实是要到天宝以后，也就是说安史之乱以后，要接近中唐了，主要还是要把这批能够起草诏书的人能够再分离出来为皇帝所用，就像皇帝的私人秘书一样。所以翰林变成翰林学士的时候，他也不是一个正式的官，他没有官职的，极品都没有的，要拿一个实职的官去冲，就像我们现在的秘书一样，领导的秘书也不算是一个官职，做一个处长的秘书和做局长的秘书，还有做总理的秘书，那级别肯定是不一样的，重要性也是不一样的，但是他都叫秘书。所以翰林学士后来因为不断地给皇帝起草诏书，参与很多机密的讨论，所以后来他们的这个分量就越来越重，最后就变成叫做内相。
1: 李白当初想做的恰恰是后来的这种翰林学士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对不对？ 但看来啊，没赶上这个时候。
0: 李白生得太早了，再晚一点就好了，是吧？实际。

0: 李白虽然说这个还不是宰相，但是至少他应该替唐玄宗做这样很机密的决策性的工作来说，那么就接近他的理想。所以这个时候实际上李白进京变成一个翰林供奉的话，其实他是一种错位，他自己对这件事情的认识也是一种错位，后人对李白的评价也是一种错位。
1: 说白了这是一种误会是吗？就是说当时李白对这个官职的认识就恐怕有偏差啊，后世人们对这个也有偏差。
0: 对
1: 啊，看到翰林两个字拼命要往又把学士安到上面去。
0: 是，所以你看后来到了明代，小说当中李白的传说就开始无限的扩大，尤其是李白的这个学士的功能开始扩大。
1: 您说到这个的话，我想到警世通言，
0: 对，
1: 这三言二拍当中，
0: 对对对，冯梦龙
1: 有一篇叫李太白醉草贺蛮书。
0: 是啊，
1: 啊，这个故事很有意思。
0: 是，
1: 里面呢是这样的，
0: 这是一个章回，
1: 对，一个很完整、
0: 对对对对对，
1: 很全的一个故事。
0: 对对对。
1: 然后说的是呢，当时啊，所谓这个蛮夷之地，派使者过来，到了这个大唐朝廷当中来，表现出傲慢的那样的一种姿态。
0: 是。
1: 然后呢，下了一个那种挑战书一样的那样的
0: 檄文，
1: 那檄文。这战书上全是看不懂的文字，拿咱们现在话说那是外文呐。
0: 对，
1: 哎呀，这怎么办？还是得李太白出场啊。可是李白这个时候啊，他不是好好的出场，他是喝的已经差不多了，
0: 喝高了。
1: 哎，是的。拿给他一看这文书，呼，李白懂啊，这咱懂。然后他发现这些啊夷蛮人在字里行间当中充满了不敬和挑战，他在气愤之下心血上涌，立刻让人准备纸笔，在现场一气呵成，注意啊，是用外文蛮夷之文写了一封回书。啊，这回书写完之后交给夷人一看，哎呦，大唐有此人才啊，咱呐算了吧，别惹他们了。
0: 就是
1: 这些故事啊，寄托着我们后世人对李白一种怎样的情感呢？
0: 奇才，
1: 对，
0: 别人做不了的事情，他来做，而且这个身份为皇帝起草诏书，那就符合翰林学士的身份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地位一下子就上去了，后人赋给他的这样的一种理想啊。
1: 对，
0: 第二个，这个小说的这个题目叫醉草
1: 啊，对，别忘了是喝酒的，
0: 哎，喝的晕晕乎乎了，然后又是被架进去的，
1: 对
0: 啊，然后醉得一塌糊涂啊，在一种醉的状态底下，草，然后一气呵成，
1: 对，
0: 这篇文章就成了。
1: 嗯，
0: 所以这样的形象也许并不一定是李白当初真正的形象，但是在李白身后，在很多的传说当中，在戏曲小说当中，给我们一个栩栩如生的李白的形象，就是这个样子的。
1: 这里面呢，其实真的是寄托了太多啊后世人对李白的那种爱戴了。
0: 对
1: 啊，就希望李白啊真的能够实现他心中那个愿望，
0: 是
1: 啊，在朝廷之上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
0: 对，
1: 这个正如了李白所写的那句诗啊，我以一荐书能举辽成功啊，叫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不正是李白的理想吗？
0: 是，李白并没有放弃他的最终的理想，离开京城只是离开他现在的官位，
1: 对，
0: 离开他现在的处境，但是他从来也没有动摇过，哪一天真的有这个机会起草这样一封贺蛮书。
1: 咱们一直在说李白的这种个性，可是现在呢，也有人愿意强调这样一句话，就是说既然这个社会不会来适应你，那你为什么不能改变自己去适应社会呢？
0: 我觉得这句话在今天的社会是有一定道理的。
1: 嗯，
0: 但是并不是说你不断的改变自己，无论大事无论小节都改变了自己，你就适应了社会。我倒是觉得李白做人有自己的原则，他并不是说在小节上不适应那个社会。你看他原来准备做宰相的，愿为辅弼，但是给了个供奉翰林，他也不是照样去了吗？我觉得这个他也是改变了自己，但是他的大原则不改变，他的那个终极

0: 分的评价，而且还不断的增加对他的很多好的形象的叠加，正是因为他的这种不改变。
1: 那么关于李白离开京城之后的经历如何，这个咱们下次再说。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3: 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之四，林冲，英雄的窝囊人生。
4: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讲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儿。熟悉林冲的朋友都知道，在上梁山之前，他担任着东京80万禁军的枪棒教头，那也是声名显赫，善使林家枪法，威猛神勇，在《水浒传》当中始终保持着不败的战绩。而且呢，他还有一位如花似玉的夫人，那恩恩爱爱，琴瑟相携，这是多么令人羡慕的一种人生啊！但是林冲的不幸恰恰就从他那位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夫人开始了。当花花太岁高衙内第一眼看到林冲娘子的时候，神秘莫测、冷酷无情的命运便像宇宙中的黑洞一样，把林冲渐渐吸了进来。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之常教授。教授您好。
5: 您好，
4: 请坐。有水浒研究者啊，在分析啊各位好汉上梁山的动机的时候啊，发现似乎唯一的一位啊称得上是被逼上梁山的人，那就是林冲。
5: 在这个方面呢，林冲啊，他说得上是个倒霉蛋，或者说呢是个大苦瓜。水浒传写来写去就写了四个字，逼上梁山。比如说有人是为了上梁山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还有人呢是杀了人没办法了上梁山躲命的。但是真正被逼上梁山的，他的一生等于这四个字的，还就是林冲一个。
4: 那咱们今天来看看林冲这个被逼上梁山，其核心的原因到底是为什么。
5: 那就得从林冲一开始的事说起了。其实林冲呢，他的小日子过得还不错。他在部队是个技术军官，每天教教武术，回到家里有漂亮老婆。而且他的生活呢，咱们想象一下呢，应该说也是如花似锦。可是呢，他碰到了一件很意外的事，就是有一天他带着老婆带着丫鬟去到庙里呢烧香还愿。结果呢，他路过一片空地，看见有一个人在那练武术，他就跟他的老婆说，哎，你带着丫鬟呢先走，我呢看两眼。这也不奇怪嘛，
4: 对，
5: 以武会友嘛。这一看他的一生就改变了。
4: 当时在那空地上练武术的那正是花和尚鲁智深啊，当然后来呢他也和林冲呢成了好朋友。可是确实他贪着和这个鲁智深相谈甚欢了，不知道那边发生了什么，还是他们那个丫鬟啊比较机灵，赶过来报信儿，说不好了，老爷。
5: 林冲一听说呢，马上就跑过去，到那一看，果然是大事不好。
6: 哎呀，宝贝，老七，快点放走，
7: 快走！你们光天化日之下挑衅良家妇女，是何道理？
6: 别跑，别跑！
4: 看到这种情景啊，我们想任何一个血性男儿都应该是冲上去保护自己的爱人，对不对？
5: 林冲果然就冲上去了，冲上去以后他扳着他的肩膀把他转过来，这一转不打紧，本来高高举起来的拳头啊要落下去了，这一看不敢落了。
4: 拳头下不去了。这人是谁呀？哎呦，正是林冲的顶头上司，当朝太尉啊，那个时候军事最高领导高俅的干儿子高衙内。
5: 水浒传里呢就专门写过林冲的这个招牌动作，叫什么呢？先自手软了。我一直想啊，要知道林冲为什么被逼上梁山，或者说要了解林冲一生的悲剧，这几个字很重要。为什么他会先自手软？因为这几个字说明啊，林冲性格里有一个很重要的

0: 东西就是窝囊。
1: 嗯，窝囊这个词儿啊，一般来说用在男人身上那是贬义词儿，我们就有一种不理解。那林冲的长相和林冲的绰号，他的特征是豹头环眼，绰号那是豹子头小张飞啊，就这样一个长相英武而且武艺高强的人，在我们觉得是铁定的血性男儿，那么您为什么要用这么一个贬义的窝囊来形容林冲呢？
0: 你说的很对，其实很多人呢，他们讲到林冲的时候啊，也会说他能忍，但是一般人呢不愿意说他窝囊。当然我说林冲窝囊呢，其实我心里呢也有点痛心，因为林冲嘛也是个盖世英雄了。
1: 对，
0: 但是仔细看一看林冲的一生啊，应该说窝囊是其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1: 也许在林冲的意识当中啊，他觉得如果眼前这件事儿能够啊息事宁人，大家呢也就没事了，我以后还能过我的安稳日子，这是他忍的一个重要动机啊。
0: 林冲呢确实是忍了，他的忍呢毫无底线，他认为安全大于尊严，我只要有安全我可以不要尊严，我只要有我的幸福的小家庭的生活就够了。结果这一忍就忍得很窝囊，而且这一忍呢事实上忍的是一个家破人亡的结果。
1: 嗯，我们先来寻求一下林冲他这种忍的底线到底在哪里，是不是像您所说的根本就没有底线？
0: 在这个方面呢，咱们只要看一个例子就可以了。水浒传里谁最软弱呢？就是武大郎啊。
1: 嗯，
0: 可是武大郎他也遇到了类似的事件，他软弱了吗？他没有，他去捉奸。为什么呢？他认为他的尊严大于安全。很显然啊，西门庆的武功很强啊，他去捉奸很可能的结果就是会受伤甚至会被打死，但是他没有退缩。这就是忍的底线。哎，林冲就不是了，遇到这样的事情他本来是想动手的，结果一看是高衙内，他就先自手软了。其实不是因为他的手软了，而是因为他的人格软了，他的人格根本就没有站起来。这种没有尊严的表现呢，高衙内是很聪明的，他一看就看出来了。结果事实是什么呢？高衙内没有知难就退，而是知难又上。
1: 这个事情啊进一步又升级了，高衙内找来了从小和林冲一块长大的林冲的把兄弟陆谦啊，那个时候正在拍高俅的马屁的这个人，来和他一起来做这件坏事。
2: 哎，大哥走吧。
3: 林冲不会想到跟他穿开裆裤一起长大的把兄弟会害他，所以当陆谦约他出去喝酒的时候他欣然前往。与此同时，陆谦派人去林家谎称林冲突发疾病，把林娘子骗出来交给了花花太岁高衙内。
4: 你要干什么？
5: 别跑啊！娘子，娘子，娘子。
0: 当时林冲去救他的太太的时候，他问了他太太很重要的一句话：“你可曾被玷污？”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林冲呢，他不是从尊严的角度考虑，他考虑的是身体是不是被玷污。事实上呢，他身体被玷污或者没被玷污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人格受到了侮辱，他的尊严受到了玷污。但是林冲呢，他没有这样想。
1: 这个时候他的心理底线实际上就在于他的娘子只要没有被玷污，他的日子还可以安安稳稳地再继续过下去。
0: 再往下面看呢，就还能看到林冲的窝囊。高衙内他是不敢反抗的，但是陆谦呢，陆谦的身份跟他比较平等，他应该是感动的。不过仔细看一看呢，连陆谦给他带来的人格的侮辱，带来的尊严的损失，他也没放在心上。小说里专门写啊，林冲别了一把刀，倒真还是在东京城里找了几天，找陆谦没找着，没找着接着找啊。大丈夫报仇不是十年不晚吗？林冲是三天就晚，三天以后啊他自己就把这个事忘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意识到陆谦的所作所为，包括高衙内的所作所为是有伤他的尊严。他就以为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大概人家也不提了，既然人家都不提了，那我也就不提了。
1: 可是啊，林冲一次次的想从这个侮辱当中脱出，再继续呢安安稳稳过下去的时候，高衙内现在就上升到高俅 都要找他的麻烦了。
0: 这个地方呢，就到了咱们都很熟悉的那个白虎堂事件了。在这个事件里呢，林冲算是掉到了一个事先设计好的一个大陷阱里。
1: 故事情节呢，是有一天林冲呢在街上那遇到一个陌生男子，说愿意呢以超低的价格出售一把宝刀。林冲这个人呢非常的单纯啊，一听说宝刀，哎呀，高俅高太尉府中也有一口宝刀啊，那我能不能把这口宝刀买下来去和高太尉比试比试呢？
0: 林冲啊还确实是太单纯，你想一想，一个下级怎么敢跟上级去比刀？而且呢，这几天这个上级的干儿子正在找你的事，突然他要跟你比刀，你也得多个心眼啊。
1: 对，
0: 还有啊，你跑到街上去买刀，那个卖刀的人从哪儿来从哪儿去不知道。
1: 对，
0: 而且那个刀的价钱呀、啊、出奇的便宜。
1: 嗯，
0: 如果林冲呢他多个心眼儿，把这些因素加起来想一想，或许啊那个白虎堂啊他怎么他都不敢进去。
1: 嗯，可是这林冲呢兴冲冲的把这刀买下来了，头一天买，第二天这高太尉啊就得知了消息啊，让他带着宝刀到这个太尉府来见识见识。结果这林冲被骗到了专门商议军机大事的白虎堂之后，便以手持利器啊意欲行刺这样一个罪名啊被人家给抓了起来，最后落得个啊级杖20刺配沧州的下场。
0: 中国有一句话叫好了伤疤忘了疼，林冲他很奇怪，他总是伤疤没好他那个疼就先忘了。为什么呢？其实还是一个，他没有觉得这有伤，他更没有伤疤。
1: 对，不过他还是心存希望啊，因为在临走的时候还跟他爸爸说呢，哎，再过个3-5年我就又回来安安稳稳的过日子了。
0: 所以他临行之前还专门给他老婆写了个休书。
1: 嗯，
0: 什么目的呢？就是要保护他的老婆，叫外人一看，哎，跟林冲已经没关系了。但是林冲觉得呢，再过个2-3年他一定能够回头。
1: 他对未来充满的这种希望看来呢是一厢情愿的，因为处处都有人想置他于死地。
3: 单纯的林冲带着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离开了东京，但是他没有想到高俅事先已经买通了押送他的两个公差董超和薛霸，必取他性命。在发配沧州的路上，林冲被折磨得死去活来。
6: 起来，烫烫脚，解解乏，明日也能走得更快一点。
7: 有了二位工人费心。
6: 行了，行了，行了，来吧，来吧。
0: 在野猪林里，董超、薛霸要杀他。其实按照林冲的武艺啊，董超、薛霸算什么呢？碾死他们，还不就像碾死两只蚂蚁啊？可是咱们要看林冲呢，根本就没有反抗，而且小说里写他是痛哭流涕，哀求他们。
1: 要不是鲁智深出手相救，这林冲早不知道人头在哪里了。
0: 所以，换任何一个人，他都应该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可是林冲到了沧州呢，他还不是到了草料场，那已经到了人间地狱了吧？哎，可是林冲呢，他既然还想安居乐业，他还想在那个地方呢，把他的本职工作做好，做一个小小的螺丝钉，最好再闪点光，万一被主要领导高太尉呢发现，然后再来个良心的忏悔，或许他还能回东京。
1: 当然，我们这儿呢也要特别交代一下，林冲为什么一直认为自己还有余地啊？因为在宋朝的时候啊，经常会遇到大赦天下，有人统计了平均至少3年就会有一次大赦天下，像他这样不就没罪了吗？
0: 其实这就是林冲的一厢情愿。
1: 嗯，
0: 你想一想啊，高俅他怎么可能放过他呢？他肯定是在家里想各种各样的办法要害他。
1: 嗯，
0: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他过去那个好朋友陆谦，陆谦害他没害成，那陆谦他不是留了一个把柄在林冲手上吗？他要想好好的过日子，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加害于林冲，要一定把他害死。
1: 于是呢，他们就买通了草料场的人，在林冲的住处放了一把大火。可巧呢，那天呢，由于风雪交加啊， 林冲外出打酒，回来的时候见到草房已经被雪给压垮了，于是呢，他就在附近的山神庙呢寄宿了下来。到半夜了，林冲听到草料场里面噼里啪啦的火，这就起来了。善良的林冲啊，当时第一反应依然还是去救火。
0: 这就是林冲了，他遇到什么事都是想不到。他的好朋友要害他，他想不到。公差要在野猪林杀他，他又想不到。在草料场要放火烧他，他还是想不到。可是他的对手每一次都想到了。
1: 要不是偶然听到了陆谦他们这帮人啊说我要如何如何害死林冲的话，也许他一辈子他还在蒙在鼓里呢。
0: 也幸好是林冲听到了，如果不是这两个人说这几句话，那林冲还要无限期的忍下去呢。这一说林冲算大梦初醒，开了杀戒。咱们经常说要命的枪玩命的刀，可是林冲那个枪他要命，他从来没要过别人的命，到了现在开始要别人的命了。
1: 他可终于不窝囊了吧？
0: 可是这个不窝囊的结果是所有的窝囊造成的。比如说咱们反过来推测一下，如果是鲁智深碰到这样的事件，他会怎么样？在第一场看见高衙内把肩膀转过来就会一拳打上去，高衙内的脑袋就是面将。当然结果是亡命天涯。可是你想一想，如果这样亡命天涯的话，那鲁智深的损失很小啊。林冲如果是也这样做，他亡命天涯，他身边会多几个人啊，他的岳父，
1: 对，
0: 他的美丽的妻子，都不会有任何问题。可是他一直在忍，为什么呢？他总是觉得这个社会啊，可能最后会网开一面，给他最后的一线希望，最起码他还能跟他妻子团聚吧。可是事实上呢，他妻子最后的命运是自杀。看起来啊，林冲是想委曲求全，结果呢偏偏是越委屈越不能求全。
1: 我们再看看，如果野猪林事件啊，换一个人，不是林冲在场，而是武松在场，那你说董超、薛霸他们两个人能有好果子吃吗？你们对我不仁，我当然对你们不义了。
0: 这里面就有个重要的区别，鲁智深、武松，包括咱们一开始讲到的武大郎，他们都是守了一个忍的底线，他们也不是不忍啊。
1: 对，
0: 但是有一个底线他们不能践踏，那就是尊严。如果尊严一旦受损，他就坚决不忍。咱们再往后面说，林冲风雪山神庙不是最后被逼到梁山了吗？
1: 对，
0: 到了梁山应该有救了吧。可是还没救，王伦逼他干了一系列的事，其实还是有损人的尊严的。最典型的就是投名状。
1: 所谓投名状，就是你下山去杀一个无辜的人，这样你就有了案底，你就有了上山的资本了。
0: 水浒传里写了最重要的两个字，我一直说这两个字啊，是林冲一生里说的最值钱也是最不值钱的两个字。林冲去那投名状的时候，不是看见对面来人了吗？林冲当时是先大喊了一声才过去杀人的。林冲喊的是惭愧。说明那个时候呢，他放下的就是他最后的一点尊严。
1: 惭愧二字啊，也代表了林冲在万般无奈下啊，做了一次最后的挣扎，然后再向过去的生活呢告别。
0: 不过咱们确实也应该替林冲说两句公道话，因为咱们是现代人嘛，总不能站着说话不腰疼嘛。
1: 对，
0: 生活在林冲那个时代啊，想维护一个人的尊严，那也确实是太困难。以个人的力量去反抗他，那就是以卵击石。
1: 对，
0: 再加上呢，林冲他对这个社会的黑暗程度啊，一直也就没有一个足够的认识，所以他也不可能和这个社会啊做到彻底的决裂。
1: 其实啊，林冲啊一直都不愿意去对抗这个封建朝廷啊，遇到统治者一步步进逼的迫害，他是一再的退让，想从妥协当中呢找到临时的避难所，以便于有挣扎着回来的希望。
0: 他的眼睛里就是那个小家庭，我只要保住这个小家庭，我付出什么代价我都愿意，而且他觉得我是可以做到的。可是事实上呢，他做不到。哎呀，
1: 所以我们就在想，一个社会如果逼得像林冲这样的好人都不得不上梁山的话，那是一种无奈，也是 对当时社会的一种嘲讽。
0: 林冲的悲剧呢，首先是一个社会的悲剧。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尊重人的尊严。一个社会，它不但要给每一个人一个小康生活，它还应该给人一个人格的呵护。当然，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呢，林冲的悲剧啊，也有他自己的原因。我们经常说性格决定命运，林冲的性格呢，就决定了他的悲剧。咱们设想一下，如果当初林冲像鲁智深那样，像武松那样，或者像别的梁山好汉那样，把高衙内杀了，实在不行高太尉也杀了，然后冲上梁山，那给我们带来的就是一个全新的故事了。那我们就会对林冲呢更加敬佩，更加尊重。可是我们看到的林冲的故事是什么呢？只能说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1: 后来啊，高俅有一次亲自带兵来攻打梁山，结果被梁山生擒。到这山上之后，林冲见到了不共戴天的仇人，多么想去手刃仇人。但是让他万万想不到的是，在梁山上的所有那些好汉，几乎没多少人要站起来帮他，而是让他眼睁睁地看着他的这个仇人被活活地放走了。
0: 其实宋江并不是不知道林冲特别恨高太尉，也不是不知道高太尉呢曾经把林冲弄得家破人亡，但是对宋江来说啊，他想的更多的是高太尉来了，他终于有一个机会有可能被政府招安了。于是呢，宋江他本人啊就带头纳头便拜，你自己拜也就算了，他还让他手下的那些将领呢全都穿上那个五彩缤纷的节日的服装，然后列队欢迎。
1: 所以我们就在想，这个时候的林冲多可怜呢，多痛苦啊，现实就这样眼睁睁地粉碎了他的最后一丝挽回尊严的可能性。
0: 所以啊，林冲的一生实在就是窝囊的一生。忍呢，他应该是有底线的，如果忍他没有底线，那他不是窝囊吗？林冲他一生最大的问题在哪儿呢？一个人他必须捍卫他的尊严，如果没有了尊严，所有的忍就没有意义。
1: 所以后来啊，林冲尽管在这个梁山英雄排座次的时候，在一百单八将当中他排第六，而且呢是五虎上将当中的第二，名次是够靠前的了，地位也够显赫，但是感觉到他呢却是在郁郁寡欢当中度过了他的余生。
0: 这就要讲到林冲的死了。林冲的死呢是在征方腊以后，那个时候啊他得了风瘫，他到什么地方去养病呢？杭州的六合寺。但是宋江根本就没有去看他，只是派武松陪着他，直到死宋江也没有露面。
1: 哎呀，东京八十万禁军的枪棒教头啊，梁山新时代的开创者就这样孤独谢幕了。今天非常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咱们下次再见。
8: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解密《红楼梦》里的情爱谜团之二十，探春离乡去国的前卫美女。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说《红楼梦》中的情爱谜团。话说一天呐，大观园里的姐姐妹妹们坐在一块儿闲话家常，这探春呐就意味深长地感叹起在贾府这样风风光光的大家庭里生活的苦恼来。她就说了：“哎呦，倒不如小人家人少啊，虽然寒素些。”要是欢天喜地大家快乐，我们这样人家人多，外头看着我们啊，不知千金万金小姐何等快乐，殊不知我们这里说不出的烦难呢更厉害。看来啊，平日里风风火火的探丫头这心里也有说不出的苦啊。探春的烦恼到底是什么呢？最后她又为什么抛下大观园里的一切离乡去国，远嫁他乡呢？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志常教授。教授您好。
0: 哎，你好。
1: 曹雪芹的前八十回啊，没有写到探春的结局，对于他的结局呢
9: 猜测很多啊，有的说他远嫁海外做了王妃，还有的人讲他是远嫁给了外地的官员。您支持哪一种说法？
0: 我还是支持第一种。因为从《红楼梦》里面看呢，这个探春的婚姻的选择啊，应该说是最另类的。《红楼梦》里的那些判词，他其实讲得也很清楚。千里东风一梦遥。那最少都有个一千里吧。所以你看这个诗呢，写的应该也是说他嫁得很远。然后还有一句，把骨肉家园齐来抛闪。那有时候咱们想象一下，这就好像是坐飞机的那个感觉，是吧？在那个窗户的外面，所有的家园的景色会飞快地退到后面。
9: 对，
0: 其实已经告诉了读者，就是她嫁得很远，而且她是不得不嫁的这么远。
9: 说到这个远嫁他乡啊，我们都知道这大观园里面年轻漂亮有才华的女子啊，太多了。探春呢、是不是因为在这些大观园的姐妹当中啊，她很难跳出来啊，或者说她不太出众，所以呢，好对象好像都被别人给找了去了，那么到最后不得已才远嫁他乡的呢？
0: 那倒不是，其实她的条件还是很出众的。
9: 您觉得她都有哪些出众的地方？
0: 第一个肯定要长得很漂亮，这好像是《红楼梦》里很多女孩的共同的特点。
9: 对，
0: 而且探春在里面应该也算到这个一线里。作者是怎么说呢？说探春呢，削肩细腰，长挑身材，鸭蛋脸面，俊眼修眉，顾盼神飞，文采精华，见之忘俗。你看看，顾盼神飞啊，那走在街上，那肯定是回头率最少要90%以上了。
9: 对，其实刚才这一段描写啊，两方面，不光是人家的容貌长得美，而且还特别有气质。换到今天，探春就是那种走在大马路上会让男士们看得出神，一头撞上电线杆子的这种美女，
0: 而且撞了还不说后悔。
9: 那么黛玉、宝钗啊，能成为公认的美女，并不仅仅是因为她们长得漂亮哈，她们每个人都有点绝活。你比方说这个林黛玉啊，诗人，薛宝钗学者啊，贾惜春画家，史湘云手工艺的能人呢、那么探春的特长又在哪里呢？
0: 探春的特长呢，最起码有两个。有一个就是下棋。在《红楼梦》的第四回，探春一出场，她就是跟她的姐姐迎春在窗户底下下棋。
9: 对，
0: 而且她还善于玩手腕。
9: 玩手腕，大观园里不少人都很厉害，搞阴谋诡计，那不是凤姐最专长吗？任谁也玩不过她，怎么会是探春呢？
0: 凤姐的玩手腕已经不是玩手腕的本来含义了，是延伸的含义。真正的玩手腕呢，是指的写毛笔字。
9: 哦，书法呀。
0: 对，书法呢其实就是最原始的玩手腕。在《红楼梦》里呢，他就写得很清楚，比如说第18回，他的姐姐不是回来省亲吗？省亲，然后他的那些小姐妹都写了很多的诗。元春说，哦，这些诗写得不错，咱们要做一个自己家出版的一个诗集，要把它传诸后世。结果元春他很微妙的是，他指定谁来誊写把它抄出来的呢？探春。那就可见元春是很清楚的，在他的这些小姐妹和小兄弟里，谁的书法写得最好，那肯定是探春。
9: 那么看来在舞文弄墨方面啊，探春还是有点特长。那您倒说说，就是她有没有什么本领是其他姐妹所没有的？
0: 其实她最突出的本领在大观园里呢，只有她才有的，应该叫什么呢？她是一个综合型的人才。大观园里的这些女性啊，如果仔细分一下，可以分成两类。一类可以把她叫做文化学术型人才。就是在写诗歌上啊，在这个博今通古上啊，很有他专长。
9: 对，
0: 比如说黛玉，他诗歌写得很好。这个宝钗呢，他很博学。这些人呢，咱们就把他叫做文化和学术方面的人才。
9: 他们属于学术超女。
0: 对，还有一类人才呢是管理型。就是他的这个文化素质和修养不是很高。最典型的就是凤姐。凤姐她根本不识字，她一说到诗就说什么诗了干的我不懂。她懂的是什么呢？就是做管理。
9: 对，
0: 所以凤姐是一个管理型的人才。
9: 那么探春到底属于这两类当中的哪一类呢？
0: 她就属于综合型。所谓综合型呢，就是她两方面呢特点她都兼而有之。如果是单方面的看，她可能不是最优秀的，但是 一个人兼而有之，又有这个方面的特长，又有这个方面的特长，那大观园里只有一个美女是应该说是可以胜任的，就是探春。
9: 对，探春的综合素质确实挺高，不过我觉得最难能可贵的是探春这位美女加才女，她志向好像并不是做个待字闺中的娇小姐，志向很大。
0: 嗯，
9: 你比如她就说了，我但凡是个男人可以出得去，我早就走了啊，立出一番事业来，那时自有我一番道理。您瞧，在那个时代，一个女子探春能有这样的大志向，算够前卫的吧。
0: 对，探春的志向确实很远大。
9: 嗯，《
0: 红楼梦》里呢有两个人想做变性手术。
9: 嗯，
0: 一个呢就是宝玉。宝玉呢到处都扬言说，我要是女孩就好了。所以他的那个小厮有一次跟着宝玉出去，看见宝玉在前面这个跪拜祷告，他也不知道宝玉求什么，他就在后面自言自语帮着宝玉说，说我不知道二爷求什么，但是我相信这个，我帮二爷说一件事，二爷肯定很高兴，就是来生托生让我们二爷一定要做个女孩。
9: 呵呵，
0: 哎，探春呢恨不得此生就做一个男孩。
9: 嗯，
0: 因为探春她的志向呢非常远大，她是特别想在男性社会里去赌一个高低，赌一个胜负。
9: 那我觉得在那个年代啊，像探春这样的女子想出去干一番大事业，那当然呢不太现实。
0: 对，
9: 于是她是不是只能在大观园当中来施展一下他在这方面的才能？
0: 对，他在外面没有他的舞台。
9: 嗯，
0: 但是他也不甘示弱。
9: 对，
0: 大观园就是他给自己所挑的第一个人生的舞台。大观园里咱们可以打一个这样的比方，
9: 嗯，
0: 就是他第一代或者说是过去的这个管理方面的强人，
9: 嗯，
0: 是谁呢？贾母。
9: 对，
0: 是吧，那是大观园的这个超人。
9: 嗯，
0: 那第二代的管理方面的强人，就是现在的管理方面的这个高层领导是谁呢？以凤姐为代表。
9: 对，
0: 这个探春她就特别想当第三代的管理的强人。
9: 嗯，
0: 也就是说未来的大观园的管理者和领导者。
9: 哎，您这么一说，她这个志向我倒想起她那个书房布置来了。
0: 哎，对，
9: 非常的与众不同。
0: 对，
9: 书上描写说啊，叫探春素喜阔朗，这三间屋子并不曾隔断，当地放着一张花梨大理石答案，案上垒着各种名人法帖，并数十方宝砚，各色笔筒，笔海内插的笔如树林一般。那一边设着斗大的一个汝窑花囊，西墙当中挂着一大幅米襄阳烟雨图，左边紫檀架上放着一个大官窑的大盘，盘内盛着数十个焦黄玲珑大佛手。您瞧这段一连用了多少个大呀，就好像形容女孩的房子很少用这个字儿的。
0: 哎，但是这个大字呢把探春的性格尤其是她的胸怀呢就完全形容出来了。
9: 对，
0: 因为一个人的住房和一个人的性格一个人的追求，
9: 嗯，
0: 它是完全一致的。
9: 对，
0: 比如说在她的姐妹里，林黛玉的住房就是以美著称。
9: 嗯，
0: 布置的特别美特别温馨，别人一进去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热爱生活追求美的女孩。薛宝钗的住房呢像这个冰窖一样，
9: 嗯，
0: 贾母偶尔去看了一次，出来就恨不得帮他重新装修。
9: 对，
0: 他里面什么都没有，说明什么呢？说明他对生活本身是不热爱的。
9: 嗯，
0: 他就等着别人安排他的未来。探春的住房呢，一个大字，咱们就可以看出来，探春这个人他比较男性化。
9: 嗯，
0: 他的这个整个的胸怀和追求是想进入男性社会。
9: 嗯，
0: 所以他的志向高远，从他的房间的大就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
9: 对，志向大。能力强，当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点，
0: 嗯，
9: 有没有人看好他？
0: 哎，还真的有人看好他。
9: 嗯，
0: 大观园里最能识人的就是那个凤姐。
9: 嗯，
0: 凤姐这个人真是绝对聪明，尽管她不识字，所以有时候开玩笑说凤姐呢不是个知识分子，但是她是个知道分子，她是知道分子里的一代精英。
10: 哎，我正愁没个背膀，虽然有个宝玉，又不是这里头的货，大奶奶是个佛爷，不中用。二姑娘更不中用，四姑娘小呢，蓝小子更小，有个环儿更是杂毛的小动毛子，林姑娘和宝丫头两个虽好，可都是亲戚，况且一个是美人灯，风吹着就坏了，一个是拿定了主意不干几事不开口，一问摇头三不知，倒只有三姑娘了，有她这个人帮着，我们也可以省些心。
0: 还有一个对他的另外的评价，王夫人呢派探春啊 后来不是去管了一段这个贾府的工作嘛？
9: 对，
0: 等于因为凤姐她作为常务副总经理，她病了，
9: 嗯，
0: 就让探春去管。结果凤姐躲在家里，让平儿来回穿针引线把情报告诉她。结果她看了探春管理的两天，她就跟平儿说：“哎，这是个人才。说过去我一直想发现一个人才，
9: 嗯、
0: 想替一替我，我找不着。
9: 嗯，
0: 探春的工作做了两天，我就发现了，她不比我差。以后啊。”如果咱们跟他联手，这个工作就好干了。
9: 对，您倒是评价一下啊，这个探春管理大观园那段时间的实战表现如何？
0: 探春对凤姐过去那个管理方式呢，其实他早就看在眼里，他认为里面有很大的缺陷。这个很大的缺陷呢，就是凤姐在管家的时候呢，基本上是采取咱们过去的那样一种计划经济的方法。我给你发工资，反正你把这个大观园的工作，把这个贾府的工作，你按月按年给我做好。
9: 嗯，
0: 探春上来以后呢，他就做了一个很重要的改革，用咱们现在的话说，大家都很熟悉，就叫包产到户。比如说大观园里不是有花花草草吗？在凤姐管的时候，他是安排了一个人做环境绿化科的科长，
9: 嗯，
0: 然后带了一帮婆子，然后每天就去管理这个花花草草。但是因为他跟他的这个利益不挂钩，所以他的工作到底好不好，要完全靠他的工作态度，靠他这个人的品质。
9: 对，
0: 探春说这个靠不住。
9: 嗯，
0: 那我怎么调动你的积极性呢？说这样，我给你一个承包的底线，然后呢，这个底承包的上限就归你了。
9: 嗯，
0: 然后你把这个大观园里的花花草草管好。
9: 嗯、
0: 结果，探春这么一管啊，这帮婆子积极性大增。
9: 嗯，
0: 这就说明探春的。管理的能力，包括他的那个头脑是非常清醒的。
9: 其实您刚才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就是说一切的一切啊，都是探春在观察大观园当时现状啊，别人在管理的时候，
0: 对，
9: 他总结出了很多的经验教训，
0: 对，
9: 然后呢是因地制宜的采取了一些新的改革办法、
0: 嗯、
9: 说明这个人的心很细，而且我觉得他看大观园当中的那些事情、
0: 嗯、
9: 似乎看得非常准。
0: 哎，我在看《红楼梦》的时候、
9: 嗯、
0: 我一直觉得他是《红楼梦》里的第一高人。
9: 嗯，《
0: 红楼梦》一开始的时候呢，有冷子兴跟贾雨村说这个贾府，冷子兴呢跟贾雨村说，现在啊从表面上看四大家族尤其是贾府还是很兴旺的，但是呢他用这样的话说，说他的内攘已经进上来了、
9: 嗯、
0: 也就是说他那个破败之象已经开始显示了。
9: 嗯，
0: 然后这是第一个发现了四大家族问题的人，咱们说他很有眼光。第二个是谁呢？秦可卿。秦可卿给凤姐托梦，他就告诉凤姐，我虽然要死了，但是我是放心不下，就是贾府包括四大家族呢慢慢的要走向没落了，你要想办法去挽救这个不断的走下坡路的这样一种这个危亡的这样一种情况，这是也是很有眼光的。
9: 对，
0: 第三个人呢就应该说到是探春了。前面冷子兴是提出了问题，说四大家族将来是悲剧，然后秦可卿呢是给出了答案，他说呢确实是走下坡路，但是到了探春这儿，探春不但是解决了管理的问题，而且探春呢他还提出了一个他的看法，他说咱们贾家如果是要亡，肯定是内部的原因，他用了四个字叫自杀自灭。所以他搞包产到户啊，搞这个承包责任制呢，其实也都是着眼于去缓解这样一个内在的矛盾。
9: 照咱们这么一说，探春看上去真的是很完美的一位女性。
0: 对
9: 啊，但是就这样一位女性，她为什么最后的命运却是她自己选择了要离开，选择了要远嫁呢？
0: 《红楼梦》里其实回答过这个问题。
9: 嗯，
0: 当然那个话呢说的比较俗气，可是呢很形象。
9: 嗯，《
0: 红楼梦》里怎么说呢？说探春啊什么都好，就是有一个弄错了，就是不该从赵姨娘的肚子里爬出来。
9: 哦，
0: 也就是说如果她是王夫人生的，
9: 嗯，
0: 那探春前程似锦。
9: 嗯，
0: 可是她偏偏是赵姨娘生的，他的这个出生这个先天不足就决定了他后天怎么努力也没有办法弥补。
9: 对，
0: 这就是探春他最愤愤不平但是他也根本没有办法解决的一个问题。
9: 这一点呢就涉及到封建时代的一个正房和偏房所生所谓嫡和庶的问题。
0: 对
9: 啊，确实这也是探春遭人诟病的一个地方。
0: 对，所以咱们反过来看一看就可以发现，探春他在大观园里的所有的努力就是好了还要好，强了还要强。
9: 嗯，对，
0: 进步了还要进步，为什么呢？就是要别人忘掉他的庶出的身份，让别人记住他是个人才。
9: 实际上在他这种特别好强的背后，那隐藏的是另外两个字，就是他的自卑。
0: 他的自卑呢也有道理，因为 从当时的社会来看呢，嫡出跟庶出虽然形式上也承认他是这个家庭的正式成员，可是这个社会他不承认。
10: 好个三姑娘，我说她不错，哎，只可惜她命薄，没托生在太太肚里。奶奶也说糊涂话了，她并不是太太养的，难道谁敢小看她？虽说正出庶出是一样的，可女儿家比不得男人呐，将来盘亲时多有为庶出不要的。
9: 我想这一点呢，聪明的探春应该很早就明白了，无论她多么优秀，从她出生那一刻开始起，她这个身份已经注定要成为她向上发展的一个瓶颈了。
0: 对，封建社会呢有两句话是谁都没有办法把它推翻的，谁遇到了这两句话都得打败仗。这两句话是怎么说呢？妻妾不分则家事乱，嫡庶无别则宗族乱。所以探春她再能干，她撞到了人家要分妻妾，人家要分嫡庶的时候，她是没有办法，等于是皮肤撼大树。
9: 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探春最后的那一勇敢的选择，是不是也就是她面对现实的时候做的一个赌博啊？
0: 完全是一个赌博。
9: 嗯，
0: 因为探春她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9: 嗯，
0: 她是从赵姨娘的肚子里爬出来的，可是她还想到男性社会里去竞争，
9: 对，
0: 她还志存高远。怎么办呢？最终探春的选择就是拿婚姻去再赌一把，我用婚姻呢来改变我一生的整个的这个结局。
9: 嗯，
0: 结果她就对婚姻的选择呢，她就采取了一个和别人完全不同的另类的方式。

0: 她这个选择从婚姻上来说应该说是一个失败的选择，因为她嫁到海外的一个王国嘛，她等于是失败了，可是她不得不用这个失败来扭转她人生的败局，因为她嫁到海外以后她就可以扬眉吐气，没有人再提她正出庶出啊，她的才貌双全，是吧，她的那种志存高远就完全都会被别人关注到，而且可以正向的去推动她的人生，所以探春呢最后她就又赌了一把，就是拿婚姻来赌人生，
1: 对，
0: 其实当时很多的女性，不要说女性，很多男性都没想到这一招啊，很多男性皇帝不用他他也只有自杀嘛，或者退隐山林，探春想的就很绝，我怎么办，我干脆远嫁这个异国他乡，是吧，我嫁到千里之外的这个海外王国去，这样的一种选择呢实际上就解决了探春的那样的一个人生的困惑，
1: 对，
0: 而我在中国这个社会，我一不留神从赵姨娘的肚子里出来了，我没有办法改变这个结局，我舍，我把这个忧郁的环境我把它舍掉，我到另外一个环境去发展，这应该说是探春的成功，也应该说呢给今天的很多少男少女啊，包括给很多今天的人呢都提供了有益的人生启示，
1: 把自己的人生啊打乱了重新洗牌，正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
0: 是，
1: 看来这个曹雪芹啊为他取名叫探春也是有深意啊，
0: 对，
1: 清朝人洪秋凡在《红楼梦绝影》当中曾经说到了，有春则赏之，无春则探之，不肯虚掷春光，故曰探春。这探春之名包含了作者啊赞叹和叹息两重含义，
0: 是，探春这个名字啊起得真是很好，咱们现在聊探春呢，我就马上就想到这个叹息跟赞叹，把探春的人生的悲剧和人生的成功就完全说出来了，
1: 对，
0: 当然首先他的人生是个悲剧，探春呢在我们中国的这个舞台上他确实是失败了，他被我们排挤到了异国他乡嘛，在这个方面呢我们确实是应该叹息，
1: 对，
0: 再往下看那就要说到叹息之外的赞叹了，探春的选择呢从人生的角度来看真的是应该赞叹，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像探春这样主动的选择自己命运的咱们还很少见到，尤其是一个女孩是吧，这样的主动的选择自己的命运，中国人经常说人必自重然后他人才能重之，我觉得探春她就是勇敢的选择了自重，哎，我在这个地方没有发展机会我就勇敢的到其他的地方，我自己创造自己的未来，我没有平台我自己给自己搭一个平台，我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我自己选择自己的机会，如果没有命运我创造命运，如果没有机会我创造机会，从这个方面来看呢我们对探春真的是要赞叹，
1: 现在呢我们要祝福像探春那样勇于把握自己命运的，今天是劝君更尽一杯酒，到明天啊是天下谁人不识君，也许曹雪芹没有道出来探春的结局，倒是呢给了我们很多想象的空间，也许就这样一位美丽聪明勇敢又不甘于命运安排的女子能够在异乡呢真正拥有自己的一片幸福，好，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巾帼不让须眉应该是对探春最好的概括，远见胆略襟怀底蕴它是样样不缺啊，更有着贾府的老少爷们们所欠缺的管理才智和杀伐决断的魄力，这样一个近乎完美的少女却因为啊庶出的身份而陷入了与命运的不断抗争中，望着她离乡远去的背影，比惆怅更多的是我们对这位勇敢把握自己命运的红楼女子的钦佩之情啊，到这儿《红楼梦》中的情爱谜团就说完了，但是啊相信《红楼梦》会有说不完的话题，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大话三国谋略之二十，新战为上，定局三分归一统。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今天啊，继续来大话三国谋略。公元280年，吴国的皇帝孙皓做梦都没有想到， 在自己的地盘上会突然间冒出敌对国西晋的六路大军，这个横行一世的吴皇帝孙皓此时此刻居然吓得把自己给捆起来啊，抬着棺材乖乖的就向晋军投降了。一个建国八十多年传了四代皇帝的吴国政权怎会如此不堪一击，突然间就土崩瓦解了呢？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上海大学历史系的朱子彦教授。教授您好。
3: 你好，
1: 请坐。
2: 朱子彦，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朱子彦论三国谋略》《走下圣坛的诸葛亮》和《朋党政治研究》等专著。
1: 在三国鼎立的局面当中啊，曹魏实际上呢早就想把这个东吴啊吃下来，可是呢竟然相持几十年都拿不下。曹操当年率30万大军没拿下，曹丕也想南下是一统江山也没拿下。这么说来，这个吴国是不是当时相当有实力啊？
4: 吴国当时确实有实力。我们首先打开三国的地图看一看。你看吴国当时占领的疆域辽阔啊。
1: 对，
4: 比如说他占领了今天的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湖北、湖南，
1: 对，
4: 9个省份，几乎半个中国，
1: 对，
4: 还包括今天的越南。疆域辽阔，再加上吴国20多万大军，
1: 对，
4: 长江之上有5000多条战船，还有一条古人难以跨越的长江天险。
1: 这样一个颇有实力的吴国啊，最后却随着蜀国的灭亡也崩溃了。有人就分析了，说吴蜀之间唇亡齿寒，唇齿相依啊，就是因为蜀国被灭了，所以吴国就存在不下去了。您对这种观点怎么看？
4: 对“唇亡齿寒”这句成语呢，当然不无道理。但是我觉得西晋能以这么快的速度消灭东吴呢，这是西晋采取攻心战术的结果。
1: 那么这次西晋他们是如何运用攻心战术？
4: 西晋的攻心战术咱们要追溯到司马昭时期。公元257年啊，司马昭平定了一个淮南的诸葛诞的叛乱。当时有人就提出了，吴国30000的军队被俘虏以后，他们的家属都在南方嘛，建议全部活埋了，
1: 坑杀俘虏啊，大规模的活埋，这在中国古代呢那是相当常见的。
4: 出乎意料的是，司马昭竟然是宽大为怀，30000俘虏兵他一个都没有杀，全部放回去了。
1: 哎，这个会取得什么样的效果呢？
4: 不得了。所以后人评论司马昭这个谋略非常高明，叫做以德攻之的怀柔政策。根据史书的记载，是吴中岳父江东感之，吴国的人啊对司马昭这个宽宏大量感动得涕泪交加。
1: 司马昭的攻心策略啊，实际上对后来吴国民心的归服啊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也为他的儿子啊晋武帝伐吴打下了一个基础。后来呢，晋武帝司马炎也是沿袭这种攻心策略。
4: 我认为啊，运用攻心战术最为成员的就是晋武帝手下的一员大将杨户。他在运用攻心战术上面为后来西晋灭掉东吴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1: 咱们介绍一下杨户，那是三国时期的这个荆州都督，他外祖父太有名了，那就是东汉的大学者蔡邕啊。后来的他的姐姐呢嫁给了司马昭的哥哥司马师，所以西晋王朝一建立了以后，司马师被追谥为景帝。那你看他姐姐一下子就变成皇太后了，好吗？所以啊，杨户那是名门望族之后，那又是皇亲国戚啊。
4: 三国历史上打仗最有意思的我觉得就是杨户。他从来不搞阴谋诡计，他都总是摆开堂堂正正之势啊，和东吴的军队交锋。这次杨户杀死了吴国的2个将军。照理来讲，过去古代战争打仗杀死了敌人的将军都是把对方的首级砍下来向朝廷请功邀赏，但是杨户不仅没有把对方的将军首级砍下来，反而让对方死者的家属来领回他亲人的尸体。
1: 那么这是打仗时候的一些情况，如果要是说不打仗的时候， 他和敌国之间的相处又是怎样的呢？
4: 杨虎非常喜欢打猎，有一次他就率领了三军将士去打猎了，正好东吴的大将陆康，两国的军队都在打猎，那么当时杨虎就下了一条命令，我们绝对不可以跨越国境，不能到东吴的地盘上打猎。
1: 但是人可以听话，那野兽他不能听话呀。假如说啊，被东吴将士射中的野兽没死，他结果呢窜到了这个西晋的地盘之上，你说这猎物该算谁的呀？
4: 杨虎在打猎以后呢，就下令三军将士给我检查一下东吴将军打下来的猎物，给我如数奉还，不能占为己有。
1: 咱们都说呢，这个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那么在杨虎和陆抗的边境对抗当中，有没有发生过这种到对方地盘上抢割军粮的情况呢？
4: 抢割对方军粮已经成为古代战争的一种惯例。当时在杨虎没到任之前呢，金国的将士们也去东吴的地盘上去抢割对方的粮食。有一次抢割了以后，东吴将领非常生气无可奈何。结果意想不到的是杨虎居然命令手下人送一片布和绢作为赔偿，我抢割了你们的粮食，
1: 变成了边境贸易了。好吧，我拿布来换你的粮食，那产生的效果又是怎样的呢？
4: 根据史书的记载，吴晋之间余粮奚谋而不犯，牛马一耳日进，可宣告而取也。吴晋两国之间再也没有发生过去那种去抢敌国地盘上粮食的事情。而且牛马报到敌国的疆界上面去了，可以告诉对方一声，然后堂而皇之的把自己的牛马领回来。
1: 杨虎这种做法后世一直被人们认为是德公的典型案例。陆抗文武双全，足智多谋他难道看不出来杨虎这样做的真正用意是什么吗？
4: 所以他当时就对部下的将士们说，彼专为德，我专为暴，是不战而自俘也。陆抗就告诫部下的将士，你只要给我守住我们自己的疆界，千万不要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轻举妄动去攻打西晋。
1: 那么是不是从此以后这个杨虎和陆抗就能互不干涉，不相往来呢？
4: 往来更频繁了。有一次杨虎派了一个使者到陆抗的军营之中，谈完公事以后呢，陆抗就问这个使者，你们的杨将军喜不喜欢喝酒啊？使者就回答说，特别喜欢喝好酒，喝名酒。陆抗说好啊。

0: 我自己亲自朗造了陈年美酒，请你带几坛美酒回去赠送给你们的杨都督，你看如何啊？使者于是就把我的美酒带了回去，杨户就打开酒坛准备开坛场畅饮啊。这个时候手下的将领就急忙站出来说，都督且慢，可能酒中会有毒啊。杨户哈哈大笑啊，说卢康是个君子啊，我们怎么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呢？于是他就开坛畅饮起来。
1: 说没过多久，这陆抗啊生病卧床不起了，杨户随后派人呢就给他送来药了。这陆抗看着这药抓起来就吃啊，他的手下也是对陆抗说，哟，万一要是毒药那该怎么办呢？可是陆抗笑着说了，你们不必怀疑了。说完就把杨户送来的药吃下去了。第二天，嘿，这陆抗的病啊还真就痊愈了。杨户和陆抗两个人之间的交往呢后来被传为佳话，可是当时身为吴国都督的陆抗，那你这样去和敌国的将领那交流频繁，礼尚往来，那作为吴国的皇帝孙皓他能接受得了吗？
0: 所以当时孙皓就派使者去询问陆抗了。陆抗就回答说，即使是一个人都不可以不讲信义，何况我们是大国之间的来往，我如果不是这样做，正好是把杨户的仁义道德充分的显示出来。
1: 陆抗用意如此应该说相当的高明，但是孙皓能够理解陆抗的想法吗？
0: 孙皓是一个著名的暴君，他怎么能够理解陆抗的良苦之用心呢？孙皓的罪行我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他，罄竹难书。他即位以后首先逼死了太后，接下来又把先帝的两个儿子给杀了，更无耻的是居然把他立他做皇帝的两个大臣给杀了。
1: 谢谢。
0: 他在位时期据史书记载，杀死的忠臣有40多个。他采用的刑法极其残酷，比如说剥人皮挖眼睛。
1: 据说这孙皓啊在杀人之前他还要大宴群臣，
0: 他有杀人的目的在里面。他手下有10个人，王门四郎是他的亲信，专门监视那些喝酒的大臣。
1: 酒后吐真言呢，对不对？难道这几个黄门侍郎就是看你酒后说点什么好抓你把柄啊？
0: 谁酒后失态，谁酒后讲了不该讲的话，做了不该做的事，他马上对皇帝进行弹劾。孙皓就根据这个罪名，重的当场斩首，轻的充军发配。
1: 所以孙皓杀戮无度啊，滥用酷刑，这应该是使得当时他失去人心的一个重要原因。
0: 孙皓不仅滥杀无辜，他的罪行立即斑斑。比如说当时他规定，凡是2000担以上的大臣，你们的女儿年满15岁以上的姑娘都要给我送到我的王宫里来，我挑中了你留下来。孙皓的后宫里面嫔妃宫女5000多人，
1: 我的天哪！
0: 孙皓的好色比之刘阿斗确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孙皓还有一件罪行，当时这个吴国的首都是在建业啊，留下来的皇宫也是金碧辉煌的，但是他还不满意，要新建更好更壮丽的皇宫，迁到现在湖北的武昌。修建皇宫需要大量的木材，然后他就又下了一道荒唐的命令，2000担以上的官员放下手中的活不干，通通给我上山去伐木砍柴，长江下游的百姓全部都给我送到武昌去当苦工，老百姓是苦不堪言。
1: 过去东吴呢那是鱼米之乡，应该说在经济方面呢是比较富庶的，那么孙皓这一折腾，这东吴那点家底儿给折腾败到什么程度了？
0: 东吴政权经过孙权、孙亮、孙休3代皇帝的经营啊，国家相当富庶了。结果呢现在东吴政权仓库已经见底了，连一年的粮食都拿不出来了。这个败家子还痴心妄想梦想当中原的皇帝。有的人投其所好，就编了一个谣言骗他，叫庚子岁清盖当日洛阳。这个庚子岁呢正好就是公元280年，就是说生

0: 军走到半路，身边的御林军就在窃窃私语，我们一旦到了西晋的地盘，我们就投降。结果这个事情呢给孙皓知道了，他吓了一大跳。于是他就下令赶快回去，逃回到建业去。
1: 所以啊，最终他不光是没有能够坐上人家洛阳的皇帝宝座，他连自己东吴的宝座都没有坐住。但是我们说了，杨户一直都在实施这种德功的这个战略，他现在可以转为武功了，拿下东吴。可是令人遗憾的是，杨户最后并没有能够参加伐吴的战争，
0: 非常遗憾。到了公元276年，这个东吴的一代名将陆抗病死了。当时的杨户就预计到可以由德功转为武功了，就马上给晋武帝上了一道表彰，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啊，赶快发兵讨伐东吴。结果以贾充为代表的朝廷大臣都反对伐吴。
1: 贾充这个人在西晋的时期他是有特殊地位的啊，他曾经帮助司马昭杀死了当时的这个魏帝曹髦，也迫使后来的魏主曹奂呢把自己的皇位啊让给司马炎啊，这样的话呢才有了西晋。晋武帝呢这个封贾充为太尉、太子、太保，还有公爵的地位，鲁郡公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地位高的人和皇帝的关系如此的密切，他这么一反对的话，你说晋武帝还能当他是耳边风吗？
0: 所以这个伐吴的这个事呢就一拖就拖下来，到了公元278年，杨户也得了重病，临终的时候呢，杨户还是关心西晋的伐吴大业，再三叮咛晋武帝赶快伐吴。他和特地推荐了一代名将杜预。
1: 杜预呢是三国后期的一个杰出人才，文武双全，而且呢他是左传学的创始人呢，为中国文化做出了相当杰出的贡献。那么杨户推荐了杜预，实际上在当时伐吴的整个过程当中还有另外一个人是和杜预呢联合起到作用的，这个人的名字呢叫张华。
0: 在伐吴这个问题上，晋武帝啊确实是犹豫不决，这个左右为难，所以他有一次呢就为了排遣心中的苦闷啊，于是就来到了御花园。他当时的中书令张华一起下围棋，突然有内侍来报告了，说镇南大将军杜预上表彰了。晋武帝还没有表态的时候，张华突然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一把就把围棋的棋盘给推掉了。他慷慨激昂地对这个晋武帝说申浩暴虐无道，陛下应该马上伐吴。在张华和杜预的两人的积极支持下，于是晋武帝下令大举伐吴。
1: 说说晋武帝当时伐吴的兵力部署是怎样的吧。
0: 西晋这一次军队出动了20多万，兵分六路向东吴发动了总攻。
1: 六路大军水陆并进，哪一支部队发挥了最关键的作用呢？
0: 王军的部队发挥了最为关键的作用。中书令张华也上了一道表彰，我军已经深入到东吴的腹地，我估计再要一个月就可以生擒活捉东吴的皇帝申浩。镇南大将军杜预也上了一道表彰给晋武帝，
1: 还打过这样一个比方啊，说我军现在军威大振，节节胜利啊，这就像我们劈竹子一样的，你劈开前面几节了，后面的那就是叫一劈到底，迎刃而解啊。
0: 这就是成语四路破竹的出点。总算晋武帝头脑还算清醒，决定支持杜预和张华的战略决策，于是他就命令全军急速前进，乘胜追击。
1: 当时吴国为了防止上游有船下来，是在江上这个拦江铁索把它拦了起来。那你说王俊的这个船队该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呢？
0: 当时王俊他事先预备了几十张大的木筏，安装了很多的火炬，在这个火炬上面他浇了很多麻油火油，然后呢就点燃了熊熊的大火。这个火船啊从长江顺流而下，然后这个木筏碰到了铁链，很快这个铁链就烧断了。
1: 对，

0: 长郡的楼船啊，非常顺利的就到达了建业，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当王俊的战船出现在长江之上的时候，东吴的境内哈，你觉得那当时会是一番怎样的情景啊？
1: 你生蚝方才是做梦做醒了，于是他就命令手下的一个将军叫张相，来到了这个长江边上，一看江面上都是王俊的船队啊，浩浩荡荡啊，旌旗飘扬，他有八万大军，我有一万军队，怎么打得过王军啊？
0: 嗯，
1: 所以张相脚底踩油，溜之大吉了。
0: 但是他们这一跑，当时啊，这个建业已经没有防守了，孙浩他还能有什么办法去抵抗呢？
1: 嗯，孙浩又任命了一位将军，叫陶俊，你给我率领大船去抵御王军。可陶俊也领命了，但是士兵不愿意去送死了，晚上这两万军队全部逃掉了。
0: 那这一下孙浩还有什么办法？
1: 这个混蛋皇帝，虽然当年杀人不眨眼啊，
0: 对，
1: 但实际上是个设立内人的胆小鬼。史书上有记载，叫肉袒面服，衔鬓切牙，就是把自己的衣服解开来，打着赤膊，叫人把自己的双手反绑，牵着羊，抬着棺材，
0: 对，
1: 啊，率领了东吴的文武百官啊，跑到了王军的军营面前，请求王将军宽恕，投降。
0: 那么到这儿，我们说，吴国啊就灭亡了，这个三国分立的这样一种局面就此结束了。灭吴这个消息传到晋武帝司马炎那个地方，他什么反应啊？
1: 晋武帝当时真是感动的泪流盈眶，对着朝廷大臣说啊，都是当年杨太傅的功劳啊，西晋灭吴实际上是水电四川毁一的子宫，都是杨户的攻心战术收到的奇效。
0: 据说当时民间很多的老百姓啊，都是感念杨户的恩德，就为了哀悼杨户，街面上都停止了买卖消费，什么商店呐、旅店呐、客栈当铺全部打烊关门，这就是罢市一词的来源。
1: 后人为了纪念杨户，就在襄阳的岘山上面建碑立庙，举行祭祀大典，去参拜杨户这个碑呢，很多人都伤心流泪，所以后来这块碑杜宇就把它命名为坠泪碑。
0: 与其说这是杨户的人格魅力，不如说这是杨户德功战略的成功。而且估计杨户从来没有想到竟然有一个暴君孙浩在配合他的德功战略，两个人形成太鲜明的反差了。我们总说人心向德，最后晋国才能够势如破竹的把吴灭掉，三国归了晋，历史啊翻开了新的一页。我们的大话三国谋略到这儿呢也就告一段落了。今天啊非常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0: 让我们下次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之五，高俅平步青云的秘籍。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讲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儿。提起高俅啊，这梁山好汉就气不打一处来，更是异常的鄙视，他不就是个踢业余联赛的足球选手吗？怎么都是出来混的，他就混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皇帝跟前了呢？其实啊，梁山的那些肌肉男们不知道啊，同样在江湖上靠体力打拼的那是王老五，比如他们自己连个老婆都讨不上，靠脑力打拼的呢是钻石，比如说李师师，看得起他买不起呀、啊。而一旦脑体并用，那就是钻石王老五，比如说高俅，连皇帝都听他的。在《水浒传》里啊，高俅被塑造成一个无恶不作的大坏蛋，但是呢， 在这个看似很坏的文学形象的身上，却隐藏着在现代社会奋斗的成功秘籍。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之常教授。教授您好。
1: 您好，
0: 请坐。说起来高俅啊，在《水浒传》当中他可是梁山的头号劲敌啊，似乎所有的坏事都跟他有关。梁山好汉恨不得把他分成108块给吃。
3: 这里面的原因呢，主要是因为梁山上这些好汉啊，他们被逼上梁山有一个很大的动力，都是来自高俅，所以他们肯定就很恨他，比如说林冲，可是你反过来看看呢，他们上了梁山以后，尤其是宋江上了梁山以后，高俅呢又成了他们很重要的一个拉拢或者说是统战对象，他们最想把谁拉到手呢？就是高俅，因为他想被招安呢，就只有一个，把高俅呢拉在手里向皇帝说话，因为他们又不可能直接去找皇帝嘛，
0: 所以在《水浒传》当中呢，就塑造了这样的一个啊，让人充满了矛盾的这么一个坏蛋角色，这也是文学的需要啊。
3: 哎，他主要是要歌颂《水浒》梁山这些好汉，他当然就要把他们的对立面写得很坏，但是咱们今天要实事求是说呢，高俅呢其实也不是那么坏，而且啊，咱们如果看一看呢，应该说在高俅的身上啊，他也有那么一点闪光点。也有那么几处啊，值得咱们现代人学习的地方。
0: 这样吧，今天呢，咱们分析高俅这个人物，还是以高俅早期的这个发迹史啊，作为分析的根据。至于他后来到了宋徽宗的旁边，做了多少坏事儿，这个呢，咱们就不多做论述了。在120回的《水浒传》当中啊，第一个出场的呢，就是高俅。他是东京开封府人呐、那个时候开封是首都啊。高俅和其他的首都人一样，都有着强烈的优越感。虽然说是混迹市井，但是高俅好像也不是什么都不会，一无是处。他首先你看，吹拉弹唱到歌舞，使枪弄棒到踢球，他是样样熟练，尤其是踢球。就因为这个，他取名字叫高俅。是毛字球，后来因为可能觉得不雅，才改成人字边的球。
3: 那咱们就要把高俅踢的这个球呢，要解释一下。他踢的这个球呢，在中国古代叫蹴鞠。他是从皇帝开始就发明了。然后呢，历朝历代到了汉朝呢，就开始提倡全民呢都踢这个球。到了宋朝时候呢，从皇帝开始也是大家都喜欢踢。但是这个球呢，咱们不能把它想象成是足球。如果看一看古代的书的记载呢，它大概有点接近咱们今天说的花样足球。
0: 我们看到那些图谱的记载上面呢，基本上就有点像现在那样的颠球啊，或者是几个人围成一圈在那传球这样的一个样式。
3: 我猜吧，他很可能就是一个人呢颠着球往前走，然后对方的队员呢把他拦住，他一个办法呢就是颠球过人，还有一个办法呢就是传球，如果对方抢到了就颠球攻他的球门。
0: 对，
3: 所以我想呢，他可能主要是强调那个表演性比较强，要不然你看那个高俅后来夸他说这个球踢得好，不是说他临门一脚射得多好，像那个马拉多纳似的，是吧？他是好在什么地方呢？那个球啊粘在他身上。
0: 其实你说这样的一个有绝技在身的男子，你说放在现在的话哈，他呢各方面都懂一点，业余爱好又那么多，又有这方面的一技之长啊，这样的男子应该说是很受欢迎的，甚至是某些女孩子心目当中的白马王子啊。
3: 对，在宋朝的时候呢，咱们可以猜高俅呢也是很受欢迎的，只不过学的技艺不精，
0: 属于样样精通样样稀松的这么一个人。
3: 后来呢，他这个样样精通啊就开始发挥作用了。他最早在东京是干什么呢？当一个街头上的小混混。东京有一个大户人家叫王员外，其实按今天的话说就是王老板了。
0: 对，
3: 大概家里稍微有点钱。然后他家里呢有一个小孩，富家子弟嘛，大概是这个钱多的花不了嘛，那么高俅呢就整天跟在人家后头，大概就是帮他花钱吧，或者用今天的话说给他当随从，帮他出主意，另外呢陪着他玩陪着他乐。
0: 对，我们想一想啊，像高俅这样一个说兴趣爱好特别广泛的人，那钱怎么花应该说呢他是最在行的了。什么斗鸡遛狗啊，什么玩马打球啊，整个就是一个娱乐经纪人的感觉。
3: 哎，这个词说的大概有点那个意思。他大概就是整天帮王老板的儿子花钱。那王老板的儿子当然他很高兴了，有人给他出主意是吧，钱多的花不了，这次能花了。
0: 对，
3: 但是有一个人他不高兴了，就是王老板。王老板一看啊，他儿子整天这样的胡作非为，他又不求上进，王老板就不愿意了。
0: 对，
3: 后来呢他就找了个茬子啊，把这个高俅呢告到法院。这一告，高俅呢就开始遭殃了。
0: 既然被人家当成坏人了，那就应该受惩罚。高俅被拉到开封府痛打20大板，然后还叫人给赶出城去了。哎，以后不准他在开封府的地头上觅食发展了。高俅在开封府的户籍以及什么粮油关系什么全部被吊销了，连暂住证都没有了。
3: 你知道他这个暂住证没有了，他这一下子被撵得有多远？
0: 哦，到哪儿了？
3: 从河南的开封，他没有办法像丧家之犬一样一路跑到了安徽，在水浒上呢把它叫做淮西临淮州。那个地方呢大概也有一个挺有钱的叫柳大郎。这个高俅他没地方去了，就跑那么远跑到柳家，倒是在那个地方呢他倒是临时落下脚了。这个柳大郎呢他倒也不会相面，他也不知道高俅以后啊会发展的那么厉害，弄到这个三军统帅的份上啊。他当时呢只是出于好心，一看毕竟是从首都来的嘛，大概吃喝玩乐也样样精通。
0: 对，
3: 他呢大概也想找人帮他烧钱。所以他呢就把高俅留下来了。
0: 对，
3: 这一留应该说给了高俅一个喘息的机会。
0: 当然了，接下来呢是个3年时间啊，不知不觉就过去了。高俅啊实际上这个时候他应该算等来了人生的第一次很好的机会。
3: 对，
0: 那就是正好赶上大赦天下啊，该杀的不杀了啊，在监狱里面待着的就开门回家吧，该进去的也就免了，不要进去了。那么像高俅这样过去呢有过案底，被人家打过20大板这样一个人，本来人生就完了，到这儿全部一笔勾销了。
3: 这个时候的高俅啊，咱们可以想象到肯定是特别想回首都。因为你想当时在宋代的时候南方还没怎么开发，他当时是逃跑跑到了安徽。
0: 对，
3: 那现在有机会了他肯定想回去啊。所以当时呢他就让柳大郎啊给他写了个推荐信。大概柳大郎啊也到首都去玩过，在开封府呢大概认识那么一两个小老板，结果他就给他写了一封推荐信。又把他推荐给开封一个稍微有那么一点钱的一个大户人家，他叫董将士。
0: 可是啊，董将士这个人呢眼光可能和柳大郎有点不太一样，他一看高俅就知道这样一个人呐，恐怕不能留，留在家里面还不知道给自己惹出什么事儿，或者把自己家里面弄得空成什么样子呢。
3: 结果这个董将士呢他就想办法再把他请出去。结果他这一推荐啊那是惊天动地。因为他推荐的这个人呢实在是名气太大了。他把他推荐给谁呢？苏轼。中国人没有人不知道的是吧。
0: 对，
3: 但是呢很可惜，高俅呢他是吹拉弹唱，玩这个足球玩得不错。
0: 对，
3: 苏轼呢不会玩足球，吹拉弹唱呢也不是很感兴趣。苏轼呢喜欢写诗词，这高俅他又不擅长。结果苏轼呢就也不想留他。
0: 哎，苏东坡就让高俅在府里面住了一夜，就把他又推荐出去了。可怜这个时候的高俅就这样被人呢像踢皮球似的踢来踢去啊。
3: 确实是这样。我看到这个苏轼踢高俅这一脚啊，我就觉得苏轼拿高俅当球踢呢踢的确实是让高俅啊太伤自尊。为什么呢？用现在的话这应该叫一夜情是吧。因为高俅在苏轼家只住了一夜，然后就给踢出去了。又踢到什么地方呢？苏轼他在东京啊认识一个朝廷的一个贵族。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对高俅一生影响特别大的王都尉。
0: 这个时候我们恐怕要停留一下。我们来看一看啊，已经被人家踢成这个样子，踢来踢去这么好几回的高俅，愣没有气馁，也没有懊恼，似乎安于现在被踢来踢去的这种现状。
3: 哎，你算一算，从王老板家踢到了柳大郎家，然后又踢到了董将士家，然后又踢到了苏东坡家，又踢到了王都尉家，踢来踢去。但是我觉得呢，高俅在这个被踢的过程中啊，他倒是很懂得踢球的奥秘。他对踢球的理解显然超过了那些踢他的人。踢球有一个什么很重要的概念呢？就是要允许别人合理冲撞
0: 啊。对呀，你别看被撞的人仰马翻，但 人家那是规则。
3: 所以高俅呢，他就把踢球踢到了人生，他的人生呢也是踢球。一开始呢被人家和李冲撞，对方脚下有球，哎，他就可以撞你啊。
0: 嗯，
3: 高俅他聪明在什么地方呢？他脚下没球，
0: 嗯，
3: 他就听任别人撞，这个接受。最重要的是他心平气和，
0: 始终保持一颗平常心，不抛弃不放弃，带着这样的心态在足球场上或者职场上奔波，机会总有一天会降临的，就是球迟早会到自己的脚上来的。
3: 这一天呢还真的慢慢的他就来了。
0: 嗯，
3: 高俅他后来不是到了王都尉家吗？
0: 嗯，
3: 谁知道王都尉呢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亲戚，就是他的大舅子啊。
0: 嗯，
3: 就是后来当了皇帝的赵佶。
0: 嘿，那就是宋徽宗啊。
3: 所以这个时候咱们就可以发现，
0: 嗯，
3: 临门一脚的机会来了。
0: 嗯，
3: 高俅呢带球跑的机会来了。
0: 嗯，
3: 哎，有一天呢这个赵佶呢，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当皇帝啊，那个时候他是什么呢？是端王。
0: 对，
3: 有一天呢他到王都尉家去玩，也就是高俅命好，他呢内急，他就要出来去找卫生间。
0: 嗯，
3: 就卫生间上完以后呢，因为这是自己亲戚家嘛，
0: 对，
3: 他就在王都尉家转一转。这一转呢转到什么地方呢？王都尉的书房。
0: 嗯，
3: 到了书房，因为赵佶他喜欢琴棋书画嘛，
0: 对，
3: 他就左看右看，结果呢看中了一个文房四宝。
0: 嗯，这是一对镇纸狮子，放平常人眼里觉得没什么，可是呢宋徽宗他恰恰是一个对书画艺术狂热的这么一个爱好者，一看这对狮子走不动路了。
3: 因为他是亲戚嘛，
0: 对，
3: 所以我猜呢当时他也没客气。
0: 嗯，
3: 他就跟王都尉要。
0: 嗯，
3: 这一要呢应该说就给高俅要了一个临门一脚的机会。
0: 嘿嘿，当然了，如果说赵佶只喜欢文具，他不喜欢踢球，那么高俅也没戏。关键是啊，赵佶也是一个超级球迷。
3: 说来也巧，
0: 嗯，
3: 那天高俅呢他去给赵佶送这个镇纸狮子，
0: 嗯，
3: 结果他一去呢赵佶正在球场上踢球。
0: 嗯，
3: 那高俅呢他肯定不敢打搅吧。
0: 嗯，
3: 他就站在一边看，这一看看来一个机会。
0: 嗯，
3: 那个球一飞啊，他不偏不斜正好飞到了高俅脚下。
0: 嗯，
3: 高俅呢这个时候就看得出来他这个人很聪明很敏捷。
0: 嗯，
3: 换一人呢大概一紧张还不敢动，他呢就灵机一动，用了《水浒传》里一个非常著名的那个动作，叫做鸳鸯拐。咱们可以想象啊，那个球远远的一过来，他用那个鸳鸯拐呢，很潇洒、很漂亮的把它踢过去。
0: 嗯，
3: 这一踢呢，赵佶是看呆了。而且这一踢呢，这个高俅呢，他的命运呢，从此也就完全改变了。
0: 嗯，所以后来有人猜测，鸳鸯拐这个动作应该是一个难度极高、姿势极为漂亮的动作，估计呢，中国足球运动员是踢不出来的啊，换个贝克汉姆真有可能。
3: 但你想想啊，这也是历史的遗憾。
0: 嗯，
3: 那个时候如果有电视的话，这一定格，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足球运动员踢到三军统帅的份上啊。
0: 嗯。总之啊，就这一个鸳鸯拐让高俅的一生就此这么一拐，彻底的他就飞黄腾达，到达青云之巅了。
3: 哎，一点不错。第二天这个赵佶就去找王都尉了。
0: 嗯，
3: 就商量高俅同志的转会问题。
0: 嗯，
3: 本来呢高俅大概是个业余玩票的，这回呢要进国家队。这应该说高俅呢一脚把自己踢进了国家队。
0: 高俅就这样上去了，就那么一脚定了乾坤，市井混混从此啊成了准皇帝的足球陪练了。
3: 还不止这样，高俅这一脚呢应该说他踢的还有惯性，他的影响呢他的辐射力量啊他还很远。因为没过多长时间，那个宋哲宗啊他驾崩了，他膝下无子啊，太后呢就要出来选一个新任的皇帝。
0: 嗯，
3: 一选中了赵佶。
0: 对，
3: 这下子呢赵佶就飞黄腾达了。
0: 嗯，
3: 那你想一想，高俅是赵佶身边的红人，赵佶飞黄腾达了，他肯定也飞黄腾达。咱不是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吗？
0: 对，
3: 那高俅就属于赵佶的鸡和犬。
0: 嗯，
3: 所以最后呢他也平步青云，成了当时国家的主要领导啊。
0: 对， 其实高俅呢可能也没想到，这半年以后突然间就变成太尉了，三军统帅了。
3: 这里面呢，我想他可能有两个方面。
0: 嗯，
3: 一个方面呢，就是咱们过去经常说的，

0: 一个社会啊，它越是不正常，
1: 嗯，
0: 一个社会呢，它越是不走正道，那那些不走正道的人呢，他就可能会有很多意外的发展机会。
1: 对，
0: 那咱们首先还是要批评当时那个大宋社会啊，是有很多不正之风的，
1: 嗯，
0: 所以让高俅这样的人爬上来了。这个咱们是要批评的，
1: 对。
0: 但是咱们还要讲呢，高俅个人的因素。
1: 嗯。
0: 高俅这个人呢，也确实品行不端。
1: 嗯。
0: 可是你仔细想一想，一个人他如果一点本事也没有，哪怕是咱们今天说的歪门邪道的本事也没有，他不可能上去。
1: 对。
0: 所以看一看高俅呢，在高俅的身上啊，他也有那么一点闪光点，也有那么几处啊，值得咱们现代人学习的地方。第一个方面呢，他的特殊的才能啊。对他的最后的上去呢，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1: 对，咱们前面说过，高俅啊，是吹拉弹唱到歌舞，使枪弄棒到踢球，他是样样熟练，样样精通啊。
0: 咱们就可以把他叫做艺多不压身。
1: 对，如果高俅不具备踢球的才能，他如果是一个喜欢文学的文学青年，那想必他要是在苏东坡的门下的话，他是拼死拼活也不愿意走的，
0: 那也可能那一下子呢就成了苏轼门下的高徒了。或许呢后来这个中国文学史里啊就有高俅写的诗留下来呢。
1: 嗯，
0: 不过一个人他特殊的才能多也不一定就能上去，尤其是不一定当国家的主要领导啊。
1: 嗯，
0: 那就是说高俅呢他肯定还有别的小小的优点，那就是只选对的不选贵的。
1: 哎呦，咱们来看看所谓只选对的体现在哪里。
0: 比如说，
1: 嗯，
0: 他和赵佶之间，赵佶跟高俅呢有一个很一样的地方，就是琴棋书画他们都喜欢，更重要的是球友。
1: 对，
0: 所以高俅选择他实际上就选择了，起码是叫做臭味相投吧，
1: 嗯，
0: 或者叫做物以类聚吧。
1: 对，
0: 这样呢他就容易找到新的发展机会。
1: 确实如此啊。假设高俅当时遇到的不是宋徽宗，而是唐太宗，会怎么样呢？估计啊，早就会让李世民身边的魏征踹回街头卖口皮膏药去了。
0: 再看一个例子，
1: 嗯，
0: 高俅如果是上了梁山，我看呢，他一百单八将里他也排不进去。
1: 嗯，
0: 因为他的那一套呢，宋江根本不感兴趣，什么吹拉弹唱啊，什么踢球啊，咱们就没看见在梁山上也弄一处平地，然后呢弄一个足球场，然后高俅去当梁山足球队队长。
1: 对，
0: 不可能，因为梁山对这样的人呢他根本就没有需求。
1: 嗯，
0: 但赵佶当了皇帝呢，他反过来他也要只选对的不选贵的，我要的就是对我最有用的人。
1: 呵呵，咱们可以设想一下，你说赵佶刚刚登基了以后，看到满朝文武那脸拉的和各个苦大仇深的，看着呢他就觉得怕。而在这个时候呢，赵佶回头这么一看高俅，哎呀，这个平常和自己一起冲锋陷阵，一起在球场上拼杀的人，正在对他亲切的微笑呢。哎呀，他觉得多舒服啊，就是他了。他们心里面呢都会有一句话，原来就是你呀。 啊他们觉得都找到了彼此的对的。
0: 所以高俅呢他不被重用他根本也就是不可能的。高俅的第三个特点啊，就是不抛弃不放弃。你想一想，高俅他在他的这个早期的人生当中啊，他在球场上踢球，结果被人家冲撞来冲撞去，但是这个时候呢咱们就看见了高俅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他还坚守在场上，他还是踢。
1: 比如说被王财主给告了，比如说被赶出开封以后，在柳大郎、董将士和苏东坡门下吃白食，结果被人家又给驱逐走了。你说要是个一般人的话，他在这个时候恐怕内心已经承受不了这种巨大的打击了吧。
0: 是，咱们在生活里也经常看到有些人在单位关系没搞好，或者呢有些人在商场上遇到了一些什么什么复杂的事情，这些人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乱了分寸。哎，结果你看看他们的动作就变形了，他会反击，他会进攻，他还会什么呢？鲁莽行事。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实际上呢只能让自己呢更倒霉。可是看看高俅呢，他很聪明，在形势不好的时候他能够韬光养晦，而且呢他能够随遇而安。对他来说，等待比进攻更重要。遇到事情啊急于出手的人，他肯定不如那个静静等待的人呢心态啊更成熟。
1: 即使在被别人呢踢来踢去，但高俅啊选择保存实力，放弃自尊。我觉得他可能在想，面子是什么？面子是给别人看的，里子对自己来说才是最重要的。
0: 高俅的最后一个特点是在关键的时候啊，他能勇敢地向前一步走。最典型的就是赵佶在那踢球，球飞到他这，他勇敢地来了个鸳鸯拐。这一鸳鸯拐呢，他的整个的生命的拐点就出现了。咱们俩过去做节目讲到那个《红楼梦》，
1: 《
0: 红楼梦》里有一个小丫鬟是最成功的，就是小红。
1: 对，
0: 她也是本来呢是想嫁给宝玉，后来一看没机会，没机会怎么办呢？她也是静静的等待。后来有一天王熙凤叫她办事，这个时候别的丫鬟呢都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小红呢也是勇敢的出列向前一步走。高俅他也是在这个时候他勇敢的出列向前一步走，那对方就会注意到他，而且如果他把这个事情做得好，那成功的命运呢就会降临啊。
1: 试想啊，在一列人当中，如何让你的领导立刻注意到你？最简单的答案就是出列向前一步走，这是高俅成功最关键的一点。
0: 用今天的话说呢，咱们可以把它叫做抓住机会，而且呢成功的展示自己。
1: 所以啊，高俅这个人尽管很坏，但是我们把他坏的东西呢全部剥离掉以后，也许留下的这一些他成功的一些因素啊，能够带给我们一些启示。今天非常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咱们下次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3: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永远的李白之四，天生我才必有用。
4: 李白才华横溢，清平调三首一气呵成。
5: 杨贵妃应该好好谢谢李白，如果说没有李白的这个清平调三首传世的话，杨贵妃现在恐怕不能入选四大美女。
4: 三年宫廷生活为中国艺术史留下光彩一页，
5: 出色的这样的填词的高手确实为所有的人所倾倒。
4: 文化中国正在播出。
1: 各位好，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今天接着来讲李白。天宝元年，李白奉诏入京，谁也不曾料到李白这个既不考科举又不屑做小官的一介布衣，苦等18年后居然真的扶摇直上90000里啊，来到了天子身边。一朝得志后的李白是纵情高歌，慷慨激昂，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这首诗啊最能代表他那个时候的心情了，甚至没有一点的掩饰和矫揉造作。但是满怀激动与兴奋赶往长安的李白，仅仅一年半之后就选择了离开呀。18年等待的痛苦与失意，为什么只换得一年半的宫廷生涯呢？我们请到的是上海师范大学的朱义安教授。教授您好。
6: 金波你好。
1: 请坐。
6: 好，谢谢。
3: 朱义安，中国李白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师范大学古典文献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唐诗学史论稿》《李白的价值重估》《白居易诗集导读》等专著。
1: 李白在天宝元年进京之后啊，他都干了些什么？
5: 当年他到了长安以后，皇上就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1: 什么事？
5: 干什么呢？就是到骊山的温泉去，然后他就命令李白跟着他一块儿去，所谓的从驾或者叫做护驾。
1: 对，骊山的温泉大家都知道，这现在去游览的时候都能看到，那就是华清池啊。这个温泉呢历史实在太悠久了，是周幽王时期就在这个地方呢去做什么离宫，后来什么秦始皇啊汉武帝啊都在这个地方洗温泉。
5: 洗温泉也是一大享受，你看那个时候的人已经很会享受。
1: 对的，当然了，皇家洗温泉那感觉跟一般人洗可不一样了。
5: 是李白跟着也去，我想他一定也洗了一回吧。
1: 是。
5: 那么唐玄宗到温泉的享受，他也不能整天泡在水里吧？
1: 对，
5: 总是还要有宴请和歌舞，所以这个时候李白就要大展身手了。
1: 唐玄宗当时觉得我们这么大气派到了骊山来了啊，李白赶快给我写首我驾 兴骊山温泉的这样一首诗。
5: 对，
1: 他很快就写出这样一首诗。
5: 对对对，还写得非常有气魄。玉林十二将，罗列英新闻，双杖悬秋月，泥金卷夜云，岩金千户宿，清月九天文。把唐玄宗当日在骊山的那种威严，那种皇家的气势描写得淋漓尽致。
1: 对，唐玄宗当时啊，他们所营造的这种文化氛围当中，李白的诗作是很容易就被传出去的。李白的诗名是在这个时候就会变得更大了。
5: 李白到了京城以后，其实他已经挺有名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唐玄宗招了一个没有经过科举考试上来的大才子，大家都会想要见一见他。所以那些达官贵族是挨着个的请李白喝酒。
1: 嚯，这下可热闹了。
5: 所以李白那个时候整天是应接不暇，常常就会喝得酩酊大醉，甚至于唐玄宗要招他进宫的时候，他都是一副醉态，带着七分的酒意，我想他步子已经走不稳了。
1: 对，
5: 李白说，我已经醉成这个样子了，如果您原谅我有一些醉态，原谅我有一些不守规矩的话，那我可以写。如果您不能够这样的宽宏大量对我的话，那我就写不好了。
1: 嘿，这还讲点条件。
5: 唐玄宗说，没问题。您老自便，您想怎么着就怎么着。然后赶紧请的侍者帮他把纸铺好，给他一个非常宽松的条件。最后李白就开始，很快一气呵成，宫中行乐词十首。其中有一首是这样写的：小小生金屋，盈盈在紫薇，山花插宝笈，石竹绣罗衣，每出深宫里，常随步辇归，只愁歌舞散，化作彩云飞。这首诗实际上是描写非常漂亮的宫女，
1: 对，
5: 包括她参与歌舞的样子。所以最后的两句，这个宫女啊，跳舞跳得非常的入神，完全把自己化进去了，就最好那个歌舞不要散掉。散了以后，她能化作一片彩云，仍然在漂浮当中。
1: 对，
5: 那其实梁辰以后的宫体诗当中，有很多描绘宫中美女的样子。但是李白的诗不一样，因为李白的诗歌啊，常常气势很大。虽然他在细节上有一定的描写，但是他的意境和他的诗歌的气象仍然是非常远大的。
1: 因为过去啊，很多人对宫体诗一听到这三个词儿，总是持一种比较贬的态度啊，这都叫艳词华语。
5: 对，
1: 啊，哗众取宠。
5: 对，
1: 那么你说李白当时，出于无奈也好，怎么样也好，写这种诗是不是也有点这种媚上的心态呢？
5: 我想他大概是当作一个任务来完成的吧。但是你想，他的底子很好，一下子激情上来，他也发挥得很好。
1: 对，
5: 其中最好的莫过于我们今天看到的清平调词三首了。
1: 哎呦，这个您可得好好分析分析了，因为这当中出现了太多的名句了。
5: 那天正好是赏芍药花，因为暮春季节啊，
1: 对，
5: 正好是芍药花开。当时宫中已经引进了四种颜色的芍药，一起开放，所以那个景色非常的美。然后又有杨贵妃这样的美女，
1: 对，
5: 凭栏赏花，唐玄宗的心情非常好，所以他就想看歌舞，听新曲。这个时候他就请到了当时非常著名的一个歌手，叫李龟年。
1: 哎呦，这历史上称他为歌圣啊，当时作曲最好的一个人和唱歌最好的一个人。
5: 是，李龟年好像是个男高音吧？
1: 哎，盛唐第一男高音。
5: 是，对对对对对。等到歌舞全齐了，李龟年开始唱的时候，唐玄宗立马叫停。
1: 哦，
5: 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词为？都是前朝的旧词，我已经听了无数遍了，能不能唱一段新曲儿？
1: 嘿，这个对词提出了新的要求。
5: 是啊，李龟年当时就懵了，哪来的新词儿啊？这新词儿要人写呀。
1: 对，
5: 所以这个时候李龟年立刻就想到了李白。
1: 嗯，
5: 唐玄宗说行，马上派人去招李白，然后你拿着我的亲笔信赶紧去，赶紧把李白找来让他填词儿。所以这样又去找李白了。
1: 找到李白是找到李白了，可是呢李白那个时候是喝多了，正在外边睡呢，那不就是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吗？
5: 可那个时候还是上船的。
1: 他必须得那样做。
5: 对对，所以李白就被半醉的状态扶着来了。在这样的一个场合底下，李白这个真是天才啊，一看这个场景虽然是命题作文，但是他张口就来。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雨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这个是赞美杨贵妃的。
1: 对，
5: 你看这样的美女哪里来，
1: 就连云都去想着要得到杨贵妃的衣服，花都希望能有杨贵妃那样的容貌。哇，这得长多
5: 哪儿能见。会向瑶台月下逢，瑶台阿母那就是天上的神仙了。
1: 没错，那整个就是仙女嘛。
5: 是啊，第一首还不够，接下去一首，一只鸿雁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
1: 云雨巫山实际上就是巫山云雨。
5: 对，
1: 就说现在杨贵妃她的长相让这个楚襄王遇的神女都算白遇了。
5: 是啊，
1: 你白想
5: 念她了。对对对 对,、啊、
1: 对，
5: 汪断肠，哎，谁都比不过她。
1: 后面这两句呢更厉害了，说汉宫当中没有任何人能够和杨贵妃相比，哎，要比也就是那个赵飞燕，汉宫飞燕大家都知道啊，她呢必须要换上新装才能有的一拼。
5: 杨贵妃应该好好谢谢李白，如果说没有李白的这个清平调三首传世的话，杨贵妃现在恐怕不能入选四大美女，因为谁也不知道她究竟美到什么
1: 样。哎，不过说来有趣啊，历史上啊那么著名的汉宫飞燕赵飞燕，典故看起来是一个大美女，但是她在历史上留下的名儿却是恶名，因为她叫误国乱世之女啊。
5: 我想李白写的也不错啊。
1: 确实，
5: 后来杨贵妃也担了这么一个恶名啊。
3: 李白入宫后整日疲于应付歌舞琴瑟作诗填词，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这段短暂的宫廷生活？李白在这一时期所做的应制诗词究竟又有什么意义呢？
1: 很多人就觉得李白还是怀才不遇，很多人就觉得李白在宫廷当中真的叫虚度光阴呐。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啊？
5: 我觉得李白到了宫廷里后所扮演的角色，和他自己理想当中的这样的一种价值，是有剧烈的冲突。但是换一个角度看，还是做了一件很大的事情。实际上他是参与了唐玄宗对音乐艺术创新的这样的一个工作，这个是很有价值的。
1: 哦，您的意思是说李白在宫廷当中的另一个贡献是直接促进了当时的文化工程建设？
5: 对，因为唐玄宗自己在音乐上是非常有才华的一个人，他本人就是一个很好的表演艺术家。
1: 对，
5: 他会打节鼓，那个鼓在整个的乐队当中他有一个指挥的地位。
1: 对，
5: 就是我们中国的音乐啊，他是不像外国的乐队，他是有指挥的，他就是打鼓的人是指挥。所以唐玄宗当时在朝的时候，他的很多的达官贵族玩这个也是高手。比如说唐玄宗有一个侄子，就是汝阳王李靖，这个汝阳王后来也是饮中八仙当中的一个，也是跟李白是好朋友，一块喝酒的。他也是一个节鼓的能手。有一次唐玄宗看着这个李靖打节鼓的时候，然后就顺手摘了一朵红锦花放在这个李靖的帽檐上。李靖那天戴的那个帽子是绸的，很滑，戴在上头，然后把一个花放到他的这个帽檐的边上，两个东西都是滑的。
1: 对，

0: 他待不住，他待不住。嗯，
1: 但是打结谷有一句话，头如青山峰，手如白羽点，那就是说你打的时候这个头不能动，
0: 对，
1: 但是你那个手快的像雨点一样。
0: 嗯，
1: 所以你看这个手打得很快的时候，头要不动，这可是高难度动作。
0: 没错，
1: 结果一曲终了，这朵花没有下来，
0: 呵，
1: 居然站住了，
0: 就跟杂技演员一样，
1: 是
0: 顶住那段
1: 对对对。
0: 除了他们以外啊，据说就我们之前说的歌圣李龟年，他也是一个打鼓的高手
1: 啊。是啊，因为唐玄宗喜欢啊，所以就带动一大批人，
0: 嗯，
1: 都成了高手了。
0: 对，
1: 有一次李龟年就夸口，告诉唐玄宗说：“嗯、皇上啊，我练这个啊，可是下了苦功夫啊，比我唱歌还难啊，我已经打断了50根这个鼓棒了。”
0: 哇，够可以的。嗯，
1: 唐玄宗说。那算什么呀、
0: 啊、
1: 我都打断了3立棍，
0: 呵，这都论集装箱的了。
1: 他本人就是一个艺术的能手、
0: 嗯、
1: 他都拿得起来啊。
0: 对，
1: 所以他很精。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宫中行乐词，就有记载说李白写新词的时候，唐玄宗一时高兴，立刻就摸过一支玉笛，
0: 嗯，
1: 然后就配起来了。所以这样的话，他完全是可以把握整个的艺术发展方向的，比如说我这个新曲我应该怎么做才好、
0: 嗯、
1: 所以他会一定要找到一个知音，找到一个能为他写新词的人，
0: 嗯，
1: 不然的话他的新曲出来以后，那所有的这个词都是旧词，那太煞风景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唐玄宗在个人娱乐的时候，同时他也在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
0: 对，另外咱们都知道现在不是梨园嘛，
1: 对，
0: 这个典故就是从唐明皇开始的，唐玄宗开始的。
1: 是啊，
0: 啊，到现在戏曲界的人供奉的梨园始祖还是唐明皇啊。
1: 是啊，唐代管音乐的其实他有一个太常寺。
0: 嗯，太常寺。
1: 这个太常寺呢，他管的音乐呢是正统的音乐，比如说要祭司了，
0: 嗯，
1: 国家大典的时候演奏的时候才用太常寺。但是呢，在宫廷里头呢，他有两个跟音乐相关的机关，
0: 嗯，
1: 是属于内廷的，一个叫做交坊，
0: 嗯，
1: 一个叫做梨园。这个梨园呢，据说原来是有一个果园，
0: 嗯，
1: 这个果园里梨树比较多，
0: 嗯，
1: 后来就叫梨园。开始的时候只是从宫廷外面招了很多小孩子来学艺，但是唐玄宗他本人特别喜欢音乐和艺术，所以他经常亲自去教，亲自去管，所以就培养了一大批的顶而尖的艺人，像李龟年，
0: 嗯，
1: 像吹笛的李牧，像舞剑器的公孙大娘，
0: 对，
1: 都是在这个里面培养起来的。
0: 哎，基本上相当于就是皇家少儿艺校。
1: 对，梨园最盛的时候据说有10000把人，
0: 嚯，超过现在所有的文工团。
1: 所以我们现在如果说要去数唐代的歌曲、音乐、舞蹈留下了什么，
0: 对，
1: 都跟唐玄宗有关系。刚才我们说的李龟年、
0: 嗯、
1: 歌唱家，
0: 对，
1: 也是产生在他的时期。还有胡旋舞，这个胡旋舞是从西域传过来的，不是汉族的舞蹈。据说当时跳这两个舞的有两个专家，
0: 嗯，
1: 第一个是杨贵妃，第二个是安禄山。安禄山据说是一个大胖子啊，但是他居然能在那个桌面上，一个很小的桌子上盘旋，他不掉下来。
0: 对
1: 啊，
0: 那就像一个大陀螺一样在上面旋转一样。这个呢，我们
1: 带杂技，而且这个舞蹈还带杂技。
0: 对
1: 啊，
0: 对，
1: 非常难跳。
0: 对、
1: 啊、所以这些宫中的娱乐活动其实对民间也产生影响。
0: 嗯，
1: 所以安史之乱以后，宫中的梨园当中，
0: 嗯，
1: 有很多人流落到了民间，然后在那儿撑戏台班子，
0: 嗯，
1: 带徒弟，慢慢的培养更新的人、
0: 嗯、
1: 所以回忆起当时的那段历史，他们还非常非常的向往当年的梨园盛世。
0: 嗯，所以说到这儿啊，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假设，如果说没有像唐玄宗这样这么热爱文艺的皇帝，那么李白是不是也就没有这种机会进入宫廷，而且也可能不会取得像现在文学史上这么高的地位。
1: 确确实实，如果换一个皇帝，他自己对文学艺术没有这么高的修养，也许

0: 他不一定会认识到李白的价值。
1: 对，
0: 因为实际上李白真正的价值，他是诗歌做得非常好，他就是到了一个场景立马他就来事儿，而且很快。
1: 哎，我们在这个宫廷当中给李白找个位置，您看我这样说对不对啊？唐玄宗他呢这个做总监，对不对？而且他也擅长乐曲，杨贵妃擅长舞蹈，李龟年擅长作曲和歌唱，那李白的位置看来就是一个御用的词人，作词者，
0: 作词者。
1: 那所以在当时呢，他也是这娱乐工程啊，文化工程当中的一份子。
0: 您刚才说的那些著名的人士，再加上李白，他们就是一个文艺演出班子，据说李白、贺知章都参与过当时的节目的策划和案头工作，真是一个非常出色的这样的填词的高手。如果现在他变成一个网络作家的话，我想他一天也会写几百条歌词出来。
1: 所以现在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啊，唐玄宗可以放纵李白喝醉，为了求得他一篇文章。这就像一个好的制片人或者是一个好的大导演，他所看重的明星级的演员或者明星级的某一个工作人员，就可以为他放松很多条件，一个样的。
0: 所以唐玄宗还是非常有管理大家的这样的一种风范，所谓的喝醉酒以后的这样的一种狂态，在唐玄宗看来这是小节，无伤大雅。可是宫廷里别人却不这么看，别人总是觉得唐玄宗宠着李白，就这么一个写诗的人，他可以跟权贵摆架子，可以想干什么干什么，而且还喝得酩酊大醉。比如说有一次李白喝醉了酒，也是临时被叫到宫中去创作，觉得这个靴子穿得挺重，所以他坐下来以后说，皇上啊，我这个靴子穿得太难受了，能不能脱了？皇上说可以呀，来来来，高力士，你帮这个李大人把靴子脱了。那高力士没办法，然后就帮李白把靴子给脱了。高力士是何许人也？他在宫中享有重权，
1: 对，
0: 达官贵族都对他让着三分，结果李白让他脱靴，高力士心里头能过得去吗？
1: 是呀，平常我都是为皇帝服务的啊，今天好吗，我还得蹲下来为你服务，我这太让人接受不了了。
0: 所以就会有人看不惯他，当然也会有人说他坏话。
1: 对，就是看不惯大牌明星耍大牌啊。
0: 是啊，但是李白在那种状态里写出来的作品确实为所有的人所倾倒，所以每一回他提出这样的要求的话，唐玄宗总是满足，而且得到的总是非常出色的诗歌和新词儿。所以在这一点上，其实李白是为中国的艺术史留下了非常光彩的一页。李白今天留给我们的作品，包括唐玄宗当时他对梨园建设的贡献，从我们今天来看的话，我们应该重新来评价这段历史。但是李白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李白自己并没有意识到。李白曾经提到过两句话，如逢未穿裂，犹可帝王师。做帝王师就是他最大的愿望。但是呢，你看李白在宫廷当中的生活，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的他的作品以及很多的传说，他在什么情况底下在和唐玄宗近距离的接触，就是歌舞和宴会的场合。
1: 换句话说就是娱乐的场合。
0: 对，都是在这个玩的场景上，而不是在商谈国事的场景上，他们两个人不断的接触。所以他的价值观跟他的现实的这样的一个遭遇是错位的。
1: 对，在诗文上取得的这么高的地位和他政治上面所取得的那么低的地位之间的这种落差，在李白的心中究竟造成了怎样的矛盾，这个咱们下次再说。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3: 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明朝那些人张居正之五，阴谋与是非。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明朝那些人，今天咱们接着说张居正。万历元年正月十九的清晨，皇帝朱翊钧像往常一样离开寝宫，前往正殿上朝，一切都是按部就班的重复昔日的动作，平淡而乏味啊。但是今天却出了件意外，这皇帝的轿子刚刚抬出乾清门，忽然间在晨雾迷蒙中，一个身穿宦官服装的男子就从西面的台阶上直奔过来。紫禁城内高手云集，闲杂人等哪里那么容易接近皇帝呢？当即这个人就被警卫人员抓住，搜查之下让人大吃一惊，因为在那个人的腋下竟然发现刀和剑各一把，显然这是图谋行刺皇帝的刺客。那么紫禁城恭敬森严，这个刺客怎么能够如此从容地来到乾清门呢？今天呢，我们请来的依然是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樊树志教授。教授您好。
4: 你好。
2: 樊树志，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明清史专家，所著《国史概要》和《国史十六讲》均为史学畅销书。
1: 什么人如此大胆，敢行刺万历皇帝啊？
4: 这个人叫做王大臣。
0: 嗯，
4: 但是大家不要误会，他不是什么大臣，他姓王，名大臣。
1: 这个名字起得挺有意思啊，叫大臣，赶来行刺皇帝，那赶快审问吧。
4: 初步审讯以后呢，这个人交代他是常州府武进县人，本名叫做张龙。
1: 哦，
4: 王大臣呢是他的化名。
1: 哎呦呵，那么再审他的图谋到底是什么呢？
4: 再审讯的话，他其余一概不说。
1: 哦，
4: 冯保就把这个案情呢报告给皇帝，皇帝呢就把这个事情呢交给专管征集刑事事务的东厂，就是冯保主管的这个机构，
1: 对，
4: 来审理这个案件。
1: 嗯，东厂这个地方啊，据说有30多种酷刑啊，一个月内啊，那是每天都推陈出新，而且不带重复的。那么这个王大臣张龙到了那儿，他嘴还能硬得下去吗？
4: 他还是嘴硬啊，只是说我是戚总兵那里派来的
1: 啊，
4: 就是戚继光派来的。
1: 哟，戚继光那个时候叫蓟辽总兵，他是抗倭英雄，他怎么会派人来行刺皇帝？
4: 所以这个事情张居正知道以后啊，马上跟冯保讲，你千万要告诉他，不要说是戚总兵那里来的。因为戚继光呢是张居正很器重的一位将领，他在嘉靖年间呢，在东南沿海抗倭的过程当中啊，显示了高度的军事才能，张居正很仰仗他，所以绝对不能把戚继光牵连到这个案件里面来。
1: 对呀，那么现在不想让王大臣的口供牵连到戚继光，那该如何处理当前这个局面呢？
4: 张居正呢是明白的，说一定要利用这个案件呢来株连高拱。
1: 哦，
4: 借这个案件来灭高拱的口。
1: 你说高拱这个时候咱们讲已经下台了，干嘛还要这样赶尽杀绝呢？
4: 因为张居正和冯保联手把高拱赶下了台。
1: 对，
4: 但是他们还担心高拱可能会东山再起。其实高拱也曾经有过东山再起的事情。
1: 对，
4: 所以呢他们要铲除这个祸根，想把这个事情呢牵连到高拱身上，说他指使王大臣来行刺皇帝。
1: 我们就不明白了，你说张居正这样的一个人啊，他跟冯保不是一个层面的水平。你说冯保他如果说是图一时之快，那张居正是干大事的人，为什么他要在这个里面非得要把高拱置于死地呢？
4: 张居正呢完全是从这个政治权力的这个角度来考虑的。他必须要跟冯保结成一个巩固的权力联盟，因此呢冯保的策划呢他当然支持他。那么他自己也感受到高拱要报复，他害怕他东山再起。
1: 那我们来看看张居正和冯保他们打算怎样做到斩草除根。
4: 张居正呢得到这个情况以后呢，他马上向皇帝报告了，他特别强调宫里面啊警卫非常森严， 如果没有那

0: 勾引之人。那么把这个事情呢交给了冯保掌管的东厂。
1: 那我觉得这下高拱恐怕要倒霉了。这个冯保他接了这个案子以后，他该如何进行下去？
0: 他做了周密的布置。
1: 嗯，
0: 首先呢，他自己亲自到关押王大成的监狱里面，跟他讲：“你要老实的招供，说是高阁老指使你来行刺皇帝的。
1: 嗯，
0: 如果这样讲的话，我可以给你升官，保你享受富贵。”
1: 呵，这是利诱，还带训练人家说口供的哈。
0: 而且他派了他的亲信，叫做信如。嗯，住到这个王大成的监狱的房间里面，
1: 嗯，
0: 跟他朝夕相处，训练他招供，招假口供。
1: 对，
0: 招假口供呢，就是一个要说这是高拱指使来的，
1: 嗯，
0: 另外呢，和高拱手下的家人，就是奴仆啊，
1: 嗯，
0: 有密谋。
1: 哎呦，做的简直是天衣无缝啊！那么，如果获取了这个口供的话，是不是就应该可以去捉拿高拱及其家人？
0: 对，冯保又派人到河南新郑高府把他几个家人抓来作为他的同谋犯。嗯，当地的知县官们派人包围了高府。那么高拱当然也很紧张了，他家里面那些人也看到这个形势不对，也纷纷逃跑了。高拱曾经也想自杀，好像是大祸临头的样子。
1: 嗯，
0: 后来没有成功，索性出门来质问你们想干什么。但是来人告诉他，我们不是来逮捕你的，我们只是来安慰你，让你不要惊慌。同时呢，张居正派人送来的信也到了，安慰他。高拱有点糊涂了，
1: 嗯，
0: 所以他也就放下心来了。
1: 对，
2: 既要诬陷高拱，又要假装好人，张居正显示出了极为高明的政治手腕。而蒙在鼓里的高拱能否逃过这场劫难，还自己一个清白呢？
1: 高拱是被冤枉的，他是一个受害者，他能否洗清这个冤情呢？
0: 因为朝廷上上下下都有不同的反应，认为高拱这个人虽然很专横，但是绝不会干涉这种事情的，所以这个舆论啊一下子汹涌起来。言官系统里面啊，
1: 嗯，
0: 刑科即事中一帮人，
1: 嗯，
0: 他们就出来讲话了，向皇帝提出，
1: 嗯，
0: 希望把这个犯呢从东厂提出来，
1: 嗯，
0: 放到刑部，由司法部门来审理。为了要和张居正打一个招呼，获得内阁的同意呢，
1: 嗯，
0: 所以跟张居正报告了，向张居正讲了。张居正呢，采取一个敷衍拖拉的措施，就是说，哎，等几天，马上给你们回应。
1: 那可不嘛，把人犯送到刑部，张居正和冯保的阴谋不就败露了吗？但是老这样拖，你觉得他们能拖下去吗？
0: 拖了五天，
1: 嗯，
0: 他们这些言官要去找张居正呢，找不到。于是呢，这个刑科记事中里面有一位呢，耐不住了，
1: 嗯，
0: 就写奏书弹劾张居正。前置言路，
1: 嗯，
0: 就是对言官的这个进言的途径啊，怕他堵塞。
1: 对，
0: 就是虽然他接受了，但是不予理睬。
1: 嗯，
0: 这下是他压力更大了。
1: 嗯，哎呀，舆论反响如此强烈，我估计张居正始料不及啊。据说在进退两难之际，张居正曾经一度到午门的关帝庙去抽签儿。祈求于神灵，有这回事？
0: 有这回事。
1: 嗯，
0: 这是他压力很大之下，
1: 嗯，
0: 心里有一种发虚的感觉，于是会在关帝庙前呢顶礼膜拜，
1: 嗯，
0: 焚香祷告，然后求了签。嗯，这个签文呢这样说的：才发君心天已知，何须问我去嫌疑？愿知改图从孝悌，不愁家事不相宜。
1: 嗯，从字面上来说，尤其是后两句，
0: 嗯，
1: 给人感觉。这签儿啊似乎是调解家庭矛盾的，这好像和张居正所求的完全是两码事儿啊。
0: 对对对，刚才我们讲到的这签文的正文，它就四句话，
1: 对，
0: 像一首诗。
1: 嗯，
0: 这个大字下面有很多小字，
1: 嗯，
0: 就是解释这个签文的内容的。
1: 对，
0: 他的解释呢就比较宽泛一些。所谋不善，何必到神意绝于心，改过自新。他是明确告诫你，你所谋不善，
1: 嗯，
0: 要你改过自新。
1: 连老天都劝张居正要迷途知返啊。那么在舆论和所谓神灵指示的双重压力之下，张居正有没有改变态度？
0: 当然有一点心虚了。
1: 嗯，
0: 去找葛守礼来商量这个事情。督察院左都御

0: 葛舍里
1: 嗯
0: 和张居正呢曾经就这个案件有过一次辩论。葛舍里的意思很明显，说这个从嘉靖以来啊，内阁的权力纷争啊不断，下野严嵩、徐阶、高拱互相斗来斗去，
2: 对，
0: 把这个内阁的名声搞坏了。
1: 嗯，
0: 那就意思就警告张居正，你再这样搞下去呢，你的名声也要受到损失。
1: 对，
0: 啊，张居正的态度呢，好像很姿态很高。
1: 嗯，
0: 摆出好像这个事情跟我无关，这是东厂在干的事情。他还是拿出东厂审问的这个笔录给他看。
1: 对，
0: 这个葛寿礼啊拿过来看，发现张居正写了里面补充了几个字，
1: 嗯、
0: 一理有据。
1: 哦，
0: 这个葛寿礼很熟悉张居正的笔记。嗯，
1: 对。
0: 哎，他笑着把这个东西放到袖子里去了。张居正马上敏感到了，有点自嘲，他们这些人不明法理，
1: 嗯、
0: 我为他们修改了几个字，就加了历历有据四个字，这下子呢就暴露了。
1: 你说张居正这记性啊，自己在上面留了笔记，这硬说自己没掺和，这不是自己打自己耳光吗？但是现在呢，他不承认也不行了，按照规矩啊，东厂的机密审问的文件非得要经过皇帝的许可啊，否则是不得向外人泄露的。你说如果还进行了自行篡改，那可是死罪啊。所以这事儿要让上面知道了，或让周围人都知道的，张居正也要吃不了兜着走啊。
0: 所以张居正就软下来了。
1: 嗯，
0: 葛舍里呢就劝告他，
1: 嗯，
0: 我不是说你张公一定是现在的这个案子里面，
1: 嗯，
0: 但是这个案子要缓解，非你出面不可。
1: 哟，我出面，那我该怎么办呢？
0: 于是他向杨伯，
1: 嗯，
0: 讨教，
1: 嗯，
0: 杨伯给他出了个点子，
1: 嗯，
0: 说这个事情呢好办，你找一个侍臣插手这个案件，
1: 哦，
0: 那么有转弯的可能了。
1: 嗯，那么杨伯所说的这位侍臣指的是谁呢？
0: 锦衣卫左都督，
1: 嗯，
0: 朱熹孝，他的祖先啊，就是燕王朱棣搞靖难之役的时候啊，
1: 嗯，
0: 有过大功的朱能，
1: 哦，
0: 他是第五代孙，
1: 嗯，
0: 他的哥哥呢，朱熹宗呢，被封为陈国公，
1: 哟，
0: 所以是侍臣，
1: 呵，公爵一级的，那很厉害。那么当时朱熹孝啊，身居这个位置上面，他能够在里面起到什么作用呢？
0: 朱熹孝呢，他曾经当过张居正的幕僚，
1: 嗯，
0: 而且跟高拱的关系也不错，所以呢，杨伯认为这个朱熹孝他肯定能够把这个事情办好的，
1: 嗯，
0: 就是秉公判例这个案子，同时他出了点子，叫他怎么做，不是把高拱家里面的家人奴仆找来了吗？说他是王大臣的同谋吗？嗯，你把这些人呢架在闲杂人等里面，叫这个王大臣去辨认，他如果真的是同谋，他一认就认出来。
1: 对，
0: 如果这是假的，他认不出来。
1: 对，
0: 这是一手很厉害的。第二手呢，就是说你赶快派你锦衣卫的人，
1: 嗯，
0: 跟这个王大臣呢去谈话，要他推翻他的假口供。这两手做下来呢，这个案子就有转弯的可能了。
3: 转眼就到了万历元年2月19会审的日子，原本天气风和日丽，朱熹孝一行人来到了东厂，和冯宝一起审理王大臣案。就在此时，突然狂风大作，黑雾弥漫，不一会儿就下起了冰雹。
1: 古人呢，往往都非常迷信天象啊，您说这一个啊奇怪的天象会对王大臣案的审理有什么影响呢？
0: 感觉到有点惊慌，
1: 嗯，
0: 因为他们心里也明白，因为他们审理了好几遍，这个王大臣的口供始终有矛盾，
1: 对，
0: 前后矛盾不一样，所以知道这个案件其中有诈，他们的估计就是说高阁老这样的人呢，
1: 嗯，
0: 不会干这种事情的，
1: 嗯，
0: 我们如果牵扯在这个案件里是也是伤天害理，将来要遭杀头之罪啊，
1: 嘿嘿，
0: 所以呢，在审判之前，他们已经心里做好一点准备了。
1: 在那些人的心里啊，这个其实一方面呢是怕上面追究，另一方面害怕天谴。
0: 对对。
1: 不过这个天色呢，据说过了几个时辰之后啊，就稍微的有些开朗，于是呢，会审就开始了。
0: 按照东厂的规矩，
1: 嗯，
0: 审判犯人不分青红皂白，先打15大板。
1: 对，这个就是已经历史很悠久的

0: 叫做杀威棒吧？
1: 对对对，
0: 对不对？过去《水浒传》当中就有，对吧？先尝300杀威棒，他这次是挨了多少杀威棒？
1: 15板。
0: 嗯，那么这顿板子，王大臣是必须挨了。挨完之后，他交代点什么呀？
1: 王大臣当然很不满意了。
0: 嗯，
1: 他说。你原来说要给我做官的，永享富贵的，怎么不一上来就打我15大板呢？
0: 哎，大家别忘了，这个时候在上面主审的人还依然是冯保呢，旁边的都是坐着什么朱熹、孝等这些人呢，他怎么当着面就把这些话给兜出来了？还说什么？
1: 这个王大臣很有意思，他扬起头来，两眼瞪住冯保，说：“是你使我来的。”你难道不知道吗？还要来问我？
0: 冯保啊，他肯定不会料到王大臣居然一下子就推翻了他精心训练了这么长时间的口供啊，把他这个幕后指使的人都给招了出来，那怎么下台啊？
1: 但是冯保还不罢休啊，他要套用他的这个口供，然后说，你昨天说是高阁老指使你来的吗？今天为什么不说了？
0: 那王大臣怎么回答？
1: 他还是瞪着冯保，你叫我说来，我何曾认得高阁老呢？就是我根本就不认识高阁老的嘛。
0: 对，事情已经给揭穿到如此明朗的地步了，这冯保该怎么在朱熹、孝等这些人的面前下台呀？
1: 朱熹、孝很灵活，马上质问这个王大臣，你这个人简直在胡说，怎么连审判官你都要攀扯呢？就是要诬陷审判官呢？然后他跟冯保讲，冯公公不要问他了。
0: 再问什么都问出来了。好嘛，估计冯保听了这句话之后呢，那脸上可就挂不住了。现在这个份上的话，那高拱肯定是整不垮了，矛头反倒指向了冯保自己。那么冯保这个时候不能再进攻了，他是不是只能在防守了？
1: 他还没有想退。
0: 嗯，
1: 他审完了以后啊，到皇帝那边去汇报，还是讲这个王大臣是高拱指使来行刺皇帝的。那么皇帝身边有一个年逾七旬的殷太监看不过去了，就跟皇帝讲，万岁爷爷，你不要听他胡扯，高阁老这个人啊，虽然很蛮横，但他绝不会做这种事情，他为什么要来行刺万岁爷爷呢？不可能的，你不要相信他。然后转过头来这个冯保讲，叫他冯家，因为宫里面的太监都以姓带一个家字，冯家，
0: 对，
1: 你不要干这种事情。张阁老要想夺高阁老的位置，所以干这个事情，你掺和进去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连累到我们大家太监都没有好下场，这个事情对冯保打击很大。
0: 所以这个时候冯保是不是就应该意识到了，他真的应该是罢手了？
1: 对，事态严重了，应该罢手，而且向张居正打招呼，我们罢手吧。
0: 对，罢手归罢手，那个刺客王大臣的事儿还没了呢。
1: 就是因为会审还审了第一场嘛，
0: 对，
1: 还会再审下去吗？那么冯保毕竟是老谋深算的，他马上派人给在监狱里面的王大臣一杯酒，酒里面放了生漆，油漆的生漆，吃下去喉咙全部哑了，他再也不能讲话了，他再也不能叫招供什么口供了。
0: 对，其实史料上并没有交代到底是谁使得王大臣不能讲话，但是其实您刚才已经说了，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这肯定是冯保和张居正干的，对不对？那么王大臣虽然不能说了，但是他还能写呀，只要这个人存在，那对冯张二人就是威胁啊。
1: 第二天再开审呢，就匆忙宣判了，不再问他了，宣判死刑，就把王大臣处死了事，就是杀人灭口。
0: 哎呦，但是我觉得王大臣案呢，其实是充分暴露了明朝那个时候政治斗争的险恶啊。我觉得有时候呢，这是个政治家的冷酷无情，让人有点毛骨悚然呢。
1: 而且高拱和张居正两个人的反应都不一样。高拱当然感觉是冤枉了，说他虽然没有死，幸免于一死，但他对张居正很有意见。
0: 对，
1: 那么张居正呢，很有意思的表现，他反而对外界扬言，我是要想营救高拱的，而且他跟朋友写的信里面，多次强调了这一点，是我 主张不要牵连到高拱，嗯，好像他从一开始就是站在这个立场上的，
0: 对，
1: 所以让人感觉到政治家的言论啊，往往我们要从反面去看，才能看出他的真相来。
0: 对，其实无论张居正如何去辩解，如何去做好人，但是在后世史学家看来呢，这依然呢是张居正呢不太光彩的一笔。
1: 但是我们从现在远距离的去看这个事情，毫无疑问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张居正和冯保权力联盟很巩固的勾结起，这对于他后来推行万历新政搞改革肯定是有好处，就是扫除了很多障碍，使他有比较高的权力的支撑，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0: 王大臣案之后啊，张居正算是坐稳了首辅的宝座，那么他的下一步是不是就应该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了？
1: 在推行新政之前，他首要的任务是培养小皇帝，训练他成为一个英明的君主。
0: 对，关于他如何培养万历皇帝，这个咱们下次再说。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0: 王大臣案轰动中外，甚至连朝鲜使臣也有耳闻了。其实归根结底，这不过就是一场司空见惯的权力清洗运动，但却让人深切地领会了内阁首席大学士与司礼监掌印太监联起手来的威力啊。同样，不需要多长时间，张居正和冯保也会知道，不管手中的权力有多大，他们都无法避开舆论的压力而为所欲为。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解密清末四大奇案张文祥刺马案上。
0: 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2007年有部电影叫《投名状》，这一上演就非常火爆。它就是根据清朝末年张文祥刺杀马新贻案改编的。李连杰、刘德华、金城武等影视明星尽情挥洒他们的演技，看的人是惊心动魄。然而，100年前，1908年，上海广东路上春仙茶园上演时新剧《张文祥刺马》。那当中的演员可就没有这么荣耀和光彩照人了。就在扮演张文祥的演员王中生刺中扮演两江总督马新贻的演员时候，台下呼啦啦上来一群公差，一根铁链一套就把王中生给带走了。当时观众还面面相觑，这戏怎么了？这台下的怎么都演到台上去了呢？哎，之后不久这出戏就被朝廷下令禁演了，而扮演张文祥的演员王中生被抓进了大牢。清朝当局为什么要禁演张文祥刺马这出戏呢？今天啊，我们请到的是来自南京的近现代史研究者王小华教授。教授您好。
3: 金波你好。
0: 您说王中生不过就是一个演员，演了一个杀手张文祥，那刺马又不是他干的，那他犯什么法了？
3: 因为他把这个事儿给他演出来了，
0: 这就不行啊！
3: 演出来了就触动了清政府的疼处了，就犯了清朝的法律了。
0: 呵呵，也就因为如此，他才能被列入到清末四大奇案当中去。
3: 对，清末四大奇案呢，首推张文祥刺马，下面呢就是杨乃武小白菜，河南王树文喊冤案，和云南报销大案，这四大奇案。还有这样的版本，就是张文祥刺马，杨乃武小白菜。零陵杨月楼奇案以及呢太原奇案。
0: 在我们这个系列当中啊，会给大家呢把这几个案子呢都展示一下。可是不管的版本如何变化，这里面啊刺马杨乃武小白菜那都是少不了的。这个张文祥刺马案作为四大奇案之一，它到底奇到什么程度？
3: 清政府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把这个曾国藩叫过来就问这个事儿，他说这个张文祥刺马这个事儿你看是不是很奇啊？曾国藩当时就说的确很奇。
0: 当然奇啊，要不奇也不会被改编成电影。在电影《投名状》里面呢，是对 啊真实历史当中啊几个人物的名字呢做了一些改变。那里面的庞青云在历史当中应该叫马新仪，赵二虎应该叫曹二虎，姜武阳应该就是张文祥。我们还是从刺马的那件事的发生那天开始说起吧。那么在这个电影里面啊，我们看到是因为庞青云有战功，所以呢被委任为江苏巡抚，就在他上任那天被刺。历史上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这件事吗？
3: 不是这个情况，实际上就是马新仪当时做了两江总督，已经干了快二年了，这个时候被杀的。
0: 那么当时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3: 他这件事呢发生在1870年的阴历的7月26号，当时每个月啊25号这一天，两江总督马新仪呢都要月刻五职。
0: 所谓的月刻五职，说白了就是检阅军队，检验军队的训练成果。而且呢马新仪当时呢实际上是允许老百姓来自由观看的，所以那个时候人应该很多，人们争先恐后的都想去看个热闹。
3: 但是呢就在7月25号那一天早晨起来啊，天低云暗，一会儿天上下起了瓢泼大雨。这时候呢在两江总督的墙外边有一个人头戴了一个斗笠，身上一身短打，站在那儿，就在等两江总督马新仪出来。恰恰这一天因为雨太大，马新仪决定操阅军队啊改天。
0: 那当然了，下雨天你搞阅兵，那士兵不能打着伞在那射箭嘛，对不对？哎，所以这马新仪很自然的就把这月刻五职的日子往后推一天。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清朝的两江总督府啊，这个地方的名字啊几经变更啊，在太平军占领的时期呢这里是太平天国的天王府，但是现在呢可能大家更熟悉的这里是民国的临时大总统府。很多朋友认为事情的发生应该在两江总督府，但我告诉您其实不然。那么刺马的案件到底发生在什么地方呢？各位，我现在呢是在南京的张府园，我身后的建筑啊就是昔日的清江宁府衙。清军和太平天国交战的时候，两江总督府的建筑已经被大火给烧毁了。那么马新仪上任的时候呢，两江总督府需要修缮，于是他就到这儿来临时办公。我的右手边就是西建道，左手边东建道，检阅军队呢应该就在西建道。检阅完了以后呢，马新仪就应该是通过这里回到他的房间进行休息。刺马案啊实际上是发生在这里。
2: 1870年7月26号的早晨，马新仪就是从这里江宁府衙，也就是临时的两江总督府出发前往教场检阅军队。
3: 他是非常认真的，看得很仔细。
0: 据说当时现场他还来了兴致以后，他也拿枪瞄准打了几把。
3: 枪他都没打，他当时呢走到箭靶子跟前，就是张弓搭箭，啪啪啪射了3箭。你别说，射的还真准。
0: 嘿，看来这马新仪啊还真有两下子啊。京剧《武家坡》里面有这么一句唱词儿叫哎呀，提起此马来头大呀。这两江总督马新仪什么来头？
3: 马新仪呢他是山东菏泽人，27岁就中了进士。
0: 据我所知啊，这个马新仪似乎还和著名的李鸿章是同榜的进士。
3: 对呀，他们是同一年考上的。这些人考上了以后就可以进翰林院当庶吉士了。
0: 马新仪有没有成为庶吉士？
3: 马新仪考得也很好。但是他的目的很明确，我不要再当你那3年这个穷翰林了。我直接就要要求当官。进士当官在清朝有一种说法，
0: 对，
3: 叫做老虎办，说明他特别厉害。比如说你也想当官，别的进士也想当官，
0: 对，
3: 你到那哪个县里边去，你要候补，等人家调走了或者病死了，这些人你才能够当官。
0: 对，
3: 他就不要，我是指标生，我带着指标，我到你这儿你就得给我安排。
0: 呵，挺硬了。说这马新仪老虎班厉害到什么程度？据说他是头一天到省城，第二天就拜见主要的长官，第三天啊人事任命部门就给他挂牌了，开始办公了哈。
3: 当时呢就把他分到广德府建平县去当知县去了。
0: 那应该是在安徽，不过这个时候啊他是一个知县，跟后来的两江总督这实在是差得太远。两江总督那和李鸿章曾国藩他们是平起平坐的， 他怎么后

0: 来就能够这样坐火箭一样的就升上去了？他怎么后来就能够这样坐火箭一样的就升上去了？
1: 这个呢，跟太平天国起义有关。1853年的时候，马新贻当时已经到合肥县去当官了。太平军打来了，马新贻当时一看自己的那些训练的那些团练无法一直争锋啊，怎么办呢？撤退，带着他的人就跑了。所以太平军不费吹灰之力，把合肥、把泸州都占了，在这个城外啊扎下了这营盘。他就没想到这个夜里，马新贻又来了。
0: 哦，
1: 一把火，火烧连营。
0: 嚯，哎呦，这下可厉害了，把太平军的主力部队给打成这样了。
1: 对啊，所以马新贻有功，就功升泸州知府。
0: 哎，接着他的官还往上升吗？
1: 接着就栽了一个跟头。1858年，英王陈玉成带着他的部队来打泸州，这一下惨了。泸州城破了，他哪是陈玉成的对手？结果呢，朝廷就把他撤职了。
0: 那您说这一段啊，倒非常符合啊，在《投名状》这部电影一开始的时候，那个庞青云的那种状态，打仗失败了。后来呢，就被这个徐静蕾扮演的这个女子呢救下了。那么您看看，在历史上，马新贻当时泸州战败是这种情况吗？
1: 他比那个要惨多了。
0: 嗯，
1: 当时马新贻是被太平军抓住了
0: 啊。哦，根本就没有跑出去跟找赵二虎他们一帮人帮忙这个机会了。
1: 对啊，
0: 哎，可是我们再看电影发展的最后，对于庞青云最关键的一次打仗，就是围困苏州这一段。那么马新贻是因为打苏州有功，最后才使得自己命运出现了转机，东山再起的吗？
1: 不是靠打苏州起来的，他打的是太平军占领的重要的一个据点，叫蒙城。
0: 哦。
1: 打了蒙城以后，所以呢，功升安徽的布政使，
0: 是一个省级大员，但是离两江总督好像还差了点级别。
1: 1864年，太平天国呢，就是等于是被镇压了，他就升了安徽巡抚。安徽巡抚呢，干了几年呢，又当了浙江巡抚。在浙江巡抚的任上，升为闽浙总督。
0: 哟，
1: 不到半年，他就当了两江总督了。
0: 呵。
2: 坐上了两江总督位子的马新贻，如今终于有了可以和直隶总督曾国藩平分秋色的资本。
1: 这个呢，与当时的朝廷内部啊，他的这些政治派别之间的斗争啊，是有紧密的联系的。因为打太平天国的时候，你想想，朝廷倚重的，一开始是八旗兵，八旗兵打不过了，
0: 对，
1: 又用的是绿云兵也不行了，这时候湘军来了，镇压了太平天国，湘军是立了大功的。但是你想想，太平天国被消灭了，慈禧太后的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啊？湘军的势力太大了，骄兵悍将遍天下。
0: 对，
1: 所以朝廷必须抑制这个湘军。
0: 嗯，
1: 他就利用政治派别把淮军的主要将领提起来。
0: 说到淮军，这就是李鸿章这边的军队了。
1: 对呀、啊，
0: 哎，马新贻还真是属于淮军系的啊。慈禧太后掺了这个沙子也够大的。我觉得马新贻当时是有点儿。这个独入虎穴的感觉啊，他应该比较危险吧？
1: 你到了人家的地盘上去了，
0: 嗯，
1: 你又是单独一个人去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就接着前面了。马新贻一到江宁，就练了四个营的新兵，
0: 哟，
1: 而且都是洋枪洋炮，
0: 那意思是不是我得防着点，有
1: 别
0: 算计我啊？于是呢，就有了我们开场所说的7月26这一天呢，是月刻午值，
1: 上午11点多钟，月刻午值也完了。马新贻这会儿呢，他也累了，就想从便道啊，就回这个衙门。当时呢，马新贻走的中间，他的那个亲兵啊，的卫士啊，就围了他一圈，
0: 身边保镖如云呐、
1: 对，前呼后拥。
0: 哎，这种阵势下还能出什么事儿呢？
1: 这个时候呢，路边上跪了一个40多岁的中年人，双手呢高举过头顶，拿着一封信，叫了一声大帅。
0: 哎，这个人是谁？难道他就是刺客吗？
1: 马新贻见了这个人以后啊，怎么又是你啊？说了这么一句话。
0: 那看来他们两个人是认识的。
1: 不但认识，还是老乡。
0: 哦，
1: 这个人叫王承镇， 是一个武举人，他到两江啊投奔马新仪，想谋个差事，有点这个银样蜡枪头的感觉，就是说的挺大，但是没什么本事。
0: 哎，所谓叫中看不中用。
1: 对，所以马新仪并没有用他，就给了他点钱，就打发他回去。
0: 对，
1: 所以当时呢，马新仪就说：“盘缠不是给过你了吗？”
0: 哦，以前马新仪还真的去接济过他，
1: 接济过两次。
0: 嗯，
1: 结果他把钱都花完了还不走。所以马新仪当时那个脸就不高兴了，他自己只顾往前走，不给了不给了。王承镇呢还想追，这个中军副将虞姬山这些人呢就把他挡住了。
0: 哎，是不是在这种情况下，这王承镇看借钱不行，就起了杀机呀？
1: 不是，就在这个时候啊，马新仪离这个偏门啊还差几步远的时候，突然闪出了一个穿着号衣打扮的清兵模样的人，上去就给马新仪打个了签儿，给大帅请安。
0: 这打签儿行礼啊，其实就是咱们经常在电影当中看到的那个单膝跪地伏地，然后呢行礼这么一种礼节。哎，感觉挺正常的呀。
1: 马新仪当时一愣，就当他一愣神的这个功夫，就说是迟那时快啊，这个人左手上去抓住了马新仪的右手，随即他自己的右手呢在靴筒当中就啪亮出了一把明晃晃的牛耳尖刀，上去对着马新仪的小腹就是一刀。
0: 哎，这么快？这个电影里面不是这样的啊。那有一段好打呢。哎呦，你看这电影当中，感觉这庞青云的武功比这姜武阳高实在太多，把这个姜武阳打的是满地找牙。要不最后那一愣神儿，那姜武阳还得不了手。咱们说刚才那个冷不丁的那一刀他出去了以后是什么结果？
1: 当时马新仪大叫一声，扎着了
0: 哟，一刀中敌。
1: 他这一刀进去了，多深呢？三寸五分。
0: 呵，
1: 进去了以后还不算完，紧接着这个手腕又这么一拧，接着往后一带，连肠子都拉出来。
0: 哎呀，这一刀下去，那马新仪还能受得了吗？
1: 当时他就站不住了，清兵把他抬着就进了后门了。
0: 刺客既然得手了，是不是赶快就溜之大吉呀？
1: 刺客并没有跑，刺客抄的是河南话，我叫张文相。
0: 哟，
1: 一任左手一任党。央兵前日用在一事。
0: 您这河南话还真地道哈。那可是当时他说这段话，那看起来他就是不跑了。
1: 对呀，底下的人呢一拥而上，把他的刀就给他夺走了。
0: 这刺客算是被拿下了，但这件事情出来了，那个时候的江宁府就是地方官员不得吓得炸了窝呀。
1: 对呀，整个江宁全城啊，可以说是大乱，所有的官员都赶到总督衙门，去看这个马新仪。
0: 那么这个马新仪伤势怎么样？
1: 当时就不行了啊！等到第二天中午，群医束手啊，马新仪呢就一命呜呼了。
0: 这里呢，我们要想一个问题啊，在电影里面，那姜武阳被那个庞青云打得够呛，武功不是对手。那么在真实的历史当中，看来这个刺客张文祥这一出手，恐怕真有两下子。
1: 何止是两下子啊？张文祥为了杀马新仪啊，功夫下得大了。他练了四手绝活。
0: 哦，第一手绝活。
1: 第一手绝活，就是练这个腕力。你要杀人嘛，如果你捅不透怎么办呢？
0: 对。
1: 他就买了一张牛皮，放在水里去浸泡，然后在烈日下这么一晒，牛皮坚硬的跟铁似的。
0: 对呀，过去的硬牛皮啊，经常是被用作护甲来用的。
1: 对呀，
0: 你说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弄上去都不行，万一这马新仪里面真有这护甲，他就不能得手了。
1: 对呀，所以呢他买了牛皮，经过他加工以后用刀来扎，一开始呢一个白印儿，后来呢能给他扎透了，一开始一层牛皮，后来是两层牛皮给他叠起来，
0: 对，
1: 也能一刀扎透，最后练到什么程度，五张牛皮叠在一块儿，啪一刀全部给捅穿了。
0: 这可真是练到家了。第二手绝活是什么？
1: 就是你光有腕力还不行，还要练准头，指哪打哪儿，这可以，你们打哪儿指哪儿那就不行了。
0: 对，
1: 他为了练这个准头，每天夜里到荒野地插上几根香，点上香火， 用这个刀呢来打这个香火。最后打到什么程度呢？这一刀下去，几十米开外的那个香火呢，那香头都给你打掉。
0: 哎呦，这不光是练飞刀，同时还练眼力。第三个绝技，
1: 第三个绝技呢，它就是寻访天下的这些工匠、名匠、好铁匠，
0: 对，
1: 要打一把金刚匕首。
0: 打一把好刀，
1: 打了好刀还不算，找来毒药，把刀还放在毒药里头去熬，
0: 最后练出来就是一把金刚毒刀。
1: 对，
0: 这是第三绝活啊。那么这第四项他做了什么？
1: 跟踪。马新贻从安徽调到浙江，他从安徽跟到浙江，从浙江马新贻又调到了江宁，又调到了南京，他又跟到南京，对马新贻的这个行踪啊了如指掌。
0: 那这马新贻上哪儿跑去啊？那他从什么时候就开始追踪马新贻了？
1: 就有二年了。
0: 您的意思是说，马新贻还没有上任到两江总督之时，这张文祥已经开始学摸要动手了。
1: 对，他当时呢从安徽巡抚调到浙江巡抚的时候，张文祥就跟到了浙江，有一次还真碰上了。但是呢马新贻是在这个行进当中部队太多了，没能得手。后来呢他又到了这个浙江巡抚衙门去，马新贻调走了。
0: 哎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没有办法，只能追到江宁，也就是现在的南京了。
1: 追到南京以后，当时呢已经是冬天了，就是阴历的9月25号。
0: 对，
1: 他知道这一天是月刻午值的时候嘛，他就在那儿等着。结果一看呢，这个马新贻啊，穿的那个棉袍子很厚，再加上清兵保护着，他怕这一刀啊扎不死，所以就决定第二年再来。所以这才有了我们刚才说的，就是1870年7月26号这一天的这个行刺活动。
0: 江宁地头上发生这么大的事，赶快找人来审理这个张文祥吧。
1: 当时江宁呢下辖了两个县，一个是上元县，一个叫江宁县。这个上元县的衙门呢离两江总督府又很近，所以当时就把张文祥压了那儿。
0: 这人跑不了，人证物证，那首先应该是那把匕首。
1: 对啊，那把凶刀就放在大堂上。当时呢上元县呢县令又派人去两江总督衙门府，把马新贻受伤的那四件衣服都拿来了。人证物证都有了，
0: 下面开始审理了，该攻心了，审出点什么来。
1: 张文祥态度很硬，进了衙门以后，当时两边的一喊堂的就威武这么一喊，你要下跪。
0: 对，
1: 他不跪。坐那儿了，
0: 还够大牌的哈。坐那儿你也得给我说话呀，到底是谁叫你来行刺的呢？
1: 他问你们堂上坐的都是什么人呢？
0: 我们江宁府的官员。
1: 你们不够档次
0: 哟，
1: 不够资格来审我，你把将军叫来。你
0: 等一下，在那个时候他们将军是驻防各地八旗的最高长官啊，专门是由满人来担当的，掌管各省军事及这个旗民事务。江宁的那个将军当时应该叫奎玉啊。
1: 对，所以人家就问他了，你认识将军吗？他说我认识啊。
0: 你怎么会认识将军呢？
1: 那将军让我杀的人呢？
0: 啊，将军让你杀的人啊？我估计那个时候啊，一般审讯官员都傻了，
1: 一个个面面相觑啊，
0: 对，
1: 脸都吓白了。
0: 是将军奎玉让他杀的？奎玉指使他？你倒说清楚啊，你是怎么认识将军的？
1: 将军住了我家隔壁啊。
0: 将军隔壁是还得了，你到底住哪儿啊？
1: 我住在小旅馆里啊，旅馆的那个胡同口，有一个将军庙，我每天都去上香，今天我想杀人能不能得手。那一天这三个香烧的是一般齐，那就是将军告诉我可以动手了，所以我才去动手的。
0: 原来是石将军，而不是玉将军奎玉啊。这下呢一般官员的能够松口气。不过这个时候呢，奎玉肯定得出来管这事儿了吧。
1: 奎玉呢当天就赶快给朝廷啊600里加急，上了一个奏折，说马新贻被刺。紧接着第二天又是给朝廷上了一份奏折，报告马新贻死亡的消息。
0: 那么奎玉把这个奏章送到朝廷以后，那您说这朝廷他会有什么反应呢？
1: 朝廷震惊呢、 我一个堂堂的大员派了你江宁不到两年被人暗杀了，背后一定有主使人。
0: 关于这个咱们还是下次再说，
3: 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的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明朝的那些人，嘉靖皇帝之五，大礼义考验皇帝。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明朝那些人，今天接着说嘉靖。昨天呢咱们说到杨慎为了打倒张聪和桂鄂，甚至想出了杀人灭口的阴招，但是啊那两位命大，杨慎也没有办法。于是这杨慎又纠集大臣们集体上书反对张聪和桂鄂。时间呢就到了嘉靖三年七月的一天，这一天朝堂上又是骂声一片，大臣们争相把矛头指向张聪桂鄂。可是此时的嘉靖已经掌握了对付这些人的办法，你爱骂人呢还是爱吵架，压根儿不理你，等你说累了，嘿，嘉靖就宣布散朝，今天到此为止，明天请早。日子就这样在争吵中一天一天的过来。在嘉靖看来啊，今天和以往没有什么不同。可是嘉靖错了，陈济的怒火终会点燃，而时间就在今天。那么今天我们请到的依然是青年历史研究者，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明月你好。
4: 金波你好。
2: 当年明月，民间历史研究者，大学主修法律，自学了15年历史。他说历史本身很精彩，历史可以写得很好看。
0: 这陈济的怒火要点燃，我们说的挺悬的啊。那么在这么一些愤怒的人群当中，是谁点燃了这把火
4: 啊？这个人呢是吏部右侍郎，名字叫何孟春。吏部右侍郎是什么官呢？就相当于吏部的副部长。说明这个人比较有权的。就这一天呢他比较郁闷，为什么呢？因为他的一封奏书被留中了。
0: 所谓这个留中啊，就是奏折送上去没人搭理也没人管啊，而且极有可能啊在哪一天你会在这个废纸堆里或者在桌子脚底下发现啊他躺在那个地方呢。
4: 对，你辛辛苦苦一晚上或者几晚上写成了一个奏书，
0: 对，
4: 打水漂了，而且是一点回音都没有，所以心里很不平衡的。
0: 对
4: 啊，我们不是说了当时已经宣布散朝了吗？就是古代大臣那个散朝跟咱们下班是一样的，也是一群人从宫里边往外走啊，大家就是勾肩搭背聊聊天这种的啊。结果走半道上，这何孟春呢郁闷到了极点，因为我凭什么白白做无用功啊。于是就对着周围人说，开始煽动大家。他说诸位你不要灰心丧气啊，虽然现在张聪桂鄂得逞，但是只要我们能够齐心协力，就一定能把皇上劝回来。
0: 这一声大喊估计把大家都镇住了啊，所有人把目光投向他，那得听听他的高见啊，你为什么是这么一种想法呢？
4: 这个何孟春说这个话呢，事实上确实是有理论依据的。他说宪宗年间，就是明宪宗，是吧？明宪宗是谁呢？这还是很老的一个人了，就是明孝宗的爹，就相当于是正德皇帝的爷爷。那个时候啊有一个叫慈禧皇太后啊死了，但是因为某些问题导致他的那个追悼会仪式没有能够好好办。当时呢群臣沉浸在宫里边叫哭跪求了很久，最后皇帝终于妥协说好，那就照你们说的办啊。何孟春依据的就是这个，他把这件事讲出来，就说啊，你想一想，几十年前我们都办到了，对吧？今天面对这个十几岁的小皇帝，我们怎么会办不到呢？
0: 众大臣一听，哎，有先例啊，有人办成功过，那也是。现在嘉靖啊在他们眼里看着还是挺嫩一小孩，对不 对？
4: 对，
0: 所以这话相当
4: 有煽动性。那么对这句话的响应是什么？
5: 哎，响应就多了去了。你想啊，自从张聪贵哥到草里来之后，那不知道多少人被打压，是吧？他上去了，自然要踩着别人，啊，就是你一言我一语啊，互相诉苦。昨天你被欺负了，前天我一个咒术上去没回音，呵，啊，这就叫做群体愤怒，呵，愤怒到了一定程度，这个事情的性质就会出现变化。
4: 哎，这就叫做情绪的爆发。我们就想象一下那个时候他们在那个现场的议论哈，那估计跟那菜市场里面那个喧嚣嘈杂混乱不堪的情景差不多，可能谁也听不清楚对方到底在说什么，只是一个劲儿的在发泄。可是你乱发泄那也没有用啊，
5: 本来现场是一片嘈杂，但是关键时刻就有一个声音突然大喝一声，盖掉了其他所有的声音啊。我自己评论的啊，我认为他喊的一句话，这句口号是明代历史中最响亮的口号之一。这句话是这样说的啊，国家仰视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
4: 嚯，这准备要慷慨赴死啊。喊这句话的人是谁啊？
5: 就是杨慎。
4: 哟，
5: 哎，我说啊，他这个书不是白读的。喊口号能喊得这么慷慨激昂啊，而且他这句话用现代的语言说就是，国家养你们150年，就自开朝以来，就是为了让你们说话主持公道啊，死就死在今天，
4: 都把死字喊得当头了。看来这些大臣就真的要把这股火啊，把它烧大了，烧旺了。
5: 对呀，听了他这句话之后，大家都激动了，哈，已然有这样的口号，于是大家群情更加激愤，准备把这个事儿闹到底了。
4: 哦，振臂一呼喊出来了，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办？杨慎有没有说？
5: 杨慎呢，马上就点了第二把火，一看这个事儿呢已经起来了，他就说，今天就是大家就不要走了，就跟我入宫向皇上请愿，一定要诛杀奸邪小人。
4: 嘿，好，我们现在不是下班往回家走吗？别急，留步，咱们今天晚上啊加个晚班，再去找那些小人算账去。
5: 没错啊，于是呢就在杨慎的带领下，就当时的大臣呢，下三朝大臣很多人，几百人，
4: 对，
5: 都没走，跟着一起往皇上的宫里边去。
4: 对，
5: 但是啊，我要说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儿就有点流氓了。
4: 那怎么着
5: 啊？这个世界上有像杨慎这样喜欢闹事儿的人，但是也有爱好和平的人。许多人一看，哎，杨慎的刺头准备闹事儿了，嘴上不说，这脚已经准备往后缩了呀，就不愿意闹事儿，他觉得没有意义，何必要去凑这个热闹呢？
4: 对呀，你去闹你的事儿，我回家吃我的饭，我家里毕竟还有老婆孩子等着呢，对不对？
5: 对呀，但是，当时我说流氓就流氓在这儿，就杨慎呢，他带着他去，你不去都不行。
4: 怎么着？
5: 有些人呢，确实就像如你所说，准备回家吃饭，
4: 对
5: 吧？他们过和平日子。
4: 对。
5: 但是这个时候，两个很年轻的人就跳出来了，年轻的大臣，一个是什么呢？是翰林院编修啊，叫王元正，另外一个人呢叫张聪，不是那个张聪啊，虽然名字是相近啊。他们两个人就跑到了金水桥南，就是大家你必须要过金水桥才能回家嘛，
4: 对，
5: 堵在那儿，说了这样一句话，今天谁敢不去力争，大家就一起打死他。
4: 哎呦，这有点不地道呀，人家拖家带口的也不容易，你这硬逼着人家去，但是我估计这个时候是不是已经容不得那些胆小怕事的人有丝毫的犹豫了啊！去了，当然有可能会被廷杖打屁股，但是不去，呵，这一家伙人围上来乱拳群殴，那是不是也有点危险？
5: 所以我说，杨慎这个人很有组织天赋嘛，所以在他这种威逼之下，你不管是真心还是假意，就大家都一起没办法了，我只能跟着你走，
4: 对
5: 啊。浩浩荡荡的啊，就向宫里边走过去。 其实你要认真分析啊，就会发现

0: 群人呢、啊，这个组织结构啊，
1: 嗯，
0: 其中另有奥妙
1: 啊。这其中还有什么奥妙？
0: 根据史料记载，参加这一次示威活动的，
1: 嗯，
0: 一共有220多个大臣，
1: 嗯，
0: 但是啊，
1: 嗯、
0: 这220多个大臣中间啊，结构是很成问题的，
1: 嗯
0: 啊，我这里有一段史料说，六部尚书，
1: 嗯
0: 啊，正部级的，
1: 对，
0: 五人，一共6个部，
1: 呵，
0: 他就去了5个人，
1: 呵，
0: 监察院都御史，
1: 嗯，
0: 也是正部级，
1: 嗯
0: 啊，2个人，一共也就15个人而已，
1: 对，
0: 六部侍郎副部级3人，
1: 嚯。
0: 三品以上高级官员30人，
1: 嘿，
0: 翰林院詹事府11个国家重要机关官员，
1: 嗯，
0: 100余人，
1: 哎呦，你说朝廷这6个部来了5个，意思很明白了啊，皇帝啊，你要是再不让步，今天我们一定得折腾到底，明天啊，我们这日子也不想过了，明白了，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冲突。而是一次集体的最后摊牌呀、啊！
0: 对呀、啊，
1: 嗯，
0: 这伙人呢就气势汹汹，
1: 嗯
0: 啊，我说除了手里没有拿家伙，
1: 嗯，
0: 那就是一个斗殴的架势。
1: 嚯、哦！
0: 当时宫里气氛极其紧张，
1: 嗯，
0: 太监都吓得跑了，就是皇帝一个人还没走，还在大殿上，
1: 嗯，
0: 哎，这些人就往大殿那边去，啊，这个杀气冲天呐！
1: 哎呦，这200多人。他们不至于说跑到大殿里面指着嘉靖的鼻子去说话，对不对？他们怎么向嘉靖来示威呢？
0: 到地方了，肯定不能上殿，
1: 对，
0: 肯定不能逼皇帝，
1: 那当然，
0: 或者指着皇帝说啊，你如何如何，
1: 对
0: 啊，他们呢就是非常有斗争艺术，
1: 嗯、
0: 啊，就跑到皇帝的殿前那个空地上，
1: 嗯，
0: 你到地方200多人，齐刷刷的先跪，
1: 呼
0: 啊，这代表礼仪。啊，跪了之后这个事儿不好说了，怎么办呢、
1: 嗯、
0: 就有的哭，
1: 嗯，
0: 有的闹，
1: 嗯
0: 啊，还有个把聊天的，
1: 呵，
0: 反正呢就是乌烟瘴气啊、
1: 嗯、
0: 确实是让人非常不快呀、啊、
1: 朱厚熜这个时候不过才18岁呀、啊、我想他一定是非常慌张的，因为他从来没见过这阵势，但是他应该不能表露出来吧，他该怎么去顶住这个压力呢？
0: 他也没办法，
1: 嗯，
0: 顶了一会儿，哎，觉得这个不像话呀，不能总这样、
1: 嗯、对，
0: 于是他就派了几个司礼监的太监，
1: 嗯，
0: 去劝他们，好声好气的求他们，
1: 嗯，
0: 就说你们不要闹了，我已经知道你们的意思了，事情会处理的，
1: 哦，
0: 你们今天
1: 嗯
0: 先回去、嗯、啊，到时候再说。
1: 听嘉靖这话啊，语气当中透着无奈，没辙了，
0: 对，
1: 开始啊有点上海人讲话倒浆糊了啊，
0: 对，
1: 倒浆糊了，
0: 但是呢他把问题想简单了，
1: 嗯，
0: 我说啊去闹事儿的都是老江湖啊，
1: 嗯，
0: 这种话他们平时都经常讲的，你肯定不拿来糊弄他们呢，所以又是哭的哭闹的闹，
1: 呵
0: 啊，然后也有大骂的，
1: 嗯，
0: 最后呢就喊出一句比较统一的口号啊，叫今日不得御旨，誓死不敢退，就是说你今天没有一个正式的旨意下来、
1: 嗯、
0: 我们是不会退的，
1: 哎
0: 哎，这样就把太监们喊回去了，
1: 太监这次啊实际上是很无奈的回去复命啊，
0: 对，
1: 其实说起来人家太监第一次去传的那也是谕旨，
0: 对，
1: 那现在既然又要谕旨了那该怎么办呢，
0: 那没办法、
1: 嗯、
0: 就是或者写一道、
1: 嗯、
0: 或者再让太监再去传一道了，
1: 嗯，那2次谕旨的意思有差别吗？
0: 那都是完全一样的，让太监带去啊，这是皇帝谕旨，
1: 嗯，
0: 让你们回去，但是也没用啊，
1: 嗯，
0: 人家本来是来闹事儿的嘛，
1: 对，
0: 你写或者说对他而言没有太大的分别，
1: 嗯，
0: 他今天就是准备跟你闹到底的，
1: 嗯，
0: 那太监也很可怜的，
1: 嗯，
0: 对那些人鞠躬啊，他说我们也是混碗饭吃啊，
1: 对，
0: 你们再闹的话我们也不好交差啊，
1: 嗯，
0: 但是问题是大臣就是软硬不吃，我有句话今天不是说吗，说欠债的那比讨债的还牛，
1: 嗯，
0: 是吧，当年那是跪着的比站着的还牛，
1: 呵，
0: 那太监过去求了跪着人，
1: 嗯，
0: 哎我就不起来，哎我今天就不走了，哎你今天你朱厚熜不讲个1、2、3出来誓不罢休，
1: 看来这大臣嘛确实铁了心要胡搅蛮缠下去了，其实我觉得这些大臣当时那心里面肯定也都烦了、
0: 嗯、
1: 啊，你说就

0: 你爹那点名分的问题，你们家的事儿，看看把我们折腾的啊，折腾来折腾去，折腾多少年了，这现在还要继续闹。得了，今天啊，咱们就一定搞个水落石出，到此为止，一定要搞出一个结果来。我觉得他们当时就是这个心态。
1: 没错，但是就算这个心态又如何呢？最后重也愤怒了呀！你说我上台来，你们本来就瞧不起我，是吧？给我吃了多少苦头，我还得对你们像杨天和那种老狐狸低声下气，
0: 对，
1: 搞来搞去，我皇帝的尊严都没有了。我说我要用我爹，也不是个过分的要求吧？
0: 是，
1: 你们凭什么主子不让呢？
0: 嗨，
1: 于是他也愤怒了。
0: 对，
1: 你们愤怒，我不会愤怒吗？他就准备动手了。
0: 是，好言相劝不听，那是不是要来硬的了？
1: 对呀，他呢就直接下令，锦衣卫，去把带头的给我抓起来。
0: 哎呀，
1: 啊，这个就叫什么呢？图穷匕见呢。
0: 对，
1: 我们知道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0: 对，
1: 但是你要跟秀才说理，那就是个很无聊的事情，还是兵管用啊。
0: 嗨，你想说也说不过哈。
1: 对对。
0: 那么其实锦衣卫呢，我们之前节目当中您也给大家介绍过了，这帮子人粗人呢，才不跟你搞什么辩论，对不对？拿拳头来说话，所以他们一到人群当中，那就是一阵拳打脚踢，啊，据说当时是把8个带头的人揪出来，当场带走，关进监狱。那么朱厚熜这招说起来也够狠，有没有见效呢？
1: 大臣要人摸了，没想到你小子竟然正在动真格的，棍棒之下呢就有效果了。一些人呢也不管你什么羊头目啊，不管你什么威胁，自己先跑了。
0: 这众人这一跑啊，看来这件事至少目前可以告一段落啊，在嘉靖面前的危机暂时可以缓一缓了。那么接下来这种聚众闹事的事儿还会再发生吗？
1: 就压根就没结束。
0: 还没完啊，
1: 还在搞。
0: 哎呦，
1: 就是朱厚熜认为派锦衣卫去打了，把人打走，但事实证明他错了
0: 啊。
1: 他这一打，反而会引起更剧烈的反击，接下来闹的事儿就更大了。
0: 接下来会闹成什么样子呢？
1: 我们当然说了，是杨慎带头去的，但是当时锦衣卫抓人的时候他不在，
0: 哦，
1: 他躲一边去了，
0: 嘿，
1: 没有把他揪住，
0: 跑得挺快，挺滑啊。
1: 但是你跑了就跑了，那接下来还要怎么样啊？看见风头过了，大家以为没事儿，他又跳出来了
0: 啊，
1: 又拦住诸位同胞。他说："今天那个事儿已然闹到这个份儿上了，那我们就更不能退了呀！无论如何把这个事情搞清楚，我们大家才会对列祖列宗，当然是个理由了，有个交代。就是说，反正今天不闹出结果来，大家别走。"
0: 这有点不依不饶，没完没了。其实分析当时那个形势的话，他再跳出来重新说这番话，那是不是有点火上浇油啊？这
1: 对呀，
0: 啊，既然这个杨慎杨头目发话了嘛，那要走的是不是也不好意思走了？那么有种的，那就都跟上来了。
1: 我要说明，走确实走了一部分，但是走的都是不坚定的。坚定的都留下来了，留下来100多人，
0: 哟呵，
1: 但是这100多人比那200多人还有用，为什么？
0: 为什么？
1: 这帮人都是精英的，具备3个特点，年轻，身体好，
0: 不
1: 敢闹事儿。
0: 嘿呦，您说这几个条件，感觉不是在搞政治，感觉这像美式橄榄球啊！
1: 对呀，对。
0: 嗨，那么这下这场面不是更混乱、更失控了吗？
1: 哎，没错，100多精英分子，是吧？就站起身来，就往店门口冲，
0: 就这跪都不跪了。
1: 对，这一次呢，他斗争方式就不是跪了。
0: 他们又使出什么招数了？
1: 哭，
0: 呵，哭什么呀？再说也没什么伤心事了，也不是说哭就能哭得出来的呀。
1: 这个我们说啊，男儿有泪不轻弹，是为到伤心处。但是呢，就这帮兄弟，你说他伤心的呢，未必竟然什么有什么伤心的地方。但他为了造声势啊，他就必须哭，所以我说这种哭啊，实际上是什么？是嚎。
0: 哎，对，这个是有点区别的。我们都知道，哭呢是为了宣泄情绪啊，哭的最主要表现呢是流泪，但是要闹事呢，他需要的不是眼泪，他需要的是声音。 所以一定要做到叫雷声大而雨

0: 一手抱着柱子，
1: 嗯，
0: 然后一手拿头撞一下，或者拿手拍，然后一边嚎，就是一种痛不欲生的那种表情。
1: 哎，这怎么有点像那小孩子在那儿这哭一样的，把这个门子晃又晃，
0: 就这个意思
1: 啊，还捶门等等这些
0: 的，对对对对，
1: 感觉。但这样一闹的话，这朱厚熜这头不是更大了吗？你说这个家庭该如何收场呢？
0: 朱厚熜啊，他也快崩溃了。
1: 嗯，
0: 你说赶走一批，
1: 对，
0: 还有一批，
1: 嗯，
0: 而且这帮人他开始有个什么想法呢？
1: 嗯，
0: 拖，缓一缓，我不理你们，亏了你们就回家吧，对吧？
1: 嗯，
0: 这事儿就完了。但是不尽然呢，没有想到这帮人这么顽强，身体好，
1: 嗯嗯，
0: 从早朝散朝一直哭到中午，回家吃饭都不吃了，
1: 嗯
0: 啊，而且呢，看那意思。啊，就恨不得回家包个被子来，准备挑灯夜哭，大家就一直窝在这儿，
1: 嗯，
0: 也不动。
1: 哎，
0: 你说派锦衣卫也派了，什么方法都做过了，
1: 嗯，
0: 就一百多人总在你门口，你说你今天家门口聚个一百多人，天天闹你，你烦不烦？
1: 不是，就那感觉让人不舒服。你说，一百多个人在这里面又嚎又哭啊，此情此景啊，人家不清楚的。又以为皇宫里面这皇帝又驾崩了，这政治影响实在是太不好，
0: 嘉靖的忍耐就到了极限，
1: 嗯，
0: 所以他决定采用最后的手段。
1: 哦，最后的手段到底是什么？这个咱们下次再说。
0: 好，
1: 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在政治的腥风血雨中，朱厚熜渐渐长大，他开始用他的思想行使他作为一国之君至高无上的权力了。杨慎的眼前呢，已经不是那个三年前远离家乡无所依靠的少年了，一个有性格有想法有魄力的嘉靖就站在他的对面。这时的朱厚熜下定了决心，不管这件事儿还会持续多久，我都会奉陪到底。那么最后的结局如何，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之一，武松都是愤青惹的祸。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从今天开始，咱们来讲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儿。水浒传里啊，曾经上演过三次轰轰烈烈的人虎大战。一次，黑旋风李逵的娘被老虎吃了，他一气之下干掉四只老虎，勇猛无比啊。另一次啊，是两头蛇谢珍、双尾蟹谢宝两个兄弟动用了当时高科技的捕猎手段药箭射杀了老虎，为民除害。但是李逵没能以勇猛杀四虎的数量而取胜，谢珍谢宝也没能因为动用高科技而成名。说的打虎，您一定和我一样脱口而出，那得数景阳冈上的武松打虎。为什么都打虎，可是打虎英雄的名声就独叫武松占了呢？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志常教授。教授您好。
3: 呀，
1: 请坐。
4: 潘志常，南京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国内知名美学家，著有《红楼为什么这样红》《说红楼人物》《说水浒人物》等专著。
1: 同样都打了虎，为什么打虎英雄这名称就让武松独占了？
3: 它里面呢说起来都是打虎，
1: 嗯，
3: 但是三种打虎呢它不一样。第一种谢珍谢宝严格说不叫打虎，那叫射虎啊，
1: 嗯，
3: 对吧。第二种呢李逵，他严格来说也不叫打虎，他叫杀虎，
1: 嗯，
3: 因为他有特殊武器嘛，人家老虎又没有特殊武器，
1: 嗯，
3: 只有第三种武松那叫打虎，因为他基本上是赤手空拳。
1: 其实武松也带家伙了，那根哨棒可是让自己给弄断了，情急之下 只有利用现有条件。他首先是欺负老虎不会摔跤啊，他一下就用巧劲把老虎给弄倒了，然后呢使出他的绝招鸳鸯腿。

0: 把老虎头你踢得脑溢血之后，再用一只手压住老虎，腾出一只拳头猛打。
1: 武松一打呢，我觉得他就打出了一个威风。
2: 嗯，
1: 别人只会打人，他连虎都能打。
2: 对，
1: 所以在水浒里呢，武松他当得起一个称号啊，就是散打王。
0: 哎，赤手空拳就可以解决问题，肯定可以名噪一时。但是我们发现武松的这个名气为什么能够传播的那么远，制造的那么大呢？
1: 武松打死的这只虎啊，是等于是万民痛恨。
0: 嗯，
1: 就当时已经过景阳冈必须得二三十个人结队才能过了。
0: 对，
1: 而且当时政府已经下令了，说哎，你们不能轻易过啊。这个时候大家都是盯着这个老虎呢，
0: 就是说在武松没打这只虎之前，首先是这只虎已经是远近闻名了。
1: 哎，就相当于这个老虎啊，他已经是世界冠军了。
3: 嗯，
1: 就好像这个拳击王泰森一样。
0: 对，
1: 你武松上去三拳两脚，你把他打败了，那你不是冠军的冠军吗？
3: 对，
1: 当然肯定是万民拥戴啊，一下子口耳相传，那名声就出去了。
0: 所以您看看啊，武功好啊，又会搞这个品牌战略，武松啊，真是全能型人才啊。怪不得这个水浒大家啊，金圣叹批注：武松有鲁达之阔，林冲之毒，杨志之正，柴进之良，阮七之快，李逵之真，吴用之节，花荣之雅，卢俊义之大，和石秀之景啊。您瞧瞧，一句话，人才啊。
1: 哎，这句话评价得很好。
0: 嗯，
1: 而且咱们看一下史南安的那个章回安排，你也能发现，
0: 嗯，
1: 水浒传里写了十回就写一个人，那就是武松啊。
0: 对，
1: 为什么呢？武松在水浒传里应该说是头一号的英雄。
0: 嗯，
1: 而且咱们现在在网上看一下，我在网上有时候看网民喜欢搞那个评选。
0: 对，
1: 水浒传如果评排名榜的前三名，后面两名有变化，但是第一名我发现就没有变过，大家都是推武松。
0: 所以啊，武松就能够成为水浒迷心目当中的英雄，那真是当之无愧啊。
1: 对，所以咱们讲到武松呢，一定要首先肯定说武松确实是个大英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0: 对，
1: 但是反过来想一想呢，武松呢他肯定也有自己的缺点。我认为武松呢他的性格啊有一点愤青
0: 啊。你说打虎英雄怎么就变愤青了？
1: 简单的说就是一根筋，他很多事情都是因为他一根筋的性格自找的。咱们呢也可以给武松的性格呢起个名字，叫愤青综合症。
0: 嗯，
1: 那这个愤青综合症里呢，它有三大原因。
0: 首要特征是什么？
1: 它这个第一个特征啊，就是它管不住它的拳头，遇到什么事它都是用拳头说话。
0: 嗯，
1: 它的拳头呢就好像是它的新闻发言人。比如说你记不记得武松的第一次出场啊？
0: 哎，那个时候的武松啊还没有因为打虎而闻名呢啊，他本来是在当地县衙里面啊当差，结果喝醉了以后就把自己的一个同事给打了，他以为这一下可把他那同事就打死了，于是呢只好畏罪潜逃，逃到了小旋风柴进的庄上避难。
1: 到了柴进的庄上，他遇到了谁呢？就是那个宋江。
0: 嗯，
1: 因为宋江他正好也到柴进的庄上去避难。
0: 对，
1: 结果宋江呢他吃多了，吃多了就要方便啊，这一出来两个人就不方便了。
0: 哎，这个事情起因很偶然，当宋江经过的时候呢，不小心踩到了火盆，火星子呢溅到了武松的这个身上脸上，那差点就把武松给毁了容了，那不是开玩笑的。武松立刻脾气就上来了，哎呦，一把就把宋江给揪住，骂的也很难听啊，你是什么鸟人敢来消遣我，这马上就要动手了。
1: 而且在他的动手背后呢，他还干了很多的糗事呢。
0: 嗯，
1: 就是他为什么那天那么生气，其实也是有原因的。
0: 嗯，
1: 他不是打了人然后跑到柴进的庄上吗？
0: 对，
1: 到了柴进的庄上，他这个人呢，因为他只是凭拳头大说话嘛。
0: 嗯，
1: 到了这以后群众关系没搞好。
0: 是啊，他也是属于那种酒后无德之人呢，一喝了酒以后就喜欢打人。
1: 嗯，他一打人呢，这个柴进庄上的那些工作人员就不愿意了。
0: 嗯，
1: 哎，说我来跟你工作的又不是来找打的。
0: 对，
1: 结果这一弄呢，柴进对武松啊就开始怠慢了。武松呢当然他就很恼火嘛。
0: 武松的心里失落感啊，人家还作诗呢，那 叫这个人无千日好，是花无摘下红。说早期我刚来的时候，你还真把我当个客官，现在可好了，听到别人搬弄是非，你就怠慢了我了。正愁这火发不出去呢，这宋江就撞到枪口上了，那不打吗？
1: 是，宋江几乎就是找打的。
0: 当然后来呢，柴进及时赶到，那劝阻了武松，而且呢也就由此结识了宋江。但您说脾气差是他的愤青综合症第一啊，不过我觉得呢比他脾气不好的还多呢，像什么黑旋风李逵啊，像什么花和尚鲁智深，那脾气更差。
1: 所以咱们下面还要接着讲武松的这个愤青综合症啊，他还有第二个表现
0: 哦，
1: 就是鲁莽冲动。你比如说刚才咱们讲他打虎，回过头来再看一看，那完全是他找着去打虎，
0: 找事儿去打虎，那是不是正说明武松这个人胆子很大，英雄气概啊？
1: 那倒不是，其实他也很怕老虎，但是呢他很鲁莽，他又很冲动。可以说武松打虎呢是因为四大冲动的结果。第一个，他当时在景阳冈下面喝酒，对吧，三碗不过岗嘛，喝来喝去喝了18碗。
0: 对，
1: 然后那个时候店小二跟他说，说你呢今天晚上就住在这儿不要走了，说为什么呢？山上有老虎。当时武松说的呢就很吓人，武松说黑道上我也混过的，你说这个话我还不懂吗？说山上没有老虎，你这个店里才有老虎，你把我留到这儿不就是一个目的吗？晚上把我剁剁，明天拿我肉去卖人肉包子啊。
0: 呵，
1: 所以这就是他犯的第一个错误，他不相信别人给他的建议。
0: 嗯，他觉得只要是店就可能是图财害命的，
1: 对，就可能是黑店，所以这就是他的鲁莽冲动嘛。
0: 嗯，
1: 对很多事情他没调查他就发言，结果弄得自己主动往老虎口里送。
0: 嗯，
1: 而且他第二个错误是什么呢？就是他上山以后啊，他不是醉酒状态当中嘛，
0: 对，
1: 结果到了山坡上面一看，果然有一个县政府的一个大告示，写有老虎，然后只能几点到几点，20-30个人才能过，一下子就吓醒了，说哦，果然有老虎。但这个时候他又犯了第二个错误，他转念一想，哎，我武二郎，我也是一个一代豪杰，我现在如果转身去下山，老虎还没把我吃了，我的一世英名先毁了。说不管怎么说，我为了顾面子，我还是硬着头皮走一遭。
0: 哎呦，英雄这还有虚荣心作祟呢。
1: 还有啊，他下面还有错误啊，因为他已经下不去了嘛，他就硬撑着往上走，走着走着他的酒劲儿犯了，犯了以后他一看也没有什么老虎嘛，就倒在山坡上，竟然他就睡了一个大头觉。
0: 嗯，
1: 说明这也是个错误啊，你总不能一眼看上去老虎现在没来吃你，你就认为没有老虎，没老虎也算了，你倒在这睡觉，这个也实在是太鲁莽太冲动了。
0: 我觉得最起码在他内心深处说明啊，他相信老虎好像比这个相信黑店还多。
1: 是啊，还有第四个鲁莽冲动，就是那根哨棒。施耐庵写这个哨棒写了十几次，他动不动就写武松把哨棒拿在什么地方，武松把哨棒放在什么地方。
0: 对，
1: 为什么呢？就是施耐庵啊，他总在暗示这个哨棒啊性命攸关啊，有哨棒就有武松。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哨棒到了关键时刻他就挥舞了一下就打折了。这也是他鲁莽冲动啊，那个时候怎么着那个哨棒就是你的命，你也得保住啊。第一次就把他打折了。
0: 刚才这四个错误犯了，不过阴差阳错也就成就了啊一代打虎英雄啊。
1: 他的愤青综合症呢还有第三个表现，就是自我膨胀。
0: 嗯，
1: 这个武松呢他特别托大，就是他喜欢说大话。比如说他这个打虎，这虎打了以后，武松呢他的口气就开始变，他开始看到那些猎户他怎么说啊，说我碰到老虎了，一通拳脚把他打死了。
0: 嗯，
1: 可是后来不是成了打虎英雄吗？别人再问他，他出去做报告讲的时候，他口气变了，他说我3拳2脚就把老虎打死了。
0: 嗯，
1: 然后开始呢他跟人说实话，说我今天倒霉，我今天喝醉酒了，误闯景阳岗，结果撞上老虎，但还好我把老虎打死了。
0: 嗯，
1: 可是后来就不行了，到处讲讲讲，他嘴也讲顺了，就颠倒过来了，他跟别人说，你们知道吗，我那天是故意喝醉了去打那只老虎啊。
0: 对，到这儿咱们来归纳一下啊，构成武松愤青性格的三个特征啊，一个是这个用拳头说话啊，第二个这个鲁莽冲动，第三个自我膨胀。可是武松做完了这些以后，他毕竟还是一个英雄啊。
1: 对，
0: 从什么时候开始起，他的这种愤青性格大大的 这个影响了他的人生。
1: 第一个事情就是他跟潘金莲的事情。
0: 对，武松打完虎以后啊，阳谷县当地就让他当了都头。可巧在这个地方，他跟他哥哥碰到武大郎，原本住清河县，现在也搬到阳谷县来了。
1: 武松啊，他遇到了他的哥哥，这肯定是一喜啊。他还有一喜，他还遇到了他的那个貌美如花的一个新嫂子啊。
0: 之后的故事当然大家再熟悉不过了。潘金莲后来是勾引武松不成，后来呢和西门庆呢勾搭上了，于是两个人合谋毒杀了武大郎。武松后来得知哥哥的死讯以后啊，这个首任仇人把西门庆和潘金莲都杀了。
1: 但你想想，在这个事情里武松有没有责任呢？其实武松他的鲁莽冲动啊，也要为这个事情负责。
0: 嗯，
1: 比如说一开始这个潘金莲啊，他看到武松啊，他也非常喜欢啊，因为他很不幸嫁了一个第一丑男嘛。
0: 嗯，
1: 就没想到丑男的弟弟竟然是第一帅哥啊。
0: 对，
1: 所以他喜欢他呢是可以理解的。水浒传里呢有两个特别有意思的细节，就是潘金莲看见武松以后啊，一共特别亲密地喊了他39声叔叔。
0: 嗯，
1: 就是潘金莲跟他说话不喊叔叔他不说话，不喊叔叔他不结尾。
0: 嗯，
1: 最重要的就是他挑逗武松的那一场呢，他喊了12次叔叔。
0: 嗯，
1: 也就是说呢，潘金莲对武松的喜欢啊，这个确实是事实，那咱们是不能否认。
0: 对，
1: 但是问题是武松怎么去解决这个事。
0: 怎么解决？武松当时当然劈头盖脸的就骂过去了，问他怎么这般不知廉耻，还威胁说倘若再有个风吹草动啊，是武二眼里认的是嫂嫂，拳头不认得嫂嫂，断然拒绝。
1: 但是你仔细想想，就是你即使知道了潘金莲他是这样的想法，你也不一定用这样的一种特别强硬的办法来解决啊，你可以换一个潘金莲能接受的办法，息事宁人的办法。
0: 对，我觉得是不是能够采用像燕青当时的面对啊这个京城名妓李师师的示爱的时候所采取的那种办法啊。他对李师师就说了，你看你还比我大2岁呢，对不对？现在这个姐弟恋呢也确实是遭人反对，那咱俩呢不妨义结金兰，结拜成姐弟。哎，最后呢把这个矛盾化解掉了，他还通过李师师办成了大事儿。
1: 对，你想一想，如果武松按照燕青这样的办法处理，那后面很多事情都不会发生了。因为潘金莲他喜欢上西门庆最主要的理由就是跟武松赌气。
0: 嗯，
1: 如果他不跟武松赌气，他就不会喜欢西门庆，他不喜欢西门庆，武大郎就不会死，武大郎不死，潘金莲就不会死，西门庆也不会死，那武松也就不会被发配啊。
0: 嗯，
1: 所以很多事情呢应该说和武松那个无所不用其极的那个鲁莽冲动的那样一个性格啊，它有一定的必然的联系。
0: 嗯，其实啊在古代如果叔嫂之间出现了关系上的问题的话，那叫不伦之恋，那是死罪。我想那个时候的武松啊恐怕很难去这个变通，因为他内心本身也非常的直，再加上他过去也没有说面对过像潘金莲这样美貌的女子，没经验，所以想让他像浪子燕青那样的去对付女性恐怕做不到。
1: 对啊，所以他处理的还是有点鲁莽有点冲动。
0: 嗯，
1: 然后再往下面看，他后面的事情还是跟他鲁莽冲动跟他这个愤青综合症有关啊。
0: 嗯，
1: 就是他醉打蒋门神那一段。
0: 醉打蒋门神这一出那也是脍炙人口啊。他的起因呢主要是因为他在犯了人命案以后被发配，但是他发配到当地坐牢的时候呢有人照顾他，而照顾他的这个人呢是监狱长的儿子。
2: 武松落难坐牢之时，幸得施恩暗地里出手相救，不仅让武松在牢里好吃好喝，还让他免打了100杀威棒。有人说施恩这么做其实是为了自己的私欲，他原来在快活林里做买卖，但新来了个蒋门神不仅抢了他的生意不说，还把他痛打了一顿。施恩相助武松，正是想让这位打虎英雄为他出口恶气。
0: 但是在很多读者的印象当中呢，这个施恩啊似乎也就是个好人啊，武松受了好人的恩惠，那帮他点忙似乎也是顺理成章。
1: 哎，这里面就有一个什么呢，
0: 嗯，
1: 咱们总觉得挨打了肯定就是冤枉的，
0: 嗯，
1: 打人的肯定就是仗势欺人，但是施恩跟蒋门神也就是打他那个 他们之间还真没有这种关系。
0: 嗯，
1: 用今天的话说，那真叫黑吃黑。
0: 那您倒说说这施恩怎么个黑法？
1: 他在这个快活领域呢，他开了个肉店，他的这个肉啊，就每天强制供应这条街所有的饭店，谁都不能到别的地方去买。哎，你都要买我的肉，你敢不买我就打。
0: 施恩做的也不是什么光明正大的生意。
1: 对呀、啊，结果后面大鱼就开始吃小鱼了、嗯，那个黑吃黑就开始发生了。
0: 对，
1: 还有另外一波地痞流氓呢，他们也看上了这个快活林，结果他们就想，我要把施恩打走，我来霸占，怎么办呢？他们就找了一个武林高手，这就是蒋门神的出场。
0: 蒋门神也是个雇佣打手。
1: 对，
0: 当然了，后来打不过武松，被武松给打跑了。不过这里面呢，书上确实也交代了。后来夺回快活林以后呢，施恩的买卖啊比往常更好了。
2: 书中记载，武松帮施恩夺回快活林后，施恩的买卖比往常加增三五分利息，各店家并各赌房对房加力背送闲钱来与施恩。
1: 其实他也没帮什么好人，他帮的还是一个坏人、嗯、只不过是在社会的黑吃黑当中他上手帮了其中的一方，但结果还是黑吃黑啊。
0: 照您这么一说，那就成了武松在前面冲锋陷阵，施恩在后面数钱还偷笑呢。啊，
1: 是啊，所以还是个鲁莽啊。再往后看，他鲁莽还没到头，
0: 嗯，
1: 后面还有更厉害的，就是血溅鸳鸯楼啊。
2: 武松打跑了蒋门神之后，蒋门神的后台老板张团练串通了张都监，设计把武松抓了起来。武松逃出来以后，找到了蒋门神、张团练、张都监喝酒的地方——鸳鸯楼，这就发生了著名的血溅鸳鸯楼事件。

0: 在岩阳楼上发生的事啊，出乎咱们意料之外。按正常的想法，你报仇当时又没有一个人给你主持公道嘛，你要真去报仇杀这三个仇人那也罢了。但是武松他杀了多少个人呢？是3+12，杀了15个人。
1: 对，另外12个人呢，就有鸳鸯楼上卖茶的、看车的、当门童的，那把他们齐刷刷都给砍了。
0: 是啊，当时武松就说了一句话嘛，后来很多人很注意，他说我这一下子终于心满意足了。所以说到这儿呢，这个武松的缺点啊，他就完全的暴露出来了。这个缺点是什么呢？我刚才说了，他是愤青综合症。咱们现在再换一句话说，水浒好汉都能接受的话，叫快意恩仇。
1: 我想恩仇二字啊，中国人经常会讲有恩报恩，有仇报仇，恩仇本身应该没错吧。
0: 对，古代社会你注意，他凡是出门的都叫仗剑远游。
1: 嗯，
0: 为什么要仗剑远游呢？你要不震慑对方的话，那你呢就总是要多灾多难。所以在古代社会呢，报仇应该说是被允许的。所以快意恩仇呢，应该说恩仇两个字呢倒也没有什么错。
1: 嗯，那您的意思是说问题出在快意上面？
0: 对，实际上水浒好汉呢跟武松一样，他们都信奉四个字，就是快意恩仇。但是仔细看一看呢，快意恩仇里又有两组，一组是以恩仇为主，还有一组呢是以快意为主。如果是以恩仇为主，实际上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但是如果以快意为主，他就麻烦了。为什么呢？你想一想，当时又没有检察院，又没有法院，你等于是自己当裁判，自己又当运动员，结果这个时候就很可能是惩罚过当，
1: 也就是说容易杀过头。那么另外还有一种情况，会不会出现那种没有恩仇也去图快意的现象？
0: 对啊，这种现象就叫什么呢？为快意而快意。
1: 嗯，
0: 就变成了什么呢？我为了痛快而杀。咱们还看刚才那个鸳鸯楼那个例子，杀了15个人，可是有12个人是不该杀的。但是武松呢，他杀得很痛快，杀完以后他还说这下子我可心满意足了。
1: 嗯，
0: 为什么呢？他就是快意恩仇，他变成了我只要痛快，我就不管有没有恩有没有仇，反正我当时我看见了碰到了，顺带我把你也杀了。这就是武松身上的愤青综合症会导致的结果。
2: 年少时的武松血气方刚，但江湖的历练终是让这位曾经不识愁滋味的英武少年看透人间冷暖。入伙梁山后，武松在征讨方腊的战斗中失去了左臂，班师时武松拒绝回到汴京，而是选择了在六合寺出家，轰轰烈烈的人生自此归于平静。
0: 我想那个时候可能武松他也是对自己一生的一个总结，因为他的一生从愤青开始嘛，以走出愤青而结束。
1: 嗯，
0: 所以

0: 最后他的一生的归宿呢一定是非常平静的。到了最后他在杭州的六合寺出家，可能他是一个标志，标志什么呢？他开始逐渐走出了愤青。
1: 后来的武松呢是直到80岁的时候呢才寿终，可以说是高寿了啊。我想作者呢在他年轻的时候给他安排了这样一个鲁莽的一些行为和形象，那么到最后啊却和那些喜欢武松的读者呢息息相应了，为这样一位英雄呢安排了一个还算不错的结局吧。今天非常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咱们下次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解密清末四大奇案杨月楼奇冤案上。
1: 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今天清末四大奇案咱们要开讲杨月楼冤案了。在公元1873年十月的一天，上海法租界的大马路上出现了这么一幕，一个英俊潇洒仪表堂堂的新郎官赶着一辆马车，带着几十号人在抢他的新娘，同时啊也抢走了女方的很多嫁妆。女方这边几十号人眼看着抢不过对方啊，就开始和对方是又拖又拽打了起来。哎呦，这一举动啊引来众多路人的围观，当时就听见大马路上反复回响着这样的叫声，说快来看呀，不得了了，抢亲了，抢亲了。哎，您说这么古老的抢婚仪式怎么居然会发生在上海的租界地盘上呢？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来自南京的近现代史研究者王小华教授。教授您好。
3: 金波你好。
1: 这下可热闹，当时什么情景啊？
3: 新郎官啊带了几十号人，身手不凡呐、啊。
1: 嚯，
3: 只见他呀上去来了个苏秦背剑，背着这个女孩就上了车了。下面的人呢纷纷的抢东西的抢东西，就往那马车上放啊。这边打着马就跑，后面这帮就不愿意了，就追。这个时候啊这个女孩还哭着喊着，来人呐，快救命啊，有人抢婚了，她还喊。
1: 嗨，其实啊这一切呢都是做出来的啊。抢婚这种仪式呢是旧时呢一种流行于啊这个南方地区，尤其是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这么一种特殊的婚礼仪式啊。在抢亲之日的时候，很多人提前做好准备，最后的目的啊是为了这次的婚礼能够增加一些热闹的气氛。
3: 对，当时围观的这些人呢真以为是为了这个婚礼啊增加一些喜庆的色彩。这个事儿啊就因为在上海过去是没发生过。
1: 对，
3: 围的人呢、啊、看得多呀。
1: 对，
3: 纷纷议论，有的说嘿你看这抢亲玩的个真事儿一样，真打呀，打得老几棍呐、还有人说嘿你没看那个杨月楼杨老板演戏吧，那是武生泰斗啊，这打的我看比那个打的还好。
1: 嚯，说到这儿啊咱们就得介绍一下这一对抢亲的新人了啊。首先我们得介绍一下这个新郎官，这人物当时在上海可不得了，叫杨月楼。

0: 您刚才用了一个武生泰斗来形容他，不过他不是上海本地的演员。
1: 对，他是属于这个京剧四大派啊徽班进京当中比较好的这么一个演员。
0: 对，
1: 当时呢有这么一个说法叫同光十三绝，就十三个名角，其中就有这个杨月楼。
0: 嚯，
1: 他是以武生见长。
0: 咱们在这儿呢还得给大家提一下，杨月楼呢还是后来咱们的国剧大师杨小楼的父亲。杨月楼啊是被人请到上海来演戏的，据说演出的效果是特别的好，场场爆满呢。
1: 对啊，你想想杨月楼公众人物啊，
0: 对，
1: 他的粉丝太多了，尤其是上海滩的那小姑娘们，
0: 对，
1: 眼儿都直了，顾的，
0: 对，
1: 又专门看这个杨老板这个扮相，看他这个身段。
0: 咱们倒要看看这杨老板当时抢的这新娘又是谁。
1: 新娘啊姓韦，叫韦阿宝，是个呢大茶商的女儿，长得是非常漂亮。
0: 但是杨月楼和韦阿宝他们在这地方抢亲抢得热闹，但在租界里面这一抢不就乱了套了，难道也没人来管管？
1: 对啊，这个一抢亲啊当时交通秩序都大乱。
0: 对，
1: 法国巡捕就来了，一问你们是干什么的，他说我们是中国的这个传统的这么一个风俗叫抢亲，
0: 对，
1: 塞点红包什么就一打发也就算了，就让他们过去了，
0: 就没事儿了。
1: 好，
0: 那把新娘子这么一抢，赶快回去拜堂成亲吧。
1: 对呀，仪式还是按照婚礼的那个正常的仪式举行。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送入洞房。
0: 对，从抢婚到拜堂都是一帆风顺的。那接下来婚礼已经完成了，大家就吃好喝好玩好，最后在洞房闹好不就行了吗？
1: 对，正在这时候啊，呼啦啦的门被踢开了，闯进来一大批啊法租界的巡捕，后边还跟着一帮中国的差役。
0: 啊，他们来干嘛？
1: 进来以后就说，杨月楼你犯法了，好大的胆子，一根铁链往脖子上一套，跟我走吧，拉着就走。新娘子不愿意了，你抓我新郎官干嘛？哎，对了，你也跟着一块走吧。
0: 当时啊还有这么一段记载非常的有意思，说是小车一辆微坐其中啊，告天地祭祖先之红衣，犹未去身也，沿途随从观者如云。这一路上你看这红装嫁衣还没有退去的时候就被带走了，又惹来行人的观看。但我估计这时候行人是不是又在想，这杨老板这杨月楼你太爱折腾了吧，抢婚不行，现在又来这么一出，
1: 还以为他做广告商业炒作呢。
0: 呵呵，但实际上这次带他们是去哪里？
1: 到了租界内的会审公堂。
0: 哎，说到这个会审公堂啊，当时在清末的时候呢，因为帝国主义在我们中国呢设立租界，也在这里面强行设立了审判机关。但那个时候呢，一旦要是有了案子，那么就由租界方派出官员和中国政府派出的官员来共同审议。
1: 就是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发生矛盾了，这个案子由外国人来主审，中国的地方官啊是陪审。
0: 对，
1: 但是如果是在租界内发生的民事纠纷，就中国人之间自己打起来了，这个由中国人来审。
0: 反正说白了，这个会审公堂啊，这不是这对新人应该去的地方。你说人家应该是送入洞房，怎么好好的在这大喜的日子就给人家送入公堂了？
1: 所以这个外国这个审官呢也觉得挺滑稽，怎么穿着这个新人衣服就来这儿了？
0: 对，
1: 洋鬼子看戏差不多了。
0: 呵呵。那么这个案子呢，因为不涉及到外国人，所以呢是由当时咱们清政府的官员来负责主审。这主审官员有没有说他们为什么就成了被告了？
1: 对呀，人犯就问了，大老爷我犯什么罪了？你犯了拐盗罪。
0: 我这今天可是我大喜的日子，我们都是明媒正娶的，怎么会是拐盗呢？
1: 你说你明媒正娶有什么证据？
0: 证明那我们可有，我们有婚书，也就是现在的结婚证。哎，呈上，请大老爷过目。
1: 当时那个外国审判官一看，哦，是这么回事啊。
0: 对啊，
1: 放了吧，别在这儿审了。
0: 对，
1: 跟我们没关系。
0: 那么既然租界当局的人不管了，那么这对新人的话是不是就可以离开公堂来进入洞房了？
1: 没那回事儿，外国人不管了，上中国的县衙门里再审。
0: 哟，这是把他们解到当时的上海县县衙门里面去了。
1: 对，
0: 上海县当时的县令是哪位啊？
1: 是一个广东香山籍的这么一个官员，叫叶廷春。
0: 嗯，广东香山，这其实啊正是新娘韦家他们的祖籍所在地。
1: 老乡啊，
0: 老乡，他对这个案子是怎么审的呢？
1: 当时呢，杨月楼夫妇进了这个衙门以后啊，进去就喊冤呐。我冤枉啊，我们两口子大喜的日子把我们弄这儿来了，这不冤吗？当时这个叶廷春呢，面若秋霜，啪桌子一拍，好大胆的杨月楼啊，你犯了法你知道吗？
0: 大老爷，我到底犯了什么法了？
1: 第一个，盗拐。
0: 还说我盗拐？
1: 对呀、
0: 我这都有证明，证明给你看，我们是明媒正娶的。
1: 你在大街上抢人，抢人家东西，有这事儿吧？
0: 这不是广东那边的婚俗吗？
1: 你少拿这个来说事儿。
0: 哎呦，这我可不能认可。那么另外，我还何罪之有啊？
1: 杨月楼，你可别揣着聪明装糊涂啊。你犯了大清的律法了，你知道吗？
0: 什么律法呀？
1: 良贱通婚呢、
0: 这儿可说到一个要害部位了啊！我们这里呢给大家说一下这个良贱不婚这样的一个律令。因为当时在清朝啊，等级很分明，所谓的良就分为士农工商，而所谓的贱呢就指什么娼优吏卒等等这些人。贱籍是没有参加科举考试和当官的权利的啊，通婚也是被禁止的。
1: 尤其是这个男方如果是贱籍，女方是良家子弟，那这个男方啊更是罪加一等。
0: 良贱不婚这一点啊，其实到了同治年以后就不怎么管了。似乎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那当官的也一般来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 良贱通婚这个法律啊，实际上是当官的给他破的。为什么呢？一般的这些大官僚啊都好在青楼找些女子来做妾。
0: 对，
1: 这不就良贱已经通婚了吗？尤其在上海这个地方，刚才说过了，五方达处是个移民城市，人们呢对这种旧的这个观念呢更是看得非常淡。很多过去属于这种贱民啊，发了财了，也穿上官服了，
0: 对，
1: 招摇过市，根本就没人管。
0: 哎呦，可是这次这叶县令怎么又把这事儿就给搬出来说得这么严重了？
1: 这个事儿啊，民不告，官不究。既然有人告到本县这儿了，我必须管这个事儿，这是一个原因啊。
0: 那么另外的原因是什么呢？
1: 另外的原因呢，不能放在台面上说，他私下里是这个意思。
0: 哎，
1: 你这是给我们香山人的脸上抹黑呀、这我能怨意你吗？
0: 那么咱们翻回头来说前一条，这明明县令说的话当中是说有人告了，到底是谁把这事儿告到叶县令这个地方了？
1: 还真是这个女方的家属，她的叔叔出来告了。
0: 啊，她的叔叔为什么要出来告呢？
1: 她叔叔说这个本身就是犯了这个大清律法的嘛，不能通婚嘛，你们为什么要通婚呢？对不对？而且你来抢婚，还抢我们东西，我不告你，我告谁呀？
0: 那又不是真抢，对不对？这告什么告啊？一家人呢？
1: 怎么不是真抢啊？光箱子啊，我们的嫁妆，七大箱子被你们抢走了，别说这个人了。
0: 其实大家有没有听出来啊？这位娘家叔叔实际上，这话里面包含着怨气呢，这到底是谁得罪他了？
1: 这个女方啊叫韦阿宝，她的父亲呢叫韦天明，有一个弟弟就是这个来告的这个叔叔，叫韦天亮。这个韦家呀、是广东香山的大商人，到上海来做生意。十来年前呢，这哥俩就来了，这个哥哥做的生意啊很成功，发了财了， 而且呢今年不在家，就像那个白居易《长恨歌》里说的那个商人重利轻远离，不在家。
0: 对，
1: 他这个弟弟在家呢，这个人呢有点好逸恶劳，生意也做不成，属于那种啊文不得武不得这一号。
0: 对，
1: 但是呢没事他还找个事儿，经常上他嫂子门上啊去打个抽风啊要个钱什么的。但是呢这个韦氏啊在家看到这个叔叔来了嘛，每次给钱呢、让吃啊让喝呀、就这么回事儿。后来有一次呢就因为这个钱财的问题可能得罪他了，所以呢就对这家呀他说他哥哥是为富不仁，就产生矛盾了。
0: 对，那么是不是就在这种情况下，韦阿宝结婚的事儿，他的妈妈就没怎么去跟他这叔叔通个气儿呢？
1: 因为叔嫂之间有隔阂了，有矛盾，因此呢这个韦氏啊压根儿就没跟他这个叔叔说。
0: 于是呢这个叔叔这心里面就嘀咕了，阿宝啊，你这闺女嫁人也不找叔叔去喝杯酒啊，这倒罢了，连你嫁谁我都不知道，我倒要看看这新郎到底是谁呀、
1: 结果他一打听，还真打听着了，是杨月楼。当时啊怒发冲冠，好你个臭戏子，你是个贱人呐、你敢跟我韦家攀亲吗？这门婚事啊我得给他搅了。
0: 我觉得在这个时候他这叔叔啊干脆就直接上门兴师问罪，说你们办的这门婚事没有规矩不就行了吗？
1: 当时啊他是去了，准备去兴师问罪的，没想到人家给他来个闭门羹，撵出来了。
0: 呵，他这个嫂子压根就不搭理他。
1: 对呀、这一下这个叔叔心里的气儿啊更大了，好家伙，我非整你们整整你们不可。
0: 好，吃了闭门羹，碰了一鼻子灰，第一次捣乱计划宣告失败。有没有第二次？
1: 有第二次啊。当时就找了一帮地痞无赖，打听的韦家哪天成亲，就说一大早你们在门口给我候着，他男方只要来娶亲就给我打，好好打出去。
0: 呵，那么这个计划韦阿宝的妈妈能不知道吗？
1: 知道了，而且呢就在结婚的前两天呢他就觉得不对劲儿，这门口啊经常有些不三不四的人在这转，就在转悠往里看打听事儿。
0: 对，
1: 结果呢成亲的那天早上你猜怎么着，他出门一看，嚯，门口啊巷口啊一大批地痞无赖，
0: 嚯，这阵势已经摆开了，显然就是来捣乱的。
1: 所以啊韦氏也是个有主意的女人，回去以后这事怎么办呢？对了，有主意了，让杨月楼啊从后门过来，以这个广东啊抢亲的这个方式把女儿抢走，嫁妆这么一抢不就得了吗？
0: 抢亲是在这种情况下不得已才采用的一种办法。
1: 对呀、是韦氏一个人一手导演的。
0: 抢亲我们也知道最后比较顺利啊，就进入这个拜堂的阶段了。
1: 所以他叔叔这会儿气大了，来带着那么多人来捣乱，结果没弄成，侄女儿叫人抢了不说吧，自己的人还挨了揍，干脆上法庭告你们。
0: 就在这种情况下他才把这件事情捅到了叶县令这里来了。
1: 对，这才告上了法庭。
0: 那么到了公堂之上，叶县令给了杨月楼两条罪名啊，而杨月楼他能认吗？
1: 杨月楼振振有词，大老爷，你说我盗拐罪，把婚书又拿出来了，您看看，我们是明媒正娶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哪一项手续都不少。
0: 是啊，合情合理的事情，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1: 但是叶县令就问了一句，你梁建通婚这个事儿怎么说呀？
0: 就这个问题杨月楼怎么回答？
1: 还没等杨月楼开口，阿宝在旁边说了，大人呐、这事是我们自己的事儿，小女子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认了。
0: 阿宝这话一语双关，既能够打破诱拐之说，同时也说梁建之婚是我自己愿意的。
1: 对，言下之意是跟你没关系啊，大人呢、是吧？
0: 对，
1: 叶县令就翻脸了。
0: 嗯，
1: 韦阿宝敢这样顶撞他，颜面何在啊？
0: 嗯，
1: 当时就一拍桌子，大胆，你自己不要脸干出这种事儿来，把这俩贱人呢给我用刑。
0: 这次的这个刑用的重不重？
1: 这个刑啊，是别有用心的。
0: 嗯，
1: 叶县令知道，你杨月楼不就是个武生吗？
0: 嗯，
1: 你不是个唱戏的吗？
0: 对
1: 对，用刑我就从你腿上开始。
0: 哟，
1: 先给我吊起来，拿大棍子给我打200下。
0: 打哪儿啊？
1: 打胫骨，专门打这个小腿骨这地方。
0: 我的天哪，那个地方可真是很脆弱，这打200。成什么模样了？
1: 对呀、啊，打着还说着，
0: 嗯，
1: 你不是会翻跟头吗？
0: 哟，
1: 你不是会演猴戏吗？你给我跳啊！
0: 哎呦，这怎么有心要毁人家？
1: 对呀、啊嗯，阿宝在旁边啊，看的是声泪俱下呀、啊
0: 嗯。
1: 大人呐、啊，你不能这样打我的夫君呐、啊，这事儿跟他没关系啊，是我自己愿意的。
0: 嗯，这叶县令此时能听见阿宝的哀求吗？
1: 当时就说了：“小贱人，跑得了他，跑得了你啊，给我打！”用巴掌啊，在脸上扇开了，一连打了200下呀、
0: 嗯，
1: 连头都打大了，
0: 嗯，
1: 最后脸打的呀，跟面包似的，
0: 都打成这个样子了。杨月楼、韦阿宝对指控他们的罪行承认不承认
1: 啊？这个时候啊，是阿宝心疼他的丈夫，杨月楼呢心疼他的妻子，万般无奈啊，只得承认自己是拐卖妇女了，
0: 嗯、
1: 是盗取人家钱财了。
2: 不能画月楼。天龙，你不能还！
1: 天龙，这就把罪啊让这个叶县令给定了。
0: 这案子既然已经定了，那接下来肯定是打入大牢，逐级上报，等待发落了。可是我们返回头说，杨月楼这样的名角儿，在台上一天不出现，这动静是不是也够大的？
1: 对呀、啊，他那些粉丝。首先就不愿意了，
0: 嗯，
1: 怎么杨老板唱着戏结着婚都好事啊，
0: 嗯，
1: 怎么押进大牢里了？
0: 那剧场老板也不愿意了，我这花重金把杨月楼从北京请过来的，那刚唱了几天你就给我押大牢了，那能行吗？
1: 还有一些人，
0: 嗯，
1: 就是更多的观众拿了票了，
0: 对，
1: 我看不着戏，我找谁去啊？找剧场吧，剧场老板没办法，就去求这个叶县令，我们花点钱把它赎出来，你看怎么样？
0: 嗯，按理说这事儿并不是特别大、特别重的一个案子。你说这叶县令，如果他当时啊稍微放一放，这事儿不就也过去了吗？
1: 当官的要一张脸，
0: 嗯，
1: 我既然这样判了，你得给我一个台阶下呀、啊，
0: 嗯，
1: 他必须压一段时间。什么时候这个韦阿宝的父亲来了，把他领回家，这个婚约解除了，我就放人。
0: 要等韦阿宝的父亲来，等。你说县官能等，那些戏迷和戏园子老板能等吗？
1: 对呀、啊，这个事儿啊，虽然是起于清平之末这么一个小事儿，
0: 嗯，
1: 越折腾越大。很多人呢，非常关注这个杨月楼，因为他是公众人物嘛，名人嘛，
0: 嗯，
1: 所以这个事儿啊，再加上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啊、花边新闻呢、啊
0: 嗯，
1: 越吵越大，越吵越大。前面我们还说过还有他那个抢亲做广告吗？
0: 对，
1: 这就成上海滩所有的人议论的一个话题。
0: 哎呦，这沸沸扬扬就成一件大事儿。那么这叶县令这个时候是不是压力够大的？
1: 当时呢压力并不大，他倒有点沾沾自喜。
0: 嗯，
1: 我这是依法办事啊，没准儿还弄个什么清官的名字。
0: 呵，看来这个时候叶县令倒能沉得住气啊，只要韦阿宝的父亲不来，我就可以不管舆论怎么说我。可是韦阿宝父亲不在，母亲应该还在呀。
1: 但是啊，你可别忘了，封建社会有这么一个说法，
0: 嗯，
1: 品级思臣为家之作，女的要当家，这非败家不可呀。你说了不算。
0: 好，得了，那现在只有死等韦阿宝的父亲了。那么韦阿宝的父亲回来以后，这件事情就能得到顺利解决吗？这个啊，咱们下次再说。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 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大话三国谋略之五，恩威并施，曹操的用人之道。
0: 讲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今天啊，继续来大话三国谋略。话说曹操的老对手袁绍手下有个非常有才华的谋士陈琳，他曾经写了一份声讨曹操罪行的檄文，轰动一时啊。在这篇檄文当中，陈琳用最恶毒的语言将曹操刻画成一个残酷冷血、企图谋反篡位的奸贼，甚至啊，连曹操的祖宗都不放过，辱骂他们是万年祸害啊。我们都知道曹操呢，似乎是一个心胸狭窄、有仇必报的奸雄，面对这样一篇言辞尖锐的文章，曹操能放过罪魁祸首陈琳吗？而陈琳的下场究竟又怎样呢？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上海大学历史系的朱子彦教授。教授您好。
4: 你好，
0: 请坐。
3: 朱子彦，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朱子彦论三国谋略》《走下圣坛的诸葛亮》和《朋党政治研究》等专著。
0: 陈琳的讨曹操檄啊，和后世骆宾王的讨武曌檄并称史上最有力度的两大檄文。你说看到这样的檄文，曹操还不得气个半死啊？
5: 对，当时曹操看到这个檄文的时候呢，正好是头痛病发作。
0: 嗯，
5: 我觉得可能是偏头痛。哎，这种病呢，要发作起来呢，非常厉害，痛起来痛得要命。但曹操坚持要读这个檄文，
0: 啊，
5: 一边读啊，一边浑身直冒冷汗。
0: 所以我觉得在看这个檄文的时候，会不会对曹操的病情那叫做雪上加霜啊？
5: 说起来呢，还真有点令人难以置信。曹操读完这个檄文以后呢，居然从床上跳起来说，我的病已经好了
0: 啊！
5: 陈琳的这个檄文呢，比灵丹妙药还要灵。
0: 这个说来就让人奇怪了，咱们就做个猜测吧，会不会是曹操在看了陈琳的檄文以后，突然间怒气冲天，血液循环的得到了激活，所以呢，他当时比如说有脑血管病或者其他中风、高血压之类的，就被一下子呢冲开了，才使得疼痛大减了呢？
5: 那金波，你讲的很有道理，因为陈琳在檄文上骂曹操骂的实在太厉害了，
0: 嗯，
5: 我觉得就像一把匕首一样捅进了曹操的心窝，使得曹操精神上受到了一种很大的冲击，血管呢得到了扩张，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曹操的病情呢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所以曹操觉得我病就好了嘛。
0: 咱俩在这个地方啊来做名医会诊了，实际上呢真正起功效的那是人家陈琳这篇檄文的啊，竟然还有治疗头痛的功效。
3: 陈琳的檄文阴差阳错地缓解了曹操的头痛，之后因为官渡之战曹操打败了袁绍，并且活捉了陈琳。那么以曹操有仇必报的性格，他会如何处置陈琳呢？
5: 看到陈琳以后，曹操这个气就不打一处来啊，他就大骂陈琳道，你骂我罪孽已丑也就算了，因为曹操的祖父曹腾呢做过中常侍，
0: 对，
5: 就是大宦官了，
0: 嗯，
5: 曹操是阉人的后代，
0: 嗯，
5: 所以呢陈琳就骂曹操，你是宦官的后代跳梁小丑，就是这个意思。
0: 对，可是曹操对陈琳说，哎，你骂我也就罢了啊，你还骂我爹啊。
5: 曹操的爹也不是寻常之辈啊，曹操的爹做过东汉的太尉，
0: 嗯，
5: 于是他就骂曹操的爹呢在做太尉的时候呢他贪赃枉法败乱朝纲，
0: 嗯，
5: 甚至骂他是颠覆社稷。
0: 嘿嘿，可是这还没完呢哈，曹操又气不愤，哎，你骂我，你骂我爹也就罢了，你还骂我爷爷啊。
5: 骂爷爷更厉害了，骂爷爷曹操的爷爷曹腾是妖孽。
0: 哦，这个太狠了。那么咱们来看陈琳啊，既然他写檄文的时候能把曹操骂得狗血喷头，那么面对曹操的破口大骂，陈琳什么反应？是不是再骂回去呢？
5: 陈琳这个时候呢自己知道这个罪孽深重了，所以陈琳当时呢是无言以对，
0: 嗯，
5: 等着被曹操斩首了。想不到出现了一个意外的情况，
0: 嗯，
5: 曹操骂完以后呢居然这个怒火也就 写下去了，下令把陈琳给我放了。所以当时陈琳也觉得很奇怪啊，曹操居然这么宽宏大量啊。不久以后啊，曹操居然还封陈琳做司空府的军谋祭酒，相当于啊后来的大概总理的办公室主任。所以陈琳呢得到了曹操的重用。
0: 那看来曹操啊是真的这个欣赏陈琳啊。要说曹操在一般人的印象当中，那是一个有仇必报的人呢，曾经是为父报仇，兴兵打破了敌人的城池以后，甚至把所有无辜的百姓都不放过，惨无人道的进行屠城。你说他怎么会不计较陈琳的这些所作所为呢？
5: 我觉得不外乎两点原因。第一点，陈琳起草这个檄文呢是身不由己，
0: 对，
5: 他是袁绍的谋。

0: 制嘛。
1: 对，
0: 这肯定这个新闻是在袁绍的授意下起草的嘛。第二点呢，我认为更重要的是陈琳呢是个文学家，他是有名的七言七子之一。
1: 对，
0: 曹操本人也是个大文学家。
1: 对，
0: 曹操而且还是建安文学的领袖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曹操和陈琳啊两人呢在文学上呢志同道合。
1: 对，
0: 他们是英雄惜英雄啊，惺惺相惜。
1: 看来曹操在用人方面，他能用那反对过自己的人，甚至是自己的敌人，其实这一点呢一般人很不容易做到的。
0: 还有一个人呢，曹操能够重用他，就显得曹操更了不起了。这个人呢就是张绣。
1: 嘿，说到张绣啊，他是当年董卓的部将张济之侄。张济死了以后呢，张绣就率领余部驻扎在宛城啊，那是和曹操为敌的。在建安二年的时候，曹操呢率军征讨张绣。张绣看到自己现在的这种军事实力，那是没有办法和曹操去抗衡的，无奈之下干脆啊，我举白旗投降啊，投降曹操。看来这张绣不过就是个降将嘛，那也没什么呀。
0: 有一个特别的，就是张绣和曹操呢是有大过节的，而这个起因呢实际上要归咎于曹操。曹操这个人呢不是一般的好色，他是太好色了。
1: 对，这个呢在历史上呢实际上是有记载的啊。说曹操有夫人姬妾十几个，更不用说那些没名没分的了。甚至呢人家关羽，你说一辈子好不容易看上一个女子，对他说了，说你看我觉得他挺不错的，结果曹操一看，哟真不错，那我把他占有了吧。所以这一次你说曹操他看上谁了？
0: 曹操进入宛城以后，你知道他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1: 嗯，
0: 问手下人说，
1: 嗯，
0: 你给我到处找一找，宛城内啊是不是有漂亮的小妞，
1: 哦，
0: 给我找几个来。
1: 嘿，
0: 那么手下的人就告诉他，我可以推荐一个人，
1: 哦，
0: 啊，这个人是一个美丽的女子，
1: 嗯，
0: 虽然是娶娘半老啊，
1: 嗯，
0: 但也有风骚
1: 呀。
0: 这个人呢是张济的老婆，张绣的婶婶。于是两人呢就当晚呢同舱共眠，共度良宵啊。
1: 哎呀，这曹操也太明目张胆饥不择食了吧啊。这么做你说让张绣刚刚投降这么一个降将，他的面子往哪儿搁？人家已经够屈辱的了，那您说张绣能容忍得了这件事吗？
0: 张绣当然非常愤怒，认为这是对他人格上的莫大的侮辱。在这种情况下，张绣就非常愤怒，要报复曹操。
1: 嗯，
0: 于是他就同手下的谋士商量，决定趁曹操疏于防范之际呢发动突然袭击。
1: 嗯，
0: 由于这个时候呢曹操昏了头，贪恋美色，
1: 对，
0: 所以对张绣的这种异常的举动呢丝毫没有察觉。
1: 嘿，要知道这个时候的曹操啊真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呐。 啊其实正好啊，这给了张绣一个机会，可以趁着曹操没有防备打他个措手不及。实际上接下来的这一出啊，就是在三国演义当中非常经典的那一出战宛城啊。
2: 宛城一战曹操惨败，毫无防范的他不仅痛失了自己的汗血宝马，更不幸的是长子曹昂和侄子曹安民也都没有幸免于难，被乱箭射死。但是最让曹操心痛的还是他的一员爱将因此丢了性命。
0: 曹操的爱将典韦为了保卫曹操啊，
1: 嗯，
0: 他是拼死奋战，拼着老命让曹操脱逃重围。
1: 嗯，
0: 结果呢典韦也战死了，被张绣的军队啊射成了像刺猬。
1: 对，
0: 啊，我觉得非常可惜，典韦呢是曹操手下的第一号大将，武艺超群啊。
1: 对，所以大家给三国演义当中的名将排名，那是一吕二赵三典韦啊。典韦啊死得太早了，我们也可惜，当然曹操呢就更可惜了。而这一切曹操恐怕都要归罪于张绣了。我想两个人要再见面，那肯定要拼个你死我活。
0: 嗯，不，想不到的是过了几年以后啊，就在官渡之战之前啊，哎，张绣手下的谋士啊竟然劝说张绣啊，你再去投奔曹操。
1: 呀，这是为什么？张绣可是对曹操怀有夺审之恨呢，曹操对张绣呢则有这个杀子之仇。

0: 所以曹操肯定会很高兴。第三个，更有道理，曹操这个人他有英雄的气度，就不会计较同你的一种个人的恩怨情仇。
1: 嘿，说的好像是挺有道理的。你说这张绣采纳了贾诩的意见吗？
0: 张绣对贾诩呢历来是言听计从，他觉得这个贾诩的分析太有道理了，所以就不再犹豫，于是决定第二次投奔曹操。
1: 那么曹操该如何面对当年令自己咬牙切齿的那个仇人呢？
0: 哎，曹操确实是表现了一个大政治家的宽广胸怀。张绣到来以后呢，这个曹操不计前嫌，马上就大摆筵席为张绣啊接风洗尘。在酒席上呢，还对张绣说啊，我的儿子正好没有老婆，哎，你就把你的女儿嫁给我的儿子，化冤仇为亲家了嘛，对吧？而且到这个时候，曹操还封张绣为扬武将军。
1: 哎呀，如此善待张绣啊，咱们想想之前两个人还愁的这个瞪红了眼睛，这次曹操接纳张绣，您觉得曹操是怎么考虑的呢？
0: 曹操是通过这个例子来向天下人表示，我曹孟德就有这么英雄的气度，我能够不计前嫌。只要你能够幡然悔悟前来投奔我，我照样能够不计前仇，我照样能够重用你。
1: 曹操啊，通过这些事情表达自己敢于用人，而且呢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这样的一种态度，难怪啊那个时候曹操手下的人才那真的是猛将如云，谋士如雨啊。
0: 但是这里我有一个情况必须要说明，张绣最后的结局还是很不妙的。因为官渡之战结束以后，曹操基本上平定了北方。有一次呢，曹操的儿子曹丕对张绣说，你杀死了我的哥哥，你还有什么脸活在世界上？张绣听了这句话非常紧张，不久张绣就自杀了。
1: 你说当年既然你们能够接受我张绣，你现在干嘛又来跟我提这个事情呢？曹丕也不是个笨蛋，那是个大英雄大文人呢。
0: 我认为呢，曹丕讲这句话肯定是曹操指示的，当时曹操已经平定了北方，张绣已经失去了他的利用价值，而曹操的这个杀子之恨呢，曹操是非报不可的。所以呢，到了建安24年，曹操又借了一个由头，说张绣的儿子参与了一个叫魏峰的谋反事件，结果把张绣全家全部给宰了。所以我觉得民间所说的曹操是个奸雄啊，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道理。
1: 我觉得对曹操的这个评价恐怕要考虑的方面呢多一点啊。我想曹操也是人嘛，他不可能把他所有的仇恨全都抛到一边，或者干脆丢掉，然后呢那样去使用张绣的。他只能是把自己的仇恨埋在心里的最深处，一旦到了张绣的分量压不住这个仇恨的时候啊，这仇恨自然就能冒出来啊。
2: 曹操在对待人才方面虽然能够做到唯才是举，知人善任，但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曹操的用人之道也并非没有缺陷。
0: 比如说他常常喜欢以貌取人。
1: 曹操以貌取过谁呀？
0: 比如说张松，当时啊刘璋呢害怕张鲁啊来攻打他，所以刘璋就决定派手下一个谋士张松前去见曹操，企图是利用曹操来抵御张鲁。而张松认为呢，刘璋昏庸无能，不能成就大业，所以他决定投奔曹操。张松见曹操的时候呢，准备把这个西川的地图呢献给曹操，你作为觐见之礼啊。
1: 有了这份地图，曹操想要破西川那真的叫易如反掌呢。你看张松带着大礼来，曹操那还不赶快接纳人家。
0: 但是很奇怪啊，他居然是不理不睬，对张松非常怠慢。
3: 传西川使者觐见。
0: 我认为曹操怠慢张松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当时曹操已经平定了北方，而且曹操率领大军啊兵不血刃而夺取了荆州，所以这个时候曹操非常得意，当时骄傲狂妄，认为平定天下是指日可待。还有一个原因咱们是意想不到的，他认为张松这个

0: 人呢其貌不扬。根据《三国演义》的说法呢，说张松这个人呢身不满五尺，关云长身高九尺，也就是说张松只有关云长的一半多，那么一点点，相当于武大郎的身材差不多。
1: 你个小点没关系，你得长漂亮点啊。可是呢，这书上描述张松这相貌长，说是额头啊像锄头，肩头塌鼻，牙齿还外露。哦，个头再加上矮的话，那不就成张头鼠目了吗？
0: 对，曹操见了张松以后啊，见张松人而猥琐，五分不喜，又见张松言语冲撞，曹操拂袖而去，转入后堂。因为曹操怠慢了张松，所以张松后来就转而把这份奏折送给了刘备。
1: 所以刘备转而就很快把刘璋拿下了。哎呀，曹操就因为他这次看走眼了，所以错过了一次统一天下的好机会啊。
2: 给我乱棍打出教场。
3: 曹操的以貌取人，使他错失了张松这个过目不忘的人才以及一统大西南的机会。但是曹操并没有吸取之前的教训，在他晚年甚至还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对心腹谋臣痛下杀手。
0: 我们再说一个人啊，就是曹操对他呢前后态度是截然不同，几乎有天壤之别。前期曹操把他看成是自己的心腹，后来曹操就容不下他，甚至要把他置于死地。这个人就是三国时期鼎鼎大名的荀彧。
1: 读读三国的朋友恐怕都知道荀彧的下场非常可悲。三国演义当中描写到，说曹操率领大军是征讨孙权的，荀彧因病没有同去，结果呢却收到了曹操派人送来的一盒点心。哎呦，他打开这盒一看，里面空空如也啊。结果荀彧一下子就明白了，这是曹操啊要自己死，于是他就干脆服毒自杀了。
0: 曹操暗示荀彧，你的一生可以结束了 你可以自我了断了。
1: 对，荀彧这个聪明人却上演了一出悲剧。你说曹操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对待给他立下这么大功劳的荀彧呢？
0: 这个建安十七年发生一件事情呢，是曹操和荀彧这两人关系的一个转折点。那当时有一个谏议大夫叫董昭上了一道奏章。董昭在这道奏章里面说啊，曹操的功劳大得不得了，服侍汉朝已经30年了，他已经扫平了各路诸侯啊，只有封曹操为魏公，吃酒席才能抵得上曹操的功爵。
1: 这个时候的曹操大权独揽啊，我觉得他就差啊没把这个汉献帝啊从宝座上一把救下来自己坐上去了。所以曹操要加封进爵了，那还不是曹操自己说了算吗？
0: 当时朝廷文武百官没有一个人反对的，想不到的是曹操的第一心腹荀彧却提出了相左之见。荀彧说啊，现在朝廷已经给曹操以相当高的待遇，曹操不应该再有非分之想。
1: 您说这荀彧不是曹操手下心腹吗？他怎么会反对自己的主公更上一层楼呢？
0: 关键就是两点，董昭提出给曹操封国公加酒席。我们知道曹操一旦封了国公以后，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建立自己的曹魏政权，以逐步取代汉朝。特别是还有一点，加酒席。所谓的加酒席，就是说曹操今后可以享受天子的待遇。曹操就可以穿上皇帝穿的龙袍。在出门的时候就可以享受天子坐的车马。
1: 对，说白了这酒席就是啊九种皇帝才能用的礼器，现在给你大臣了。那么荀彧是不是担心现在曹操接受了酒席，接受了魏国公，就准备要取代汉朝的天下了？
0: 对，这就正是荀彧所担心的。因为荀彧出生于一个崇尚仁义礼智的世家大族，荀彧当时辅佐曹操是因为他觉得在东汉末年这么一个乱世年间，只有像曹操这样的雄才大略的政治家才能够辅佐汉室弘济苍生，所以你曹操可以成就你的霸业，但是曹操你不能成就你的王业，不能成就你的帝业。你曹操可以当周公，但是你曹操不能当王莽。
1: 对，但是荀彧毕竟还是曹操的手下呀。你说当年曹操 连张绣那样的仇敌他都可以接受，他难道就接受不了荀彧吗？
0: 曹操在原则问题上他是绝不含糊的。曹操的原则问题就是曹操要逐步的取代汉朝，为他儿子登上王位铺平道路。谁要在这个问题上面同曹操过不去，那你就是自寻死路。荀彧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同曹操针锋相对，所以曹操就瞪其杀心。
1: 总而言之啊，曹操这个人能用人用的也不错，有容人之量，但是呢这个量毕竟还是有限的。谁要是突破了他自己的那个政治底线的话，纵使这个人有丰功伟绩经世之才，那么曹操呢也会除之而后快，因为他奉行的原则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今天啊非常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让我们下次再见。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人生困惑问庄子之四，未明能不烦恼吗？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人生困惑，咱们继续来问庄子。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时候啊，喜欢到处云游，这一天来到了镇江金山寺，他就问当时寺中的禅宗高师法盘啊，说每天这长江中的船只来来往往这么繁华，一天大概要过多少条船呢？法盘大师就跟他讲了，只有两条船。哎，这乾隆就很纳闷了，怎么一天当中就只有两条船呢？法盘就说了，一条为明，一条为利，整个长江中往来的无非就这两条船呐。听完了这个故事，反观我们现在啊，这每天上下班，高架上永远有开不完的车，地铁拥挤的永远都像沙丁鱼罐头，奔波的人们面对名利场啊，他们该何去何从呢？今天呢，咱们请到的依然是台湾大学哲学系的傅佩荣教授。教授您好。
5: 金波你好。
6: 傅佩荣，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美国耶鲁大学哲学博士，著有《哲学与人生》《活出自己的智慧》等近百种书，其学说深受各方关注与青睐。
1: 咱们之前已经讲过利了，今天咱们专讲名。哎呦，现在呢感觉这个全社会对这个名的追逐啊实在是太厉害了。我不知道您了解不了解，这个在电视节目当中就有很多什么超男呐、超女啊、佳男的行秀啊等等，这些那么多男男女女，哎呦，都是对名儿趋之若鹜啊。
5: 如果要分析的话，可以说在年轻的时候呢，他很希望找到自己认同的偶像。那么最好当然是自己变成偶像。
1: 对，
5: 并且他只要经过客观的竞争，像超男超女他们唱歌比赛这些啊，他能够成名也是有点本事啊。
1: 其实啊，和这个学术界当中很多学者成名相比的话，这些男男女女们他们要成名呢，给人感觉似乎要快得多啊。张爱玲在她的这个传奇啊再版一书的序言当中说这么一句话，说出名要趁早，这似乎也对这些少男少女有一种鼓励啊。
5: 出名要趁早，意思是说人生的时间呢非常可贵。你太晚出名的话，前面所付的代价，跟你前面的生活往往不能随心所欲。你出名之后呢，在某一方面定了型了，我就是这一方面的代表人物。
1: 对，
5: 那现在该我上台了，看我表演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会觉得说，你这以后啊，更多的机会来就自己出的名的这个部分呢，好好发挥所长。
1: 如果说啊，一个人一辈子去追求好的名声，我觉得这是应该鼓励的。要命的是啊，曾经有古话说，我不能流芳百世，我就要遗臭万年啊，不留好名我也要留个恶名，这是不是就挺可怕的了？
5: 有时候他出一种偏差的心态，他有时候出名只是为了说我要出名，出名之后做什么，他没有想清楚。
1: 对，
5: 出名之后能不能达到你原来的目的，他也没有把握。这就很麻烦了。
1: 对，他就纯粹只单纯的想，我只要有名就行，不管什么名。这让我想到了，其实在国外啊，有一些人经常会有这样的举动。
7: 你比如说，曾经有人啊，那一年大胆妄为，刺杀美国总统里根，啊，这件事情据说就因为这个刺客啊，他特别迷恋这个美国的著名影星叫朱迪·福斯特，啊，就为了要引起他的注意，所以才去刺杀里根的。
5: 对，那时候我正好在耶鲁大学跟朱迪·福斯特同校。
7: 嚯，那您那个时候听到了看到些什么呀？
5: 那时候全校警戒啊，嗯，很多家长连夜把小孩接回家去，呵，因为你住宿舍很危险呐、
7: 啊，对，
5: 怕说明有人来丢炸弹呢、啊，啊，要让朱迪·福斯特注意到他，嗯，所以呢，当时我的印象实在是非常的深刻啊，但是这个人后来我们都知道，嗯，他被关进了精神病院，嗯，他虽然是没有受到其他方面的惩罚，嗯，但是精神病院一住几十年也不好过、啊，
7: 那当然，
5: 像他这种做法。我们只能说里根总统太冤枉了，嗯，就是为了这个人想让 Judy First 注意到他，
7: 对，
5: 说我不是 nobody， 我是 somebody， nobody 就是无名无姓无名小卒嘛，嗯， somebody 就是说你看我上了头条，
7: 我是个什么人啊，
5: 我上了头条，
7: 对，
5: 他不管怎么上的，嗯，你上了头条之后 Judy First 注意到你，他会理你吗？
7: 对，
5: 你无法达到目的嘛，嗯，所以你只为了出名而忘记说我出名是为了什么，嗯，就是为了出名而出名。这个事实上恐怕是一种偏执的一种念头。
7: 对，所以如果说抱有这种念头的人呢，那就跟美国那位刺客那想法差不多，哎，就快要疯了。当然这里面呢，我觉得我们要提一点，为什么这么多人对名趋之若鹜？有人说了，纯粹是儒家提倡功名啊。您对这点怎么看？
5: 在《论语》里面呢，孔子曾经有两段话，嗯。一段话说，君子他非常受不了死后呢没有名声留给后世。
7: 对，
5: 所以有人就批评儒家说，你看孔子也很重视名声啊、嗯。而另外一句话是孔子真正的意思。嗯，他说君子去人，呜呼成名。你离开了做人处事的正道，嗯，你凭什么出名？所以儒家的出名啊，是要出好名声。
7: 对，
5: 就是我贤人啊，我是做了很多。道德方面的修养，嗯，对老百姓有贡献，但是呢，后代人才不管那么多呢，嗯，有时候说好，你刚刚讲的功名，有了功名之后呢，可以光宗耀祖啊，嗯，这个大招牌一出来之后呢，天下人认为这还有什么好说的？
7: 光宗耀祖这件事情，那在中国这个传统文化当中，那确实是啊，尤其是对文人来说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同时还有一个方向，就是一个文人呢，他不光是光宗耀祖，同时他也想。荫及子孙啊，给子孙带来多少什么样的功德？
5: 您说的没错，嗯，所以这是双向的。
7: 对，庄子在这一点上面是不是很反对的？因为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那就是道直，
5: 这是庄子自己编的故事了。嗯哼，他说孔子有一个朋友叫做柳下惠，
7: 对，
5: 他跟他说，哎，你的老弟啊叫做道直，嗯，说实在。道直不是名字啊，道是强盗的道啊，
7: 没错，
5: 因为他当个大强盗、嗯、天下人就给他加一个道放在前面，嗯，就说你就是叫道直了、嗯、名字本来叫直啊，
7: 对，
5: 孔子跟柳下惠说，你的弟弟啊是强盗、嗯、你这么有德行啊、嗯、这个兄弟两个差太远了吧，做哥哥的应该教训弟弟嘛、嗯、让他改善呢、啊、
7: 对，
5: 柳下惠很诚实说，很抱歉、嗯、这个弟弟我教不了，他有什么特色呢？心如涌泉，意如飘风啊，哎呀，太聪明了！
7: 这个形容呢，基本上就是说我这个弟弟啊，心眼很活啊，没有办法去掌控他。
5: 孔子说啊、嗯，你真的不能劝，我来代劳。柳下惠劝他说：“你最好不要去、嗯，我这个弟弟惹不得。”呵，孔子说：“我非去不可，我反正老实的引上来了，哎、非教不可。”
7: 对，注意啊，这里面呢都是庄子笔下的孔子啊。您继续，嗯。
5: 孔子就带几个学生呢、啊、到了山脚下找人通报说鲁国孔丘来请见将军，嗯，道直听说孔子来啊，立刻大骂一顿，那个最虚伪的人来了，不见不见。嚯，孔子再三请求说，我是拿你哥哥的名片来的，你不要见、啊、这个只好见了面了、嗯、见了面之后把那个儒家挖苦的简直是无地自容。哎，
7: 道直都怎么去批评这个孔子的？
5: 他说，你孔子啊告诉很多人要追求好的名声，嗯，包括忠孝节义啊，信用这些，嗯，但是所有听你话的人都死于非命。哎，他特别提到谁？子路。
7: 哎呦，大家都知道子路当年是在魏国的时候被人家给剁成肉酱了。
5: 你说的没错啊、哦。他说子路本来是一位勇士，
7: 对，
5: 那听你孔子的课之后呢，剑也拿下来了，嗯，武士的服装换成儒服了，
7: 对，
5: 去魏国帮忙，结果呢？ 被杀了，替你画的人被杀了，他为了追求一个儒者的名声呢、啊。另外像曾参你的学生啊，史丘这种所谓的忠臣孝子都很惨，尤其有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叫做韦生，这个人很守信用，他跟女孩子约会，约了在桥下就绝不上桥，结果呢来了洪水，洪水来了之后他就抱着柱子被淹死了。你说这种人很守信用，
7: 是
5: 也是为了名，所以他举了一连串例子啊。这一来之后呢，孔子就哑口无言。孔子本来希望说你不要当强盗了，你也当诸侯嘛，
7: 对，
5: 跟各国重新建立关系，好好相处，不要有战争。孔子一番好心，
7: 对，
5: 但是怎么劝都没有用。他说我听你劝的话，我将来顶多是跟尧舜一样的，但是尧不慈爱，尧把王位传给舜，他的儿子没有接到，舜呢身体也不好，禹的话更惨，治理这个洪水八年在外，三国家门而不入，累得简直是大腿没有肉，小腿没有毛，他这样子形容这个禹啊，最后得了风湿症，半身不遂。
7: 对，
5: 所以每一个孔子所推崇的古代的圣人、有名的人，在道子口中啊都非常不堪。
7: 对，尤其是里边一句话哈，说人们都要叫我道直，有没有人叫你是道秋的？
5: 你说的没错。
7: 对，
5: 他说别人叫我道直叫错了，应该叫人道秋，因为你欺世盗名。
7: 呵，
5: 说实在的啊，对孔子的批评啊，在这一段来说是自古以来最严厉的，也就因为这段话，后面一直到苏东坡这些人都说道直一定是假的，庄子不会那么凶，庄子对孔子有基本的尊重，
7: 是
5: 不可以这么样去伤害儒家。
7: 对，
5: 司马迁也看到这一段，就说你看庄子专门对付儒家。其实我们有时候要想，庄子很喜欢看到正面反面。你看人生的问题啊，只看一面的话呢，变成一面倒。那么道子有一段话我觉得讲得很好，他说人活在世界上怎么样过得快乐，上寿100，中寿80，下寿60，就讲寿命。
7: 对，
5: 但是呢一生之中啊，除了生病忧患之外呢，一个月里面能够开口笑的不过4-5天而已。
7: 呵，
5: 一个月30天呢、啊、
7: 对，
5: 只有4-5天开口笑、现在西点面包有个叫开口笑。他说这样一来的话，请问人生有什么乐趣呢？你还要教训我，叫我守规矩，我已经够累了。所以他一讲，讲的孔子是一句话都答不出来。最后只好是仓皇下山了、上了马车之后呢，手上拿着这个缆绳啊，3次掉在地上，怅然若失，不知道该怎么办。
7: 对，
5: 结果回到了鲁国啊，在路上碰到柳下惠。柳下惠说，哎，这几天不见你去哪儿了？看孔子样子啊，失魂落魄。哎，你该不会去找我那个弟弟吧？孔子说是吧，我进了虎穴去染虎须，差点被老虎咬死。
7: 这个故事呢确实非常的犀利啊，在里面真是把孔子呢是损了个够。您说庄子写这个故事他想说明什么问题？
5: 他想说明儒家所立的价值啊、是相对的。如果你因为所谓的忠孝节义这种好的名称，你就去让自己努力去符合，那等于是外在的去符合，
7: 对，
5: 内心里面不见得愿意哦。并且你符合之后呢，得到了某些名声叫做好处，相对的就有后遗症，就有坏处，到最后恐怕是死于非命，要不然身体搞坏了。
7: 对，
5: 所以在这个儒家来说的话呢，很多时候呢儒家是好心，到了庄子那个时代呢就变质了。说实在这也是历史上的悲剧啊。孔子一死，儒家分为八派，八派学生传下来之后呢，不要说到庄子啊，后面一直到韩非子啊，
7: 对，
5: 他怎么批评儒家呢？他有两个字叫贱儒，卑贱的贱。
7: 嚯，这个说法可严重了。为什么说儒贱呢？
5: 因为他们认为儒家算知识分子，掌握社会上某些资源，他利用这个资源图谋个人的利益。在孔子之后不久，孔子很多学生呢、还是按照老师所教的负责替别人办丧事，办丧事本来是高尚职业嘛，
7: 对，
5: 但是呢后来墨家就批评儒家了，怎么批评呢？他说你看孔子这些学生真不像话，听到有钱人死了就很兴奋，说吃饭的机会来了。
7: 呵，
5: 你看描写得如此不堪
7: 啊。
5: 所以不但是只有庄子批评儒家，
7: 对，
5: 墨家也在批评啊。
7: 我想您讲到这儿，很多人恐怕不能理解为什么儒家啊遭受这么多的批评，他后来的问题出在哪里。
5: 今天谈到名跟他有关系呢，儒家本来是好意，他希望你名实相符，名分相符，
7: 对，
5: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没有错。
7: 对，
5: 但是呢后代的儒家做不到，做不到之后你又要说 最后变成是言跟行脱节，内外也不一致，变成虚伪。这实在是冤枉，因为儒家最反对虚伪，整个儒家思想用两个字来说叫做真诚。因为孔孟就说你要真诚才能够引发内在的力量去做该做的事，道德价值由内而发，这是很好的，后面人做不到，修养不够。
7: 其实我想被人们看得很清楚的一点，有些人呐，求名是为了最后能够得利，那以名换利。但是呢，排除掉这个之外，我们还能看到一种人，他们要求名是想求得一世之清明，还不光是英明，清明，因为他们觉得哪怕把我所有的钱财拿来换这个名我都愿意。
5: 您说的没错，就是伯夷叔齐的故事。
7: 哎，
5: 伯夷叔齐这两兄弟呢，他不要当国君，
7: 对，
5: 就离开自己的故住国，跑到了周朝，正好周武王要起来革命，
7: 对，
5: 他们就说你千万不要革命，商朝统治600多年我们都习惯了，都接受了，你等于造反了。
7: 对，
5: 周武王说不行，我替老百姓设想，我父亲周文王又被这个商纣王整得死去活来，那么现在我要革命了。就他们俩劝不听，周武王革命成功，他们就我就不再吃周朝的食物。
7: 对，这就是所谓伯夷叔齐不食周黍的典故。但是这两位他最后的结果是饿死了，而这个故事呢是一直被儒家所推崇啊。
5: 不但是儒家，司马迁写史记啊，伯夷列传排第一，
7: 对，
5: 但他里面问得很好，他像伯夷叔齐这样的人死于非命，难道还有天道吗？我们常说天道凌论，司马迁写到这个地方还忍不住写颜渊，这么好的一个人不幸短命死了。
7: 对，
5: 所以人活在世界上这是一个很神秘的问题。
7: 庄子如何看待这些所谓的为求一世英明和清明而最终殉节的人呢？
5: 庄子基本上是反对的。他认为说你可以喜欢名声，但你如果因为这个而伤害到自己的生命，他都认为没有必要。为什么没有必要呢？因为你牺牲的生命保全了某种名声是给谁看？
7: 那么您说儒家他立功名为人奋斗的方向，而庄子呢不太赞成人去为了功名啊拼死拼活，那么这样的话，如果说我们不去追求功名，那不就变得不思进取，人生也变得没有方向了吗？
5: 这个问题非常好。我想庄子要回答的话呢，他恐怕会说你要还是要尊重社会上的游戏规则，青少年呢一辈子努力奋斗追求好的名声对社会也有用嘛。
7: 对，
5: 但是如果到了中年的阶段还放不下的话呢，看不开的话，那恐怕是这个名反而变成一种困扰的。比如我知道一件很有趣的事，有个学者叫胡适之，
7: 也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胡适。
5: 哎，胡适先生，他有一个传说，就是任何一个人去找他的时候呢，任何时候他来开门都穿西装打领带的。为什么？因为他形象很好，
7: 对，
5: 名声也不错。他心里想说，在家里面我也要随时准备好，有人按铃，我一出门穿西装打领带，说实在我觉得这样活得特别辛苦。在家里面当然很自在嘛，
7: 对，
5: 啊，穿个睡衣穿个运动服都无所谓的。你随时有人按铃都穿西装打领带，代表他对于他的名啊很爱惜。
7: 对，
5: 当然他也可以说我是尊重客人啊，不会说让客人为难。但是我们会觉得说一个人有名之后啊，他的形象跟着就要照顾到，
7: 对，
5: 他相对的也带来一种压力。这个也不能否认。
7: 对，
5: 我记得我到荷兰教书是十几年前，我一个人去，走在街上啊，感觉到无比的快乐。为什么？满街没有人认识我。
7: 对
5: 啊，我这个在台北有时候坐捷运啊，难得打瞌睡，别人就叫副教授，我都吓一跳，心里想打瞌睡也要被人家叫。那么我在荷兰那一年啊，一个人在那边单纯的做研究，走在街上没有人认识我，那种感觉真好。那时候我才发现说原来庄子是有他的道理。人有时候在社会上啊，接受太多社会的各种名声啊利益啊之后呢，
7: 对，
5: 会确实会觉得是一种束缚。我们说名缰利锁，哎呀，把你都捆住了。
7: 对，
5: 突然发现没有人认识你了，那种解脱之感会觉得好像回到母亲的怀抱，是一个婴儿一样。
7: 您说到这儿了，其实啊我们又说到了名的第二个层面了。之前都是人追名追得很辛苦，已经成名的人其实也很累，他们该怎么办？
5: 四个字，不要勉强。
7: 不要勉强。
5: 如果你放不下，把名也当作一种继承的现实。庄子里面提到一个魏国的王子，又想隐居，又想去这个享受荣华富贵，到最后变成是左右为难呢、自己内在的煎熬会受不了。
7: 对，你获得了名，你还想什么都要，那我觉得是不现实的。
5: 当然，王菲发生车祸之前呢、讲过一段话，他说：“我宁可自己是一个普通人。”没有狗仔队在后面追我，
7: 对，
5: 让我有一个普通人的生活，随便逛街，随便去买东西，没有人管我，那真是幸福快乐啊。但是问题是，很多人在这种情况之下会觉得说很羡慕谁谁谁。
7: 对，
5: 其实有时候你要换位思考，任何事情都要看两面，绝对没有说一面倒都是好的。你有这样的利益，你就要付出这样的代价，名声也是一样。
7: 其实我们综合来分析啊，就是说那些所谓名人的烦恼，那他是不是因为他太把名当名了，太把名当一回事儿了，所以他会感觉到很累。
5: 其实名给人带来的困扰往往在哪里？往往在于说他要摆出一种姿态。我是名人，你们可不要来这个随便把我当平常人。
7: 您要把自己当成一个普通人当中的一员的话，这点恐怕很可贵。过去听过这么一个故事，老师问学生：“请问这个树林里面的小熊啊？”如何才能躲过猎人的捕杀？学生举手啊，你回答好。他只要戴上墨镜就可以了啊。那么这个笑话呢，是为了讽刺那些明星，没事出去以后呢戴个墨镜。他本来是不想让人认出来的，可是你的墨镜一戴，人家原本不会认出你来的都会认出你来。那么实际上他就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普通人。
5: 所以庄子的立场，他会认为说，你不要把名当作名，把它当作身外之物，
7: 对，
5: 就是有没有都不影响我这个人呢、享受我每天的生活，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呢，就可以说是既有名的这样的一个事实，又不受名的事实所困，这是最高的理想。
7: 有这么一个笑话啊，说一个人呢想要往这墙上挂幅画，就赶快找来锤子钉子。当当当一钉，发现啊这个墙吃不住这个钉子，就想不对，我应该啊往里打木楔子进去。哎，于是呢他就去找木头，找到木头太大了，怎么办？想着就要用斧头把它弄小一点，结果去找斧头，找斧头发现不对，我得锯，又去找锯，找到锯以后发现锯少了手柄，这又去找手柄。就这样呢，一轮一轮的找下去，等他把所有的东西都凑齐的时候，他忘记自己想要干什么了。是不是我们人呢，在名利场当中这样奔波追逐的时候，就往往会陷入这样的一种迷茫的啊混乱的圈子当中？那么这个时候，庄子会给我们一个什么方向呢？
5: 庄子有这样的倾向，就是说，名非我所有，身体非我所有，子孙非我所有。所有的一切都非我所有，那怎么办呢？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如果该我出来该说话我就说话，所以这样的一种心态呢，当我出名的时候不要太在意，当我名声过时了，别人现在不认识我了，忘记我了，我也可以放得下。这才是一个比较正当的方式。
7: 所以如果啊我们每个人在追名追得很累的时候，也为名所困的时候，那么不妨停下来仔细想想庄子曾经告诉过我们一些什么。我们相信啊，那个时候您的脸上一定会浮现出来欣慰的微笑的。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5: 谢谢。哎呀，
7: 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生活都脱不了名利二字，但几经折腾，我们又真正得到名利了吗？人们在追名逐利的过程中忙碌着，几乎迷失方向，不同的只是话的内容、重量或者挂的高低不一样而已，这就要看大家的理想及目标到底怎样了。好了，人生困惑下次再问庄子，再见。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人生困惑问庄子之十四，如何享受工作的快乐。
7: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人生困惑咱们继续来问庄子。 有这么一个小故事啊，在一个建筑工地上，三个工人正在那砌墙呢。有人就问了：“你们在干什么呢？”第一个人没好气地说：“你没看见吗？砌墙啊。”第二个人呢，抬头笑一笑说：“哈哈，

0: 我们再盖一幢高楼。而第三个人呢，边干活边哼着小曲，笑容灿烂地说，我们正在建设一座新城市，10年以后，第一个人在另一个工地上继续砌墙，第二个人呢，在办公室中画图纸，他成了工程师，而第三个人呢，是前两个人的老板。您叫同样三个人，相同的工作，但结果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别呢？生活当中，我们又该如何面对自己的工作呢？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台湾大学哲学系的傅佩荣教授。教授您好。
1: 金波你好。
0: 您首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这三个人干着相同的活结果不同呢？
1: 因为他们三个人对于工作的态度不一样。
0: 嗯，
1: 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三类。
0: 嗯，
1: 第一种是把工作当作一种机械性的工作，
0: 对，
1: 我只是把事情做完就算了。
0: 嗯，
1: 第二种是把工作当作挑战性的工作。
0: 嗯，
1: 我在工作里面不断培养我的专长，我的能力。第三种人呢，是把工作当作具有创造性的工作。
0: 嗯，
1: 所以同样的工作呢，你如果抱持不同的心态，你将来的发展的结果就不一样了。
0: 那您觉得在我们进入到一个工作当中去的时候，第一步最应该具备的是什么？
1: 就是工作的时候呢，有明确的目标，每天在上班下班之间，
0: 嗯，
1: 把目标完成。人生要做成任何一件事，
0: 嗯，
1: 都必须要有目标，要有远见。
0: 嗯，
1: 我在美国念书4年了，
0: 嗯，
1: 从第一天到美国我就知道我是来干什么的。
0: 对，
1: 所以我在美国4年苦得不得了。
0: 嗯，
1: 没有拍过一张照片。
0: 嚯，
1: 4年就等于是拼了。
0: 嗯，
1: 一直拼到4年结束拿到学位。但是在这个里面，年轻的时候比较幼稚。
0: 嗯，
1: 我也承认我在美国念书并不快乐。
0: 哦，为什么？
1: 因为那个时候只想说达成目标。
0: 嗯，
1: 啊，不拿博士太丢脸了。
0: 嚯，
1: 啊，其实我在美国念书4年，身体差点搞坏了。
0: 嗯，
1: 等于是你身体万一垮掉的话，你将来怎么可能有远见、有未来呢？如果目标太高，一时不能达成，
0: 嗯，
1: 你只有两个办法，
0: 嗯，
1: 第一个调整到近期的目标，
0: 对，
1: 第二个增加自己的能力。
0: 有这么一个故事很有意思，说是有一个牛仔骑着马到了一个镇上，然后铁匠呢在给他马定马掌，这个牛仔呢一直打量着铁匠给他换马掌时候的动作，然后忽然对铁匠说呢，我看到你的动作啊，让我想起了闪电。哎呦，这个铁匠很得意啊，哎呀，是不是你说我这个动作快得像闪电一样啊？牛仔回答，是，但不仅像闪电一样快，而且像闪电一样不知道打向什么地方啊。就是说他压根儿就没有一个工作目标，没有工作目标，是不是我们的工作就会徒劳无功？我们的有劲儿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去使，怎样有一个正确的工作目标和方向。
1: 我们可以先思考，如果没有目标的话呢，对生命力来说是一种浪费。
0: 对，
1: 我经常会提到说，一个人他选择人生目标啊，他有两个选择。
0: 嗯，
1: 第一个你可以选小目标，就好像你去打猎弄一颗散弹枪，
0: 嗯，
1: 散弹一打随便打都几只兔子几只
0: 一大片，对不对？
1: 但是呢，打不中大的猎物。
0: 嗯，
1: 相对的你说好，我现在只要一颗打牡丹，那不得了，那一颗子弹可以打死一头熊。
0: 对，
1: 所以如果说你要选择目标，你就要问自己，我这一生要得到许多小的目标，
0: 嗯，
1: 到最后觉得很遗憾呢，还是说我针对一个大的目标，但这个时候我就需要有更好的实力，
0: 嗯，
1: 就是先培养自己，有很多时候呢不应该出手就不要出手，
0: 嗯，
1: 慢慢等待这个适当的时机。
0: 有人做过这么一个实验啊，说是在于这个玻璃杯里面放一只跳蚤，发现跳蚤立刻可以轻易跳出来，因为它可以跳的高度达到自己身体的什么400多倍嘛。接下来呢，实验者在杯上加了一个这个玻璃盖，跳蚤一跳，嘣，撞晕了，掉下去了。哎，然后呢，再跳起来再撞，撞了几下以后，跳蚤开始注意了，我不能再跳那么高了，于是就在这个杯盖底下来回的跳。但是实验者这个时候把杯盖拿开，这个跳蚤不知道啊，还在那儿按照这个高度在那儿跳呢。几周之后还在跳，到最后这个跳蚤永远都跳不出这个杯子了。哎，所以这个时候的跳蚤实际上是给自己的能力以下设置了一个限制。
1: 有的害怕失败了，
0: 嗯，
1: 他已经有很多失败的经验，
0: 嗯，
1: 人也是一样，
0: 对，
1: 你经常失败的话，就觉得说我大概不适合走这个路线吧，
0: 嗯，
1: 或者说我能力到此为止，我不要勉强自己了，
0: 嗯，
1: 事实上，有时候我们刚刚讲那个杯盖的故事啊，
0: 嗯，
1: 就像外在的限制，
0: 嗯，
1: 外在的限制会随时空的改变而调整，也许昨天有限制，今天没有了，
0: 嗯，
1: 人生的竞争啊是非常微妙的事情，通常我们讲一个人呢，
0: 嗯，
1: 会强调士气。就这个人士气高不高，
0: 嗯，
1: 两军对战的时候呢，人数一样多，武器一样好，
0: 嗯，
1: 但是有胜有败，为什么？士气不一样。
0: 对，
1: 这个士气有时候是需要经过鼓励的，所以你选择的目标呢，如果说一时达不成，说实在的，不要有太多的挫折感，目标稍微降低一点，
0: 嗯，
1: 让我可以达成，建立信心。
0: 对，
1: 第二个一定要增加自己能力，你不能说现在高手太多，我不努力，嗯，等他们都凋零了我再表现，但是时代不是退步了吗？嗯，
0: 刚才咱们说的是目标啊，定高了那叫好高骛远，定低了那叫自我贬低。那么在确定一个合适的目标的这个同时啊，我们怎么样能够提高自己的能力来达到这个目标呢？
1: 一般来说要选择一个典范人物来学习，
0: 嗯，
1: 像您开头所说三个人，
0: 嗯，
1: 都是在砌墙。
0: 对，
1: 那最后第三个人他当到这个老板呢，好汉不怕出身低，
0: 嗯，
1: 他今天有这种成就，他年轻的时候如何如何，很多人津津乐道，
0: 嗯，
1: 所以你看他年轻的时候跟我们一样啊，
0: 嗯，
1: 啊也是书念不好啊，啊家庭背景也不怎么样，哎，今天有这种成就，那你选这种人物来看的时候呢，就会给自己带来力量，所以我们常鼓励年轻的朋友啊，多读一些伟人的传记，
0: 嗯，
1: 你从这个选择传记里面可以问自己，你羡慕他吗？你羡慕他的话，你就要知道。你如果做到跟他一样，你就会欣赏自己。
0: 对，
1: 通常我们对自己啊，都会觉得好像我不够好，我没有别人杰出。
0: 对，
1: 尤其年轻的时候，一班上只有一个第一名啊。
0: 嗯，
1: 你要不是第一名的，就觉得自己好像是比不上他了。但是你要想，他说不定只是会念书啊。
0: 嗯，
1: 我说不定从学校毕业之后，反而可以大展宏图。所以，人生是一个无限开阔的领域啊，就怕你给自己设限。
0: 设定的目标，我们怎么样才能让自己做到最好？
1: 在庄子里面谈到很多类似的故事，
0: 嗯，
1: 有时候你会觉得庄子的观念很贴近一般人，
0: 嗯，
1: 他笔下的那种杰出的人物啊，
0: 嗯，
1: 都是老百姓，
0: 对，
1: 就是说一个老人家年残，有一个人做代沟，这两个故事就很有意思。
0: 嗯，您可以讲讲。
1: 我们先说第一个，
0: 啊，
1: 孔子带着学生经过一片树林，这时候看到一个老人家年残。
0: 嗯，
1: 哎呀，技术好得不得了，
0: 嗯，
1: 好像在地上捡蚕一样，一下子一麻袋。
0: 对，说到这个粘蚕，可能很多人在小时候的时候都干过啊，拿树胶，要不然就是拿这个洗过的这个面团洗成面筋，有粘性，然后呢一粘不太容易，因为它只能粘到翅膀，不然蚕就飞了，什么都逮不到。那么这个老人他厉害到就像在地上捡东西，就给人感觉那蚕像死的一样，他怎么做到这一点？
1: 这老人家说的秘诀倒是有的。
0: 嗯，
1: 我经过五六个月的训练，在竹竿顶端放一颗弹珠，可以粘到蚕的话呢，他说就很少失手。嗯，放了三颗弹珠可以粘到蚕的话，十次最多一次失手；五颗弹珠可以粘到蚕的话，那就跟在地上捡东西一样了，不会失手了。
0: 嗯，
1: 天地这么大，不能跟我交换蚕的翅膀。
0: 嗯，
1: 换句话说，脑袋里面心无旁骛，
0: 对，
1: 没有任何其他想法。
0: 嗯，
1: 所以像这个就说明把工作变成一种艺术了。
0: 还有一个庄子讲的一个寓言，他又是怎么说的呢？
1: 他说在大将军家里面，
0: 嗯，
1: 有一个老人家专门做代沟的。
0: 说这个代沟啊，给大家解释一下，不是那个您与您的孩子之间有代沟那个代沟，而是呢腰带上的一种饰品，那就有点像我们现在的皮带上面那个皮带扣，但比那个要大多了。
1: 这个老人家做代沟啊，嗯，做的是我们叫丝丝入扣，
0: 嗯，
1: 每一个细节都做得非常好。将军就问他了，说你老人家做代沟怎么做那么好？
0: 嗯，
1: 有什么秘诀吗？
0: 嗯，
1: 老人家说啊，自从20岁做代沟以来，
0: 嗯，
1: 到今年老夫80岁，
0: 嚯，
1: 60年之内，
0: 嗯，
1: 任何东西都不看，
0: 嗯，
1: 要看就看代沟，
0: 嗯，
1: 等于是我专心致志，我既然走这一行，就走到最好。因为一辈子60年都专注在里面，
0: 对，
1: 到后来就变成是所有这一方面的东西，天下就是属你第一了。
0: 嗯嗯，
1: 所以他可以把代沟做得很好。他这个故事啊，也是说明任何一种技术都可以从技术变成艺术。
0: 嗯，
1: 就看你做的时候能不能到最后啊，从外在的学习规则到规则内化，
0: 嗯，
1: 变成我的本能一样的。
0: 对，
1: 我以前有一次坐计程车，
0: 嗯，
1: 看那个司机开车啊，我闭上眼睛不敢看。为什么？他一根指头开车，我一看太可怕了。这个发生车祸怎么办？司机看我闭眼睛说：“他说你别担心，我开了20年呢。”他就是一根指头，他很有把握。但是我们不会开车人呢，手抓得紧紧的，满头大汗，孩子出问题。
0: 所以这两个故事呢，带给我们一个启发，就是说，如果你想要干什么，那你就专注于干什么。那但是这里面呢，我有一个问题啊，他们为什么能够这么专注于这个工作？
1: 恐怕古时候的信息不太发达，
0: 嗯，
1: 他不会说看到新闻啊，谁发财啦，谁怎么样，他不会三心二意，
0: 嗯。
1: 然后呢，古时候工作也比较稳定，
0: 嗯。
1: 你既然做这一行之后呢，他对你的要求就是，哎，你这工作做好没有？
0: 嗯。
1: 别人雇你嘛，
0: 嗯。
1: 你专门做这个，你做不好，你责无旁贷啊。
0: 对。
1: 所以他变成说，开始是为了责任，到后来变成一种乐趣。变成一种享受，
0: 嗯
1: 啊，所以基本上庄子对于工作的想法就是说，你活着你一定要工作，否则你在社会上怎么跟别人相处呢？你没有待遇，你没有工资，你活不下去。
0: 嗯，
1: 但了解了之后就发现，我不做这个事就要做那个事。
0: 嗯，
1: 那既然做这个事，为什么不把它做好呢？
0: 对，
1: 所以我们有时候讲到享受的时候，会提到一个英文字，
0: 嗯，
1: 叫做 enjoy。
0: 嗯
1: ，enjoy 就是在里面得到很多快乐。
0: 你说如果他要摊上一份他不喜欢的工作啊，那他能够干到专一吗？
1: 大多数人都在选择，
0: 嗯，
1: 做一行怨一行，
0: 嗯，
1: 我做一做觉得这没意思，不如别人那么轻松。但是是非经过不知难，看别人挑水不重，
0: 对，
1: 你自己挑水试试看就不一样了。所以年轻人对于工作的态度啊，首先当然是等机会嘛，比如说我什么系毕业的，我就找这个系适合的工作，
0: 对，
1: 叫做学以致用。
0: 嗯，
1: 但是很少人可以真的学以致用。
0: 嗯，
1: 很多时候你开始做一份工作的时候不，真的不太喜欢，
0: 嗯，
1: 也觉得毫无兴趣，但是你做到一个时候才发现，哎，我可以做，我其实并不是很讨厌它。
0: 叫干一行爱一行啊，然后呢，干一行专一行，那么从这个不爱到爱啊，从爱再到专心致志。这可能就是庄子呢所想要告诉我们的。说的专注，这让我想起这么一个故事来。先秦的时候，赵国有一位有名的驾车高手叫王子期啊，他呢这个驾车太好了，于是当时赵襄王呢也向他学习驾车的艺术。不久以后，他觉得学得差不多了，就要跟这个王子期进行一场比赛。结果在比赛当中啊，赵襄王换了3次马，每次都落在这王子期后面。哎，赵襄王就埋怨了，你是不是给我留了一手？王子期就说，其实我把所有的东西全部教你了，是你运用的不对。驾车最要紧的是驾车人注意力啊要集中在调理马上面，这样才能跑得快。而你呢，落在我后面的时候呢，就只想着追上我，跑到我前面的时候呢，又生怕我追上您。
1: 比如说他跑得累了，你稍微缓冲一下，
0: 嗯，
1: 他跑得有点分心了，你要刺激他一下，
0: 嗯，
1: 注意力放在马的身上，这样车才能驾得好。那么赵王的话呢，他是只管跟别人比，这样一来的话得失心太重，而忽略了重要的是你在驾车，等于是你对于工作要有适当的了解，工作相关的条件要设法都掌握住。
0: 嗯，
1: 你要能够掌控你工作的环境跟你工作的性质，
0: 嗯，
1: 你才有可能驾驭这个工作，
0: 嗯，
1: 可以让它做得很好。这中间都需要一些训练的过程。
0: 嗯，
1: 说到这个问题啊，有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故事，叫做庖丁解牛的故事。
0: 嗯哼，这个故事呢大家实在太熟悉了啊。在庄子养生主里面这样写，说有一名庖丁，就是厨师，肢解牛，他手所接触的，肩所依靠的，脚所踩踏的，膝所抵住的，是无不哗哗作响啊。那刀插进去则霍霍有声，无不切中音律啊。
1: 他好像具备 X 光透视的眼睛，
0: 嗯，
1: 他一看没看到牛，看到牛骨头，
0: 嗯，
1: 等于是把牛的皮肤跟肉全部都化掉了。
0: 对，
1: 所以他的刀呢是用了19年，
0: 嗯，
1: 但是没有任何缺口。他说为什么呢？因为刀这么薄没有厚度，牛呢那么大一只牛，骨头骨头之间，筋络筋络之间有很多缝隙。
0: 对，
1: 所以以这个刀进入牛的身体呢，叫做游刃有余。
0: 我想这个时候啊，牛就觉得自己很幸福哈、啊，终于能够死在这样的一位高手之下，给我一个痛快。
1: 当你要去做一件事的时候呢，先知道它自然的条理是什么，再看它本来的样子如何，然后呢，你再找最关键的地方下手，等于是一个枢纽，一解开之后，整个牛啊，完全就化开了一堆一堆，
0: 瓦解掉了，
1: 瓦解掉了，连牛自己被解了都没什么感觉。
0: 对，
1: 这个是对牛也好，
0: 是
1: 对也好。
0: 对，庖丁解牛能够做到这个地步的话，您觉得它其中的关键在什么地方？
1: 它也不是天生的，它是长期的磨练。他说，一般的工人呐、啊，一个月换一把刀，为什么拿刀乱砍呢、啊？碰到骨头就有缺口了。
0: 没错，
1: 好工人，一年换一把刀，那我呢，19年刀都没换，为什么？因为我解牛3年之后啊，眼睛没有看到全牛，
0: 对，
1: 都看到牛的骨头骨架。这样一来的话呢，我就顺着牛的自然的结构，跟它本来的样子，我去解这个牛。等于是我们做任何事啊，第一个工具要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0: 对。
1: 第二个，我要做的事情本身，以前的人怎么做，做的效果如何，我都要了解。然后再配合我自己长期的训练，以至于我做的时候可以怎么样呢？一下刀，什么事情全部搞定。
0: 在庄子的心目当中，似乎并没有什么地位高低啊、职业贵贱的分别。当然了，我们说到这个时候啊，我们的工作已经从这个爱好、专注，已经到了艺术的境界了。我们人人都可以将自己的工作变成艺术吗？
1: 大概具备两个条件才可以。第一个是你要不断的磨练技术。因为技术纯熟之后啊，从外在的规则变成内在的一个本能。这是个关键。而另一方面呢，是你必须要具有创意。所谓的创意就是说，你把每天都当作唯一的一天。像我教书教了30年，哎呀，常常觉得实在是太无聊了啊，因为每天上课内容是差不多。
0: 对，
1: 那你就要把它想成每天都是唯一的一天。今天跟昨天不一样。今天是唯一的一天。所以你常常想每天不一样，让自己观念上先感觉到生命是不断在新的一种处境里面。所谓的创意就是说，把自己当作新的生命，把所有的外在的条件都当作一个新的机会，这样生命就可以避免这种光是重复而乏味的困扰。
0: 你看我这天天跟大家见面，每天都要讲很多的这个问题事情，但是呢，我觉得我一点都没有烦的感觉，因为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人这一辈子啊，如果能够从事一份自己热爱的工作，那的确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但是可能世界上并不是人人都有这份幸福啊。
1: 人最主要是让自己保持一种好奇的心。我们都觉得小孩子比较容易快乐，为什么？好奇啊。
0: 对。
1: 哎，说这个是什么？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每天都问这些问题，成年之后啊，很少问了。觉得本来就如此。你倒一杯咖啡给我，我心里想，老朋友了，给我咖啡是应该的，
0: 对，
1: 我就不会感谢。但是一个陌生人呢、啊，倒一杯咖啡给我，哎呀，我觉得真感谢你，这个对我太好了。但为什么老朋友给你咖啡你没感觉，陌生人给你咖啡你那么感谢呢？因为你把老朋友当作理所当然的。
0: 对，
1: 人就要避免这样的观念，要记得每一个人不管是谁，从父母开始，对你一点点善意的表现，都是他愿意对你好的表示。你都应该把它当作是生命的第一次。
0: 对，
1: 非常欣然的接受。
0: 对，所以呢，把每天都当作是新鲜的啊，因为每天都会有新的挑战。这样的话，你就会在看似习惯的行为过程当中，也不断的得到新的乐趣。
1: 我教书30年了。但是我到现在每一次走上讲台啊，我都跟自己说，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课。所以这样一来的话，我就把我30年前第一次上讲台的心情啊，又恢复过来。
0: 对，
1: 如果我没有这样的一种心里面这样的一种念头，我教书恐怕学生都觉得很无聊了。这个老头子还在讲这一套。
0: 对，
1: 你对于工作有兴趣，对周围的人见面有兴趣，别人才感觉到说，哎呀，我们每天都要珍惜啊，因为今天又是不同的，跟以前不一样。
0: 现在呢，很多人面对激烈竞争的时候，他也专注，但是他专注的是今天有没有人超过我，明天有没有人工资拿的比我多啊，后天有没有人业绩比我好的，他天天专注于此了。您觉得这个心态对吗？
1: 这心态压力很大。就好像我们常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啊，所以与其去这个比较各种外在的条件，

0: 还不如说把工作做好，在工作里面呢寻找一种自我跟社会的联系，想说我的工作也许不是很重要，但是呢即使我是在街上做基本的清洁工作，少了我这工作也不行，那么我既然做就要把它做好，让别人都放心。每一个人的工作都是神圣的，只要他是正当的工作，他对于社会在某一方面都会产生正面积极的影响。所以你这样想的话，就比较不会去像您刚刚说的业绩啊、赚钱这方面比较，
1: 对，
0: 而注意到工作本身的价值。
1: 您的意思是不是说，在工作当中，应该忽略和别人去比什么，而是每天呢，要看看是不是超越了自己，战胜了昨天的那个我？
0: 对，这一点是事实。就是跟过去的自己相比，挑战呢、就是说，我要胜过我自己。但是以什么做最后标准呢？它没有标准。其实不是只有道家如此。你看孔子的生平啊，30而立，40而不惑，一路到70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们常常说，孔子如果活到80岁，肯定还有更高的境界。换句话说，他也是每天都跟过去相比，他要超过自己。这样的生命啊，就是有身有心，还有往上提升的空间。这才是一个比较正确的人生观。
1: 从此以后呢，我自己呢，要对我自己说，每天出现在观众面前的这个金波，都是一个新的金波啊，跟昨天那不一样了。那么各位，您看我的时候，每天，哎呦，这位他是第一次出现的。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每天都能够保持新鲜感。当然，我下次再见到您的时候，我也当成我是第一次见到您。好了，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砌墙工人可以成为工程师、老板、厨师，也能成为艺术家，这世上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情啊！只要你不要像玻璃杯中的跳蚤一样给自己设立高度，只要你有老人年蝉的耐心，有工匠一生做代沟的坚持，能做到庖丁解牛时的游刃有余，那么每一个人都能收获属于自己的成功。把工作变成艺术，你呀、也可以。好，人生困惑，咱们下次再问庄子。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贞观天子李世民之四，战场上的冒险王。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大唐武德四年，也就是公元621年的时候，秦王李世民带兵围攻洛阳，河北的窦建德前来洛阳救援王世充，两军就这样对上了。李世民带上尉迟恭等其他四个人去窦建德营盘探营，李世民对自己那是很有信心的。他们这五个人大摇大摆过去的时候啊，这李世民还对尉迟恭吹呢，说啊，我持弓箭，你用马槊，咱们走在一起，即便来千军万马也奈何不得。如果敌人见到咱们就跑掉了，那算他们聪明。这五个人呢，离窦建德军队还有3里地的时候，遇到了他们的刘栋绍。李世民不但不躲，还跳了出来，大喝一声，我就是秦王。李世民一剑还干掉了对方带头的将领。窦建德军队听了大吃一惊啊，这就是李世民，快抓呀！出动了5000骑兵杀了出来。哎呦，五个人对5000骑兵，这李世民能逃掉吗？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刘厚斌教授，和我们来说说啊，李世民的胆大包天。教授你好。
3: 金波你好。
1: 刚才咱们给大家留了悬念，李世民这边5个人，人家那边5000骑兵，然后怎么样？
3: 然后李世民把这个仗打赢了。
1: 哟，
3: 哎，5000人追过来，当然剩下旁边的几个人是害怕了。李世民说：“你们先回撤，留下他和尉迟敬德殿后。”这两个人是绝配呀、
1: 最佳组合，
3: 最佳组合啊、所以李世民在前面挽弓射箭，敌兵追来啊，应弦而倒，所以最前面的都被射死了。
1: 哎呀，
3: 啊，所以敌兵不太敢追进呢、
1: 这种场景描述下来以后，我觉得在电影当中那肯定很酷很牛，可是设身处地想一想，实际当中啊，这实际上非常的危险，
3: 很危险。

0: 窦建德的部队就给打跑了，呵，仓皇而逃啊。
1: 哎，这是第一重啊，诱敌深入，然后呢这个一举包围。
0: 对，
1: 啊，
0: 对，嗯，
1: 哎，那么第二重意思呢，
0: 它是一个战略考虑。
1: 嗯，
0: 因为啊，在隋末以来，天下这个四分五裂，有几支很重要的力量，窦建德是一支，李世民和李元贞也是一支啊，这两支力量从来没有交过手，在今天是第一次交手。
1: 嗯，
0: 第一次交手必须在心理上给对方一个下马威，因为从战争本身这个仗并不大嘛，
1: 嗯，
0: 才是四五个人，后面副兵也就是几百人。
1: 对
0: 对，可是这个政治意义很大呀，两股力量第一次交手就把对方在气势上给压住了。
1: 嗯，我觉得还有一点啊，
0: 嗯，
1: 就是他为什么那么少的人数，
0: 嗯，
1: 然后呢跑到这个窦建德的门前去耀武扬威？
0: 对，
1: 这种感觉实际上是一种示威。
0: 对，
1: 我打你窦建德，我根本不要大部队，就这几个人够了。
0: 嗯，
1: 是吧？
0: 对，
1: 这就叫战术上重视，战略上藐视。那最后而且呢还是胜利而归，这就给窦建德的这个军队啊心理冲击是非常大的。
0: 嗯，
1: 所以在气势上窦建德就输给李世民了。
0: 对，
1: 嗯，
0: 尽管是这是第一次正面交锋就给输掉了。
1: 对对对，确实难怪窦建德会这个沉不住气生气的啊，五个人就敢挑战我五千人是够嚣张，
0: 而且到家门口来呀，先找上来的。
2: 其实五个人挑战对方五千人而取胜，虽然光辉，可这并不是李世民第一次孤身犯险。在这之前，李世民也曾带着小股部队遭遇埋伏，仓促之间情况十分危险。
1: 打王世充的时候，李世民就曾经有过这么一场，他随身带了500骑兵，就去洛阳城外北邙山查探地形，不料刚到那个地方，王世充就亲自带了10000精锐突然间出现了，将李世民团团包围。而王世充当时手下大将，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隋唐英雄单雄信，就冲到了李世民的马前，就要手起槊落。岔出来一下，王世充怎么就知道这李世民会在北邙山那地方出现呢？
0: 李世民是打了很多仗了，天下之民呢，也大家都摸准他的脾气，这个人喜欢单身赋闲，喜欢找这个自己带的小股部队去查看地形。当时是要李世民带领部队要围攻洛阳，在洛阳城外的北邙山上啊，那是查看洛阳城内地形最好的一个地段。
1: 对，
0: 然后王世充算准了，李世民会带着部队到那里去，所以先埋伏好了10000兵马呀，
1: 对，
0: 这精兵干将都带过去了。
1: 两军阵前去探看敌阵啊，这似乎呢是一个战将的好像那个必修课，但是呢危险性也是非常大的呀。单雄信人家可不是吃素的，所以呢就出现刚才手起槊落，然后怎么样，
0: 哎，很危险吧。这时候尉迟恭出现了，尉迟恭一将把单雄信挑下马来，把李世民救了出来，哎，
1: 脱险了。
0: 这500人那是10000人，
1: 对，
0: 但是李世民脱险了。
1: 我记得在隋唐演义和说唐当中就有这个情节，但这个情节已经被演化成了改成了玉果园或者枣园啊，秦王玉雄信，说李世民呢正在洛阳城外花园假山上看风景呢，这单雄信就杀过来了。单雄信杀过来，李世民一看就只好跑啊。小说上面的给人感觉啊，这个李世民就是一个窝囊废，就只有逃跑份儿了。幸好尉迟恭及时来救，单鞭夺槊。事后李世民为了表彰尉迟恭，还准他呢跟自己同榻而睡，结果呢尉迟恭睡着了以后，还把一条黑毛腿啊搭在李世民的身上，就这李世民都默默地忍受了。在这个里面好像李世民显得呢是比较窝囊，尉迟恭特别的勇猛。
0: 这个尉迟恭在民间被描写得非常的神勇，实际上李世民也不简单呢，不像是会逃跑的人呢。
2: 为什么民间传说里尉迟恭如此神勇，而李世民却如此窝囊？其实这正是人们对李世民十分敬佩的缘故。
0: 这其实也是突出李世民呢，因为李世民英明啊，
1: 那
0: 么多神勇的强将都服了他嘛，最后
1: 对
0: 啊，
1: 就给人感觉就是你手底下有那么多强将了，你就不
0: 用
1: 太有本事了，
0: 用不着那么有本事了。
1: 对对对，
0: 但实际上李世民是很有本事的。
1: 李世民的种种的这个所谓英雄事迹吧，那在当时呢也应该会被广为传颂啊。他会不会就是开创了一种孤身赴险的风气呢？
0: 那个北朝以来啊，李世民的家世我们讲过，他是混血，他就有胡人血统，
1: 对，
0: 他就是有一种冒险精神。那在这个时候啊，尤其是英雄尽起的时候啊，那李世民是少年英雄，确实是带着的很多人觉得这个

0: 过瘾。嗯，其中尤其有一个是李世民的啊族弟，叫李道玄。嗯，其实年纪很轻，14-15岁就跟着李世民打仗，曾经也跟着李世民去打过，在虎牢关打过窦建德。哦，啊，他佩服啊，
1: 对，佩服
0: 这个堂兄厉害，所以也喜欢这个东冲西撞啊，大到前面猛冲。
1: 对，
0: 最后这个李道玄，你知道，19岁那一年，跟李世民两三年以后，跟李世民打刘黑闼那一战，最后横冲直撞被刘黑闼给战死了。那是唐朝开国战争当中死的最高级别的将领，我们都细说啊，这是郡王级的烈士啊。
1: 所以从这点上来说，李世民这个堂弟啊，叫盲目崇拜，盲目模仿，对吧？所以模仿他不该模仿，你要有这实力呀、啊。看来这李世民呐、他不是一个热血少年的好榜样啊，他干的事情太危险，太危险。那么我们就想分析分析他。胆子为什么这么大呢？
0: 就李世民本人胆子为什么这么大？
1: 对呀、
0: 哎，他往往还成了，胆子大还他闯过来了。
1: 对，
0: 为什么？
2: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李世民能成为冒险王的几个原因。原来成为冒险王的第一个原因就是武功高，
0: 他有实力啊。他确实是武功很高。李世民的剑术非常好。他后来当皇帝以后经常自吹啊、我少好弓马、那骑马射箭是我的长项，你看一箭一个根本箭不虚发的。
2: 除了武功好之外，李世民能够成为冒险王和他的另一项素质是分不开的，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先听一个李世民攻打宋金刚部队的故事，听完了也许您就明白了。
1: 说到这个宋金刚呢，其实在隋末的时候呢也还算是一员勇将啊、因为他是当时在另外的一个割据势力刘武周的手下。
0: 对，
1: 那时候刘武周因为在这个北面了，
0: 在山西北部，
1: 在山西的北面、在太原的北边。
0: 对
1: 啊，对，所以呢刘武周一看，哟，只剩下李元吉来镇守太原，于是呢就叫宋金刚呢，你去给我拿下太原，抄他的老底，
0: 占领太原以南的很多地方。
1: 对
0: 啊，那山西是李家的老家呀，他们发家之地呀。
1: 对，
0: 所以前面打过几仗都失败了，最后派李世民，李渊决定还是要李世民出马，
1: 对，
0: 来对付这个宋金刚和刘武周。
1: 就这个李世民呐、一出马，哎，就真的把这个宋金刚呢能够打退了。但是退怎么办呢？追。这李世民就开始就穷追不舍啊，因为李世民也看到宋金刚呢，其实这个部队给养也不行了，粮草也不咋地了，而且呢这个队伍也比较疲惫，一定要穷追猛打。那么在追的过程当中，他显示了超凡的体能。
0: 那一仗很辛苦。你知道尉迟敬德、尉迟恭就是那一仗收服的。尉迟恭原来就是宋金刚的部下。
1: 对。
0: 啊，那一仗很辛苦。刚开始是李世民等啊。因为双方相持了很长时间。等到对方这个粮草断了的时候，哎，对方扛不住了。那就追。那追的厉害呀、那一追昼夜兼行200里呀、
1: 这是神行太保的感觉啊！一直追，追得太辛苦了，而且自己这一方的这个粮草啊也跟不上。粮草是不会像部队那么行进那么快的。那么他手底下的人，第一又饥又饿，然后呢又累，底下部下就说：“咱们还是别追了，咱们已经两天没吃饭，三天没解甲了，对不对？您再这样追下去，我们都会拖垮的。
0: 而且将士们都说了，我们已经打了胜仗了。
1: 对，
0: 刘武周、宋金刚占了我们很多地方，现在把他们赶得往回跑了。哎，我们已经胜了，实际上已经胜了，不用再费大那大功夫去追他们去了。
1: 对，
0: 啊，李世民不干，
1: 这是难得的，最后能够击溃宋金刚、刘武周的机会啊！
0: 对，
1: 千万不能放过，我们苦点累点没事儿，放过了以后，他们要是养好了，那就放虎归山了。
0: 你看李世民打的仗很少留下这个后患的，
1: 对，
0: 要干就干彻底了，
1: 拼命追赶宋金刚。
0: 对，
1: 最后是追到宋金刚那儿不行了，
0: 受不了，
1: 追垮了。最后被李世民呢在这个叫雀鼠谷呢追到，一日8场战斗，宋金刚败了8阵，整个
0: 八战八败，
1: 没有招架之功了。
0: 你追得太疲劳了。
1: 对，就在李世民连赢8阵这天晚上，他部下也不知道从哪儿就搞来一只羊。哎呦，军中无粮啊，这只羊估计那个时候可能够惨的，你想那么多人都要分吃它，
0: 几天没吃饭了，这个部队。
2: 李世民并没有比部下多吃一点羊肉，大伙喝完羊汤后继续追赶溃逃的宋金刚部队，宋金刚部队却逃入了城池里。
0: 8战8败在雀鼠谷之后，宋金刚的部队退回到界

0: 州城里面去、嗯、那个时候李世民就接着打攻城、
1: 嗯、对，
0: 你想想这个敌人害怕了，
1: 对，
0: 最后围困了两天以后敌人都纷纷逃跑，说没法打了，一说李世民围在外面，听到李世民就害怕仗啊、嗯、结果是宋金刚就败了、
1: 嗯、
0: 没有办法打了，退出介休城逃跑，他本来还想在纠集残部再来跟李世民打一仗，
1: 对，
0: 那这他手下人再也不干了，这李世民就不能打了，
1: 他底下的人最后纷纷表示，我这辈子我再也不想见到李世民了。到那个时候李世民已经成了宋金刚部下或者包括宋金刚本人永远挥之不去的噩梦，就像一个影子一样紧紧跟随、
0: 嗯、
1: 像一个恶魔一样在后面挥舞这个刀剑、
0: 嗯、
1: 啊，
0: 嗯，
1: 本身是个
0: 听到的害怕
1: 害怕。当时他慷慨地说了一句话，我竭力报效国家，这身体算什么，
0: 算得起才行啊！你这身板子要不行，你不算什么，你根本动不了啊！
1: 对，
0: 但他身体确实好，战士们都受不了了，扛着武器那几天急行军没饭吃，什么、哎、李世民还行，你看这个体能
1: 不得了，
0: 不得了。
2: 听完这个故事以后，大家该明白李世民能成为冒险王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了吧？那就是体能好。
1: 如果论起来，这个李世民这样超群的体力的话，如果搁到现在，估计那铁人三项赛的奥运金牌呢就是他的了，什么赶上中国国家足球队，不是了，那都是世界明星队级的人物啊。
0: 唐朝人的体制度很好，在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当中，唐朝人可能是最好体制的一个年代。
2: 下面我们来揭晓李世民成为冒险王的第三点原因，就是有责任感。
0: 他有责任感，
1: 嗯，
0: 他什么事情觉得自己往前冲，
1: 对，
0: 觉得只有我比我手下干的都好，
1: 嗯，
0: 我别人往前冲我还不放心，
1: 对，
0: 打死一个怎么办，自己冲没问题
1: 啊，第一是冲锋在前，第二是撤退在后、哎、就是你们撤退我掩护，
0: 对，
1: 好了，就这样的一个人。
0: 本来李世民的出生，
1: 嗯，
0: 他是贵族，
1: 嗯，
0: 不管是父系母系都是贵族，
1: 嗯，
0: 我们以为贵族是贵族公子哥啊，那还有什么责任心，这种人是玩家嘛，可是李世民不是，
1: 嗯，
0: 李世民成长的年代，
1: 嗯，
0: 对，在政治上来说他们家所处的政治环境非常险恶，
1: 嗯，
0: 从社会上来说天下要大乱了，社会环境也是非常的这个复杂动荡，
1: 对，
0: 在那个环境下长大的这个贵族公子其实非常有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1: 嗯，
0: 啊，不光是对在打仗对部下好，
1: 嗯，
0: 他有天下苍生的这种观念，要救民于水火，
1: 嗯，
0: 他曾经说在路很小的时候在长安边上的永丰仓看到宇文述啊占着国家的粮仓不放粮，老百姓饿死了，他就要想办法把粮食骗出来，
1: 嗯，
0: 他看不得老百姓受罪。
2: 李世民能成为冒险王的最后一点原因是什么呢？第四点原因就是年龄小。
1: 我们之前曾经讲过，他雁门解围的时候之后才18岁，
0: 对，虚岁18岁，
1: 虚岁18岁，当这个军队的前线总指挥的时候，
0: 嗯，
1: 也才21岁，
0: 嗯，
1: 对，说唐里面呢，这个对方敌人总是骂他唐童，
0: 嗯，
1: 你个唐朝的小毛孩子，
0: 有秀未干呢。
1: 你比如说窦建德一生气就说唐童这小畜生，
0: 嗯，
1: 对吧？也有书里面说，
0: 嗯，
1: 对手骂他市民小儿，
3: 李世民一个小儿，
0: 他的对手都是他的叔叔伯伯辈啊，
1: 真的是
0: 辈分都不一样，
1: 所以他只是个小毛头，那他的这些作为呢？是那些他的叔叔伯伯辈分好像做不出来的。
2: 洛阳之战中，瓦岗军的窦建德前来救援王世充，结果反被李世民抓获了。年轻的李世民实在是非常得意。
1: 跪下。那么捉到了窦建德以后，
0: 哎，
1: 李世民又怎么样？
0: 还得羞辱他一番。
1: 嗯，
0: 别看他辈分高，
1: 对，
0: 哎，英雄名气很大。
1: 对对，
0: 说我带兵到洛阳来打王世充，干你何事，
1: 嗯嗯？
0: 你干嘛自来送死啊？
1: 嗯，
0: 哎，
1: 这话问蛮尖锐的啊，
0: 也很那很激烈。
1: 对，
0: 窦建德说了，我今不来，恐翻原曲呀。我今天不到这里来，你哪天也是会打到我那里去。
1: 其实窦建德这话，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如果要从幽默的角度来讲的话，大家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哈，我不是来打您的，专门到这儿来，为的就是被您打败，
0: 省得麻烦你再跑那么远路去打我去。
1: 对，你不要跑路来，路费我掏，这种感觉。
0: 窦建德不会是那样的人
1: 啊，
0: 英雄，窦建德是大英雄。
1: 嗯，
0: 窦建德明白，隋末动乱以后肯定要统一。
1: 对，
0: 眼看现在，等到李渊、李世民把其他的割据力量打得差不多的时候，最后剩下三个最大的势力，一个王世充，一个窦建德，一个是长安的李渊、李世民。
1: 对，
0: 那今后肯定是要交手的。
1: 与其你来打我，还不如我来打你呢。
2: 在窦建德面前显摆了一番之后，李世民更得意的一刻到了。
4: 窦建德在那笼子里了，开城门投降。
0: 把窦建德在虎牢打败了以后，逼着窦建德到洛阳城下，你哥俩去对话去吧。那王世充还有什么好说的？降吧。王世充就举城投降。
1: 对，
0: 要举是李世民搞了一个受降仪式。
5: 哟呵，
0: 这个时候王世充怎么说话？王世充过去老骂他嘛。
1: 对对对，
0: 你这个世民小儿怎么样怎么样？李世民就问他，小儿怎么样？对吧？我就是小儿。你怎么着？你王世充能说什么？噎死你！
1: 在那个时候呢，王世充肯定是无言以对了。
0: 对啊，
1: 只能磕头，是我的错，是我的错。我们觉得李世民这个人呢，不光是这个，行动上面这不饶人，确实非常厉害。这嘴上啊，他也真不饶人，那叫年轻气盛啊。
0: 他真是年轻气盛。
1: 嗯，
0: 你知道有一个人，叫苏威，那是隋朝的老宰相，隋文帝朝开国元老啊。那老宰相比他父亲李渊的级别还高，这个资格还老。这个人呢，到隋炀帝的时候还在做宰相。宇文化及在扬州势力把隋炀帝给杀掉了以后，那按道理这个苏威是隋朝老宰相，你应该殉节呀，为国殉节。可是他没有，他就给跟着宇文化及往北逃，又做了宇文化及的宰相。
1: 对，
0: 后来宇文化及被窦建德打败了，这个苏威老宰相呢就被王世充给收拢了过来，就到了洛阳又做了高官了。等到你看这一年，李世民打下了洛阳，王世充投降了，苏威想拜拜老资格
1: 啊，
0: 你是小孩嘛，你父亲也是我的部下，你想想。所以他跟李世民传下话去说，我这个年纪大了，腿脚不灵便，不能去拜望你，你能不能来看看我？李世民说了，腿脚不灵便，你当初在扬州就能够给宇文化及下跪当宰相，你现在到了洛阳，这几年跟王世充也能下跪，怎么见我你就腿脚不灵便了？看着损人的李世民这个架势，
1: 哎呦，这话任谁听了，这得羞得找地方钻下去。
0: 对呀、李世民后来把他带回长安了，还活了几年。
1: 所以这李世民的年轻人嘴上不饶人，他除了盛气凌人之外啊，他呢也特别喜欢去显摆点什么。我就知道他曾经后来搞过一个叫玄甲军，这玄字大家知道是黑色的意思，
0: 对，
1: 是吧？这就是黑衣黑甲，
0: 对，
1: 这样的一支军队，不得了。所以李世民当时在全军当中挑选了精锐骑兵，组成自己的这样一个玄甲军的亲卫队，成员清一色，那黑衣，应该是非常的威风。
0: 那战场上一出来，你看一支黑色的骑兵部队啊，
1: 没错，而且这里面的名将如云，像什么秦叔宝，这个程咬金。尉迟恭，
0: 对，
1: 等等，
0: 对，
1: 都在里面啊。
0: 对，
1: 所以你看，个个出来了以后，带领着这个骑兵这么一冲，就跟一阵黑旋风似的。
0: 而且李世民自己领队啊，他都是敢死队的队长，自己也是一身黑甲呀、
1: 不得了，
0: 不得了，
1: 所以当时人们只看到这一身黑，就知道李世民来了。
0: 黑旋风，
1: 黑旋风，
0: 这一支黑色的部队啊，那是速度非常快，
1: 嗯，
0: 你知道每到战场上就讲究个气势啊，
1: 对，
0: 这一来把敌人就吓坏了，而且标志性很强，的形象的标识也很强，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现在来讲是企业文化的设计，很有标志性，
1: 对对对，所以叫视觉系统标识啊，
0: 是
1: 一看就知道来啊，
0: 李世民就是这样，个性非常的张扬。
2: 历史上留下的李世民像，画的已经是得了天下以后的中年男人李世民了。那些年少时的风采，只能从史书的字里行间去寻觅。不过，年少气盛的李世民虽然成就了他一代冒险王的风采，却也给他的未来埋下了深深的阴影。
0: 你知道他这种张扬的个性，不光是对敌人，对窦建德，对王世充，对被他羞辱的老宰相苏威，这种张扬的个性对他的父皇，唐高祖李渊，对他的兄长太子李建成也是一种威胁啊。
1: 具体如何，以后我们再讲。
0: 好，
1: 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啊，谢谢。李世民这个人呢是武功高，胆子大，又有责任感，又是常胜将军，这样的人将领们当然是非常爱戴他。你看唐初名将比如尉迟敬德、秦叔宝、程咬金，那都是他的手下。明天啊，咱们就来讲讲李世民和这些勇士们的相处之道。好，明天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文化中国是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的谈话节目，每天晚上19点首播，次日下午13点重播。上海故事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晚上22点30分首播，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30分重播，播出频率是 FM107.2。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贞观天子李世民之酒，爱江山也爱美人。
5: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公元630年，也就是大唐贞观4年一天晚上，唐太宗的宫中四处张挂着华丽的宫灯，这桌上堆满了山珍海味，歌舞伎们正在轻歌曼舞。33岁的李世民正在举行一个盛大的宴会，欢迎从突厥重回长安的一个人。但见此人云髻高耸，雾鬓低垂，腰似杨柳，脸似牡丹，美眸流盼，仪态万千。李世民看过之后，不禁为之心惊摇曳。这个48岁仍然让李世民无法割舍的女人，她究竟是谁呢？她为何有如此魅力？李世民的一生又受到了哪些女人的影响？那么今天我们请到的依然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刘厚斌教授。教授您好。
0: 哎，金波你好。
2: 刘厚斌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研究隋唐史20年，受盛唐气象熏陶，讲课充满激情。
5: 48岁啊，比李世民大15岁，就是放在现在那年龄差距也是很大了。
0: 别看他48岁啊，李世民身边尽管有漂亮年轻的长孙皇后，还是禁不住看着他心惊摇曳呀。
5: 48岁还美得如此啊，所谓叫摄人心魄，这是谁呀？
0: 这个人姓萧，这个人美到极点。凡是见过他的男人都想娶之为妻呀。他一生当中真的非常特殊，嫁过不止一个男人。
5: 那他嫁过几个男人啊？
0: 历史书上说他历世无主而不衰呀。
5: 历世无主，5个男人啊？
0: 啊，
5: 这里面还得注意一个字，这个主啊，是不是君王的意思？
0: 是，他一辈子的5个男人都是君王啊。
5: 有着历史上风流一时、倾国倾城的红颜女子其实不计其数，能够历世无主者寥寥无几啊。
0: 你任由朝代怎么变，
5: 对，
0: 他还是长久的这个受宠不衰啊。
5: 这个人不简单，他到底是什么来路、什么出身？他这五主又分别是谁？
0: 他就是前朝隋炀帝的萧皇后啊。
5: 萧杨广的皇后
0: 啊。他13岁就嫁给了在当时做晋王的杨广。后来杨广做了太子，他就成了太子妃。杨广做了隋炀帝，他就成了隋炀帝的皇后了。
5: 对，第一任丈夫这是隋炀帝
0: 杨广。他的出身可不简单。他是南朝的公主，是南朝梁明帝的女儿啊。史书记载他一生下来就是个人间尤物，漂亮的不行。当时在隋末有一个很有名的相面大师叫袁天罡。
5: 哎呦，神仙啊。
0: 啊，
5: 这个人好像也给武则天也相过面的。
0: 对，历史上还真有其人。
5: 对，那么他给这个萧氏萧皇后相面结果如何？
0: 一看到这个萧皇后也是惊奇不已啊。看了半天最后得出来一个结论，8个字。说此女呀，要母仪天下，命带桃花。
5: 哎呦，从后来的经历来看，这8个字很应验啊。
0: 他一辈子的男人后来都是君王啊。
5: 那么第二任是谁呢？
0: 就是在扬州政变杀掉了隋炀帝杨广的宇文化及。
5: 这宇文化及当时是把杨广杀掉了以后，然后呢立了个小皇帝。没过多久，你一边去吧啊，我来做皇帝。那么您的意思是萧氏也就
0: 成了宇文化及的淑妃呀。为什么宇文化及杀了杨帝不杀皇后？
5: 对呀，
0: 她太漂亮了，舍不得杀。
5: 那么这宇文化及就成了萧氏的第二个男人。但后来宇文化及啊也是沉迷于这种美色酒色当中，也不太去管理自己的天下，最后也下场不好啊，
0: 被窦建德给杀了。
5: 对，
0: 在聊城兵败。
5: 那么这个时候
1: 这萧氏他又何去何从呢？
0: 哎，萧氏自然就到了窦建德这里来了。
1: 您的意思连窦建德这样的大英雄也没过得了美人关？
0: 没有，窦建德也是被他这种气质啊，这种美色给迷住了。所以萧氏就成了这个窦建德的女人了。
1: 好，
0: 尽管这个窦建德有一个很厉害很吃醋的老婆呀，不能给他一个什么身份，但是以一个妾的身份也是把萧氏给留在了窦建德的后宫里了。
1: 好，窦建德是他的第三个男人。那后面接下来那又不是窦建德了。
0: 哎，这个时候窦建德在河北这个政权啊，正面临一个又一个威胁，突厥来了。那个时候突厥可汗的这个老婆呀，是隋炀帝的姐妹义成公主。这个公主听说隋炀帝在扬州被杀，李渊在长安建立了一个政权。所以他要收容这个隋炀帝的这个家属。所以他就派人以突厥可汗的身份派人到窦建德这里来，你得把萧氏和隋炀帝的其他的亲属送到突厥来。
1: 对，
0: 窦建德对突厥面前是不敢留住这个女人的。
1: 那当然，他怎么敢得罪突厥呢？那个时候，
0: 对
1: 啊，那这样的话就等于杨广的妹妹和他的嫂子，
0: 对，
1: 两个人呢在突厥那个地方又团聚了，
0: 团聚了，姑嫂在那里见面了，而且突厥的可汗，就把这个隋炀帝的萧皇后，又是宇文化及的，又是窦建德的这个女人，也纳入了突厥的这个可汗的后宫里面来，所以她就成了突厥可汗的这个女人了。
1: 他们姑嫂二人啊，
0: 共事
1: 一夫。
0: 对
1: 啊，那这是第四个呀，那第五个呢？
0: 突厥的习惯是这样，
1: 嗯，
0: 这个老可汗死了以后，
1: 嗯，
0: 继任的可汗，
1: 嗯，
0: 他的儿子或者兄弟，
1: 嗯。
0: 对于他没有，就是不是他亲生母亲的这些可汗的嫔妃们呢，可以继续娶她。
1: 对，
0: 哎，所以呢，等到那个老可汗死了以后，这个萧氏又被下一代可汗继续娶为嫔妃。
1: 对，新可汗就成了萧氏的第五个男人。
0: 是，
1: 好了，五主都已经隶属完毕了，怎么就出现了前面的那一幕？他能够重回长安呢？
0: 在草原待了十年之后，到了贞观四年，大唐的两位李将军李靖和李济，出兵，最后消灭了东突厥，就把萧皇后从突厥那里迎回来了。
1: 对，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刚才我们说的那一幕啊，这都48了，还让李世民不顾年龄的悬殊，不在乎外人的评价，举行了盛大的仪式，把她给迎进宫了。所以我都想不出来什么词儿可以形容这个女人，只能说这个女人不寻常啊。皇上呢，想要找个年轻貌美的很容易，这萧氏都嫁过五个男人了，李世民居然丝毫都不嫌弃她。您说她的美貌能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0: 萧氏，
1: 嗯，
0: 不仅是年轻时候漂亮，
1: 嗯，
0: 确实是天生丽质，娇媚迷人。即使到这个年龄了，一路的战乱把她锻炼的，把她培养成为一个特别有风情、特别解人意的这么一个成熟的女人了。外表上来看，没有那个年龄女性应有的老态，可是她又比一般的少女们多了一份成熟的风韵。
1: 哎呀，有的时候呢，女性的成熟是很有杀伤力的，是吧？
0: 而且李世民其实是在走出这个阴影的过程当中，
1: 嗯，
0: 很需要一种，成熟的、能够容量很大的一种、一种女性的魅力来抚慰他。
1: 所以呢，他当时呢摆那个宴以后，我觉得李世民呢可能应该沉浸在当时的那种幸福感觉当中去了
0: 啊。
1: 就连他这个一向崇尚节俭的唐太宗，也会举行这么隆重的仪式，来这个欢迎他。李世民还以为这种场面已经够豪华的了，就还问这个萧妃呢，哎呀，轻以为眼前的场面与当年隋朝宫殿里面相比怎么样呢？其实隋朝的豪华，你觉得唐太宗这个时候能比吗？
0: 不能，隋炀帝时候那比这个要豪华的多了，要奢侈的多了。铺成的厉害
1: 啊。据说啊，这隋宫在夜宴的时候根本就不点灯，在廊下挂着个120颗这么大个的夜明珠，然后呢焚烧檀香等等这些香料，既可使这个整个这个光线呢是亮如白昼， 又给人感觉香气缭绕，如入仙境啊。你说萧飞在那个时候听到他这样去讲这个问题的话，
0: 聪明的萧氏是很会回答的
1: 啊，
0: 说您啊是开创这个大唐基业的皇帝，
1: 嗯，
0: 您不能跟那个亡国的隋炀帝去比。
1: 嗯，当然了，唐太宗这个时候我觉得他也应该非常的明白，这个萧氏呢他是在给我台阶下的啊，人家心里面心知肚明，对不对？不给我折面子而已了。
0: 嗯，
1: 可能对他的这种聪明智慧和成熟啊，体贴人呐，就心里面的感触就更深了。
0: 嗯，
1: 到李世民迎接萧妃回来的这个仪式结束之后，李世民呐，就应该成了他的第六个男人了吧？
0: 不，按这么说下来，
1: 嗯，
0: 那他就是第历史六主了。
1: 啊，对，
0: 那你都是君王啊。
1: 是。
0: 可是这只是一种说法。
1: 嗯，
0: 历史书上比较这个稳妥的说法是，
1: 嗯，
0: 李世民出于对前朝皇后的一种尊重，一种恭敬，
1: 嗯嗯，
0: 用很隆重的仪式啊把他给迎了回来，
1: 嗯，
0: 把他养在后宫，并不是要把他纳为自己的嫔妃，封为昭容，
1: 不是这个我们所理解的什么结婚了然后男女之情这样的。
0: 哎，
1: 但不管怎么说啊，都说明李世民呢对这种绝世美人的怜爱之情。
0: 是，
1: 其实从血统上来论的话，李世民他们是胡人的血统，
0: 嗯，
1: 草原民族或者其他那些少数民族，他们呢女性啊比自己高一辈的或者是自己兄弟的老婆，
0: 嗯嗯，
1: 当这个他们自己的兄弟或者自己的长辈呢去世以后，他们呢有权把这个
0: 他们
1: 身边的女性
0: 娶过来。对，
1: 哎，
0: 但是李世民在玄武门事变以后，
1: 嗯，
0: 没有把李渊身边的这些美人继续娶过来，也没有把太子李建成的这些王妃太子妃或者嫔娶过来。
1: 对，
0: 只有一个例外。
1: 嗯，谁？
0: 把齐王李元吉的齐王妃啊，
1: 对，
0: 杨氏给娶过来了。
1: 这也是李元吉当初的心病之一哈，啊，我那个老婆啊，
0: 哎，
1: 他怎么老是说我二哥好啊，
0: 在自己的男人面前说别的男人好啊。
1: 对，
0: 哎，
1: 这是很让这个李元吉接受不了的。
0: 嗯，
1: 事实证明李元吉死了以后，
0: 嗯，
1: 李世民就对这个杨妃啊有兴趣，来到这儿做了一个妃子。
0: 也可能李世民在事变以后就知道了这些情况，
1: 嗯，
0: 所以在政变以后就把她娶了过来。
1: 哎，有人甚至在猜想说这杨妃是不是当时玄武门事件的时候啊作为李世民的内应还接应他的，
0: 是不是元吉跟建成他们的谋划通过这个王妃给透露出来了，也有这么一种猜测
1: 啊。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0: 这个很难说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反正事实是，
1: 嗯，
0: 玄武门事变以后，
1: 对，
0: 李世民继续娶了她，而且对她是特别的好，
1: 嗯，
0: 宠幸有加，
1: 嗯，
0: 甚至在长孙皇后去世以后啊，
1: 嗯，
0: 李世民曾经动过心想把她立为皇后，
1: 要立皇后的，这就表明这个杨妃当时呢应该讲是对于李世民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女人。在唐朝啊，这是一个妒妇如云的时代啊，妇女特别容易吃醋和嫉妒。长孙皇后会为这些事情吃醋吗？
0: 长孙皇后表现得很宽容很大度，
1: 嗯，
0: 哎，这就是有所谓有后妃之德呀。
1: 嗯，
0: 而且还有一次长孙妃就要亲自为李世民去再选一个美女来给他做嫔妃啊。
1: 哎呦，选个妃子给他，
0: 老婆来给他选小老婆。
1: 哎呦，选的是个什么人啊？
0: 有一个隋朝的通事舍人叫郑人机，
1: 嗯，
0: 他有一个女儿长到十六七岁是天生丽质漂亮之极啊。
1: 嗯，
0: 说长孙皇后打听到有这么一个人，
1: 嗯，
0: 就说，哎，赶紧要为李世民张罗，一切这个程序都准备好了，
1: 对，
0: 就要纳娶这个郑氏为妃了。
1: 嗯，
0: 可这个时候出岔子了。
1: 他，怎么了？
0: 哎，这个时候魏征来打了个报告啊，
1: 嗯，
0: 说不行啊皇上，
1: 嗯，
0: 这个郑人姬的女儿此前已经许配给别人了，一个人叫陆爽，他们之间有婚约，你不能娶她。
1: 李世民说我也不知道啊，这怎么办？
0: 心有不甘呐，
1: 啊。
0: 这方玄龄最了解他了，
1: 嗯，
0: 方玄龄跟皇上说，哎，其实没关系啊，你要娶她，嗯，而且那个我看那个陆爽大概也不是有那么回事吧。
1: 对，
0: 后来陆爽真写了一个报告，
1: 嗯，
0: 报告皇上，我跟他没有婚约，没有这么回事，嗯，
1: 啊，
0: 哎，还是准备要娶回来啊。
1: 啊，
0: 魏征还是不敢说，你老皇上看上了人家这个陆家的人，敢说有过婚约吗？
1: 对，
0: 所以李世民在这种情况下，
1: 嗯，
0: 还是最终放弃了这档子婚事。 这也说明唐太宗能够虚心纳谏，不在自己这个贪恋女色方面走得太远，他还是有规矩的。
1: 好皇上，哎，要换其他那些皇上，管你那些什么东西呢啊？哎，
0: 李渊就不如李世民做得好。这也是《贞观政要》上就有记载。
1: 对，
0: 当初这个李渊呐、看上了一个官，叫太子舍人辛丑简的妻子。那个人家是有夫之妇啊，怎么办呢？皇帝命令把那个人辛丑简啊、安排到贬到外地去做官去，就把人家给县城的妻子给抢过来了。
1: 这就是强抢这个有夫之妇啊，
0: 对，
1: 不道德。
0: 所以比起来，李世民、尽管我们讲了还有这个女人那个女人，但是他还是一个有原则、还是有节制的人。
1: 对，
0: 他没有那么好色，没有那么放纵自己。
1: 对，
0: 在后宫当中还是有一定的规矩，他没有超边呐。
1: 在唐朝的制度呢是这样的啊，首先是皇后啊，
0: 这是第一层次的。
1: 第一层次，第二个层次呢是妃，
0: 有四个妃，
1: 啊、四个妃以贵妃为首的，分别是淑妃、德妃和贤妃。这算是夫人
0: 四夫人，
1: 哎，四夫人。然后接下来呢？有九嫔，我们就不隶属了。但这是第三层啊，
0: 还有第四层，
1: 还有第四层，
0: 包括才人什么什么的。
1: 对对 对，
0: 你后来武则天在唐太宗那里做的是武才人嘛？
1: 才人，哎，没错，
0: 所以是
1: 等级更低了。
0: 哎，对
1: 对，这样的话呢，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实际上可能没有那么多。其实说到这个后宫编制，有很多皇帝超编。你看这个隋炀帝啊，好色啊，下江南的时候，随行的宫女儿每天梳洗的这个脂粉啊。就能把运河的河水给染变色了
0: 啊！这个有可能是后人的这个演绎啊，就把隋炀帝说成一个这么好色荒淫的皇帝。但是隋炀帝女人多是事实，因为他在各个地方的行宫里面都留有很多女人。
1: 哎，所以在这方面呢，李世民算做得不错的，而且呢，由长孙皇后来主持后宫的工作，所以呢，一切看起来呢都是啊状况良好。但是我们说了，长孙皇后她去世去得早。啊，36岁去世了。去世之后，啊，能够起到这么好的作用的人有没有？
0: 贞观十年，长孙皇后去世以后，有两个女人来到了李世民的身边，都是13、14岁的年龄入宫啊。一个是充容，后来封为充容的徐慧，徐充容。一个是大名鼎鼎的武则天。
1: 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徐慧吧。她是怎么样的一个来历？
0: 这是个才女。尽管历史书上记载他家庭的情况不清楚，但是有一条记载说他8岁的时候就能写很长的很流畅的一篇文章，文笔很好，而且是知书达理呀、而且字也写得好。唐太宗因为喜欢他的这个才能才气，把他招入了后宫，刚开始是纳为才人，后来做到了充容，又升了一级。这个人的才是有根据的。在《全唐诗》里面有徐慧写的诗留存在好几首在里面。那也是个诗人呐、
1: 可见才情呢是非同一般、但就算他知书达理，擅长文学，那又能在政治上面帮唐太宗什么忙？
0: 《贞观政要》当中有记载，当唐太宗晚年一意孤行的要去打高丽，这辽东的时候，这徐慧就一直在进谏。再给他提建议，为他的国事担忧。
1: 唐太宗在位的时候呢，他确实呢也是很少那种，比如说大兴土木啊，或者是这个去在各个地方呢去兴建很多没有必要的行宫啊、别馆等等这些。那当然，一方面呢是和他这个自己呢吸取隋炀帝灭亡的教训有一定的关系。那是不是这个啊徐慧、徐妃？他的劝诫也有关系。
0: 是啊，徐慧一直在劝导他。一个是不要过度的对外战争，不要给老百姓增加太大的负担，要老百姓不堪重负，你这个国家就危险了。好像当年长孙皇后的声音又回到了耳边呢。
1: 有了这么样一个长孙皇后在世的这么样的一个
0: 贤良的妃子，
1: 贤良妃子哈，这对他来说是个福气，是不是？也由此他特别特别喜欢、宠爱这个。徐妃
0: 何止是喜欢呢、更多的是欣赏啊。
1: 对，
0: 自从长孙皇后去世以后，没找到这种跟女人之间的感觉了。对徐妃对李世民的这种爱护、这种知遇之恩也是非常的感激。居然在唐太宗去世以后啊，他思念不得了，思念最后成疾，生病了以后，而且拒绝医治。最后很快也跟着就去世了，自己年仅24岁呀、
1: 这跟这个长孙皇后的那个毒药啊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所以我觉得呢，相比较而言，是不是这个唐太宗更喜欢 才女而不是美女呢？
0: 从他一生的这些女性来看，
1: 嗯，
0: 长孙氏是个才女，
1: 对，
0: 于慧也是个才女啊，
1: 对，
0: 这两个人在李世民生命当中非常突出。
1: 嗯，另外从这个性格取向上来讲的话，李世民是不是特别愿意找那种的跟自己性格有互补的，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非常刚强的一个男子汉，
0: 嗯
1: 啊，再来一个性格很强的女性，那可能他们两个人根本就处不到一块儿，
0: 硬碰硬可能够呛。
1: 硬碰硬，
0: 李世民是喜欢那个温柔贤惠又有才气的女人。
1: 对，
0: 你不管是长孙皇后也好，徐慧也好，还有他的那个弟媳妇杨氏也好，这都是这种类型的人。
1: 对，我觉得是不是就该说到武则天了？
0: 哎，
1: 这好像正好是个相反。
0: 对，
1: 是，
0: 因为武则天入宫啊，
1: 嗯，
0: 差不多和徐慧是同时的。
1: 嗯，
0: 可是你看徐慧在历史上有一些记载。我们看到他给唐太宗上书进谏，看到他留下的诗等等。可是武则天在李世民的身边待了11年的时间，没有任何记载。在贞观时期，他是个空白呀。其实武则天14岁到25、26岁，正是一个生育的年龄，跟李世民没有生育记录啊。
1: 这个武则天呢，在书上写她的样貌啊，
0: 啊，
1: 应该讲还是非常漂亮的啊。你看什么，额宽眉长啊，眼大鼻梁高。啊，嘴唇丰满，曲线动人，搁现在那是一个非常性感、非常健康的这么样的一个女孩，而且很妩媚，对不对？
0: 对，武媚娘，这唐太宗给她赐名叫武媚嘛，所以应该可以打动李世民了，是吗？
1: 唐太宗在宫中一直没有太注意到这么样一个武媚娘，是不是也跟她的性格太刚强有关系？
0: 是，应该是性格问题。
1: 我们在这个武则天的记载当中呢，
0: 嗯，
1: 就看到武则天是不承认说太宗当年一直都不理他的，
0: 因为他在太宗的时候没有过任何记载。
1: 嗯，
0: 等他后来当了皇帝以后，
1: 嗯，
0: 开了一次大会，在会上训斥起群臣来了，
1: 嗯，
0: 说你们别小看我是个女人。
1: 嗯，
0: 想当初我在太宗先皇太宗朝的时候，
1: 嗯，
0: 我就制服过那批狮子冲，因为太宗制服不了，
1: 嗯，
0: 我就奋勇而出啊，被他出了3招。
1: 嗯，
0: 说第一招给我一个鞭子，
1: 嗯，
0: 他不服我抽他。
1: 嗯，
0: 第二给我一个抓子。
1: 嗯，
0: 不仅我抓他是一个利器，
1: 对，
0: 第三再不行你给我把匕首，不行我把这匹马给杀了他。
1: 对，
0: 说原话叫太宗撞奇颜，说太宗，哎呦，还有这么个奇女子啊。
1: 对对对对，
0: 哎，所以他实际上是一种自夸，
1: 很可能是他自己编的。
0: 嗯，他是要吓唬人家的。唐太宗的晚年呢，
1: 嗯，
0: 武则天其实还有一件事情跟他有一点关系。
1: 嗯，
0: 这就是武则天为自己留的后路。
1: 嗯，
0: 在唐太宗晚年生病的时候，
1: 嗯，
0: 太子李治啊在旁边侍疾，有人说这个李治因为长孙皇后去世的时候李治年龄很小，没有从小没有母爱，有一种恋母情节，看上了这个比自己大3岁的父皇的这个才人武士啊，所以这个时候开始勾搭上了，武则天开始给太子抛媚眼了，这个李治啊，他真的是就跟他产生了感情。
1: 所以武则天看着唐太宗李世民啊在他眼前就消失掉了，哎，他也为今后呢找到了一个好的位置。
0: 嗯，
1: 关于武则天咱们以后会讲的，今天非常的感谢您，谢谢。李世民爱江山，他才会殚精竭虑的去治理国家，才会设身处地的去体恤人民。李世民爱美人，他才会在内心深处珍藏起他的长孙皇后，才会珍惜那些聪明贤惠的妃子。英雄江山美人在李世民身上似乎又有了更多的神话色彩，成为唐朝这个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令人称羡的黄金时代的传奇。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6: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解密清末四大奇案太原奇案上集。
1: 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清末四大奇案今天开讲太原奇案。话说这清朝道光年间呢，山西太原府有一大户人家，主人叫张林池，因其家财巨万，人称张百万。张百万有2个女儿，大的叫金姑，小的叫玉姑，听着名字都有钱呐。这姐儿俩虽是一母同胞，性情却大不相同。这金姑啊，轻浮风骚；玉姑呢，贤淑文静。
5: 金姑出嫁几年以后，张百万就准备把自己的二姑娘玉姑嫁出去了。可是这位一向足不出户的二小姐却在结婚头天晚上与前未婚夫私奔了。她这私奔不要紧，引发了轰动一时的太原命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来自南京的近现代史研究者王小华教授。教授您好。
7: 金波你好。
5: 之前啊，咱们已经说了刺马案、杨乃武小白菜案、还有明幽案以及王树文喊冤案了。看起来啊，前三个案子在清末四大奇案呢是没什么争议的，可是呢第四个案子到底是什么有争议。现在呢有一些书以及网上有一种说法，第四大奇案应该是太原奇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7: 前面所说到的这四大奇案呢，清代的正史野史当中都能查到，像十二朝东华录啊，光绪朝东华录啊，清代野史大观呢、清代类钞啊，还有邓志成的这个古董所记等等都有记载。
5: 那您的意思是说这个太原奇案可能并不见于这些野史的记载？
7: 对，太原奇案呢是1986年，有个叫周楞嘉的作者写过这么清末四大奇案，其中列了这么一个太原奇案。但是呢就是我在正史野史当中没有看到，这样来判断呢这个案子有可能是虚构的。
5: 看来啊，争议的焦点呢在于是否虚构。那这样我们先带大家了解一下这个故事吧，大家听听看会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么前面开头当中我们说了，这个玉姑要出嫁了，我们也说她这个人呢是贤淑文静，怎么跟前未婚夫私奔？这意思就是说她有两个未婚夫，这怎么回事？
7: 说来话长了。就是我们知道封建社会的女孩子，一般就到14、15岁的时候，就有人登门说媒了。张百万的闺女，你想一想，有钱吗？
5: 对，
7: 所以他有一个择婿的标准，就必须是门当户对。你不能来算我算计我的钱呢。
5: 对，本着这样一个择婿原则，他倒是给他两个女儿分别找了什么人家？
7: 大女儿找的这户人家是姓李，是个开当铺的，重利盘剥，人称李剥皮。
5: 嚯，那不管剥不剥皮，人家可能是很有钱啊。
7: 这个金姑嫁过去了以后啊，没两年，丈夫啊就死了，就成了寡妇了。但是这个李剥皮一想呢，这个媳妇养在家里还要吃的了吧？
5: 对，
7: 还要有花销吧？太不划算了，他这个门槛太精了，所以他说啊，让这个金姑啊自己搬到外边就住去。
5: 呵，
7: 我每个月呢贴补他一点这个生活费，这就完了。
5: 我们前面刚讲的这金姑这个人品性不是太好，有点不安分，这一搬出去那不是寡妇门前是非就更多了吗？
7: 对呀、他呢正好正想着这口呢，所以呢借坡下驴也就搬出来了。
5: 嗨，那咱们再说说这玉姑许给了什么人家。
7: 玉姑许的这个人家呢姓曹，父亲呢叫曹世济，儿子呢叫曹文煌。父亲呢是个读书人，早年考过秀才，后来呢考举人呢是屡试不中，一怒之下就欺文经商，带着他儿子就做生意了。可是这个念书人做生意呢又不行，最后呢就赔本了。他听人家说呀，说广东那边啊海禁开了
5: 啊，
7: 来了很多外国人，这个外国人对中国的这个文物啊感兴趣，一想为了翻本啊，
5: 对，
7: 就带着他的儿子到这个广东啊去做生意，去做这个古董生意。
5: 说白了就是倒腾文物去了。可是他们这一走不要紧，那俩孩子的婚事怎么定了？
7: 走的时候呢，这个曹文煌啊倒是上老丈人家去了一趟，就跟老丈人说，我要跟我父亲啊南下广州去做生意了，可能呢一年半载我发了财我就回来了。就在这个时候呢，玉姑听说她的未婚夫来了，就在这个门帘后边偷偷的瞧了一眼。小伙子长得英俊漂亮，当时就一见钟情了。
5: 对，
1: 其实啊，按照过去的规矩啊，尤其像他们张家大户人家，这小姐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呀，基本上是见不到男人的。那么看来这故事的安排，这是老天有意让他能够见到这个曹文皇这么一眼，就注定了后面故事的发展了。当然了，曹文皇这么一走，咱们得关心一下这生意做得怎么样。
7: 生意做得不怎么样
1: 啊，
7: 因为倒腾文物嘛，他又不懂。
1: 嗯，
7: 其中就有假文物，
1: 哦，
7: 卖给外国人以后呢，人家有懂的呀，
1: 嗯，
7: 发现了就告到衙门里去了。
1: 嗯，
7: 这一告不当紧，不但让这个曹家父子啊赔了买卖，
1: 嗯，
7: 而且呢他父亲又一病不起，就死在广州了。
1: 可是本来啊是这个老曹死了，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传言传到他们的家乡啊，就变成他们父子两个人都死了。这传到张百万的耳朵里，那什么感觉啊？
7: 张百万当时听了这个消息以后啊，
1: 嗯，
7: 就想给女儿呢重新再说一户人家。
1: 哎呦，
7: 所以呢他就把他女儿叫来了，
1: 嗯，
7: 说玉姑啊，这个我听说这个曹家父子两个，
1: 嗯，
7: 到广州做生意死在外边了，
1: 嗯，
7: 所以这个婚事呢眼看也就成不了了，
1: 嗯，
7: 都不如呢趁着现在啊，我赶快跟你再说一个人家，因为你现在也老大不小了，等了他好几年了。
1: 从这话的道理上来讲的话，应该是说得过去的，对不对？
7: 对，
1: 人死了你就不要再等了。那么玉姑怎么表态？
7: 玉姑说，
1: 嗯，
7: 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我怎么相信你啊。
1: 嗯，
7: 再说呢中国那个过去的妇女啊，她有这个从一而终的这个观念，
1: 哦，
7: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1: 嗯，
7: 所以呢他就是认定了我就喜欢这个曹文皇。
1: 对，这玉姑这个人看来够传统的哈，再加上他曾经见过这个曹文皇那么一面，那不是有感觉吗？可是他这一等，张百万能让他继续等下去吗？
7: 张百万只能劝他的姑娘，
1: 嗯，
7: 你别死心眼了，
1: 嗯，
7: 对吧，我赶快跟你再说一家，这个本城啊有个叫姚半城的，
1: 哦，
7: 这家有钱。
1: 你听这名字姚半城啊，哎呦，那意思有一半城市的财富呢都在他们家呢。
7: 对呀，啊，
1: 呵，
7: 他儿子呢又叫个姚思孝。
1: 对，
7: 这孩子啊还孝顺，
1: 嗯，
7: 咱们就找他家吧。
1: 这时候啊我们得交代一下，这玉姑的年龄那个时候都20岁了。在那个时候啊，女孩子过了20岁那应该叫老姑娘了，对不对？到了老姑娘你还不嫁，人家就要戳你的脊梁骨了。哎，那么张百万这个时候把姚家搬出来，这门婚事看起来也挺门当户对的呀。
7: 但是玉姑这个人呢一根筋，
1: 哦，
7: 我生是曹家的人，
1: 嗯，
7: 死是曹家的鬼，
1: 嚯，
7: 如果曹文皇真死了，
1: 嗯，
7: 我就给他披麻戴孝。父女两个就吵起来了。吵起来以后呢，张百万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嘛。
1: 对，
7: 我老头子说了算呢。
1: 嗯，
7: 干脆就不跟女儿商量了。
1: 嗯，
7: 自己就找个媒人上这个姚半城家去说媒去了。
1: 呵呵，哎，姚家看到张百万家这么有钱，也应该满心欢喜，这门亲事应该很容易答应下来吧？
7: 很快就答应了，而且呢，张家这边提的条件呢，尽快把这个婚事给他办了。
1: 嗯，呵呵，谨防夜长的梦多，
7: 生米煮成熟饭。
1: 那就赶快办吧，啊，问名纳采，下礼行聘，然后大摆宴席，两口子就赶快拜了天地入洞房。其实故事要发展到这儿，本来也就没啥事儿了，对不对？您说后面出了什么枝节了？
7: 刚才说过了，玉姑呢，为了这个事儿啊，
1: 嗯，
7: 正跟他爹生气呢，
1: 嗯，
7: 闷闷不乐，
1: 嗯，
7: 这一天呢，这个丫鬟叫秀香，
1: 嗯，
7: 就上了绣楼了。恭喜小姐，贺喜小姐。
1: 嗯，
7: 小姐以为是调侃她了，
1: 对，
7: 说我都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贺喜的地方呢？
1: 是啊，
7: 你猜这个丫鬟怎么说？
1: 嗯，
7: 她说：“小姐啊，
1: 嗯，
7: 我看见姑爷了。”
1: 啊，哪个姑爷？可不，他要跟我结婚，你当然能见到他了。
7: 不是那个姑爷，
1: 哦，
7: 是曹姑爷回来了。
1: 啊，公子回来了，那肯定他是高兴坏了。嗯，可是咱们别光看着玉姑高兴啊，这丫鬟看到曹文皇回来了，说明曹文皇啊，嗯，可能在之前已经见到张百万了。哎呦，张百万当时你说这内心他该怎么想啊？
7: 张百万那脸啊看了这个女婿以后啊一下就拉长了， 人脸都成驴脸了。
1: 嚯，在他眼前的曹文皇那是什么样子啊？
7: 跟个要饭的差不多了，落魄书生啊。
2: 原来曹文皇的父亲去世之后，他是一路卖字为生，好不容易才回到了太原，第一件事就是拜见老丈人。哪知张百万见他如此落魄，当即就想赶走他。

0: 可又怕别人说闲话，只得硬着头皮把他先安置了下来。
1: 可是这府里张灯结彩要大办喜事了，曹文皇难道看不出来吗？
2: 他也看出来了，嗯，他心里还纳闷呢，嗯，我这老丈人对我挺好啊，啊，我这来了投奔他了，你看这家里这喜事啊，这么这喜糖都给我布置上了，
1: 对，
2: 正高兴呢，啊，
1: 你看这文人有什么浪漫呢，啊？你说老丈人，你看你对我真好，太客气了，我一回来连澡都没洗，你就让我结婚，嗨，可张百万这边啊，一边把这曹文皇打发到偏房了，另外一边他是不是也得封锁消息，不能让玉姑知道？
2: 对呀，啊，他当时就跟他的家人说，嗯，这个消息要严密封锁，千万千万不能让二小姐知道。
1: 可是呢，紧说慢说，二小姐的丫鬟秀香，我们前面说了，已经告诉了玉姑了。那么我们就要问了，这个时候玉姑该怎么办？
2: 玉姑一想啊，这个事儿坏了，嗯，因为呢，姚家来娶亲的日子就定在第二天，嗯，他肯定是不会让我嫁给曹文皇啊，嗯。这事儿咱得赶快想办法了。
1: 那么玉姑想了什么办法呢？
2: 玉姑当时听了这个消息啊，心乱如麻呀。嗯嗯。秀香在一边可着了急了。嗯。小姐，你还等什么？要是这样啊，还不赶快跑？
1: 跑？我跟谁跑？我跑哪儿去啊？
2: 跟曹公子私奔呢？哎。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店了。
1: 玉姑心想，一不做二不休，她内心想起了当年司马相如啊，携着卓文君去私奔，那也不是没有夫妻名分吗？现在啊，我也得这么做。怎么做啊？
2: 他赶紧啊，把自己的一些细软，嗯，打了个小包袱，
1: 对，
2: 然后让这个秀香啊，领着他去见曹公子。
1: 但是这里大家要注意啊，那个时候他们两个人呐，实际上还没有正式见过面呢，对不对？
2: 对，
1: 那他们过来贸然来敲曹文皇的门，曹文皇当时是怎样表现的呢？
2: 不开门
1: 啊？为什么？
2: 男女当时还没结婚呢，授受不亲啊。当时曹公子就在屋里教训这个玉姑了，说我们马上就要成夫妻了，嗯，你哪差这一会儿呢？嗯，这会儿如果我把门开开了，你进来了，嗯，让人家知道了，你我的名声都坏了。
1: 呵，
2: 你还是回去吧。嗯，
1: 你看这曹文皇书生气十足，那玉姑赶快把这前因后果给曹文皇说一遍吧。
2: 他就把这个前因后果呀，嗯，一五一十的跟曹公子都说了。说完以后，曹文皇听的是这个情况，啪，把门就打开了。嗯，
1: 啪，这门一打开不要紧，这俩人就见了面了。嗯，哎，我们说玉姑已经见过了这曹文皇，曹文皇没见过的，一看，哎呦，这玉姑生得如此美貌，不禁就平添了几分陶醉呀，啊。
2: 就像有一首诗里说的，嗯，满脸笑盈盈，相看无限情。
1: 嗯，哎呀，一个佳人，一个才子，花前月下，然后，哎，不对呀，啊，这个时候他们俩已经没功夫谈情说爱了吧？
2: 丫鬟都着急了。
1: 对，
2: 说这个时候还顾得上谈情说爱吗？赶快跑吧。嗯，但是小姐就问了，我们往哪儿跑啊？嗯，跑了以后你怎么交代啊？嗯，丫鬟就说了，小姐你放心走吧，嗯，家里的事儿由我顶着呢。
1: 所以这个秀香啊，真是一个非常贴心的丫头啊。这个人物呢，在后面她会成为故事的一个关键。好，就这样两个人私奔了。但是他们两个人，一个是没有出过门的富家千金，一个是落魄的书生，在太原城里面他们基本属于无依无靠啊。你说这大半夜的该去哪儿呢？
2: 他突然想起来了，他说，曹公子，我姐姐啊一个人住在离前面不远的地方，嗯，咱不如啊上姐姐家去住一夜，第二天再走。
1: 哎，这倒是一个不错的去处啊。那我们前面说了，这个金姑呢一个人在独处呢，那么看到自己的妹妹和这样一位男子过来了以后，能收留他们吗？
2: 当时呢，他们两个摸着黑到了金姑的门前，嗯，然后进了院子，一敲门，金姑在里边搭话了：“谁呀？”他说：“姐姐是我。”嗯，他说：“你这么晚了，你来干嘛呀？”他就把这个事儿啊，前后的这个前因后果啊，就跟他姐姐说了。嗯，说父亲呢，要明天要逼着我嫁给这个姚公子，嗯，现在曹公子回来了。现在我们两个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来投奔您了，嗯，就想在你这儿啊待一夜，明天我们再走。

0: 汉之人呢，又往前走，坚持着要逃出这个太原城。走不远，发现前面呢有一个地方有一处灯光，一看呢，原来是个豆腐店。搁在这个门缝往里一瞧呢，有一个老头赶着这个驴啊，正在磨豆腐呢。然后呢，曹文皇就上去敲门了。老头呢过去把门开开了，谁啊？一看是一对年轻的男女。然后呢，曹文皇就说了。老丈啊，我们是从外头啊就是过路的，天晚了走到这儿啊实在走不动了，想在你这儿呢买点这个豆浆喝一喝，我们在这儿歇会儿。老头一想，那可以啊，那你就在这儿歇着吧。盛碗豆浆，两人趁热喝吧。老头呢自己去干自己的事儿就出去了。
1: 咱们在这儿啊给大家交代一下，这老头名叫莫老实，本名啊叫莫志成。这一年已经64岁了，他带着一个女儿莫秀英在开这个豆腐房做小本生意啊。这曹文皇见到这莫老师也出去干活去了，这是不是可以啊稍微能放松一下喘口气儿，赶快和这个玉姑啊商量一下这下一步该去哪儿啊。
0: 对啊，
2: 两人正在商量着，曹文皇突然想起父亲临死前曾提到过有个舅舅在交城县当县令，可以去投奔。正说得高兴，那只门后突然跳出个女孩子，说要拉他们告官。原来这女孩是莫老师的女儿莫秀英。待玉姑一番解释之后，莫秀英非常同情，主动把自家推磨的驴借给了他们。于是曹文皇和玉姑离开豆腐店，匆忙赶路。
1: 这边玉姑、曹文皇两位呢，现在在私奔天涯呢。那边，这家里面，你说该如何收场呢？这秀香她能应付得过来吗？
0: 秀香呢，睡了一觉，然后大大方方的跑到老爷跟前去叫了。老爷可了不得了，二小姐没了。
1: 这张百万睡得正香，估计在梦里面还在盘算明天那个喜庆的日子，我该怎么张罗呢？一听这个消息，那不就要懵了吗？
0: 张百万可真急了，一想这事儿啊，八成是曹文皇这小子捣的鬼，赶快的去了曹文皇的那个房间，门一开，人也没了，这就知道大事不好了，明天来接亲怎么办呢？交代不了了，
1: 对呀，
0: 赶快把家人都给我叫起来，找二小姐。
1: 其实张百万这一班人马，正如金姑所料，那找不着自己的二女儿，首先是要到他这儿来找的，对不对？一般人马来到了金姑的门前，叭叭叭敲门，怎么样？开没开门呢？
0: 里边一阵大乱啊，听着是有动静了。半天，金姑才搭腔了：“这谁呀？”他说：“我说你爹，赶快把门打开。”
1: 哎呦，
0: 他爹，这是半夜三更了，你到这儿来干嘛呀？我都睡了。你妹妹在不在？金姑就说了，我妹妹是来过，不但她自己来，还带着那个曹公子来了。但是呢，因为他俩私奔的，我就没收留他们，我就让他们走了。
1: 那么张百万听了这番话，他相信吗？
0: 他肯定不相信。非要金姑把门打开，我要进去看看。
1: 那金姑，你是人家大女儿，老爹敲门，你就赶快把门打开呗。
0: 那也未必
1: 哦，
0: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你管得着吗？我这么睡觉呢，我这里没有人，我就不开门。
1: 呵，那这样一说，张百万不就更怀疑了吗？玉姑肯定在这儿呢。
0: 对呀、让他的家丁给我撞门。
1: 哦，
0: 在这个时候，金姑看实在没办法，扛不过去了。
1: 对。
0: 他起身把门打开，张百万带着他的一帮人就进去了，到处搜查，找了这么一圈，没人。
1: 对，那当然没人呢，玉姑早就跑了。
0: 但是张百万不相信啊，他一看这个金姑啊，坐在一个衣箱子上，他说你坐在这个箱子上，箱子里边八成有玩意儿。
1: 哦，
0: 他就说：“金姑，你给我过来。”我要开箱。
1: 金姑，让他开箱了吗？
0: 金姑说：“我没钥匙啊。”他这个钥匙已经丢了好几年了，这个箱子就没人动过它，
1: 死锁箱子。 这不可能，你这一说不是张百万更怀疑你了吗？

0: 张百万过去把金箍就拉过来了，
1: 嗯，
0: 然后让这个家丁啊去抬抬这个箱子，一抬还挺沉，
1: 嗯，
0: 说八成就在这里边了，你不开好办，
1: 嗯，
0: 来人给他抬上，抬回张府，我们到那边打开再说，
1: 嗯，咱们且不说这金箍啊拗不过他老爹，就让他把这箱子就抬走了。这箱子回到张府以后，众家丁啊是这个敲的敲，是撬的撬，把这个箱子也就很容易打开来了吧。
0: 箱子打开了，
1: 嗯，
0: 众人一看大吃一惊啊，
1: 哦，
0: 这里边哪有什么玉姑啊曹文皇啊，
1: 嗯，
0: 你猜有个什么？
1: 有什么呀？
0: 箱子里边有个和尚，
1: 嗯，
0: 仰面朝天已经死了。
1: 啊，一个死和尚，这和尚到底是谁？怎么会和金箍在一块呢？这是怎么回事？咱们下次再说。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明朝的那些人嘉靖皇帝之二十，宫女杀君之谜。
3: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明朝那些人，今天接着说嘉靖皇帝。嘉靖21年十月的一个晚上，这嘉靖皇帝啊，和往常一样住在他的后宫。就在嘉靖皇帝和他宠爱的端妃熟睡之时，一群黑影悄悄地窜入了寝宫，来到了皇帝的床边。那个带头的人啊，用颤抖的手拿出一根绳子套在了嘉靖的脖子上，然后打了一个结，慢慢的用力向下收紧。今天咱们请到的依然是青年历史研究者，畅销出《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明月你好。
4: 金波你好。
3: 前面那段讲的够瘆人的，
4: 我听得都瘆人。我觉得你就是很适合讲那个恐怖故事。
3: 那么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敢来谋害嘉靖皇帝？
4: 是宫女，啊，嗯，而且呢是一群宫女，当然带头的是一个人，叫做杨金英。
3: 嗯，那么他这个绳套慢慢勒紧，这下子嘉靖那不是死定了？
4: 你说他一个皇帝长期在宫中，人家体质应该不会强哪儿去，就半梦半醒之间，就算有反应也不会什么太大的反应，
1: 嗯，
4: 勒到后来就失去了知觉。但是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1: 嗯，
4: 这杨金英呢，他是打结勒皇帝的，
1: 对，
4: 但是呢啊，也是根据很多史料反映，他那个结呀，可能就没打好。我推测呢，他可能打的是一个死结，
1: 嗯，
4: 因为活结是可以一直勒到底的，
1: 对，
4: 你像绑鞋带，
1: 嗯，
4: 我为什么对此很有体会呢？因为我小时候系鞋带啊，是不太会系的，
1: 嗯，
4: 后来学会了叫系蝴蝶结，你知道蝴蝶结也能系紧，
1: 对，
4: 但它是一个活结，如果说勒到最后没有能够勒死，没有能够勒紧，
1: 嗯，
4: 说明它应该是个死结，
3: 对，它可能勒到这儿。把呼吸稍微有点阻塞，刚巧在那儿啊，那结就勒死了。
4: 对，
3: 所以勒不下去。
4: 很有可能，这个杨金英呢，可能就是打结这个环节出了问题。
1: 嗯，
3: 其实如果杨金英当时头脑要冷静的话，发现这个绳子勒不下去了，他完全可以解开来再重新结一下，因为这个时候嘉靖皇帝不是已经背过气儿去了吗？
4: 但是问题是呢，
1: 嗯，
4: 你想想，一群人，
1: 嗯，
4: 鬼鬼祟祟的。潜入深宫去勒皇帝啊，
1: 嗯，
4: 那是个什么概念？你怎么能够说让他安静冷静？这个咱们判定一下，这人死了没？
1: 嗯，
4: 没死的话呢，咱们解开再记一次，不可能开会讨论的。
3: 对，
4: 而且，
1: 嗯，
4: 这个杨金英麻烦就麻烦在他不是一个人来的。
3: 对，其实按照犯罪规律，一般这种暗地里进行谋杀的事情啊，只要不是什么力气活，人呢应该是越少越好，人多了往往会添乱呐。
4: 对，就是因为人多，
1: 嗯，
4: 导致了一个问题。杨金英呢，他当时有慌张了，
1: 嗯
4: 啊，因为很明显他可能是勒得不顺利，
1: 对，
4: 或者说是时间过长，
1: 当然了，杨金英他也不是职业杀手，
4: 对，
1: 勒半天好像使了那么大的力气还勒不死，这个时候一般人都会慌了。
4: 对呀、啊，他慌还不要紧，
1: 嗯，
4: 旁边有个人更慌，
1: 嗯，
4: 为什么呢？我干这个事儿，那毕竟还有任务在身呢，
1: 嗯，
4: 对吧？
1: 嗯，
4: 那旁边的人就他根本不了解其中底细，
1: 对，
4: 看见混乱不堪，自然更慌。
1: 呵，
4: 这个更慌的人，
1: 嗯，
4: 叫张金莲。
1: 哎呦，张金莲在看到半天这个事儿都了结不了，他怎么样了？
4: 他呢，就临时起意了
1: 啊，
4: 他就赶紧呢跑回去报告了皇后。
1: 呵，这个人的意志啊是彻底崩溃了，这事儿办不成，干脆我想办法保我自己吧。
4: 但是我说他这个举动非常愚蠢。
1: 嗯，
4: 你想想，一群人进来，敢去勒皇帝，你是同谋啊。
1: 对呀，
4: 你无论做什么补偿，这个又不是什么坦白从宽的问题了，
1: 嗯，
4: 也不是说你去自首你就能保命了。
1: 呵，
4: 无论如何，我说从你进来的那一刻开始，
1: 嗯，
4: 你已经是死人了。
1: 嗨，
4: 无论成功与否，你肯定必死无疑呀、啊。
1: 得，现在这同伙啊在旁边不好好望风，倒戈了啊，争取宽大处理去了，那这下嘉靖这条命是不是就捡回来了？
4: 对呀、啊，皇后知道这个消息啊，就赶紧带人过来，就逮了个正着，
1: 嗯，
4: 哈，然后呢就把这些宫女抓住，
1: 嗯，
4: 这个时候嘉靖呢已经没有知觉，
1: 呵，
4: 但是经过抢救，哎，竟然还是抢回来一条命呐、啊，
1: 呵呵，皇帝在自己的床上被人差点活活给勒死，而行凶者竟然是手无寸铁只有一点绳子的宫女儿，哎呦，这案子。那在当时真是算通了天了。
4: 但是呢，出人意料的是，
1: 嗯，
4: 这个案件的处理很低调，
1: 嗯，
4: 虽然大臣呢也议论纷纷，你说这种事儿大家当然愿意议论一下、
1: 嗯、
4: 是八卦嘛，但是处理的很低调啊，也没有什么大规模搜捕啊，甚至于到今天流传的史料啊，很多正史上都是讳莫如深的、啊、
1: 嗯，
4: 啊也不具体讲怎么回事儿，
1: 对
4: 哈、啊、最后呢审来审去，当然还是要有个结果啊，
1: 对
4: 吧，对、
1: 嗯、
4: 审来审去，说宫女交代说之所以进宫谋刺，
1: 嗯，
4: 啊那是因为有人主使啊，这个人呢就是后宫的王林嫔。
1: 哟，王林嫔又是何许人也、啊、
4: 他也是后宫的一个嫔妃嘛，
1: 嗯，
4: 就是当时根据他们的那种记述，就是说是他指使人啊这几个宫女进宫去杀嘉靖。
1: 那案子审到这儿算是找到个源头了。
4: 对，
1: 那从王林嫔开始起，那么多的宫女儿应该都活不了了。
4: 那是啊，自她开始、嗯、一干人等全部斩首示众。
1: 嗯，
4: 这样一个事情、嗯、到此就画上了句号。
1: 但是问题并没有说清楚，我们说凡事都要有个动机，你说这些宫女儿她为什么要来杀嘉靖皇帝？
4: 这个呢你又说到点子上了，就是很多人也是想不通啊。
1: 嗯，
4: 你想你请两个江洋大盗啊，或者是经常干那种职业杀手的，
1: 对，
4: 为了某种政治目的进来杀皇帝，那、嗯、我觉得这个很可信。
1: 对，
4: 但是现在居然是几个宫女去的，
1: 嗯
4: 啊，而且我们说杀人他一般要有这样一个原则，特别是杀皇帝他要有一个收益啊，
1: 嗯，
4: 跟一个成本问题。
1: 对，
4: 收益大于成本呢、啊、
1: 那当然了，亏本的买卖从来没人肯做，到底是什么样的收益，或者是为了什么样的利益，才让这些宫女干出如此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4: 根据当时的说法、
1: 嗯、
4: 说这个幕后指使者王林嫔，
1: 嗯，
4: 是吧，但是呢疑点也在他身上。
1: 对，
4: 啊你想一想啊，要作为一个后宫的嫔妃，
1: 嗯，
4: 他这么干有意义吗？
1: 哎，是不是后宫争风吃醋争宠的问题啊？
4: 也似乎可以说得通，因为那个端妃呢就是当时皇帝特别宠幸的嫔妃，
1: 嗯，
4: 出事儿天就住在他那儿，
1: 嗯，
4: 你说是不是说看不过去了，觉得我一定要办了他，
1: 嗯，
4: 就派人去杀他，
1: 嗯，
4: 这个似乎也还是不太合情理。
1: 嗯，
4: 因为你把皇帝杀掉了，对你自己而言、嗯、没有什么太大的好处啊。
1: 而且如果是说争宠，其实这里面呢要还轮不到像王宁嫔这样默默无闻的嫔妃吧。
4: 对，但是呢说能轮到她做皇后，
1: 嗯，
4: 或者说你要除掉什么什么人对她有什么好处，
1: 嗯，
4: 那似乎也没有这种可能。
1: 对，所以说到这儿呢这谜团还没解开啊、于是有人
4: 会纷纷猜测，这会不会是女人心思难以琢磨，情绪失控而导致的。

0: 个呢，我说实在是个没谱的事儿。
1: 嗯，
0: 你说谁情绪失控？怎么失控呢？
1: 嗯，
0: 而且我们到现在为止啊，只有肯定这样几条：第一，嘉靖被人勒脖子，差点勒死，这个是事实。
1: 对。
0: 第二，一干人等，包括王立平在内，还有杨金英这些宫女，包括那位告密的张金莲，
1: 嗯，
0: 全部被杀掉了。
1: 嗯。
0: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还是疑点重重啊。
1: 对，所以说来说去啊，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找出来杀嘉靖皇帝谁会受益，会不会是皇后呢？
0: 你说的没错。
1: 嗯，
0: 杀掉嘉靖对皇后没有好处，但是这件事情闹起来，皇后确实是个受益者。
1: 哎，怎么说？
0: 因为王金平这个所谓嫌疑谋杀者，本身也是后宫中间他争宠的一个对象啊。
1: 嗯，
0: 杀掉他无疑解除了一个竞争对手。
1: 嗯，
0: 这其一啊。其二呢，宫女也干掉了，是吧？
1: 嗯，
0: 也算是救了皇帝的命。
1: 嗯，
0: 对于他而言也是大功一件。他更重要的是，他趁机啊还干掉了一个人。
1: 嗯，
0: 就是当天晚上皇帝在睡的那个端妃
1: 啊。当时皇帝最宠爱的端妃也在这件事当中送命了。
0: 是啊，他呢就是借这个机会混乱啊。
1: 嗯，
0: 而且当时皇帝呢自己被勒得七荤八素的，是吧？
1: 嗯，
0: 也不太清醒，把端妃一孤儿也拖出去杀掉了。
1: 嗯，
0: 毕竟是在你的这个地方出的事情。
1: 哦，
0: 他最后把他干掉了
1: 啊。原来这皇宫里面也讲这个责任包干 啊，在你地盘出事你就有罪
0: 啊。所以说像这种问题呢，
1: 嗯，
0: 最后就搞来搞去就搞成了私人的报复啊，包括最后这个皇后呢，她也是因为嘉靖醒悟过来之后，
1: 嗯，
0: 觉得你把我的端妃杀掉了，
1: 嗯，
0: 啊，之后对皇后也很不好。但是我们额外还要提一下，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历史记载的说是这么一个结果之外，
1: 嗯，
0: 还有很多的说法，
1: 嗯，
0: 因为王林平主使宫女去杀皇帝，这个疑点明显是很大的。
1: 对，
0: 你想。本身就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一群人，
1: 嗯，
0: 你说为了一个争风吃醋，有没有可能真的会上升到杀皇帝的地步？
1: 对，真正的想做这么大的事情，这个主谋啊，他肯定要深思熟虑。那他派出来的什么样的人，绝不是像杨金英、张金莲这样的，说他们的心里这么脆弱的人去出手。最起码最起码那得派个稍微力气大一点的，经验丰富一点的，琢磨好了绳子事先打结好了的太监吧，对不对？
0: 对，这个问题呢就真的是非常耐人寻味。
1: 嗯，
0: 所以后来陆陆续续啊也有一些民间的野史，
1: 嗯，
0: 包括一些说法，
1: 嗯，
0: 他有这样一种讲法，说这些宫女啊是自发的。
1: 嗯，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从宫女的身上来找动机了。
0: 对，
1: 宫女她为什么要自发的去杀嘉靖？
0: 就很多人说啊，
1: 嗯，
0: 只有一个可能，
1: 嗯，
0: 就是忍无可忍。
1: 究竟是什么事情让他们忍无可忍？
0: 因为有这样一个说法，
1: 嗯，
0: 嘉靖呢因为他呢喜欢修道。
1: 对
0: 啊，不要忘了，
1: 嗯，
0: 那么修道最重要的一个工序是炼丹。
1: 对，
0: 这个炼丹呢，我们知道那个丹药啊，那个成分真是复杂的没法说啊，里边还有重金属，
1: 嗯，
0: 是吧？金呐银水银都有。
1: 对
0: 啊，还有一些东西，就像魏晋时期的像那个散呐，
1: 啊，五石散，
0: 五石散的散药那种东西一样。
1: 嗯，
0: 含有某些壮阳成分。
1: 嗯，
0: 也有某些很复杂的化学品。
1: 嗯，
0: 据说中间有一样，就叫红铅。
1: 红铅是什么概念？
0: 红铅这个东西呢在历史上说法也很多，
1: 嗯
0: 啊，但是呢就也有一种比较统一的说，就是它是女子的精血。
1: 嗯，
0: 她要修道就需要这个东西。
1: 嗯，
0: 所以说呢她对于那些宫女可能有一些违反身体常规的要求。
1: 嗯，
0: 还有一种说法说她呢，
1: 嗯，
0: 啊，嘉靖皇帝喜欢甘露。
1: 嗯，
0: 这个甘露是怎么样得来的呢？像一个黎明的早上，一个树叶啊，或者大的荷叶上啊，有那么一两滴，那个叫甘露。他为了得到甘露，曾经让宫女早上非常冷的时候，站在外边手捧荷叶为他去取这些甘露。
1: 嗯，
0: 你说如果一天两天可以，嘉靖修道是长达几十年。
1: 对，
0: 你说一个宫女总是被这么折腾，很可能到最后呢，就是生理跟心理达到承受的极限。
1: 对，
0: 最后就忍无可忍了。
1: 嗯，
0: 虽然这种说法呢争议很大，
1: 嗯，
0: 但是呢我们不得不说它是有一定的可信度的。

0: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在封建时代，皇帝对于普通人而言是非常神圣的，能见皇帝已经非常荣幸了。我们知道在娶进士要殿试的时候，
1: 对，
0: 如果那些进士见到皇帝不能抬头，让他抬头都不敢抬头，就皇帝在他们看来呢是一种超出凡人的一种人。所以你说要几个弱不禁风或者手无缚鸡之力的宫女去杀这样一个人，需要多大的勇气啊？
1: 对，
0: 所以这个事情自发的可能性是相当大的。
1: 对，一定要有这种自发的推动力，
0: 对，
1: 他们当时才能有这么大的胆子，所谓吃了雄心豹子胆才敢做这个事情。
0: 但是说过来呢，这个事儿还是明代后宫的一个很重要的疑案，疑案就是你始终找不到答案啊。
1: 对，
0: 众说纷纭，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这个东西呢，还留在史学界去研究。
1: 对。
0: 但是我们从中可以知道一个事情，一个肯定的结果，就是这件事情造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政治后果。
1: 什么样的政治影响呢？
0: 自从这件事情之后啊，这个嘉靖的心灵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啊。因为你想，你也能理解啊。
1: 对。
0: 一个皇帝，最安全的自然是皇宫了。
1: 是。
0: 皇宫里最安全的自然是床嘛。他竟然在床上被人差点勒死。
1: 对。
0: 你说他对这个世界或者对这个皇宫对这个国家，他觉得哪里是安全的呢？
1: 嘉靖皇帝这件事啊，不仅是之前没有过啊，
0: 对，
1: 之后被历代的皇帝引以为教训呐。
0: 是啊，
1: 这不是一般人可以承受得了的一个打击啊。
0: 从此他就不敢在后宫住了。从此他就搬到了西院，他不但在这里住，也在这里办公。上朝也少去了啊。当时呢，大臣们啊开始还不以为然。
1: 对。
0: 他觉得呢，这皇帝受了这么个事儿，可能这个心理受到打击，需要一段适应过程。但他没想到啊，此后嘉靖就一直住在了西院，长达十几二十年的时间啊，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政治体系啊，不在后宫住啊，也不上朝，就在西院修道办公，全在那个地方。
1: 对，
0: 如果原来说修道只是嘉靖生活的一部分，那么现在啊，到西院之后，那就可以专心致志的修道了。呵呵，
1: 几乎啊，这修道就快要成为嘉靖生命的全部了。咱们就摸不透啊，这个修道非常神秘，每天捧着个道经四处搜集奇怪的材料，在烟雾缭绕的丹炉前面添柴火啊，然后你说练出来那个东西吧，我觉得动物可能都不敢吃。
0: 那是
1: 他们就敢吃，然后呢手舞足蹈在那儿还要庆祝一下，也不知道这帮人一天到晚在干什么，
0: 看上去呢那就很玄。
1: 对，
0: 但你千万不要以为他们是吃饱了饭没事干。你想想看，嘉靖是什么人？我一路走过来多么坎坷。是个无力不起早的人呐，绝不会干那些无谓的事情。
1: 对，
0: 他干事情自然是要有收益的。他之所以在这里修道，是因为有一个对他而言无可抗拒的利益在诱使他。所以他把他全身心都投入到了修道中间。
1: 那当然就是道教所追求的羽化成仙、长生不老了。
0: 对，因为道教呢，它在它的那个宗旨里边既有这样一个目的，就是认为人呢，到最高境界就能够羽化成仙呢，就脱离凡胎，长生不老啊。所以嘉靖找一大堆道士啊，到宫中哈，天天烧炉子，是吧，看道经，炼金丹，就是为了长生不老。
1: 所以后来啊，他的这个极端的追求，最后就被史学家下个定义，叫一心修道是无心从政。
0: 这个定义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说是脱离实际的。我们只要看看嘉靖的从政过程，发现他虽然有时候不上朝，但他对于国家大事把控得非常仔细啊，没有一件事情能逃过他的眼睛。他之所以修道是为什么？就是为了从政。修道只是方法，只是手段，他是为了借此达到长生不老。为什么要长生不老？因为长生不老可以继续做皇帝啊。可以继续执政，继续掌权呢。 这说明他是一个权力欲望非常重的人，绝不是所谓无心从政，修道最终是为了更好的从政。
1: 历朝历代的皇帝呢，其实都有这个想法，都有这种追求。那比较有名的几个，咱们数下来就有秦始皇，就有汉武帝，那包括嘉靖是一个，还有后世的雍正也是一个。所以难怪电视剧《康熙王朝》的主题歌叫《再活五百年》。
0: 对，
1: 哎呦，我觉得可能唱在这个皇帝的心坎儿里去了
0: 啊，应该也是可以这样讲了。
1: 可是这事儿呢，真够悬的。你说，他们天天在那炼丹炉里面孤岛什么呢？弄个北京烤鸭还能够啊，实打实的美味儿。你弄这玩意儿，这能炼出来什么东西呢？
0: 但是呢，像你刚才说的，如果说一般炼出个北京烤鸭还能吃，
1: 对，
0: 炼出的一些金丹，我们的那个成分，今天的人都没有全搞清楚。大家当然知道重金属很多，
1: 对，
0: 水银也有，
1: 对，
0: 我们都知道这些玩意儿啊，对人体是有害的呀。
1: 对，其实那个时候呢，很多人也都知道吃这些玩意儿对身体不是很好，可是为什么追求修道的人还是非要吃这些重金属贵金属呢？
0: 这个呢啊，也算是历史悠久了啊，一般修道成仙者他都吃这个玩意儿，而且是一直吃下来，可以说是上千年的历史。你可能会认为啊，说这个古人的思维很奇怪，那这种东西明明知道不好，为什么还要一日复一日年复一日的一年的吃呢？因为他们事实上还很聪明。
1: 他们是怎么想的呢？
0: 源于一个非常有趣的思维。他们不是追求长生不老吗？由于人只能活可能不到100年吧，古代的话。那么他就会把目标瞄准已经长生不老，或者说已经始终存在的东西。动物是没有几个了，是吧？乌龟活得长，但是你没法仿效它。他们慢慢就发现了木头放在这里会腐烂，包括很多东西到最后都会变坏腐化，但是金银水银这些东西无论多少年一直是流传下来，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就是说人呢总是要看着一个榜样的。我想长生不老，我只能去追寻那些长生不老的东西。所以他们都认为这个东西既然本身能够流存下来这么多年，把它作为材料去炼金丹，那么我吃了它，最后化为我所用，我自然也能长生不老了。
1: 这颇有点中国传统思想啊，吃什么补什么的理论呢、所以我们就能理解了，在死亡的威胁之下，嘉靖开始修道，远离政事，也脱离了对群臣的控制。所以说到这儿呢，我们大家也就理解了为什么嘉靖朝最后是一团乱麻。可是啊，当前这个混乱的局面到底该如何收拾？别忘了严嵩还没倒，徐阶还没有行动，那么这个乱局最终会走向何方？这个咱们下次再说。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某种程度上啊，我觉得这嘉靖的思路也和这宫女杨金英一样不可思议。不过呢，也有人说啊，嘉靖其实是一个最像皇帝的皇帝，你看他一边尽情享受皇帝该享受的一切，一边呢又指挥一帮大臣为他打理天下。那么在宫女暗杀事件的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似乎也只能从历史的只言片语中去寻找一些真实的碎片了。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解密红楼梦里的情爱谜团之六，妙玉，古代社会的小资美女。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说《红楼梦》中的情爱谜团。这两天一直在说《红楼梦》里的姐姐妹妹们，可是今天我倒要问你们，这金陵十二钗里有一位 他出场次数不多，而且呢是唯一一位跟贾史王学四大家族没有一点血缘关系的人物。可是啊，他不仅挤进了十二钗队伍，而且排名前六。他也是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可能除了林黛玉之外唯一一位用仙字来形容的人物。而一位美学专家更是把他定位为中国古代具有强烈自我肯定意识的小资美女。这位美女是谁呢？而这位美学专家呢，就是我们今天请到的南京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潘之常先生。潘老师您好。
3: 哎，你好。
1: 我们所说的这位美女，请您来揭晓答案。
3: 其实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那个妙玉。
1: 那么前面我们也说了，她是唯一的一位既无贾史王薛四大家族血统，又并非嫁给了这四大家族当中任何一位做媳妇儿的一位女子，为什么能够排到金陵十二钗当中？
3: 《红楼梦》里谁的地位最高？林黛玉。
1: 对。
3: 谁能跟林黛玉这个并驾齐驱呢？妙玉。有一句形容说她是气质美如兰，才华富比仙。
1: 嗯，
3: 这个仙字啊，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呢还给另外一个人用过，就是黛玉，叫绛珠仙草。
1: 对，
3: 两个人呢都有仙。
1: 另外还有一点，他和黛玉呢都有一个玉，这名字里面有这个玉，人们就附会了说，妙玉也是跟宝玉有着微妙关系啊。
3: 实际上呢，在《红楼梦》里真正懂宝玉的其实就是两个人，一个是大家都知道是黛玉，还有一个呢就是妙玉，两个玉。
4: 妙玉是大观园里的特殊人物，她本是苏州人，出身于仕宦人家，因为从小多病，不得已皈依佛门，带发修行。后来她又被请到了大观园的家庙栊翠庵里。
3: 但是因为妙玉呢，她是方外人士，所以她呢又不能够去跟宝玉谈婚丧嫁娶，所以她没有办法去进一步发展她和宝玉之间的感情。结果妙玉就做了一个我们今天看起来呢其实很熟悉的选择，就是她主动的选择了做第四者。
1: 哎呦，那你说这第四者她有插足的想法吗？
3: 她也有插足的想法，但是呢她没有插足的行为。因为第一者是妻子，第二者是朋友，第三者呢是情人，第四者呢是朋友和情人之间，就是他们等于是一个精神恋爱。实际上妙玉和宝玉之间所建立的关系，或者说妙玉她想跟宝玉之间所建立的关系，就是这样的一种非常微妙的第四者的关系。
1: 拿这个西方心理学的理论来说的话，这是不是属于柏拉图式的情感？
3: 因为妙玉这个人呢他很傲，而且他是他已经出家了嘛，所以你要让他去这个谈论婚丧嫁娶呢他不现实。其实《红楼梦》里呢他有一个小女孩叫智能，她是个小尼姑，她把寺庙呢当成地狱，然后她跟秦钟好呢，秦钟就说哎要跟她发生关系，她说发生关系可以，你救我出这个地狱，那也就是说她绝不满足于第四者的关系。
1: 对，
3: 但是妙玉呢她不是，妙玉呢她是不赞成这种色情关系，她只想跟宝玉有一种情色关系。也就是说和宝玉呢建立一个精神上的联盟，但是呢她不走出庙门，所以她就形成了和宝玉的一种特殊的关系。
1: 那咱们回头仔细想想，这宝玉对妙玉的这种态度啊，和黛玉相比的话确实某种程度上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3: 干脆就是把自己贬得很低很低，
1: 对，
3: 把妙玉抬得很高很高。
1: 他经常会说你看我就是一个俗人，对吧？
3: 哎，对，
1: 处处以俗人或者是坎内人而自居。
3: 哎，对，
1: 对待妙玉的时候好像一直都是属于那种谨小慎微，甚至察言观色的感觉。
3: 其实说一句俗话，
1: 他
3: 就是故意把自己比成是癞蛤蟆
1: 啊，
3: 把这个妙玉呢抬到这个天鹅的份上。其实咱们中国人都很熟悉那个张爱玲啊，他这个人是很傲的，但是他谈恋爱的时候呢，他就跟他的那个恋人说我呢把自己降低到这个尘土里，就是我把我降低到最低的这个份上。
1: 那么宝玉跟妙玉之间这种非常微妙的关系似乎也不隐晦啊，别人都知道。
3: 对，
1: 你看有一段就说了，这个当那些姐妹们想要得到这个栊翠庵里面的红梅，他们自己不去，让宝玉啊 取根妙玉取药。
5: 我才看见陇翠庵的红梅有趣，要折一枝来插瓶。我讨厌妙玉的为人，不愿意理他，现在就罚你折起一枝来。
6: 好，好，
5: 派两个人好好跟着。
7: 不必，妙玉的为人你还不知道，有别人反得不到红梅了。

0: 你看，妙玉跟宝玉的关系真正看得很清楚的是两个人，
1: 嗯，
0: 一个是李纨，
1: 嗯，
0: 李纨呢，他就是主动的说说这个你去拿红梅，
1: 嗯，
0: 因为他是这个孤儿寡母，他一直是这个独身嘛，
1: 对，
0: 所以他对那些男女男欢女爱之间的那个蛛丝马迹啊，他就看得特别清，
1: 嗯，敏感。
0: 还有一个就是黛玉，
1: 对，
0: 黛玉这个人他很聪明，而且他最关心宝玉周围的那些微妙的变化，
1: 嗯，
0: 所以他早就看出来妙玉对宝玉有意思，
1: 嗯，
0: 但是呢，他很放纵，因为他知道反正也不会实际的影响他跟宝玉的关系，
1: 对，
0: 所以呢，他也没有管。妙玉呢，他喜欢宝玉，其实天下人都知道，
1: 嗯，
0: 他以为谁都不知道，
1: 对，
0: 所以大家全都看他的笑话。他以为他还一脸认真的说我才看不上你呢，而且宝玉自己也知道。
1: 其实我觉得宝玉心里面拿捏的是非常准的，
0: 对，
1: 就觉得妙玉这样的人呢，就如同嫦娥一样，
0: 嗯，
1: 啊，是一个寂寞的需要人来安慰的一个仙子式的人物，
0: 嗯，
1: 但是呢，你说从男人的心里来说的话，
0: 嗯，
1: 这么有品位，
0: 嗯，
1: 穷讲究的一位女子，
0: 嗯，
1: 你说真要给谁当了老婆，你说那位先生还不得累死啊，
0: 嗯，其实他心里呢其实比谁都清楚，
1: 嗯，
0: 他也没有准备给谁去当老婆，
1: 嗯，
0: 他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只爱一点点，
1: 嗯，
0: 不要那么多，
1: 嗯，
0: 他的分寸拿捏的就是他比友情多一点，
1: 嗯，
0: 比爱情少一点。
1: 其实妙玉呢在《红楼梦》前八十回当中出场次数呢并不多啊，
0: 对，
1: 直接间接加起来总共六 次，给人印象深刻的恐怕也就两次而已，
0: 对，只有一次出场的时间比较长，
1: 嗯，
0: 后来有专家给他数了数，
1: 嗯，
0: 他的出场整个的只有1325个字，
1: 哦，
0: 而且他出场在1325个字里呢他只说了10句话，
1: 嗯，
0: 321个字，
1: 呵呵，但是呢给人感觉到就这个人特别的讲究，特别的这个超凡脱俗，
0: 特深沉，
1: 对，特深沉，
0: 对，
1: 特小资，但是呢他自我感觉特别好的时候，别人好像对他的评价真不怎么地。你看这李纨就说，这个可厌妙玉为人，我不理他。就连和妙玉走得比较近的邢岫烟也说了，这个人僧不僧，俗不俗，女不女，男不男的，你看怎么会给人家留下这样的印象。
0: 其实妙玉呢要说也挺倒霉的，
1: 嗯，
0: 你想一想，曹雪芹好像比较喜欢苏州美女啊，
1: 嗯，
0: 凡是苏州的他都说是这个大美女，比如说黛玉啊，
1: 嗯，
0: 比如说香菱啊，都是大美女，其实妙玉也是大美女，但是呢黛玉跟香菱呢很受宠，人缘还是不错的，
1: 嗯，
0: 但妙玉弄得很糟糕，
1: 嗯，
0: 为什么呢，
1: 嗯，
0: 妙玉这个人啊他比较另类，
1: 嗯，
0: 就是他不合群。
2: 哎，这也是旧年的雨水，你这个人怎么连谁也查不出来，这是5年前我在盘香寺住着收的梅花上的雪，埋在地下总是舍不得吃，今儿是第二回你们赶上了，算你们有口福。
1: 您看呢在这87版的电视剧《红楼梦》啊，您呢，
0: 嗯，
1: 之前也说过了，说这部电视剧呢是非常忠于原著的，
0: 忠实原著的，
1: 对，但是呢你看在这一段的时候，
0: 嗯，
1: 这剧里面啊就少说了一句话，
0: 嗯，
1: 就是在那句哎呀连水也尝不出之前，实际上还有一句说给黛玉听的，
0: 嗯，
1: 说你这个人竟是个大俗人，又各位瞧瞧，
0: 嗯，
1: 林妹妹什么人呢，啊，
0: 嗯嗯，
1: 居然被妙玉说成大俗人，而且这黛玉好像一点都不太生气的，
0: 哎，
1: 这又是为什么呢。
0: 黛玉这个人这个全中国的人都知道特别高傲，但是碰到了妙玉，妙玉呢他要跟黛玉相区别，因为他跟黛玉是同类相，可以合并的，妙玉他就想我怎么才能让别人记住我呢，
1: 嗯，
0: 只有一个办法，我比高傲还高傲，
1: 呵呵，
0: 比高雅还高雅，所以他就比黛玉呢表现的还过分，他说你是个大俗人，
1: 呵，
0: 当然就给别人造成一个很强烈的这个戏剧效果，觉得呀比这个黛玉还要高傲啊，那这个美女太精彩了，
1: 对对，这有点这个贬低别人抬高自己的感觉。
0: 黛玉这个人呢在这个地方就正好看出来她很善良，
1: 嗯，
0: 她竟然容

0: 演了妙玉的这样的一种表演，黛玉呢给他甘当配角。为什么呢？因为黛玉她心里非常清楚的知道妙玉很可怜，妙玉呢她就是这点资本，如果她连这个比高傲还高傲，比高雅还高雅，她都没有，她就什么都没有了。
1: 所以说黛玉这么聪明她能够理解，其实我们在书当中也能够看出来一些，她不是一个真正的说是啊非常本性高洁啊超凡脱俗的人。
0: 对对，
1: 比如说这里面呢，她对贾母这个实际上的衣食父母那个服务那个周到啊，
0: 是
2: 请。
3: 嗯，我不吃六安茶。
2: 知道，这是老金梅
3: 啊。
1: 对于刘姥姥你又看出来了，表现得特别的厌恶和蔑视，一点菩萨心肠都没有。
3: 好是好，就是淡了些，要再多熬就好了。
1: 其实按道理他的熟读经文呢、应该懂得事法平等这个原则。
0: 是啊，但是妙玉呢实际上他恰恰做不到平等。现在啊咱们有那个小资美女。
1: 对，
0: 小资美女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她在社会上她的生活很稳定，生活呢也很富裕，但是她在社会上呢她没有权利，她也没有实际的政治地位。那她靠什么来体现她的社会形象呢？就靠她的高雅，靠他的高傲。所以他实际上呢他就要一个面子，保住这个面子就保住了小资的这个社会地位。这个面子和这个形式呢碰到了刘姥姥呢就糟糕了。因为刘姥姥来呢他是这个大白话，我来乞讨，我来求别人帮助，我就说在明处。
3: 林莲儿今儿初次见姑奶奶，是不该说的。
4: 可巧太太给我的丫头做衣裳的20两银子还没动，你若不嫌少就暂且先拿回去用吧。
3: 谢谢姑奶奶，谢谢姑奶奶了。
4: 天也晚了，我也不稀留你了。
3: 哎，
4: 到家该问好的问个好吧。
3: 哎，
0: 结果这一下子呢就把妙玉那个平时包装的很华丽的那个伪装呢把他不经意的给捅破了。所以妙玉就觉得这个很恼火。而且呢妙玉他为了突出自己的高傲呢，他必须拿比他身份低的人作为对比。
1: 对，
0: 结果他看到了刘姥姥。
2: 把那个什么姥姥用过的盛腰杯搁外头去。
5: 哎，等等，那茶杯虽然脏了，搁着也可惜了，还不如就送给那个穷婆子，他卖了也可以度日啊，你说呢？
2: 好吧，幸而是我没用过的，我要用过就是砸碎了也不能给人。
1: 其实我们这个时候呢来研究一下这个妙玉精神层面上面的东西。就是说他这样的一个人给人的感觉，他的生活那种的精致程度，甚至连宝玉啊黛玉这样善于享受的青年贵族都望尘莫及呀、所谓啊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呀、但是呢佛教的本意又是要清修，是不是尽管他吃饭的时候吃的是素菜，但是精神上是不是在享受荤菜啊？
0: 实际上妙玉呢根本就不能算是一个出家之人。你比如说《红楼梦》里就是小孩一出生和尚就来预言说你要出家，否则你将来你要这个遭遇不测的。有三个人呢、黛玉、香菱、妙玉。
1: 对，
0: 黛玉跟香菱都没出家，而且黛玉呢和尚还预言说你不能流眼泪啊，你如果流眼泪你的命不长。黛玉呢就还是要流，这就反映了一种性格特点，他敢于向命运挑战。但是妙玉这个人呢他是对命运呢他总是采取一个低头和顺从的态度。所以他是不得已出家，但是出家以后呢他又很无奈，他又留恋尘世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就必须要采取一种特殊的方式来让自己和那些和尚相区别。和尚呢是修炼身心，他呢就是修炼品味。
1: 妙玉的那个栊翠庵那是大观园当中的佳庙，其实呢本身是为了点缀景致用的哈，这个加点文化含量，真正来让内眷参拜的次数很少，所以实际意义跟这个梨香院那个戏班子差不了多少，
0: 差不多差不多，
1: 对不对？妙玉啊似乎是被隔离在大观园之外的这样的一个人。
0: 是，所以这就是妙玉的可能。
1: 说以妙玉给我们带来的那种清高心性的感觉，他怎么会甘心扮演这种啊半主半仆的角色呢？
0: 这也是他一个唯一的角色了，因为他的人生经历就规定了他只能走这样一条路。
1: 嗯，
0: 他一方面很高傲，一方面他又没有一个社会的一个地位让他去维持，结果怎么办呢？他就只能拼命地发扬自己心里的那个认同感，来和这个社会保持一种非常微妙的关系。
6: 其实正如邢岫烟所说，妙玉为人孤高，不合时宜。他虽然自称是槛外人，但实际上他并未能迈出尘世的门槛。他是一个在人生旅途中追求理想世界的独行者，他的内心充满强烈的自我意识，于是就显得跟这个世界格格不入，但他又一直无法走出困境。
1: 您刚才也多次说到了，
0: 嗯，
1: 他的本人跟这个戏班子的性质实际上差不多的。
0: 是是，
1: 实际上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是不是就连跟这个他最鄙视的刘姥姥相比的话，恐怕也高不了多少。
0: 其实两个人是一样的，而且刘姥姥呢，她的表现我自己觉得啊，还更可敬一点。
1: 嗯，
0: 因为刘姥姥她相当于什么样的角色呢？我知道我在社会上呢，我很贫困，
1: 嗯，
0: 我的社会角色很不行，
1: 嗯，
0: 但是呢，我不欺骗自己。我觉得刘姥姥很像现在我们乡村的那些带着那个村民去致富的带头人，因为她跟贾府的亲戚关系是八竿子也打不着的。但是他抓住了机会，他就敢于去把握这个机会。
1: 嗯，
0: 而且他进了贾府以后，发现他的角色就是演小品，
1: 嗯，
0: 就是当一个超级的小品明星。
7: 中间三次绿配红，
8: 大火烧了毛毛虫。
7: 右边腰四真好看。
8: 一个萝卜一头蒜，
7: 凑成便是一枝花。
8: 花儿落了，接个大倭瓜。
0: 但是妙玉就不是了，妙玉呢，他知道自己的社会地位不行，他又不去改变，他怎么办呢？他装样，就是他把那个样子呢拿得足足的，结果呢，他实际上地位又不行。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了妙玉的行为的尴尬。在这个尴尬背后，就是他的角色混乱。
1: 其实和刘姥姥的这种率真相比啊，咱们说妙玉那种生活状态，就是一种天天端着自己活着的人，
0: 其实很惨，放不下来了。
1: 嗯，对，
0: 为什么呢？就是中国有一句话叫“性格决定命运”，就有些人呢，他其实他特别自卑，他想去参与社会竞争呢，他也没有这个能力和资本去竞争，他的心理呢特别脆弱。但是他为了维护自己的心态，为了在社会上呢还能够赢得别人的尊重，怎么办呢？端着，端的结果就是他特别敏感，对于人家的任何一点的行为，哪怕不是针对他的，他也会剧烈的反抗，或者说呢，他会把自己表现得特别完美，哎，特别高大。
1: 所以说，我们有时候不要为一些表象而迷惑啊，实际上在，极端的自信或自负的背后，往往是极端的自卑。
0: 对。
1: 您看啊，同样说到对刘姥姥的鄙视，其实呢，咱们也能看得出来，黛玉对刘姥姥好像也非常的不喜欢。
9: 也别怪老太太，都是刘姥姥一句话。
10: 可不是，都是她一句话。她是哪一本子的姥姥？依我看呢，只叫她母蝗虫罢了。
1: 黛玉对刘姥姥的这种不喜欢和妙玉的那种厌恶鄙视，他有没有一些不同？
0: 黛玉呢，她也是对刘姥姥进大观园呢很敏感。
1: 嗯，
0: 因为在贾府里呢，有两个人是寄居篱下，黛玉跟妙玉。
1: 对。
0: 但是黛玉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她虽然家道中落，但是她毕竟是贾母的亲外孙女。
1: 嗯。
0: 所以她还有一点心理的依靠，而且她的社会地位呢，也相对来说还是稳固的。妙玉这个人呢，她的内心深处实际上是很脆弱的。黛玉起码还有爱的权利，
1: 嗯，
0: 但是妙玉呢，连爱的权利也没有。黛玉她看到刘姥姥呢，她跟妙玉的处理呢就有点不一样。一个呢，她是很轻微的讽刺，也就是说她只是开开她的玩笑，但是妙玉呢行为就很激烈，是诉诸行动。在这个问题上， 黛玉的做法呢，哎，我们可以素之一笑，但是妙玉的做法呢，我们就很难接受了。
1: 对，就是我们在这个时候不觉得刘姥姥没有尊严。相比妙玉这种唧唧歪歪、自相矛盾、纸上谈兵的这种清高和尊严，我觉得刘姥姥的这种不在乎，反倒啊是真正的有尊严。她其实不允许自己呢愁眉苦脸，所以刘姥姥呢留给咱们的印象应该说是非常乐观的。
0: 刘姥姥呢，她虽然真是个穷人，但是她并不穷，她只是不富。
1: 嗯，
0: 她的人格还是有尊严的，她善于发现机会。他也善于把握机会，而且他在发现机会和把握机会的时候，他始终是坚持了维护了他的人格尊严的。
1: 嗯，
0: 在这个方面妙玉跟他相比真的是大大的不如啊。
1: 妙玉生活品质绝对高雅啊，但是他幸福吗？我们要打个问号。其实通过您今天的一番讲解啊，我们就发现妙玉这样的一个表面上看起来像仙人一样的女人，可是她生活的背后却是跟俗人一般无二。那不知道电视前各位，您是想做孤傲的妙玉呢，还是想做快活的刘姥姥？那么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李商隐有句诗：“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或许啊，妙玉也有着相同的痛苦，而这种痛苦造就了她的清高、孤僻和冷傲。虽然从表面上看她聪明多才如仙，美丽高雅如兰，但在内心深处或许啊，她也是个空虚可悲的弱者。当雪霁天晴，宝玉带着那只梅花满意离开栊翠庵的时候，没准妙玉也在羡慕着那只花吧。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1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贞观天子李世民之二十，足智多谋之刘文静。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说贞观天子李世民。隋朝末年的一个夜晚，在晋阳，也就是现在太原的城墙上，有两个人在夜观烽火。一个人呢就不无感慨的仰天长叹道：“哎呦，我现在是多么的卑微啊，家境败落不堪，又处于这样的纷乱之势，究竟该如何是好呢？”另一个就笑笑说：“现在世道如此，天下事将会怎样，也就明白了。我们两个人在一起，还用得着去想什么卑微不卑微吗？”这言下之意就是说，只要咱们同心协力，还怕不能摆脱低下的身份有所作为吗？这人生态度一个消极一个积极的两个人，若干年后却有了两个截然相反的结局。这两个人是谁呢？他们结局又怎样呢？今天啊，咱们请到的依然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刘厚斌教授。教授您好。
12: 金波你好。
13: 刘厚斌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研究隋唐史20年，受盛唐气象熏陶，讲课充满激情。
1: 您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两个人是谁呀？
12: 一个是裴寂，一个是刘文静，这是太原起兵当中两个最主要的谋士。
1: 那么这其中啊，那个积极的人是谁？那个消极的人是谁呀？
12: 消极那个人是裴寂。他什么事情往坏处想，他觉得好像出路不明朗。刘文静呢，尽管形势还不明朗，但是很乐观，甚至有点盲目的乐观呢、他觉得前途是光明的。
1: 今天呢，我们可能要先从刘文静讲起。这个人很奇怪的就在于，他竟然是李世民从牢里给挖出来的人才。
12: 按历史记载是这样。就是刘文静参与太原起兵的谋划，最初是在监狱里面和李世民商讨出来的。
1: 对，我们就纳闷了，他怎么就跑到监狱里去了？
12: 他入狱的原因是他是李密的亲家，
1: 因为跟叛臣联姻所以获罪。那他的具体的入狱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12: 刘文静入狱的时间至今还是个谜。我们看历史记载呀、没有说他哪一年被关进监狱的。我们看到的第一个现场是李世民去探监，和他商讨太原起

0: 兵的大忌。
1: 对，
0: 李密在大业九年，杨玄赶在黎阳起兵的时候，就参加了那个叛隋的军队。那个时候，李密就被通缉了，刘文静就作为叛臣李密的亲家被关进了太原的监狱。
1: 如果这样的话，那不就是大业九年入狱吗？
0: 可是你的刘文静后来说过一段话，他跟李世民表白啊，说咱们要起事的话，我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因为我在太原做了很多年的这个太原县令呢。那如果大业九年就关起来了，现在是大业十二年、十三年了，那中间已经关了三四年，他还有什么关系啊？对吗？
1: 对，
0: 就我想不太可能是大业九年入狱的。
1: 照您的研究，什么时间入狱比较确切？
0: 我想大业九年，李密是被通缉了，但是刘文静只是个小小县令了，隋炀帝那个时候要管的事情很多啊，他可能没顾上刘文静，也就是还没有抓捕刘文静。李渊在大业十二年来到太原做留守，很可能是李渊把这个刘文静关进了监狱。
1: 哎呦，这个就有点奇怪了，难道是到李渊上任的时候，这隋炀帝突然想起来了，嘿，那李密还有个亲家，我还没抓他呢，就让李渊去抓他吗？
0: 我觉得不太可能，隋炀帝已经到扬州去了，那更远了，不太可能想得起来这个刘文静。我想啊，很有可能是李渊自己设的一个套。
1: 哎，李渊故意要抓刘文静干嘛？为什么？
0: 你知道李渊到了太原以后啊，有了这个统一天下的这种野心，他就是想要在天下动荡当中呢拉起一支队伍来，但是他去太原可用的人并不多，而刘文静这个太原的县长啊，其实是非常有用的人，因为他知道刘文静在太原是有一般根底的。
1: 他想去了，为什么不直接联合他？为什么要把他抓起来呢？
0: 哎呦，李渊那个时候其实没底啊，刚开始这个肚皮里面都在想啊，我也知道你要造反，可是谁先拿出来说都要试探一下。李渊和裴寂的试探是怎么试探出来的呢？那是裴寂拉他去晋阳宫喝酒，安排两个晋阳宫的宫女来私事李渊过夜。
1: 对，
0: 可是李渊跟刘文静之间呢，怎么来摊牌呢？李渊想了这么一招，我先把你抓起来，理由是完全是堂而皇之的，因为你是李密的亲家嘛。可是抓起来以后呢，他不是真要治他的罪，就派这个李世民去探监。你看看，就是先把你抓起来，哎，完了我再来救你出来，也就是一个套。
1: 嘿，这设套都设到监狱里面去了。就此啊，教授的结论得出来了。好，刘文静被捕入狱，纯粹是李渊所设计的。那事实证明，李渊没看错这个人，这个人在太原起兵当中起了大作用了。
0: 他的功劳在几个地方，首先他在监狱里面和李世民有一个很宏大的设计，
1: 对，
0: 就是要占领关中，要怎么样？
1: 他给拿了一套大的战略方案。
0: 对，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太原起兵后来那些敢死队员，很多都是刘文静帮助李世民给招罗起来的。第三个功劳，李渊太原起兵的时候有突厥的后顾之忧啊，他要派人去联络突厥，那个联络人也是刘文静。所以刘文静在唐朝建立以后封的这个头衔太原元谋勋校，
1: 对，
0: 实际的职务他是纳言，
1: 对，
0: 那个头衔是非常高的。
1: 呵，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官职哈。可是要跟那个裴寂要是比起来的话啊，好像还低了一点，对不对？
0: 是啊，裴寂是右仆射，
1: 对，
0: 二品官，这个纳言是三品官，
1: 对，
0: 首先级别上好像低了半级。另外呢，那个仆射呀是管家，是行政总管，那是皇帝最亲近的人。纳言你知道，纳言这个官是给皇帝提意见把关的人，总觉得安排的不是太自家人一样。
1: 没错，哎，那不过我觉得这个纳言就纳言吧，这个知足吧，对不对？
0: 也是宰相之一啊，
1: 对，还是在这个岗位上兢兢业业的做下去呗。
0: 哎，可是没多久他就出来一件事儿了，他跟着李世民呐、出征去打在兰州这个称帝的薛举。
1: 打薛举这仗，我记得好像是李世民这位常胜将军所打的为数不多的败仗之一啊。
0: 这一仗对李世民其实很关键，是唐朝建立之初打的第一个硬仗。
1: 对，
0: 李世民第一次拉起了秦王的旗帜，独立的带兵去打仗了。
1: 对，
0: 你看这个时候本来李世民是满怀信心期望很高的这一仗，可是这一仗呢恰恰李世民呢、旗开不得胜，打了个败仗。
1: 怎么回事呢？
0: 本来李世民安排好了，说我们这一仗应该坚守，应该等敌人疲劳以后我们再出击，不能够太着急。可是正好在这个坚守的过程当中，李世民闹肚子了。刘文静和殷开山呢匆匆忙忙去出击，打了一仗，结果打了败仗。这个前方将领是要承担很严重的。

0: 使的铁券。
1: 嗯，好，这次他用上了。
0: 他用上了。
1: 按道理讲，刘文静这个时候他应该庆幸自己能保住一条命。
0: 可是刘文静不这么想
1: 啊，
0: 刘文静他会对比呀、啊
1: 嗯、
0: 你看本来一建国我的职务就比裴寂安排的低一点、
1: 嗯、
0: 我现在有这么一个有这么一点点失误，那你就给我免官了，那我怎么面对裴寂啊，对吧、
2: 哦、
0: 我们过去两个人是哥们，现在他坐在宰相的位置上，我是个平民呐、
1: 嗯、
0: 他心里会产生严重的不平衡。
1: 对，
0: 好在后来李世民又病好了、
1: 嗯、
0: 来指挥作战、
1: 嗯、
0: 那么刘文静又立了战功、
1: 嗯、
0: 才慢慢又恢复了官职，被任命为民部尚书。
1: 但是这些官职啊，也许离啊他自己的那种期望值啊可能太远了。裴寂这小子那天晚上跟我一起来观烽火的，而且当时你看他那个样子垂头丧气的，还是我鼓励他的，现在比我混得好。
0: 好好多了、啊、尚书仆射是尚书省的长官，
1: 对，
0: 那个民部尚书才是六部尚书之一，他是部长，他是总理啊。
1: 哎呦，所以这么大的反差，他这心里就可能更不平衡了吧。
0: 对，从此他对裴寂就有一种深深的怨恨、
1: 嗯、
0: 他这个怨恨也不知道发泄到谁的身上去啊、
1: 嗯、
0: 他不能跟皇帝当面说吧。
1: 对，
0: 所以以后啊每次上朝，李渊上朝、
1: 嗯、
0: 大臣们在开会的时候，这个刘文静就老跟裴寂作对、
1: 嗯、
0: 他心里那个不顺呐、啊
2: 嗯、
0: 总是要发泄到裴寂身上去、
2: 嗯、
0: 凡是裴寂认为应该这样的他就因为那样，裴寂说对的他就说不对，裴寂说不对他一定要坚持。
1: 你看
0: 这两个人，刘文静在这个时候这个发泄就有点无理取闹的性质了。
1: 哎呦，人常说嫉妒是丑恶的种子，它会越长越大。哎呦，他的这种嫉妒心厌恶心理一膨胀了以后，他会不会就要失态了？
0: 他没想到自己怎么一步一步走不顺了，到现在他这个情绪他就要发泄出来了、
2: 嗯、
0: 你想老当着皇帝开会的面啊、
1: 嗯、
0: 一个皇帝最喜欢的大臣唱对台戏、
2: 嗯、
0: 而且有时候无理取闹、
1: 嗯、
0: 那皇帝对你肯定也不顺眼。
1: 对，
0: 这两个人这么争来争去啊、
1: 嗯、
0: 时间一长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1: 嗯、
0: 这完两个人完全结下了梁子，有点意气之争了、
1: 嗯、
0: 就是当初太原城上两个人执手谈心共同畅想未来的那个朋友再也不复存在了，已经开始结怨了。
1: 这个凡事啊一旦进入到恶性循环之后，他这个事情啊就会越来越严重啊。我相信到后来这个刘文静啊这个心里面就会越来越偏激，越来越偏执，他的那种这个钻牛角尖那种感觉啊就会越来越放大。
0: 我们总说退一步海阔天空、
1: 嗯、
0: 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刘文静在这个地方就犯迷糊，他根本没有懂得这个道理、
1: 嗯、
0: 就是他觉得我前一步不顺了，我这一步还不顺、
1: 嗯、
0: 他没想到你再对立下去可能更不顺，所以他终于要发泄了、
1: 嗯、
0: 他憋不住了、
1: 嗯、
0: 就有一次啊他跟他弟在一起吃饭，酒过三巡之后他来劲了、嗯、就想想自己真的不顺了，
1: 嗯，
0: 裴寂小子怎么就那么顺哈、
1: 嗯、
0: 他那么得意。
2: 对，
0: 所以他就一拍桌子说我一定要杀了裴寂这个老头。挥霍
1: 这话都说出来了，太危险了。哎呦，万一传到裴寂和李渊的耳朵里，这后果想没想啊？
0: 我们不知道这句话有没有传到裴寂和李渊那里、
2: 嗯、
0: 但是这句话记载到历史上了、
2: 嗯、
0: 你想想这种话刘文静居然能够说出来、
1: 嗯、
0: 至少他的情绪坏到了什么程度啊？
1: 对，
0: 从裴寂那方面来看，其实他已经觉察到了刘文静对他的不满、
1: 嗯、
0: 你想两个朋友之间一定会越走越远，裴寂一定会对他有所戒备有所防范、
1: 嗯、
0: 我想甚至可能裴寂在暗中的反攻已经悄悄开始了。
1: 哎呀，刘文静和裴寂一个在明处一个在暗处，谁输谁赢我看这个时候已经差不多要注定了吧。因为毕竟裴寂比他城府深呐、啊，人家能沉得住气，你已经沉不住气了。可就在这个时候又发生了一件令刘文静难以翻身的事情。
0: 这个人呐、啊
1: 嗯、
0: 一旦他走到这个情绪的极点、
1: 嗯、
0: 他应对一些突发事件承受能力就非常差、
1: 嗯、
0: 恰恰刘文静家又出了一个邪事、
1: 嗯、
0: 他们家老出鬼怪
1: 来产生幻觉，
0: 产生幻觉了、
1: 啊、
0: 反正他们家闹鬼了、
1: 嗯、
0: 闹鬼了怎么办呢？刘文静想、嗯、我这么不顺他鬼也来欺负我，
1: 说
0: 我得请一个巫师到我们家来做法来驱鬼来、
1: 嗯、这个巫师一到家里来，这个星夜之下这个披头散发的口含尖刀，然后呢施法驱魔，
0: 这种事情在古代是非常忌讳的。
1: 嗯，
0: 哪个皇帝也不允许大臣和亲王家做法呀、
1: 嗯、
0: 因为那个巫师讲的这些东西谁知道他在驱鬼呢还是在骂皇帝呢，还都说不定的 对吧。这种事情要说出去那也是灭门之罪呀。
1: 对，这事儿没法跟别人解释，那最可怕的就是被别人看。

0: 不过他们自己家里面关起门来施展巫术，这应该没什么事儿吧。哎，
1: 可是他不顺就不顺在这里，因为他最近一段时间情绪不好啊，对身边这些妻妾也发脾气。那有一个小妾，他跟娘家的哥哥就叨唠起这件事，说我们家呀最近请这个巫师来驱个鬼。那个哥哥呢也不知道是因为替妹妹抱不平呢，还是为了邀功，就把这件事情呢就向皇上去告发了。行，那可不得了啊。
0: 这下坏坏了啊。那李渊知道这事儿了该怎么办？
1: 李渊本来对他就有一些情绪，所以不能放过他，所以李渊就要派人去查，偏偏派的是裴寂。
0: 为什么李渊偏偏要派裴寂去审问？这里面用意何在？
1: 其实为了找到刘文静的罪证，那个告状的他那个小妾的哥哥就可以了，或者换一个大臣也能够做这件事情。我想有人会理解，李渊派裴寂是为了把刘文静给往死里整，因为知道他们两个现在有一些恩怨。李渊其实没有那么小气，李渊其实是想给刘文静一个退路。你现在已经犯下了这么大的事儿呀，如果在裴寂面前认个输，对吧？你们还是曾经是朋友嘛。我确实不如你，我现在犯事了，裴寂你救我一下，你服个软呢、其实还可以留下一条命呢。
0: 可是这刘文静是这样的人吗？不是。这个时候的刘文静啊，这心态已经严重扭曲了，一见到裴寂立刻这情绪激动的就不可控制，昔日的种种不平啊顿时浮现在眼前。如今这小子竟然成了自己的审判官，审我。
1: 他都没有心思来领会李渊的一番苦心呐、刘文静这个时候真的是越想越急，就是你说他成了审判官了，他想想当初我和裴寂是什么关系啊、我们两个地位不相上下了、现在裴寂越混越好，我呢一家老小无所依托，在这种心态下呀、刘文静说了一句没有回头路的话，说我想到我现在的处境，我心里确实是不甘呐，我确实是很愤怒啊、就因为这样我才在醉酒之后说出来怨恨裴寂的话、说出来要杀了裴寂的话。真话说出来了。
0: 那完了，你要抵赖嘛还好办，对不对？他就等于已经承认自己说了这个话了
1: 啊。刘文静说我是很惭愧，说我确实心里很不平衡，我确实说过要杀裴寂的话、而且不是随便说的，是我心里内心里面确实这么想的。
0: 那么这个事儿摆在明处了，这李渊听说什么反应？
1: 高祖后来上朝当着群臣说，刘文静说出这样的话来很明白他谋反的心思就是有了，然后朝廷开会给他定了一个谋反罪，定了谋反罪以后是为他辩护的人很多。
0: 我们看史料上面像李纲啊、萧瑜等这些大臣都认为啊不可能有反叛之心，那么李世民更是希望能够力保跟随自己打仗的这个得力助手。
1: 是啊，李世民苦苦的求情啊，说刘文静在太原当初那么的忠心耿耿，那么为我们出主意、他不可能谋反，我秦王可以为他担保、
0: 但是这么多大臣包括李世民在内的求情和担保有用吗？
1: 李渊有自己的考虑、李渊对刘文静本来就不放心、而这个时候呢裴寂说了一句非常非常阴损的话、裴寂的一句话就最后送了刘文静的命了。
0: 裴寂说什么呀？
1: 裴寂对李渊说、刘文静的才干谋略远远高于其他的人、满朝当中没有几个人比得上他的、可是这个人呢性格当中却粗豪阴险、他老念着自己有功，老拿自己的功劳来说事儿、你看这样的一个人留着他呀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危险，况且如今天下尚未安定，外有强敌啊、留着他后患无穷啊。
0: 我觉得裴寂这段话实在有如一根钢针刺中了李渊心中最敏感的地方。这就是突厥的威胁和李世民啊携突厥以自重的危险。
1: 是，突厥问题是李渊的一个心病、因为他当初太原起兵向突厥称臣呐、那不是一件很光彩的事情、李渊尽量要隐瞒这件事情，当初联络突厥的联络人就是刘文静、李世民和突厥之间的这个关系又很微妙、所以留下刘文静很有可能就留下了突厥的这个威胁以及李世民挟突厥以自重的危险、结果呢李渊只能把他杀了，在52年就是以谋反罪把刘文静给杀了。
0: 刘文静在临行之前呢还长叹呢，说哎呦飞鸟尽良弓藏啊，他说这么个千古名言，此言不虚也。他死的时候

0: 只有52岁。
1: 所以这儿有个问题，就是开国功臣为何遭遇如此下场？是果真印证了那句话，就是飞鸟尽，良弓藏吗？
2: 刘文静的死啊，他在52年被杀这件事情，实际上有几个必然的原因。就对从李渊的角度来说，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刘文静确实是有很大的危险性。我们提到他的危险是和突厥有关的，因为突厥在隋唐之际对中原的威胁一直很大。还有一个危险，如果刘文静真要谋反的话，他是有退路的，突厥可能会接纳他。
1: 那么您刚才分析的呢，实际上呢是对外的威胁。裴寂的话呢，其实只说了一半啊，说天下未定，外有强敌，但是内部又如何呢？
2: 裴寂尽管没有说内如何如何，
1: 对，
2: 你说了外，其实背后一定有内，
1: 没错。
2: 那个李渊是听出来了，那句话不能说。
1: 对，
2: 内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太原起兵建立唐朝以后，那批太原功臣们呐、其实他们都不太满，因为他们在建国以后得到的这个封赏不是很多，
1: 对，
2: 他们的职位安排的不是很高，大部分的太原功臣还在军队里面带兵打仗，还在这个出生入死呢，可是有很多人已经在朝廷做高官了，
1: 对，
2: 这批人是不满的，他们的情绪一直在压抑着。那刘文静现在表达出来了这个不满的情绪，
1: 对，
2: 如果不把刘文静给压下去的话，有可能一个很不好的示范效应，那一批太原功臣们可能会集体闹事。
1: 明白了，那杀刘文静实际上是杀鸡给猴看呢？
2: 实际上杀猴子给鸡看
1: 呢。哎呦，好，那么其实对李渊来说呢，这个刘文静是肯定要被处理的啊。你觉得即便是杀猴给鸡看也好，杀鸡给猴看也好，非得要杀吗？
2: 那是刘文静有他自己很重要的原因
1: 啊，
2: 就是刘文静这个性格啊，就是从打血举那一仗失败，他被免官以后，或者说的更早一点啊，他在唐朝建国安排裴寂做右仆射，他做纳言开始，
1: 对，
2: 他就种下了一些不平衡，这种不平衡越来越发展的话，最后导致了他自己走上了一条绝路。
1: 那么在杀了刘文静以后，李渊所想要起到的那种啊，杀鸡给猴看，杀猴给鸡看的那种效果达到了没有？
2: 基本上达到了。
1: 嗯，
2: 刘文静死了以后，太原那帮功臣没有多少这个情绪上的表达，
1: 对，
2: 所以我想刘文静杀了以后，实际上李渊呢，对于功臣的这个控制就基本上是成功了。
1: 你看今天的我们的节目啊，是以裴寂和刘文静在城楼上的一番对话开始的，但这一对哥们儿后来的结局不同。我觉得说刘文静这个人可以带给我们很多思考，您觉得这个人出问题的实质在哪里？
2: 表面上看，裴寂是比较内向或者比较消极，刘文静是性格比较积极的人，
1: 对，
2: 实际上他那个积极当中啊，有一种盲目乐观的情绪在里面，就他承受能力比较差。在这里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你看李世民，实际上在前面这一段走得也很不顺呢，他碰到多少沟沟坎坎，但是他会往前看，他能够走出去，他不会把那个阴影带到他的生活当中来。可是刘文静呢，一招没走顺，他就总是情绪越来越不平衡，越来越不平衡，实际上啊，越走路越窄，你看最后走到有点自取死路啊。
1: 对，刚才您说他人生态度比较积极，但是到后来啊，我看他是有点过激了，太过分了，
2: 对，
1: 不懂得好好的控制自己，不懂得好好的平衡自己，最后这种失衡就是失态，
2: 心态的失衡会错过很多自救的机会。
1: 哎，当一个人内心燃烧着嫉妒的火焰的时候，理智啊就已经被烧光了。所以刘文静希望带给我们各位观众朋友更多的思考。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从泾阳城墙上并肩骑手的知心战友，到耿耿于权位高低的政治死敌，刘文静和裴寂的大喜大悲啊，折射出的却并非只是他们二人的命运。对名利的贪欲，让这两个曾经患难的朋友越走越远，最终是咬牙切齿，拔刀相向。这是刘文静的悲剧，同样也是裴寂的悲剧。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

0: 的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之时期，公孙胜该消失时就消失。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讲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儿。梁山众好汉当中啊，要么是林冲、武松那样有超群的武艺，要么是李逵、鲁智深那样有万人不挡之勇，再者就是石谦那种另类的旁门功夫。但是梁山当中能够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法术第一人，那就是入云龙公孙胜。每次啊遇到用武力搞不定的事儿，那都是要由公孙胜出面来摆平。因此呢，他也是德高望重，坐上了梁山的第四把交椅。可奇怪的是啊，这位道爷作为梁山的领导核心，却经常旷工，动不动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让梁山众好汉们要费尽心思的去找。那么公孙胜为什么三番五次的跑，梁山众人又为什么锲而不舍的追呢？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之常教授。教授您好。
2: 哎，你好。哎，
1: 请坐。
3: 潘之常，南京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国内知名美学家，著有《红楼为什么这样红》《说红楼人物》《说水浒人物》等专著。
1: 您说公孙胜的特长那是呼风唤雨，又不是像戴宗一样是长跑健将，他为什么就不能老老实实在梁山的岗位上待着呢？
2: 要把公孙胜的那个跑讲清楚啊，就一定得讲讲公孙胜的工作。
1: 入云龙公孙胜他在梁山的正式职务啊，其实呢是副军师，那跟吴用呢基本上是平级的。不过在梁山众位好汉当中啊，他始终扮演着一个若隐若现的这么一个神秘角色啊。那么他在梁山当中究竟地位如何？
2: 公孙胜在梁山上啊，应该说地位很高。比如说晁盖在的时候，他应该排在晁盖、宋江、吴用之后，他是第四把手。晁盖死了以后，卢俊义没来之前是宋江、吴用、公孙胜。所以就看看刚才那两个排名，咱们就可以知道他在梁山上呢地位确实是很高的。假如梁山有空军司令的话，那他就是空军司令，也就是说梁山的制空权啊在他手上。晁盖没有这个本事，宋江也没有这个本事，吴用更没有这个本事。
1: 是啊，梁山你可以把美髯公朱仝啊这个逼到山上来，你也可以把玉麒麟卢俊义骗到山上来，还可以把金枪手徐宁引上山，可是啊那狂风和乌云你能吹得上山吗？哎，只有公孙胜有这个本事。
3: 公孙胜道号一清先生，自幼在家乡冀州使枪弄棒，学成多般武艺，后来拜罗真人为师，学得一身道术，能够呼风唤雨、驾雾腾云，江湖人称入云龙。
2: 可是呢咱们要反过来看一看公孙胜他在梁山上的表现啊，那实在是要大吃一惊了。咱们现在经常说考察一个人的政绩呢，可能有两种办法，一个是打考勤，还有一个呢就是年终总结。对公孙胜啊，如果梁山给他打考勤的话，他的考勤呢肯定是空白。如果是总结他的政绩，那他的政绩呢也是寥寥可数。
1: 那一般来说企业遇到这种人，那就要请他下课了。可是公孙胜在梁山考勤政绩都不合格，那留着他干嘛呢？哎，他都有些什么逃跑记录啊？
2: 我总结了一下，公孙胜啊他完全可以号称梁山第一跑了。他的这个跑呢具体来说可以又分为三跑。他的第一跑是什么呢？长期请假而且逾期不归。在梁山上要论请假呢，应该说不是他一个人。
1: 对，
2: 比如说李逵就请过假要去接他老母。但是李逵他是按期归队啊。公孙胜他就不是了，他请假以后呢干脆就不回来了。
1: 是啊，宋江刚刚被人从法场上劫回来，那在庆功宴正在搁着，没喝过三巡 到第三天的时候，这公孙胜就提出来说是想回去看一看他年迈的母亲。那这个书上说，只见公孙胜起身对众头领说道：冀州老母在彼，亦恐我真人本失玄望，欲待回乡省事一遭，暂别众头领三五个月，再回来相见。
2: 这个时候呢，应该说最伤心的就是当时的首领晁盖，他是千叮咛万嘱咐，他说你请假也可以，不是三五个月吗？
1: 嗯，
2: 到时候你可得按期归队。
1: 哼，
2: 可是公孙胜呢，他是挥挥衣袖，把满天的云彩全都带走了。三五个月是过去了，可是他的人呢根本就找不着，用今天的话说呢，他是玩了失踪。
1: 当然了，直到后来神行太保戴宗是费尽千辛万苦，总算把他从深山老林里面啊给刨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啊，梁山又遇到难题了，该他公孙胜出场了。
2: 这个难题啊，当然就是高廉啊。
1: 可是啊，别看高廉就是那踢球的高俅的堂弟哈、啊，这个人呢、啊，法术几乎跟他那堂兄啊的足球的水平差不多，还真可以，有两下子，一般人对付不了。
2: 当时高廉呢，把柴进扣起来了。
1: 嗯，
2: 宋江跟柴进是什么关系？当然，他就要带着所有的人马去救柴进。
1: 所以最后啊，宋江和吴用反复商量，还是得到山里面把公孙胜啊给请出来，最后就派戴宗和李逵真把公孙胜找回来了。至此他的第一跑完成了，
2: 接下来呢他还有第二跑。
1: 嗯，
2: 就是在不跑的时候他也跑、
1: 嗯、
2: 咱们换一句话说，应该叫在工作的时候他跑神，他回来以后在梁山上把他那份工作呢又挑起来了。可是咱们看一看《水浒传》呢，就可以发现他干工作呢基本上是三心二意，在其位不谋其政，经常是上班时候打瞌睡，上班的时候呢跑神。
1: 尤其是作为梁山副军师的公孙胜，在水浒当中啊很少能够见到他领兵打仗或者是运筹帷幄。
2: 在梁山上呢大概只有这么一位，他从来不履行自己的领导人的职责、
1: 嗯、
2: 你就很少见到他出手。
1: 是啊，他也就是在《水浒传》当中刚出场那段，和晁盖家几个看家护院的保安有过一场冲突。
2: 当时呢，晁盖啊，还有三阮啊，还有吴用啊、
1: 嗯，
2: 加上刘唐，他们正在商量要劫生辰纲。这个时候呢，公孙胜他就闯进来了。
1: 当然，最后呢，几个人就是一拍即合，变成了七星聚义，然后呢，就要去治劫生辰纲。那么除了这次动手之外呢，后来呢，也就是他曾经和追晁盖的朱仝曾经照了照面，不过那个交手也就是意思意思，再往后咱们就基本没有看到他和谁动过手了，或者说使用过什么暴力了，没了。
2: 虽然他很少动手，可是咱们反过来说啊，那也得看到在梁山上啊，所有的人对他都是八个字、
1: 嗯、
2: 无人不敬，无人不服。
1: 所以这就叫高手，对不对？他可能不屑于什么拳脚棍棒这样跟人家去动手，回头啊人家一发威就让所有的人都动弹不得了。那么在梁山呢需要他的时候，他也总能够挽回大局啊。不过您总说他跑神算他第二次跑，那么他的这第三跑又是在什么时候呢？
2: 他的第三跑呢应该就是炒梁山鱿鱼。
1: 哦，
2: 这一跑呢当然就很厉害了。梁山上有很多好汉，敢炒梁山鱿鱼的就是公孙胜。因为公孙胜啊他是梁山的开创者，在梁山呢地位也很重，可是在梁山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他竟然公开提出来要下岗要回家。
1: 那他这样的选择是不是太另类了？难怪你看他走了以后，这宋江啊是非常的惋惜啊。原文叫做宋江连日思忆，泪如雨下，郁郁不乐。你看都已经难受到什么地步了。
2: 如果是梁山的另外一个人，他也是名列前茅，如果他提出走的话，宋江呢或许还会放他走，因为这个人呢对宋江肯定要形成一定的威胁。可是公孙胜不同，他的本领呢很高，对宋江呢帮助很大， 但是他这个人对权力、对地位没有任何的欲望，这一点呢，宋江知道得很清楚。
1: 当然，这次走之前呢，公孙胜还为梁山培养出了他的一个接班人，那就是混世魔王樊瑞。话说宋江带领梁山好汉闹华州之后，准备要回梁山了，路过徐州沛县旁边一个芒砀山，在这儿，结果呢，他就被混世魔王樊瑞以及这个八臂哪吒项冲、飞天大圣李衮给阻拦住了。
2: 但是公孙胜呢，他确实是高人啊，他抬眼一看，这个芒砀山里啊，到处都是青色的灯笼，他就断定了，这里面肯定是有人施展妖术，怎么办呢？他就也马上施展法术，把他们三个呢生擒了。不但生擒以后啊，他还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说你们啊归顺梁山，然后为梁山效力。应该说呢，这也是公孙胜的一个不大不小的贡献。
1: 公孙胜在走之前把樊瑞调教出来，我觉得对于宋江来说的话，多少也算是个安慰吧。
2: 这呢也顶多只能说是聊胜于无了。公孙胜临走的时候啊，确实是把他的独门秘籍啊五雷天心正法呢交给了樊瑞。可是你想一想，他毕竟是初学者啊，
1: 对，
2: 所以宋江呢他肯定不会只要徒弟不要师傅嘛，
1: 对，
2: 何况这个师傅呢还不是一般的师傅，是一个超级高手啊。
1: 当然此时的宋江只能接受这个现实了啊，那公孙胜这个梁山第一跑他也就美梦成真了。那么我们要说了，梁山实际上是很需要公孙胜的，为什么？这是因为公孙胜的法术高强。那么他的法术高强之处在哪里？
2: 简单的说呢，就是对天气的了解，还有一个就是呼风唤雨的才能。在这个方面呢，梁山是没有人能取代他。
1: 在古代啊，能够支配天空掌握天气，那是不得了的事情。您看历史上发生很多重大事件都跟天气有关，像什么这个借东风啊草船借箭啊等等等等。那么公孙胜现在能够做到呼风唤雨了，更了不起，那基本上相当于现在的人工降雨和人工造风了。
2: 在水浒传里呢，公孙胜的法术水平表演的最出色的就是宋江啊，他不是带着人去打那个高唐州吗？打不下来，为什么呢？碰到了一个法术也很高的人，就是那个高廉啊，他手下有300飞天神兵。那宋江因为他没有什么法术嘛，碰到这样的阵势啊，他就完蛋了，打得损兵折将。
1: 宋江在高唐州啊，吃尽了高廉的苦头。书中描写啊，他和高廉对阵的这一段啊，很精彩。只见神兵队里卷起一阵黄沙来，照得天昏地暗，日色无光，喊声起处，豺狼虎豹，怪兽毒虫，就这黄沙内卷将出来。但是公孙胜一来啊，局面立刻改观啊！只见他拿出松纹古定剑，往那个阵势当中那么一指，嘿，一道金光刺向那些所有的虎豹毒虫，结果啊，全部都现了原形了啊！一看，都是白纸捡的这些什么虎豹走兽的。
2: 哎，所以中国有一句话嘛，叫“强中自有强中手”。哎，这次咱们就看见了。本来高廉他以为他的法术很高，可是碰到公孙胜呢，他就不行了。小说里就写呢，高廉啊，他还有一个其他的招啊，就是逃跑。他赶紧架起那个黑云，他掉头就跑。那公孙胜呢，他马上施展法术，把这高廉呢从空中把他打落。这次啊，应该说这个梁山好汉啊是非常出气，公孙胜他出手相助，梁山呢大获全胜。
1: 那么除了斗高廉之外呢，其他几场涉及法术的战斗当中，公孙胜的作用那也是显而易见的。不过我们想想，在梁山上他的工作范围是不是也就只有斗法了？
2: 公孙胜的工作呢，咱们可以给他分成两类。一类啊叫做制造坏天气，也就是说打仗的时候，在天空晴朗的时候啊，他专门来制造坏天气，然后给对方呢造成出其不意的效果。还有一个呢就是驱散坏天气，天气很不好，他突然出来施法术，喊一声鸡，然后呢天气就马上变了，对方没有准备，而自己的阵营呢有充分的准备，当然也就把握了胜机。
1: 所以啊，简单总结下来，公孙胜所做的 就是给敌人制造麻烦和为梁山清除麻烦。你看，没有他的呼风唤雨，宋江那得多累呀！难怪他的走对宋江来说是非常难受的。
3: 入云龙公孙胜是水浒一百单八将里最早抽身离开的一个，在征方腊结束之后，公孙胜便选择了在无言的告白中默默离去。
4: 公孙胜走了，我苦留不住，让他和你说说，他怕别是伤感，让我状告你一声。
1: 不过呢，关于公孙胜离开这件事情啊，似乎一直以来就是一个谜。那你说他玄乎在哪儿呢？
2: 公孙胜对什么都无所谓，对什么呢也无所求。比如说金钱，像这样的物质欲望呢，梁山上的那些好汉呢，应该说都是有所追求的。可是公孙胜他没兴趣，他有两次离开梁山探亲，要看他的母亲，当然要带点钱啊。可是他呢从来就无所谓，还是晁盖呢非要把钱塞给他。咱们再看一看权力，在梁山上呢排座次啊，排名次啊，很多人他都是斤斤计较。
1: 对，
2: 可是公孙胜啊他不计较，你给我排在什么地方都可以，你把我座次放在哪儿我也无所谓。
1: 那么我想这一点啊，吴用可能会感觉到很自在。
2: 按一般人的想法啊，他们两个是在一个赛道上。但是实际上呢，是吴用一个人在赛道上跑，公孙胜呢他这个副军师呢是有名无实，完全是吴用一个人掌着军事大权。
1: 可是想一想啊，公孙胜当年算是最早上梁山的一批人了，扯起一杆大旗来邀来了那么多的兄弟，好嘛，现在把这些兄弟啊就抛弃在那儿一走了之，他能忍心吗？
2: 在这个方面呢，公孙胜他还是一个无所谓。在梁山上啊，公孙胜他从来就是一个人过，他跟谁他也不近，跟谁呢他也不远，所以呢他一跑了之，对梁山的任何一个人他也不会有所留恋。
1: 咱们一直在说公孙胜是如何跑跑跑的，那么梁山啊那么需要他，那应该对他是追追追啊。比如他第一次跑了以后，那梁山就没有放弃啊，一定要把你追回来。
2: 梁山的追呢，实际上可以换个词叫刨，你就是在地底下藏得再深，我挖地三尺挖地三十尺也要把你挖出来。他不是一般的请假不归，而是什么呢，借请假逃跑。因为梁山当时派的是谁呢，戴宗跟李逵，显然他就是巧取豪夺的组合嘛。戴宗他肯定是巧取的，他负责的是什么呢，文请。李逵呢他肯定是豪夺的，他负责武请。
1: 咱们就来看看啊，这二位跑到公孙胜的家里的时候啊，采取了怎样先礼后兵的请人方式。
2: 先是戴宗上场啊，他跟公孙胜的母亲说，我们是来找公孙胜的。然后那个时候呢，公孙胜的母亲啊处理得很得体。他就说，我没看见我儿子，他没回来。这一下子呢，戴宗拿他就没办法了。那怎么办呢，李逵上场就变成了豪夺了。他这一夺，公孙胜的老妈他没有对策了。
1: 但是光见到了公孙胜那还不一定跟你走，你看那公孙胜一番托辞跟他们玩起了太极啊，说这个老师啊不同意我走啊，我妈呢对我又不放心。结果直到戴宗李逵二人那要斧劈罗真人，
2: 他不回去也不行了。因为这个时候呢他就用得上今天咱们说的一句话了，你流氓我更流氓。他碰上了两个更流氓的，他就只有一条了，乖乖的束手就擒，跟着他们呢回梁山去。
1: 那么在整个公孙胜啊老是跑来跑去跟梁山捉迷藏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好像公孙胜一点都不觉得累。我们就要问了，你说他为什么就那么喜欢跑呢？
2: 在这个地方呢，咱们就要说到公孙胜的两种职能了。第一个职能是他的宗教信仰，第二个职能呢是他呼风唤雨的本领。对于梁山来说啊，他需要的是公孙胜呼风唤雨，但是对于公孙胜来说呢，他还特别希望发挥他的宗教信仰的优势。这个方面呢梁山就不太需要了。
1: 在中国历史上呢，那些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当中啊，宗教或多或少都是起过一定的作用的啊。我觉得本来公孙胜以为他能够充分发挥他的精神功能，能够成为这支力量当中的精神支柱。
2: 可是后来呢，梁山他逐渐的想招安了，他在精神信仰上当然就跟政府要保持一致嘛。这个时候呢，他想发挥他这方面的作用，他发挥不了。他不想发挥他那个呼风唤雨的作用，梁山非要叫他发挥，怎么办呢？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换一个工作岗位。所以他就只能采取三种办法：一开始我请假我不回来，你要不找我那就算了；第二个办法呢，你把我弄回来了，那我工作的时候跑神，你要是不批评我那我也算了；第三个办法，我请假也不行，我工作的时候跑神你又不让，那怎么办呢？我只好摊牌，我一定要下岗回家。
1: 那么从公孙胜的这一番选择来看，他的人生智慧在哪里？
2: 那当然就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了。其实公孙胜啊，他一开始上梁山他的态度很积极，去找晁盖也是他主动的嘛。但是后来呢，他发现跟梁山有了这样一个貌合神离的关系，他就采取了一个很正确的解决方法，就是离开。这恰恰说明在人生的策划上，或者说在人生的把握上，他是很有智慧的。联系到咱们今天啊，也是一样，一个工作岗位或者一个生活环境不一定适合自己，怎么办呢？有两种办法，一种办法就是凑合，还有一种办法呢，就是选择果断的离开。只有能够充分发挥你作用的工作呢，才是好工作。打个比方，如果这个工作呢，让你在40岁以后、50岁以后工作得很轻松，生活得也很轻松，它就是个好工作。如果到了40岁以后、50岁以后，你越弄越累，甚至你还要下岗，它就不是个好工作啊。公孙胜呢，他当时大概也是这样想的，如果他再在梁山干下去，那这个工作呢肯定是越来越沉重，那他到那个时候呢，他肯定会不胜其烦。
1: 在《水浒传》当中啊，我们能够看到公孙胜总是手执松纹古定剑，口念咒语，哗一个圆圈刺出去，然后大喊一声急，多神呢、啊、这就给人感觉像哈利波特手执魔法棒一样。可是啊，公孙胜发现在梁山他最想实现的东西已经再也无法实现了，那么他选择离开。识时务者为俊杰，这也许就是公孙胜想要告诉我们的人生智慧。今天非常感谢您，谢谢。
2: 谢谢，
1: 咱们下次再见。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解密《红楼梦》里的情爱谜团之15，贾琏输光了感情与婚姻。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说《红楼梦》中的情爱谜团。话说在王熙凤生日那天呢，这个贾琏和鲍二家的正在自家屋里鬼混呢，却被喝多了的凤姐撞了个正着。王熙凤那可是出了名的醋缸啊，结果自然是闹得不可开交。贾琏见来的人是越来越多了，便也乘起了威风，拔剑作势要杀凤姐儿。凤姐儿一见人来了，便不似先前那般泼辣了，丢下众人跑到贾母跟前，趴在贾母怀里只哭着说：老祖宗救我，琏二爷要杀我呢。人人都知道贾琏是个气管炎，对老婆王熙凤那是既恨又怕。这一天您说他哪儿来那么大勇气还要杀人呢？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潘志长教授。教授您好。
2: 哎，你好。
1: 您说说这平常贾琏见着王熙凤那就是老鼠见了猫一样的，这一次哪儿来这么大勇气还要拔剑砍人呢？
2: 还是王熙凤把他逼出来的。咱们经常说气管炎，贾琏呢他也是个气管炎。
1: 嗯，
2: 但是所有的气管炎都是回家才犯，在公众场合他不会犯。
1: 对，
2: 比如咱们经常说跪搓衣板，他肯定不会是跪在大街上，顶多是跪在自己家的客厅里或者卫生间里。那一天呢，是凤姐她喝多了，无意中撞见了这件事。按照她平时的处理的方法，她应该是私下处理。
1: 对，
2: 她那天呢 这个喝多了嘛，他就把他闹大了。
5: 嗯，
2: 一闹大以后，贾琏还是要护住自己那张脸。
5: 嗯，
2: 所以他就提着剑到处追杀凤姐。
5: 对，说白了，这有的时候气管炎被压抑的太久了以后，也会出现反弹啊。
2: 是，
5: 但是我们一直有个问题不明白，你说贾琏这个人啊，生性风流，但恰巧身边有凤姐这么一位母老虎似的管得那么严。
2: 嗯。
5: 但为什么他还敢成天的去拈花惹草呢？
2: 贾琏呢，他是最典型的富家子弟，他的特点就是吃喝玩乐加淫欲。
5: 嗯，
2: 咱们中国有一句话最典型，就说他们的叫饱暖思淫欲。
5: 嗯，
2: 他吃喝玩乐凤姐倒不管，但是他滥施淫欲的时候，凤姐就要大加干涉。
5: 嗯，
2: 但是对贾琏来说，他没有别的追求啊，生命能量是守恒的。他如果把它变成了对事业的追求，哪怕他是把它变成了对家庭的维护的追求也行啊。
5: 对，
2: 但是他都没有，所以他哪怕是在凤姐的这种高压的管理政策下，他还是要胡作非为。
5: 这里呢，咱们一直在读贾琏，可能观众朋友呢听着觉得别扭，但实际上这个字儿就读脸而不读莲，它的意思呢是在宗庙当中的祭祀的一种器皿，咱们得按照普通话标准读法来读。像贾琏他们这样一帮公子哥，该怎么样去定位他们呢？
2: 咱们可以把它最简单的叫做垮掉的一代。
5: 垮掉的一代，那照这么说的话，贾府当中那些个公子哥，那包括像什么薛蟠呐、什么贾珍这些人，那都是垮掉的一代吗？
2: 但薛蟠的主要特点呢是纨绔子弟。
5: 嗯，
2: 其实薛蟠还是有事业的，他还是要经商的。
5: 对，
2: 尽管他的经商手段是非常霸道。
5: 嗯，
2: 再比如说贾珍，贾珍呢他也有他的问题。
5: 嗯，
2: 可是贾珍呢，他在宁国府他还是最高的领导，他还是总经理。贾琏的特点是他没什么正经工作，
5: 嗯，
2: 他就是游手好闲，就是一个富家子弟的典型，所以把他叫做垮掉的一代就最合适。
5: 嗯，那我们今天啊就来具体分析一下这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人物啊，贾琏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咱们从出场开始吧。
2: 贾琏的出场呢就很有意思，就跟他的太太王熙凤比一比就可以知道。
5: 嗯，
2: 王熙凤的出场呢，观众朋友都很熟悉，就是人还没出来呢，笑声先出来了。
5: 嗯，
2: 但是王熙凤的笑呢是狂笑，就是比较张扬那一种。贾琏的出场呢也是从他的笑开始写的。
5: 嗯，
2: 他也是没出场，笑声先出来了，但是是那种色迷迷的见了女性的那种暧昧的笑。
6: 我不知道平儿还这么厉害，我算服他了。
5: 这贾琏啊最是个好玩的主，每到贾府开 party， 他最关心一件事，有什么玩意儿没有。
7: 21是薛妹妹的生日，你说该怎么个办法？
6: 往年怎么给李妹妹办的，今年也照样给薛妹妹办不就是了。
7: 这我还不知道，只是左老太太说薛妹妹也算是将继之年，老太太要亲自给她做生日。
6: 既然如此，就比林妹妹多增加些就是了。我只要有戏看有酒吃，别的一概不管。
5: 尤其呢是对女人啊，那更是花色齐全，琳琅满目。
2: 用现在的话说呢，可以把它叫做多媒体型色狼。
5: 呵呵，
2: 贾琏他的特点是见了异性只要他感兴趣他就都抓住不放。
5: 嗯，
2: 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就是香菱。香菱呢观众朋友知道是薛蟠的小妾。贾琏呢一开始他没有见过香菱，后来他有一次从外面回家，正好香菱也出来办事，在路上碰到了，他就马上去打听，哎，说这个美女是谁。红楼梦里呢用了四个字来写贾琏当时的那个心态，很生动，叫做眼馋肚饱。
5: 好嘛，俗话说朋友妻不可欺，这句话到了贾琏那个地方就变成了朋友妻不客气啊。那么除了朋友妻啊、丫头啊、仆人以及仆人老婆之外，还有一位女性呢，就是咱们这个系列专门讲过的尤二姐，这也是对于贾琏特重要的一个女性啊。
2: 哎，前面讲的那些可能呢是贾琏的一种追求的对象。
5: 嗯，
2: 可是从尤二姐开始呢，应该说是她不能追求的。
5: 嗯，
2: 因为尤二姐呢小说里写的很明确是贾珍的情人。
5: 嗯，
2: 可是呢贾琏一看见她还是一见钟情。而且还有一个例子就是秋桐。 秋桐就更厉害了。
5: 嗯，
2: 秋桐是贾琏的老爸贾赦的小妾。
5: 嗯，
2: 但是贾琏呢，一看上他照追不误。
5: 所以啊，真像贾母所说的啊，什么香的臭的都拉屋里去了。不过也有一些读者认为，除了男女关系上比较混乱以外呢，似乎贾琏这个人物相比贾珍他们这些人呢，还算是正派一些的。您怎么看？
2: 贾琏呢？当然他也不是什么正人君子，但是跟贾珍这些人比啊，应该说他尽管有偷鸡摸狗这个方面，但是他也不属于那种满口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他还有我本善良这样的一个方面。比如说咱们举个例子，说到儿子挨老爸的打，那你会想起谁呢？
5: 那想到的首先肯定是宝玉挨他爸贾珍的打呀。宝玉对丫鬟金钏言语轻薄，最后呢导致金钏投井这事儿发了以后，被他爹贾政是一顿臭揍啊，最后连老太太都出面了，这在《红楼梦》当中是一件大事儿啊。
2: 但是除了这次挨打以外，还有一次，就是贾琏挨打。而且要让我说啊，宝玉挨打比起贾琏挨打呢，贾琏那次挨打更值得同情。
5: 哎，此话怎讲啊？
2: 宝玉挨打起码有一半的过失应该算在宝玉自己的头上，老爸的错误只在于打他打得过分。
5: 那么为什么您要说贾琏这次挨打他很值得同情呢？
2: 贾琏挨打呢是为了几把扇子。贾琏的老爸贾赦啊，他不但是好色而且好财，他有一个爱好就是喜欢收藏文物。他听说有一个人叫石呆子，他们家里藏了几把旧扇子，贾赦呢就想要，他就让贾琏去帮他办这件事。贾琏呢奉了父亲之命就跑到石呆子那儿去商量，一商量没什么结果，
5: 贾琏这事儿没办成，后来是被他爹贾赦天天骂是没能为呀。
2: 哎，后来呢贾雨村呢听说这个事，因为他一直是想讨好贾家嘛，他就主动上手，他把这个石呆子呢告了一个冤假错案，把他们家抄了，扇子不就到手了吗？
5: 对，
2: 结果就把这几把扇子转送给贾赦。
5: 这件事让贾雨村办成了，这贾赦就说，你看看人家怎么能办成这事儿，
2: 哎，
5: 你怎么弄的？
2: 贾琏对他老爸呢，当然他也无话可说，但是贾琏呢对这件事情本身他是有不同的看法。他怎么说呢？他说，你就为了几把扇子把人家全家都坑没了，这也不算什么能为，结果就挨了打。
5: 我觉得仔细想想，在这件事情上面，好像贾琏的道德水准、人性底线呢，比他那个爹贾赦哈满口道德文章的贾雨村似乎还高了很多。
2: 而且呢，在《红楼梦》里面，贾琏看不上贾雨村，就专门有一段描写，就是有一次贾琏就跟别人说，说贾雨村这个人不是什么好人，他现在看起来是当了个官，但是他以后肯定要倒霉，咱们贾家说话办事躲他远一点。
5: 对，
2: 这就可见贾琏呢，虽然他这个人没什么大的作为，但是呢在做人的方面他还是有他一个底线的，否则他也不会连贾雨村他都看不上。
5: 对，其实贾琏这个人呢并不是我们想象中九色之徒那样的一路坏到底的。
2: 对
5: 啊，在贾琏的身上我们还不时能够看到一些微弱的善良人性的光，比如他自己虽然是个富贵公子，却也愿意给远方的亲戚致富的机会啊。族里的穷亲戚贾云和贾琴来求他给个差事的时候，尽管他自己也没多大权力没多大本事，但是还是给他们指了路。
8: 二叔，二叔，你就疼疼侄子吧。
9: 哎，告诉你吧，园子里还有一桩栽花种树的工程，
8: 哎，
9: 找你婶子讨去吧。
8: 哎，你看，你先破费点儿，先孝敬孝敬琏二奶奶，那差事啊，保管弄到手。
2: 其实还有一个人也值得提一提，就是尤二姐。
5: 嗯，
2: 尤二姐当时是那样一种情况，实际上她已经无路可走了。
5: 对，
2: 但是最后呢，贾琏把她收留了。
5: 嗯，
2: 贾琏收留她的时候说了六个字，叫知错必改就好。
5: 其实啊，这句话我觉得挺有现代精神的，这里面包含了一种男性的宽容。你不要说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下啊，几乎没有男人能够容忍这样的事情。
2: 是，
5: 就是在今天，很多 咱们中国的男人还会因为啊别人过去的一点，比如说不贞洁，然后呢就与真爱无缘。哎呀，您说这贾琏他到底应该怎么样评价他呢？
2: 贾琏呢，实际上他的整个的人生的故事啊，可以用四个字来说，就是灰色人生。他不是大恶，但是他也不是大善，他其实也就是一个富家子弟，而且是这样一种饱暖思淫欲的富家子弟的这样一个代表。
5: 那么在这种灰色人生当中，实际上他在日常的工作处理起来呢，似乎也是漫不经心，没什么出息。我们这儿呢想呢问问您，因为很多读者啊到现在可能没搞清楚，这贾琏他在贾府当中到底是担任一个什么工作角色？
2: 贾府呢，我说过很多次，可以相当于一个大公司。贾琏在这个公司里是干什么的呢？其实他没有一个正式职务，如果真要说他有个什么职务，顶多说他是外联部部长，或者是公关部部长。因为他主要的事情呢，其实就是游手好闲，只有在两种情况下，一个呢就是外面来客人了，或者家里人要出去，他就跑前跑后的去接应。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贾府呢要出差，尤其是要出比较长时间的差，贾府那些女眷他不方便，那些下人呢他又不放心，怎么办呢？都是贾琏的事。比如说大家都很熟悉的林黛玉回去奔丧，
5: 对，
2: 那贾母就马上就指派给说，贾琏你带着他走一趟吧。所以咱们要是认真的说起来啊，贾琏他既没有人事任免权，也没有财权，他其实就是一个高级跑腿，
5: 工作上面似乎确实没有太大的出息。
2: 对，
5: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他的婚姻生活哈。你说他的婚姻生活，我觉得还算美满吧。这王熙凤可是贾府大管家，有钱又有权，拿现在的话来说，娶这样一位能干的女人也是不错的一件事吧。
2: 可是王熙凤对他呢是最不合适的人选。《红楼梦》一开始讲到王熙凤跟贾琏的关系的时候，说王熙凤还没有嫁过来的时候，贾琏呢在贾府好像地位还重要一点。王熙凤一嫁过来，《红楼梦》里形容说贾琏在贾府里面的地位就又多退了一舍之地。所以现在咱们有一句话呢，说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遇见正确的人是幸福，但是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遇见了不正确的人，那就是一声叹息。其实王熙凤跟贾琏的婚姻啊，咱们简单的说就是一声叹息。
5: 那么咱们在这个系列前面也分析过，王熙凤和贾琏其实呢也有真感情，他们之间呢似乎也幸福恩爱过呀。
2: 所以呢咱们要是借现在一个流行歌曲来评价他们两个之间的夫妻关系，可以说是糊涂的爱。
5: 那么这种糊涂的爱到后来怎么就走上了绝境了呢？
2: 他们两个的追求呢不一样。王熙凤追求权力的满足，
5: 对，
2: 贾琏呢他追求身体的满足。所以王熙凤有个很大的特点，他连在自己家他都当成办公室。贾琏呢也有个很大的特点，他就是办公室他也当成自己家。所以王熙凤要的贾琏不能给，贾琏要的王熙凤不能给，最后弄到了什么地步呢？贾琏心里想，我要的你不能给，那我就跑到外面去胡作非为啊。可是王熙凤呢，我不能给你，我也不能让你胡作非为，那怎么办呢？就一个是围剿，一个是反围剿，结果两个人就成了猫和老鼠的一种关系。
5: 所以在我们看来啊，他们两个人过日子很像尔虞我诈的商人在做生意。
7: 你怎么谢我呀？
9: 你说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
7: 奶奶倒不要谢，昨儿正要办一件什么事儿，恰少一二百两银子时，怎么样啊？
9: 你们也太狠心了，这会儿别说是一千两的当头，就是现银子要五千你们也拿得出。哼，我不跟你们借就罢了，这会子烦你们说句话还要个利钱，真是了不得了。
7: 我有三千五万也不是赚的你的。
5: 你看这日子一久啊，差距就变成了隔阂，隔阂最容易产生怀疑，而怀疑啊几乎是一切婚变的毒药，这两个人也不例外。
2: 归根到底他们夫妻两个关键还在于缺乏信任，也缺乏沟通。所以他们之间形成的一个很实际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王熙凤把贾琏管得死死的，贾琏呢就到处去躲王熙凤， 结果贾琏他为了证实自己是个男人，他为了得到自己的那个空间，所以他表现的就更明目张胆，而且更为所欲为。他在王熙凤这儿不能证明，他就要在其他的女性身上证明，在强者身上我不能证明，我就要到弱者身上去证明。这就是他们两个之间的婚姻关系造成的悲剧。
5: 那么他去找一个弱者去重拾做男人的信心，您说的这个弱者恐怕就是尤二姐吧。
2: 尤二姐呢，其实她有很多缺点，而且要真的说起来，她比王熙凤根本就不能比。
5: 很多人啊都觉得这个贾琏对尤二姐那是有真感情的。那么您觉得尤二姐最打动贾琏的是什么？
2: 就是她的温柔。
5: 嗯，
2: 贾琏呢，他找来找去要找的就是温柔，结果一不留神在尤二姐这儿撞上了。所以他就特别喜欢尤二姐。尤二姐呢，她是小事她处理得特别好，对她来说没什么大事，我的大事就是把跟贾琏在一起的小事当成大事，这就是尤二姐的温柔。王熙凤呢，她是眼中无小事，她看见的都是大事，小事呢她眼睛里一概没有。可是对贾琏来说呢，王熙凤的大事她不感兴趣，她感兴趣的是王熙凤把小事处理好。王熙凤呢根本就不可能做到，谁能做到呢？尤二姐。所以他就铁了心会喜欢尤二姐。可惜的是呢，他连一个尤二姐都没保护好。
10: 二姐，你睁开眼睛看看我。
3: 尤二姐嫁给贾琏后便备受凤姐、秋桐等人的打压，后来在胡庸医一剂猛药失去肚子里的骨肉之后吞金而死。面对心上人的离去，贾琏的心再一次失去了方向。
2: 说起来啊，贾琏他真的是非常孤独，因为他事业是失败的，他家庭也是失败的，他等于是满盘皆输啊。
5: 不过除了爱情之外还应该有其他感情啊，贾琏怎么会像您所说的那样孤独和一无所有呢？
2: 你看看《红楼梦》，贾琏他要家庭没家庭，要婚姻没婚姻，要感情没感情，要朋友他也没朋友啊，跟他来往最近的就是贾珍跟贾蓉，那完全是酒色朋友，所以说到底他就是一个孤独者，什么也没有。
5: 照您这么样一说，这个看似花花公子的人实际上内心这么孤独，倒让我们感觉生了几分同情。
2: 确实值得同情，因为贾琏呢弄到这个地步啊，不完全是他自己的责任，跟他的那个富豪的家庭有关。他的母亲呢早逝，是被后妈带大的，可是他的后妈基本上没管他什么事儿，他那个老爸贾赦呢每天是自己在外面吃喝玩乐的，对贾琏是不闻不问，如果他管教贾琏就一件事，就是打骂。
5: 所以呢，在这种亲情淡漠的环境下成长起来，这个贾琏啊确实这种性格当中充满了冷漠，这也是他孤独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身边没个人罩着他，没个人给他收拾残局，所以遇事呢总是碰个一鼻子灰。
2: 贾琏的一生呢其实就干了三件事，第一件事在工作上或者说是在事业上，那刚才咱们已经说了他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是碰了一鼻子灰吧。第二件事在婚姻上，他娶的太太应该说是人家，可是呢关系也没搞好，又碰了一鼻子灰。
5: 对，
2: 第三件事地上的不行，他来个地下的，阳光作业不行，他来一个黑箱操作，干脆跟尤二姐发展这个关系。那你把跟尤二姐的关系你弄好，那也算你一个本事啊。又失败了，还是碰了一鼻子灰。
5: 那么作为一个男人，在这么多的失败面前，他难道就没有一点主动的表现吗？
2: 贾琏呢应该说也是拼命的挣扎过，在他那个水平线上他也是尽了最大的努力，可惜他遇到所有的事呢一开始都是兴致勃勃豪情万丈啊，可是他这个人实在是没有出息，而且他也不想有出息，他的豪言壮语永远是没有办法兑现的。
5: 那除去了这种短暂的一时的豪言壮语之外，那么贾琏剩下的作为是什么？
2: 基本上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他遇到了麻烦事，《红楼梦》里用三个字来形容，叫做没主意。还有一种情况呢是遇到了失败或者说遇到了挫折，这个时候贾琏的表现也是非常一致的，《红楼梦》里用两个字就把它写得非常清楚了，就叫做 跺脚。
5: 跺脚不还等于没主意吗？所以今天啊，我们分析这样一位跺脚男人贾琏，也许带给我们启示。

0: 屈服于欲望，甚至根本无法自拔，这或许就是贾琏失败人生的根本原因吧。下次再说，再见。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大话三国谋略之十三》，左右逢源，孙权的灵活外交上集。
0: 讲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今天啊，继续来大话三国谋略。在《三国演义》当中，有所谓魏蜀吴三足鼎立，可是各位看官，您有没有感觉到，其实啊，这鼎的三个足似乎不是那么一般的长。您想想，整个《三国演义》当中，哎呦，我们就看到那魏国和蜀国打的那是不可开交啊！从曹操开始起，刘备那一代，两边呢就是你争我夺，非常的热闹。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在想了，吴国在干什么呢？整个《三国演义》当中，就给人感觉啊，吴国似乎是在这个三角关系当中处于配角的一种神秘莫测，甚至常常被人淡忘的这样一种地位。可是这种被人淡忘的同时，隐含着的却是两个字，那就是安全。孙权究竟靠什么来换得了乱世之中的安全呢？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上海大学历史系的朱子彦教授。教授您好。
2: 你好，
0: 请坐。
3: 朱子彦，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朱子彦论三国谋略》《走下圣坛的诸葛亮》和《朋党政治研究》等专著。
0: 魏蜀之间啊，打的是不可开交，叫国无宁日啊。孙权究竟是靠什么能够换得他的安宁与安全的呢？
4: 他靠的就是外交的谋略。
0: 两边魏蜀打得热闹的时候，实际上吴国是在不断地用外交来寻找一种平衡点，是这样吗？
4: 他无论是联曹抗刘也好，联刘抗曹也好，反正是风云多变的情况下，他都能够灵活地采取他的外交手段。
0: 其实在魏蜀之间确实是无外交可言的，因为诸葛亮的《出师表》之中啊就说了，那汉贼不两立，王爷不偏安，所以他们两方彼此都认为对方不是正统，所以一见面就要拼个你死我活。似乎在这当中啊，就只有吴国能够做到左右逢源了。
4: 他不是汉吗？
0: 对，
4: 也不是贼吗？贼是曹魏啊，所以吴嘛，这一点上他是很主动的，相对来讲比较处于一种平和的状态，就是不是针锋相对的。我觉得给孙权啊施展他的外交才能啊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
0: 如果这样说的话，孙权可不可以算得上是三国时期啊这个君王当中啊最好的一位外交家了？
4: 他不愧为三国时期最杰出的外交家，在这方面我觉得远远超过曹操，包括刘备。
0: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哈，在三国时期第一外交家孙权的外交谋略。说到这个联刘抗曹，大家都非常的熟悉。赤壁之战以后啊，孙权上赶着就把自己的妹妹孙尚香嫁给刘备了，然后呢又把这个荆州的南郡借给了刘备。这样做的好处呢，不仅仅是进一步巩固了孙刘联盟，同时啊还把刘备推到了啊与曹操对抗的第一线。因为南郡啊同曹操当时的地盘相反，那就紧邻着呀，这招应该很妙吧？
4: 对，但是问题是这样，因为整个荆州呢实际上是东吴的国门，和孙权占领的江东六郡面积几乎差不多。孙权等于是把这个国土的一半是给了刘备啊，他怎么能够放心呢？
0: 正所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啊。
4: 而且第二个不放心呢，是孙权觉得刘备的势力发展

0: 实在太快。嗯，咱们想一想，赤壁之战之前呢，刘备真的是我觉得穷得叮当响，一寸土地都没有。但是赤壁之战以后就不同了，就夺取了荆州的江南四个郡。嗯，接着他又问孙权那里借到了最重要的一个郡南郡。荆州当时一共是七个郡，刘备这样一下子就拿到了五个郡，接下来更不得了，刘备又从刘璋手里夺取了一州，整个四川拿下来了。接下来刘备又从曹操手中攻下了汉中郡。从这个趋势来看，孙权在三国时期的老二的位置啊，我看已经保不住了。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孙权可能会更加担心的，刘备这个人给人的感觉是言而无信。那不是有句话吗，刘备借荆州，一借永不还。
0: 后来为什么孙权会夺荆州杀关羽同刘备反目成仇，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要责怪刘备这个人，确实是一个言而无信的小人。刘备从孙权那里借到了南郡，当时答应孙权，我等我拿到了一州，不仅把南郡还给你，我而且同意把整个荆州都还给你。等到他把一州拿下来，那么当时孙权准备就是派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去问刘备，你把荆州可以给我了吧？想不到啊，刘备这个家伙傻无赖了，那我这个怎么荆州可以给你呢？我现在要去攻打曹魏的凉州，等到拿到了凉州以后，我再把荆州给你。
1: 大家想一想啊，这个话还可以循环往复的讲下去啊。等到拿下凉州以后，诸葛瑾又来了，该还了吧？不，我等我拿下许昌以后，我再还你的荆州，到时候也不迟。
0: 当时孙权就非常愤怒啊，他就骂刘备了，大儿贼，你竟敢傻无赖，你看我怎么对付你。当时孙权也不加思考，就派了三个官员去接收啊荆州南面的三个郡。想不到这个接收大员刚刚一到，被刘备结拜兄弟关羽通通给赶了回去。
1: 您看看啊，在那个时候啊，这讨债的就变成孙子了啊，这借债的变成爷爷了。他实际上这样做，不就等于把自己盟友就得罪了吗？孙权对刘备的这种温和外交的政策，不就由此变味了吗？
0: 所以孙权也恼羞成怒了，好说好讲你不听啊，和平手段解决不了，
1: 对，
0: 老子干脆用武力来解决问题。但是孙权也考虑到一个问题，那还有曹操这个强大的对手啊，
1: 对，
0: 如果说他不同曹操搞好关系的话，两线对敌啊，这个局势对孙权很不利。于是在建安22年，孙权做出一个惊人之举，
1: 什么？
0: 他派人到许昌向曹操称臣，就决定联曹抗刘。又后来外交政策来一个180度大转吧。
1: 曹操做梦都想拆散孙刘联盟啊，现在孙权主动找上门来求和，哎呦，曹操应该是求之不得的呀。
0: 孙曹两家结盟啊有基础，
1: 为什么？
0: 哎，咱们都知道，当时的两个军事集团或者两国之间的这个婚姻关系，绝对不仅仅是婚姻关系吧？
1: 那当然，
0: 婚姻关系肯定就是政治关系吧？
1: 那是，
0: 进一步的就是军事同盟了吧？
1: 所以
0: 早在孙策时期，曹操就把自己的弟弟的女儿许配给孙策的弟弟，叫孙匡。曹操的儿子曹彰又娶了孙坚的哥哥孙奔的女儿做老婆。所以两家早就有婚姻关系
1: 了。对，
0: 所以这样一来以后呢，孙曹两家呢要亲上加亲，
1: 好啊，
0: 通过婚姻关系以后呢，结成一个什么军事联盟。哎，
1: 可是孙权这么一转变外交方向，这么一背盟不要紧呐，这孙曹两家就在建安24年的时候，和刘备打了一场叫襄樊之战。就在这一战当中啊，孙权借助曹操的帮助，那是如愿夺取了荆州。
0: 对，孙权不愧为是一个老练的政治家，确实是能够能屈能伸，权杂多变。孙权夺取荆州啊，应该讲是不得了的胜利，使得东吴的领土呢，这个时候扩大了，我觉得1倍多。不久以后呢，孙权又占领了一个新的州，就是南方的胶州。
1: 要知道这个时候啊，拿下荆州，他东吴的版图就变得非常之大了，他也就此坐上了啊魏蜀吴三国当中的第二把交椅了。不过这个时候孙权可并没有自我膨胀，相反非常这个谦卑。
0: 孙权的头脑我觉得最冷静了。

0: 当时分析了形势，他觉得我夺取了荆州，又杀死了刘备的结拜兄弟关羽，那就和刘备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啊。他就估计到刘备肯定会前来报复，如果这个时候曹操万一再来一个趁火打劫，这个江东政权两面受敌，这个形势不得了啊。所以孙权当机立断，采取了几条措施。比如说我们先讲第一条吧，孙权马上就把关羽的首级星夜兼程啊派人送给曹操。
1: 这招从细节上来讲也很妙。
0: 孙权很狡猾，其实他是嫁祸于人啊。让你刘备看一看，我这次夺取荆州啊，是我是奉曹操的命令啊，不是我要杀关羽啊，是曹操叫我杀关羽的。所以他就把这把火啊引到了曹操身上，企图使得刘备啊大举伐魏，然后他想从中渔利。
1: 曹操看到关羽的首级的时候，他也已经意识到了，实际上啊这孙权是把火往自己身上引啊。
0: 曹操也不是傻瓜，于是曹操就想出了一个主意，关羽的脑袋没有了吗？他就用香樟木给关羽雕刻了一个脑袋，安放在这个关羽的尸首上面，以最高的王侯的待遇隆重的来下葬关羽，以显示说曹操对关羽的敬仰。
1: 但是曹操在这件事之后不久他也去世了，接下来呢是曹丕登基。那么这个时候孙权又采取了一种什么样的外交策略呢？
0: 他也不加考虑了，曹丕称帝，孙权马上做出一个决定，向曹丕称臣称藩。
1: 称藩的意思就是我作为你的藩属国啊，我是你的臣属国，没事了我还要定期给您上贡呢。
0: 对，所以当时的曹丕要这个大量的比如说翡翠，玛瑙，金银，珠宝，满天要价，狮子大开口。
1: 东吴就是现在我们非常广大的江南地区啊，那个时候就非常的富庶了，珍奇异宝很多。不过在当时所有东吴人看来，这明摆着是曹丕在羞辱东吴啊，把东吴放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面，那你觉得孙权的心里能平衡吗？
0: 那当然不可平衡了，本来咱们是平起平坐的嘛，要点东西我忍痛割爱嘛给你就是了。孙权说我都不过当瓦片石头啊，接下来味道就不好受了。曹丕封孙权为吴王，变成了一个什么关系呢？君臣关系，宗主国和藩属国的关系。
1: 对，
0: 所以当时的情况下呢，孙权手下的人就忍受不住了，都认为主公接受曹魏的册封啊是一莫大的耻辱，就串主公我们绝对不能够接受曹丕的册封，应该自称为上将军九州伯。
1: 别看这个称号不是什么直接的皇帝，但这里面呢有一个九州二字，那意味着就是整个这个中华的土地都是我的。
0: 但是呢孙权呢不以为然，为了平息一下怨气嘛，他就对手下的群臣讲，你们想一想，当你汉高祖刘邦不是也接受过项羽的册封吗？
2: 对，
0: 我现在接受曹丕的册封，这不过是缓兵之计，权宜之计。大丈夫能屈能伸嘛，你们又何必当真呢？
1: 当时吴魏交好，他们之间是有使臣往来的，那你说孙权手下那么大的怨气，那还能不让这个魏国的使臣知道吗？
0: 孙权自有他的妙计啊。接下来曹丕就派了一个使臣叫嬴政到了建业，东吴的首都。结果孙权就是不屑以自己一国之君的身份，委曲求全，居然同嬴政称兄道弟啊，行政大大咧咧的了，坐着车进了南京门了，都不下车了。所以当时东吴的将相都是愤愤不平，张昭就火得不得了了，你以为江南没有方寸之刃吗？是吧？您居然敢胆大妄为，到了我们东吴的首都都不下车，像什么话？孙权说不要紧，不要紧啊，我和他就像兄弟两人一样。
1: 哎呦呵，这事儿啊，竟然让卫使邢真听到了，他当时就感觉到，哎呀，吴国手底下有这样的这个忠臣悍将啊，看来吴国江东啊不会久居于魏国之下的。所以邢真把这个消息一带回去以后，那曹魏内部也要有所担心了吧？
0: 对，曹魏内部当时展开了讨论。那曹魏的谋臣叫刘烨竭力主张大举攻吴，我们如果把吴国灭掉了，蜀国也保不住了， 那么这样的话呢，一统天下。
1: 对，刘烨这个计谋啊是相当老道的。曹丕有没有采纳刘烨的意见？
0: 曹丕没有采纳有刘烨意见。嗯，曹丕是文人出身，确实缺少政治家的气质，和他父亲是不能同日而语的。第二点呢，我觉得孙权的外交谋略实在太高，像曹丕称臣，但是在和曹魏的交往当中啊，东吴居然也能够做到不卑不亢，这个保持了东吴国家的尊严。孙权派了一个使臣叫赵咨出使曹魏，这个赵咨的口才好得不得了。曹丕想，你这个家伙这么会吹牛啊，是不是在黄袍卖瓜，自卖自卖自夸？赵咨说，我举例给你听，吴王在鲁肃还没有显山露水的时候，就发现鲁肃是他是个人才吧？
1: 对，
0: 这就是他聪。
1: 哦，
0: 吕蒙是一介武夫，他居然能够把他提拔到三军统帅，这就是我们主公的名
1: 优。
0: 对吧？我们把于禁俘虏了，没有伤害他吧？而且把于禁附送到洛阳，送给了你们，这就是我们主公的人吗？对吧？兵不血刃夺取荆州，这不是我们主公的资吗？
1: 可是还有两个更大的字眼，就是雄和略，这又怎么讲？
0: 我们江东占领了江南的大片土地啊，有三个州吗？胶州、扬州、荆州，虎视天下嘛，
1: 嚯，
0: 对吧？这不是他的雄吗？屈身于陛下，向你陛下称臣，是我们主公的略。
1: 哎呦，有点意思，这诠释的实在太好了，这姿态啊，应该说叫不卑不亢。
0: 曹丕是个文学家，建安文学的领袖之一嘛，他估计大概孙权不大会多读书的，以嘲笑的口气又问了，你们的主公读不读书啊？他有没有学问啊？我们的主公读书是取其精要，不像有的书呆子那样咬文嚼字、舞文弄墨，是吧？
1: 这意思，我们主公完全是素质教育出来的，活学活用啊。
0: 曹丕又不甘心了，以威胁的口气来问了，赵咨是豪气万丈，这个外交使节的水平高到了极点，曹丕还不甘心，就问了，像你这样的人在吴国有多少？赵咨说啊，吴国的一流人才大概有八九十个，像我这样的是凡夫俗子啊，在吴国是秋摘斗量，数不胜数了。
1: 哎呦，满大街都是啊。曹丕一听，这还得了啊，那你们江东整个就是人才宝库。您瞧瞧这赵咨的对答如流啊，颇有战国时期啊这个苏秦张仪这种纵横家的风采啊，那么没有让这个魏国占到一点点的便宜。但是曹丕在这种的外事活动当中如此去考验东吴使臣，说明啊他的内心也是并不踏实啊。
0: 对啊，其实曹丕还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开国之主啊，他绝对不会被你的孙权那种雕虫小技所迷惑。接下来他有个更厉害的杀手招，要孙权质子。
1: 质子过去啊政治上常用的手段就是啊把你的儿子抵押在我这地方做人质，这对孙权而言那可是烈火真金的考验啊！如果孙权真的将自己的儿子抵押过去作为人质，一旦两边出现争端，他这儿子就得成为人家案板上的肉啊！
0: 孙权自有他的妙计，就是于禁手下有一员大将叫浩州，孙权在浩州身上呢下了很大的功夫。浩州回到洛阳以后啊，他对魏文帝说，孙权是绝对效忠你皇帝陛下的，我愿意以我全家100多口的人替你做担保，尽管放心好了。而且我认为孙权不久以后就会把他的儿子送到洛阳来。
1: 如此的保证，那这孙权的感情投资真没白做。曹丕真能相信浩州的话吗？
0: 魏文帝曹丕当然不是这么好欺骗的，于是他就要采取措施了。到公元221年这个12月的时候，吴蜀夷陵之战已经到了相持阶段。正在吴蜀两国相持不决的情况下，曹丕再次派行征率领外交使团到达东吴，濠州带口信给孙权，要孙权马上把自己的儿子送到洛阳。这个时候你想不到吧？孙权又开始演戏了。孙权就对浩州讲啊，你能够在皇帝面前为我以全家人的性命做担保，这是我感动的无以言表。说完孙权还老泪纵横啊，哭了起来啊。
1: 哎呦，
0: 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啊。
1: 谁说三国当中只有刘备会哭了？ 这孙权也是如此会哭。

0: 眼泪说来就来呀、啊。哎，那么就这一招就能够蒙混过关吗？
1: 接下来僧全表演叫局啊，
0: 嗯，
1: 他是指天为誓，说我僧全是绝对不会辜负你好奏的，希望你好奏回到洛阳以后啊，在皇帝面前啊，为我僧全多多美言。
0: 嗯，
1: 说我的儿子啊，年龄太小了，又不懂事，又不懂礼貌。嗯、我想呢是这样，我等过了几年以后，我的儿子稍微大了一点，叫他们护送我的儿子到洛阳来，还拜托你件事，希望你好奏啊，做一次红娘，在曹魏的宗室里面啊。挑一位美貌的姑娘，
0: 哦，
1: 做我的儿媳妇，
0: 呵，
1: 那你看怎么样？
0: 嗯，
1: 浩州想好啊，孙权看得起我，叫我当红娘啊。
0: 哎，
1: 所以浩州回去以后啊，添油加醋的在魏文帝曹丕面前为孙权讲好话。
0: 嗯，
1: 那么这样一来以后呢，魏文帝也非常高兴，所以对孙权的假投降呢，居然是深信不疑。
0: 这么步步紧逼的质子事件呢，难道曹丕？就此就打住了吗？
1: 曹丕当然是不甘心了，
0: 嗯，
1: 不断的派使者去催促孙权赶快把儿子送过来。
0: 嗯，
1: 结果孙权又采用了一招，
0: 嗯，
1: 他突然宣布啊，封申敦为太子。
0: 嗯，
1: 咱们知道啊，一国的太子是不可以轻而易举到别的国家去当人质的。
0: 对，
1: 所以孙权又以此为借口来堵住曹魏。
0: 您瞧瞧，孙权的点子啊，那叫层出不穷啊。不断地为自己赢得时间，这时间啊，转眼就到了公元222年了，这就发生了刘备和孙权之间的夷陵之战。
1: 夷陵之战以孙权大获全胜而告终。
0: 嗯，
1: 这个时候孙权就腰杆子挺直了。
0: 对，
1: 当时的曹丕恼怒了，孙权不听话，
0: 嗯，
1: 我要教训你了。曹丕调动了三路大军，几十万军队，杀气腾腾地杀了过来。
0: 嘿，
1: 好，孙权说。我这个时候我有力量了，他也调动了三路军队反扑过来。
0: 嗯，
1: 结果孙权的三路大军把曹丕的三路大军打败。
0: 嗯，
1: 啊，打败以后孙权生气了，宣布废除曹丕的年号，确立我自己的年号，就表示我东吴是一个独立的政权。
0: 嗯，
1: 和你曹魏已经没有这种臣属关系了，我不再是你的附属国。
0: 可是这时候啊，孙吴他们面临的局面是既得罪了曹操，同时啊跟刘备也没有了联盟，那么接下来孙权的外交走向又是怎样的呢？这个啊咱们下次再说。今天啊非常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0: 让我们下次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之十四，潘巧云出墙红信的悲哀。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讲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儿。潘巧云、潘金莲、卢俊义的老婆贾氏以及宋江包养的阎婆惜啊，被并列为《水浒传》的四大淫妇。他们最大的共同点就是都死于凶杀，都是非正常死亡。但是有不少人说啊，如果潘金莲偷情又杀人，贾氏出轨又出卖自己的老公，阎婆惜脚踩两只船又很想把宋江那条破船给踩沉了，这三个女人的不得好死多少还算合理的话，那么第四个潘巧云的死啊就有点憋屈了。虽然身为寡妇的她再婚后又跟和尚偷情不知廉耻，但她绝没有谋害亲夫的意思。那么她到底是不是一个值得同情的女人呢？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志长教授。教授您好。
3: 您好，
0: 请坐。您说啊，潘巧云的名字当中带个巧字儿，可是他这一生啊可真不巧。
3: 他的名字啊跟中国的一个节日有关，就是7月7号的情人节。
0: 嗯，
3: 但是中国历史上呢不叫情人节，叫七巧节。
0: 嗯，
3: 所以潘巧云这个巧啊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
0: 您别看潘巧云是屠户的女儿，可是啊 还颇有几分姿色。
3: 说到这个潘巧云的漂亮啊，那在《水浒》里描写的应该说是最空前的。
0: 嗯，
3: 潘巧云有一次呢，为她第一个丈夫啊去做法事。
0: 嗯，
3: 小说里描写，念经的念得颠三倒四。
0: 嗯，
3: 这个烧香的呢，把那个花瓶也砸了。
0: 嗯，
3: 然后上香的呢，他那个香盒也找不着了。
0: 嗯，
3: 有的和尚啊，他是软坐一团；
0: 嗯，
3: 有的和尚呢，他是酥坐一团。
0: 呵。
3: 和尚敲鼓，他敲到那个小和尚的手上，
0: 嗯，
3: 还有的敲鼓呢，敲到老和尚那个秃秃的脑门上。
0: 嗯，
3: 你可以想象当时那个场面，整个是被潘巧云一个人的美丽震撼了。
0: 呵，这群和尚基本上可以说是集体触电了。
3: 那他还不是一般的触电啊，
0: 嗯，
3: 他最起码是20000伏的高压电。
0: 对，按说这出家人哈，平常天天吃斋念佛，定力修炼的已经很好了，可见潘巧云美貌的杀伤力有多厉害。上海话讲老几棍呐。
3: 潘巧云出场大概有7次，每次出门她一定要化妆。
0: 嗯，
3: 可见呢潘巧云应该是水浒里的第一个精致美女，
0: 非常注重生活品质。可是这个美女的命啊不太好，她曾经有过一段婚姻经历，先是嫁了一个小吏，但是没想到啊丈夫短命撒手而去了。人常说寡妇门前是非多呀，更何况是如此有魅力的一个寡妇呢？她的美丽啊据说几乎战无不胜啊。
3: 确实是这样，比如说她那个第二个丈夫就是冀州的那个刽子手杨雄。
0: 对，
3: 这个人啊长得还是挺漂亮的，
0: 别看他是干杀人这一行的，但是一双剑眉凤眼朝天，还有一身好武艺，这也算是一个不错的男人呢。
3: 所以反过来他就衬托出了潘巧云的漂亮了。
0: 嗯，
3: 你想一想，杨雄他要娶老婆，
0: 嗯，
3: 他肯定娶一个未婚的，而且他肯定还可以娶到一个漂亮的吧。
0: 对，
3: 但是他宁肯娶一个已婚的，而且他丈夫去世的，按旧社会的说法他很晦气啊。
0: 嗯，
3: 我猜啊他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太漂亮了。
0: 在杨雄的后面也过不了美人关的还有两位啊，一个就是拼命三郎石秀，当然另外一个呢就是那个倒霉的和尚裴如海。
3: 其实潘巧云嫁给杨雄啊，起码从表面看应该还算差不多。
0: 嗯，
3: 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是刽子手，
0: 对，
3: 一个是屠户的女儿，
0: 呵，
3: 他们两个也算是门当户对。
0: 嗯，
3: 而且呢一个郎才，尽管他那个才呢是砍脑袋，还一个是女貌，长得是很漂亮。
0: 对，
3: 所以他们两个呢应该说从表面上看呢还是挺合得来的。
0: 所以有人就说了，守着一个出色的多的男人却去偷一个什么无能和尚啊，你说潘巧云的选择是不是让人感觉到非常费解？
3: 可是结婚以后啊，潘巧云跟杨雄的婚姻呢那个不合拍就暴露出来了。
0: 嗯，
3: 主要原因最少有两个。
0: 嗯，
3: 一个呢就是杨雄一个月不是有30天吗？
0: 对，
3: 他有20多天他是住在监狱里的。
0: 嗯，
3: 号称是在监狱里值班。
0: 嗯，
3: 你想一想，一个月有30天20天他不在家，那潘巧云呢他肯定是不太满意。
0: 啊，对，关键这20天不在家还剩10天在家吧，他一般来说杨雄都是喝得醉醺醺的回家，何况啊天天和死人打交道，手上沾着血，嘴里面喷着酒气，恐怕没有哪个女人愿意和这样的男人待在一块儿吧。更何况是潘巧云这样一个精致美丽啊追求生活品味的女人呢。
3: 水浒里呢还专门描写过，
0: 嗯，
3: 有一天晚上两个人在一起唠家常，唠完以后分头去睡觉，就说明呢他们之间夫妻生活呀，也不是很正常。
0: 所以这是不是就导致了他们的婚姻生活并不幸福？
3: 对呀，所以咱们在这儿呢就要把潘巧云的人生故事啊稍微停一下。
0: 嗯，
3: 因为必须要交代一下，潘巧云跟杨雄之间啊是一场错误的婚姻。
0: 嗯，
3: 潘巧云当时呢是急于出嫁。
0: 嗯，
3: 因为她老公死了以后，在宋朝呢咱们可以想象她嫁人的条件呢就只能放得很低。那遇到了杨雄，长得又不错，工作也不错，对他呢也不错，当然他就会去嫁。但是这一嫁呢他就忘了他跟杨雄之间是不是合得来。
0: 嗯，
3: 所以这应该说是潘巧云一生所有错误的第一个错误。
0: 其实如果婚姻出现错误，那我认为呢还是有弥补的办法的。第一，好好的去沟通，是吧？好好的去跟杨雄呢去谈一谈，
3: 对，
0: 也许呢能够出现转机。
3: 对，
0: 第二个那就干脆过不到一块儿，离婚，
3: 对
0: 啊，你让杨雄给你一纸休书，把自己打发了算了。
3: 所以《水浒传》写潘巧云啊，很有意思， 他专门叫它巧云。
0: 嗯，
3: 可是他那个巧呢，就总是巧的不是地方，他是等于总是弄巧。

0: 但是总是沉着。
1: 对，
0: 所以本来第一次已经弄巧了，他想的办法呢是我将错就错，我再错下去，这一错呢就错出了潘巧云一生当中啊很重要的一个人，他就叫做裴如海。
1: 这裴如海是谁啊？他原来是一个荣县铺里的小官人啊，半路出家，结拜了潘巧云的父亲做干爷，年龄比潘巧云大2岁，因此呢潘巧云实际上叫他叫师兄。
0: 可是仔细看一下水浒，咱们应该承认潘巧云跟裴如海呢倒真是合得来。水浒里描写了他也是一个非常精致的男人。潘巧云不是到裴如海的宿舍里去看吗？结果就发现他的宿舍里呢挂着名人字画，而且还烧了一炉香，而且呢收拾得干干净净。这一点呢杨雄肯定是不具备，所以裴如海和杨雄相比啊，那潘巧云他的那个情感的天平啊肯定会倒向裴如海。
2: 就你了，
1: 所以啊这两个人是干柴烈火，快户往来戏耍将近1月有余。这1个多月您说会不会是潘巧云一生当中最快乐的日子了？
0: 当然他肯定是最快乐的日子。在这个地方呢咱们就看到了在水浒里非常一致的一个东西了。比如说潘金莲他遇到了武大郎，他要红杏出墙。比如说阎婆惜他遇到了张文远，他要红杏出墙。
1: 对，
0: 那么他反过来说呢都是因为红杏先靠了墙。也就是说他的那个男方啊他都不满意。潘巧云也是啊，杨雄他很不满意，可是裴如海他很满意。那他最后肯定的结果就是从红杏靠墙时刻准备着，马上就变成了红杏出墙。
1: 就在这个时候啊，后来的梁山好汉拼命三郎石秀出现了，这算是病关所杨雄给潘巧云从大街上捡回来的一个小叔子吧。
0: 而且咱们还可以这样说，从大街上给潘巧云捡了一个命中克星。
1: 呵，
0: 石秀这个人是干什么的呢？他是个做生意的，他跟他叔叔倒卖牲口，结果赔了本儿，他流落街头，后来被杨雄呢把他收留在家里，而且结拜了。后来杨雄家开了个肉铺，石秀呢就在这个肉铺里啊当账房先生。
1: 在这种情况下，石秀就见到了潘巧云他的这个所谓的嫂子。在《水浒传》当中啊，关于石秀见潘巧云这段描写是非常之有意思。原文这样，布帘起处，摇摇摆摆走出那个妇人来，细弯弯门，光溜溜眼儿，香喷喷口，直拢拢鼻儿，红乳乳腮儿，粉盈盈脸儿，轻袅袅身儿，玉纤纤手，一捻捻腰，软浓浓肚，翘尖尖脚，花簇簇形儿，肉奶奶胸，白生生腿儿啊！哎呦，写的这个肉麻呀！
0: 你一定要注意。这个时候是石秀眼睛里的潘巧云。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潘巧云呢本来他是穿着衣服的，但是你看一看石秀眼睛里的潘巧云，他显然是没穿衣服了。所以咱们可以想象得到，这个时候石秀已经很快把潘巧云读成了他们两个亲热时候的那个样子了。说明什么呢？石秀是被潘巧云的美丽震撼了，他马上就暗恋上她了，潘巧云她的厄运呢也就开始了。
1: 但是石秀即便是暗恋上了潘巧云，可是他也不能表现出来，因为毕竟杨雄是他的结拜兄长啊。
0: 结果他就只能像流行歌曲唱的那样，压心底压心底，成为小秘密了。哎，可是呢压到心底这个能量它是守恒的，它总要宣泄啊，结果不在放荡当中变坏，就会在压抑当中变态啊。
1: 石秀变态，那咱们来看看石秀是怎么变态的。
0: 第一个变态就是变得特别的敏感。
1: 他对什么敏感啊？
0: 比如说石秀第一次遇到潘巧云跟裴如海在一起，其实潘巧云那个时候跟裴如海还真的没什么关系，也是因为潘巧云呢心里有点心虚，他就专门解释了裴如海跟他的关系，可是他很不小心最后漏了一句赞美之词。你讲讲裴如海是你的干哥，讲讲裴如海是和尚也罢了。他说裴如海呢嗓子很好，他唱歌啊很好听。石秀这个人他何等聪明啊，他一想他为什么说这一句呢，肯定是情不自禁就把对裴如海的那种喜欢露出来了。
1: 就是在这种敏感的关注之下，所以他看到裴如海和潘巧云之间的眉来眼去，以目传情，这心里面啊顿生不快了。4更时分，当裴如海和潘巧云两个人偷偷定下了正式约会的 地点之后呢，却被在板壁后假睡的石秀听得一清二楚。
0: 这个地方就很有意思，石秀啊，刚才咱们说他很敏感，他敏感到什么地步啊？潘巧云跟裴如海有关系，这个确实是有蛛丝马迹。
1: 嗯，
0: 但是石秀很快就联想到潘巧云呢，他是个坏人。潘巧云过去对他的那个讲文明礼貌，对他的那个温文尔雅，他都马上想象成潘巧云呢也在勾搭他。
1: 嗯，
0: 难怪过去潘巧云三番五次的对我如何如何。
2: 嗯，
0: 说是我几番见那婆娘，长长的只顾对我说些疯话，我只以亲嫂嫂一般相待。原来这婆娘倒不是个良人。
1: 其实这里边的关键词啊，就是疯话，就是风流的带点勾引意思的话。潘巧云真的说出过疯话吗？
0: 一开始石秀的想法肯定是特别希望潘巧云对他好。
1: 嗯，
0: 因为他爱而不能得嘛。
1: 嗯，
0: 可是后来他一旦发现潘巧云跟裴如海是真的好，
1: 嗯，
0: 这中间没他什么事儿。
1: 嗯，
0: 他立刻呢就把潘巧云从一个爱的对象变成了一个恨的对象。这个时候呢，潘巧云就从一个美丽动人的小妇人变成了一个放荡不羁的小淫妇。当然潘巧云过去对他的好他就都变成了疯话。
1: 所以石秀在接下来的捉奸的整个过程当中变得非常的积极。
0: 这就得说到潘巧云的第三个错了。
1: 嗯，
0: 第一个错是误嫁了杨雄，第二个错呢又红杏出墙找了裴如海。
1: 嗯，
0: 第三个错呢是他没有意识到在他跟裴如海之间存在着一个非常强大的对手。
1: 嗯，
0: 而且这个对手呢是被他的美丽培养起来的。
1: 嗯，潘巧云一直认为自己做得很巧吗？他当然不会意识到有这样的问题了。
0: 石秀这个人啊，最大的特点就是精细。他精细到什么地步呢？就是一点蛛丝马迹他就会做过激的反应。
1: 嗯，
0: 比如说有一次他做了一身新衣服，他跑到外面去办事，正好呢杨雄家要做法事，后来潘巧云的老爸就说咱们这个肉铺啊停两天。石秀一回来发现肉铺停了，肉铺停了你问一下吧。不，他自作多情，他一看就以为哦，我穿新衣服出去了，他们家以为我肯定贪污他们家的钱了。结果他就采取了一个什么过激的行动呢？他就辞职，而且呢把那个账本啊做得非常的清楚拿给他们家。当然一个人重视自己的清白不算错。
1: 嗯，
0: 可是你用这个过分清白的眼光看自己，尤其是去苛刻的要求别人，那别人就非常惨了。潘巧云呢就是落在了这样一个精细到这个地步的一个石秀。那当然潘巧云呢他的事就很快就会败露啊。
1: 对，更何况啊石秀还有一个由爱生恨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呢对潘巧云就更加关注了。那么在后来啊，石秀呢就开始致力于捉奸，而且呢在整个捉奸的过程当中他似乎比杨雄还要积极。
0: 对啊，当时杨雄的反应是勃然大怒。
1: 嗯，
0: 可是他也只是说了一句这个小贱人胆敢这样。也许呢当时杨雄呢心里是这样想的，说这个小贱人如果他真有这个事儿，我就把他休了算了。
1: 可是石秀这个时候呢却不放弃，他是希望把这件事情一定要查到底。
0: 这个时候呢咱们就又要回过头来说潘巧云了。到了这个时候他正确的态度是什么呢？赶紧悬崖勒马，甚至呢到杨雄那儿认个错。可是潘巧云的办法是什么呢？错上加错。接下来他就犯了他一生当中的第四个错误。
1: 嗯，
0: 就是诬陷石秀。
1: 枕边风这么一吹，杨雄耳根子马上就软了，觉得石秀这个兄弟不仁不义。
0: 这样一来呢可真的把那个石秀啊就逼急了。他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一定要洗清自己。
1: 嗯，
0: 一定要把这个真相弄得大白。
1: 接下来啊石秀就大开杀戒了。
0: 潘巧云跟裴如海两个人好上以后，潘巧云呢就想把裴如海呢弄到他家里去留宿，因为杨雄嘛一个月有20天都不在家嘛。
1: 嗯，
0: 那裴如海要去当时又没有手机，又不能发短信，又不能打电话，万一被堵在家里怎么办？裴如海呢就想了个办法，他每次都带一个小和尚在外面给他放风。石秀这个人多精明啊，他在外面守着，一守就首先发现了放风的，然后他就猜到了裴如海每天是怎么来怎么走的。
1: 嗯，
0: 结果他就在杨雄家的门口先把这两个和尚放倒了。这一放倒当全程就马上传了，那杨雄心里就肯定清楚了，不是他媳妇潘巧云跟裴如海有什么事，两个和尚怎么会死在他们家附近的小巷子里呢？
1: 话说这一天呢，杨雄以烧香为名把潘巧云和把风的丫鬟莹儿骗到了翠屏山上，石秀呢早就等候多时了。